0: 加工，研发腌制产品与五谷预制菜，拉长产业链，让水产利润大幅提升。黄志强严守鱼生养殖安全底线，净化水质，规范养殖，守护千年鱼生的饮食口碑。三位农人立足乡村，巧作一条鱼文章，用创新与坚守，实实在在带动乡里一起增收。
1: 一方水土养一方胃，临水而居的广东向来都知道鱼很鲜美，千百年来粤式余肴流派纷呈，或清鲜淡雅，或浓香醇厚，一鱼百味皆是岭南独有的饮食智慧。广东人会吃鱼，也懂养鱼，一条普通的鱼到了他们手上能变出完全不同的花样。有人给鱼瘦身塑形，有人把鱼做成预制菜，有人把千年老味道做出了新标准。他们把一条鱼的生意越做越活，走去看看这些水产人是怎么把一条鱼的利润赚到极致的。凌晨三点多，黄家华已经带着十几个工人扎进了鱼塘。今天他们有个十万火急的活，给一万多斤鱼完成转运。
2: 天还没亮的时候，这个鱼啊，就是应激反应就没那么大嘛，因为一见到光的话，它跳得很厉害的。所以我们一般都是早上啊两三点就开始抓。
1: 这些鱼看着是草鱼，却和普通草鱼不一样，人们叫它脆肉鲩。什么是脆肉鲩呢？当草鱼长到八斤以上时，养殖户就会开始投喂蚕豆。一条草鱼一天大约吃一两蚕豆。持续投喂四个月左右，就能让草鱼的肉质变得脆嫩。天亮了，一万多斤鱼捕捞完毕，装车运到500米外的水泥池。这些水泥池看似普通，鱼暂养5到7天后，身价大幅提升，每斤能卖20元，比之前多2元。仅仅换个地方暂养，鱼的身价为啥就能大涨呢？这里面藏着黄家华摸索出的赚钱门道。黄家华大学毕业后回到老家，在派出所担任辅警。后来由于父亲年事已高，自家渔场需要人照料，他便辞去了辅警工作，接手家里的养鱼场，和其他人一样养起了脆肉鲩。在当地，多数养殖户都是通过经销商将脆肉鲩销往水产批发市场，而收购价由经销商说了算。
3: 我一天就收一次，啊，收一次就大概2万到3万斤左右，一年下来我们就大概300万斤左右。我们这边主要就总量。
1: 整个养殖区产量逐年提高，可价格却不见涨。看着自家养的脆肉鲩卖不出好价钱，黄家华心里十分焦急，也一直在琢磨解决的办法。
4: 那我们能不能想个方法换一种销售渠道，然后把这个鱼卖出去？
1: 转机出现在一次吃饭的时候，黄家华在当地一家饭店意外发现，有一种脆肉鲩的售价相对较高，
4: 比我们普通的那种卖到市场的要贵3到5块钱。
1: 原来这种脆肉鲩是经过瘦身处理的，所谓瘦身，就是通过特定方式去除鱼的泥腥味，提升肉质口感。当地给脆肉鲩做瘦身处理的养殖户并不多，他们的鱼直接就被饭店抢走了。
4: 我们要追求的是品质，只要是卖瘦身脆肉鲩，也没有这个泥味，第二呢够脆。
1: 他做出了一个改变，为了追求更高品质，他将自家养殖场全部改成暂养池，专门收购养殖户的脆肉鲩进行瘦身处理。这样一来，不仅缩短了养殖周期，资金回笼速度也更快。
4: 啊，我手里拿的这一条呢，就是瘦过身的，所以啊，你看它的肚子非常扁平，都有点凹进去的。啊，但是我前面这个帅哥拿的这一条呢，他就是没有瘦过身的，所以说他肚子是要拱，要鼓一点，鼓起来的。
1: 瘦身脆肉鲩即将上市时，黄家华与当地5家大饭店谈好合作。起初合作顺利，但配送第二批瘦身脆肉鲩时出了问题。5家饭店都反馈这批鱼脆度不足，泥腥味重， 黄家华只好将不合格的鱼全部收回。
2: 亏损是小，信誉是大，如果不解决这个情况呢，我们的养殖场我们就没法经营下去。
1: 当务之急是先解决鱼肉中的泥腥味儿。黄家华走访了当地一些经验丰富的养殖户，了解到崔肉獾的瘦身环境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土塘，另一种是水泥池，两者各有利弊。
2: 鱼塘里面它的水啊，就是它的环境更符合翠网鱼的一个生长，损耗没有那么大，但是呢它会附带着一股泥腥味，因为它的水啊里面的微生物啊藻类的含量，还有一个泥沙经过净化消毒，然后这样再抽到我们的水泥池里面，这样我们的鱼就会没有泥腥味，但是它的损耗要更高。
1: 在土塘里给崔肉獾瘦身死亡率低，但鱼肉会带有泥腥味。在水泥池里给崔肉獾瘦身，鱼身几乎没有泥腥味，但死亡率却高。黄家华开始琢磨，可否把这两种方法结合在一起给崔肉獾瘦身呢？
2: 先是在鱼塘里面啊进行大量的长时间的瘦身，然后最后就转到水泥池里，然后就把它的这个泥腥味啊去除干净。
1: 于是黄家华投资40多万元建造了11个这样的水泥池。他先将崔肉獾在土塘进行初次瘦身，20天后再把它们转移到水泥池开展二次瘦身。
2: 二次瘦身的时候呢，我们也是不给它进行饲料的投放的，也是进水养殖啊。然后我们是每隔一天就换一次水啊，直到把这个水换到清澈为止。
1: 通过反复试验发现，崔肉獾在水泥池中养殖5到10天后，其体内的泥腥味基本可以去除干净。他从水泥池中随机打捞了几条崔肉獾，切片煮熟后几乎尝不出泥腥味。一切进展顺利的时候，他却突然发现一个新的问题，死鱼的情况越来越多。
2: 瘦个5天可能只是损耗个10条鱼，瘦10天可能就损失20到30条鱼。
1: 黄家华最后决定让瘦身崔肉獾在水泥池瘦身5到7天，这样损耗也能控制在最低。解决了鱼肉中的泥腥味问题，他还有一件事急需解决，那就是崔肉獾脆度不均匀的问题。
2: 我在收购渔民的脆网的时候，我只是凭借自己的口感，就是觉得这个够脆了，我就可以收了啊，没有实际的按照渔民的投喂长度的量去衡量。
1: 从前黄家华在收购脆肉獾时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随机捕捞几条，尝一尝鱼肉脆不脆，觉得脆就收一批鱼回来，不管渔民给脆肉獾投喂蚕豆量多还是少，这样造成收回来的脆肉獾有些脆度不够。找到问题之后，他将收购来的草鱼继续投喂4个月蚕豆，使其达到爽脆的口感，让鱼的品质统一。
2: 我们一天喂一次，平均一条鱼啊要喂1.5磅的蚕豆。
1: 经过标准化养殖和二次瘦身的脆肉獾重新送到了合作饭店，这一次再也没人挑毛病了。
5: 他就没有这个泥味，这个鱼够脆。
2: 我想如果在这个行业里面想要长久的发展下去，不断的去尝试，确定消费群体，一步步的提高自己的品质。
1: 黄家华的渔场产出了120多万斤瘦身脆肉獾，销售给当地餐馆和经销商，年销售额达2000多万元。随着瘦身脆肉獾在市场上日益畅销，越来越多渔民也开始尝试给脆肉獾瘦身。他表示，除了养好瘦身脆肉獾并逐步扩大养殖规模外，还将尽力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富，与大家携手推动当地脆肉獾产业发展。靠着给鱼二次瘦身，黄家华把脆肉獾的附加值提了上去，也打开了职工餐饮的销路。在广东，像他这样琢磨怎么把鱼卖得更贵的人还有很多，不过有人走得更远，他不满足于只卖活鱼，而是把鱼做成了深加工产品，让利润增长了10倍。
6: 怎么那么开心啊？
7: 上钱了。
8: 好了好了好了，
7: 一盘鱼上一盘板碗，这个师傅
8: 啊，对呀，大丰收啊！
6: 我这鱼好大的劲儿啊！
7: 对，但是很生猛嘛。
1: 眼前忙碌的人就是谢祖明，他今天要收购6万斤鱼。 收鱼时工人们还

0: 往鱼网里加冰块，好好的鱼为什么要放冰呢？
1: 你为什么让他们放冰到里面啊？
2: 这是让它降温啊，降温它就等一下会休眠，好上车，不会碰撞的撞伤了。
0: 这是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特产，珠海市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白胶海鲈。这种鱼生性凶猛，鱼鳍锋利如同刀片，很容易划伤工人。
2: 它的体态非常的晶莹漂亮的，然后呢白中带点青色，很凶猛。它其实你看这个鳍就这么厉害的，然后这两边像两个刀片。为什么我们在抓鱼的时候要让它休眠呢？就避免了这两个地方会伤到手。
0: 白胶海鲈鱼生性凶猛，遇到环境变化时会出现剧烈的应激反应，往水里加冰可以让它暂时进入休眠状态，也避免了鱼因为相互碰撞造成的损伤。进入休眠状态的鱼被拉上岸后，工人们要迅速将其称重后装车。谢祖明有个本事，同样是白胶海鲈鱼，已经他手卖价能增长10倍，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这里是珠海市的斗门区，是全国重要的白胶海鲈鱼养殖基地，养殖面积稳定在近4万亩，并已形成百亿级的白胶海鲈鱼产业。10多年前，谢祖明来到斗门区，他看中了这里白胶海鲈鱼的资源和市场，于是投入了300多万元，承包了100亩鱼塘，开始养殖。可是没想到，一开始就让他亏了100多万元。那一年寒潮来袭，不少养殖户担心鱼会冻伤受损，争先恐后将白胶海鲈鱼上市。由于量太大，价格被压得很低，鱼价跌到5-6元钱一斤，鱼价跌破成本线。亏损之后，他发现了什么商机？
3: 就一直在琢磨，能够如果把这个产季、丰收季，能够把这些货存起来，到年底啊，或者到那个近海期啊还有那个比较天气比较寒冷的时候啊，等到这个时候来卖的话呢，也是一个最好的收益。那一直就琢磨要把这条鱼做成深加工的一个产品。
0: 但那个时候市面上还没有深加工的白胶海鲈鱼出现，没有成熟经验可以借鉴，而他要做的是能媲美活鱼烹饪的质感。他要面对的第一个难题就是给鱼去腥。
3: 我们从小就看到老一辈说，哎，为什么再拿一条鱼回来就放血啊？当时也是为了说我们拿来吃鱼生的时候呢，鱼腥味淡一点，那我们就用这个方法来试一试看行不行得通。
0: 父辈们的经验给了谢祖明很大的启发，他让工人在鱼鲜活的时候尽快给鱼放血，放完血的鱼和没有放血的鱼从表皮颜色上看就有很大的差别。
3: 外表皮啊是水白水白的，这个还没放血的，这条鱼现在是活的，然后这个你看现在是它有点白中带青褐色。
0: 解决了去腥，接下来就是腌制。为了进一步提升口感，他琢磨出了一套方法来进行腌制，而经过他腌制的白胶海鲈只需简单的烹饪就会看到很不一样的质感。
3: 你看这个肉是新鲜中的，它的肉就比较绵比较生，是吧？然后经过腌制过的鱼它就是蒜瓣肉的，你看夹一下，你随便你随便弄一下，它就是一片一片的，
4: 很紧实的
3: 腌过吗？腌过，它吃起来就是比较口感比较好，就有海鱼的感觉了。
5: 新鲜的鲈鱼的话它口感就会比较软绵一点的，就没有这个 Q 弹。
0: 盐的用量、腌制时长直接决定成品口感。为了定下标准，谢祖明反复试吃调试。
3: 刚刚开始做这条鱼的时候，每天可以吃过100多条鱼，做出来每一批口味我们都要自己吃自己尝。
0: 经过不断的尝试，谢祖明做到了能对鱼进行定制化腌制，根据鱼不同的烹饪用途进行不同咸淡口味的调配，并达到标准化生产。普普通通的盐在谢祖明手中变成了打开财富大门的金钥匙。
3: 我们就是个性化定制的，他们要怎么样的咸度，打个比方，这烤鱼的需要什么样的咸度，清蒸的需要什么咸度，干煎的又需要什么咸度，这些都很关键的，我们都有标准的比例， 也不能多，也不能少。

0: 自从研发出深加工的白礁海鲈鱼产品，谢祖明的销售额增长超过50%。过去一斤鲜鱼只能赚2-3角钱，如今一斤加工鱼的利润可达3元多。随着深加工产品的推出，渔民在卖鱼时也掌握了更多主动权。然而市场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中，当时多家国外水产品涌入广东，本地水产品种类也日益丰富，消费者选择更多，市场竞争愈发激烈。面对这样的局面，谢祖明该如何保持优势，突出重围呢？他意识到必须进一步升级加工技术，开发新产品。经过3年的研发创新，谢祖明推出了一款全新产品，从过去每天2万斤提升至如今的6万多斤。
1: 如果有一个鱼鳞也好，有一个小骨头也好，就会影响我们口感的一个那种感觉了。
0: 让鱼的销量增加了2倍的产品就是无骨鱼片。做无骨鱼片是个精细活，为了保证鱼肉里不残留任何骨头或小刺，他会专门挑选心思细腻的员工对鱼肉做进一步的检查。
1: 你摸一下，它吃一吃都是骨头，
2: 哦，
1: 是不是？
2: 这个其实用肉眼看的话比较难看出来的，是藏了一小块的这个小骨在里面，是吧？
1: 啊，还是会的。
2: 要用这个手去摸。
1: 啊，
2: 这块就不要了，踢出来了。
1: 不要了，整块一、整块一片都是没骨头了。
0: 谢祖明就是从这样一个一个细节入手去推敲琢磨，才研发出了令他满意的白礁海鲈鱼片。他还为白礁海鲈鱼片找到了黄金搭档，组合在一起销售。
1: 好鱼片也要有好的酸菜，好的酸菜也要有好的金汤，好的金汤还有好的辣椒包，这3个供鱼片组合在一起就是绝配了。没有厨王经验的小白，你都能把这道菜做出像餐馆的味道。
0: 这样方便又美味的无骨酸菜鱼片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青睐。
3: 又简单又方便，我宁可买这种鱼。那种鱼拿新鲜的拿回来之后，我还要宰杀，还要看我的本事好不好。
0: 自从做了金汤酸菜鱼片，鱼的销售量从过去每天6万多斤增加到现在的每天8万多斤。对于未来的发展，他也是充满了期待。
1: 白礁海鲈现在是起点，而不是终点。我们在这个洋花产品中，包括多品类洋花中，它的附加值我们是寄了厚望。
0: 从鲜鱼到金汤酸菜鱼片，谢祖明把白礁海鲈鱼的产业链越拉越长，也让渔民们不再靠天吃饭。而在距离斗门不到100公里的顺德，有人为了品尝一条鱼，将养鱼这件事做到了更高的境界。广东顺德，世界美食之都，不论在什么年代，这里似乎每天都在上演着一招鲜吃遍天的美食创业故事。而在现代餐饮文化的冲击下，有一道顺德传统美食却一直占据着餐桌上的顶流位置。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周代，古称鱼块。经过千年演变，技艺代代传承，今人称之为鱼生。
4: 哇，来顺德没吃过顺德鱼生，就等于没来过顺德。
0: 鱼生是顺德人逢年过节必吃的美味，也是游客竞相挑战的生猛料理。
5: 我从深圳我特意赶过来，
6: 吃起来还有一点一丝丝甜，
7: 滑嫩，还脆，鲜，
5: 好吃。
0: 鱼生是生食，怎么让顾客吃得放心，这是所有做鱼生的人都要面对的问题。黄志强早年开过餐厅，鱼生就是店里的招牌。他深知做好鱼生，鱼的品质就是生命线。黄志强做了几十年鱼生，他给出的答案是从源头把控，把鱼养到极致。他养出高品质鱼的第一个妙招就是吊水养鲜，
8: 让它不停地在运动，我们有水流让它运动，
7: 它
8: 就天天来跑步，天天跑步锻炼它，变成这个鱼那个肌肉就很结实了嘛。
0: 他告诉我们， 钓水养鱼绝不是拉鱼过来放在水里那么简单，首先对鱼的品质就有很高的要求。
8: 就看看对方的养殖场大不大，我们也去看过了解过，他们的场就没有人在住的，没有家鹅啊猫狗，就没有这些养殖，我们才能去从他我谈怎么样要他的鱼的。
9: 哦，
8: 没有其他动物的粪便的一定要不能有的。
9: 哦，就有，如果有人或者是比如动物的粪便，就有可能会有寄生虫的这个。
8: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个不能用的，这个鱼就不能做鱼商的。
0: 这些肉质干净的草鱼还要经过专业检测后才能进入到黄志强的散养池，而散养所用的水也大有讲究。
9: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8: 这个是草包，我们经过发酵的。
9: 哦，
8: 是草来的，
9: 走到这儿就能闻到有一种发酵的这种味道啊。
8: 嗯，经过发酵过，
9: 然后把它要放到水里边去，
8: 让它慢慢分解。
9: 哦，这个里边有鱼吗？这个糖
8: 没有，没有鱼。
9: 这是干嘛用的？
8: 这是净化水的。
9: 哦，专门净化水，然后把这个发酵之后的草，放进去。
8: 对，放进去，让它等那个水有营养嘛。
9: 哦，就是相当于说，在净化之前，先给它提供一些营养进来，然后让这个鱼也不能纯饿着，是吧？
8: 对，是的，这个鱼不是其他的，它已经把那个水融化了嘛，就是在这个鱼的时候，在水上面它呼吸的时候就感受到这个水的营养了嘛，吸收以后呢，生猛一点，生命力强一点，
9: 哦，
8: 肉结实，它的脂肪也保存下来，
9: 哦，
8: 要不是完全没有脂肪也不行的，
9: 哦。
0: 富含益生菌的水为草鱼提供了基本的营养，这些水要经过多重过滤净化才能使用，而在将水灌入散养池前还有一个步骤必不可少，
8: 准备放水，留给下一次进鱼。
9: 哦，
8: 那怎么操作呢？我们是这样子的啊。
9: 哦，这是什么？海盐啊，这是。
8: 对，这个是海盐啊。
9: 哦，
8: 独立的海盐。
9: 哦，先给它倒到一个没有水的这个里边。
8: 对，把它倒下去。
9: 哦，倒这么多。
8: 对。倒上去，然后我们就开那个已经净化过、烧过毒的水。
9: 哦。哦，就拿这个水把这海盐给它冲开。
8: 对，把它冲开。
9: 哦。哇，这个水一看就特别干净。
8: 哎，这海盐可以杀菌消毒。
0: 因为开过餐厅，黄志强深知水在顺德餐饮行业的意义，所以对水质要求极高。他除了请第三方机构监控水质，厂里还自建实验室，定期检测水和鱼肉。自建厂后，黄志强的暂养基地获顺德上百家鱼生店信任，单日最高出货量达5000斤。草鱼进价随市场浮动，进货价稳定在13元左右，差价用于草鱼钓水瘦身、提升品质及提供专业打包配送服务。生意稳定后，黄志强想带动周边养殖户致富，他牵头成立养殖合作社，制定鱼生专用草鱼养殖标准，全程指导养殖户。合作社符合标准的鱼，他全部包收，收购价比市场价高1块多。目前已有30多户养殖户加入，每户每年多赚好几万元。一条脆肉鲩靠二次瘦身提升品质，打开餐饮职工大门；一条白鲛海鲈靠深加工延伸产业链，实现利润10倍增长；一条草鱼靠标准化暂养，让鱼生成放心美食。三位广东水产人以不同方式将一鱼多吃生意经发挥到极致，只要肯动脑下功夫，鱼能游出无限可能，也能游出共富路。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康乐。在河北廊坊固安县的一处小院里，一挂珠帘隔开了市井喧嚣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

照片定制拍摄方案，沿用传统冲印工艺还原年代质感。一方小院收藏岁月温情，一张张怀旧写真让逝去的童年记忆重新被温柔定格。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这对夫妻如何凭借老物件让照相馆成为大家心目中的网红打卡点。

我们今天来到的呢是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县城的一座小院儿，这边呢有一幅珠帘，有人说呀，只要掀开它走进去，可以瞬间回到40年前，甚至有人呢会当场泪流满面。那这珠帘之内的房间到底是什么样子？里边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掀开这扇珠帘。

0: 穿越了。最吸引我的是这个。喂，大哥大，磁带，这有相声，有流行歌曲。这个相信很多人家里都用过这样啊，上海的手提公文包，这老式缝纫机。哇，我小的时候我婶婶她就每天会用这样的缝纫机给家里制作一些简单的布艺。老式的皮箱，我记得那个年代我们家里也在柜子上面放了一个这样的皮箱。这电视机啊，真的是一下子把我们拉回到了40年前，是这种传统的按键式的。你看，以前大家回到家里都会在这样的老式沙发上一坐，是吧？有这样带着红双喜的茶杯，喝上一杯凉白开。哎呀，是不是？我现在就一下子回到了小的时候，坐在沙发上，放假的时候看着电视机里的《西游记》，哈哈。啊，一下子就被拉回来了，难怪有人说来到屋子里边会泪流满面。
1: 房间里的这些老物件仿佛有一种魔力，能将人的记忆瞬间拉回上世纪80年代。那么究竟是谁把散落在岁月里的记忆碎片聚拢于此，精心打造了这样一个穿越般的场景？这个房间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2: 头往那儿转，想这一点。
3: 多了，太舒服了，是吧？
1: 80后夫妻熊永申和袁静在固安县城经营着一家照相馆。
2: 哎，厉害！看一下下巴，一点点，可以。
1: 除了证件照、婚纱照、全家福等常规业务，一年前，他们又在照相馆附近打造了一个专属摄影的小院，推出了以儿童复古风格为特色的怀旧写真，为顾客提供定制化服务。
4: 来，带你看点好东西。
0: 好东西，大熊说的这个好东西，
4: 这就是我的底气，我的照片底气都在这里。
0: 这个我喜欢，黑猫警长的面具。啦啦啦啦啦啦，黑猫警长。这是一代孩子的这个青春记忆啊，小霸王，其乐无穷，是不是？
4: 对，还能使用，
0: 还能使用呢。
4: 改天可以一起玩一下。当年驮孩子的
0: ，
4: 对，就这个，这也很经典。
0: 小朋友坐在上面，
4: 夹屁股。
0: 你坐过是吧？这我倒没坐过，但是我见到过。
4: 垫一个小被子，妈妈缝的被子。
0: 这都是你这些年打下的江山呢。
4: 比较喜欢这些东西的，
0: 的确、能够感受到。
4: 没事，自己拿过来玩一下，就沉浸在其中。
1: 熊永申将这些收藏多年的老物件视若珍宝，然而在他的妻子眼中，这些挤占生活空间的旧物，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0: 时间里都只是沉重的负担。
1: 堆的家里到处都是，
2: 到处都是。
1: 对 对。
2: 那得买多少啊？那是。
1: 感觉反正家里的柜子啊，然后床底下都会摆满，放到没地方放。刚开始是说买完了以后还说，哎，我买了一个什么啊？后来老说，每次我说你买这些没用的东西，老是，后来就偷摸买。藏起来。
2: 就是你们俩当时怎么想着说做一个复古风的照相馆呀？
3: 有一次拍摄呢，拍完之后呢，也是客人问的啊，想拍这种风格的80、90或者复古的一种风格，然后拍完之后那个发到这个自媒体上，还是反响比较强烈的。当时那个浏览量有400多万吧，对对，点赞有六万左右啊。
1: 回复的人也
3: 对，每天就回复完信息了。我看最印象最深的几条留言，就是说，我看到这个你的照片之后，仿佛回到小时候，然后听到这个背景音乐，我就是自己情不自禁的在流泪，啊，有点我挺感动的。我说，哎呀，竟然还能帮助一些人，或者是带动一些情绪，或者一回忆啊，就是这种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我就想着要不要就是专门找一个这样的院子，然后呢专门做这个事情。一来呢就是我一些这个东西有地方放了，是吧？
1: 还能挣钱了。
3: 对对对对，小袁也开心了啊。这个事情那个达成之后呢，我感觉哇，天亮了。
0: 熊永生的摄影小院以老物件为核心元素，通过精心陈列与搭配，为每一位到访者带来良好的拍摄体验。老物件营造出浓郁的怀旧场景，而老式服装也是怀旧照片中不可或缺的点睛之笔，能让照片里的人物真正穿越回那个年代。
2: 像这老照片也是淘来的吗？
1: 不是，
4: 都
3: 是自己家里的，
2: 自己家的。
3: 对，
2: 这小姑娘是
1: 我，
2: 真是你吗？
1: 对，
2: 这照片可以拿吧？
1: 可以，
3: 可以，
2: 毕竟这是老照片。
1: 可以，
3: 对，是我对象小时候的。
2: 小袁小
3: 时候，
1: 他的不一样。
2: 哎，别说这个，就是婴儿肥还有，还好可爱呀。哦，这是1岁的时候的照片。
1: 对，1岁的时候。
2: 像这张呢？
1: 这个也是。这是刚睡醒被抱起来了。
2: 哦，你说的这个不倒翁，希望说能够让这个大熊给你淘一个老物件，就淘了这个种不倒翁，是吧？
1: 就是这个。
2: 哦，哈哈，哎，我也有一个，但是我的那好像是绿色的，我记得。所以就是曾经有这样一个不倒翁的玩具，是吧？还有这样的一个老照片，就想让大熊给你淘一回。
1: 还有这件衣服。
2: 衣服还有呢，
1: 对对对，还有这件衣服，这样是我妈当时给我留下来的。
2: 这照片应该是1986年拍摄的，
1: 对，
2: 我刚才看到了
1: 啊，
2: 你看多用心，这日历，这也是1986年，所以就特意把这个老照片和这1986年的日历摆放在了一起。那带我看看你这裙子好不好？
1: 行，
2: 哎呀，这40年前的裙子了，现在什么样子？我还是很好奇。
3: 对，前面好像前面是。
2: 哎，我看到一好东西，先停一下。这件
3: 你小时候，
2: 你穿过吗？你小时候？
1: 我没有。
2: 我穿过，就是好多小朋友可能不知道哈，就是这是这个亚运会的，
3: 对，亚运会
2: 是吧？
3: 对 对。
2: 这熊猫，这熊猫现在就是咱们这些网红的熊猫，什么西直门三太子啊，什么花花，你们知道记得它叫什么名字吗？
3: 没印象了。
2: 不记得，
3: 不记得，贴黑了。
2: 盼盼，它叫盼盼。我有一条这样的裙子，哇，这然后我还在这个我们大连的星海公园的海边穿着这个裙子，然后这样拎着衣角拍过一张这样的照片。但那会儿我
3: 的
2: 短头发，我印象很深。
3: 不好意思打断一下，你的表情跟我客人来的时候一模一样，
2: 是吧？
3: 好多人都这样的。
2: 好多80后90后。
3: 对对对，都是这种感觉。
2: 啊，就是照片上的那条裙子。
3: 对对对。
2: 哎，你看放了40年哈，这裙子就依旧很新。这看来是这个阿姨特意为你保留的这样一条小裙子是吗？
1: 当时她就觉得这件衣服挺好看的，然后也没有脏，然后也没有坏，舍不得扔，就留下来了。
2: 充分说明人家小袁小的时候，1岁的时候就是一个特别爱干净利落的一个小姑娘。那现在放身上比比，什么感觉？
0: 摄影小院承载着熊永生的怀旧情节，可那些带着孩子来拍照的顾客，他们内心又藏着怎样的情节呢？今天一位顾客为女儿精心挑选了那件和记者童年照同款的连衣裙，这件旧款裙子的背后是一段怎样的童年往事，又是什么样的记忆让这位母亲执意要为女儿拍下这张怀旧写真呢？
4: 我小的时候，我跟你这么大的时候，我穿过你身上的那一条裙子。
3: 真的？
4: 真的。
3: 嗯，
4: 咱俩合张影。
3: 好嘞，
4: 好嘞，咱俩合张影啊！毕竟我也是穿过盼盼连衣裙的人。
3: 真的是真的，这是真的。来个大场景啊，大场景啊，来。
4: 我特好奇，再问问妈妈吧。我看您这一直拿着手机在这儿拍着，就是为什么给高兴选择了这样的一身白色连衣裙，还带着这样一个白头纱呢？
5: 因为我小的时候有过这么一张照片，但是当时没有留下单人照，所以特别可惜。
4: 没留下单人照的意思，也就是说有合照是吗？
5: 对，是合照。
4: 你手机里能看到吗？
5: 有。
4: 咱们来看看。哎呦，这遗传基因的强大，
5: 嗯，
4: 这高兴妈妈和现在这小高兴，你看这神似，而且特别的相似。这是姐姐。
5: 我同学。
4: 哦，同学。
5: 对。
4: 那这小男孩是？
5: 是他弟弟。
4: 他弟弟。
5: 对。
4: 当时是什么样的，就是哪一年什么样的场景下拍了这张照片？
5: 大概在30年前，我们两个放学在玩，然后有一个就是流浪的那种摄影师，然后带着这些道具在，然后我们俩看到就想拍，我们两个就分头各自回家要钱，然后去找这个摄影师，然后给我们穿了衣服给我们拍。但是所以遗憾的点就是他弟弟当时非要站在我们的前面，就没有一个单人也没有全身的。
4: 哦，懂了。就那还记得吗？当时回家是要了多少钱出来拍摄？
5: 要了2块。
4: 2块钱，两个人就是4块钱。
5: 对。
4: 结果弟弟还给
5: 占了 C 位。
4: 占了 C 位。哦，就是也正好这个弟弟是正好站到了你面前，所以现在我们是看不太清楚这裙子的全貌了，是吗？
5: 而且这是我小时候唯一一张穿过礼服的照片，没有别的礼服，都是生活的那种。
4: 哦。
5: 每次看到这张照片都特别的遗憾，当时我再多要2块钱拍一张单人的多好。
4: 哎，这就是30多年前的一个小遗憾了，一直到现在。
5: 对，其实刚才他一化完妆戴上头纱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看到了我自己，
4: 啊，
5: 特别像，我自己也感觉他很像我。
4: 的确很像啊。
5: 好像过去的每一天就真的过去了，不会再重复，所以我就想，能留下就多留下一点，所以特别喜欢带他拍照，因为小时候就这一张，那时候条件不允许。
3: 哇，不错哎，这么后一步的感觉。
6: 好酷。
0: 前来拍摄儿童写真的顾客大多通过互联网联系到熊永生，他在了解顾客需求后再为他们量身定制拍摄方案。今天的拍摄刚一结束，熊永生就接到了新订单。
3: 哎，哦，可以啊，我看一下什么照片。
2: 哎，大熊是接了电话，有新的订单是吗？
3: 新的订单，你看，刚发过来。
2: 老照片，这客户是什么要求呢？
3: 他想拍一张跟他以前那个照片一样的照片，他闺女现在也是1岁多，刚才打电话就这个小孩。
2: 啊，照片上这个小姑娘是吧？
3: 对。
2: 他想给自己家的孩子也拍这样的风格的照片是吗？
3: 对。
2: 就是他现在是骑的是一匹小木马，
3: 啊，
2: 那您这儿？有这种小木马？
3: 没有，我一会儿跟他说一下，我得去我的根据地了。
2: 根据地。
3: 去我的根据地找找去。
2: 淘宝去是吧？
3: 对，找找去。
0: 为了尽量满足顾客的需求，熊永生特意来到固安古玩市场寻找老式木马。固安古玩城已成立10年，每周日上午举办的大型古玩集市是固安及周边地区颇具影响力的民间文化交流活动，吸引着众多周边县市的商户和收藏爱好者前来交流交易。然而经过一个小时的仔细寻找，熊永生并没有发现心仪的木马， 于是他又决定到一家旧家具市场去碰碰运气。
4: 你看家里其实有一个那种纯木质的简易的木马，其实如果客户他能够接受同款或者同年代的，就是我觉得是其实是比较好就是交差的呀。
6: 能交差，但是我自己这一关交不了差。
4: 自己
6: 如果这如果跑不到有可能就没了，但是我必须去。
4: 就是你的职业操守不允许你去糊弄。
6: 对对，还有那个木的也是拍过两次，我不喜欢每张照片都一样。
0: 固安县张家场旧家具市场是熊永生经常光顾的地方。他收藏的老物件很大一部分都是从这里淘来的，因此他与市场里的店铺经营者赵应顺十分熟悉。
4: 说实话，我是第一回逛您这种风格的摊位哈，我想给您提点意见
3: 啊。是啊，
4: 就是我看您这东西非常非常多，但是您看就像这边堆的字画全都
3: 是，
4: 对，又乱还有点脏。我刚才就是摸了摸，我觉得手上全是灰呀、啊。咱为什么不给它打扫干净整齐呀、啊？
3: 哎呀，种类还是太多，你没法摆放这东西，主要是你就是一层一层的用货架的还好看，是好看一点，但是呢，有人来，比如说来寻宝的东西，他会翻，他底下他不是关在上面翻，他会在底下翻，桌子底下，犄里旮旯的地方，他会那里面去找。它在底下找上的东西它比在上面看见的东西都不一样，一不一个效果。你要放这儿了以后它看见它不一定喜欢，它感觉这个东西在那儿放下的那地方它就喜欢了，就是
4: 要给大家提供一个就是非常有乐趣的淘宝购物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熊永生就是赵应顺所说的那样，逛旧物摊就相当于淘宝的人。今天在这里，他能淘到顾客需要的那个老物件吗？
4: 你看，你刚才老板问你，你就不说你要什么，其实你是有自己的这个淘宝精神的，不能说。
6: 那是吧？那是吧？
4: 就是不能让人家知道你要买什么，是吧？
6: 对对对对。
0: 经过半个小时的仔细寻找，熊永生终于在角落里发现了一个与顾客需求颇为相似的道具。
3: 这是什么呀？
6: 老板藏起来，证明这个东西不错。
4: 哦，藏到下边是证明他
6: 一般不是经常喜欢这东西，他不会让看见
4: 啊。但是跟咱那木马长得差得有点远。
3: 孙悦的感觉还行。
6: 你看一下这个马怎么样？就淘一个这个感觉，我在现在在市场呢。
4: 还得放起来。
3: 发现
4: 你还得放起来，
6: 他回复没问题再来说。
4: 啊、哦，这是回话了吗？
6: 回话了。他说完全可以，
4: 完全可以。
6: 说了四个字。
4: 完全可以。
6: 可以。
4: 那看来就是
6: 下一步咱们就可以这个、
4: 客户满意。
6: 对对对。
4: 你就该进行下一步的讨价还价了，是吧？
6: 我还挺喜欢的。
4: 你的预算是多少？
6: 预算100块钱。
4: 100之内，最多100块钱。
6: 绝对能拿下来。
4: 是吗？为什么呀？
6: 我大概知道这个多少钱，
4: 行情知道。
6: 行情，
4: 那应该不是老物件吧？
0: 顾客对熊永生挑选的道具很满意，然而让记者感到不解的是，熊永生并不着急找摊主交易，而是先挑选起了其他老物件。这里面究竟藏着什么门道呢？
7: 200块钱吧，
6: 200
7: 啊，
6: 有一点儿。
4: 哦，这有点秀。
6: 这样吧，我200，我这次。我不还价。我看了一个这个，刚才饶了这个。
7: 这个不行
6: 不行，跑了。
7: 这个贵，这个
6: 贵什么贵啊？
4: 我200不还价，
7: 不舍得卖这个东西。我特别喜欢这个，我藏在里边了。我卖，
6: 喜欢藏家里啊。
7: 家里没有，还没来得及呢，还没来得及。
6: 今儿刚到货是吧？
7: 啊，对对，刚到货。
6: 我跟他有缘分，你知道，我就看个楼，我一蹲下，还是他提醒我的。
7: 一共300。啊，一共300，那350吧。350就给300。
6: 280，不是280。你别害怕，我看你冒汗了。
4: 280，
6: 你发我也发，行吧？路费
7: 行，
6: 行吧？我真喜欢你。
4: 280，
6: 对，
4: 280成交。
8: 我们来拍照了。哎
7: 呦，好嘞，好嘞。
0: 下午4点，为孩子拍摄怀旧照片的顾客如约而至。
6: 打招呼呀，
7: 好，这边。
4: 小朋友，
9: 阿姨打招呼。
10: 你好。
0: 每一位走进这座怀旧小院的家长，心底都藏着一段关于老照片的童年往事。那么，熊永生又将怎样把这位母亲的童年复刻到孩子的照片里呢？
11: 画上了。
2: 那刚才那幕您看着满意不？
12: 满意，满意，因为找到一模一样的也太难了。
4: 看看衣服吧，你看看，你想复刻妈妈的？
2: 妈妈这个是粉色的，是吧？
4: 你看，
13: 对，小粉裤，然后还有一个小那个千层底儿的小鞋。
14: 看见了，月月啊！
1: 哎呀，我忘出来
4: 了。哎呀，
13: 有了一个合影啊！
4: 看看，
13: 有了一个合影，也是抓的这种状态啊。
4: 哦，抓拍的，母女二人在80年代又重逢的感觉哈。
12: 那个小时候，
4: 你觉得照片怎么样？
12: 嗯，可以，非常好，基本上是我想要的那个效果了，
4: 达到你想要的这种程度的效果了，是吧？
0: 为了复刻原汁原味的老照片风格，熊永生在细节上花足了心思，就连照片上的周岁留念字样，他也坚持使用老式的烫金工艺和原始的水压设备来制作，力求在相纸上留下那个年代独有的凹凸印记。
2: 哎呀，用了好大的力气。这样才能够保证金箔留在上面会非常匀称，有点儿心跳加速，
14: 当当当当，
2: 惊喜来了！哎呀，
4: 一周岁留影，我觉得就是现在，如果哈，我把它拿到胡同外边，咱们就是找这路人去看，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会认为这是一张老照片呢。那这照片它是怎么定价的呀？
13: 哦，目前做了三个档的价位，基本上，399、699、999，也是比较亲民的，但是比我现在那个其他的这种，市面常见的这种拍摄的风格，大概要贵个30%左右。
4: 嗯，是因为老物件淘的不容易，是吧？
13: 这个确实有损耗。
4: 那像又有他这一套是399套餐。
13: 对对对，399，然后他。大人也有上镜，大人还有一个化妆，他如果需要化妆的话，还有一个化妆费。
4: 总之就是会竭尽全力去满足客户的需求，会有一些量身定制的服务在里边，是吧？
13: 对对对，是。
0: 摄影小院屋门口的珠帘是进入怀旧场景的第一道风景，也是熊永生夫妻俩最在意的门面，因此他们时常对它进行修补和完善。而在很多人的童年记忆里，当年的这些珠子可都是就地取材，纯手工制作出来的。
2: 哇，五彩斑斓。我忽然间在想啊，这一副珠帘呢，它就像是一扇时光之门。那珠帘之外是2026年的车水马龙，的珠帘之内呢，就是1986年的童年时光。一帘之隔，可以说一步之遥，它横跨了40年的光阴。在这里，我觉得呀，童年从来不曾离我们远去，它就静静地躲在这珠帘之后，等着我们回来呢。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在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有这样一个地方，它背靠青山，面朝南海，既有千年渔村的淳朴底色，又有现代海滨旅游的活力脉动。这里就是广东阳江闸坡渔港。闸坡渔港位于广东阳江市海陵岛的西南端，是广东乃至华南地区最重要的渔业基地之一。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在海面上，上百艘渔船便陆续靠岸，码头瞬间热闹起来。刚出水的海产直接搬上岸，转眼就进了餐馆的蒸锅或是游客的篮子。这里依山傍海，渔港和景区融为一体，你可以在鱼市里买海鲜，转身就能在海边的大排档现点现做，也可以登上大角山俯瞰整个渔港，看千帆泊岸，碧海连天。到了傍晚，沿着十里银滩散步，听着海浪声，吹着晚风，一天的疲惫都被海风吹散了。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走进阳江闸坡渔港，去感受中

0: 国南海鱼都的蓬勃生机，尝一口从大海到餐桌的极致鲜甜，也在这座山海之间的渔港小城里找寻属于南方海滨生活的节奏和诗意。
1: 闸坡渔港位于广东省阳江市海陵岛西南端，这里毗连南海，拥有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三面环山，一面连海的独特地理格局，让闸坡渔港避开了狂风巨浪，成就了避风两港的天然优势，每年吸引大量渔船在此停泊补给卸货，被誉为南海明珠。
2: 现在是凌晨5点，我们来到了国家级中心渔港阳江闸坡渔港。作为南海北部的重要渔业枢纽，这里呢常年停靠着近千艘的捕捞渔船，同时呢这里也是南海开渔季重要的核心战场。每天从凌晨3点开始呢，完成了夜间作业以及远海捕捞的渔船呢就陆续归港了。据介绍呢，单只渔船的渔获量就可以达到数千斤。那您现在看到的呢就是渔获上岸的关键环节，那我们的工人呢会将满载的海鱼海虾按大小和种类进行分类，然后这些渔获就可以坐上我们的物流车运往全国各地了。这样忙碌的场景呢从凌晨到上午10点每天都在上演着。
1: 渔港码头每日凌晨进行渔获交易，海产品通过冷链运输网络辐射全国。
2: 这一片都是您的渔获吗？
3: 是的，是的，是的。
2: 这有上千斤了吧？
3: 两三千斤吧。
2: 两三千斤，这一筐多重啊？
3: 40斤，50斤左右。
2: 您这次出海出了几天呀？
3: 8、9天了，4个小时骑一晚。
2: 这次收获的鱼量最多的是哪种鱼？
3: 最多是这种鱼。
2: 那是什么呀？
3: 这些也是鳗鱼啊。
2: 哦，小的海鳗鱼，就是很小很细是吧？
3: 对。
2: 那它的价格和咱们大的会有区别吗？
3: 有区别啊。
2: 有区别。
3: 区别很大了。
2: 大概差多少？
3: 差3、4块钱吧。这是2块钱，这个是5块、5、6块。渔船少回来就卖贵一点，渔船多回来就卖少一点。价格一天不一样嘛。
1: 繁忙的交易景象背后是渔民们的辛勤劳作，藏着渔民与大海博弈的智慧。清晨在闸铺码头，每一份渔获都承载着食客们对鲜味的期待。
4: 我来收获的。
2: 来收获的。您买了多少？这些都是您收的吗？
4: 对，都是我们家的。今天挺多的，100-200盆肯定有的。这些都杂鱼。
1: 记者了解到一个藏在南海之上的鲜味秘密，不少捕鱼船为了追逐更丰富的鱼讯，常常要在海上作业10几天甚至更久。有的收购商就化身海上摆渡人，驾驶专门的运输船穿梭在各个作业渔船之间收购渔货，一般3至5天就可以归港，为鲜味保驾护航。
5: 那个鱼那个质量比较好一点，新鲜一点，得方便他们拖鱼的这人比较方便，
2: 他们就不用回来了。
5: 就是啊，又跑一趟那个费用比较大嘛，就是这样嘛，又跑一趟，有时候100多海里跑一趟，那个费用又10万块。
1: 这些运输船就像连接大海与渔港的鲜味纽带，既让捕鱼船能安心在远海作业，不用频繁往返耽误渔期，又让我们在码头能第一时间尝到跨越山海而来的新鲜。这条闪着银光2米长的大鱼，您知道是什么鱼吗？
6: 这个最大的呢，这个还有大的，
2: 还有更大的
6: 啊！今天最大的是这一条，
2: 这鱼贵吗？这条得多少钱？
6: 这个好便宜的，8块钱左右吧。
1: 原来这条2米长的鱼是马鲛真鱼，学名旗鱼，是生长在热带、亚热带大型海洋鱼类，体长最多能达3米。因为旗鱼颜色体型像马鲛鱼，而且长着长长针状的嘴，因此闸坡渔民称呼它为马鲛真鱼。这条尾柄细短、体色黑褐色的乌鲳鱼被渔民称为深海黑珍珠，肉质细嫩，骨质柔软，味道鲜美。
2: 它比普通的鲳鱼要大一些。
6: 对。
2: 您看这个是比较大的。
6: 这个大的3斤多吧，大的5斤、6斤的，这个都有5、6斤的了，这个。
1: 在闸坡渔港码头的渔获里藏着不少稀客，这条浑身泛着浅红色光泽，鱼鳍肩部带着一抹亮眼橙红的渔民师傅说它叫红手指，因为体型纤细修长，末端微微弯曲，像极了涂了红甲油的手指。再看这条脚仔鱼，鱼肉特别细嫩，据说用来煮汤不用加任何调料，光靠本身的鲜味就能鲜掉眉毛。
2: 看我手中的这个海洋里的小可爱啊，它就是叫做馒头蟹。您看它的身形圆鼓鼓的，是不是有点像咱们蒸熟的馒头呢？它是我们南海区域比较常见的一种蟹类，价格呢也比较便宜，像这一筐大概有20来斤，只要100块钱。那这种蟹呢特别适合清蒸，吃起来特别鲜甜可口。
1: 除了凌晨的这些冻货，傍晚的生猛海鲜更加令人期待。每天傍晚，当夕阳洒在海面上，闸坡渔港便迎来热闹时刻。在广东人的饮食文化中，本港鲜不单指一类食材，更代表一种对鲜味的极致讲究。它必须产自广东本地港口，由渔船当日捕捞并及时回港，全程不经冷冻。这样的鱼货肉质紧实弹牙，入口时还带着一缕海水的天然咸香。
2: 我们看到现在一筐筐鲜活的虎虾正在往岸上运送，这个虾个儿还是很大的，比整个手要长，而且它非常的圆滚滚的，很饱满，能想象它肉质应该是很肥厚的。
7: 对对对，
2: 这种虾现在市面上要多少钱一斤呀？
7: 这个市面上要差不多要70-80吧。这种就是三点蟹。
2: 三点蟹有三个点，
7: 对，有三个点就是三点蟹。
2: 嗯，
7: 这个鳍要比较好感好一点，这个鳍要比较值钱一点。这个红蟹，这个起码要60块一斤。
2: 这个，那这个呢？三点蟹。
7: 这个三点蟹可能要差不多10块钱。
2: 10块钱一斤。
7: 对。
1: 在闸坡渔港，要论最能把这份海味狂欢推向高潮的，那一定是每年一度的南海阳江开渔季海陵岛万人渔家大宴。每当休渔期结束，这座渔港就会迎来最热闹的时刻。您能想象吗？数千张餐桌沿着海岸线绵延数里，上万名食客围坐在一起，共享这份来自南海的馈赠。在这场万人共享的海味盛宴中，最引人瞩目的当属非遗美食海陵渔家大盆菜。
8: 我们会把这个十几种的材料，利用我们有清蒸的、焖的、还有煎的多种这个工艺，把它做成一个盆菜。这个已经有几十年历史了，我们从我爷爷的时候都有这种习惯，我们出海之前我们都会吃这个大盆菜，风调雨顺，海上丰收。这样
1: 这道大盆菜不仅好吃，还藏着美好的寓意，层层叠叠的食材象征着步步高升，共享一盆菜代表着团团圆圆。每到开渔季，大家围坐在大盆菜旁，你一块我一勺，在分享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对新渔期丰收的期盼。谭国良是土生土长的疍家人，他在海陵岛几乎无人不知，大家都喜欢叫他皮叔。皮叔从记事起就跟着家人在渔船上生活，伴着海浪漂泊了整整18年。大海不仅给了他生存的技能，更刻下了深深的疍家文化印记。记者决定跟随他一起解锁藏在海鲜市场里最地道的疍家鲜味。
9: 这就是我们本地的南方蟹，在我们这边来看，这个我们不用挑，就拿起来这个肥瘦我们就可以知道。你看这个螃蟹就比较饱满了，饱满的正蒙它已经全部肥了。
2: 这个咱们怎么做呀？
9: 我们可以清蒸，也可以煎焖，焗，姜葱焗的最出名的了。
1: 疍家人做海鲜最讲究原汁原味，姜葱焗不用太多调料，主要靠姜葱的香激出蟹的鲜。这样焗出来的蟹肉嫩高香，葱姜的香味不仅没有掩盖蟹的本味，反而让鲜味更突出，蟹膏绵密醇厚，带着淡淡的焦香。
2: 我来海陵岛，您一定要尝尝的就是马鲛鱼。
9: 第一蒙 第二川，第三地是马焦兰。

0: 差了。
1: 这个是扁椒，这个是圆椒，它两种的不同价，大概这个40块，这个要20几块要贵。
2: 扁马鲛鱼和圆马鲛鱼是马鲛鱼的两个主要品种。扁马鲛鱼体侧具有蓝黑色圆形斑点，肉质清甜，适合香煎，价格较高。而圆马鲛鱼体侧具有波状横纹，肉质细嫩，但风味较淡，价格也相对较低。以前在渔船上，疍家人捕到肥美的马鲛鱼，就会动手做鱼丸，既能当菜，也能当干粮，一口下去全是大海的味道。
1: 这个叫金线鲶，我们这里是深海鱼。
3: 您看这个鱼还挺好看的，
1: 很漂亮的，
3: 橘黄色的鱼身和金线啊，所以它叫金线鱼是吗？
1: 我们本地人也最喜欢买这个鱼，肉比较鲜嫩，整起来的鱼比较香。
2: 疍家人保存鱼货有妙招，一夜陈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方法，用海盐和少许米酒腌渍一夜，再用海风略吹，既能保鲜，还能激出鱼肉更深层的鲜味，这就是一夜陈的由来。香煎的做法兼具鱼皮的酥脆、鱼肉的鲜嫩、咸鲜的味道，恰到好处，既没有掩盖金线鱼本身的清甜，又多了一层腌制后的醇厚。
4: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来到闸坡，光吃海鲜呐，那肯定不够，真正让人难忘的是亲自扬帆出海，当一回一日渔民。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登上当地的休闲渔船，跟着老船长一起驶向南海深处。你可以亲手撒网收网，体验大海给什么就收什么的惊喜。那返航后还可以直接把生鲜在码头上加工，那口鲜绝对能刻进记忆里。更特别的是，有些行程还融入了疍家文化体验。一上船，煮一锅热腾腾的艇仔粥，听渔民唱一段咸水歌，感受这片海域千百年来人与海共生的故事。
2: 不少消费者来到海陵岛，会对从海到桌的鲜味之旅充满好奇，亲手从大海里捕捞鱼货会是怎样的体验呢？
3: 我觉得今天的风浪有一点大，尤其这个船是比较小的，在这样的浪上是觉得这个还是挺颠簸的，您能适应吗？
5: 我可以适应啊，对，然后可能是因为心情太开心的关系吧，一起体验向往的过程呀，然后现在这等待起网啊，就是挺期待的。
2: 游客和渔民合力将渔网一端缓缓放入海中，伴随海浪，渔网慢慢散开，像一张巨大的海味捕手，等待着大海的馈赠。大约一个小时后就可以起网了。
6: 哇，大石斑！
3: 大石斑！啊，这么大，这个就够吃了。
6: 够了，够了。
3: 这是什么？
6: 这什么鱼叔？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
7: 黄翅鲷啊！
3: 黄翅鲷。
2: 伴随着渔网浅浅收起，越来越多的渔获收入囊中。而此时上船时还说很适应的梁宝文，已经完全顾不上收获的喜悦了。
3: 坚持，
8: 肯定吐了，
6: 我都想吐啊。
5: 现在的话就是这个劲还没缓过来，然后现在什么都不想做，只想坐在这里等吃吧。
2: 海陵岛大角湾推出的这项出海捕鱼体验，每位游客只需要70元钱就可以体验出海捕鱼，还能品尝到自己亲手捕到的鱼。
6: 我们几个好朋友70块一个人嘛，相当于包了一条船，捕到了那个石斑啊，那个还有一些我不知道什么鱼，但一定是很好吃的样子。
2: 刚从海里捞上来的鱼货，用简单的做法最能凸显鲜味儿。小海鱼适合香煎，中火慢煎才能让鱼皮金黄酥脆，鱼肉还鲜嫩。不一会儿， 小海鱼的表皮就变成了诱人的金黄色，散发出阵阵焦香。野生石斑鱼和黄翅鲷清蒸最合适不过，游客能亲手捕捞到野生石斑鱼已经是非常幸运，而在海陵岛的野生石斑鱼可不是都如此迷你哦。
0: 现在我玩的这个就是野生的大石斑鱼，现在这条大概是5到6斤左右吧，是我们从海港里面今天早上渔民刚捞上来的，这个野生鱼是很难得的。
2: 那么如何分辨野生石斑鱼和养殖石斑鱼呢？
0: 饲养的呢，这种鱼鳞就比较白色的一点，然后这个野生的你看它的皮肤都是金黄色的。野生的现在我们128，那个饲养的就50-60块钱。
2: 将石斑鱼改刀，撒上姜片和葱段，既能去腥又能给鱼肉提香，瓷盘被稳稳送入蒸箱。清蒸就是要刚刚好，15分钟，刚好能让鱼肉熟透又保持嫩滑。加入蒸鱼豉油，撒上葱丝，浇淋热油，热油裹着葱的香味瞬间迸发，鱼肉嫩而不柴，滑而不腻。野生鱼确实鲜美，但养殖鱼绝对更具性价比。记者前往海中的鱼排，那里可是闸坡海鲜的另一处鲜味宝库。
3: 这都有什么鱼啊？
7: 这个有，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金鲳鱼。
3: 哦，金鲳鱼。
7: 对对，我们养的最多的品种是、这个。
3: 哇，闪着七彩的光哎！这个鱼现在多少钱？
7: 这个如果是市场的话，40-50块吧，一斤吧。
3: 哦、一斤啊。那如果不是这么大的，就稍微小一点的。
7: 小的一般是12-20块左右。
3: 哦、
7: 这叫穿纹笛鲷。因为它这里有个有个川字形嘛，
3: 它还有一个名字，我听说
7: 三刀鱼，我们叫
3: 三刀，
7: 对，本地叫三刀鱼。
3: 因为这个川字啊，像三把刀在它的鱼背上。
7: 对对对，
3: 那这个鱼贵吗？
7: 这个鱼也不贵，经济性鱼啊，20多块钱吧。
2: 消费者常常认为野生鱼比养殖鱼更好吃，但这种鱼反而是养殖鱼更加肥美。您知道它是什么鱼吗？
7: 军曹鱼，这个鱼是养殖的比海捕的好吃。
3: 是吗？
7: 对，因为它养殖的话它油脂多，
3: 啊，
7: 它野生的话油脂少，这个鱼也是20-30块吧。
2: 像这样的近海养殖鱼排还被开发成了海钓项目，价格也非常接地气，游客只需要几十元钱就能享受出海钓鱼的乐趣。
3: 是不是觉得海钓是一个非常高端的活动呢？但是其实在闸坡啊，其实海钓是非常接地气的。我听说我们乘坐这个公交船就可以到鱼排上去钓鱼，这个大概花费是多少钱？
8: 5块。
3: 公交船只要5块钱？
8: 对对对，5块。
3: 钓鱼要花钱吗？
8: 钓鱼要花，就是50块一人。
2: 鱼排钓鱼的方式给了普通游客体验海钓乐趣的机会，性价比拉满。在海陵岛的红树林，还有藏在潮汐里的鲜味宝藏等着你哦。每当退潮时，这里就成了赶海的乐园。
9: 这个，
3: 它必须是旁边有这个土，能看出来是吧？是它钻了洞之后，这个土的颜色和旁边不一样的。
9: 是啊，滚出来是泥，看到这样的。
3: 哦，是因为里边是泥，所以颜色不一样。
9: 啊，
3: 哇，好大呀！哎，你看它的这个嘴在动，哎，它好像有点想逃跑，然后再钻洞的往下钻的感觉。你看，一点一点用沙子把自己埋起来。
2: 沙螺学名为尖子蛤，又名西施蛇，肉质细嫩，美味可口，是广东有名的特产。
9: 你来，哪个手来了？
3: 啊？
9: 哪个手来？
3: 来摸到它。
9: 啊，你慢慢来，慢慢来，摸得到的。
3: 哇，我都要够不到。哦，摸到了、
9: 哎、来
3: 哇啊，劲儿好大呀，我、
9: 哎、
3: 哇好深，哎，摸到了，哇，你看我拿出来的时候这个肉还在外边，哇，它好有劲儿，能感受到它贝壳的部分在张合。
2: 沙虫可是红树林滩涂里的鲜味黄金，肉质比沙螺更紧实，用来煮粥煎蛋都是一绝。
9: 哎，看
3: 有吗？哦，那大虫子，冻着的沙虫，沙虫其实特别特别鲜美。
9: 是啊，最有营养的。
2: 沙白贝又称为沙白、 白贝是中国文蛤的一种，沙白贝肉肥美。

0: 鲜甜，一般以汤汁泡制为多。
1: 每个沙滩的螺不一样，
2: 嗯，品种不一样，
1: 品种不一样，嗯，好多种螺的，
3: 收获还挺好的，收获多多的。
2: 我们平时都买来吃，今天掏完，我们就过来自己挖。
0: 海陵岛的鲜还远不止于此，看这像椰子一样大的油螺，您见过吗？
4: 您看它的壳，有没有想到一种水果啊？其实我刚才听我们的师傅说，这个油螺呢也叫椰子螺。
5: 椰子螺，哎，海南那边叫椰子螺。
4: 您看这个壳还真有点像黄椰子壳，是吧？
5: 嗯，是。像我们平常的话，一般都是搞像这么大搞两次，外面这坨肉的话呢，做来爆炒。炒青椒、尖椒，或者做爆汁油螺片，里面那块肉的话做凉拌，就很嫩很脆的。要是喜欢吃甜品的话，这还有一个很惊艳的吃法，
4: 是
5: 怎么吃？就是煲糖水。
0: 将油螺切片焯水，锅中放入红豆、螺片、红糖炖煮一小时，即可品尝这一独特的甜品。螺片爽滑，红豆细腻，汤底甘甜，别有一番风味。
4: 我听说我们还有一个叫狗鳝王，什么叫狗鳝王啊？
5: 这应该是你们比较少见的正宗的深海的海鳗，当地的话叫做狗鳝王。来来来来来，要不要你摸一下？拍个照吧，一起拍个照。你
4: 还行吧？
5: 比我人还高，是啊，
4: 它是因为太大了，所以叫王。
5: 很大，哎，像长这么大才能叫王嘛，小的这就狗鳝了。
4: 我想试一下，
5: 你想抱一抱？
4: 刚才有点不敢，但是我觉得，如果不试一下又有点遗憾。超级超级重，而且
5: 漂不漂亮？
4: 哇，
5: 很漂亮啊！
4: 哇，
5: 正宗野生海货。
4: 您看我手上剩下的这个粘液，哇，所以您能感受到它的身体多么的年华，
5: 但吃起来它是很好吃的。
4: 哇，
0: 海狗鳝鱼可不是普通鳝鱼，嘴巴张开时能看到细密的牙齿，游动时身体像蛇类般灵活扭动，比普通鳝鱼多了几分野性。海狗鳝鱼肉质紧实有嚼劲，最适合焖包，更能让调料的香味充分融入鱼肉里。浓稠的酱汁紧紧裹着鳝鱼片，色泽红亮诱人，刚端上桌就传来阵阵香气。
4: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海陵岛上一家颇具人气的悬崖餐厅。那这里呢，也是很多年轻人喜欢来拍照打卡的网红餐厅。此刻呢，我们脚下是听着涛声的礁石，远方呢是一望无际的大海，空气中啊还裹挟着一丝海洋的清新。那最绝的是这里的海鲜都是当天从扎坡渔港直送而来，您晚上吃到的鱼可能早上还在海里游呢。据说很多的食客呢就是专程来到这儿，一边看着海上日落，一边品尝着盘中的美食。那这种山海共食的体验可不是每个地方都能体验到的哦。
0: 记者了解到，这家颇具人气的悬崖餐厅在旺季的时候，一天就有12000多人次参观打卡、拍照用餐。如今在海陵岛观开鱼、品海鲜、游滨海，成了越来越多人的选择。山海风光与渔家文化成为了文旅核心吸引力。
6: 开季3天活动期间呢，我去共吸引54.7万人次到访，同比增长262.25%，实现旅游收入5.6亿，同比增长273.33%，创下历史新高。独特的渔家文化和海洋文化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0: 海陵岛纯净的海域环境，孕育出肉质鲜甜、营养丰富的海鲜珍品，让闸坡鲜味成为美食版图上的响亮名片。触摸渔家智慧，品味大海鲜香，感受海陵岛的活力与浪漫，这一场鲜味之旅等你来打卡。
7: 在闸坡出海不是观光，而是一场沉浸式的海洋生活课。你收获的不只是鱼虾满仓，更是一段和大海亲密对话的时光。广东阳江闸坡渔港，有机会的话，大家也不妨试一试到那里去耕一日海。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

0: 水之间，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逛完了渔港，咱们当然要继续一饱口福了，研究一下水产的特色烹饪技巧。不过呢，接下来要带您去品尝的可不是什么普通的美味，而是一群不好惹的鲜味担当。它们有的能和你拔河，有的被叫做水中疯狗，还有的尾巴一甩就能够把人打晕。这些凶猛的水中生灵为何偏偏成了餐桌上的顶级美味呢？它们的野性和鲜味之间到底藏着什么秘密？接下来呢，让我们潜入江河湖海，开启一场凶猛的鲜味之旅。
1: 在我国广袤的水域中，栖息着各种各样的水产。不过，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些水中鲜有点不一样，它们有一个特点，就是凶猛无比。据说是越凶猛越鲜美。这第一个要登场的就是会功夫的甲鱼。第一站来到了江苏省丹阳市，这里气候湿润，水网纵横，优越的自然环境使得当地成为水产养殖的好地方。当地人不仅会养甲鱼，更会吃甲鱼。一般来说，制作甲鱼都会用红烧的方式，这样烹饪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去除甲鱼的腥味儿，但是当地人却直接用清水炖煮，而且味道还鲜美无比。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带着好奇，我们来到当地的甲鱼养殖基地一探究竟。藏身淤泥，野性十足，为何凶猛的甲鱼鲜味十足？
2: 这真是传说中的奶凶奶凶呢。
3: 完了，我已经深陷泥潭无法自拔了。
1: 探险小分队才刚到养殖基地，等待我们的居然是这样的一幕。平时甲鱼看着是懒洋洋的，实际上脾气很大，不服就开战。双方着你一口我一口的互咬，看得我们是战战兢兢。看来甲鱼这凶猛的名头还真的是名副其实。不过这里的甲鱼都是人工养殖的，它们为什么还会如此好动呢？养殖场负责人贡书龙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这里就隐藏着甲鱼好斗的秘密。
2: 这个好萌啊，
4: 担心它咬你啊。
2: 很凶是吧？哎，真掐呀。
4: 你看看了吧，一出动它就打架了，凶猛的不得了，你看吧。
2: 这真是传说中的奶凶奶凶呢。
1: 之所以凶猛的甲鱼味道更鲜美，关键原因就在于斗上。甲鱼越好斗，证明它的肌肉越紧实，脂肪量越少，同时甲鱼的运动量加大，促进代谢，甲鱼体内的腥味就会降低。这也就是当地人会认为越凶猛的甲鱼越鲜美的原因。所以当地养殖甲鱼一般都会保留甲鱼凶猛的野性，也是为了留住这份鲜美。负责人说，他这儿的甲鱼不仅野性十足，而且还是有绝活的。
4: 今天来看看我们家的甲鱼的绝活。
2: 甲鱼的绝活，
4: 对，
2: 现在已经要淘宝了。
4: 对，那称一块砖给你看看啊。这砖
2: 现在是2000克。哇，这甲鱼也是2000克，
4: 对吧？2000克。
2: 对对，也是2000克，他们俩一样的重量。
4: 那跑啊，
2: 可以吗？
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2: 真的可以的，
4: 听到吧？
2: 跟他身体体重重量是一样的，是吧？
4: 对啊。
2: 哇，你好棒，你厉害，这证明他的四肢很有力量，真的很棒。就这样吗？是吧？
4: 啊，
2: 配合一下哈，这样会不会给他拉坏？
4: 不会不会。你看，
2: 这是拔河吗？
4: 你看，
2: 哇，
4: 懂吧？厉害吧？你放下来，放下来，放下来，我来晃两晃。
2: 哇，
4: 懂吧？
2: 哇，
4: 厉害吧？
2: 懂
4: 吧？
2: 还可以荡起来是吗？

0: 看着眼前凶猛无比且身怀绝技的甲鱼，我们不禁好奇呀，它这味道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在当地，清水炖甲鱼能够保留甲鱼的原汁原味，但是最具特色的甲鱼烹饪方式则是红烧甲鱼。负责人说，要想做出特别的红烧甲鱼，除了甲鱼之外，还需要一样特别的食材。
1: 那会有什么特别的食材吗？这不都是沙子吗？
2: 那你从沙子里找找看啊。
1: 这啥也没有啊。
2: 哎呦，它在下面的，哎呀，这个一般的它是埋的比较深。
1: 这是什么？哦，这个像夜明珠一样的小小的一颗，是这个吗？
2: 对，就这个。
1: 这个是什么？
2: 甲鱼蛋。
1: 甲鱼蛋。
2: 对对对。
1: 你看，非常非常小。
2: 你看吧。
1: 哇，这么多呀！
2: 对呀。
1: 哇，这一窝有多少个蛋？
2: 这几个吧。
1: 一般情况是几个？
2: 三四个、三五个都有。
0: 甲鱼蛋如何融入红烧甲鱼？甲鱼如何去腥提鲜？
3: 用90度左右的水，不超过15秒，去除甲鱼的表皮。
4: 这层膜为什么不能要？
3: 因为在烹调过程中会增加甲鱼的腥味。
4: 那还有啥妙招能让它没腥味吗？
3: 就是，然后甲鱼里面的油脂也要去除干净。
4: 油脂啊，就这种肥油是吧？
3: 对。
0: 甲鱼是很多人心目中滋补良品的首选。它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氨基酸和微量元素，红烧甲鱼裙边软烂，满口香糯，不时的来上一只甲鱼，开启进补模式，那真是不错的选择。
3: 红烧甲鱼好吃的关键就是葱油非常关键，过程非常的长，大概需要2个小时左右。
0: 熬制葱油的同时，将甲鱼蛋煮熟备用，熟葱熟蒜做底。烧好的甲鱼放在上面，甲鱼蛋加入其中，再次上锅，热气蒸腾的时候，一道色香味俱全的红烧甲鱼就可以上桌了。
5: 先吃个甲鱼蛋。我们这个甲鱼蛋呢，它的蛋白是呈乳液状的啊，它是再煮它都是这种乳液，然后呢把它嗅一口，它的蛋黄非常细腻，而且呢口感特别好。浅尝一口啊。哎呀，
0: 甲鱼那厚厚的裙边，紧实的肉质，让人欲罢不能，口口都是鲜美，口口都是回味。除了会功夫的甲鱼，在黑龙江省五大莲池市的山口湖里，还有一种鱼可谓是水中一霸，很多人都管它叫水下疯狗。下到水底的小虾小蟹，上至浮游在水面的蛙类水禽，都列入在它的食谱当中，它就是白斑狗鱼。这种鱼饥饿至极时，甚至会自相残杀，同伴也可以被它当作一顿美味佳肴。总之，只要是活的，这种鱼都敢于上去尝鲜。不过，狗鱼为何会如此凶猛呢？渔民大哥告诉我们，只要捕捞上来，答案自然就会揭晓。
6: 周大哥，那咱现在就去捕鱼了。
7: 对对对，
6: 那咱这一小快艇，你连渔网也没拿，你怎么捕鱼啊？
7: 我那有灭火器，我有那个迷魂阵。
0: 难道说是狗鱼过于凶猛，所以才需要摆个阵法才能捕捞？不过这儿连个网都没有，这一次能够捞多少狗鱼上来呢？
8: 2公斤，一天至少能骑2000斤。
0: 要知道，正常情况下要捕捞几千斤鱼，那可是个大活儿。您瞅瞅，非得几十号人齐心协力才能完成。难道有了这迷魂阵，渔民们个个都能以一当十吗？
7: 这个就是我的秘密武器迷魂阵
6: 啊。这就是迷魂阵。
7: 对，
6: 它是怎么把鱼给迷魂住的？
7: 它这块有一趟薄烫子，它这鱼顺着薄烫进来以后，有两个入口，被人入口进来以后，
6: 它进来了，
7: 就是各自进自己的兜了。
0: 在水中用渔网围出来的方式，被当地人俗称为迷魂阵。来往的鱼群被拦网阻拦，分别从2个入口进到阵中，被网引向两侧， 由于网口逐渐收紧，鱼群是进来容易出去难，最后只能乖乖地在迷魂阵两端的鱼套里等着被捕捞了。
8: 现在就把这杆拔下来。
6: 那这杆就相当于是咱们迷魂阵的阵眼了，是吧？
8: 对对对。哎呀，
6: 来，
0: 收鱼时只需要把系着鱼套的树杆拔起，就可以捕获已经入套的鱼了。
6: 咱们这行的主要目标狗鱼在哪儿呢？
9: 在这里
6: 啊。这就是狗鱼。
9: 对，
6: 看看啊。喂，哎呀，好滑呀，感觉抓不起来。因为这么滑粘液我知道了，滑的呀鱼啊一般都抓腮，抓腮就能给它抓起。看我的啊。哎，呦，这个腮里有东西啊！
8: 对呀，有牙呀，
6: 腮里有牙。
8: 对。
0: 刚一见面，狗鱼就给我们来了个下马威。原来狗鱼之所以凶猛，原因都在于它的牙上。这种鱼不仅腮里有牙，嘴里的牙才是令人惊叹。大嘴尖牙是狗鱼在水下捕食的资本。狗鱼的嘴巴扁，嘴裂长，能够占到整个头部的一半。体长是狗鱼一半大的鱼，它也能直接吞下。那么狗鱼的大嘴里究竟长着怎样的？乍一看，狗鱼的牙齿多而杂乱，光上颚就有十几排。仔细看，发现每颗牙齿都呈倒钩状，这猎物一旦被咬住，挣扎得越猛，反而被咬得越紧。
8: 狗鱼在我们湖里，它属于水中霸王龙啊！
0: 水中霸王龙，水中疯狗。狗鱼之所以有这样的名头，可不单单是它在捕食时的疯狂撕咬。一般的鱼类多采取边游边吃的捕食方法，而狗鱼不同，它捕食以伏击为主。狗鱼自身有两大本领，一个本领是它可以利用保护色巧妙地隐藏自己。它身体的颜色和上面的白色斑点会根据生活的水域环境而发生变化。在深水区，它的颜色会变得深一点，而到了浅水区，它的颜色就会变浅一点。狗鱼通过变色会跟周围的环境很好的融为一体，这样就可以悄悄地潜伏在猎物的身边，成功伏击。渔民大哥说，狗鱼属于冷水鱼类，它行动敏捷，天性凶猛，因此肉质紧实，味道极其鲜美。除此之外，好水养好鱼，鱼肉的品质好，自然跟水脱不了关系。但是想要水质清澈，可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渔民大哥告诉我们，这里的水质如此清澈，跟另一边正在捕捞的鱼有关系。
8: 每年投放那个白莲花莲的鱼苗得达到60万斤到70万斤。
0: 原来渔民大哥的方法就是每年投入大量的白莲花莲的鱼苗，这些鱼以浮游生物为食，这样不仅可以净化水质，同时还能提高经济效益。由于力气大，爆发性强，狗鱼的肉质紧致，味道鲜嫩。当地渔民最喜欢的烹饪方式莫过于在湖边来上这么一锅地道的炖鱼汤。刚出水的狗鱼经过大火炖制20分钟后，一盆香气四溢的红烧狗鱼就做好了。
2: 好吃，相当鲜亮，我们是天天吃。
0: 看他们吃得这么香，我们也忍不住想尝尝到底是什么味道。
6: 这个味道真鲜，而且特别不一样，跟我之前吃的都不一样。
0: 炖狗鱼是这里最为常见的做法，但是当地人告诉我们，如果在炖鱼的基础上再增添一种配菜，那味道更是一绝。这道配菜就是豆腐。豆腐口感绵软，有着浓郁的豆香味儿，而鱼跟豆腐在烹饪中本就是天生一对儿。 那是因为豆腐中的植物蛋白跟鱼肉中的动物蛋白能够完美互补，如此搭配就能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广阔的湖泊水孕育出了独特的美味，而在浩瀚的海洋中，那里还生活着一种大鱼，除了大，它还特别凶猛，尾巴一甩就能把人打晕。这究竟是什么鱼呢？它又为什么能长那么大个呢？据说啊，这种大鱼已经实现了人工养殖。我们前往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继续溯源。水下大鱼有多凶猛？捕大鱼用啥好办法？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属于热带季风气候，当地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海水温度高，水质优良，海洋资源得天独厚。跟着导航，我们来到了临海的一家水产养殖场。在室外养殖池旁边，我们看到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危险区域请勿靠近。这个养殖池里会不会有我们要找的大鱼呢？
9: 哎，你干嘛？你看到没有？危险区域请勿靠近。
10: 大哥，是这样的，我听朋友介绍说咱们这养了一种特别大的一种鱼。
9: 大鱼啊？
10: 嗯。
9: 我别看。
10: 嗯。
9: 还走。
10: 怎么个意思啊？我为什么不能看呀？
9: 危险啊！上个月的时候，我们那员工搬鱼的时候啊，在搬鱼一个不小心，他尾巴一打，整个人都晕倒，直接送到医院去抢救啊。
10: 哎呀，你这么一说，我更想看了呀。
9: 我让你走，你不走，好，我让你看看他到底有多厉害。
0: 洪怡展是这个养殖场的负责人，在海南做水产养殖将近30年，他见我们不愿意走，决定让我们见识一下这大鱼的厉害。不一会儿，洪大哥走了过来，左手拿着一根竹竿，右手提着一条鱼，这是要钓鱼吗？
11: 您瞧，刚才洪大哥啊，把这条鱼绑在了一条绳上，绳的另一头啊套在了竹竿上。大哥，您做这个是干嘛用啊？
9: 我让你看看这个水中的巨兽啊，到底有多凶猛。
11: 哎呦，好危险！哎呦，这就知道了。哎呀！
0: 这条看着有2-3斤重的鱼刚刚入水，一个硕大的黑影从水底慢慢地浮上来，还没等看清楚，就见红色的绳子突然一沉，水面溅起一个大浪花，红绳绑着的鱼不见了。
11: 哎呀，大哥，刚才你那个鱼确实挺厉害的，我看那个小鱼扔进去，瞬间都被它吃掉了，而且还掀起一个大浪花呀，
9: 厉害吧？怕不怕？我们还有更厉害的，
11: 还有更厉害的，
9: 保证吓你一大跳。
0: 这次洪大哥搬来了一箱煎鱼，这是准备做什么呢？
11: 哇，大哥，你给它升级了，之前是一条，现在整了5条啊。
9: 是啊，
11: 这是喂一条鱼啊？
9: 一条鱼一口。
11: 一条鱼一口？
9: 对。
11: 这得有个7-8斤嘛。
9: 这里差不多10斤了、
11: 啊、这里有10斤啊？
9: 对，一条2斤，5条差不多10斤。1、2、3。
11: 哇！好家伙，看看
9: 绳子都得，
11: 绳子都被吃掉了。
0: 5条煎鱼同时下水，水下黑影突然闪现，速度之快，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料。刹那间，连鱼带绳全部被它吞入口中，之后它迅速下沉，尾巴伸出水面，狠狠砸出一个大浪花。
11: 大哥太厉害了，这个
9: 你看怕了吧？我看你刚刚都吓跑了。
11: 对，
9: 你知道他的厉害了吗？
11: 哎，知道了，确实厉害。大哥，我这是越害怕，我越想看，怎么办呀？我还是想让你给捞出来给我看一眼。
9: 好吧，我帮你一下。我们一开始呢，先把这个水排到一定的水位，然后我们下网。下网之前呢，我们会稍微赶一赶鱼。
0: 赶鱼就是手持竹竿，不断地拍打水面，将水中的大鱼赶到指定区域。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让大鱼不紧迫，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二是大鱼不停地游动，消耗体能，便于捕捞。赶鱼的同时，渔网开

0: 始下水，把鱼围堵在一个大圈中，然后逐渐缩小渔网范围，随着渔网慢慢抬起，大鱼们开始不停地翻滚，尾巴拍起很大的浪花，场面十分壮观。通过慢动作可以看到鱼尾很大，很有力量，如果拍打在人身上，后果不堪设想。出于安全考虑，洪大哥决定用麻醉法捕捞大鱼。员工拖来一个水袋，几个人合力将渔网中的一条大鱼平移至水袋中，一小瓶鱼用麻醉剂倒入塑料瓶中混合，之后撒入水袋，不到五分钟，水袋中的大鱼就昏睡了过去。四名员工使用专用的担架将大鱼抬了上来，他身形壮硕，一张大嘴让人不寒而栗，尽管处于昏迷状态，但是依旧能够让人感到恐惧。他就是我们要找的大鱼吗？
1: 大哥，这条有多重？
2: 这个条差不多150斤。
1: 150斤啊？
2: 对。
1: 你那里面还有大的吗？
2: 有，里面有300多斤的，不好搬动它。
1: 得有1.5米那么长吧？
2: 有，差不多。有。
1: 摸上去好滑溜啊，好像上面还有一层粘液。你看，哇，眼珠子好大，这个嘴也好大。
2: 对，牙齿看到吧？这是下巴，这是它的鳃，它呼吸的鳃。
1: 鳃哈。啊，
2: 对，你看，你看这个鳃，哇。它这边有一个刀，啊，它很凶的，
1: 啊，
2: 对对对。
1: 那么再看尾巴，尾巴很漂亮，是吧？啊，
2: 对，对对对。
1: 你看看，
2: 你看到它的纹路没有？
1: 有点像豹纹啊。啊，
2: 对，一点一点。
1: 大哥，我发现它的背部，你看这块。
2: 啊，对哦，
1: 它在动。
2: 我跟你说，它生气的时候这里会翘起来。
1: 哦，就是我刚才一摸一下，它立起来了，吓我一跳。
2: 麻醉了，但是它有一个潜意识，它一紧张生气的时候，它背上的鳍马上会起来。
1: 这条鱼叫什么名字呀？
2: 龙胆石斑，也叫龙趸。
0: 龙胆石斑鱼也叫龙趸，这个与众不同的名字连发音都带着与生俱来的霸气。龙胆石斑鱼是石斑鱼类中体型最大的，故也被称为斑王。在天然海域，成鱼一般体长60厘米到70厘米，最大体长可达2米，体重一般在30公斤到40公斤左右，大的可以达到200公斤以上。经过我们认真比对后，确认龙胆石斑鱼正是我们要找的大鱼。龙胆石斑鱼吃起来是什么味道呢？又该怎么吃呢？今天海鲜酒楼的林师傅将为我们呈现几道以龙胆石斑鱼为主题的创意菜。石斑鱼深藏深海，而且习性凶猛，剧烈的游动使其肉质紧实，而生于海洋则使得其没有河鱼的泥土腥味儿。对于石斑这种肉色雪白晶莹、肉质鲜甜、外皮爽弹的鱼来说，清蒸是最契合其灵魂的吃法，没有之一。石斑鱼切薄片，整齐地摆放在以豆腐、丝瓜铺底的盘中，两边分别撒上冬菜、橄榄菜，完全无需多余的步骤，就能够带出鱼的细嫩质感及清澈鲜味儿。火功高明的厨师蒸出的石斑鱼上桌时，皮肉俱全，摆在盘中像是一件艺术品。
3: 我国水域广阔，渔业资源丰富，为了更好地保护生物多样性，如今甲鱼、狗鱼、龙胆石斑鱼这些水中猛将逐渐实现了规模化的养殖。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您爱吃的呢？这些凶猛的水产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味蕾体验，也让餐桌更加丰富多彩。好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专家谈有机蔬菜产业发展现状。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名优蔬菜专家曹华，北京市植保站正高级农艺师胡斌，北京市耕地保护中心正高级农艺师文芳芳共同探讨当前有机蔬菜产业的关键问题。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蓝莓凭什么是水果之王。中国农科院郑州果蔬研究所副研究员郭俊英介绍水果之王蓝莓的那些事儿。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4: 大家好，我是凤婷。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保健意识的增强，有机蔬菜开始逐渐走上了人们的餐桌。因此呢，发展有机蔬菜具有非常广阔的市场前景，也具有较好的综合效益。但是目前有机蔬菜生产存在病虫害危害猖獗、土壤不健康、施肥误区等等的问题。那今天节目呢，我们邀请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名优蔬菜专家曹华，北京市植保站正高级农艺师胡斌，北京市耕地保护中心正高级农艺师文芳芳老师来共同对有机蔬菜的生产的关键技术进行解答。三位老师好。
5: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曹华。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文芳芳。
7: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植物保护站的胡斌。
4: 我们第一个问题先来问曹老师哈。曹老师，我们经常说有机蔬菜、有机食品，那到底什么是有机？在这儿您给做一个更为专业的解答。
5: 我是做了将近十年的有机认证检查员，
4: 嗯，
5: 一个正式注册受过培训，
4: 嗯，
5: 所以也是从那个认证，
4: 嗯，
5: 再加上栽培技术的那个研究，这样呢，就是我的体会，
4: 嗯，
5: 应该呢有下面几个关键点，
4: 嗯，
5: 首先一点呢，就是必须符合国家19630这个国家标准，
4: 嗯，
5: 版本在更新，
4: 嗯，
5: 这里边
4: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标准，具体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
5: 那就是国家的一个对有机产品的一个标准，
4: 嗯，
5: 那个首先重要一条呢，就是环境必须达标，
4: 嗯，
5: 你包括大气、土壤和水分，
4: 嗯，
5: 第二呢，就是在生产、加工和运输过程中，
4: 嗯，
5: 必须呢符合有机的这个生产、采集、加工这些标准，都有具体规定，
4: 嗯。从网站上应该可以查到这些具体的标准的规定的哈。
5: 第三呢，
4: 嗯，
5: 就是做有机蔬菜生产，
4: 嗯，
5: 必须呢要禁止使用化学合成的农药，
4: 嗯，
5: 化肥，另外抗生素、食品添加剂，
4: 嗯，
5: 都不行，
4: 嗯。
5: 第四点呢，嗯，就是应该说呢，必须严格的有个质量管理体系，
4: 嗯，
5: 必须制定自己的有机种植规范，
4: 嗯，
5: 比如说种植番茄，
4: 嗯。
5: 我需要呢，就是在几个关键点上都要有这个一个比较明细的可执行的规范，
4: 嗯，
5: 这样的话呢，这个才能够把这个种好，而不是想怎么着怎么着，
4: 嗯，对。
5: 再一点呢，还需要就是说 建立一个那个比较有效的追溯和追踪体系。
4: 嗯，
5: 追溯我从市场可以看到这批产品是哪里生产的，追踪就是我作为有机生产基地这批产品销售到哪，
4: 嗯，
5: 必须也是呢可以马上能追踪到。
4: 嗯，
5: 再有呢就是严格执行一个经过认证，而且呢就是不同的认证之间呢在消费者心中呢还是有些差别的。
4: 嗯，比如说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差别？
5: 不是，有些权威比较好的，
4: 嗯，
5: 像信誉比较高的，
4: 嗯，
5: 认证的有机产品呢，可能在市场上呢，嗯，就是消费者接受程度就比较高。
4: 嗯嗯，
5: 有些呢就是信誉不太好的呢，可能就低一点，
4: 嗯，
5: 这还是有的。应该说呢，关键点就是这几点。
4: 嗯，
5: 但是呢，应该呢，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说转换期的规定。
4: 嗯，
5: 这个转换期呢是在你这期间要磨合一下，分为一年、两年、三年。
4: 嗯，嗯，
5: 一年呢是极少情况出现的，那就是说我必须呢有这个确实的证据证明，
4: 嗯，
5: 三年是撂荒地，
4: 嗯，
5: 或者没使过任何的禁用品，
4: 嗯，
5: 两年呢就指的是一年生的作物，
4: 嗯，
5: 比如蔬菜，
4: 嗯，
5: 玉米，这都是一年生的，
4: 嗯，
5: 指望期呢是两年，
4: 嗯，
5: 三年期呢指的是就是说多年生作物，比如果树，
4: 嗯，
5: 还有一些像咱们常季的蔬菜，
4: 嗯，
5: 也都是这个三年期的，
4: 嗯，
5: 所以这个是一个转换期的规定，
4: 嗯，
5: 再一个呢。就是平衡生产，
4: 嗯，
5: 就是这边是有机生产，
4: 嗯，
5: 这边就是普通生产，那肯定就是要有一个防止污染的措施。
4: 嗯，
5: 那怎么办呢？
4: 嗯，
5: 隔离带，保证呢就是水、
4: 嗯，
5: 空气不被污染。
4: 嗯，
5: 你比如说原来有个基地在山顶是普通生产，
4: 嗯，
5: 山坡就是有机，那通过这个水，
4: 嗯，
5: 可能那个流下来之后呢，会对有机造成污染，这是不行的。
4: 嗯，
5: 再一条呢，就是我。一个园区200亩地，
4: 嗯，
5: 我认证了100亩，那么在几年尽快的时间内吧，
4: 嗯，
5: 又全部实行有机生产，
4: 嗯，
5: 这样还能避免污染，
4: 嗯。
5: 再一个呢，就是隔离带，就是和普通生产以及包括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呢，必须呢一个有效的隔离。按照我们认证的那个经验呢，就是你最少是像种植一些玉米啊、高杆的呀，
4: 嗯，
5: 或者其他作物呢。应该在10米以上，
4: 嗯，
5: 或者经过道路啊，或者其他的自然隔离，保证呢，这个有机生产不被隔离，
4: 嗯，
5: 这是非常重要的，
4: 嗯，也就是说，咱们必须要有这个隔离带，因为它这个有机绿色和普通的蔬菜之间种植的环境，它会有相互的一个影响，
5: 对对，
4: 对吧？
5: 对
4: 啊，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9: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国之乡下邑。
6: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10: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11: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淑香。
12: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3: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4: 嗯，
12: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4: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5: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名优蔬菜专家曹华，北京市植保站正高级农艺师胡斌，北京市耕地保护中心正高级农艺师文芳芳。我们请三位老师共同对有机蔬菜生产的相关问题进行解答。
4: 三位老师在平时跟我们的广大的这个农民朋友打交道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碰到过伪有机的情况？也就是说他种植的时候可能没有严格的按照我们有机的规定，或者说他对有机的这种标准啊认知不够清晰，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5: 这个呢应该认证这么多年呢，
4: 嗯，
5: 就实践吧，有些是没有给，
4: 嗯，
5: 为什么？
4: 嗯，
5: 在防止污染，
4: 嗯，
5: 或者是呢其实肥料可能还是好控点，尤其是病虫害，
4: 嗯，
5: 难治的时候呢那就偷偷打一些基因品，
4: 嗯，
5: 那这个呢是肯定不行的，
4: 嗯，
5: 就是一经发现马上呢就停止有机这个生产的资格，
4: 嗯，
5: 这个有，但是还是极少数，
4: 嗯，还是非常严格的，因为也毕竟有我们这么多专业人士的一个指导，
5: 嗯，
4: 是吧？那么这个有机食品和绿色食品又有一个什么样的区别呢？曹老师，
5: 这个是两种的生产模式。
4: 嗯，
5: 先说绿色食品。
4: 嗯，
5: 一般来说呢是要遵照安全、优质、环保。
4: 嗯，
5: 再一个呢，它是限量使用化学农药和化肥。
4: 嗯，
5: 你比如说对肥料有要求呢，就是氮肥50%以上是有机肥。
4: 嗯，
5: 就是你从氮量来说，不能超过50%是化肥。
4: 嗯，
5: 另外就是对农药来说，一些高度农药和还有一些那个是不让用的，这个也都有规定。
4: 嗯。
5: 包括就是低度农药呢，每查口也要有限定的一次或者两次。
4: 嗯。
5: 第三呢，就是应该认证来说呢，是政府与这个市场拉动相结合。
4: 嗯。
5: 由全国绿色食品中心一家的权威机构来进行认证。
4: 嗯。
5: 有机呢，应该说呢是在安全、优质、环保基础上呢，应该更突出呢是回归自然。
4: 嗯。
5: 另外还要讲一个种养平衡。
4: 嗯。
5: 尤其你不光要种植作物，用自己养这些那个畜禽作物，自己制作肥料，这样可能更安全一些。第二呢，就是禁用化肥、农药、转基因和生长调节剂等等一些产品，这是坚决不能出现的。
4: 嗯，
5: 特别是提到呢是除草剂，
4: 嗯，
5: 有些那个习惯了用，比较省工，但是呢，有机是绝对不让使的。
4: 嗯。
5: 另外呢，是按照国际性的惯例，市场化的运作，
4: 嗯，
5: 所以由多家的机构呢，
4: 嗯，
5: 来进行认证，那么你可以选择哪家，
4: 嗯，
5: 那个这里边呢，可能权威性呢各有不同，
4: 嗯，
5: 但是由于还是市场性运作，全国现在呢大概几十家吧，
4: 嗯，
5: 对，都可以进行认证，
4: 嗯，
5: 由咱们去挑选。
4: 对，那刚才曹老师提到这个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的时候，我觉得这几个词汇特别有意思啊。
13: 嗯，
4: 就是绿色食品的时候是限量使用化肥农药，然后到了有机食品的时候是禁用，啊，
13: 对。
4: 然后那绿色食品它的认证机构可能就是全国的绿色食品中心，
5: 嗯，
4: 那到了有机食品的时候，可能认证机构有几十家，
5: 对，
4: 能这样理解吗？
5: 对，
4: 两位老师是怎么理解的？他们之间的区别？
7: 洪老师先来。
6: 对，我觉得有机食品啊，它就是有机生产，它更加趋向于这种天然的，这种没有人为加工的这种啊，就是我们创造的是一种比较更加生态的这种，就是我们在吃好的同时，也要保证这个周边的环境的一个友好。
4: 嗯，
6: 那这样的话，我们趋向于这种大自然的这种生产方式的话，我们的人也会更健康。
4: 嗯，
6: 可以这么去理解。
4: 对对，胡老师，你怎么理解？
7: 我认为这个，首先这二者。它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属于安全农业、安全农产品这个范畴。
4: 嗯，
7: 都是要求比较高。
4: 嗯，
7: 有机农业呢，它是偏生态的。
4: 嗯，
7: 它的出发点本来有机的就是从生态角度提出的。
4: 嗯，
7: 而这最我觉得在执行层面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刚才您和曹老师都提到这点，就是绿色农业允许使用一些化学投入品，
4: 嗯，
7: 啊，无论是肥料还是农药，
4: 嗯，
7: 啊，有机农业是严格禁用的，
4: 禁用
7: 啊，
4: 嗯，
7: 当然，也有一些刚才提到的，就是认证主体绿色这个差别，
4: 嗯，
7: 啊，这可能不同国家可能有差异哈，
4: 嗯，
7: 这是咱们目前咱们那个情况，
4: 嗯，
7: 啊，
4: 是， 我还查了一下，就关于有机食品的一个定义啊，但不知道这个定义准不准确。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几个词汇是挺有意思的，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哈。这个说有机食品是遵循自然规律和生态学原理，采取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技术，协调种植平衡，维持农业生态系统持续稳定，且经过有机认证机构鉴定认可并颁发有机证书的蔬菜产品。啊，刚才你看这几个词汇我觉得挺好的，就是遵循自然规律啊，生态学原理，再一个就是它是协调种植平衡，维持农业生态系统的持续稳定，这几个词汇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哈。
5: 非常准确，
4: 曹师啊，
5: 就是对有机产品呢是一个高度的概括。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16: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17: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18: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19: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20: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13: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21: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20: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22: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5: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4: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名优蔬菜专家曹华，北京市植保站正高级农艺师胡斌，北京市耕地保护中心正高级农艺师文芳芳。我们请三位老师共同对有机蔬菜生产的相关问题进行解答。目前来说，就我们国家有机蔬菜生产过程当中都存在哪些问题呢？
5: 那么在我的实践中呢，我觉得首先一个就是说对有机蔬菜的生产观念存在着很大误区。首先一个呢，就是只是有机生产是不用化肥和农药，而忽视污染。其实污染还是挺严重的，也就是和那个普通生产挨着挺近。包括运输产品，我同时一车既运输普通产品，又运输有机，这个不符合规定，要造成污染，
4: 就连运输都要隔离开，是吗？
5: 对，要隔开，单车单运。再一个呢，就是只强调了化肥和农药，实际上呢忽视环境。另外呢，应该注重可持续发展，这点是忽视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对肥料和农药的判断，有一个误区。那个，你比如原来咱们常规生产，就追了化肥之后，可能马上就变绿，长的速度比较快。使用一些化学农药呢，虫子马上死了并见效，而有机不是，应该用这些都是低毒或者是生物的这些，就是应该说呢，这个 预防为主。
4: 嗯，
5: 而且那个生物农药是破坏它的一些生殖啊和那个消化系统。
4: 嗯，
5: 所以这个概念呢，觉得就是假药。
4: 嗯，
5: 是这个是一个误区。
4: 嗯，
5: 对于真正植生有机呢，还是有些影响。
4: 嗯，
5: 第三呢，就是不是所有的品种，所有的季节都能生产出合格的有机产品。
4: 嗯，
5: 你比如说。这个温度冬季温室温度比较低，
4: 嗯，
5: 那生产有机黄瓜，
4: 嗯，
5: 可能就有些困难。那么怎么办？那么不适合生产，那么我就去改成一些叶菜作物。如果非要生产的话呢，有可能病害加重。你用这个生物农药或者其他措施呢，控制不住。
4: 嗯，
5: 这是第三。
4: 嗯，
5: 第四呢，就是光关注产品安全，而忽视了产品的营养物质含量。还有品质，
4: 嗯，
5: 所以有机产品呢，应该说成本比较高，
4: 嗯，
5: 但是呢，不光要安全，
4: 嗯，
5: 而且还要
4: 追求口感，
5: 好吃，
4: 对，好吃啊，
13: 对，
5: 这样呢才能够受到消费者欢迎，
4: 是这样，
5: 这样卖价应该还是比较高，物有所值嘛，
4: 对对，确实是这样，再有机再健康，如果它的口感啊不适宜上餐桌，可能也不会受到欢迎，
13: 对，
0: 是的，
4: 啊。那文老师在土壤方面哈，我们对有机食品有哪些规定，或者说目前存在哪些的土壤问题是不适宜种植有机食品的呢？
0: 嗯，我想这个问题呢，我们应该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探讨一下。首先呢，我们就从种植上面，当然一个土壤，我们最开始拿到的时候可能是一个正常的土壤，可是在我们种了几年过后，它可能就出现了比如说肥胖、高血压、高血脂，像人一样的这种问题。那这些问题是怎么来的？它可能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种植管理方式有问题。我们当投入了有机生产的时候，我们都想低成本高收入，所以我们的土壤就经常在不断地在投入使用，而没有给它喘口气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呢，我们都是连茬的去种植，恨不得我们一年能够种个三五茬，啊，这样我们获得的经济效益最高。那么这是我们种植管理上面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以北京地区为例吧，我们对八个区将近有30多个这个有机的种植园区，对它的施肥情况进行了一个摸底。我们可以发现啊，它有两个方面存在一个问题。一个就是它的这个选择肥料的品种，它选择都是一些鸡粪。那么也不是说鸡粪不好，大家因为都知道鸡粪的劲儿比较大，大家都知道觉得说我这鸡粪施进去了，我见效特别快。但是这种如果纯施鸡粪的话，它对于土壤的有机质里面的腐殖质和它能够被作物所有效吸收的那部分的活性有机碳，它的贡献比较少。那么最终呢，会导致效果不太好。那么也就是说，它对于它的这个纤维素，它重视度程度不够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它的在肥料施肥的方式上面，它采用一炮轰。啥叫一炮轰呢？就是我们在整地的同时，我就把这一茬所需要的肥料，我一次性全都给它放进去，我在后期我就不追了。但是大家都知道，
4: 追求一劳永逸哈，
0: 哎，追求一劳永逸。
13: 嗯，
0: 那它你想，就是包括我们经常吃的什么番茄呀、青椒、茄子，甚至包括我们的韭菜，它都是在后期会不断的就是结果，然后还要割一茬。所以它的养分需求呢是先低后高，也就是说它的中后期会比较多。但是我们施肥呢是前面高后面低，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两个峰值它不再
4: 正好反了，
0: 哎，正好反了。所以它的养分需求不能够满足作物的一个需求。那这样这么多的肥料施进去，难道它就是有效的呢吗？那现实告诉我们其实不是的，它有一部分散到空气里面了。如果我们说有机的生产只能适用有机肥，那我有可能我管理不当，我一下我一水一冲，这些有机肥就冲到水里边去了，冲到了水体里面了，也就是说我们大家现在看到的一些水体的富营养化，也是对环境造成的污染。但是大部分
4: 它和我们说的水肥一体化不矛盾吧？
0: 它不矛盾，水肥一体化是精准的把它放到植株的根部，让它什么时候需要我什么时候给它。但是这种大水大肥的这种管理方式就会造成肥料进入了水体，而造成了水体的富营养化。那我们现在做的这一块呢，就是您可以看到它在这个施肥的过程中，我们大部分的养分它被保存在土壤中了，但是这个保存的土壤中的养分是一种无效态的，那么无效态的不能被作物所吸收利用，那它就以盐的形式存在。所以我们很多农户在生产过程中就会发现土表突然冒出一些发红 干的时候是发白的这种一种现象。
4: 嗯、这是土壤的盐渍化吗？
0: 哎，土壤的盐渍化，您非常的专业啊！土壤的盐渍化是的，这个可以理解成为我们土壤的这种高血压。
4: 嗯
0: 啊，那你肥胖了过后，就是你的养分凝余了、
4: 嗯，
0: 那就是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说你得减肥了。
4: 嗯
0: 啊，所以就土壤那么就会出现，哎，你种了几年过后，你就会发现它很板、
4: 嗯、
0: 啊，我们耕种起来比较费劲。
4: 嗯，
0: 然后呢，这个土壤出现了一些您说的盐渍化。
4: 嗯，
0: 盐渍化过后，它就造成土壤的退化，会产生一系列的效果，包括酸化，包括作物没办法再去很好的吸收相关的养分和水分、
4: 嗯嗯、
0: 然后再到后面的对于这个整体的微生物的栖息啊、
4: 嗯、
0: 都发生了一个紊乱、
4: 嗯、
0: 所以它造成的是一系列的一个问题、
4: 嗯、
0: 这就是对于肥料和土壤上面存在的一些误区和问题、
4: 嗯、所以每一个环节都学问很大、啊、
1: 对对。
3: 那么今天通过三位老师的介绍，我们其实也了解了很多有机种植的技术，因为节目时间有限，今天我们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儿。我们也再次感谢三位老师专业细致的解答和分享，谢谢各位。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8: 蓝莓在国内越来越火，大家都说啊，蓝莓好吃又有营养，很多家长朋友呢也喜欢买给孩子吃。蓝莓的吃法有很多，比如可以当零食吃，新鲜的蓝莓、蓝莓干等等都可以作为很好的零食，每天饭后工作之余都可以吃一吃，看剧的时候啊也可以吃。当然了，我们也可以把蓝莓啊做成果酱、果汁，在吃面包、糕点的时候呢配合食用。做面包蛋糕的时候啊，加一点蓝莓可以更好吃，也可以让面包蛋糕更有营养。不过蓝莓凭什么摘得浆果之王、水果之王的桂冠呢？为什么健身爱美的朋友会对蓝莓情有独钟呢？今天节目啊，我们不妨就来好好说一说水果之王蓝莓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郭俊英。郭俊英，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小浆果种质改良研究组组长，主要从事小浆果种质资源收集、保存、评价和筛选、遗传改良及配套栽培技术研究工作，主持和参加科研项目26项。多年来深入农业产业第一线，通过多种形式服务广大果树种植者，努力推动果树产业科学化、标准化、产业化发展。为什么说蓝莓是年轻的水果？我国的蓝莓主产区在哪儿？你好，郭老师。
23: 主持人好，大家好。
8: 郭老师，像桃子啊、葡萄、梨这些水果的栽培历史啊，都是比较悠久了啊，甚至呢，已经融入到了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您看，王母娘娘的蟠桃会，还有葡萄美酒夜光杯，还有孔融让梨这样的经典故事啊。可是与蓝莓有关的历史故事啊，似乎很少啊。所以想向您请教一下，人们最早什么时候开始吃蓝莓的呢？这个蓝莓是不是比较年轻呢？
23: 蓝莓呢，它在我们地球上还属于一个比较年轻的这种水果的一个树种。
8: 嗯，
23: 它就是野生的应该比较早的，但是它的栽培历史就是说它有栽培它才会在社会上推广。栽培历史呢其实还不到100年。
8: 哦，确实
23: 是
8: 年轻啊。
23: 这个比较年轻的。对对对，不到100年。
8: 嗯。也就是说人们开始品尝蓝莓的美味的历史、啊、也是不到100年的时间是吧？
23: 对对对，它这个发展呢、嗯、最早呢是从美国开始的。 大约就是在1930几年才开始进行栽培，商业化的这种操作啊。
13: 嗯，
23: 像你刚才说的，就是说葡萄啊、梨啊，还有这个桃，它都有一些故事，是吧？那蓝莓呢，也有一个传说，就是说在我们国家呢，中国长白山这个天池中，话说这不是龙脉嘛，有龙女叫蓝莓。那么就是为了百姓的安宁呢，这个龙女呢与那个一国呢同归于尽了。从此之后呢，长白山周围长出了黑色的果实。那龙王呢，他非常思念自己的女儿，天天哎呀哭啊哭，就是以泪洗面吧。然后哭着哭着，他的眼睛比较模糊，然后这个眼睛生病了。那这个龙王的女儿龙女呢，就托梦说，如果你思念我呢，就每天吃几颗紫黑色的果子。那么龙王呢，就思念龙女的时候就吃上几颗，数日以后呢，他的眼睛就恢复了。从此以后呢，这个紫黑色的果子就被命名为蓝莓。
13: 哦，
23: 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因此呢，又称这种果子为眼睛的保护神。
13: 哦，眼睛的保护神，哈，这是一个民间的传说故事啊，关于蓝莓名称的由来。嗯，
23: 是
13: 的。那在我国呀，主要有哪些地方产蓝莓呢？
23: 我们国家目前呢，产蓝莓的地区主要有贵州、辽宁、山东、四川、安徽、云南，还有吉林、湖北、江苏，这些地方都有蓝莓的生产。
13: 嗯。这是我国的蓝莓主产地啊。嗯，
23: 对，
13: 郭老师，您看苹果呀、桃子、梨、葡萄、草莓这些水果呀，很多朋友都采摘过啊，也见过果园的样子啊。可是这个蓝莓采摘园似乎比较少，见过蓝莓植株的朋友也是比较少的。
23: 这个蓝莓呢，它是长在灌木的这种树上的，它这个树呢不是很大，它就是像灌木丛一样，它一般就是说1.2米左右，也有稍微高一点的，
13: 嗯，
23: 那也有比这个1.2米还低一点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小。
13: 嗯，它是不是不同品种的蓝莓，它的植株的高度也是不一样的呀？
23: 是的，它里边分有不同的类群。
13: 嗯，
23: 比如南高葱、北高葱，还有兔眼蓝莓，还有矮葱蓝莓，所以呢，它就是跟这个也有关系。比如那个兔眼蓝莓相对来说它高大一些，矮葱蓝莓呢它就小一些，高葱蓝莓居中。
13: 嗯，这也是不同的品种啊。也从颜色来看啊，您看蓝莓啊，有深蓝色的，也有紫罗兰色的，这果实啊个头有大颗的，也有小一点的。就是说蓝莓也是有不同品种啊，刚才您也说了不同的品种的这个植株的高度也不一样啊。那平时啊我们常见的蓝莓有哪些品种呢？
23: 常见的蓝莓呢，一般市面上能买到的那些呢，有尤瑞卡、绿宝石、珠宝、

0: 般普通的这种果格。你像优瑞卡这个品种目前是比较大的，它特级果一般能达到18，就是18呢，我说的是果子的直径，18是18毫米
1: 啊、哦，也就
0: 1.8厘米。对对对，那都属于极大的一种果子了。一般上我们见到的果子大概就是在12左右，
1: 嗯，
0: 相对来说14、15都是比较大的了。
1: 嗯，
0: 然后这个颜色吧，就是说一般会有不同，这个蓝色它深蓝，还有亮蓝、暗蓝，还有它含的果粉不同，那我们看到的话外观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优瑞卡呢，它就是一个果个儿虽然比较大，但相对来说它果粉含的不是很多，所以看起来颜色它有时候是深一点这样的。
1: 是的，嗯，那从口感上来说呢，比如说酸甜度啊，
0: 口感上它不同的品种它有不同的风味，
1: 嗯，
0: 有的品种呢它可能就会有一些香味，然后它的酸甜就是它固形物含量也是不同的，比如酸度跟糖度它之间有时候会有差异，同一个品种在不同的地方栽培或者是不同的时期它也都是会有差异的。
1: 啊，是的，可能跟它的成熟度啊也有关系是吧，
0: 也有关系，对，
1: 嗯嗯，
0: 跟气候呀还有位置条件啊，你比如高海拔栽的相同的品种它相对来说固形物它积累的就比较多一点，哎，它酸甜啊它风味就会浓郁一点。
1: 是的是的，刚才您说了这么多的品种啊，好像在超市啊在水果店买蓝莓的时候，这个包装上能看出来是哪种品种吗？
0: 那一般上是不标注的。
1: 是啊，
0: 它一般标注的话是标注厂家啊，
1: 嗯，
0: 或者生产的就是说这个农业公司，
1: 嗯，
0: 它会标注这个。
1: 那就涉及到一个选购的问题啊，你看有这么多的品种，可能一般的消费者呀、啊、也不是特别了解是吧，也就是看一看它的果实的大小啊，包括颜色呀，再就看它的价格是吧，
0: 可以看出来它新鲜度。
1: 哦，嗯，它的新鲜程度是吧。
0: 对，
1: 嗯，
0: 然后新鲜的果子一般看起来它外表比如舒展，
1: 嗯，
0: 就是说它的皮呀、啊、不会有皱缩的现象，
1: 嗯，
0: 然后那种放的久的话它又会失水，失水以后它的皮会有皱缩的现象。
1: 嗯，我们要选购饱满的是吧。
0: 对、
1: 嗯、
0: 就是说饱满度，然后看到它颜色也比较鲜亮，这样的话、
1: 嗯、
0: 它又是比较新鲜采摘的，时间不会太长。
1: 嗯，是的。
0: 然后还有成熟度的话，比如挑选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它整个果品，它就是比较大的比较好的那种，它的果品就是能看出来这种品种固有的颜色。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看一下它的果蒂那个地方，果蒂那个地方就是那一圈颜色比较深的话成熟度就比较高。
1: 嗯，是的，这是一些选购蓝莓的小方法是吧。
0: 对，
1: 嗯，好，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1: 蓝莓为什么呈现出高贵的蓝色？带梅字的水果有哪些共同特征？蓝莓凭什么被誉为浆果之王、水果之王？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水果之王蓝莓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郭俊英。我们说蓝色呀，是一种高贵的颜色啊。蓝颜色的水果呢，其实并不多。蓝莓为什么会呈现出蓝色呢？郭老师，这个蓝色与什么有关呢？
0: 这个蓝色呢，它是与它果皮中含的那个花色苷这种种类跟它组成有关。
1: 哦，
0: 比如花车噬菊素，它有这些就是不同的组成成分，然后有不同的比例，让它就不同的品种呈现不同的蓝色。
1: 是的。蓝莓带个莓字啊，这个草字头的草莓的莓，常见的呢还有草莓啊、树莓啊、刺莓这些啊，

0: 那这些带梅子的水果啊，是一个家族的吗？这个带梅子的水果呀，还有哪些呢？它们有什么共同特征吗？
1: 带梅子的还有一些，比如叫蛇莓的，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
0: 哦，蛇
1: 蛇
0: 莓
1: 莓，
0: 啊，这个好像
1: 对，
0: 不太常见吧？
1: 还有蔓越莓，我觉
0: 啊，
1: 得
0: 这个比
1: 可
0: 较常
1: 能，
0: 见。嗯嗯。
1: 还有刚才说的树莓里头，树莓是里边的一个大类，还有黑莓，还有这种菠萝莓，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
0: 啊，都是属于草字头的梅子
1: 都
0: 的
1: 是
0: 家族
1: 带有
0: 吗？
1: 莓的，
0: 哈哈
1: 对。都带有那个草字头那个梅字儿，
0: 嗯。
1: 它们这种就是莓类呢，就是说，它从植物的分类上，它不一定是一个类别的，但是呢，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相对来说果实不是特别大，然后呢，果肉呢一般是绵软多汁，风味独特，营养物质呢相对来说这种生物活性物质含量比较高，
0: 是的，这是一些共同特征。郭老师
1: 对。
0: 刚才也介绍到了啊，带梅子的，就是草字头的这个草莓的莓啊，带梅子的水果呢，一般个头不会太大，是吧？
1: 对，
0: 所以我也听说这个蓝莓啊是属于小浆果的树种，啊是小浆果。那这里有个概念啊，什么是浆果呢？就是我们生活中啊常见的浆果啊有哪些呢？
1: 浆果呢，就是这种果实比较柔软多汁，相对来说，果实里头含水分相对来说比较多，它容易成汁成浆状，风味独特的一类水果，这样的水果呢，都是浆果。那我们一般上像我们常吃的、常见的，比如葡萄，它也是属于浆果一类的。刚才说的草莓，还有桑葚，就是这个果桑、桑果、桑
0: 嗯
1: 葚，还有无花果，还有黑加仑，这种相对来说都叫浆果。
0: 的确是，像这些水果确实是汁水比较多的啊。
1: 对。
0: 是，蓝莓啊被国际粮农组织列为人类五大健康食品之一，被誉为浆果之王、水果之王。它之所以有着水果之王的美誉啊，就是因为它营养价值非常高，是吧？
1: 是的，
0: 嗯。
1: 它果实中含有比较高的这种营养物质，还有矿物质营养成分，因此呢，它被冠以“浆果之王”这种称号。
0: 嗯，
1: 它含有的物质有蛋白质啊、脂肪、碳水化合物，那么它也有大部分果品所含的那个糖啊、酸啊和 VC。另外呢，它还富含有 VA、VB，还有 SOD。花色苷、食用纤维以及丰富的钙、钾、铁、锌、镁、锗和铜，这些都是人体需要的一些矿物质营养成分。那么它的营养成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全面、比较多的。
0: 嗯，是的，不愧是浆果之王、水果之王啊！适当的多吃蓝
1: 是。
0: 莓是对身体有好处的。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0: 为什么健身爱美的朋友对蓝莓情有独钟？孕妇宝妈吃蓝莓有啥好处？喜欢强酸性土壤的蓝莓有啥独特功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水果之王蓝莓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郭俊英。蓝莓的果实虽然小，却富含了丰富的营养物质，不仅是健身人士减脂期间必备的美味水果，更是受到许多上班族以及宝妈的青睐。郭老师，为什么说健身爱美的朋友啊，会对蓝莓情有独钟呢？
1: 就是蓝莓呢，它含有的这种，比如营养成分啊，其实它还含有氨基酸、锌、钙，还有铁啊，这种含量呢，远远高于大宗性的这种水果。另外呢，在水果中，它可以被称为高氨基酸、高锌、高钙、高铁、高铜。 这样的一个果品。它包括它的具有的这种生理活性物质哈，还有它类黄酮这种活性物质呢，它对比如高血压啊、血脂偏高呢，它对这些就是人群有一定的好处。类黄酮物质，它可以清理血管中的这种垃圾，它也有这种功能。而且呢，它里边含的花色苷或者是鞣化酸这一类的物质呢，它也具有就是消除人体的自由基的功能。因此呢，作为健身的朋友，对它也有这种喜爱。
0: 是啊，这也难怪啊，在我们平时看到健身的朋友的朋友圈里啊，经常晒一些健身的食物啊，里边经常会看到有蓝莓，是吧？看来的确是对健身啊是有帮助的啊。那除了爱美健身的朋友啊，哎，听说孕妇宝妈经常吃点蓝莓也是有好处的，是这样的吗？
1: 是这样的，蓝莓它因为口感呢是酸甜可口的，因此这种风味呢可以增进食欲，缓解孕妇这种就是说对这个食物有反应的这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它含有丰富的营养元素呢，比如维生素 C、花青素。这些营养物质呢，也是孕妇需要的一类的营养元素，包括这个花青素，就是里头的花青苷呢。刚才也提到了，它对这个视力有很好的这种功能或者效果。那么宝妈吃这种呢，因为她其实不是一个人在吃，是吧？还有肚子里的小宝宝也能受益，
0: 是。
1: 而且它还含有一些矿物质元素，比如铁啊、锌啊、钾呀，这也是孕妇应该补充的一些营养成分，因此它受到这些孕妇宝妈的这种喜爱，因为它诸多的好处吧。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0: 郭老师，上班族啊，经常用眼打电脑啊，用手机啊，是吧？经常用眼。这个眼睛啊就容易干涩疲劳，像我的这个就是每到晚上眼睛就容易疼。哎，据说常吃蓝莓啊，能够起到缓解视力疲劳，有这样的功效，这个靠谱吗？
1: 这个是因为蓝莓它含的花色苷比较多，尤其是果皮中含有丰富的这种花色苷。这种花色苷呢，对人的视力，包括视网膜细胞的再生，有很好的作用。因此呢，这种就是成分呢，对于缓解视力，包括这个眼睛干涩啊，那我们用眼过度的话，我们每天吃一些就是这个蓝莓，对我们的视力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可以缓解这种视力疲劳。
0: 看来我要吃起来了。
1: 是的。
0: 与其他的水果不同啊，蓝莓呢喜欢这种强酸性的土壤啊，还有一种水果叫冬枣，冬枣可能更喜欢这种盐碱地，在盐碱地生长，而蓝莓呢喜欢强酸性的土壤，这一点啊，会不会让蓝莓具有这种独特的保健功效呢？
1: 是的，正因为它喜欢这种强酸性的土壤，是跟它的根系或者它体内就是对外界的，尤其是土壤的这种营养成分的吸收是具有选择性的、集中性的。那么这样呢，是它产出来的果子具有独特的，比如刚才说的含的那些营养物质啊，那些营养物质呢，进一步呢，就是说让它具有独特的这种保健功能，或者是叫功效。
0: 好的，非常感谢郭老师，谢谢郭老师为大家带来了这么多与蓝莓有关的知识，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
4: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
0: 好多朋友喜欢在家里养一些花草植物， 然后呢，就逐渐爱上了在阳台种菜。哎，绿油油的蔬菜啊，可以给家里的阳台、露台增添美感，而且呢，在家里种菜能丰富自家的餐桌，还可以活动锻炼身体。刚好啊，我的同事 Q 妈就是一位阳台种菜的达人。哎，我们不妨来听听她是咋种菜的。
5: 你好，我是 Q 妈，一个从事农业科普工作十余年的老编辑。让人又爱又恨的香菜，自带一茬接一茬属性的韭菜，俏皮可爱自带网红属性的小番茄，可以说啊，当都市白领的种菜基因被唤醒，那简直是势不可挡。他们纷纷呢在朋友圈晒出自己的阳台小菜园。那如何让你的小菜园更漂亮，更有时尚气息呢？其实不妨考虑一下以下这几种容器，妥妥的自带时尚气息。首先呢，最常见的就是玻璃花缸容器，顾名思义啊，就是用玻璃花缸铸成的菜盆、花盆。那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比较坚固，耐腐蚀。现在玻璃花缸容器的这个技艺已经非常成熟了，可以做成任何造型，比如说仿大理石的、仿玛瑙的、仿红木的都没有问题啊，多姿多彩，非常的漂亮。玻璃花缸容器呢，它的特点就是立体感非常强，很有现代气息，同时呢，价格非常便宜，几块钱到几十块钱就可以轻松搞定。第二个选择，我们可以选择蓝篓来进行种菜，一般呢会用竹条、柳条或者是塑料条编成这个蓝篓，优点自然是它可以挂起来，也可以平放，哎，可以点缀我们的小菜园，非常的漂亮。同时呢，蓝篓的透气排水性也不错，质地比较轻，造型很多样。但缺点也有啊，就是蓝篓的水分散发会比较快，温度变化比较大。其实呢，它并不太利于蔬菜的生长，需要我们掌握了一定的种植技术之后才能种得比较好啊。当然这里我也再提醒大家一下，当我们采用这个蓝篓种植的时候，要在里面进行这个垫底和密封。那么通常呢会采用苔藓，还有包装袋，还有包括我们那个面粉袋，其实都是不错的选择。第三，我们来介绍一个最最最常用的，就是塑料盆儿，可以说是网上一搜一大堆啊，价格非常非常的便宜，几毛钱到几块钱不等。优点呢就是方便耐用，保水性还好，哎，价格非常的亲民。但缺点也有啊，它的这个透气性其实没有塑烧盆、紫砂盆好。那如果价格允许呢，当然那些可能更利于蔬菜的生长。其实塑料盆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它的造型，它的品类非常多，从很小的育苗盆到很大的造型盆，一应俱全。可以说塑料盆非常适合我们新手来种植蔬菜。那您说了，我不想用土，用水可不可以呢？当然可以啊，这个时候呢，水盆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干净又卫生，可以种一些水生的蔬菜。还有美植袋，也叫环保种植袋，我就非常喜欢啊，它是用这个无纺布和羊毛毡制成的一种袋子，外形非常美观，有一种欧美的感觉，很受一些女性园艺爱好者的喜爱。其实水盆和美植袋两者都不贵，那么布置好了呢，也可以成为我们阳台的一大亮点。最后我还想说一种最近新流行的啊，就是网上卖得很火的这个智能种菜机。如果您条件允许，同时又很忙，那么智能种菜机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它自带补光功能，还能循环浇水，可以说您基本上不用太管理，把种子种下去，20多天以后呢，就可以轻松享受到采摘的乐趣。好了，那今天我们介绍了玻璃花缸盆、蓝篓、塑料盆、水盆、美植袋，还有智能种菜机。可以说每一种啊都妥妥的自带时尚气息，都是我们都市白领的不错选择。
6: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
5: 下一个见证者。

0: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2: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0: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现在有一些短途研学游很受欢迎，不少家庭还会专门为一座博物馆去规划出行路线，这在京津冀一带表现尤为明显。比如说中国古动物馆保定新馆，短短两年就成了亲子打卡的标杆，大量常年封存在北京库房里的珍稀古生物化石终于可以集中对外展出。为恐龙奔赴保定，这一新兴文旅项目听起来就很带劲儿。这个新馆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有化石修复、探秘等沉浸式研学项目，把地球38亿年生命演化脉络完整铺开展示，从最早的有颌鱼类到巨型恐龙骨架，再到各类灭绝生灵标本，每一件馆藏都在诉说地球与生命共生的故事，也为我们理解农耕生态提供一个宏大的自然视角。很多家长带孩子看完都会感慨，这类自然展馆是最好的户外课堂，能让大家在书本之外直观地读懂物种演变、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义。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副馆长马宁、公共服务部副主任刘贝贝，带我们走进这座藏满远古秘密的科普殿堂。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副馆长马宁。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公众服务部副主任刘贝贝。
3: 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是由保定市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携手共建的。我们馆呢位于河北省保定市东三环东侧，占地面积是120亩，其中呢我们的常设展厅面积大概是有12000平米。此外我们还有飞行影院、5D 影院，还有一些科普教室、小剧场，一些可以社交活动的一些场所。我们的常设展厅的展览是以自然、生命、人为展览主题，以演化为展览主线，那呈现了38亿年来漫长而又精彩的生命演化历程。就是借助一些古生物化石、现生动植物标本以及岩石矿物，系统普及地球科学知识、生命起源与演化历程、生态保护理念，传播自然科学，讲好自然故事。这个国家动物博物馆的话，它主要是讲一些现代的或者叫做现生动物标本，就是现生动物，就是它还没有变成化石的。比如说我们说化石或者是一般都指至少是10000年以上的这种远古生物才能叫做这个古动物。国家动物博物馆这种现代这种，他们主要是说的是就是近现代还在这个地球上生活的一些动物，比如说哪怕是一些比较已经接近灭绝的，比如说白犀牛啦，或者是大熊猫这种我们还能看到的动物，或者是新近灭绝的，还不是说离我们太久远，我们还能找到一些它的肌肉组织的这种动物。比如说我们一般说化石就是指10000年以前的，你像我们的脊椎动物吧，这块就是从5.4亿年前的这个寒武纪开始，有这种脊椎动物，一直到10000年，这大概是我们说的化石，或者古生物。当然，再往以前还有一些，无脊椎动物，包括一些，原始的一些藻类，这种比较低等的一些生物。那这个的历史就更久远了。比如说，从38亿年前，其实这个远古的生命就已经诞生了。大家如果来过北京，或者是来过这个动物园，来过西直门的话，大家可能都会知道，在这个西直门外大街上有中国古动物馆。这是在我们所，也就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一个下设的一个机构。中国古动物馆呢是在1994年成立开放的，当时的话可能还算是可以，但是你要现在看来的话，那面积，因为它只是研究所的一部分对外展示的功能，大概面积是3000平方米。最初呢只是说想的是把研究所的科研成果向一些业内的人一些展示的，而不是说对公众开放。后来呢随着这个科普的发展，然后对公众开放， 然后随着这个博物馆热上来以后呢，研究所的这个古动物馆就显得面积是越来越小了。但是每年研究所还会有大量的新的标本的发现，老馆呢它可能就是受这种空间物理空间的限制，很多东西是已经不能及时的展现在公众面前，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所以呢我们也跟这个保定市政府呢进行了一些积极的一些合作，包括咱们这个保定的这个地理位置也非常好，距离这个北京啊天津啊都非常近，所以说是有一定的这个区位优势的。
4: 我们的展厅呢其实呢主要是分为五个部分，分别是地球脉动、远古海洋、恐龙帝国、哺乳新生和灭绝之殇。每个展区的特色是非常鲜明的，比如说作为我们第一个展区地球脉动，其实这个展厅呢它的视觉冲突非常非常的效果可以说非常非常的震撼。走进展厅呢我们就可以看到非常大的这样的地球投影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整个展厅呢主要是讲述我们宇宙的起源以及地球上的一些基本的科学知识。所以说在这个展厅里我们可以看到太阳系的八大行星运行图，可以看到我们地球上的一些基本的三大岩石，变质岩、岩浆岩、沉积岩，以及呢通过我们各种地质作用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地貌和景观，比如说亚丹地貌、丹霞地貌。除去这些呢，我们在一号展厅还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矿石、矿物，以及展示我们生物的多样性这样的展区。所以说一号展厅呢可以让我们震撼啊我们自然的伟大力量。那随之而后的呢我们就开始展示我们波澜壮阔的生命演化史了。从二号展厅开始我们就开始讲述我们脊椎动物的演化过程了。二号展厅呢我们给它取名叫做远古海洋啊，因为我们知道最早的生命呢就来自于海洋之中，大概呢出现在我们距今38亿年前，直到5.4亿年前的寒武纪啊，包括我们脊椎动物在内的所有的啊，几乎现代生物门类的祖先类型都在这个时候爆发式的出现了啊。所以最开始呢，我们展示的这样的一幅壁画叫做《云南澄江生物群的复原图》。那澄江生物群呢，是我们世界上最重要的生物群之一，在这里发现了很多很多重要的化石啊，比如说我们壁画中最庞大的生物奇虾。啊，它呢足足有2米长，又叫孔虾，可以说是海洋系统中我们最早的顶级的捕食者了。之后呢，我们慢慢的开始讲述我们最早的、最原始的脊椎动物了。我们现在世界上已知最早、最原始的脊椎动物呢，是昆明鱼和海口鱼。啊，大家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最早的鱼类，它们呢都是无颌类。无颌类顾名思义呢，就是我们没有上下颌，它们呢只有一个吸盘型的这样的一个圆口，是不能够主动的去捕食的。而且我们仔细发现啊，会看到它们是没有成对的鱼鳍的，只有一个鼻孔。随着后来慢慢的演化呢，出现了一些身披骨甲的种类，我们叫它甲胄鱼类。比如说在我们展厅中展出的浙江鼠鱼啊，它呢就是一种甲胄鱼类，还没有真正的颌，但是呢在它的脑颅中已经有了颌骨、颌弓的初始结构，可以说浙江鼠鱼啊，是我们为颌的演化研究带来曙光的一条鱼。所以我们可以知道颌的出现啊，它呢应该是脊椎动物演化史上非常重要，而且呢非常意义深远的这样的一次进化事件。一直到我们4.5亿年前的奥陶纪，这个时候脊椎动物中啊，我们首次出现了上下颌。有了上下颌之后呢，我们脊椎动物的捕食和呼吸能力就大大的提高了啊。在这里呢我们也展出了本馆的一件镇馆之宝，叫做奇迹秀山鱼。它呢是我们全世界已知时代最早，而且呢头尾完整保存的一种有颌类的化石。它的发现可以说我们把完整有颌类的化石记录向前呢整整推进了1100万年。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这种甲胄鱼类啊，它呢就是我们慢慢的演化出了有颌鱼类。
3: 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果呢，其实是在早期的鱼类这块是成果比较多的。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浙江鼠鱼、奇迹秀山鱼，还有这种初始全颌鱼，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大家都知道，人是从这个猿猴，从猩猩啊，通俗点说，从猩猩、猿猴或者是从猴子变来的。但是猴子又是从哪里变来的，是吧？我们不光是说人、哺乳动物、爬行动物，所有这些脊椎动物都从鱼演化来的。就是我们比较古生物上比较现在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鱼的演化。比如说我们说的九大生命演化事件啊，脊椎的出现、 河谷的出现，这都是在鱼类的这个阶段出现的。像奇异秀山鱼，它就是我们现在世界上吧发现时代最早这个保存完整的有颌鱼类。那过去的鱼类呢，它是这个没有上下颌的，就是没有，它有嘴巴，但它嘴巴是这个圆盘形的一个吸盘状的，它只能是过滤水中的一些浮游生物来，这种被动的那个摄食，或者说主动的这种能力非常弱。它如果长出了这个上下巴，它就能主动的捕食。那么奇异秀山鱼，它就是一个早期有了这种上下颌的一个鱼，在它的这个头部和它的身体上已经是有一条这个分界线吧，就是它的头和身体已经能分开了。然后它的头部呢，有一定的活动能力，就是可以，比如说在它呼吸摄食的时候，可以上下左右一个简单的一个摆动。包括这个初始全颌鱼，就是在奇迹秀山鱼发现以前呢，初始全颌鱼也是一个就是当时是认为最早的一种出现的这种颌骨的鱼。因为初始全颌鱼呢，它属于盾皮鱼类，过去认为呢，盾皮鱼类是完全就跟这个我们现在这种硬骨鱼类吧，是完全是不同的。但是在初始全颌鱼发现它的身体结构跟盾皮鱼是一样的，但它的头部，特别它的颌骨结构，就跟这个硬骨鱼，就是我们后者现在包括我们人类在内的所有四足动物，都是从这个硬骨鱼里头又演化出来的。那么初始全颌鱼呢，它就是介于这个盾皮鱼和硬骨鱼的中的一种。所以说，就是早期我们就是我们现在国内的这种古生物研究，除了在鸟类的起源，也在这个早期鱼类的这种颌骨的演变，这块也是有非常多的重要的成果发现的。
4: 随之而后的呢，我们还展示了一些我国发现的滞留记时期的两个特异埋藏动物群。那这些动物群呢，就可以说为我们河的起源过程也是提供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化石证据。泥盆纪我们就把它称之为鱼类的时代，在这个时候，有颌类的发展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繁荣的啊，可以说都获得了爆发式的扩张。在我们展厅里呢，有一件非常非常庞大的展品呢，叫做邓氏鱼。也叫做孔鱼，它的最大的体长可以达到8米到10米，而且整个头部呢都有非常非常坚硬的这样的骨质甲片，它可以说是原始海洋中的顶级的掠食者了，可以拥有非常强烈的这样的撕咬力。那有颌鱼类呢，除了我们刚刚介绍的邓氏鱼这种盾皮鱼，它还有两个非常明显的分支，叫做软骨鱼和硬骨鱼。像我们现在经常见的鲨鱼啊、鳐鱼啊，它们呢是属于这种软骨鱼类，而硬骨鱼类呢，它又分成了浮鳍鱼和肉鳍鱼这两个比较大的分支。浮鳍鱼和肉鳍鱼呢，可以说分别征服了我们地球上的陆地和水域。浮鳍鱼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吃的，比如说鲫鱼啊、鲤鱼啊，可以说是我们地球水域的征服者。那肉鳍鱼呢，对于我们整个脊椎动物的演化而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我们地球上现在所有的四足类的脊椎动物都是从肉鳍鱼类中演化而来的。如果大家来到我们的展厅呢，可以仔细的观。

0: 它，肉鲫鱼它和福鲫鱼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可以看到它是长着肉质的藕鳍的啊，也就是说它的藕鳍里面是有这样的骨骼做支撑的啊。这样的方式可能看上去不太利于在水中去运用，但是呢，它呢这种结构最终演化成为了我们四足动物的四肢。所以说，在展厅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四足动物登陆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从最下方的真长鳍鱼啊，到中间的我们这样的提塔利克鱼，到最上方的我们的四足动物代表之一鱼食螈，我们可以看到啊，整个四足动物慢慢的登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然了，我们最早的时候啊，这种它们登陆的时候，其实还是摆脱不了对水环境的依赖的，它们产卵呢，还需要回到水中去进行产卵繁殖，直到在3.2亿年前的石炭纪晚期，四足动物中的一只，它呢产下了不需要在水中孵化的我们叫做羊膜卵的结构，从此呢就彻底的摆脱了对水的依赖。像我们所熟悉的，比如说各种鸟类的蛋呀、鳄鱼的蛋呀、包括恐龙的蛋呀，都是属于羊膜卵的结构啊。所以像爬行动物啊、鸟类啊，包括我们人类在内的哺乳动物，我们呢都属于羊膜动物。啊，这个呢，就是我们整个2号展厅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讲述了我们脊椎动物演化史上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大变革，一个呢是我们河的出现，还有一个呢就是游水登陆的过程。啊，当然，在我们2号展厅和3号展厅的交界处啊，展出了我们馆的另外一件镇馆之宝啊，也是我们馆最重点的一件产品，叫做董氏中华猛龙。啊，关于我们这个重点的展品呢，我们可以请马馆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1: 这个董氏中华猛龙呢，它大概呢是有高呢是近3米，然后呢长是7.6米，在1986年到1990年的这个中加联合恐龙科考中发现的。当时呢，这个是中国和加拿大古生物学家一块组织的一次大型的恐龙科考。这个科考呢取得了相当多的重要发现。董氏中华猛龙呢就是在这次科考过程中发现的。这个董氏呢，是纪念我国的这个著名的古生物学家董志明先生，所以给他取名的叫董氏中华猛龙。董氏中华猛龙呢，是生活于1.6亿年前的这个侏罗纪中晚期，是当时陆地上最大的这种食肉动物之一，保存程度是非常完整的。除了这个前肢和尾部的一些骨骼没有保存下来的话，其他部分呢几乎都是完整的保存下来了，而且是关联性也非常高。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特别罕见的。董氏中华猛龙呢，它是发现于我国的新疆的这个七台县将军庙地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准噶尔盆地的东南角，在大概在这个位置。董氏中华猛龙呢，它的最主要的意义呢，就是它这个非常完整，要比我们熟知的这个霸王龙，就北美的地区的霸王龙呢要早，应该是当时我们这个亚洲这一片区域，当时也没有叫亚洲这一说了，这个整体是当时在我们这个大陆上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捕食者之一了。恐龙为什么它比较吸引人呢？其实还是因为，其实恐龙有很多，它不光有这种大型的恐龙，还有一些小型的恐龙。那但是呢，公众的话，那肯定还是都比较这个喜欢这种大型的恐龙。那我国呢，虽然恐龙的这个历史研究比西方要晚一些，但是在从上世纪20年代，我国的科学家开始研究恐龙，开始我们也是奋起直追。到现在呢，其实我们国家已经是研究命名的恐龙有350多种，已经是世界上发现恐龙最多的国家。它比较重要的话，就是因为它的头骨保存下来了，而是它只有前肢和尾椎，就尾巴上一些骨骼没有保存下来。就因为我们其实有好多生物，你要从肢骨或者是从你椎骨上可能有时候不太好鉴定它到底是什么动物，可能大的类型可能能鉴定出来，是吧？它是爬行动物还是哺乳动物，这些可能能鉴定出来。但是如果都是爬行动物或者都是恐龙，有一些在比较接近的种类上，要想再鉴定，其实很重要的东西要从头部骨骼，特别是牙齿一些形态上来再把它再往下来具体的细分一些，它到底是哪一个类型，哪一个种。其实我们国家应该比较有名的恐龙的话，比如说那个许氏陆丰龙。它就被称为这个中国第一龙或者是中华第一龙。为什么呢？它是首先这个许氏陆丰龙呢，它是1938年发现于我国的云南省陆丰这个地方。当时呢正是这个抗日战争的时期，社会动荡，但是在这么困难的时期，然后我国的这个古生物学家他们仍然在工作在第一线，仍然出野外，然后做一些研究。 因为我们中国嘛，就是好多是龙骨，或者说中国人对这个龙的比较这个信仰、这个崇拜，所以说当时发现了以后，把这些标本都运到了重庆，在重庆1941年进行了展出，都是极大的鼓舞了当时的民众的这种抗日热情。为什么说它重要呢？它是第一件由我国科学家自主发现、发掘、研究、装架、命名的恐龙，所以说呢，它又被称为这个中国第一龙。为什么它叫许氏陆丰龙呢？陆丰这个好解释，因为它是在陆丰发现的。许氏呢，是当时杨宗健，也就是我国的古脊椎动物学之父，是他当时在德国留学时候认识的一位古生物学家。他在研究这个许氏陆丰龙的时候呢，因为当时这个社会动荡了，而且是他们颠沛流离，从南京跑到云南，又从云南去了重庆，所以说很多资料手上都没有。他当时呢，都是向这个写信，向这位德国的古生物学家这种写信，然后互相沟通请教，然后呢，这个德国古生物学家许奈呢也给他寄来了很多资料，所以说为了感谢和纪念这个许奈教授呢，他就把这个种名献给了许奈，所以叫许氏陆丰龙。除了许氏陆丰龙呢，我们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比如说极地青岛龙，它为什么又重要呢？它又称为是新中国第一龙，它是发现于1950年，也是我国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发现了一条比较完整的恐龙，它的发现地点呢是山东，山东省的莱阳。但是呢，为什么叫青岛呢？是因为当时是山东大学的师生，发现的。当时的山东大学的驻地是在青岛，为了纪念，为了感谢山东大学的师生，所以说把它起了一个署名叫青岛，所以叫最后叫极鼻青岛龙。极鼻青岛龙呢是大概是生活在这个8000万年的这个白垩纪晚期。它最有名的地方是它在它的头部呢，上有一个棒状的一种骨骼，所以说给它起名了一个棘鼻，就是因为它这个特征比较明显的头部的这个骨骼。当然，这个骨骼到底是什么作用呢？经过科学家推测呢，头上这个棒状的骨骼吧，可能是个中空的结构，是用来扩大声音，用来放大声音的一个功能。但是呢，在骨骼形成化石的漫长岁月中，这个棒状结构的前半部分破损了，所以仅留下了后半部分，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像天线一样的棒状骨骼，所以给它起名了极鼻青岛龙。
0: 刚才呢，我们对整个我们国家的恐龙有了一个非常细致的了解。那我在我们展厅里呢，我们的3号展厅啊，给它起名叫做“恐龙帝国”。这个展厅呢，也就是 C 统呢，向大家去展示一些各种各样的分类啊，不同的恐龙。因为呢，恐龙我们说它属于一种杨摩动物啊，杨摩动物的出现呢，使得我们整个陆地的生态系统的面貌都发生了非常非常彻底的改变啊，爬行动物逐步占据了主导地位，所以说我们把中生代呢也给它称为爬行动物的时代，也被叫做恐龙的时代。在我们这个展厅呢，爬行动物的展区啊，展出了一些，比如说地狱的头骨啊、山西鳄、无齿伏龙、锯齿龙等等，还有一些我们叫它早期的下孔类杨摩动物，比如说有啃食兽啊，还有我们管的另外一个镇馆之宝啊，叫做水龙兽。水龙兽呢，它是森林系早期非常常见的这样的一种动物，它的体型特别特别的笨重，而且呢以植物为食。因为这种生物呢，它没有办法横渡大洋，但它的化石却出现了我们现在很多地区啊，比如说有印度、中国、蒙古等等。所以说，这个呢就证明了这些陆地过去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水龙兽的头骨可以说是我们板块漂移学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化石证据。另外呢，我们这边还展出了，比如说鳄类的展区啊，龟鳖类的展区啊，包括呢，还有一些海生的爬行动物的展区啊。因为经过整个这样非常漫长的演化过程，鱼类啊，我们登上陆地成为两栖动物啊，后来慢慢的转变成为爬行动物之后，而在中生代呢，爬行动物中的其中一只却重新的返回了海洋中。啊，我们呢就把它称为海生爬行动物。在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一些鱼龙类、鳍龙类啊，等等等等。当然了，我们整个展厅最受大家关注的还是恐龙的展区。我们整个恐龙的展区呢，都是根据恐龙的分类来进行展示的。恐龙我们把它大致分为鳍豚类和鸟豚类。区分它们的特征也很简单啊，大家可以在我们展厅里观察，就是观察它们的腰带结构，啊，也就是我们说的盆骨。啊，像蜥豚类恐龙呢，它们呢是三叉腰带结构啊，我们说比较类似于蜥蜴的臀部。那鸟豚类呢，它是拥有四叉类的腰带结构，比较类似于鸟类的臀部。 所以说呢，给它区分为蜥臀类和鸟臀类啊。当然，下方呢也有各种各样的新的分类啊。蜥臀类呢又包括兽脚类和蜥脚类啊，鸟臀类呢又有比如说剑龙类啊、甲龙类啊、角龙类啊等等等等啊。这些展区呢，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三号展厅里看到。像我们刚才马馆所提到的这个许氏陆丰龙，它们呢都是属于蜥脚类的恐龙，和我们展厅中啊最大的一只恐龙马门溪龙是摆放在同一个展台的。啊，马门溪龙呢，也是我们馆非常受大家喜爱的这样的一个化石标本。它呢，特点非常的明显啊，有这样长长的脖子和尾巴，头骨呢非常非常的小，所以说它们的外在形象啊是非常非常尖饼的。体长呢，我们整个馆展出的这个中甲马门溪龙可以长到35米长，是世界上最大的恐龙之一，同时呢，也是世界上脖子最长的恐龙。它光脖子的长度就超过了15米。而且在我们的展柜中啊，也展出了它的正形标本，就是呢马门溪龙它的两节颈椎旁边呢，马门溪龙的左下角就是刚才我们马馆提到的许氏陆丰龙了。除了蜥脚类恐龙呢，我们还展出了比如说头饰龙类啊，比如说肿头龙类和角龙类，包括大家比较熟悉的恐怖三角龙啊，包括角龙类呢，我们比如说展出的还有鹦鹉嘴龙啊、当齿隐龙啊等等等等。除去这些还受大家关注的啊，比如说我们鸟脚类和兽脚类的展台中，鸟脚类呢，我们展出了刚才介绍的棘鼻青岛龙，包括呢还有一些南洋诸葛龙等等等等。兽脚类恐龙呢，是我们恐龙中非常庞大而且复杂的一个支系，比如说有阿拉善龙啊、单棘龙啊等等等等。另外呢，也非常受大家关注的啊，比如说我们暴龙类的展区，可以说是我们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类群了。我们暴龙类大家比较熟悉的呢，可能是霸王龙啊。大家可能不知道，在我们中国的国图上是没有霸王龙的，但是呢，在我们的国家，它有霸王龙的祖先类型，比如说五彩冠龙啊，它就是我们已知最原始的暴龙类的恐龙之一。而且呢，它是拥有我们这个兽脚类恐龙中结构最复杂的、非常华丽的这样的冠饰，所以说它的这个属名冠龙就是由此而来的。除了这些早期的啊体型比较小的暴龙，后期呢慢慢的演化出了体型比较大的暴龙，比如我们熟悉的勇士特暴龙以及霸王龙。像我们馆展出的霸王龙呢，它也有一个自己的名字啊，叫做斯坦。斯坦呢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明星霸王龙之一了。它呢当时是在2022年的时候啊进行了公开拍卖，当时的拍卖成交价达到了2.2亿人民币。当时的买家呢没有公开自己的姓名啊，后来呢，直到阿联酋的阿布扎比文化和旅游部官宣啊，这个斯坦的真身将在阿布扎比新开放的一家历史自然博物馆中作为镇馆之宝去展出，所以呢，我们才知道啊，这件霸王龙斯坦的真身是被阿布扎比文化和旅游部拍卖走了。旁边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恐龙的小型化的这样的一些过程，比如说呢，有阿尔瓦雷兹龙类，它们可以说是兽脚类恐龙中非常奇特的这样的类群，因为除了体型的小型化，它们的前肢和手指也发生了一些特化，食性呢也发生了转变。它们前肢呢就只剩下的一个巨大的单爪，可能是用来挖掘或者是破坏朽木和蚁穴，吃里面的蚂蚁或者是白蚁的。另外呢，我们整个的这个恐龙帝国展区啊，其实还展出了一个类群，叫做翼龙。很多人呢认为翼龙是会飞的恐龙，但实际上呢，翼龙它并不是恐龙，它和我们的恐龙呢是一同属于主龙类，可以说是恐龙的近亲啊。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展出了另外一个镇馆之宝啊，就是天山哈密翼龙的蛋。在我们展柜中呢，有展出了我们世界上第一枚含有翼龙胚胎的蛋化石啊。另外呢，这个还有三枚保存的天山哈密翼龙的蛋。因为呢，科学家通过对它的这个蛋和胚胎的研究表明啊，这个蛋呢，它是属于软壳蛋。所以说，这个也是它珍贵的原因之一啊，因为它很难保存下来。此外呢，我们的三号展厅呢是有一个夹层的啊，这个夹层大家上去呢会发现，它也是我们整个生物演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比如说，我们鸟类的起源和演化，包括我们一些长有羽毛的恐龙，还有呢哺乳动物前三分之二的演化过程，都在我们整个的夹层中会有展示，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展区的三号展厅的夹层去观看这些展品。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6: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如果说自然博物馆记录的是大地生灵的过往，那故宫博物院留存的就是中华文明千年的文脉。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故宫就推出了不少活动，数字展厅、基层巡演、青少年公益讲解同步铺开，让这座600年宫殿的文化走出了红墙，走到更多人身边。这个曾经的皇家禁地是怎么一步步变成全民共享的博物馆呢？从民国初年文物清点到1925年正式建院对外开放，再到几代人接力守护国宝，故宫的百年蜕变恰好完整记录了我国文博事业从封闭珍藏到全民普惠的发展历程。今天的故宫186万件馆藏，近万间古建，早已不只是打卡的风景，而是一部立体的文明史书。接下来请天津师范大学陈晨副教授为我们梳理紫禁城到故宫博物院的完整变迁，读懂这座宫殿承载的家国文脉。
8: 故宫呢，它今天的名字啊叫做故宫博物院，但是啊，它在明清两朝却是紫禁城，是我们平常老百姓绝对不能去的地方。故宫是怎么从一个守卫森严的紫禁城变成大家都可以去参观的博物馆了呢？它经历了什么呢？我们今天啊，虽然是从博物馆的视角来讲故宫，但是呢，关于故宫的一些基本问题啊，我们还是要梳理一下。至少我们要知道故宫是谁建立的，是什么时期建立的。我们都知道明代的第一位皇帝叫做朱元璋啊，朱元璋那个时期啊，他的都城可不是在北京，而是在南京。北京这个地方呢，当时是元代的大都，后来呢被徐达收复了之后呢，改名为了北平府，那被朱元璋呢赐给了他的第四个儿子燕王朱棣啊，当作他的王府府邸。朱元璋去世之后啊，他的皇位啊没有传给他的儿子，而是传给了他的长孙朱允文。因为他的儿子太子朱标去世的比较早啊，朱元璋太疼爱这个太子了，以至于把皇位没有传给其他的儿子，直接传给了朱标的儿子朱允文。那朱允文呢，他非常年轻啊，继位之后啊，害怕这些叔叔们来抢夺自己的皇位，于是啊，他做了一波操作，就是著名的削藩，也就是用很多手段来搞掉了好几个叔叔。那没想到啊，在这帮叔叔当中就有一个硬茬，这就是四叔燕王朱棣。那这个四叔啊，还没等他的大侄子过来削他，就直接来了个反杀，起兵造反，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靖难之役。那最后呢，朱棣是大获全胜，在南京称帝啊，成为了永乐大帝。但是在这场战争当中呢，朱允文却突然消失了。有的人说他可能死了，也有人说他逃跑了，反正就是找不到了。那朱棣就很担心啊，他害怕这个侄子回来复仇，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觉，甚至还做噩梦。那这个时候啊，就有大臣提议说呀，皇上，要不然咱们搬家吧啊，南京这个地方、啊、跟您犯冲，咱们回到自己的老家北京，还是北京住着最舒服。那朱棣一听啊，很高兴啊，没错，咱们就回北京。于是呢，在永乐4年的时候啊，朱棣就决定要在北京建立一个新的都城。于是呢，开始了各种的规划啊，建立北京城，建立宫殿。在永乐15年的时候，这个大工程终于开始动工，到永乐18年的时候竣工完成。永乐18年，也就是公元1420年，所以如果要这么算的话呢， 故宫到今天已经建成有600多年了。故宫啊，是今天的名字。那么在当

就是在文渊阁西头下边的一个小屋，这个小屋特别的小，只能容纳一个楼梯，所以呢它算半间。当然啊，这个故事肯定不是真的啊，朱棣有没有做梦我们谁都不知道啊，玉皇大帝高兴不高兴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啊，我们可以数一数故宫的房屋数量。那在1972年的时候啊，专家们还真的认真的数过一遍。那经过他们的这个计算，它的房间数量有多少呢？一共是8707间。那在前几年呢，这专家们又数了一遍，那这个数字呢又有了一个变化，那是9370多间。你看啊，都没有达到9999间半。哎，你说这个数怎么还不一样呢？其实大家也能理解啊，因为我们故宫是经过了600多年的历史啊，这么多朝代的分分合合，这么多宫殿，有的倒塌了，有的重新装修了，有的合并了啊，有的新建了等等。那么这么多宫殿肯定不可能再回到当时朱棣建的那样的一个时代了，所以这个数字啊肯定不可能按照之前的那个数字来计算了。但是不管怎么说，都没有达到9999间半，但是这个数量已经是非常多了。如果一个人啊从出生那天开始算起，每天晚上住一间房，每天住不同的房间，等你全部住一遍，这个人已经25岁了。故宫有这么多房间，它都干什么用呢？其实啊，就两个职能，就是办公跟生活。所以故宫呢，既是皇帝的办公室，又是他的家，工作跟生活两个职能互不干涉。所以我们在故宫这么多房间的当中啊，我们需要把它区分一个外朝部分，一个内廷部分。外朝也就是皇帝办公和上朝的地方，而内廷呢就是他生活的地方。怎么来区分呢？在保和殿的后边和乾清门的中间有一条长长的街，这条街呢我们叫做天街，也叫横街。从这儿开始分，前边就是外朝，也叫前朝，后边呢就是内廷，也就是后宫，这两部分互不干扰。那我们先说外朝，那也就是皇帝办公和举行大型活动的地方。我们今天去故宫啊，先进的就是外朝啊，从午门一进去就能看到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这三大殿里边啊，最重要的就是太和殿。太和殿呢，可以说是等级最高的宫殿，也是最大的一个宫殿。很多人都说太和殿是不是皇帝上朝的那个宫殿呢？其实啊，不是。因为明清的皇帝啊，他上朝不是在室内，而是在室外。明代的皇帝呢是在太和门，清代的皇帝啊是在乾清门，反正都是室外。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今天的这个室外的运动会啊，它是完全户外的一种活动。上朝的时候，皇帝上朝为什么在室外呢？那是因为皇帝上朝就是一种工作，对吧？他要很勤勉，工作总得让领导能看得到，对吧？要不然你就白干了。在屋里呢，没有摄像头。那皇帝的领导是谁呢？就是天了。所以他在室外上朝，他发布政令跟大臣讨论，他在室外开这种所谓的运动会，也就是说他能让上天看得到啊。他觉得这种活动上天才能看到他的勤勉啊，于是他选择在室外上朝。所以我们不要被电视剧当中的情节所误导啊，在金銮宝殿当中啊，那不是上朝了。那我们说太和殿不是上朝是干什么用的呢？举行盛大活动的典礼用的。那三大殿后面呢是后三宫，这后三宫的格局啊，实际上跟三大殿差不太多，但是呢略小一些。那这个后三宫呢，就是乾清宫、交泰殿和坤宁宫。有人说乾清宫是不是皇帝住的地方，坤宁宫是不是皇后住的地方啊？明代皇帝皇后确实是这么住的，但是到了清代就不一样了。清代的皇帝啊，他不住在乾清宫，很多清代的皇帝选择住在养心殿。而清代的很多皇后呢，也不住在坤宁宫，而在东西六宫当中选一个自己喜欢的。那乾清宫呢，就变成了皇帝日常办公啊，或者说接待一些大臣呐、批改奏折呀、这样的一个办公的场所，相当于皇帝的一个私人办公室。而坤宁宫呢，甚至都不住了啊，用来祭祀用的。我们看到它的建筑跟别的宫殿建筑都不一样。那么在后三宫左右两边就是东西六宫。这个东西六宫呢，就是皇帝的嫔妃们住的地方，东边六个，西边六个，加在一起一共12个。但是啊，大家不要认为皇帝只有12个嫔妃，一个人单独住一个宫，因为这个宫啊，它不只是一个楼，它是相当于一个四合院啊，好几个建筑，它是一个建筑群。那过去的妃子没有这么奢侈啊，不可能一个人住在一个宫殿里，除非是皇帝特别宠爱的妃子才行。大部分呢，这个妃子啊，它是有这个位分的。位分高的妃子啊，住在比较中心的这种

0: C 位的房间里边，哎，条件最好，位置也最好。那其他位分低一点的妃子呢，只能住在偏殿啊，甚至还有很多这种没有什么位分的小妃子们，他们就是好几个人一块住一个火单啊，睡大通铺那样子。那除了后三宫、东西六宫之外呢，还有东路和西路很多著名的宫殿，比如说东路，东路最著名的宫殿呢就是宁寿宫。宁寿宫是干什么的呢？其实我们今天大家都去过哈，就是珍宝馆的那个位置，九龙壁大家都知道吧？进了故宫之后需要单独买门票再进去的。那这个宁寿宫呢，其实最开始呢是被乾隆皇帝拿来当养老院用的。因为乾隆皇帝呢，他想在自己退休之后啊有一个更好的生活，于是啊就提前修建了一个所谓的养老院，就是宁寿宫，修建的特别的豪华，特别的漂亮，有花园，有书房，有各种的景观啊，还有大戏台等等等等。但是啊，乾隆皇帝自从退位他就没有真正的放权，所以这个宁寿宫呢他就基本上没怎么住，最后呢被慈禧老佛爷很不客气的给征用了啊，他享受了很多。现在呢是我们都开放的这个珍宝馆的这个位置啊，大家都可以进去参观，但是有一部分是不能开放的，比如说乾隆的这个花园，宁寿宫的花园是没有对外开放的。这里边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倦勤斋，就是乾隆皇帝的秘密书房，我有幸进去过一次啊，真的特别特别的好看啊，里边的装饰特别的豪华，在这里边啊你真的能感受出乾隆皇帝的内心世界。那西路呢最著名的宫殿就是慈宁宫区域了。慈宁宫这个区域啊是太后老佛爷的一个区域啊，当然这里边也有一个慈宁宫花园，大家都可以仔细去看一看。当然啊，故宫的宫殿不止这么多啊，它还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宫殿，有故事的宫殿。但总体上来说呢，可以分成这几个类型啊，有一些类型呢是对外开放的，它变成展厅啊，比如说东西六宫很多的宫都变成了比如说像瓷器展啊、玉器展啊、青铜器展啊这样的宫殿。还有很多的展厅呢作为原状陈列啊来对外开放。那这些宫殿比如说像三大殿呢、啊、像这个后三宫啊等等，它都是保持最原始的状态的，观众可以隔着窗户能看得到当时皇帝工作生活的场景。那还有一些宫殿呢是不对外开放的。那这个不对外开放的宫殿呢真的就没有什么好看的啊，所以很多观众都特别有好奇心，说特别想看那些观众不能去的地方。这些地方呢很多的时候可能是一些危楼啊，它要修缮改造的，有一些呢是故宫的工作人员办公的地方啊，它真的没有那么好看，所以观众不要有这么大的一个好奇心对于故宫里边。那故宫呢作为明清两朝的重要宫殿，它一定流传下来了很多好东西啊，好的文物收藏，好的宝贝。那这些东西有多少呢？其实这个数字啊之前还真的没有一个准确的，直到2004年开始啊，故宫的工作人员开始认真的清点，2016年才给出了一个比较准确的数字，多少呢？186万件套，这个数字非常庞大了啊！我们今天很少有博物馆能达到这个数字了，非常的多。也就是说啊，如果一个人每天只看一件文物的话，那他都看完要至少用5000多年。那一个人如果说能活到80岁的话，都看完要用60辈子。所以说大家可以想象这文物有多少。那故宫呢不光是文物多啊，质量还好啊。那我们说啊，文物一般都有等级的，对吧？我们可以分为普通的文物和有等级的文物。那这个有等级的文物里边呢又分为1、2、3级。那你说一个博物馆当中啊，是普通的文物多还是珍贵的文物多？那肯定还是普通的文物多，对吧？珍贵的文物是少的，凤毛麟角嘛，那才是珍贵的。但是故宫却不一样。故宫啊是珍贵的文物多，普通的文物少，而且这个珍贵的文物还不是一般的多，有多少呢？它占了总数的90%，大家可以想象哈，这个比例很大呀。也就是说故宫的大部分的文物都是珍贵的，样样都好，每件都精贵。那在这些珍贵的文物当中啊，实际上来讲故宫的文物还有很多的特色，我给它稍微总结了一下啊，故宫的文物藏品有三大特色。第一呢就是门类齐全，种类丰富。我们从文物学的角度啊，古玩圈里啊一般都把它分成五大类，文物学的五大类，瓷画玉铜杂。瓷就是瓷器，画就是书画，玉呢就是玉石器，铜就是青铜器，杂呢就是除此之外的一系列的其他的文物啊，比如说一些工艺品啊都算杂项。 那么故宫可不是一般的博物馆啊，它这么高档的一个博物馆，这么多的文物，它的东西肯定分的类型会更加的细，它就不只分五类了，它分成了25大类，其中呢把很多的类型呢还在拆分，比如说画这一类里边，故宫就分成了法书跟绘画，杂呢它分的就更多了啊，竹木牙角袍每一类都单独的分，那这是它的最大的一个特点。但是呢大家请注意，在这些门类当中啊，有一些类型的文物是在很多其他的博物馆很难见到的啊，比如说皇帝啊过去出行的那个仪仗啊，非常的浩浩大大的那样的一个仪仗，我们有个专业的词叫做鲁布，这个鲁布在故宫当中就有出现啊，在其他博物馆就很难见得到的。还有呢就是像很多的钟表啊，比如说有我们国产的也有进口的，那这些个钟表呢也只有在故宫的钟表馆当中能看得到，在其他博物馆也是很难见到的，所以这就是它的第一个特色。第二个特色是什么呢？就是原状陈列，见证历史。那我们说啊，故宫毕竟是古人曾经生活过的家，对吧？居住过的房子，那有一些文物呢，就摆在那儿这么多年就没怎么动过。比如说啊，有一种文物啊，叫做贴落，啊，贴落是什么呢？其实大家就可以想象，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壁纸。我们今天家里装修那个壁纸啊，都是印上去的啊，都是有花纹的。但是皇帝的那个家里的壁纸啊，它不是印的了，它是手绘上去的，宫廷画家亲自画的。那你说那么漂亮的壁纸，那么漂亮的帖落，能不算文物吗？它肯定算啊，而且得算书画类文物里边的吧。但是你说把这个帖落接下来怎么保存呢？所以呢这个帖落就一直放在这个故宫的宫殿里的墙上，即使有一点点破损呢，接下来之后修好了再贴回去，要不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来保管。比如说养心殿啊，它的帖落就一直都在啊，不光是帖落了，养心殿还有很多其他的文物，像家具啊，像壁屏啊等等，这些文物它都是保留原始的状态。我们现在看到养心殿的时候，就感觉好像皇帝就在那儿刚刚看完书啊，刚走，东西还没收拾那样子。但是有一点呢，就是因为原状陈列呢，它是保持最原始的状态，所以呢不能让观众进去啊，你说观众要进去之后摸摸这儿摸摸那儿，那是绝对不可以的，所以我们只能透过窗户才能看到原状陈列的一个状态，才能知道当时皇帝生活的这个空间是什么样子的。第三呢，就是明清档案独一无二。那故宫呢毕竟是明清两朝的皇宫啊，它有很多的文件档案啊，很多的文书啊，圣旨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文件啊，那这些东西都在故宫当中保存。那它的横跨的年度特别的大，从明初到清末都有，而且它的内容涉猎非常的广啊，政治、军事、文化、经济、艺术等等，要什么有什么，而且形制多样，文字多种。那这些明清档案啊，数量非常的庞大，本来呢他们是收藏在故宫的明清档案部，但是呢后来明清档案部呢独立出来，成为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归国家档案局来管理了。那故宫有这么多件藏品，你要说哪一件是最重要的还真不好说，我只能说一些它的每一个类型里边有代表性的一些文物。比如说书画类的，那书画类的文物里边可能我们想象最多的啊，能想到的就是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这文物可能大家都知道啊，因为它太有名了，它就是北宋时期啊东京汴梁城的一个真实的生活写照。这幅图啊，每一个人物都刻画得非常的精致，惟妙惟肖的。这幅作品我们现在基本上是看不到的啊，但是在2015年的时候却真的展出过来一次，那是石渠宝玺大展，也就是乾隆皇帝的一个收藏展。那这幅画一经展出啊，很多观众都慕名而来啊，就排了很长的队啊，甚至有的观众排了十几个小时，刚一开门就跑进故宫啊，因为生怕他跑慢了，跑慢5分钟就要多等2小时啊，他们就跑来排长队来看这件文物，因为它太有名了。当然故宫的其他书画文物也很重要，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千里江山图、洛神赋图、五牛图、韩熙载夜宴图等等等等，数不胜数，太多了。但是大家请注意啊，这类书画类的文物啊，它不是经常展出的，因为书画这个文物它的材质跟别的文物不一样啊，它时间长了啊，它会受到光照啊、二氧化碳啊等等各种的影响，所以一般展出呢也就2-3个月的时间，所以大家呀要经常关注故宫的展览，一有好展览就及时来看。 那除了书画之外呢，其他的文物啊，哎，就可以比较长时间的展出，比如说玉石类的文物。那玉石类的文物最代表的就是大禹治水玉山，哎，这件文物啊是经常展出的，它在哪儿呢？就在宁寿宫里边的乐寿堂当中，它是一个特别大型的一个玉山，上面呢雕刻的是大禹治水的故事啊，我觉得这个故事我不需要多做介绍了啊，大家都知道。它的刻工雕工非常的精美，它现在就在乐寿堂当中展出啊，我们大家都可以进去看，而且可以近距离的去观察啊，它的人物的刻画特别的精美。那除了玉石类的文物啊，还有瓷器，最有名的瓷器呢就是这一件了，各种釉彩大瓶啊，这个名字啊是它的一个学名，但是我们大家可能知道更多的是它的外号，叫做慈母。啊，慈母也就是瓷器的老母亲啊，瓷器的妈妈。那你看这个大瓶子啊，上面有各种的颜色，各种的花纹，各种的釉料。有人说这个颜色多了也不一定好看吧？你看它上面这么多色彩，真的很乱啊。很多人都去吐槽乾隆皇帝的审美啊，就是通过这件瓷器。说句实话，确实它没有宋代的瓷器这么精致，也没有宋代瓷器这么淡雅。你像汝窑啊，多美啊，对吧？它的天青色。这个瓷器呢确实有点过于浮夸，但是呢清代它就是这样的一种审美风格，它把前朝各种的技术啊进行一种总结和杂糅放在一起，就形成了多种工艺放在一起的一个各种釉彩大瓶。它的工艺烧造会非常的难，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釉料啊它是要低温烧，很多釉料啊是要高温烧，所以它这么多种十多种的釉料它放在一个瓶上，它的烧造工艺有多难大家可想而知啊。虽然说审美我们可能不太认同，但是它的技术我们不得不承认。还有金银器类的文物，那金银器类的就是这一件金瓯永固杯了啊，实际上就是一个酒杯嘛，但是呢却是皇帝在每年元旦的时候进行开笔仪式的时候用的一个酒杯，纯金打造，非常的漂亮，上面还镶嵌了各种的宝石啊，非常精致。那还有一类可能没有这么漂亮的文物，比如说就是石鼓啊，这是不得不提的。那故宫的这个石鼓啊，它不好分类了，因为它独一无二。这个石鼓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大石头墩子啊，一共有十个啊，特别大，特别重。但是啊，在这个大石头墩子上却有文字。那这个文字呢，都是很早的文字，是秦始皇统一之前的历史。所以这个文字的记录啊，实际上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很多书法大家都是从写石鼓文开始的，所以这个石鼓文呢，被我们很多书法界的老师被誉为中国篆书之祖啊。那故宫为了凸显这个石鼓的重要性，专门做了石鼓馆啊，就在今天的珍宝馆当中，大家都可以去看得到。当然啊，故宫的文物可远远不止这些，还有很多很多精美的。我们大家一定要仔细的去看，每一件文物背后都有一段特别有意思的故事。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7: 什么是乡村？是绿水青山，是风吹麦浪，是耕读传家，是乡里乡亲。
8: 乡村是农民肩上扛过的四季，也是民族一路走来的记忆。中国乡村之声，记录乡村，致敬时代。
6: 中国乡村之声与您共享茶香好时光。

0: 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茶产业创新工厂主任王如良，欢迎收听我在总台云听客户端推出的茶有道，喝茶有门道。
1: 锡兰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古称锡兰，是印度洋上的明珠，美丽的岛国，还盛产蓝宝石。我曾经访问过这里的茶区，锡兰红茶呢又被称为锡林红茶、锡兰红茶，与安徽的祁门红茶、阿萨姆红茶、大吉岭红茶并称为世界的四大红茶，被称为献给世界的礼物。其平均的价格与品质啊，在世界红茶出口市场中最高。其乌瓦红茶呢被誉为世界三大高香红茶之一。该名称呢源于锡兰的英文 Ceylon 的发音，直接音译而来。锡兰呢于1948年从英国独立，1972年更改国名为斯里兰卡，此后呢所产的茶本应当称为斯里兰卡红茶，但至今呢也多被称为锡兰红茶，约定俗成了。锡兰红茶的诞生呢100多年前的在当地爆发的一场枯萎病有很大的关系。18世纪末啊，锡兰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当时呢锡兰的主要作物是咖啡，没有人对茶叶感兴趣。1824年英国人将中国茶叶引入锡兰，并在康提附近的佩拉德尼亚植物园播下了第一批种子。然而啊，19世纪70年代枯萎病使咖啡园遭受灭顶之灾，而能够抵御病害的茶叶呢大难不死。于是英国种植园主们购得中部山区得大片的土地，开发茶叶种植园，并在20世纪80年代迅速的发展壮大。锡兰红茶有六大茶区，主要生产传统的红穗茶和 CTC 的茶，国内呢消费量很少，绝大部分出口。根据海拔的高低，茶叶被划分为三个等级，高地茶、中地茶和低地茶。通常海拔越低，滋味越是醇厚，香味呢浓重。锡兰红茶的主要品种有乌瓦茶、汀布拉茶和努沃勒埃利耶茶几种。因常年云雾弥漫，冬季吹送的东北季风带来雨量，也就11月到次年的2月，不利于茶园的生产。乌瓦茶呢以7到9月所获的品质最优，而产于山岳地带西侧的汀布拉茶和努沃勒埃利耶茶呢则因为受到夏季以及5到8月的西南季季风的这个送雨的影响呢，以1到3月收获的最佳。锡兰的高地茶通常制为穗形茶，呈赤褐色，其中的乌瓦茶汤色橙红明亮，上品的汤面环有金黄色的光圈，具有刺激性的风味，透出如薄荷铃兰的芳香，滋味醇厚，虽然较为苦涩，但回味呢甘甜。汀布拉茶的汤色鲜红，滋味爽口柔和，带花香，涩味较少。努沃勒埃利耶茶呢无论色香味都较前二者淡，汤色呢橙黄，香味清芬，口感稍近绿茶。锡兰红茶通过英国传入香港后发展成具有香港特色的饮料丝袜奶茶及鸳鸯红茶。一般所熟知的锡兰红茶只是一个统称，泛指斯里兰卡地区所产的红茶，只有100%斯里兰卡生产的茶叶才能称之为锡兰红茶。市场上许多红茶也宣称为锡兰红茶，实际上是拼配了印度、肯尼亚等产区的红茶。为了规范锡兰红茶的出口呢，斯里兰卡政府茶叶出口主管机构统一颁发了锡兰茶质量标志持剑的狮王的标志。该长方形的标志上部为以右前爪持刀的雄狮，这个下部则为上下两排的英文，上排为 Ceylon Tea 字样及锡兰茶，下排为 Ceylon of Quantifiable of Quality 字样即质量标志之意。拥有此标志的锡兰红茶才是经过斯里兰卡政府认可的纯正的锡兰红茶。斯里兰卡有茶叶拍卖局主导茶的大宗销售，虽处热带，但茶山昼夜温差大，还是非常适合茶树生长的，品质很高。锡兰红茶呢经常和各种水果香料混合，包装也有用印花铁盒或者小纸盒或者精致的实木盒。 曾经呢，在与斯里兰卡大使馆一道组织过锡兰红茶的品鉴以及与中国茶的交流活动，对两国茶的对比印象深刻。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特别策划，筑牢新防线，反诈保平安，今天播出盐城职业闭店人。法律讲堂今天讲讲耍小聪明吃大亏。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这里有说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特别策划，筑牢新防线，反诈保平安。我们将通过解读典型诈骗案例，普及精准防骗知识，共同守护财产安全。上海的张先生花了2000多元办了健身年卡，没想到仅锻炼了一个星期，看似经营稳定的健身房就突然关门了，事先也没有通知说明，老板也失联跑路了。然而张先生的遭遇并非孤立，这样的纠纷早已屡见不鲜。上海警方对此类纠纷十分关注，并展开了侦查。经过调查，警方发现张先生等消费者遭遇了职业闭店人设置的套路。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特别策划，一起来听盐城职业闭店人。
3: 在上海工作的张先生一直有健身的习惯，过去每天下班后他都会雷打不动地赶到住处附近商场的一个健身房锻炼，可如今这个坚持多年的健身习惯却不得不被迫中断。
4: 就你根本你都反应不到，然后你也想不到，可能你昨天来练的时候可能还人声鼎沸，今天来了就关店了。
3: 突然关闭的这家健身房，张先生在这儿花了2000多元办了一张年卡，结果刚办完卡一个星期健身房就关门了，事先也没有通知说明。在此之前张先生去的另一家健身房就是突然倒闭的，老板不辞而别突然跑路，所以张先生才找了这家开了近10年的健身房，认为老店更靠谱，没成想这家店也关闭了。
4: 换到这家没想到练一个星期，然后结果这个老板跑路了。当时我们三个人，然后我跟另一个哥们儿，我俩就是来了几次，然后第三个人一次没来，然后就已经跑路了，他就相当于一次没练到。
3: 像张先生这种先充值后消费的方式被称为预付式消费。张先生坦言，经过这2次健身房老板跑路事件后，他就再也没有去健身房锻炼，对健身房这种预付式消费模式也彻底失去了信任。
4: 所以我跟我那哥们儿，我俩现在一直都没练，一直都没找健身房。就是你很怕下一次可能你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健身房，你看的时候也是很好，然后人也很多在里面练，但你这个钱花完之后会不会一个星期他又关门了，一个月之后会不会又关门了，你判断不好。
5: 健身房毫无征兆的关店停业，这不仅使张先生的健身计划被打乱了，更让他遭受了经济与精神上的双重损失。然而张先生的遭遇并非孤立，这样的纠纷早已屡见不鲜。也就是在那段时间，网上产生了很多舆情，上海警方对此类纠纷十分关注，并展开了侦查。
3: 2024年上半年，关于健身房频频闭店引发的纠纷，引起了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的关注。
6: 就是专门通过承接别人机构，然后开展经营，然后在短期内这个关门跑路。那么当时我们总队这边也关注到这个情况，那么就觉得这个可能是个社会的一个乱象，如果是犯罪的话就及时打击了。
3: 当时网上对这类事件的讨论很热烈，民警梳理了相关的警情，从中筛选出一些典型的案例进行跟踪。张先生遭遇的这起健身房跑路案，就是民警通过警情梳理发现的。
7: 看到这个线索之后，我们就实地走访，就是去看了这家门店所在地，找了物业经理了解这个情况。
3: 这家健身房位于上海市嘉定区某商场里。据这个商场的物业公司经理介绍，此前的经营者已经拖欠了一年的房租，在不久前更换了实际的负责人。新的负责人是陶某，陶某接手了这家健身房，包括所有设备以及未消费的会员费和课时费。而当时健身房其实已经处于资不抵债的状态，但陶某十分自信，承诺自己接手后一定会让健身房起死回生。
8: 他说我就是专业的做健身房的，我会把这个走上正路的，现在已经下坡路嘛。他说我有调整，包括器材啊，包括里边的员工啊，营销人员，他说我有一套，全部有一套合理的规划吧。
3: 陶某接手后开始加大促销力度，把经营重点放在发展新会员以及老会员的续费上。警方了解到，健身房负责人陶某在那段时间应该是收了不少的会员费，但员工的工资却一直拖着不发。不仅如此，据这里的物业反映，陶某还一直拖欠着房屋的租金和水电费。物业经理几次想和陶某沟通，但都没有什么结果。物业公司经理说，当时有员工找到他，想联合起来找陶某谈谈。
8: 当时的员工已经反映出来了，因为欠了几个月工资，那就因他们要找实控人谈一下，坐下来谈一下他们的工资解决问题啊，后面经营问题啊。
3: 物业公司和员工联合起来再次联系陶某，想要解决拖欠租金和薪资的问题。陶某在电话中应承下来，但最终在约定的时间，陶某以种种理由推脱，没有到现场，大家扑了个空。而就在这次约见失败的第二天，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8: 第二天就闭店公告，出公告就说这里边整栋装修改建以这个名义提出公告。其实从那一天就正式闭店了。
5: 陶某接手这家健身房还不到两个月就突然闭店了，公告上所谓的装修整顿更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拖延与掩饰。而就在物业、员工、会员都找不到陶某下落时，警方在调查中却获得了关键线索。这家健身房的实际控制人陶某并非只经营了这一家店，他在上海先后开过好几家健身房。
3: 位于上海市宝山区一个酒店内的健身房，经查这也是陶某实际控制的健身房之一。健身区域用挡板隔离，中间开了一扇木门，木门用一把铁锁锁着。酒店的工作人员带领民警进入到了健身房的内部，可以看到健身房内到处张贴着大大小小内容相同的公告，这些公告是酒店的物业方张贴的。公告上显示，因为这个健身房累计拖欠房租及水电超过四个月以上，已严重违反租赁合同约定，酒店正式向租户发出解约函，解除租赁合同，并由健身房解决会员权益受损问题。
6: 他长期拖欠这个物业的租金和水电费，那么物业就对他进行了这个拉闸，那么他也是直接把这个机构给关停了。
3: 酒店物业发出正式解约函后，直接停了健身房的水电，这家健身房最后的结局也是关店。采访中，记者电话联系到了健身房的一名会员陈先生。陈先生说，健身房停业后，他们找不到健身房的实际控制人，只好去找酒店的物业。
9: 开在您的这个里边，是逃不掉的吧？你总是不有责任吧？有责任你肯定想办法把这个事情啊，就是想办法给它解决。
3: 陈先生认为酒店的物业应该为这件事情负责，但酒店的物业也很委屈，说这家健身机构更换经营者的情况当时他们并不知情，他们是通过健身机构外张贴的一张告示才了解情况的。
10: 贴的是一个什么公司我忘了，真忘了，是一个公司的，就是这家公司来接手这家那个 健身中心，然后我们这边安保，我们巡逻，我们自己看到它是贴在外面的外墙上面，我们看到就明确告知这张纸头我们撕下来的，我们是不允许。
3: 在健身房拖欠了几个月的租金和水电费后，物业停了健身房的水电。而和之前的情况一样，陶某在经营健身房期间用很低的价格吸引周边的人办会员卡，因为是在酒店的开放空间经营，健身房闭店后这些会员们依然可以来健身，那时酒店物业也没有阻止。可是后来发生了一个意外，一名70多岁的会员在这里锻炼突然晕倒了，酒店物业才开始重视这个问题。
10: 就在这里躺在地上，那你锻炼一会儿就走吧，没想到呢，后期的话又以为他走了，外面也没看到他自行车。好，到4点钟再巡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个人在呻吟，然后就冲进来看，打了120。
3: 发生这件事情之后，酒店就将健身区域用木板围起来了，并上了锁。而酒店物业这一举动让会员十分不理解，他们觉得自己花了钱，应该继续在这里健身。但是酒店考虑到安全因素，没有做出让步。
10: 健身房这个东西器械本来就是有很多不可控的东西，所以我们后期呢是感觉到安全隐患这个问题还是蛮大的。我们也没有专业的人来管理这个东西，怕那些后期的万一人家会员有什么生命危险啊之类的，那么我们索性就是为了大家的安全，那么就拦掉。
3: 陶某的闭店行为给会员、物业、员工都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和精神上的伤害。宝山区的这家健身房至今还处于停业状态，给酒店也带来了很大的经济损失。而之前的那家位于嘉定区的健身房，尽管拖欠了物业公司高额的房租水电费，但这里的物业还是自掏腰包投入了100多万元重新装修，由物业公司自己经营，才使得健身房再次营业。但即便如此，现在健身房的人气很一般，和从前的热闹景象差距很大。
8: 会员的流失，大量的流失，因为他们怕了，有点受过一次伤害嘛，那么他们有点怕了。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的现在的会员量也只能达到几百个，根本达不到的那时候这么高。
3: 在接下来的调查过程中，民警发现陶某从2021年10月开始，在当地先后接手了7家健身机构，且每家机构的运营模式高度相似。
7: 发现那2-3年时间，他在不断的开店闭店，开店闭店，有些时候这边还在闹，他那边又在开了个新，就接盘了一个新店，接盘了之后就开始卖卡，卖完卡，然后想办法各种方式想办法延长他的卖卡时间，一旦弄不下去了就消失了。
3: 民警梳理发现，陶某接手的门店大多零元收购，上家会把门店的设备以及未消费的会员课程一并转让给他，同时要求他在约定时间内变更法定代表人。但陶某一般不用自己的名义登记，而是找没有任何偿债能力的人担任法定代表人，以此隐藏自己。比如宝山区的这家门店的法定代表人是一名姓白的女子。
7: 你这个白某，当时我们调查了之后，我印象中啊，她是内蒙的一个农民。白某呢，从来来都没来过上海，更别说有这种这个运营的能力了。所以呢，我们当时就判定这个嫌疑人应该是恶意的找一些这种来做这样一件事情。
3: 经过继续调查，民警发现陶某并没有实际经营能力，收取的资金大部分被他挥霍了。
11: 接连跑路，恶意闭店，所收资金也没有用于门店经营。陶某的一系列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经营不善的范畴。上海警方认为陶某已经涉嫌刑事诈骗。为了确保案件定性准确，警方在侦查阶段邀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对案件进行研判。

0: 零元接盘，闭店跑路，是民事纠纷还是刑事犯罪？
1: 本案最主要的还是一个连续的多次的一种行为。
0: 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推动行业主管部门整改。
2: 如果你这个经营机构都连那个平台都没有对接的话，那整个就是失控了。
0: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受理案件后，对全案事实进行了审查。检察官在全国范围内搜索了相关案例后，发现类似陶某的行为还没有刑事追责的先例。
1: 这类案件其实民刑交织还是很复杂的，确实可能存在经营者经营不善导致的无法向消费者进行偿还。那从客观的表现上来看，那大家都是无法向消费者进行偿还，那如何评判这种不还是犯罪，那种不还是一种经营不善呢？那本案最主要的还是一个连续的多次的一种行为。
0: 经过细致分析，检察官们一致认为，陶某的行为明显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陶某在3年左右的时间里，先后接手了7家门店，收取会员费75万余元，大部分钱都被他挥霍掉了。办案人员认为陶某涉嫌犯罪，决定对陶某实施抓捕。2024年9月，民警将陶某抓获。此后，陶某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庭审中，陶某声称自己接手这些健身机构的本意是想好好经营，闭店只是经营不善导致的。
3: 可能觉得做的时间，这行时间做的比较长，可能对自己过于自信了，觉得应该还能那个经营下去，就是这样。
4: 人家已经是亏损了，凭什么你认为你可以赚钱呢？
3: 我觉得不说赚钱吧，我觉得应该，可能当初觉得应该能把它经营一下，活下去吧。
0: 法庭上，陶某一直称自己是想好好经营这些健身房，但当被问到具体有哪些实际经营的行为时，陶某却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
1: 他这个人没有什么资金能力的，他就没有经营能力。那他多次的转移阵地，又证明他没有经营的意愿。那然后短期的关停，那就是在收割消费者。
5: 听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鲍文强老师，你好，鲍老师。消费者是去健身房办卡充值，然后商家呢是接连闭店跑路，这就是职业闭店人的套路。他们利用预付资金监管上的漏洞，恶意闭店卷款跑路，也侵害了广大消费者的权益。想让您从法律的角度跟我们来评价一下这种行为。
6: 今天的这样一起案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犯罪嫌疑人，他在3年的时间内接手了7家健身房，那么这样一种闭店的数量和频率已经超过了市场正常的规律，构成了我们讲的职业闭店的这样一种行为。那么这类职业闭店的行为呢，往往它有这样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个是这个行为人他往往会低价甚至是零元的方式来接手一些无法继续存续的店铺，那么在他接手的时候，他就没有这样一种实际履约的能力了。第二，是行为人在接手了这些店铺以后，往往会在短时间内通过打折、优惠等方式进行大量的这样一种预付式的销售。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行为人会隐瞒自己没有履约能力的这样一种现实，通过这样一种欺诈的形式来获取消费者的资金，进而用于个人的挥霍。第三个呢，是这类职业闭店的行为，往往他会雇佣一个没有关系的外地人员来担任这个店铺的法定代表人，甚至有的案件当中呢，他会专门的去聘用一些职业背带人，让他们在台前，真正的这样一个行为人躲在幕后，来逃避法律责任，来逃避赔偿的义务。那么综合这样的一些特点，我们说这类行为实际上已经超越了或者说超出了民事法律所规制的范畴，而应当被认定为犯罪，构成我们刑法所规定的合同诈骗罪。
5: 我们刚才分析了这类职业闭店行为的性质和危害，犯罪嫌疑人陶某最终将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对这种职业闭店行为，我们又该如何预防呢？
0: 2026年1月29日，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陶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10万元。陶某得到了法律的惩罚，但陶某给众多消费者造成的损失却难以挽回。检察机关发现。

0: 在类似这样的预付式消费纠纷中，消费者维权存在困难。首先，许多消费者其实不清楚健身房变更管理人的情况。比如前面提到的张先生，他们办卡的健身房存在近十年了，但其实在这期间几易其主，陶某接手后距离闭店只有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而对此会员们并不知情，所以无法预知消费风险。而另一些被害人觉得损失的金额不大，怕麻烦，都没有去找健身房退钱，也没有去公安机关反映，即便有人去讨要说法，也因这些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往往没有偿还能力，只好作罢。
1: 我们遇到过在其他的案件当中，人家走民事的，会发现这种案子打民事官司，最多打到一纸白条的判决书，判我赢了，但是我最终是拿不到一分钱。
0: 预付式消费的治理引起了检察官的思考。检察官调研发现，预付式消费领域长期存在治理难题，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虹口区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官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研，他们发现早在2018年，上海市就出台过地方性管理规定，根据规定，上海市建立了单用途卡协同监管服务平台，对预付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2: 必须要把自己的经营状况，比如说你收了多少资金，那你现在开展了多少的经营活动，把这个经营状况呢，要通过这个平台要能够上报到这个相关的管理部门那里去，这样的话就是有便于我们的行政监管部门能够及时的在第一时间就能够了解到你这个经营机构到底经营了多少单用途预付卡的业务，规模是多少。
0: 根据规定，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将经营者开展的预付经营活动纳入平台进行监管。检察官对虹口区近300家体育健身机构进行随机抽样，选取涵盖连锁、单店、私教工作室等不同类型的20余家健身机构，调查结果令人惊讶。
2: 如果你这个经营机构都连那个平台都没有对接的话，那更何谈后续的一些监管的行为呢？那整个就是失控的。然后我们其实也是当时也是发现，我们在抽样调查的整个范围里面，我们也发现应该说几乎都没有按照这样的一个要求去做，所以说那就不用谈他后续的更进一步的这个监管的手段了。
0: 这些机构的预付资金都是商家在自行管理，没有按照相关规定放到平台接受监管，存在这样的情况主要是因为预付式消费监管存在深层壁垒。拿体育健身机构来说，体育健身机构只需在市场监管部门登记注册，无需向体育主管部门备案许可，导致行业主管部门对这些机构的数量和经营情况并不了解。
2: 体育行政主管部门，他作为体育健身机构的这个行政主管部门，他不掌握底数，那这个底数可能是在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这里，那这两者信息如果没有打通的话，那可能就会产生一个信息差。
0: 而检察官认为，更为突出的矛盾在于，体育行业主管部门难以核实机构上报数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只能做形式审查，这也使得大量预付资金处于失控状态，有可能被挪作他用。
2: 监管能力和监管职责，我觉得有不匹配的地方。你要去看这家体育健身机构它的经营状况的话，你要看它的财务报表的，你要看它的收入支出余额，你要和它的整个的一个经营状况，这一个能力其实是一个财务审计的能力。
0: 虹口区人民检察院向区体育行业主管部门致发公益诉讼检察建议，要求其依法全面履职，但体育行业主管部门没有按规定实施监督管理。虹口区人民检察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诉讼过程中，体育行业主管部门全面落实整改，推动辖区健身机构接入监管平台，公示备案信息，上报经营数据。
2: 这样的话，能够让他们自觉的能够去遵守这个规定，这样的话可以起到更好的效果，既能够规范这个执法，能够让我们的健身机构能够依法依规的开展这个经营活动。然后呢，其实又能够保证他们的经营，这样的话又能够更好的去保护我们消费者，能够更好的能够在这个场所里面有这么一个可持续性的这么一个消费的状态。
3: 其实现在很多消费者也接受这种预付式

0: 消费的模式，不仅仅像今天看到这种健身房，包括餐饮啊、美容美发呀、啊，都有这种预付式消费的模式。但是由于这种职业闭店人的出现，也给这种预付式消费呢蒙上了一层阴影。你感觉对于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我们平时在消费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避免啊我们受到这种不法的侵害？
1: 作为一名消费者，在面对这样一种预付式消费的时候，首先呢，我觉得还是要正确的评估自己的这样一种消费能力和消费的意愿，同时呢，也要尽量的去考察我们准备消费这个店铺的一些情况，避免呢盲目消费、冲动消费。第二呢，是我们作为消费者与商家去签订书面合同的时候，要对合同当中的一些核心条款仔细的进行审查，比如说我们提供商品或服务的质量，比如说我们合同规定的相应的违约责任等等，那么避免落入到一个合同的陷阱，或者去面对一些霸王条款。最后就是，一旦我们曾经处置过的店铺出现了闭店等行为，作为消费者呢，我们要第一时间的去收集和保管相应的证据，比如我们之间的书面的合同，比如我们转账的记录、消费的记录、相应的发票、收据等等这些凭证，要向市场监管部门和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那么如果认为商家的行为可能构成刑事犯罪的，还应当及时的向公安机关去反映。
0: 预付式消费本是一项便民利民、促进消费的市场模式，但是却被少数人利用，成为了他们借机侵害他人权益的手段。不仅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其实也给消费者的精神上啊和经济上带来了双重的伤害。那面对这种恶意闭店的行为，有关部门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打击和治理呢？
1: 面对这样一种预付式消费背景下频繁发生的，比如说职业闭店呀，或者是卷款跑路这样的一些现象，我想呢，应该是要构建一个全链条的这样一种协同治理的机制。首先呢，就是要完善相应的法律规范，加强国家层面专门针对预付式消费的专项立法、综合立法，来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来明确监管的主体，夯实监管的责任，同时呢也要规范经营者的相关行为。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强化事前的这样一种管控。那么有关的这个行政主管部门，他应当对一些特定行业经营主体的变更进行严格的审查，同时可以联合我们的这个行业协会，针对这样一种预付式消费来优化和规范我们的格式条款和营销行为。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加强事中的这样一种监管，针对刚才讲到的教培、餐饮、健身等等这些行业，我们要加强对它日常经营活动的监管。我们可以通过跨部门之间数据的共享等等，来及时的发现这些营业过程当中所谓的风险和异常，那么综合的去采用民事追责、行政处罚、刑事追诉这样一种立体化的手段和方法，对违法犯罪的行为人进行有效的查处。
0: 陶某最终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这一判决不仅严厉打击了恶意卷款跑路行为，更是向社会明确，职业闭店、恶意侵吞消费者资金的行为，并非普通民事纠纷，而是涉嫌刑事犯罪。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办卡充值需理性，选择经营稳定、信誉良好的商家。同时，我们也期待相关制度能够持续完善，监管力度不断加强，让职业闭店人无处藏身，无戏可乘。
2: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夫妻俩在超市结账时漏刷商品未被发现，此后多次故意漏刷，超市有所察觉。另一对兄弟俩专找酒驾司机碰瓷儿讹钱，不料被司机识破，司机报警处理。东窗事发后，这些人却大呼冤枉，认为自己不构成犯罪，法律会给他们怎样的惩罚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耍小聪明吃大亏。
2: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会经常碰到一些喜欢占小便宜的人，比如说啊，朋友聚餐结账的时候假装出去接个电话，或者是上洗手间故意让其他人来结账。又比如有些人为了少花一点钱去购买盗版书，或者是使用盗版的软件。很多时候啊，这些占小便宜的行为顶多呢算是道德问题、人品问题，但是如果这个小便宜贪得过了火，触及到了法律的底线，那么等待他们的也许就是牢狱之灾。我们本期节目中的两个案例的主人公呢就是如此，他们偷鸡不成蚀把米，竟然因为占便宜把自己给送进了监狱。我们先走进第一起案件。盛夏的一天傍晚，南方某城市的天气是潮湿闷热的。在这个城市的一间出租屋里，小伙子王大壮呢在屋内是又蹦又跳，手舞足蹈的。虽然房间里没有空调，只有头顶上的一把风扇在呼呼的吹，但是他好像

0: 常的开心，心想再怎么也不能苦了老婆和未出生的孩子。转眼间呢，孙小玉已经到孕期第四个月了，胃口大开，每天怎么吃都觉得饿。王大壮想着呀，去给她做些好吃的。这一天呢，王大壮下了班，寻思着昨天老婆说想喝排骨汤，于是呢就走进了一家生鲜超市，准备买食材。这家超市呢是新开业的，王大壮也是第一次来。挑选好了要买的东西，他就走向了收银台。这天呢，正逢超市举办开业酬宾活动，优惠力度不小，收银台处大排长队。眼见队伍看不到头，他又急着回去做饭，这可怎么办呢？哎，这一转身啊，就看他角落里立着自助结账机。王大壮之前也从没用过这个自助结账的机器，可那边排队的人呢少很多，他就赶紧啊凑了过去。王大壮仔仔细细地看了墙上贴着的操作提示，就按照上面说的，先找到商品包装上的条形码，然后呢将条形码对准这个自助结账机上的小屏幕，听到滴的一声，哎，这个就算扫过了。他把要买的商品呢一一的扫好条形码以后，就用手机扫了这个付款码进行了结算。
1: 结完账，王大壮看着付款金额感到有些疑惑，自己买了这么多东西，竟然才花了这么少的钱。于是他拿起购物小票一看，原来自己买的排骨不在账单上。经过一番检查，王大壮才终于知道了原因。
0: 王大壮再仔细一看那一袋排骨，原来是纸质标签上的条形码被不小心蹭破了，刚刚自助结账机没有扫上。王大壮恍然大悟，怪不得这个商品总价看起来便宜了不少。他扭头看了看四周，发现并没有人关注自己，也就是说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没有付这个排骨的钱。抱着一种白捡了一袋排骨的心态，王大壮的心里一阵窃喜，装作没事人一样快步的离开了超市。回到家里呢，王大壮把排骨炖上，得意洋洋的就和孙小玉说了，哎，老婆，你猜猜今天这排骨多少钱？孙小玉随口答道，这分量挺多的，肉质也不错，估摸着得50-60块钱吧。王大壮笑嘻嘻地回答，你呀肯定想不到吧，这排骨今天免费。哎，孙小玉就有点纳闷了，连忙就问怎么回事啊。王大壮呢就把刚才在超市漏刷排骨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妻子，还非常兴奋地说道，我可是扫了码的，是超市的工作人员没有把这个条形码弄好，没扫出来，这可怪不得我哟。孙小玉觉得丈夫说的对，看来啊这家超市的管理有漏洞，他就提出下次再去那家超市用同样的办法去试一试，看看能不能再带回来一点什么免费的东西。夫妻俩想着有了这个省钱的小诀窍啊，超市的东西就可以免费拿了，日子能好过不少呢，越想啊越开心。两天以后，王大壮和孙小玉就迫不及待地又去了那家超市。这一次呢，他们专门挑了一些小而贵的商品，准备试一试漏刷东西到底会不会被发现。结账的时候，王大壮呢站在了自助结账机侧面，挡着旁边人的视线，孙小玉呢则是将购物车里的商品一件一件的扫码。其中呢有两件商品，他故意在屏幕前这么一晃而过，没等机器扫上码就丢进了购物袋，并没有真正的结算进账单。最后呢，孙小玉扫码付钱的时候发现，哎，果然就少付了200-300元钱。她用手机结完账啊，便悄悄地拽了拽丈夫的衣角，示意他自己已经成功了。随后呢，两人就提着这个购物袋快步地走出了超市。之后的几个月里呢，王大壮和孙小玉陆续地又去了几次超市，娴熟地漏刷商品，两人互相配合，竟然靠这个诀窍从超市免费带走了2000多元的商品。
1: 这天，王大壮和孙小玉又像往常一样走进那家超市，挑选了几样商品后，故技重施结了账。 可就在他们以为已经得手，要走出超市时，警察

0: 却突然冲出来，控制住了他们。直到被抓，这对夫妻才知道，原来他们的小伎俩早就被发现了。
1: 超市的工作人员说，已经关注你们很久了。前一阵子，超市的工作人员在清点货物库存和进账情况的时候呢，总是发现对不上账，就长了心眼儿，特地在角落里安装了高清摄像头。一阵观察之后，发现王大壮和孙小玉二人在自助结账的时候，小动作非常的频繁。再仔细的对了一下二人结账时带走的货物和付款的明细，就发现了问题。派出所里，孙小玉挺着大肚子，可怜巴巴地说：“警官，我们没有偷，那些东西我都扫了码的，只是那机器录没录进去商品信息，哎，这我就不知道了。我们真的不是故意的。”那王大壮呢，也在一旁补充道：“对呀，对呀，大不了我们把这钱补上就是了嘛，对吧？我们多补点都行，就当赔给超市了，可不可以？”可警方却说，事情不像你们说的那么简单。正如妻子孙小玉所说，随着智能自助设备的普及，超市自助结账时一不小心漏刷商品的情况呢，也确实是存在的。难道都要被警察给抓起来吗？这就要讲到本期节目的第一个法律点，将没有结账的商品带出超市，是否构成盗窃罪。下面我们来连线上海市律师协会的郝红颖律师，请他来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来，有请郝律师。
2: 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物，或者多次盗窃公司财物的行为。构成盗窃罪需要满足四个条件：一是主体要件，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也就是16周岁且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二是主观要件，行为人主观上表现为直接故意，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三是客体要件，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司财务的所有权；四是客观要件，行为人客观上表现为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务，或多次窃取、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行为。在本案中，夫妇俩辩解不是故意要偷东西的，只是不小心将没有结账的商品带出了超市，所以不能算犯罪。那么实际上呢？第一次王大壮的确是出于意外漏刷的，那么接下来的几次呢？夫妇俩有预谋的前往超市，一个故意漏扫，一个遮挡他人视线，很明显他们的目的就是非法占有超市的财物，他们的行为属于盗窃。关于盗窃罪，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4条规定，盗窃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盗窃公司财物价值1000元至3000元以上、3万元至10万元以上、30万元至50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264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具体这个标准是多少，根据地区经济发展的程度不同，每个省的标准会略有不同。夫妇俩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共同盗窃超市财物，且盗窃的商品价值总额已经超过了2000元，按照当地的标准属于数额较大，其行为侵犯了超市的财产权利，已构成盗窃罪，依法应予刑法处罚。
1: 好的，感谢郝律师的解读。经过检察院审查起诉，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最后法院判决王大壮犯盗窃罪，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孙小玉犯盗窃罪，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 直到此时呢，王大壮和孙小玉才意识到自己行为的严重性，二人啊是后悔不已。想想孙小玉肚子里的宝宝还没出生呢，爸妈就双双背负了犯罪记录，这将给孩子带来多么坏的影响啊。总有人呢以为自己的小聪明是天衣无缝的，幻想着呀能够瞒天过海不劳而获。本案中的这一对年轻夫妇呢，就发现了可以从超市里拿走货物还不用给钱的门道，可聪明呢反被聪明误，最后受到了法律的制裁。那像他们这样自以为聪明喜欢贪小便宜的人，在现实生活中还真的是不少。这不，接下来这个案例中的主人公呢也找到了一个自认为是发家致富的好方法，结果呢没发成财，还受到了更为严重的刑事处罚，最终锒铛入狱。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来，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个案例。
0: 男子差点被酒驾司机撞倒，朋友已报警威胁司机赔钱。兄弟俩自认为发现商机后，多次故意碰瓷酒驾司机讹钱，最终一名酒驾司机报警被抓获的兄弟二人，却为何理直气壮地为自己喊冤？耍小聪明吃大亏，正在播出。
1: 在初秋的一天晚上，我国西南的某个城市的一个夜市上，灯火通明，人来人往，非常的热闹。大排档啊，小吃摊啊，遍布了整条街，好一派人间烟火气。在一个小酒馆里，好兄弟韩猛和刘明亮呢正在喝酒，你一杯我一杯，但是两个人的神情啊和这夜市的热闹欢乐的气氛是格格不入。韩猛呢沉默不语，闷闷不乐地喝着闷酒，而刘明亮呢则是一脸的愤怒，边喝酒还大声地咒骂着什么。这两个人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原来呀，韩刘二人在同一家公司就职，两人呢都爱喝酒，也都爱打牌，脾气相投，很快呢就成了朋友。年初的时候啊，公司因为效益不佳准备裁员，那韩猛和刘明亮呢平时的工作表现既不积极，哎，也不是那么的主动，所以呢绩效排名啊总是倒数第一和第二名，不猜他们俩猜谁呢？就这样，这哥俩双双失业了。半年来两个人找工作也是四处碰壁，到如今呢眼见着待业在家已经是近半年了，两个人谁也没有找到工作，没有了收入，日子过得是紧巴巴的。即便这样，他们还是没有改掉爱喝酒的毛病，时不常的呢约着喝上一顿，聊上几句，借机呢再发泄一下心中的郁闷。酒过三巡，二人准备回去了，刚走出这个店门，两人呢因为不同路，打了一声招呼呀就各自朝反方向走了。
0: 二人分别以后，韩猛便摇摇晃晃地往家走去，正当他准备横穿马路的时候，突然感觉身后射来一道强光，他还没来得及反应，就听见耳边传来一阵刺耳的刹车声。韩猛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得摔倒在地，
1: 那黑色轿车的车主呢赶紧就下了车，这是一个矮矮胖胖的中年男人，这个男人显然也是被吓得不轻，脑门上啊直冒汗。车主啊赶紧把韩猛扶了起来，问道，哎呀没有受伤吧兄弟？韩猛仔细看了看自己身上，好像没有伤口，连一点皮都没有擦破，就想着，哎呀那赶紧回家睡觉吧，啊摆摆手脚，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这个时候呢，刘明亮听到这边的动静，赶紧就折返回来，拉着韩猛大呼小叫，哎猛子你这怎么了？别把你撞出这个内伤来了啊，我看是不是得赶紧报个警啊，啊叫个救护车啥的。韩猛觉得刘明亮是不是有点太大惊小怪了，忙说自己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可这个时候只见刘明亮突然对着他，哎眨了眨眼睛， 还向他做了一个数钱的这么一个手势。这时韩猛闻到了这个车主身上好像也有一股浓烈的酒气，看来这个车主是酒后驾车呀。靠着他们兄弟多年的默契，韩猛一下子就明白了刘明亮的意思，准备接下来配合他演演戏。果然那车主一听刘明亮说要报警，急忙就拉住了刘明亮的手说，哎，兄弟别先别报警啊，不至于，咱这就是个小事故不是吗，不麻烦交警同志了哈。刘明亮则用手扇了扇鼻子说，哎呦老兄，您这酒味儿老远就能闻到，现在酒驾可是要入刑的呀，万一我这哥们儿被你撞出个好歹来，你可吃不了兜着走呀。车主这下急了，哎，万事好商量，好商量，兄弟啊，这样您看行不行？我出2000块钱，给您的这位朋友去医院做个检查，要是检查出来没啥事儿，哎，就皆大欢喜；要是医生说啊，哎，后面还有什么问题，您看我这里给您留个电话和个地址，哎，你们尽管过来找我就行。车主呢，一边说着，就一边往外掏钱。那听到车主愿意出2000元，韩猛和刘明亮啊，眼睛都亮了。刘明亮呢还在那儿不依不饶地说要报警，韩猛假模假样的就打断他，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我看这大哥也不是故意撞我的，既然赔了钱嘛，咱们也就大度一点吧，没事了没事了。刘明亮心领神会的继续说道，啊那行吧那行吧，当事人都这么说了哈，啊那就算了，老哥奉劝您一句啊，以后啊开车不要喝酒，喝酒不要开车啊。说完两个人收了钱扬长而去。
0: 韩猛和刘明亮一拐到没有人的小路上就开始放声大笑，这对落难兄弟万万没想到自己还能收获这样一笔意外之财，他们不想放过这个挣钱的办法，就决定沿用这个方法赚钱。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等待他们的会是严厉的惩罚。
1: 接下来的几个月，韩猛和刘明亮呢仍然是约着喝酒，只不过这几次啊，他们故意找那些门口停着车的饭店，寻找那些喝完酒出去开车的客人，然后呢尾随他们，在他们启动车子刚要走出去的时候，瞅准时机噌的跑过去，假装被车撞倒，然后躺在地上。在车主下来以后呢，两个人便扬言要报警，不然的话呢就这个事情没法处理。那车主喝了酒都畏惧警察呀，害怕酒驾被抓判刑，此时他们再要求赔钱私了，车主也都会爽快地答应。有的时候呢，韩猛和刘明亮还专门找那些停着豪车的高级饭店，因为他们知道开这些车的通常都是有钱人，更不愿意报警，也更愿意花更多的钱来私了。就这样，韩猛和刘明亮二人就在3个月的时间里碰瓷了4辆车，赚了快有小10000块钱。就在他们以为能够借此发家致富的时候，没想到却在最近的一次碰瓷的时候失手了。他们这次碰瓷的这辆车的车主呢是个年轻小伙，听到韩猛开口要5000元的赔偿，否则呀就要报警，小伙立刻也是怒了，大声喊道，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我根本就没有撞到你，5000块你这是在讹我，有本事你就报警啊，大不了咱们一起进监狱呗。刘明亮看这人不好惹，拉着韩猛啊想这次就算了吧，哎，没想到那车主他酒气上来了，不依不饶地说道，不就是报警吗，哎，我还真不怕你们了，报就报呗，你们不报那我来替你们报。说着呀，这个小伙竟真的是报了警，没一会儿呢交警就过来了，通过调取监控发现韩猛和刘明亮果然没有真的被撞到。就这样，警察呢就将他们二人带回了公安局，而那个小年轻的车主呢因为酒驾当然也是一并带回了。那么韩猛和刘明亮二人故意碰瓷酒驾者并以报警威胁索要钱财的行为该如何来认定呢？这里就要讲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法律点，碰瓷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我们再次连线郝红颖律师为您解读，来有请郝律师。
2: 关于敲诈勒索罪，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4条规定，敲诈勒索公司财物，数额较大，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要挟的方法，强行索取公司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强行索取的行为。本罪中，行为人必须使用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敲诈勒索财物。威胁和要挟是指通过对被害人及其亲属精神上的强制，使其在心理上造成恐惧，产生压力。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多种多样，如以将要实行暴力、揭发隐私、违法犯罪活动、毁坏名誉相威胁等等。其形式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口头的，还可以通过第三者转达，可以是明示，也可以是暗示。总之，是通过对公司财务所有人、保管人实行精神上的强制，使其产生恐惧、畏难心理，不得已而交出财物。本案中，韩猛和刘明亮故意制造交通事故，明知车主酒驾害怕报警，却以此相威胁，车主是基于心理的恐惧和压力才交付的赔偿款，明显和刚才所说的敲诈勒索的含义是相一致的，因此韩猛和刘明亮涉嫌构成敲诈勒索罪。
1: 好的，感谢郝律师的解读。经过检察院审查起诉，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法院认为韩猛和刘明亮共同故意制造交通事故，进而利用被害人违法违规行为相要挟，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均已构成敲诈勒索罪，且系共同犯罪。最终法院判处被告人韩猛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被告人刘明亮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直到此时呢，韩猛和刘明亮是后悔不已，两个人只是为了贪图一时的小利，却不料呢把自己送进了监狱，真是得不偿失。早知今日，还不如当初踏踏实实的找工作，踏踏实实的挣钱，也就不会有今天的牢狱之灾了。今天的两个案例呢，讲到这里就都结束了。生活中像案例一里的王大壮和孙小玉夫妇，以及案例二里的韩猛和刘明亮兄弟二人，这种爱贪小便宜的人啊，确实还是有的。但无论是谁，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应该谨记，君子爱财需取之有道，不能总想着占人便宜获取不义之财。靠自己的双手通过劳动获得财富，才是值得称赞的聪明人。
3: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2026年6月25日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今年的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土地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本，但土壤污染问题却常常被忽视。本期节目我们将邀请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王博，带您解析我国从源头防控土壤污染的治理之道，一起看看这十年来净土保卫战取得的成效。
1: 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韩晓。今天呢是6月25号，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今年土地日的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说到土地，我们每天都踩在脚下，好像最熟悉，但也最容易忽略。我们关心空气好不好，水干不干净，但很少有人会问一句，咱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它还健康吗？其实土壤就像人的胃，吃坏了伤着了一时半会儿看不出来，但等到真出了问题就麻烦了。今年的土地日把高质量发展写进主题，而土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就是土壤的保护。所以呢，今天我们这期土地日的特别节目就来专门聊聊土壤。这十年我们的土壤保护做得怎么样？污染从哪来？怎么治？普通人又能做点什么呢？那今天的节目里呢，我和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陆飞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王博。王老师呢，长期从事土地资源管理研究，对土壤污染防治和耕地保护有着非常深入的一线观察。王老师您好，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两位记者好。
3: 王老师啊，我们很多人哈、说到污染，最多想到的可能是
4: 空气、
3: 水污染，对，很少有人说我想到这个土壤污染。所以想请您讲讲这个土壤污染和我们这个生活到底有多近。可能很多人都没意识到，就是新华社啊，就是有一个新闻，他就说、在这个春耕的时候，在这个农村那边，他这个田间地头上能发现很多很多的这种农药瓶子，还有这种包装袋、农膜之类的，还有各种各样的垃圾。然后呢，这个记者问这些村民说，你看到这个地上的垃圾你有什么感觉啊？说你这个你觉得这样对吗？然后这个村民他就觉得，我不就是往那儿扔了一个瓶子、扔了一个垃圾吗？这个也没什么所谓吧。那请您讲讲是不是这么回事呢？就是这些随手扔在地上的这些农药瓶子啊、农膜啊、垃圾啊，它到底有多大的杀伤力？
2: 是这样的，像是土壤污染，因为正常来说我们都会觉得是空气污染、大气污染是离得最近嘛，跟呼吸这相关。但其实土壤污染的话，其实离我们生活也特别近，因为它怎么说呢，像我们每天吃的米饭、蔬菜、水果，很多就是农产品，它其实全部都长在土壤上面。如果说土壤出了问题以后，跟着我们的什么食品安全其实也是慢慢存在着隐患。而且很多人像您刚刚所说的，包括新闻报道，就田间所扔的一些农药瓶子啊、包装袋啊这些，就感觉很小的一些事情，但事实上土壤污染不仅是工厂的事情，然后我们一些平时一些习惯，比如说扔掉的农药瓶子、塑料啊这些，也会不自觉的去污染我们脚下的土地。比如说是像我们一些农药瓶，如果以为倒干净了，但是很多时候它瓶壁里面还残留着很多的农药，瓶子慢慢在风吹日晒以后裂开以后，这些农药就会渗进到土壤里面。关键是这些有毒的物质，它不仅会杀死土壤里的有益的这种微生物，而且还会破坏土壤的生态平衡。它一旦被庄稼，就刚我们食品所吸收以后，最后是会进入到我们人体体内的。然后我们再说一个，就比如说像农膜，就现在因为农业生产当中会经常会使用的，这个为了提高产量嘛。在传统的农膜来看的话，如果它需要降解，往往需要200年以上，如果是碎片化的过程，至少也要3到5年。这些残膜它就会阻碍土壤的什么透气性和透水性，它会影响作物的生长发展，导致农作物减产。更关键的是什么，因为近几年我们一些除了原来传统的一些污染以后，土壤污染，微塑料它也是作为一种新型污染。这个农膜就是它碎片化的农膜，其实就是一种微塑料，它就会被农作物吸收， 最后也会通过食物链进入到人体，对我们的健康造成潜在危害。所以说，这些土壤污染其实离我们很近，而且跟我们的健康也非常相关。
3: 200年才能降解掉这个浓膜，
2: 对，其实就跟之前那个塑料污染是一样的。
3: 所以说，怪不得现在很多都说，就是说咱们种完地用完这个浓膜一定要回收。
2: 对对对，
4: 它这个东西怎么回收的呢？对，
2: 你
4: 它
2: 说
4: 这，
2: 浓膜吗？
4: 我觉得浓膜它用完了之后它都碎了，就是它会。不会，不是大片大片的了，不是大块大块的了，它可能会变成一小片小片的，是吧？就是好
2: 对，
4: 多
2: 是的。
4: 盖在地上，然后等着那个种子破土，它不就正好把那个浓膜也就顶破了，或怎么着了？那这个东西要想收集和处理，很麻烦吧？
3: 对。
2: 您提的特别对，这也是我们之前调研，包括最后去治理这浓膜出现的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它去铺的去增产的时候很好增产，去使用很好使用，但是一旦它慢被使用以后，因为对于农户来说的话，他必须再花大的精力去把它进行回收，但是对他来说的话，这里面很多的时间成本都耗在里面，他的主观意愿是很小的。然后对于其他，如果我们像是其他一些可利用的资源。它是可以进行再回收，就企业它会是有叫什么收益的。但是浓膜的话，您再回收，它除了焚烧这些，它没有新的一些收益。所以说，对于企业也很少有商家愿意去做这种再回收的过程。所以目前来说的话，更多的是靠个人或者是政府去义务去把它进行回收。所以说，现在是对于浓膜的使用啊，我们的监管包括我们的这管理当中的话，就是会特别注意这一块。
4: 因为我见过的浓膜都是比较薄的，就是说它用
2: 对对
4: 完了
2: 对，
4: 之
2: 是的。
4: 后，其实你要是想收还不是那么容易，对吧？因为它都很细碎的散在土里了，而且那个时候土上应该也有农作物的，对吧？所以我刚才您讲这个问题时，我在想，就是是不是从源头上发明一种稍微能降解的，或者是说就像您说的，就是
3: 对，
4: 减
3: 能
4: 少
3: 降
4: 它的
3: 解的
4: 使
3: 浓
4: 用，
3: 膜。
4: 要不就是减少它的使用。
2: 就现在有，你刚提的特别对。现在有一些它叫什么再生的塑料颗粒，这个是以前好像看论文是存在的，但是成本比较高。你知道，在种植的时候，本来农业的这个收它的成本，包括收益，它并不是想做那么高，所以说它很多东西都需要精打细算的。尤其这种再生可以再生的这种农膜的话，它成本肯定比传统的要贵。这个时候，对于农户或者使用者来说的话，他就去斟酌。
4: 不现
2: 到
4: 实
2: 你这里，
3: 哈，
2: 但至少目前来说的对，就是可以可再生的那一种塑料的话，它并没有就成本还没有达到跟传统的可以进行相互替代。
3: 所以就像刚才路飞和王老师说的，就是现在有一些在土壤上面的，咱们可见的那些污染，想要把它完全避免掉，其实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几乎是现在看来是可以说有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刚才我们就说这个土壤污染其实离我们的生活非常非常近，对，这么一看确实是这样。其实除了咱们生活里看到，就是扔在这个街边的那些瓶子呀，还有那些浓膜呀，还有垃圾呀，其实还有一个污染，也是就是刚才王老师提到的企业的污染，对，企业给这个土地造成的污染。
4: 因为我之前刷那个短视频平台的时候，就看到过一个人儿发的这么一个短视频，就是讲他从这个河北用瓶子接了一瓶灌溉的水，然后是红色的，就是说可能会有一些排污企业违规，把未经处理过的废水就这么排出去了。
3: 就倒到这个污染的这个土地里了。
4: 他不知道它是一种什么方式，是没有处理就排到了河里呢，还是说还有一些啊，我听说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说有些企业会偷偷挖很深的那个坑，比如说在地下打20-30公里啊，然后把那个废水偷偷的排到地底下，其实它那个红色的水有可能是从底下慢慢渗上来的。
3: 对对，这个我也看到过。
2: 您说的特别对，就是我们现在自媒体也很发达嘛，所以信息流传很广，很多我们以前可能没办法了解的，现在很经常会看见。就刚刚您所说的这种污染情况，有些企业的话确实会存在，就一些正常的，就比如说偷排。

0: 这个就是常见了，因为处理这些污染的话，它要么是交给专门去收相应的这个叫微费处理费，那有些的话可以自己处理，但这些就是都要花钱的。对于企业来说，如果是那种不是特别正规企业，它可能就偷偷排放，对它来说可能是利益最大的。所以说，包括我们之前所了解的话，一些企业，像您说的这些偷排的一些做法，一种就是玩躲猫猫，就是他不在，因为本地管得很严，因为我们一些地区的话，对于这种环保要求很高，本地很严，但是他又有这种污废物怎么办呢？他就会花钱找一些黑车，或者
1: 拉
0: 找一
1: 到
0: 些这种，
1: 别的地方
0: 对，
1: 去，
0: 是的，对，拉到跨省，其他地方，偏远的管的偏远的村里面，甚至一些废弃的矿坑，然后刚刚像记者您所说的。就是有些他是在原地就挖坑，还有一些是他干嘛？因为他本来要搬迁嘛，特别是对化工厂或者是相应的原来一些污染企业，他可能要搬迁。他按照规程的话，他是应该要对他原有的一些企业土壤进行一些复原，然后进行这种一直等到他土壤健康的程度，然后再搬走。但是这个土壤去复原或土壤去治理的话，是要花很多的钱的，而且也需要专业的公司，是他为了省事。可能很适合像您刚刚说的，可能挖很深的洞，直接就倒进去，一了百了。
1: 表面上看似没事儿，
0: 对，对，
1: 地底
0: 是
1: 下
0: 的，
1: 其实暗流涌动的。
2: 对，
0: 对。但是说和后面可能会影响地下水，然后为什么远处会有污染？可能就是因为影响了地下水以后，慢慢渗透到周边，然后从通过地下水给溢出来的。
2: 如果这种情况，就是比如说这个企业他走了，他搬走了，然后呢，现在看的是没什么事儿，但是可能过了10年、20年，他这个污水往上反渗，它渗上来了，然后一下子就会把这个农田给污染了。
0: 对，是。
1: 那我们刚才聊了这么严峻的问题啊，我相信很多人也会担忧啊。那咱们现在种的东西还能吃吗？
2: 对，我在写这个采访提纲的时候，就是我跟路飞，我说这个土壤污染，我想问你，你现在最想提的一个问题是什么？然后他就说，那我最想提的问题就是，那既然现在土壤污染，有这些问题，那我们这个种出来的东西还能吃吗？
1: 对，说的高大上一点，就是我们国家的农田很安全吗？
2: 是的，
0: 啊，是的，是的，因为从刚刚听到这些情况的话，都会担心这一点，因为它都会最后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就会担心这个，因为很容易让人焦虑。那确实啊，可以承认，就是在之前的因为发展的需要，包括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背负了一些环境的债，但是从国家近几年啊，尤其这段时间来，就是对这种环境的保护、环境环保的意识。包括所谓达成了净土保卫战以来，情况实际上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对于农田是否安全，我觉得应该是数据给大家可能是最真实的。我给大家稍微介绍两个官方发布的数据吧。第一个就是2014年的当时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当时我们的耕地的土壤点位超标率大概接近20%，也就是说大概有近20%的耕地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这也是为什么前些年大家对这种食品安全是特别担忧的成因。但是现在最新的，我们看一下，就是上个月才公布的，国务院公布的关于202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2025年，就现在全国受污染的耕地安全利用率已经达到93%。就大家可以看到，就这些年国家通过一系列的手段和措施，就把原来近20%的问题农田全部给拉回到了安全线以内。更关键的是，我们现在所吃的这些东西，农产品，绝大多数全部都来自于这90%以上的安全农田，所以说是可以放心的。
1: 听你这么说完，我们俩刚才紧皱的眉头啊，就松开了。对，用在这之前，我俩觉得好恐怖。
2: 对，就是像您刚才说的，2014年到2025年，10年的时间，哦，就有了这么大的改变，
0: 对，国家下了很大的力度。
1: 那我们对农业这个土壤管控和标准是，就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测定这个东西它是不是合格？
0: 正常来说，像我们国家对于农业土壤的这种管控，一般是分两块。从我这里来看，一般是一个是从农田本身，我们会对农田实行严格的分类管理，就是会把所有的耕地分成3类：一种是优先保护的，这就是质量最好的耕地，然后会实行最严格。

0: 保护，就绝不允许它周边新建什么污染企业，而且要保障它的土壤质量是不会下降的。然后第二种呢，就是安全利用类，它会有一些轻微污染的耕地，所以说我们会与此同时采取一些技术手段，比如说是种植一些重金属低积累的作物，或者是使用一些土壤的调理剂，使庄稼不稀释或者少吸收这些重金属，以此来保证生产出来的农产品是达标的。最后一种呢，就是严格管控类，这个就处于我们可能现在目前有些污染还比较重的一些耕地，我们会严格禁止在上面种植农产品，会改种其他，比如说花卉、苗木，这样从源头上杜绝这种超标的农产品流入市场。这是对于农田而言，但对于土壤，我们专门有这种土壤的污染防治，我们国家在管控当中形成一个很完善的一个体系，叫一法。两条令、三部令，所谓的一法，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防治污染防治法》；两个条例呢，分别是《地下水管理条例》和《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三个部令就分别是《农用地的土壤管理环境管理办法》、《污染地块的土壤环境管理办法》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而且与此同时，我们国家还制定了关于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的国家标准，以及相关的30余项土壤保护等技术规范，所以说是越来越健全的对农业土壤这个管控的标准。
1: 那从您的这个观察来看，是不是这10年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不管是污染土壤的一些个人的行为，还是企业的一些行为，它都是在减少的？
0: 就是从这个执行力度来看的话，少很多。就是尤其是我想想，2019年那个土壤防治污染防治法以后，就整块的，包括这些处理关于土壤污染一块的话，相对以前的话好很多，情况好很多。
2: 我觉得可能是两方面问题，一方面咱们的这个管控或者是那个法律管得比较严，另一方面我觉得是不是大家对这个意识也有提升了？
0: 像这一块的话，应该是这种环保意识，或者是食品安全的意识，应该是整个公民素质随着提升来说的话，它都有。
3: 而且我还看到了一个数据啊，就是说这个2016年至今，中央已经累计下达了土壤污染防治资金超过了400亿元，支持了400多个土壤污染源头防治项目。那我想问问王老师啊，就是我看到这个数，我想问这400亿他花到哪儿了？他花在哪儿？花到哪儿了？怎么花了？
0: 这个是当时设定了这个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应该从2019年，像您说的2019年开始，然后超过400亿。它主要是用什么呢？它主要是用这个土壤污染源头防控的一批什么重大工程项目实施。按照这个资金呢，他们有个资金管理办法的，它有要求的。它要求这个资金的使用必须聚焦那种像土壤重金属污染的重点区域，然后用于治理，比如是设重金属历史遗留的固体的废物、矿山、尾矿库、重金属污染底遗等，然后同时呢，它也开展污染土壤的修复治理相关的其他支出。这2年做的比较多的是农用地的土壤重金属污染源整治和重金属环境隐患排查整治。
2: 也就是说，更多的聚焦到的源头的管控上了，是吧？
0: 对对，主要是源头。
2: 就是说，原来是哪脏了洗哪儿，现在思路变了，就是从源头上先掐住污染，不让它进
0: 对，
2: 入到地里，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哎，路飞总结到点子上了哈。现在咱们国家重点就是要从源头控制住污染土壤的污染源。那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您刚才说到了很多的专业的术语，比如说您刚才说的重金属污染源的一个治理，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例子，给我们通俗的讲一讲？
0: 我先给您解释一下什么是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源整治吧。它主要就是针对存在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的污染源进行治理，就是包括那些设重金属的历史遗留的废渣、污染底泥以及酸性废水，对它进行相应的治理。它这个，比如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是福建省南平市的核心矿业，它有个叫历史遗留废渣的整治项目，这个专门获得刚刚的专项资金支持。它主要是做什么呢？它就采取了清理废渣、封闭尾穗矿，包括修复周边环境等系列措施，从源头上去阻碍重金属污染进入周边农田，保障我们的农田土壤安全。这个是关于农用地

0: 污染重金属污染源的整治，它有不同的项目。然后重金属的环境隐患排查整治呢，它主要是聚焦一些重点重金属，像铅啊、汞啊这些，然后又专门针对像有色、冶炼、水泥等重金属排放的重点行业去核查这些重金属物料，比如说他们在转运啊、在生产设备啊排放当中它的一些安全隐患，并对此开展整治。同样的一个例子，像甘肃省甘南州的，它就是对一些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进行了排查整治，它争取到了上面的资金大概5000万啊，用于大概10处历史的遗留古渚，它主要是对矿点的土壤污染进行调查，包括废渣整治项目。然后当时看了最后一个情况，我当时看了这个报道以后，前后的整治这种人居环境还是得到比较明显的改善的。
1: 那刚刚老师我听到了，咱们呢说到了是从源头上管控了哈，就是思路变
0: 对。
1: 了，从过去哪脏洗哪，到现在呢，就是从源头上掐住污染，不让它进地里了啊。
0: 对对对，
1: 那怎么掐，是不是也得有点步骤和举措呀？
0: 对对对，理念变了嘛，以前都是末端治理，污染啊再去治，但这样的话成本会更高，而且不一定能够修复的回来，因为有些可能修复成永久性的。现在好在于就是完，首先掐头，直接从源头上进行管控。就那怎么掐呢？主要有三个动作，第一个就是从严格企业的准入，这主要是国家它建立所谓的一个三线一单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也就是三线，哪三线？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限，一单就是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它关键是什么？它直接明确了哪里能够建厂、建什么厂，哪里绝对不能建污染企业。同时呢，它在对照产业结构的调整的指导目录，把一些有限制的、有些需要淘汰的这些产业挡在门外，尤其是对那些是重金属的这些重点产业，要开展强制性的生产审核。看像一些地方走的比较前，就像我所在的江苏省啊，它之前在太湖流域就实行了更严格的规定。当时它要求太湖一级保护区内，它是不准新建、化工、建都这些重污染企业的。而且到2022年的时候，它基本上这一块就已经形成了化区，做得还是比较好的。
2: 就像您刚才说的，就如果说想要从源头把那些重金属全都防治住的话，那最好就是在那些农田周围那些地方都不要有这种相关的生产企业出现了。
0: 最好就是别在这边安排厂。
1: 那你家不想旁边有生产，我家旁边也不想有生产，那上哪生产去
3: 对
1: 呢？
3: 对，这倒是。
0: 但是我们现在不是，所以说对于一些我是做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嘛，所以说我们了解，比如说我们国土空间规划里面，我们会有产业有不同的主体功能区，它会有专门的一些规划，比如产业园区，你可以集中到产业园啊，这样是便于你我们几个集中在一起，我们相当于我们就比较好，它进行集中的处理，这样会比你散在不同的，比如是关键区域，对土壤的污染要好控得多。
3: 三分。
1: 老师，我又有一个问题，您说那个，
0: 您说。
1: 就是工业园区啊，它其实是工业园区在划这个地的时候，是不是也挑了一些土壤不太怎么好的？就是它本身就是不
3: 不
1: 是那
3: 适
1: 么
3: 合种农种植
1: 哎，
3: 物的地方。
1: 没有那么有营养啊，不是什么特别好的、特别有机的土。完了以后呢，比如说原来它就是一个工厂，或者是它原来是填埋这个装修垃圾什么的地方，哎，在这个地方上我给它填平了，重新建工厂。完了以后呢，哎，再设计一套合理的处理措施。啊，然后把这个产生的这个有毒的废的东西集中处理完了之后再排放，它是不是这样？
0: 有部分是这样，但因为一些工业园区呢，它一般来说的话，土壤污染它会之前会做土壤污染的这个调查，但更多的工业园区的设计，它是需要考虑什么呢？考虑你考虑的可能是交通，考虑的是从产业联系，包括基础设施配套。关于土壤的这些地方的话，它是作为考虑的一个选项，它不是一个必选项。但是像刚刚您所说的，在一些原来可能存在污染、工业污染当中，我们不可能建住宅。但是我们又，它又是可能在一些老的一些企业、化工企业它搬走了，它又是个特别好的位置。那我们怎么来做呢？可能像您所说的，我们就可能对它进行一些，首先进行土壤修复，修复好了，它可能达到标准，没办法进行住宅。那达到标准可以进行工业生产。这样的话，在同样的个位置，我们通过土壤污染治理，然后再重新建一些，把它作为工业园区，这是可以的。
3: 我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说这个是要严格

0: 这个企业准入。那如果说有一个地儿，我已经有一个企业，比如它污染比较重的一个企业在那儿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一般采取优先采取哪种方法？是让它搬走，还是说让它开展一些专项的整治？
1: 其实两种都会做，就是首先得看他可能分的是什么样的企业。如果像您刚刚提到的，如果他是这个企业，它已经造成污染，而且整治的话不太容易整治的话，可能搬走就是让他通过倒逼他退出，或者是让他搬迁到其他地方，这可能是首要要做的。如果说他是这种可以进行改善的，比如说可以通过一些环保手段让他进行排污，可以降到我们的规定标准的。那么我可以让他继续待在那边，然后后续再跟他对他进行持续的监管，可能纳入相应的隔地方的这些目录当中，或者是清单里面持续的监管，看他是否还有这种情况。一般是两种都会做，但主要看你当时的企业或当时污染情况以及整这些成本这些都会综合考虑。
0: 所以还是要看这个具体的情况。
1: 对对。
2: 咱们刚才说完了严格企业准入，还有说完了开展专项整治行动，那第三个是什么？是全链条的监管吗？
1: 对，是的。第三个就是全链条的监管，因为现在我们国家正在加快建设这种覆盖整个全国层面的土壤污染监管网络。它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它就是专门是针对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它是将大概16000余家的企业纳入到了这个重点监管单位里头，然后去定期排查这种土壤污染的隐患。另一个就是也是覆盖全国的，包括刚刚这些重点监管企业单位的像什么危险废物全过程环境保护系统，这怎么来说？就是说从废弃物的这种产生、运输到最终的处置，它其实就是实现了全过程的这种监管，包括转移轨迹，随时可以追溯，它就防止了之前我所说的偷偷去倒或偷偷去排了，让真正的污染源它能够解决得到。
0: 那咱们说这个污染源头，刚才这个王老师给咱们讲了几个关键的动作，我觉得还是得再具体讨论一下他这个具体做法。因为啥呢？最近看了一个新闻，就说这个辽宁鞍钢有一个老厂区，他呢以前这个下雨天他特别的头疼，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老厂区它这个排水系统它是河流制，河流制就是这个雨水跟着这个污水，它走一条管道，对，它一下这个大雨，它这个污水雨水都就混在一起了嘛，它就处理不过来，然后它就会满溢出来，然后渗到地下去，就造成这个
2: 土壤，
0: 对，还有地下水，它都是一种
1: 对
2: 污
1: 对
2: 染，
0: 对。那2021年呢，他们搞了一个这样的大工程，他们投资了1360万，把这个雨污给彻底分开了。
2: 怎么分开？
0: 他们新建了一个900立方米的初级雨水收集池，前15分钟的雨水呢，里面带着地面的这个油污和粉尘全都收集起来，送到湖里。然后呢，15分钟以后的干净的这个雨水，才能排出去。所以我就看完这个新闻，我就觉得，哎呀，好神奇啊！
2: 哎，还挺细节的，
0: 对，特别细节，就是这个土壤，咱们说从源头就是要防控它，要掐断它。但这个具体到怎么做这个方法，我发现它充满着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个黑科技。我想问问这个王老师，就是像这种诸如此类这种神奇的从源头阻断土壤污染这种做法，您在实践里您还看到过哪些？
1: 就像刚刚的这种其实非常典型的一些效果，像实践中包括我们看到的一些材料，包括我们团队所研究的，比如说先说一些工业园区这些做法吧，比如像在江苏，它有个在晋江，它有个电镀集中区，它的做法叫去地下化。什么叫去地下化呢？就过去哦，像是我们这些化工厂这些园区，他们都会把污水排到都是埋在地下的，其实如果出问题，其实看不到的，等到你看到时候，其实问题已经变大了，
0: 对对对，
1: 对吧？就是刚刚像我们和记者所说的，看到这边水已经变红了，这件事情已经出现大问题了。但是他们当时想，他们解决什么？就去地下化。那我在地下看不到，那我就放在地上面，那就可以比较容易的去看到。他们就是把原来的这些管道、管网啊，全部架空，修在了天上，也不要修在天上，就是修在了这个地上。对，这样我就从原来看不到，就可以可查可测。而且关键什么？这个管道啊，里面有什么东西？因为它都是有数字化的，像我们现在的这种数字技术在覆盖当中，它就相当于只要有泄露或者又干嘛，只要滴管，首先你肉眼可以看见，然后系统里面可以监控，只要发现问题都可以进行什

0: 想修或进行这个治理。
1: 我觉得修也好修，是吧？你
0: 对，
1: 要
0: 只
1: 搬的
0: 要你
1: 话，
0: 能看到。
1: 对啊，你要搬得挖开，先
2: 对，
1: 挖开完再弄，现在是直接在面上就能修着了。
2: 但是它如果架在空中的话，这个水怎么？
1: 啊，不，那我可能想了一个，老师说是在路面上，
2: 啊，路面上，哦，
1: 非得搞
2: 不
1: 那么
2: 是在地
1: 高。
2: 上，它是在路面上，就是我能看见的地方，是吧？
0: 对，是的，像您说的，诶，它空中的话，按照你这污水都是水往低处流吧，还好，通过技术，然后通过压力这些，它只要可以都可以往上面来输送的。其实都还好，是技术手段，因为关键问题就是埋地下你看不见，出问题放在地上随时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话，比我们这种就是可以是防早防小，早期介入。
2: 还有别的吗？您还见过哪些别的？就是您觉得还很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些实践。
0: 别的其实刚刚有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前段时间像是浙江杭州的，它一个生物公司，它所谓的叫一个三级防控体系，它怎么来做的呢？它首先就是通过以它车间，这就是低级车间或者小的区域为独立的防控单元，它会设那些所谓的阻断阀，就是一旦出现污染，它就会通过这个截断阀把它启动以后，就让污染就限制在这种最小范围内，实现这个什么源头化，同时呢。会把相应的一些收集的污水和处理设施采用池中灌。什么叫池中灌？就是在污水收集池内镶嵌不锈钢罐，就这样子就可以防止泄漏产生的这种双重保护。就是原来的废水池里面再有一个不锈钢的罐子再装上，这样是双层保护。然后池中池呢，还有第二个就是用池中池，它就将池体分为两部分，地面以上的分为什么生化处理。是专注于污水的净化处理，地面以下的是用于这种突发的污水暂存。其实刚刚跟记者朋友所提到的这个鞍钢的这个做法也有点像，分两块来装。
2: 所以你看，好多种方法。
0: 我其实我想介绍一下我们团队这些调研，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2: 好的，好的，
0: 就是因为我们团队主要做是农业大学嘛，做的更多是包括之前做太湖流域这种边缘污染。但是他们这种都关于农业，因为对于其实很多时候除了工厂啊，我们农业面源污染其实也是农业土壤污染的源头之一。当时他们做这些管控，我觉得也很有这种借鉴意义。就比如说他们做卫士，你看就是太湖地区一二级保护区内，他们会将什么将秸秆、畜禽粪便制成有机物还田，替代化肥施用。另一个很有重要的就是会引进所谓的42技术。什么叫42技术？它相当于就是一种。农田化肥减量的这种技术，然后还有一种径流减排和生物生态拦截技术，还有一个是农田退水氮磷氧的净化与循环利用技术，最后一个是农田废水取水是这个净化与生态修复技术，它就是42这技术。它做这个技术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根据水稻的需肥的规律和它们的肥力去精准计算它化肥用量，因为化肥很多时候你过量的话，它会造成土壤污染。只要精准施量的话，它就会实现这种减量，它又可以达到效果，又可以避免污染。同时，它可以通过它这个生态设施对里面这些氮磷这些东西进行净化和循环利用，从而可以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治理效果。
2: 路飞同志有话要说。
0: 您说，您说，
1: 我刚才半天没说话啊，我就是这个，听着听着我眉头就紧皱，是因为我觉得哇，这个防治污染和处理污染好复杂呀，
2: 真的，我也觉得好，
1: 非常非常复杂，对吧？
2: 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实际上就
0: 对，是的。
2: 我本来以为咱们这期节目谈到说这个土壤污染的这个防治的方法，可能更多的是治啊，就是这个土壤污染了之后，然后我怎么去治它。但实际上，真的就是咱们现在保护土壤的最重要的方式，其实是从源头就把它的那个污染源掐走。包括刚才王老师讲的这个四 R 技术，包括之前咱们说的那些工厂现在使用的一些新排污的技术，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这个。
0: 现在所有的东西，包括刚刚提到所有的技术，都是从我排污的时候就进行治理。等到只要我排出去的东西没有污染，我土壤就不会有污染。
2: 那我还是想比较叛逆问一问啊，就如果说这个土壤它真的被污染了，已经被污染了，咱们现在有没有什么黑科技啊什么的，然后可以让这个土壤恢复呢？
0: 我所了解的土壤科学一些东西的话，它会有一些微生物，有一些比较纯绿色的做法，或者是通过有些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有些叫什么磁

0: 发，还有植物，他说能把这个水分从根部抽到这个叶片，靠的是这个蒸腾作用。然后呢，他模仿这个原理研发了一种仿生人工植物材料，就把这个材料就种到这个受污染的这个土壤里面。然后呢，它就像一颗这个人造植物一样，通过这个特殊的通道结构，把深层土壤里面这个重金属离子给抽上来，吸附住。对，然后而且他说他这个实验的数据很惊人，说七天之内就能去除70.2%的铜离子，修复深度达到1.5米，远远超过了传统植物修复不到1米的限制。这个是真的吗，王老师？
1: 然后您给我材料的时候，我也去看了一下。至少从试验角度来看的话，试验数据它是非常亮眼的。但是我后来再去查其他的时候，它应该目前来说只是发论文，然后得到了结果，但它应该还没有产业化，或者是至少市面上可能没推行。就试验数据是非常好的，但是它最终效果这些，就是我们进行产业化的话，可能还得通过市场来检验。但是从它首先这个原理啊，通过植物的仿生这些来说的话，我觉得思路非常好，非常精妙。就跟刚刚给记者所提到的，就是通过微生物，然后通过来吃土中细菌去来用的话，它其实对于土壤来说的话，很巧妙的一些思路。
0: 所以就是说，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些所谓可以修复这个已经污染的土壤的这些黑科技，很多其实还在一个实验的阶段，而且就算是已经证明有效的那些方式，在现实的这个土壤保护的过程中，说实话，咱们还是能不用它，能不走到这一步就不走到这一步。比起土壤已经被污染之后的修复，在土壤被污染之前就从源头避免这种污染源，这个做法显然更高效更划算。因为如果这个土壤真的被污染了，它其实修复起来是需要一个非常长的时间过程的。那对于土壤污染防治来说呢，今年呢也有一件和它相关的大事儿，那就是今年8月1号将要实施的生态环境法典。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关于生态环境的法典，而在法典的其中呢，有一章是专门写了对于土壤污染的防治。那这部法典的出台呢，它会对咱们国家的土壤污染防治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又有什么样新的作用呢？那就马老师说一说。
1: 从原来单行法，就刚刚所提到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嘛，到现在这种法典，生态环境法典，虽然里面也提到了这种土壤污染，但它不是简单的就是把原来这个污染法然后放进了这个新的法典里面。从我的角度来看哦，它大概有三个跟以前不同，然后包括它其实重要意义也体在里面。第一个就是它整个是系统升级，原来的单行法的时候，像土壤、大气、水，它首先可能各有各的法来去进行比分，但现实中我们污染怎么可能只污染一个呢？比如说像大气里面，你很多时候可能到土壤，土壤也可能会涉及到地下水，水可能回来和蒸发以后可能到大气里面，它其实是循环的。这个时候，如果你只是一个单向反应来看的话，每一个去追溯责任，或者是每一个去怎么来去判别的话，其实都会涉及到最后协同的问题。那如果是法典呢，好处就在于它把这些不同的大气、水、土壤，包括固废的所有污染导致的规则打通进行整合，确定它整个是什么系统观念，就所谓系统观念，系统整治的一种原则。不要以前的是你各管各的，这意味着是后面的我不管是土壤的防治，我将会与其他的像大气和水一起来一同治理，都一起来保护，这个是可以避免什么这种按到葫芦起来瓢的尴尬。这是我觉得第一方面。第二个是整个理念的升级，就是原来单行法的时候，整体的防治理念更重于我土壤本身不要受到污染就行，单行法主要是防治土壤，土壤没事就没问题。但是法典以后还是刚刚一样的，就是它不仅是保障了原来的土壤，我们土壤是需要保护，但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后面土壤生产的这个农产品，我们人要吃，我们除了人居住在土壤上面，或者是建筑在土壤上面，我们人要人居环境要建安全，它就相当于明确提出了要更进一步的，一个是农产品质量安全、人居环境安全。 包括我们的土壤资源能够一直都持续利用的，有这种可持续性的这种发展的这种理念，它比以前的零零的环保指标，你排污多少或者是进口多少，不能指标多少，更直接挂钩到跟我们老百姓相关的，我住得好，吃得好，我住得安全，吃得安全，放心，这些更加具有温度。第三个的话就责任升级，就原来单法的时候，像也是不管是污染。也就是涉及到不同一个污染，可能涉及到不同的这种要素，大气、水污染，但是相关的部门它也有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因为它可能出现一个污染，涉及到不同的这种要素，那谁来管？谁都可以管，可能谁都管不好，就会出现所谓的什么九龙治水的情况。但进入法典后，它相当于把原来的出发提炼、排污许可制度作为这种污染防治通则当中的一些共同性的制度，而且构建了极其严密的什么法律责任编，它就是特别是对那些环境污染罪的，它提供了所谓统一的无冲突的前置法依据。就不管你污染什么东西，以前我们可能各有不同的法律、不同条口，它可能会进行重叠交叉，最后反而会导致司法困境。但现在的话，我给你所有的全部统一出来了，你的前置条件我全部没有冲突的，只要在这个前置条件里面来去找的话。你在不管是找土壤污染或者找其他污染，责任链条会更加清楚，而且更便于我们去看谁到底谁来负责的问题。就是像我觉得这种法典以后主要的三个意义。
0: 刚刚我们这个节目里说啊，这个土壤污染防治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性的工程。那咱们这个生态环境法典的出台，其实是给这种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性的工程，给了它更多的保障。我们今天一直在说，就是土壤污染防治要从源头掐断它的污染源。那生态环境法典也是给这种做法提供了更多的支持的。反正我作为一个老百姓来讲，听完之后是感觉更加踏实了。
2: 那节目的最后啊，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发现有人污染土地，那我该怎么办？我能不能举报？举报的话，我找哪个部门？
3: 对，比如说我发现有人往我家这个农田里面偷鸡了啊，
2: 或者是偷排废水了。
3: 哎，
1: 这种情况下面，我个人建议啊，首先，第一是要在保护好自己的情况下，先保留好相关的证据。比如说是你可以拍照啊，或者是看，或者是录像记录一下他大概进到的时间，包括到什么东西，看人这些东西能不能拍得到，或者是相当于财政嘛，取证。如果是已经影响到了相应的这种土壤、水啊，这种农作物啊，你可以拍一下前后的污染情况，反正是证据越充足越好。刚刚是提到的举报没问题，可以举报，但是有解决的话，首先是如果是就是你的邻居这些偷拍不小心的。可能尝试一下，有好沟通，解决就解决了。如果是对方态度一般的，看能不能找居委会来弄。如果不好的、不合适的，这些都不行的话，我们可以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拨打1、2、3、4、5政务服务信息，这是比较直接的、通用的。原来的话，我们环保举报电话是12369，但现在基本上全部都并到了12345，所以打它基本上没问题，它直接就可以把这个相应内容分配到职能部门。而且如果说你了解，是比如污染是土壤，还是污染的是水，还是污染的是其他什么耕地，你可以直接找对应的这种主管部门，比如说像水的话，化学废液啊，就可以找生态环境部门；如果是破坏耕地啊，或者是清洁垃圾啊，这些可以找自然资源部门或者是农业部门。如果再不行，我觉得最方便的，直接报警，报警也可以。这个又保护自己，又避免了一些可以解决一些可能不太好的这种问题。
3: 哎，王老师刚才说的非常明白，非常实在，确实是对。还有一个就是，除了咱们这个要防止这个别人哈，然后往我这儿侵害我的这个土壤的这个利益以外，咱们是不是作为普通人自己也得要注意这个保护这个土壤哈？就
1: 对，
3: 因为比如说刚才我们说要多使用一些这种可降解的这些农膜或者一些其他的更环保的一些方式去种农作物。第二个，就算到这个村里旅游去，也不要往这个农田里扔这个塑料瓶子呀什么的。对，
2: 我不光不扔，我到了
3: 你还
2: 乡
3: 捡，
2: 边，对，我还捡呢。
3: 除了这些这个做法以外，就是咱们普通人还能为这个土壤保护做点什么呢？
2: 我先抢答一下，不随便扔电池。
3: 哎，
1: 对，电池是的。

0: 普通人肯定得看嘛，比如说是到底是，比如说是作为企业还是作为个体。普通人的话，你看你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角度都不一样。比如说，对于企业来说的话，如果你是别人生产的东西存在污染的话，那么你就得相应的对你的污染进行处置，不管是通过设备，甚至是交给比如工业园区里面进行处置。然后对于普通人来说，作为生产者，比如正常来说的话，像是农户这些，他可能对于不管是这个生产经营这些问题，他可能会进行用化肥、农药吧。在这一块的话，你可能相应的一些施肥的这种用量，你可能得注意。如果更合适的话，你可能可以用一些比较绿色的一些这种技术。包括现在的话，其实除了小农户啊，通过我们调研发现，一些大户，包括家庭农场规模经营，反而他在这种叫什么绿色这种环保的这种技术材料当中，可能更好一些。然后对消费者来言的话，像比如说我去旅游，去农家乐这边，刚才罗老师说的，就说除了不要乱扔垃圾之以外的话，可能还可以一些公益活动，包括你去做的一些事情，可以进行宣传，可以把相应的意识对带给大家。然后更关键的是，可以发现这些东西，发现一些问题，就是你可以进行刚刚说的怎么去举证，怎么去担保，去处理这些问题，也都可以。这关键是我们意识一定要提高，因为生态环境不仅是污染，不仅是土壤，是所有的这个什么环境保护都是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在现在这个年代，绿水青山真的是非常重要。
1: 绿水青山非常的重要。这10年呢，咱们国家确实是下了大力气，净土保卫战的成绩单呢也非常的亮眼。但是呢，土壤的高质量发展还要继续，它不是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它需要靠法律的完善，需要靠科技的发展，同时还得靠咱们每一个人的自觉的保护，需要我们自觉的提高环保意识，提高保护土壤的意识。可能我们普通人为土壤做的这些小事看起来不起眼，但是聚沙成塔，也能为提高我们的土地质量做出很大的贡献。总之一句话，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不只是今年的主题，更应该是每一天的行动。好了，关于土壤的保护呢，咱们就聊到这儿，感谢王博老师的精彩分享。
0: 好的，各位听众再见，谢谢大家。
1: 那刚才呢，咱们聊了不少土壤污染防治的事儿，说到底都是为了一个目标，让脚下的土地更健康。但光把土地养好了还不够，今年土地日"高质量发展"这5个字里，其实还藏着一个跟亿万农民朋友切身相关的大事儿，那就是土地延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地养好了，能不能继续种呢？投入了那么多心血养地。延包的时候有没有保障呢？关于这些问题，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登旺老师来和咱们聊一聊。
2: 大家好，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李登旺。
1: 李老师，近些年嘛，就是很多的这个农户，他其实是选择了这样的绿色低碳的这种种植方式，因为他很养地嘛，它可以让这个土地的质量变得更好。但是确实是我也听到一种顾虑哈，就是有这个种粮大户就说，就我现在这个承包地呢，可能很快就要到期了，那我现在呢想搞这个有机种植。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绿色农业、有机种植，它其实见效是有些慢的。它前面2、3年，它要先打基础，它根本它就可能就挣不了钱。
2: 对，它前期可能还会有一些损失。
1: 对，是这样，还有损失。那等我挣了钱，然后这个地我也养肥了，那可能我这个期限已经到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到期了，这个地它不是我的了，那我为什么还要种这块地呢？那我不是赔本赚吆喝吗？所以您是怎么考虑农户们这样的一个顾虑的？
2: 您说的这种现象呢，其实在我们调研过程中比较普遍。我觉着中央制定这个延包30年，坚持这个大稳定的这样一个原则，其实就是为了解决农民的这些顾虑。
1: 那咱们从这个另外一方面来看，就是关于第二轮土地延包到期再延长30年这个政策，它里面反复强调说不能推倒重来，不能打乱重分。您觉得这个"稳"字对于推广这个有机肥替代化肥、绿色

0: 把这样的一些绿色的技术有多重要。
1: 我觉得这个稳字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就是只有这个地稳下来，农民才愿意养地。
0: 嗯，
1: 那只有把这个有机肥，然后做秸秆还田，
0: 嗯，
1: 这样的一些长期的这个投入，
0: 嗯，
1: 因为他知道今天养了地，那么明天呢还能继续收地。
0: 嗯，
1: 土地关系稳定下来，绿色农业才更容易真正的做起来。
0: 嗯，对。另外我还注意到，就是这个生态环境法典里它有一个专章是说这个土壤污染防治，然后它在这个专章里面它明确了一个就是谁污染谁担责这样一个原则。
1: 嗯，
0: 就是说如果一块地它被污染了，但这个污染呢如果发生在几十年前，现在的承包户他根本不知道，那这个责任由谁来担？这个法典里面有没有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
1: 就是说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就不能简单的说现在这个谁承包土地谁就负责。
0: 嗯，
1: 因为这个土壤污染呢它有很强的这种历史性和这个隐蔽性，比如说可能是几十年前的这种工业排放、矿山开采啊，或者污水灌溉等造成的。那按照这个生态环境法典的这种基本精神呢，应该还是采取谁污染谁担责，能够查明污染责任人的，就由这个污染责任人，来承担风险管控、修复和相关的这种成本。
0: 嗯，那如果查不明的呢？
1: 但是难点就在于，就是说，就是说我们生态环境法典把这套制度给建立起来了。
0: 嗯，
1: 但是在现实中呢，难点就在于，我们历史遗留污染呢，往往它就存在着这个责任主体不清楚这样的问题。
0: 嗯，
1: 那对于这样的情况呢，我们生态环境法典规定了这个责任的认定机制。
0: 嗯，
1: 比如说农用地的责任人不明确或者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呢，
0: 嗯，
1: 那由地方的农业农村领导部门会同生态环境或者自然资源部门来认定。那确实是无法认定责任人的呢，那我们土地使用权人就要依法实施风险管控和修复。同时呢，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实施。
0: 嗯，
1: 那对农民朋友来说，那最关键的是，如果污染不是自己造成的，那就法典它的导向是不是简单的让农民朋友去背锅？
0: 对，
1: 但是也有配合调查、风险管控和修复的义务。
0: 嗯，
1: 我们这个生态环境法典的意义就在于把查责任、分类型、控风险和做修复的这种规则给立起来。
0: 嗯，
1: 然后避免这种历史的污染问题长期无人管，责任说不清这种情况。
0: 嗯，明白了。好了，聊到这儿啊，关于土地延包的事儿呢，咱们也捋清楚了。承包期再延长30年，说白了呢，就是给咱们农民朋友吃了一个定心丸。地养好了还是你的，投入再多心血，咱们也不怕打水漂。这对那些搞绿色种植、发展生态农业的农民朋友来说尤其重要。地稳了，人心就稳了，人心稳了，才能踏踏实实的养地护地。土壤保护这件事啊，不是一年两年的事，它得代代传下去。只有把好的土地传给子孙们，咱们的绿水青山才能长长久久。好了，感谢李登旺老师的分享，也感谢各位的收听。

惜每一寸土地就是珍惜我们的未来。土地无言，却承载着我们的今天和明天。只有把脚下的土地守好了、养好了，才能让子孙后代有地可种、有粮可吃、有根可寻。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田园新主张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康乐。一尾新鱼撬动一方产业，今天的节目我们想为您介绍三位靠养鱼发展特色产业的致富带头人。王家华深耕翠鹿换养殖，创新双重瘦身暂养模式，定下品质标准，顺利打通餐饮渠道，年销售额超2000万元，带动乡亲共同发展。谢祖明深耕白胶海无盐加工，研发腌制产品与无谷预制菜，拉长产业链，让水产利润大幅提升。黄志强严守鱼生养殖安全底线，净化水质，规范养殖，守护千年鱼生的饮食口碑。三位农人立足乡村，巧做一条鱼文章，用创新与坚守，实实在在带动乡里一起增收。
1: 水土养一方绿，临水而居广东向来都知道鱼很鲜美。近百年来，越是余姚流派纷呈，或清鲜淡雅，或浓香醇厚，一鱼百味，皆是岭南独有的饮食智慧。广东人会吃鱼，也懂养鱼，一条普通的鱼到了他们手上，能变出完全不同花样。有人给鱼瘦身塑形，有人把鱼做成预制菜，有人把千年老味道做出了新标准。他们把一条鱼的生意越做越活。走，去看看这些水产人是怎么把一条鱼的利润赚到极致的。凌晨3点多，黄家华已经带着十几个工人扎进鱼塘。今天他们有个10万火急的活，给10000多斤鱼完成转运。
2: 天还没亮的时候，这个鱼就是目击反应就没那么大嘛，因为一见到风浪太厚的很厉害，所以我们一般都是早上啊3点就开始抓。
1: 这些鱼看着是草鱼，却和普通草鱼不一样，人们叫它翠肉鹳。什么是翠肉鹳呢？草鱼长到8斤以上时，养殖户就会开始投喂蚕豆。一条草鱼一天大约吃1-2蚕豆，持续投喂4个月左右，就能让草鱼的肉质变得脆嫩。天亮了，10000多斤鱼捕捞完毕，装车运到500米外的水泥池。这些水泥池看似普通，鱼暂养5到7天后，身价大幅提升，每斤能卖20元，比之前多2元。仅仅换个地方暂养，鱼的身价为啥就能大涨呢？这里面藏着黄家华摸索出的赚钱门道。黄家华大学毕业后回到老家，在派出所担任辅警。后来由于父亲年事已高，自家渔场需要人照料，他便辞去了辅警工作，接手家里的养鱼场，和其他人一样养起了翠肉鹳。在当地，多数养殖户都是通过经销商将翠肉鹳销往水产批发市场，而收购价由经销商说了算。
3: 我一天就收一次，啊，收一次就大概2万到3万斤左右，一年下来我们就大概300万斤左右。我们这边主要的主量，
1: 整个养殖区产量逐年提高，可价格却不见涨。看着自家养的翠肉鹳卖不出好价钱，黄家华心里十分焦急，也一直在琢磨解决的办法。
2: 那我们能不能想办法换一种销售渠道，然后把这个鱼卖出去？
1: 转机出现在一次吃饭的时候，黄家华在当地一家饭店意外发现，有一种翠肉鹳的售价相对较高，
2: 比我们普通的那种卖到市场的要贵3到5块钱。
1: 原来这种翠肉鹳是经过瘦身处理的，所谓瘦身，就是通过特定方式去除鱼的泥腥味，提升肉质口感。当地给翠肉鹳做瘦身处理的养殖户并不多，他们的鱼直接就被饭店抢走了。
2: 我们要追求的是品质，只要是卖瘦身的话，你没有这个泥味，要那够脆。
1: 他做出了一个改变，为了追求更高品质，他将自家养殖场全部改成暂养池，专门收购养殖户的翠肉鹳进行瘦身处理。这样一来，不仅缩短了养殖周期，资金回笼速度也更快。
2: 啊，我手里拿的这一条呢，就是 瘦过身的，所以啊，你看他的肚子非常扁平，都有点凹进去了啊。但是前面这个帅哥拿的这一条呢，就是没有瘦。

0: 受过伤的，所以说他不只是要拱，要鼓一点，鼓起来的。
1: 瘦身催肉饭即将上市时，黄家华与当地五家大饭店谈好合作。起初合作顺利，但配送第二批瘦身催肉饭时出了问题，五家饭店都反馈这批鱼脆度不足，泥腥味重。黄家华只好将不合格的鱼全部收回。
0: 亏损是小，信誉是大。如果不解决这个情况呢，我们的甲子厂我们就没法经营下去。
1: 当务之急是先解决鱼肉中的泥腥味。黄家华走访当地一些经验丰富的养殖户，了解到催肉饭的瘦身环境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土塘，另一种是水泥池，两者各有利弊。
0: 鱼塘里面的水啊，就是它的环境更符合这种鱼的一个生长，损耗没有那么大，但是呢它会附带着一股泥腥味，因为它的水啊里面的微生物啊藻类的含量还有一个泥沙啊经过净化消毒，然后这样再抽到我们的水泥池里面，这样我们鱼就会没有泥腥味，但是它的损耗要更高。
1: 在土塘里给催肉饭瘦身，死亡率低，但鱼肉会带有泥腥味。在水泥池里给催肉饭瘦身，鱼身几乎没有泥腥味，但死亡率却高。黄家华开始琢磨，可否把这两种方法结合在一起给催肉饭瘦身呢？
0: 其实在鱼塘里面进行大量的长时间的瘦身，然后最后就转到水泥池里，然后就把它的这个泥腥味啊去除干净。
1: 于是黄家华投资40多万元建造了11个这样的水泥池。他先将催肉饭在土塘进行初次瘦身，20天后再把它们转移到水泥池开展二次瘦身。
0: 二次瘦身的时候呢，我们也是不给它进行饲料的投放的，也是进水养殖啊，然后我们是每隔一天就换一次水啊，直到把这个水换到清澈为止。
1: 通过反复试验发现，催肉饭在水泥池中养殖5到10天后，其体内的泥腥味基本可以去除干净。他从水泥池中随机打捞了几条催肉饭，接电煮熟后几乎尝不出泥腥味。一切进展顺利的时候，他却突然发现一个新的问题，死鱼的情况越来越多。
0: 做5天可能只是损耗个几条鱼，做10天可能就损失20到30条鱼。
1: 黄家华最后决定让瘦身催肉饭在水泥池瘦身5到7天，这样损耗也能控制在最低。解决了鱼肉中的泥腥味问题，他还有一件事急需解决，那就是催肉饭脆度不均匀的问题。
0: 我在收购渔民的脆碗的时候，我只是凭借自己的口感，就是觉得这个够脆了，我就可以收了啊，没有实际的按照渔民的投喂长度的量去衡量。
1: 从前黄家华在收购脆肉饭时只有一个标准，就是随机捕捞几条尝一尝鱼肉脆不脆，觉得脆就收一批鱼回来，不管渔民给脆肉饭投喂残豆量多还是少，这样造成收回来的脆肉饭有些脆度不够。找到问题之后，他将收购来的草鱼继续投喂4个月残豆，使其达到爽脆的口感，让鱼的品质统一。
0: 我们一天喂一次，平均一条鱼啊要喂1.5磅的残豆。
1: 经过标准化养殖和二次瘦身的脆肉饭重新送到了合作饭店，这一次再也没人挑毛病了。
0: 他就没有这个泥味，这个鱼够脆。
2: 我想如果在这个行业里面想要长久的发展下去，不断的去尝试，确定消费群体，一步步的提高自己的品质。
1: 黄家华的渔场产出了120多万斤瘦身脆肉饭，销售给当地餐馆和经销商，年销售额达2000多万元。随着瘦身脆肉饭在市场上日益畅销，越来越多渔民也开始尝试给脆肉饭瘦身。他表示，除了养好瘦身脆肉饭并逐步扩大养殖规模外，还将尽力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富，与大家携手推动当地脆肉饭产业发展。靠着给鱼二次瘦身，黄家华把脆肉饭的附加值提了上去，也打开了职工餐饮的销路。在广东，像他这样琢磨怎么把鱼卖得更贵的人还有很多，不过有人走得更远，他不满足于只卖活鱼，而是把鱼做成了深加工产品，让利

0: 增长了十倍。眼前忙碌的人就是谢祖明，他今天要收购60000斤鱼。周鱼时，工人们还往渔网里加冰块，好好的鱼为什么要放冰啊？
1: 你为什么让他们放冰块里面啊？
2: 这是让它降温啊，降温它就等一下会休眠啊，好上车，不会碰撞的撞伤了。
0: 这是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特产，珠海市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白胶海鲈。这种鱼生性凶猛，鱼鳍锋利如同刀片，很容易划伤工人。
2: 它的体态非常的晶莹漂亮的，然后啊，白中带点青色，凶猛。它其实你看，这鳍是这么厉害的，然后这两边像两个刀片。为什么我们在抓鱼的时候要让它休眠呢？避免了这两个地方会伤到手。
0: 白胶海鲈鱼生性凶猛，遇到环境变化时会出现剧烈的应激反应。往水里加冰可以让它暂时进入休眠状态，也避免鱼因为相互碰撞造成损伤。进入休眠状态的鱼被拉上岸后，工人们要迅速将其称重后装车。谢祖明有个本事，同样是白胶海鲈鱼，已经他手卖价能增长10倍，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这里是珠海市的斗门区，是全国重要的白胶海鲈鱼养殖基地，养殖面积稳定在近40000亩，并已形成百亿级的白胶海鲈鱼产业。10多年前，谢祖明来到斗门区，他看中了这里白胶海鲈鱼的资源和市场，于是投入了300多万元，承包了100亩鱼塘，开始养殖。可是没想到，一开始就让他亏了100多万元。那年寒潮来袭，不少养殖户担心鱼会冻伤受损，争先恐后将白胶海鲈鱼上市。由于量太大，价格被压得很低，鱼价跌到5-6元钱一斤，鱼价跌破成本线，亏损之后，他发现了什么商机？
3: 就一直在琢磨，能够如果把这个产季、丰收季，能够把这些货存起来，到年底啊，或者到那个禁海期啊。还有那个比较天气比较寒冷的时候啊，等到这个时候来卖的话呢，也是一个最好的收益。那一直就琢磨要把这条鱼做成深加工的一个产品。
0: 但那个时候市面上还没有深加工的白胶海鲈鱼出现，没有成熟经验可以借鉴，而他要做的是能媲美活鱼烹饪的质感。他要面对的第一个难题就是给鱼去腥。
3: 我们从小就看到老一辈说，哎，为什么在哪里的鱼来就换水啊？当时也是为了说我们拿来吃鱼生的时候呢，鱼腥味淡一点，那我们就用这个方法来试一试看行不行得通。
0: 父辈们的经验给了谢祖明很大的启发，他让工人在鱼鲜活的时候尽快给鱼放血，放完血的鱼和没有放血的鱼从表皮颜色上看就有很大的差别。
3: 外表皮啊，水白水白的，这个还没放血的，这条鱼现在是活的。然后这个你看，现在是它有点白中带青褐色。
0: 解决了去腥，接下来就是腌制。为了进一步提升口感，他琢磨出了一套方法来进行腌制。而经过他腌制的白胶海鲈，只需简单的烹饪，就会看到很不一样的质感。
3: 你看这个肉是新鲜松的，它的肉就比较绵，比较松。是吧？然后经过腌制过的鱼，它就是双半肉的。你看，夹一下，随便你，随便弄一下，它就是一片一片的。腌过，它吃起来就是比较口感比较好，就叫海鱼的感觉了。
1: 新鲜的鱼的话，口感就会比较软绵一点，就没有这个口感。
0: 盐的用量、腌制时长直接决定成品口感。为了定下标准，谢祖明反复试吃调试。
3: 刚刚开始做这条鱼的时候，每天可以吃过100多条鱼，做出来每一批口味我们都要自己吃自己尝。
0: 经过不断的尝试，谢祖明做到了能对鱼进行定制化腌制，根据鱼不同的烹饪用途进行不同咸淡口味的调配，并达到标准化生产。

0: 普普通通的盐在谢祖明手中变成了打开财富大门的金钥匙。
1: 我们就是个性化定制的，他们要怎么样的咸度，打个比方说烤鱼的需要什么样的咸度，清蒸的需要什么咸度，干姜的又需要什么咸度，这些都很关键的，我们都有标准的比例，也不能多也不能少。
0: 自从研发出深加工的白胶海鲈鱼产品，谢祖明的销售额增长超过50%。过去一斤鲜鱼只能赚2-3角钱，如今一斤加工鱼的利润可达3元多。随着深加工产品的推出，渔民在卖鱼时也掌握了更多主动权。然而市场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中，当时多家国外水产品涌入广东，本地水产品种类也日益丰富，消费者选择更多，市场竞争愈发激烈。面对这样的局面，谢祖明该如何保持优势，突出重围呢？他意识到必须进一步升级加工技术，开发新产品。经过3年的研发创新，谢祖明推出了一款全新产品，从过去每天2万斤提升至如今的6万多斤。
1: 如果有一个鱼鳞也好，有一个小骨头也好，就会影响我们口感的一个那种感觉了。
0: 让鱼的销量增加了2倍的产品就是无骨鱼片。做无骨鱼片是个精细活，为了保证鱼肉里不残留任何骨头或角刺，他会专门挑选心思细腻的员工对鱼肉做进一步的检查。
1: 你摸一下，这都是骨头，
2: 哦，
1: 对不对？
2: 这个其实用肉眼看的话比较难看出来的，藏了一小块的这个小骨在里面是吧？
1: 啊，还是会
2: 要用这个手去摸。
1: 啊，
2: 这块不要了，踢出来了。
1: 不要了，整块一片都是没骨头了。
0: 谢祖明就是从这样一个一个细节入手去推敲琢磨，才研发出了令他满意的白胶海鲈鱼片。他还为白胶海鲈鱼片找到了黄金搭档，组合在一起销售。
1: 好鱼片也要有好的酸菜，好的酸菜也要有好的金汤，好的金汤还有好的辣椒包，这3个从鱼片组合在一起就是绝配了。没有厨王经验的小白，你都能把这道菜做出像餐馆的味道。
0: 这样方便又美味的无骨酸菜鱼片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青睐。
3: 又简单又方便，我宁可买这种鱼。那种鱼拿新鲜的拿回来，我还要宰杀，还要看我的本事好不好？
0: 自从做了金汤酸菜鱼片，鱼的销售量从过去每天6万多斤，增加到现在的每天8万多斤。对于未来的发展，他也是充满了期待。
1: 白胶海鲈现在是起点，我不是终点。我们在这个研发产品中，包括多品类研发中，它的附加值我们是寄了厚望。
0: 从鲜鱼到金汤酸菜鱼片，谢祖明把白胶海鲈鱼的产业链越拉越长，也让渔民们不再靠天吃饭。而在距离我们不到100公里的顺德，有人为了品尝一条鱼，将养鱼这件事做到了更高的境界。广东顺德，世界美食之都，不论在什么年代，这里似乎每天都在上演着一招鲜吃遍天的美食创业故事。而在现代餐饮文化的冲击下，有一道顺德传统美食却一直占据着餐桌上的顶流位置。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周代，古称鱼块。经过千年演变，技艺代代传承，今人称之为鱼生。
1: 哇，来顺德没吃过顺德鱼生，就等于没来过顺德。
0: 鱼生是顺德人逢年过节必吃的美味，也是游客竞相挑战的生猛料理。
4: 鱼生嫩，我自己赶过来，吃起来还有一点一丝丝甜，
5: 滑。
0: 鱼生是生食，怎么让顾客吃得放心，这是所有做鱼生的人都要面对的问题。黄志强早年开过餐厅，鱼生就是店里的招牌。他深知做好鱼生，鱼的品质就是生命线。黄志强做了10年鱼生，他给出的答案是从源头把控，把鱼养到极致。他养出高

0: 田之余第一个妙招就是吊水养闲，
1: 让他不停的运动，我们有水就让他运动。
2: 哦，
1: 现在来跑步，
2: 哦，
1: 现在跑步要锻炼他，
2: 对、哦、
1: 这个鱼那个肌肉就很结实了嘛。
0: 他告诉我们，吊水养鱼绝不是拉鱼过来放在水里那么简单，首先对鱼的品质就有很高的要求。
1: 就看看对方的养殖场大不大，
2: 嗯，
1: 我们也去看过，了解过，
2: 哦，
1: 他们的场就没有人在住的，没有鸡鸭鹅啊、猫狗，就没有这些养殖，我们才能去同他我谈，我们要他的鱼。
2: 哦，
1: 没有其他动物的粪便的，一定要不能有的。
2: 哦，就有，如果有人或者是动物的粪便，就有可能会有寄生虫的这个。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不能用的，这个鱼不能做鱼上的。
0: 这些肉质干净的草鱼还要经过专业检测后才能进入到黄志强的三养池，而三养所用的水也大有讲究。
2: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1: 这是草包，我们经过发酵的。
2: 哦，
1: 是草来的，
2: 走到这就能闻到有一种发酵的这种味道、啊、
1: 嗯，经过发酵，
2: 然后打开要放到水里去，
1: 嗯，让它慢慢分解。
2: 哦，这个里面有鱼吗？这个草
1: 没有，没有鱼。
2: 这是干嘛用的？
1: 这是净化水的。
2: 哦，净化水，然后把这个发酵之后的草，
1: 嗯，
2: 放进去，
1: 对，放进去，让它等那个水有营养嘛。
2: 哦，就是相当于说，在净化之前，先给它提供一些营养进来，
1: 嗯，
2: 然后让那个鱼也不能纯饿的，是吧？
1: 对，是的，这个不是其他的，
2: 嗯，
1: 那你把那个水融化了嘛，
2: 哦、
1: 就是在那个鱼的时候，在水上面它呼吸的时候就感受到这个水的营养了，吸收以后呢，
2: 嗯，
1: 生猛一点。
2: 嗯，
1: 生命力强一点
2: 哦，
1: 肉结实、
2: 哦，
1: 它的肌肉也保存下来
2: 哦。
1: 要不是完全没有脂肪也不行的
2: 哦。
0: 富含益生菌的水为草鱼提供了基本的营养，这些水要经过多重过滤净化才能使用。而在将水灌入饲养之前，还有一个步骤必不可少，
1: 准备放水。
2: 嗯。
1: 留给下一次进鱼。
2: 哦，
1: 那怎么操作呢？我们是这样子的啊。
2: 哦，这是什么？是海盐啊，这是。
1: 这个是
2: 哦，
1: 海盐。
2: 哦，
1: 处理的海盐。
2: 哦，先给它倒到一个没有水的这个里边。
1: 对，把它倒下去。
2: 哦，倒这么多。
1: 对。倒上去以后，我就开那个已经净化过、杀过毒的水。
2: 哦。哦，就拿那个水把这海盐给它冲开。
1: 对，把它冲开。
2: 哦，这个水一看就特别干净。
1: 对，大海盐可以杀菌杀毒。
0: 因为开过餐厅，黄志强深知水在顺德餐饮行业的意义，所以对水质要求极高。他除了请第三方机构监控水质，厂里还自建实验室，定期检测水和鱼肉。自建厂后，黄志强的饲养基地获顺德上百家鱼生店信任。单日最高出货量达5000斤，草鱼进价随市场浮动，进货价稳定在13元左右，差价用于草鱼吊水瘦身，提升品质及提供专业打包配送服务。生意稳定后，黄志强想带动周边养殖户致富，他牵头成立养殖合作社，制定鱼生专用草鱼养殖标准，全程指导养殖户。合作社符合标准的鱼，他全部包收，收购价比市场价高1块多。目前已有30多户养殖户加入，每户每年多赚好几万元。一条脆肉换，烤二次瘦身，提升品质，打开餐饮职工大门。一条白胶海鲈，烤深加工，延伸产业链，实现利润10倍增长。一条草鱼，烤标准化饲养，让鱼生成放心美食。三位广东水产人以不同方式将一鱼多吃生意经发挥到极致，只要肯动脑下功夫，鱼能游出无限可能，也能游出共富路。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渔歌。
0: 待月初归，我收获满船惊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比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陈康乐。在河北廊坊固安县的一处小院里，一挂珠帘隔开了市井喧嚣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旧时光。八零后夫妻熊永生、袁静经营着一家照相馆，丈夫多年来收藏大量的老物件，一次怀旧写真拍摄在网络走红，无数网友被浓浓的童年情怀打动，夫妻俩由此打造出一个复古摄影小院。老式电视机、缝纫机、卡带录音机、怀旧玩具与复古服饰悉数陈列，完整还原旧日生活场景。为帮顾客弥补儿时的遗憾，复刻老照片的画面，熊永生辗转各大古玩市场寻觅道具，根据旧照片定制拍摄方案，沿用传统冲印工艺还原年代质感。一方小院收藏岁月温情，一张张怀旧写真让逝去的童年记忆重新被温柔定格。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这对夫妻如何凭借老物件让照相馆成为大家心目中的网红打卡

我们今天来到的呢是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县城的一座小院，这边呢有一幅珠帘，有人说呀，只要掀开它走进去，会瞬间回到40年前，甚至有人呢会当场泪流满面。那这珠帘之内的房间到底是什么样子，里边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掀开这扇珠帘。

0: 穿越了。最吸引我的是这个。喂，大哥大，磁带，这有相声，有流行歌曲。这个，相信很多人家里都用过这样啊，上海的手提公文包。这老式缝纫机，哇！我小的时候，我婶婶儿她就每天会用这样的缝纫机给家里制作一些简单的布艺。老式的皮箱，我记得那个年代，我们家里也在柜子上面放了一个这样的皮箱。这电视机啊，真的是一下子把我们拉回到了40年前，是这种传统的按键式的。你看，以前大家回到家里都会在这样的老式沙发上一坐，是吧？有这样带着红双喜的茶杯，喝上一杯凉白开，哎呀，是不是？我现在就一下子回到了小的时候，坐在沙发上，放假的时候看着电视机里的《西游记》，哈哈，好多记呀，一下子就被拉回来了。难怪有人说拉到屋子里边会泪流满面。
1: 房间里的这些老物件仿佛有一种魔力，能将人的记忆瞬间拉回上世纪80年代。那么究竟是谁把散落在岁月里的记忆碎片聚拢于此，精心打造了这样一个穿越般的场景？这个房间又是做什么用的呢？80后夫妻熊永生和袁庆在公安县城经营着一家照相馆。
2: 哎，爹妈，看一下下吧。
1: 除了证件照、婚纱照、全家福等常规业务，一年前，他没有在照相馆附近打

0: 被子，
1: 嗯，
0: 妈妈缝的被子，
2: 这都是你这几年打下的江山。
0: 我比较喜欢这些东西的，
2: 的确的确、啊、能够感受到。
0: 没事自己拿过来玩一下，就沉浸在其中。
3: 徐永生将这些收藏多年的老物件视若珍宝，然而在他的妻子眼中，这些挤占生活空间的旧物，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只是沉重的负担。
2: 堆在家里到处都是，到处都是。
1: 对 对。
2: 那得买多少啊？那是。
1: 嗯，感觉反正家里的柜子啊，然后床底下都会摆满。放到没地方放。刚开始就是说买完了以后还说，哎，我买一个什么？然后后来老说没错，我说你买这些没用的东西，老是。后来就偷摸买。
2: 你们俩当时怎么想着说做一个复古风的照相馆啊？
0: 有一次拍摄呢，拍完之后呢，也是客人问的啊，想拍这种风格的80、90或者复古的一种风格，
2: 嗯、
0: 然后拍完之后那个发到这个自媒体上，还是反响比较强烈的。当时那个浏览量有400多万，点赞有5、6万。对对，每天就回复完信息了。我看最印象最深的几条留言，就是说，我看到这个你的照片之后，仿佛回到小时候，然后听到这个背景音乐，我就是自己情不自禁的在流泪，啊，有点我很感动。我说，哎呀，竟然能还能帮助一些人，或者是带动一些情绪或者一些回忆啊，就是这种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我就想，要不要就是专门找一个这样的院子，然后呢，专门做这个事情。一来呢，就是我一些这个东西有地方放了，啊、是吧？
1: 还能挣钱了。
0: 对对对对，小袁也开心了啊！这个事情那个达成之后呢，我感觉，哇，天亮了。
3: 孙永生的摄影小院以老物件为核心元素，通过精心陈列与搭配，为每一位到访者带来良好的拍摄体验。老物件营造出浓郁的怀旧场景，而老式橱窗也是怀旧照片中不可或缺的点睛之笔，能让照片里的人物真正穿越回那个年代。
2: 像这老照片淘来的吗？
1: 都是
0: 自己家里的。
2: 自己家的。
0: 对。
2: 这小姑娘是
1: 我。
2: 这是你吗？这照片可以拿吧？
1: 可以。
0: 可以。
2: 毕竟这是老照片。
0: 可以。对。是我非常小时候的。嗯。
2: 小时候，别说这个，就是婴儿肥还有，他好可爱呀、啊！这是一岁的时候的照片，
1: 一岁的时候。
2: 像这张呢？
1: 这个也是，这是刚睡醒被抱起来的。
2: 哦，你说的这个不倒翁，
1: 嗯，
2: 希望说能够让这个大熊给你淘一个老物件，淘了这种不倒翁是吧？
1: 就是那个。
2: 哦。哎，我也有一个，但是我的那好像是绿色的，我记得。
1: 嗯。
2: 所以就是曾经有这样一个不倒翁的玩具，是吧？还有这样的一个小照片，就想让大熊给你淘一会儿。
1: 这件衣服。
2: 衣服还有呢。
1: 对，还有这件衣服。
2: 这
1: 样是我妈当时给我留下来的。
2: 这照片应该是1986年拍摄的。
1: 对。
2: 我刚才看到了。
1: 啊。
2: 你看多用心，这日历，这也是1986年，
1: 嗯、
2: 所以特意把这个老照片和这1986年的日历摆放在了一起。
1: 嗯。
2: 那带我看看你这裙子好不好？
1: 行。
2: 40年前的裙子，现在什么样子？我还是很好奇。
0: 这前面好像前面……
2: 哎，我看到一好东西，先停一下。这件，
0: 你小时候，
2: 你穿过吗？小时候
1: 我没有，
2: 我穿过。就是好多小朋友可能不知道哈，
1: 嗯、
2: 就是这是一个亚运会的，
0: 对
2: 是吧？
0: 对对对，
2: 这熊猫，这熊猫现在就是咱们这些网红的熊猫，什么西直门三太子啊，什么花花，你们知道记得它叫什么名字吗？
0: 嗯，没印象了。
2: 不记得了。
0: 可以了。
2: 盼盼，它叫盼盼。我有一条这样的裙子，哇，这是。然后我还在这个我们大连的星海公园的海边穿着这个裙子，然后这样拎着衣角，我拍了一张照片。那会儿我短头发，印象很深。
0: 不好意思，大导演，你的表情跟我客人来的时候一模一样。
2: 是吗？
0: 好多人都是这样的。
2: 我们80后90后。
0: 对对对，都是这种感觉。
2: 啊，就是照片上的这个裙子。哎，你看。40年哈，裙子这依旧很新，看来是这个阿姨特意为你保留的这样一条小裙子是吗？
1: 当时她就觉得这件衣服挺好看的，然后也 也没有脏，然后也没有坏，手扔就留下来了。
2: 你们家小袁小的时候，一岁的时候就是一个特别爱干净利落的小姑娘，那现在身上比比什么感觉？
3: 小院承载着熊永生的怀旧情节，可那些带着孩子来拍照的顾客，他们内心又藏着怎样的情节呢？今天一位顾客为女儿精心挑选了那件和记者同年照同款的连衣裙，这件旧款裙子的背后是一段怎样的童年往事，又是什么样的记忆让这位母亲执意要为女儿拍下这张怀旧写真呢？
2: 小的时候，我跟你这么大的时候，我穿过你身上的那条裙子。
0: 真的？
2: 真的。
0: 嗯。
2: 再合张影。
0: 好嘞。
2: 好嘞，再合张影啊！毕竟我也是穿过盼盼连衣裙的人。
0: 真的是真的，这是真的。来大场景啊！大场景啊！来。
2: 我特好奇，咱问妈妈吧。我看您这一直拿手机在这拍着，就是为什么给高兴选择了这样的一身白色连衣裙，带着这样一个白头纱呢？
4: 因为我小的时候有过这么一张照片，但是当时没有留下单人照，所以特别可惜。
2: 没有单人照的意思，也就是说有合照是吗？
4: 对，是合照。
2: 你手机里能看到吗？咱们来看看。哎呦，这遗传基因的强大，这高兴妈妈和现在这小高兴，你看神似，而且特别的相似。这是姐姐，
4: 我同学。
2: 哦，同学，那这小男孩是
4: 他弟弟，
2: 他弟弟。
4: 对，
2: 当时是什么样的？就是哪一年，什么样的场景下拍了这张照片？
4: 大概在30年前，我们两个放学在玩，然后有一个就是流浪的那种摄影师，然后带着这些道具在，然后我们俩看到就想拍，我们两个分头各自回家要钱，然后去找这个摄影师，然后给我们穿了衣服给我们拍。
2: 哦。
4: 所以遗憾的点就是他弟弟当时非要站在我们的前面，他就没有一个单人，也没有全身的。
2: 哦，懂了。就那还记得吗？当时回家是要了多少钱出来拍摄？
4: 要了2块。
2: 2块钱，两个人就是4块钱。
4: 对。
2: 结果弟弟还得
4: 占了 C 位。
2: 占了 C 位。哦，就是也正好这个弟弟是正好站到了你面前，所以现在我们是看不太清楚这裙子的全貌了，是吗？
4: 而且这是我小时候唯一一张穿过礼服的照片，没有别的礼服，都是生活的那种。
2: 哦。
4: 每次看到这照片都特别的遗憾。当时我再要2块钱拍一张单人的多好。
2: 哎，这就是30多年前的一个小遗憾了，一直到现在。
4: 对，刚才他一化完妆戴口罩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看到了我自己，
2: 啊，
4: 特别像，我自己也感觉他很像我，
2: 的确很像。
4: 好像过去的每一天就真的过去了，不会再重复，所以我就想，能留下就多留下一点，特别喜欢他的拍照，因为小时候就这一张，那时候条件不允许。
3: 前来拍摄儿童写真的顾客大多通过互联网联系到熊永生，他在了解顾客需求后再为他们量身定制拍摄方案。今天的拍摄刚一结束，熊永生就接到了新订单。
5: 哎，啊，可以啊，我看一下什么照片。
2: 哎，大熊是接了电话，有新的订单是吗？
5: 新的订单，你看，看刚发过来。
2: 老照片，这客户是什么要求呢？
5: 他想拍一张跟他以前那个照片一样的照片，还闺女现在也是1岁多，刚打电话就这点儿。
2: 照片上这个小姑娘是吧？
5: 对对对对对。
2: 他想给自己家的孩子也拍这样的闺女的照片吗？
5: 对。对。
2: 就是他现在是骑的是一匹小木马，那您这儿有这种小木马？
5: 没有。没有，我就一会儿跟他说一下，我得去我的根据地吧，去我的根据地找找去。对对对，找找去。
3: 为了尽量满足顾客的需求，熊永生特意来到固安古玩市场寻找老式木马。固安古玩城已成立10年，每周日上午。

0: 举办的大型古玩集市，是固安及周边地区颇具影响力的民间文化交流活动，吸引着众多周边县市的商户和收藏爱好者前来交流交易。然而经过一个小时的仔细寻找，徐永生并没有发现心仪的木马，于是他又决定到一家旧家具市场去碰碰运气。
1: 你看家里其实有一个那种纯木质的简易的木马，其实如果客户他能够接受同款或者同年代的，就是我觉得是其实是比较好的，是交差的呀。
2: 能交差，那我自己这一关交不了差。
1: 自己
2: 如果这如果淘不到，但是我必须去。
1: 你这操守不允许你去糊弄。
2: 对对，还有那个木的也是拍过两次，也不喜欢，每张照片都一样。
0: 县张家厂旧家具市场是熊永生经常光顾的地方，他收藏的老物件很大一部分都是从这里淘来的，因此他与市场里的店铺经营者赵应顺十分熟悉。
1: 说实话，我是第一回逛您这种风格的摊位哈，我想给您提点意见
3: 啊。是
1: 我看您这东西非常非常多，但是您看就在这边堆的字画
3: 乱，
1: 都是对，又乱还有点脏。我刚才就摸了摸，我觉得其实全是灰呀、啊。咱家能不能给打扫干净整齐呀、
3: 啊？哎呀，总哎呀太多，你没法摆放了，你知道是？你说一层一层的用货架还好看，是好看一点，但是呢，有人来有人来寻宝的，他会翻，底下他不是关在上面翻，他会在底下翻，都在底下，七七八八的地方，他会在里面去找。它在底下找上的东西比在上面再看的东西都不一样，一不一个效果。你先放这儿了以后，他看见他不一定喜欢，他可能这个东西在那放上的时候就喜欢了，就是。
1: 就是要给大家提供一个就是非常有乐趣的淘宝购物的这样一个感受。
3: 对对对。
0: 徐永生就是赵应顺所说的那样，逛旧物摊相当于淘宝的人。今天在这里，他能淘到顾客需要的那个老物件吗？
1: 你看，你刚才老板问你，你就不说你要什么，其实你是有自己的这个淘宝经验的，不能说，就是不能让人家知道你要买什么，是吗？
2: 对对对。
0: 经过半个小时的仔细寻找，熊永生终于在角落里发现了一个与顾客需求颇为相似的道具。
1: 这是什么？
2: 老板藏起来，证明这个东西不错。
1: 哦，藏到下边证明啊。
2: 一般不是经常喜欢这东西，他不会让看见。
1: 啊。但是跟咱那马长得差点远。
2: 是一个感觉还行。你看一下这个马怎么样？就淘一个这个感觉，这现在在市场上。
1: 他得放下来。
2: 别发现。
1: 他得放下来。
2: 回复没问题。
1: 啊、哦，这是回话了吗？
2: 回话了。
1: 嗯、啊，
2: 他说完全可以，
1: 完全可以，
2: 说四个字，
1: 能，完全可以。
2: 可以，可以。
1: 那就是
2: 下一步咱们就可以那个、
1: 客户满意，
2: 对对对，
1: 你就该进行下一步的讨价还价了，是吧？你的预算是多少？100之内，最多100块钱。
2: 绝对拿下来。
1: 是吗？为什么呀？
2: 我大概知道这个多少钱。
1: 行情知道。
2: 行情。
1: 不是老物件吧？
0: 顾客对熊永生挑选的道具很满意，然而让记者感到不解的是，熊永生并不着急找摊主交易，而是先挑选起了其他老物件。这里面究竟藏着什么门道呢？
2: 200啊，有一点
1: 啊，有点秀。
2: 这样吧，我200，我这是我不还价。
1: 嗯，
2: 我看了一个这个刚才。饶过这个，
4: 这个不行，
2: 不行，跑啊！为什么？
1: 我200不还价，
4: 不舍得卖这个，我特别喜欢这个，藏在里边了。我卖，我
2: 藏你家里啊？
4: 对，没有，还没来得及呢。
2: 这是刚到货是吧？
4: 啊，对对，刚到
2: 货。我跟他有缘分的，我就看个楼，我就想，还是他提醒我的。
4: 一共三百
2: 。
4: 啊，一共三百，350，350给三百。
2: 280。280不是280。你别害怕，我看你冒汗了。
1: 280，
2: 你发我也发，行吧，陆凤。

0: 啊，我好真行。
1: 二百八，
0: 对，
1: 二百八成交。
2: 下午四点，为孩子拍摄怀旧照片的顾客不约而至。
0: 打招呼呀，
1: 小朋友，
3: 一打招呼，
1: 你好。
2: 每一位走进这座怀旧小院的家长，心底都藏着一段关于老照片的童年往事。那么，熊永生又将怎样把这位母亲的童年复刻到孩子的照片里呢？
4: 我刚才那幕您看满意吗？
5: 满意满意，因为找到一模一样的也太难了。
1: 看看衣服吧，你看看，想复刻妈妈的。
4: 妈妈这个是粉色的是吧？
0: 对，小粉裤，然后还有一个小那个千层底的小鞋。看这衣服呀，粉影啊，粉了个粉影，也是抓的这种状态啊。
1: 哦，小孩子，母女二人。80年代又重逢的感觉哈。
6: 小时候，
1: 你觉得照片怎么样？
6: 可以，非常好，基本上是我想要的那个效果，
1: 达到想要的那种冲动的效果是吧？
2: 为了复刻原汁原味的老照片风格，熊永生在细节上花足了心思，就连照片上的周岁留念字样，他也坚持使用老式的烫金工艺和原始的手压设备来制作，力求在相纸上留下那个年代独有的凹凸印记。
1: 哎呀，我好大的力气，这样才能够保证金箔留在上面会非常匀称。有点儿心跳加速，
0: 等等等等，
1: 你起来了，哎呀，你周岁留影，我觉得就是现在如果哈，我把它拿到胡同外边，咱们就是找这路人去看，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会认为这是一张老照片呐。那这照片它是怎么定价的呀？
0: 哦，目前做了三个档的价位，基本上399、699、999，也是比较亲民的。但是比我现在的其他的这种市面常见的这种拍摄的风格，大概要贵个30%左右。
1: 是因为老物件淘的不容易是吧？
0: 这个确实有损耗。
1: 那像又有他这一套是399套餐。
0: 对对对。
1: 哦。
0: 然后他大人也有上镜，但还有一个化妆，他如果需要化妆的话，还有一个化妆。
1: 总之就是会竭尽全力去满足客户的需求，会有一些量身定制的服务在里面是吧？
0: 对对对，是。
2: 摄影小院屋门口的珠帘是进入怀旧场景的第一道风景，也是熊永生夫妻俩最在意的门面，因此他们时常对它进行修补和完善。而在很多人的童年记忆里，当年的这些珠子可都是就地取材，纯手工制作出来的，
1: 五彩斑斓。我忽然间在想啊，这一副珠帘呢，它就像是一扇时光之门。那珠帘之外是2026年的车水马龙，的珠帘之内呢，就是1986年的童年时光。一帘之隔，可以说一步之遥，它横跨了40年的光阴。在这里，我觉得呀，童年从来不曾离我们远去，就静静地躲在这珠帘之后，等着我们回来呢。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站在超市冷柜前，盯着那一排排花花绿绿的牛奶盒子，突然就懵了。鲜牛奶、常温奶、纯牛奶、调制乳，到底该买哪个呢？是越贵越好，还是名字越复杂越好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请到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她要带我们用火眼金睛看穿那些花里胡哨的包装，教你用最简单的方法挑到最适合你家人的那一款牛奶。
2: 知道的牛奶是世界上公认的营养的一个饮品。其实我们从小到大呢，几乎都是喝着牛奶长大的。比如说小的时候呢，我们喝牛奶就特别喜欢喝牛奶当中的甜味儿，哪怕它没有那么甜，我们还希望再加一点糖啊。但是后来呢，长大了哈，学了很多的营养知识，那我们知道下次再选择牛奶的时候呢，最好还是要挑选有营养物质比较丰富的牛奶。不知道现在你们两位经常喝牛奶吗？
3: 喝呀，
4: 喝，经常喝。
2: 那你会按什么样的标准来挑选牛奶呢？
3: 我的话是各种

0: 都会尝试，因为家里有老人小孩嘛，经常喝一种的话就会腻，然后就是跟着流行走，你去超市也好呀，商店也好呀，就各种琳琅满目的品种，那就看哪个好看，死演员，咱今天试这个，就这样。但是一般情况下也不会买不知名的品牌，因为觉得有点品牌还是有一个品质的保证，就这样。但是其实挺困惑的哈，就是太多了，有时候不知道选什么。
1: 我是什么呢？我认为越贵的牛奶肯定营养就越好。
2: 这么任性吧？
1: 对，贵的肯定有贵的道理啊。对，一分价钱一分货。你比方说那个现在那个高钙奶啊，有机奶，包括现在年轻人还有那个早安奶、晚安奶，早上起来喝一杯活了一整天，晚上喝一杯呢，哎，睡眠也特别好。包括现在老年人还有那种奶，有点这个就是保健作用的啊，特别昂贵啊，包装也特别好，我觉得那特别好啊，就是只要是贵的奶，肯定就是最好的奶。哦，
2: 所以两位其实挑选牛奶还是有一定的标准的，有认品牌的，也有认噱头的。我觉得你刚才说这些都是噱头
1: 啊，
2: 但是也有很多的朋友面对市场上这么多品种的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挑选。
3: 其实选择奶制品的时候，大家肯定很纠结，因为这个琳琅满目，品种又多，口感又不一样，到底怎么选呢？其实特别简单，看它的标签。最近啊，出了一件大事，是我们营养学界、食品界的一件大事。就是经过三年的酝酿研讨，有一个新的国家标准叫 GB28050， 它的名字叫绿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颁布了。就是说告诉大家怎么正确的读标签，只要你会读标签，就能够帮助你选到适合自己的各种奶制品。
2: 就相当于也不用看品牌，更不用看噱头。
1: 对，
2: 咱们只要读懂这个包装上的标签，就能够选到有营养的奶，
3: 有营养适合自己的。
2: 你还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3: 没错。
1: 那我听说那个有机奶这几年广告特别多，是不是有机奶就比这普通的奶要好啊？
2: 这几年确实有机这个概念还挺流行的，比如说好多有机菜卖的也稍微贵一些，然后口感要比

几位科普一下什么是有机食品。嗯，所谓的有机食品就是整个食品在生产或者是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它所有接触的这些原料，比方说奶牛它吃的草料或者是饲料，那就必须是有机的。就是什么是有机的，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许使用农药，不许使用化肥，不许使用激素，不许采用转基因的成品在里面。

0: 边，就是纯天然受到污染啊，可能这个口感可能纯正啊，因为它没有一些别的这些成分的影响。嗯，但是呢，它的特点就是价钱会高很多，
1: 是的，
0: 高很多。并不是说有机的好，别的普通的就不好。其实普通的也是符合国家标准的，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就是普通的奶制品和有机奶都好，根据自己的啊来选。当然呢，有机奶我们看的时候，你看有一个叫营养成分表，
2: 有机奶的蛋白质是每100毫升当中含有3.8克，
3: 3.8克。
2: 然后普通的纯牛奶呢是3.6克，
3: 差
4: 其实差一点点也就是。
0: 是比这个是比较高的
2: 高端
0: 的一种奶。其实普通的奶制品里面，蛋白质的含量是100毫升里面大概3克左右，
3: 哦，
0: 就是2.9到3.2的比较多。
2: 哦，再来比较一下我们特别看重的钙啊，有机奶里边呢是每100毫升含有125毫克的钙，而普通的纯牛奶呢是120毫克，
1: 差了5毫克。
0: 对对，其实差别不大。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根据自己的喜好，根据自己对生活的要求进行一个选择。
3: 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
0: 对，一般来讲呢，牛奶里面呢主要的物质啊，87%是水，剩下的13%呢是干物质，就是包括有蛋白质、脂肪，还有乳糖，还有一些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一些生物活性成分。所以你看它这个有什么别的营养成分，一个是刚才看的蛋白质基本上都是优质蛋白质为主，都有那些八种必需的氨基酸，是吧？啊，苯丙氨酸、大氨酸、赖氨酸、苏氨酸、色氨酸、亮氨酸、异亮氨酸、缬氨酸，必须氨基酸，这些优质所有的这些牛奶里面都有，所以它叫优质的蛋白质，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还有一个就是脂肪呢，牛奶里边的脂肪主要是以饱和脂肪为主啊，有长链的、中链的啊，还有呢磷脂，就是属于脂类里面的类脂，磷脂呢也是对我们健康特别有益的啊，所以说它大体呢相差不大，主要是看的什么？对，主要是看什么？看钙。看蛋白质，
2: 明白了。就是像老人啊、小孩啊，要是有条件的话，是可以喝这个。
0: 可以喝，只要你有条件。但是像我何老这么抠门的啊，就买
2: 精打细算，
0: 对对，就买普通的也可以。
2: 明白了。其实我觉得现在市场上哈，这个网红的概念真的是每天都在日新月异的变化。你比如说现在有一种牛奶里边含有一个成分叫 A2。
4: 我买过那个，对，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妈妈群、同学群，然后大家会分享生活中的好物，哎，就说这个特别好，然后我们就去了，结果价格还挺贵，所以我不知道它到底好在哪。
2: 是买过吗？
4: 买过，喝过。
2: 好喝吗？
4: 我觉得还行吧，就是
2: 跟普通牛奶差不多
4: ，
2: 但价格是
4: 价格贵，所以我就想它是不是营养就特别丰富？
0: 这个问题要回答你啊，说起来话有点长
2: 哦，
0: 我跟你慢慢的、细细的来叙述。我们都知道牛奶里面有丰富的蛋白质，基本上100毫升都在3到4克之间。这个蛋白质，这个蛋白质它要分类的，20%的奶制品里面的蛋白质是乳清蛋白，80%是酪蛋白。就乳清蛋白呢，它是在酸性的条件下也好，在酶的作用下，它不会凝结。就是吃进去好吸收，所以我们觉得乳清蛋白特别好。那这个酪蛋白呢，它就会在胃酸的作用下啊，或者是吃进去以后在酶的作用下，它会变成一些打得像奶酪一样的东西，所以它叫酪蛋白啊，这样记很好记。你看那个小宝宝喝完奶以后，你没有把它拍嗝啊，过了一阵吐出来，有时候它吐奶的时候，它有没有发现是固体的了？
3: 对，
0: 是吧？它有时候从嘴角溢出来，那就是酪蛋白。这个酪蛋白呢，它还有很多的花样，它又分为阿尔法酪蛋白、贝塔酪蛋白，还有卡巴酪蛋白啊。别的还有另外的就不，那很少就不说了，主要是这三种。A 塔酪蛋白哈，就分为 A1 和 A2。这个 A1 和 A2 有什么区别？这个 A1 这个酪蛋白呢，它有致敏作用，就有的可能吃了会过敏，还有不太好消化。
2: 它怎样呢？会拉肚子？
0: 吃了就不舒服，它就
2: 胀肚，
0: 胀肚，它不舒服，它就觉得哎呀，我不喜欢这个东西，我吃了不耐受。我们有一个名字叫食物不耐受，还有一类人是食物过敏，两类人都有。

0: 这个 A1 蛋白质在起作用，叫酪蛋白。那有的人就说，我就你选一些好的牛奶品种，我给它喂养，然后让它不要产生 A1 蛋白质，我这产生的都是 A2 蛋白质。你看它有的标的，你看我这个一瓶里面含有4克、8克的 A2 蛋白质，就是我吃完以后就舒服，没有那些食物不耐受，就是这是一个概念啊。所以您听明白了吗？就是一种酪蛋白啊，A2 比 A1 要好，所以我要把 A1 去掉，把 A2 提升，就变成一个口感比较好，也不会让我产生不舒服的感觉。
1: 哦，那其实对这个蛋白过敏的人，
0: 蛋白过敏
1: 如果要是喝完牛奶
0: 哎，
1: 舒服
0: 对对
1: 的话，
0: 对，
1: 就可以
0: 就
1: 选
0: 选择
1: 择
0: A2 的牛奶。
1: 它贵还是有一点道理的，
2: 但是像我没有不舒服，我其实
0: 就
2: 是跟风了。
0: 你就随便选啊，你
2: 随便
0: 喝普通的都可以啊。
2: 明白了。
0: 还有一种情况叫乳糖不耐受，
1: 我妈妈就是，她喝完牛奶之后，她就会拉肚子，然后我还会特殊的给她买另外一种牛奶，每个品牌叫的名字是不一样的。
0: 对，
1: 但是她会在那个标签上明确写明，这个是适合乳糖不耐受人群。
0: 其实你说到这个乳糖不耐受啊，咱们中国人，尤其是黄种的啊，甚至是东亚人，这个乳糖不耐受发生的比例非常非常的高。原来最高的时候达到90%，现在也在70%-80%以上。就是喝完这个奶制品以后，喝完液体来啊，腹痛、腹泻，然后还难受，还有恶心的，就反正就主打一个不舒服，就再也不想喝了，跟受罪似的。就是因为他们缺乏一种酶，叫乳糖酶。所有的牛奶里面啊，羊奶里面，所有的里面啊，它除了含有蛋白质、脂肪以外，它还含有碳水化合物。这种碳水化合物叫乳糖。乳糖呢，它是一种双糖，说白了就是由两个糖分子组成的，它不能直接吸收。它要在乳糖酶的作用下分解成一分子葡萄糖、一分子半乳糖，它才能够吸收。如果有的人我就没有这种酶。这个乳糖喝进去以后，我消化不了，在小肠不能吸收，我就在大肠里，大肠里就被一些细菌发酵，从你肚子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响。
1: 对，
0: 然后你还腹泻，还胀气，还放屁特别多啊，还拉肚子，所以你就会主打一个不舒服。那我现在有办法了，我就把这个乳糖酶添加在这个新鲜的牛奶里面。当它在没到你肚子里的时候，它就把这个乳糖进行分解。所以你去喝这些添加乳糖酶的奶制品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甜味道。为什么甜味道？因为打分解为葡萄糖和半乳糖的，葡萄糖是有一点甜味道的。
1: 哦，它是特意添加进去的。
0: 添加乳糖酶。哦，乳糖酶把乳糖分解成葡萄糖和半乳糖的，所以它会有一点点甜。这个呢，就比较适合于。啊，乳糖不耐受的人，比方说一吃喝奶就不舒服，那你就选择这个品牌特别多啊，有各种商品名，每个品牌它有各自的商品名，大家看的时候看标签上面有添加乳糖酶的牛奶，
3: 写
0: 对，都给写上了啊。
1: 对，那添加这个乳糖酶的牛奶会比普通的牛奶一箱贵上4-5块钱。
0: 你都比较过？
1: 比较过，因为经常要跟老人家买嘛。那我就想说，这个酶能不能自己，比如说我们常喝一些普通的牛奶，然后把它培养起来？就原先体内可能没有，但喝
0: 下来
1: 以后，体内就有。
0: 我觉得小季就是聪明，你看他就说到点子上了。我就讲一个我自己的案例啊，何老师本人就是一个乳糖不耐受的，对，乳糖不耐受的人。我在30岁以前，我是所有的奶制品我都不喝，甚至我在怀孕生孩子前，我因为真的不能喝，喝了很难受的。后来呀，我30岁那年，我做一个课题，就是给老人补钙，我们要测骨密度啊，我就测一下我自己骨密度，我觉得我还没有那些老年朋友好，因为可能生完孩子也没有多久啊，不行，我作为一个学医的人，我知道这个奶制品是补钙最好的，因为它乳钙是很好吸收的，而且这个牛奶里面还有一些像酪蛋白磷酸肽啊，叫 CPP 啊，可以促进钙的吸收。我说从今天开始我也要喝牛奶，你咋说呢？感觉喝真不舒服。
3: 刚开始真的
0: 对，真不舒服。我就把那时候咱北京还是一袋一袋的，是塑料袋的，我就买
1: 那个塑料袋，
0: 对，我就买回来啊。倒100毫升，然后又加起来放冰箱里，放微波炉里稍微热一下就喝进去。喝了这100毫升以后呢，我真的不舒服，就肚子里翻江倒海，很难受，就觉得恶心难受。完了到晚上我就把那另一半啊100多毫升又倒进去又热了。我大概这样坚持了大概有4-5个月。
1: 哦，你好有毅力！
0: 我就天天喝，不舒服我也忍了，拉肚子。

0: 扔了，我不行，我就不心里这个邪了。哎，小半年时间，我成功的把自己的乳糖酶重新诱导出来，然后接下来这20多年，我天天喝牛奶300到500毫升，直到现在，今天早上我依然喝了250毫升，我不喝还不行吗？哎
1: 呀，太励志了！
2: 我感觉一下燃起来了。
0: 对对对，像他们这样比较年轻的啊，完全可以，没有问题。但是已经人年纪大了，你可能再去诱导可能比较难，你就给人家买这个添加乳糖酶的就可以。
2: 明白了，就是咱下回在选择的时候就明确一个目标，如果要是对蛋白过敏的话，我们就可以选择 A2 的这个牛奶来喝，如果要是喝完之后也拉肚子腹泻恶心的话，那有可能是乳糖不耐受的一种表现，我们就可以喝添加了一种特殊的乳糖酶的那种牛奶哈。而且我们在标签上是不是也可以明确
0: 看到，会有
2: 它上面写着就是
0: 适合乳糖酶，
2: 适合乳糖不耐受人群。明白了，那我发现现在有一些概念我真的是越来越搞不懂了。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去那个超市，看到有一种牛奶的包装上面写的叫娟山牛奶，我就说哎，娟山牛奶是一个叫娟山的女孩养的牛产的牛奶吗？或者是就是这个牛它是
1: 叫
2: 你说对了，
1: 专门产奶，娟山奶。
2: 以前我们管牛就叫闷闷，我说现在牛就叫娟山。
0: 这名真好听，我第一个感觉就跟你们一样，有这娟山这名真好听、啊、
3: 我就是因为名字好听所以我尝试的。刚才也说过、我喝过就是这个名字吸引我，或者这包装没见过，可能我就会尝试一下，是这样。娟山牛奶当时我看到也是，我说难道是这个地方叫娟山吗？一定是山清水秀的一个地方，所以才买了这个牛奶。
0: 真是对了，
3: 是吗？
0: 这个娟山就是个地名
2: 啊？是吗？
0: 对，它是来自于英国的一个小岛，这个小岛呢就叫娟山。哦，这个地方呢就是很小，但是呢那个自然环境就是养殖的环境啊，还有这些给牛奶提供的一些牧草啊什么都特别的好，所以呢养出来的牛呢它产得来就是品质比较高。它品质高在哪？我知道你肯定要问了，一个是好喝，
2: 好奇啊，
0: 一个是好喝，味道肯定很好啊，它奶香浓郁，
2: 对对，
0: 含钙很高，蛋白质也非常的高，所以呢就受到很多人的就是追捧啊，或者是推荐，就是太好了。但是呢物以稀为贵啊，你还要漂洋过海来到中国。那现在我们其实国内也有一些地方呢引进了娟山奶牛这个品种，那我们本地也有养殖啊。
3: 其实除了娟山牛奶还有很多啊，就铺天盖地的广告，我看比如说水牛奶，羊奶，是吧，就是各种我都会尝试。但是有一点我就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奶就比别的牛奶好。
2: 这个我还没有喝过娟山奶，还是牛奶和羊奶。你今天可有口福了，刘帅。对，我们今天准备了好几种牛奶哈，咱先品尝一下这个娟山奶怎么样。
1: 行。
2: 何老师你也来一点啊，你品尝。
3: 看到的时候就感觉它好像更浓一点。
2: 挂杯是吗？
3: 是不是
2: 还干杯吗？
3: 就是茴香特别的悠远，
2: 我觉得它里边脂肪含量一定挺高的，它有那种脂香味，奶香味。脂肪呢是每100毫升5.0克，
0: 很高。我们的奶制品是3.5克左右脂肪的含量，所以呢，它为什么要5克以上？所以大家看到它的特点是什么？主要在于它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高，所以呢它才奶香浓郁，而且它会富含一些脂溶性的维生素，比如说维生素 A 呀、维生素 K 呀、维生素 E 呀，反正都有一点。
2: 蛋白质含量呢是每100毫升是3.8克，普通的是3.6克，这差的不多。然后钙的含量是每100毫升125毫克，然后这个普通奶是120毫克。那咱们再来品尝一下这个水牛奶怎么样？
0: 水牛奶啊，
2: 水牛奶，这个其实倒出来感觉也挺粘稠的哈。
1: 哎呦，这个奶香比刚才那个还要醇厚，
0: 它口感是不太一样的。
1: 对，这口感还是挺浓的。
0: 因为这个水牛呢，大部分都在南方，你像我们国内啊，可能基本上就是来自广西比较多水牛奶。可能有一些南方的城市也有啊，但是广西的最多。那国外像英国这些热的地方可能有，水牛 跟那些奶牛不太一样啊，这水牛产奶的比较少啊，所以也是物以稀为贵。虽然营养价值跟这个普通的牛奶差不太多，大家可以看看它那个营养成分表，
2: 蛋白质每100毫升当中含有4.0克，
0: 也比较高，
2: 也挺高了。
0: 3.5克以上的蛋白质含量就非常高。
2: 哦，但这个钙很多，每100毫升当中含有130毫克。
0: 对，它这个是比较高。
2: 刚才是我们刚才看到最高的，
3: 刚才是最高是125克。
0: 其实普通的奶制品啊，都是100毫升里边100到120毫克就非常好。
2: 对，然后这个里面含有的脂肪是每100毫升里边含有4.2克，
0: 也高。
3: 也高，
2: 相对高一些，高一点点。
0: 对，
2: 然后碳水化合物是5.2克，
3: 哦，这个高哦，
0: 差不多5.2克，跟您没什么区别，
2: 这也都是微乎其微的一些差别。
0: 对对对对对，因为所有的奶制品里面啊，普通的牛奶也好，什么菌三的、有机的这些奶啊，水牛奶也好啊，它的这些蛋白质和脂肪酸，从这个数据上来看，些许的差别，差别不大。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根据自己的喜好，根据自己对生活的要求进行一个选择。
2: 但有的人可能不太喜欢喝这个，就是特别醇香的，然后原汁原味的牛奶。比如说小朋友啊，或者是很多的女孩，她特喜欢喝牛奶里边加一些其他的果味的，比如说有人爱喝牛奶当中加红枣的那种，还有人爱喝香蕉牛奶，然后还有人喜欢喝加了什么各种乳酸菌的那个牛奶。
1: 各种口味都有，
2: 口味非常的丰富。
1: 对，就是有时候过年过节，我就给小朋友买奶的时候，他就不爱喝这种奶，他喜欢喝那种就是有口味的奶。
3: 对，有甜的
1: 奶是吧？
2: 有一种叫复原乳。
1: 复原乳。
2: 我有的时候还会给我们家老人买核桃乳，
3: 按核桃的。
1: 对。
3: 我也会买，因为什么呢？大人还好，就是咱天天为了健康喝一种口味能坚持，但是小朋友不是，小朋友就是他不喝他不爱的时候真的是烦，
1: 一口都不喝，
3: 你怎么叫喝他不喝，那就想办法，所以我就会买，比如说早餐奶，尤其早餐有时候没时间做，就一面包一牛奶，对吧？然后还有像核桃奶，这个我看咱也有，还有巧克力奶，什么红枣奶、麦片奶，还有那个酸酸甜甜的这种，反正乳酸奶吧，大概是这样，都会就分门别类的变着样来。
2: 对，咱今天得和何老师学一学如何看标签哈、但我觉得好像是不是早餐奶对于大人孩子来说也都比较适合，因为这个。那既然写早餐奶，是不是就里边已经含有了早餐？
0: 你看看配料表，
2: 我们人体需要的这些营养元素。
0: 配料表，
2: 配料表里边有生牛乳、饮用水、白砂糖、固体麦精。固体麦精的后面括号包含了大麦和麦芽，然后还有燕麦粉、食用盐、维生素 D， 然后以及一大堆那些什么添加剂。
0: 你再看看它的属性。
2: 产品类型啊，叫全脂调制乳。
0: 对，这款早餐奶说老实话还是比较好的。为什么呢？它第一个就是生牛乳，对吧？
2: 对，
0: 生牛乳是最多
2: 排在第一位的。
0: 咱们再来看看它下面的啊，它的蛋白质含量。
2: 蛋白质是这一包含有5.5克。
0: 这个是250毫升，
2: 230毫升，
0: 它就是100毫升，2克左右，2克多一点。
2: 然后钙是184毫克，
0: 那就只有几十毫克，对吧？
2: 对，脂肪是6.9克。
0: 这个液体奶呢，就分为两大类，一类就是纯奶，什么都没有添加的，还有那叫
2: 叫全脂调制乳。
0: 调制乳啊，就是它有除了有生鲜乳，它还有很多的添加啊。
2: 明白了，
1: 这好喝。
0: 好喝，
1: 这喝起来还有甜味，
0: 还含糖啊。你再看看你喜欢的核桃乳里面添加了一些啥呀？
1: 有核桃粉。
2: 那是不是说，其实这里面含有的核桃的量咱可以忽略不计？
0: 对，非常少，比你直接吃两核桃差远了。
2: 其实我们在喝这个核桃奶的时候，给这个奶脑补了很多的内容，是吗？想出来的核桃。
0: 就是小季，我不知道你家老人有没有糖尿病啊，或者有没有那个血脂异常啊？
2: 高血脂，
0: 高血脂
2: 有，
0: 那就不太适合喝这种。
2: 还是加了糖，
3: 你看。
2: 是，我就小孩要是喝这个牛奶啊，喝时间长了觉得口味特单一不爱喝的话，偶尔换一换口味，喝一两天行，但不能作为长期的一个饮食。
0: 像你们这种小年轻啊，就喝也无所谓。
2: 小年轻，
3: 喝也年轻。
2: 小年轻爱喝

0: 饭都就是这个喝。我问
1: 口感香甜浓郁。
0: 对，所以我想问您，这个是不是能？我爱喝这个，能长期？
1: 你看看这个叫什么？乔治，何
2: 老师让你好好看一看，再大声的读出来。
0: 复原乳，80%全脂乳粉炼乳。
2: 就这字儿都认识，
1: 再往下什么意思呢？再往下念。
0: 炼乳，然后往后就是。白砂糖食品添加剂和水，食品用香精，这好像不是好词儿。食品用香精。
1: 说回来就是让你好喝，所以呢，说到这个复原乳呢，大家可能不太了解。所谓的复原乳呢，就是把奶粉加上水复原成液体来，然后再加上别的一些成分，就变成了一个复原乳的调制乳。这个调制乳呢，跟一般的纯牛奶或者纯奶不太一样，还有很多的添加的成分在里边啊。比方说，让你口感浓郁，有增稠剂，让你觉得很香，用了香精；然后呢，让你觉得很甜，就用了白糖啊。所以说呢，对于一个三高的人或者是一个有慢性病的人啊，我觉得这个就不是一个友好的选择。但是呢，对于小朋友，他不爱喝那些没有什么味道的奶，喝点这个的也未尝不可。为什么呢？因为它有80%的还是奶，所以它的钙的含量什么的，虽然比这些普通的要稍微低一点，但毕竟跟普通食品比，它还是比较高的啊。但是呢，这个东西呢，喝完以后记住漱漱口，因为这些喝完又都漱漱口，因为糖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因为你感到很甜的时候，实际上它这个量还是比较高啊。
2: 对，要是小孩常喝这个不漱口的话，会长虫牙的，会有龋齿。
1: 对对对。
2: 对，我觉得刚才您那个提醒特别重要。如果要是家里的老人有三高的问题，尤其是要是有糖尿病的话，还真的得少喝这样的饮料。
1: 对，还有一个像你看依林这么好的身材，他就没事。哎，小季这样的啊，像何老师稍微丰满一点啊，就是要控制体重，就是让 BMI 在正常范围内。那这个有时候有一些添加糖的食物呢，我就尽量的少选这些，我就不选了，我就选这些没有添加糖的。
2: 对，但我觉得刚才听完何老师的介绍，我发现就是喝牛奶也是要带着脑子去喝，得分辨出来什么是真的牛奶或者是纯牛奶。
1: 不能光看价钱啊！
0: 我现在说了，不是最贵的才是最好的，适合你的才是最好。
2: 对，其实现在咱们面对着这么琳琅满目的商品啊，真的也是挺幸福的一种享受。
0: 是。
2: 但是话又说回来，我还是挺怀念小时候，因为小的时候喝的都是瓶装的鲜牛奶。
0: 对。
2: 然后那会儿一大早上，大概5点来钟的时候，然后我们家门口会有一个小的奶浆盒。然后送奶员就会轻轻地敲一下你家的门，那就意味着他已经把今天的那个鲜牛奶放到你家的那个奶箱盒当中了。然后早上一起来，妈妈拿那个小奶锅把那个牛奶一热，然后咕嘟咕嘟一冒泡，然后就可以吃早饭了，
0: 对对对，
2: 再去上学。那会儿喝的牛奶就觉得特别的醇香，然后那时候每天我都很期待要喝那一顿早上的牛奶，觉得是一件很幸福很享受的事情。
0: 鲜牛奶，我觉得鲜牛奶特好。
2: 现在其实也有鲜
0: 牛奶，现在有，
2: 但送少了，
0: 送少自己买呗。我就给我们家老头老太太买这个鲜牛奶，但他不爱喝，因为说你拿出来太冰牙，因为它保质期短嘛，所以基本上
2: 放冰箱。
0: 对，我就放冰箱里，放冰箱里那老头老太太拿起来喝，嘿，你这太冰牙了，我得加热一下。但是我就是强制安利他们喝这个鲜牛奶，因为我觉得鲜牛奶好像比普通的牛奶营养价值高，因为就鲜嘛，对不对？所以是不是鲜牛奶就比他们营养价值高呢？
1: 这个真的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但我有一段时间也订过那个鲜奶，我觉得很麻烦。首先我得天天在家，
2: 对，
1: 我出2天才给我搁好几瓶，搁外面坏了啊，对我这种人就不太适合。但是鲜奶呢，它是8式消毒的，这8式消毒呢就必须要冷藏。这个奶还是有点好处的，但是所有的营养素都保留，只是把有害的一些微生物杀死了。那这种呢，就是这个利乐包装的啊，它就是采取超高温瞬间消毒，英文叫 UHT 啊，这个简称，就是用120到130的温度，夸其很快的速几秒钟，把所有的病原微生物都杀死，然后灌装在这个利乐包装的盒子里，它的保质期挺长的，长的有半年的呀，什么漂洋过海的，甚至还有1年的。

0: 用这纸袋子也得有45天，
1: 对，
0: 一个月以上，保质期很长。对我这种就是拿一个就走，工作很忙的，我特别喜欢这个，这个管一插我就吸了，也不是特别凉啊，对，方便携带。所以我要是将来赶明儿退休了呀，我在家待着，我天天都有时间，我就订那个鲜奶，天天都喝新鲜奶，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的习惯，还有自己的时间来吧。像你像是工作的人，你肯定每天没有那么时间去处理。
1: 但是何老师，我还有一点特别想了解，就是你刚才提到鲜牛奶和这种盒装的牛奶，它最主要的区别是杀菌的方式是不
0: 一样
1: 的。样
0: 对对对。
1: 那这种杀菌方式不同，会影响里边的营养物质吗？
0: 有一点点影响。比方我们说的巴氏消毒，它的温度一定是在80度以下，就是70到80度之间，甚至有更，就是有的厂家宣称自己可能在70度以下，但是我能保证把所有的病原微生物都杀死。
1: 嗯。
0: 但是这种呢，就是我不管你，我把所有的微生物都杀死，全弄死，益生菌也没有，
1: 哦，
0: 什么都没有了。
1: 那这个蛋白质或者是
0: 完全不受影响，蛋白质、脂肪、钙、乳糖完全不受影响，
1: 哦，
0: 但是呢，维生素会有些许影响，
1: 哦，
0: 就是维生素 B 加呀，就是一些水溶性的维生素会受到一些影响。
1: 有条件还是可以喝点鲜牛奶，
0: 对对对，像我这种最适合喝这种，因为太忙。
1: 哦，对，我觉得现在生活在这个时代真的特别的幸福哈，因为无论你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条件下，你都可以选择到适合于我们自己的产品啊。你比如说我姑姑，她就特别不喜欢吃牛羊肉，当然也不能够喝牛奶或者是羊奶，她总觉得这些奶里面也有膻味儿。然后我就说，那你试着喝一点酸奶，然后喝完之后就觉得特能接受，它那种酸酸甜甜的味道就可以把奶当中的那种膻味给遮盖掉一些，对，所以他现在就长期的坚持喝酸奶，我觉得也挺好的哈。但酸奶也有的是需要冷藏的，有的就可以在常温下保存，你更愿意喝哪一种？
2: 我愿意喝那种冷藏的，因为冷藏的那个，我觉得它第一呢，拿出来冰冰凉凉，因为我这人就喜凉哈，贪凉，喝起来特别爽口，而且呢，我觉得这凉的这个肯定会更好一些。
1: 但我觉得好像女孩就不太愿意喝冷藏的。
3: 我对，我即使冷藏，我都得拿出来先回温。
1: 咱俩一样，喝的胃特别
3: 舒服，所以我喜欢喝常温的。而且现在的这个叫什么杀毒的技术呀，什么各种的，我觉得都很先进，所以常温绝对没问题。
1: 但不知道就是常温的也好，或者是那种需要冷藏的也好，它里边的营养成分有没有区别？
0: 有。为什么有呢？我们都知道这个酸奶呢，在生成的过程当中，就是会添加益生菌进去，一般一些乳杆菌啊之类的添加进去，添加以后它就发酵。在这个发酵的过程当中呢，它会产生很多酸性的成分。那这些发酵的酸奶你去吃是没法吃的，所以要往里面，对，要添加糖啊，添加糖。然后呢，这个酸奶里面的益生菌呢，它在这个条件下、室温下，它就会继续发酵。如果说你把这个发酵好的放到常温下，不放冰箱里冷藏，它就一直发酵会变得很酸，所以你就没法吃了啊。所以它是要冷藏的。像这种不需要冷藏就常温下放置的这种酸奶制品呢，它有它的特点，它就是把这个益生菌接种在液体奶里面让它发酵，发酵完以后呢，它就把益生菌都杀死消毒，所以这里面都是死菌。
1: 那何老师是不是要想获取更多的益生菌的话，咱还是喝这种需要冷藏保存的酸奶更好？
0: 实际上我认为啊，这个酸奶里面的益生菌要起到一个调节肠道的作用，靠它里面的这些活菌意义不大。为什么呢？因为你吃进去在口腔里，然后在胃里边，胃里面酸是很强的，就pH 值2到3之间，很强酸。这个环境下其实它会死掉。对，真正它能够活着到大肠里面去，这个量还是不多。不多的。但是呢，这个酸奶它非常好在哪里呢？一个是它把你的乳糖发酵成半乳糖和葡萄糖，你好吸收，你没有乳糖不耐受了。第二个呢，它的蛋白质、它的钙都还在，而且在这个酸性的条件下，钙的吸收会增加，所以它是一款比较好的食品。但是呢，你别指着它去增加你肠道的益生菌。
1: 但我发现其实酸奶的品种现在越来越多哈，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特喜欢喝这种比较浓稠的，因为这就是老北京，就以前是瓷瓶，现在放到这种小塑料罐里。还有

0: 就是添加了很多的水果的或者不同口味的，比如还有那种没有麦粒儿的，
1: 有的、嗯、
0: 酸奶，
1: 有小朋友可能会更喜欢，嗯、就是它各种口味，草莓的呀，是什么？这是桃的吧？就是哎，这还挺好，有营养啊，
0: 香香的。对，像这种可能更浓稠一些，
2: 对，
0: 然后这个稍微细一点，是吧？
2: 对
1: 对，
2: 那个细。但
3: 是你们老在判断这个是浓啊还是稠啊，其实你看还是要看它的蛋白质和脂肪还有钙的含量。嗯、它稠很有办法，我可以加增稠剂啊，可以添加很多东西、嗯、让你变得稠。
0: 嗯，那它就是在营养上有什么区别吗？它口感上肯定是分稀和稠，但加了这种比如说凝固剂的，会不会影响它的营养成分？
3: 不会影响，你看它的蛋白质和钙的含量还有脂肪。嗯，
0: 这个是每100克当中含有2.6克的蛋白质，
3: 它是合格的。
0: 然后这个冷藏型的是2.8克脂肪，每100克当中含有3.0克脂肪，嗯，冷藏的是3.3克。再来看一下钙，
3: 这个、嗯，
0: 每100克当中含有80毫克的钙，嗯，这个冷藏型的是有90毫克的，
3: 对，差不多都在100毫克以下。
0: 嗯，那您能帮我们总结一下吗？比如说酸奶，咱们怎么选才能够选择一个比较好的、营养比较丰富的酸奶？
3: 首先呢，要选择合格的商品。一般来讲，我们说这个酸奶称得上酸奶的，一定这个100克或

0: 就去怎么样。
1: 对，
2: 我一直认为这个一分钱一分货，贵的就适合自己，贵的就是好，但实际上不是啊，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不同适合自己的口味的牛奶，就我指的口味带引号啊，不是最贵的才是最好的，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这回我今天通过您这讲的，我真是长了大知识了。我忽然就想啊，哪天要没事您跟我一块去趟超市。叫您去，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个这牛奶和酸奶销售员他知道也特别多，我特想知道您要跟他 PK 起来到底谁能赢。
1: 这不是一个重量级别的。

去的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陌生，我是

了。

0: 你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你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当我们被颈肩腰腿痛、风湿关节痛困扰的时候，很多人会首选针灸理疗。但是您知道吗？这项神奇的疗法其实源自一位魏晋时期的医者王辅密。为了探寻经络的奥秘，他以身试针，在无数次酸胀和刺痛中摸索出人体的穴位密码，最终写就了中国现存最早的针灸学专著《针灸甲乙经》。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2: 黄甫密，字世安，晚年自号玄燕先生，今甘肃灵台县人，是魏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医学家。他因编撰医学代表作《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而被尊为针灸学鼻祖。叔母，
3: 快躺下，病着就不要起来了。我们家本是名门望族，想不到家道中落，害你晚上读书，白天还要下地干活。
4: 我没事，叔母不必担心。
3: 天气不好，雨水又多，终日不见太阳，你这疯逼病只怕会越来越重。
4: 没事，我忍得住。
3: 我马上请一个大夫给你看病。大夫怎么样？能治好吗？
2: 这是痹症啊，一般来说难以治愈，我也只能开些缓解疼痛的方子。
4: 我没事的。
3: 我听隔壁李婶说，镇上来了个妙手回春的老大夫，连李婶多年的腰痛病都被他治好了。要不你也去试试？
4: 我明日去瞧瞧。
3: 看，就在这儿。
5: 大夫，多亏了您，我这多年的老寒腿啊，如今都能走上好几里路了。
6: 再多针灸一段时间，这病便能根治了。
5: 谢谢。
6: 这是痹症啊。来，我看看。你这病得好好针灸一段时间。
3: 大夫，这能治好吗？
6: 具体得看服用的药效如何，再服以针灸，加以时日，定能好转。现在我先为他针灸。
4: 这……
6: 放心，不痛的。接下来我还会在你的曲池、合谷、肩颈、脉关、西洋关等穴位扎针。
4: 大夫，您的技艺真是出神入化，我还未反应过来，针便扎进去了。
3: 只是扎那么多针，痛不痛啊？
4: 不痛，只是在针刺深处有一些酸胀之感。
6: 这便是针感，是针灸发挥作用的关键所在。
4: 感觉浑身的疼痛缓解了许多。
3: 有效果就好。
4: 不知先生所用针刺是何法术，竟在短短时间内缓解了我大半疼痛，太神奇了。
6: 此乃针灸之术，是医术而非法术，只是不够普及，世人对此知之甚少罢了。
4: 原来如此，是我孤陋寡闻了。不过用针刺人体就能解除病痛，这是何故呢？
6: 跟我来。你的痹症是因为风寒湿等外邪侵袭人体，痹阻经络而导致

0: 却运行不畅，而我运用针刺可使瘀阻的经络通畅，从而解除病痛。多谢先生赐教。
1: 想什么呢？
0: 我在想针灸。
1: 是啊，没想到小小一根银针居然有如此神奇的疗效。
0: 我决定去学医。
1: 学医为什么？
0: 身处乱世，精通医道比饱读诗书更有益。
1: 叔母支持你。
0: 先生，这一段我实在不懂。
2: 你也在学医？
0: 原来如此。
2: 你天资聪明，我可以将我的针灸医学传授于你。
0: 谢谢师父，我一定认真学习，不负师父所授。
2: 你看，这就是胃经的循行线路，这个穴位是合谷穴。如今你的身体已恢复大半，我的针灸之术也都传授于你了，
0: 真的好多了。谢谢师父。师父就是
2: 为师要离开此地往别处行医了。针灸之术不仅要掌握书本上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勤加练习才能领悟其中奥妙。
1: 怎么了？
0: 我从未在真人身上练习过针灸，如今最好的练习对象就是我自己了。
1: 快放下，你不要做傻事啊，扎针可不是闹着玩的。
0: 这个感觉没错，也许还需要更深一些。
1: 笑什么？
0: 没笑什么。

所见关于针灸的医书大多杂乱，我为何不编写一部内容全面、体系完备的针灸著作呢？

0: 树木，
1: 又熬夜了。
0: 以后不会了，书已经写完了。
1: 这么多年终于写完了，叫什么名字呢？
0: 这部书结合了前人的智慧，不如就叫真酒甲乙经吧。
2: 真酒甲乙经一书，标志着真酒学已经成一门专门学科，对真酒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它不仅在国内是一部传世之作，而且在公元七八世纪就流传海外，被尊奉为真酒学的经典教材。
3: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4: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

0: 卓越贡献。
1: 一株麦苗，恒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0: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1: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一位精湛的知名专家吗？像您所讲，现在健康到家。
3: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从

下的那天，那是个永恒的节点。从此风雨兼程的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这样的声音，
2: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蓝雪。现在有一些短途研学游很受欢迎，不少家庭还会专门为一座博物馆去规划出行路线，这在京津冀一带表现尤为明显。比如说中国古动物馆保定新馆，短短两年就成了亲子打卡的标杆，大量常年封存在北京库房里的珍稀古生物化石终于可以集中对外展出。为恐龙奔赴保定这一新兴文旅项目听起来就很带劲儿。这个新馆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有化石修复、探秘等沉浸式研学项目，把地球38亿年生命演化脉络完整铺开展示，从最早的有颌鱼类到巨型恐龙骨架，再到各类灭绝生命标本，每一件馆藏都在诉说地球与生命共生的故事，也为我们理解农耕生态提供一个宏大的自然视角。很多家长大

0: 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副馆长马宁、公共服务部副主任刘贝贝带我们走进这座藏满远古秘密的科普殿堂。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副馆长马宁。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公共服务部副主任刘贝贝。
1: 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是由保定市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携手共建的。我们馆呢位于河北省保定市东三环东侧，展厅面积是120亩，其中呢我们的常设展厅面积大概是有12000平米。此外我们还有飞行影院、武器影院，还有一些科普教室、小剧场，一些可以社交活动的一些场所。我们的常设展厅呢，展览是以自然、生命、人为展览主题，以演化为展览主线，那么呈现了38亿年来漫长而又精彩的生命演化历程。就是借助一些古生物化石、现生动植物标本以及岩石矿物，系统普及地球科学知识、生命起源与演化历程、生态保护理念，传播自然科学，讲好自然故事。这个国家动物博物馆的话，它主要是讲一些现代的或者叫做现生动物标本，就是现生动物，就是它还没有变成化石的。比如说我们说化石，或者是一般都是至少是10000年以上的这种远古生物才能叫做这个古动物。国家动物博物馆这种现代这种，他们主要是说的是就是近现代还在这个地球上生活的一些，比如说哪怕是一些比较接近肉食的，比如白犀牛啊，或者是大熊猫这种，我们还能看到的动物，或者是新近灭绝的，不是说离我们太久远，我们还能找到一些它的肌肉组织的这种动物。比如说我们一般说话是就是指10000年以前的，像我们的脊椎动物吧，这块就是从5.4亿年前的这个寒武纪开始，有这种脊椎动物，一直到10000年，这大概是我们说的化石或者古生物。当然，再往以前还有一些，无脊椎动物，包括一些，原始的一些藻类，这种比较低等的一些生物。那这个的历史就更久远了，比如说从38亿年前，其实这个远古的生命就已经诞生了。大家如果来过北京，或者是来过这个动物园，来过西直门的话，大家可能都会知道，在这个西直门大街上有中国古动物，这是在我们所，也就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一个下设的一个机构。中国古动物馆呢是在1994年成立开放的，当时的话可能还算是可以，但是你要现在看来的话，面积因为它只是研究所的一部分对外展示的功能，它的面积是3000平方米。最初呢只是说想的是把研究所的一些科研成果向业内的人一些展示的，不是说对公众开放。后来呢随着这个科学发展，然后对公众开放，然后随着这个博物馆热上来以后呢，研究所的这个古动物就显得面积是越来越小了。但是每年研究所还会有大量的新的标本发现，早晚呢它可能就是受这种空间物理空间的限制，很多东西是已经不能及时的展现在公众面前一些最新科研成果。所以呢我们也跟这个保定市政府进行了一些积极的合作，包括咱们保定的这个地理位置也非常好，距离这个北京啊、天津啊都非常近，所以说是有一定的这个区位优势的。
2: 我们的展厅呢其实呢主要是分为5个部分，分别是地球脉动、远古海洋、恐龙帝国、哺乳新生和灭绝之殇。每个展区的特色是非常鲜明的，比如说作为我们第一展区地球脉动，其实这个展厅呢它的视觉冲突非常非常的效果可以说非常非常震撼。走进展厅呢我们就可以看到非常大的这样的地球投影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整个展厅呢主要是讲述我们宇宙的起源以及地球上的一些基本的科学知识。所以说在这个展厅里我们可以看到太阳系的8大行星运行图，可以看到我们地球上的一些基本的3大岩石，变质岩、岩浆岩、沉积岩，以及呢通过我们各种地质作用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地貌和景观，比如说亚丹地貌、丹霞地貌。除去这些呢我们在1号展厅还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矿石、矿物以及展示我们生物的多样性这样的展区。所以说1号展厅呢可以让我们震撼啊我们自然的伟大力量。那随之而后呢我们就开始展示我们波澜壮阔的生命演化史了。从2号展厅开始我们就开始讲述我们脊椎动物的演化过程了。

0: 二号展厅呢，我给大家取名叫做远古海洋，因为我们知道最早的生命呢就来自于海洋之中，大概呢出现在我们距今38亿年前，直到5.4亿年前的寒武纪，包括我们脊椎动物在内的所有的几乎现代生物门类的祖先类型都在这个时候爆发式的出现了。所以最开始呢，我们展示了这样的一幅壁画，叫做云南澄江生物群的复原图。那澄江生物群呢，是我们世界上最重要的生物群之一，在这里发现了很多很多重要的化石啊，比如说我们壁画中最庞大的生物鳍鲨啊，它呢足有2米长，又叫孔虾，可以说是海洋系统中我们最早的顶级的捕食者了。之后呢，我们慢慢的开始讲述我们最早的最原始的脊椎动物了。我们现在世界上已知最早最原始的脊椎动物呢，是昆明鱼和海口鱼。大家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最早的鱼类它们都是无颌类。无颌类顾名思义的就是没有上下颌，它们呢只有一个吸盘型的这样的一个圆口，是不能够主动的去捕食的。而且我们仔细发现啊，会看到它们是没有成对的鱼鳍的，只有一个鼻孔。随着后来慢慢的演化呢，出现了一些身披骨甲的种类，我们叫它甲胄鱼类。比如说在我们展厅中展出的浙江鼠鱼，它呢就是一种甲胄鱼类，还没有真正的颌，但是呢在它的脑颅中已经有了颌骨、颌弓的初始结构。可以说浙江鼠鱼啊，是我们为颌的演化研究带来曙光的一条鱼。所以我们可以知道颌的出现啊，它呢应该是脊椎动物演化史上非常重要，而且呢非常意义深远的这样的一次进化事件。一直到我们4.5亿年前的奥陶纪，那个时候脊椎动物中啊，我们首次出现了上下颌。有了上下颌之后呢，我们脊椎动物的捕食和呼吸能力就大大的提高了啊。在这里呢，我们也展出了本馆的一件镇馆之宝，叫做奇迹秀山鱼。它呢是我们全世界已知时代最早，而且呢头尾完整保存的一种有颌类的化石。它的发现可以说我们把完整有颌类的化石记录向前的整整推进了1100万年。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这种甲胄鱼类啊，它呢就是我们慢慢的演化出了有颌鱼类。
1: 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果呢，其实是在早期的鱼类这块是成果比较多的。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浙江鼠鱼、奇迹秀山鱼，还有这种初始全颌鱼，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大家都知道，人是从这个猿猴，从猩猩啊，通俗点说，从猩猩、猿猴或者从猴子变来的。但是猴子又是从哪里变来的，是吧？我们不光是说人、哺乳动物、爬行动物，所有这些脊椎动物都从鱼演化来的。就是我们比较古生物上比较现在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鱼的演化。比如说我们说九大生命演化事件啊，脊椎的出现、颌骨的出现，这都是在鱼类的这个阶段出现的。像奇迹秀山鱼，它就是我们现在世界上的发现时代最早这个保存完整的有颌鱼类。那过去的鱼类呢，它是这个没有上下颌，就是没有，它有嘴巴，但它嘴巴是一个圆盘形的一个吸盘状的，它只能是过滤水中的一些浮游生物来这种被动的这个设施，或者说主动的这种能力非常弱。它如果长出了这个上下巴，它就能主动的捕食。那么奇迹秀山鱼，它就是早期有了这种上下颌的这个鱼，它的这个头部和它的身体上已经是有一条一个分界线了，它的头部和身体已经能分开了。然后它的头部呢，有一定的活动能力，就是可以，比如在它呼吸摄食的时候，可以上下左右一个简单的一个摆动。包括这个初始全颌鱼，就在奇迹秀山鱼发现以前呢，初始全颌鱼也是一个就是当时是认为最早的一种出现这种颌骨的鱼。因为初始全颌鱼呢，它属于盾体鱼类，过去认为呢盾体鱼类是完全跟这个我们现在这种硬骨鱼类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在初始全颌鱼发现它的身体结构跟盾体鱼是一样的，但它的头部跟它的颌骨结构就跟这个硬骨鱼，就我们后者现在包括我们人类在所有四足动物都从这个硬骨鱼里头又演化出来的。那么初始全颌鱼呢，它就是介于这个盾体鱼和硬骨鱼中的一种。所以说就是早期我们就是我们现在国内的这种生物研究，除了在鸟类的起源，也在这个早期鱼类的这种

0: 博古的演变，这块也是有非常多的重要的成果发现的。
1: 随之而后呢，我们还展示了一些我国发现的滞留记忆时期的两个特异埋藏动物群。那这些动物群呢，就可以说为我们核的起源过程是提供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化石证据。泥盆纪我们就把它称之为鱼类的时代，在这个时候，有核类的发展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繁荣的啊，可以说都获得了爆发式的扩张。在我们展厅里呢，有一件非常非常庞大的展品呢，叫做邓氏鱼，也叫做孔鱼。它的最大的体长可以达到8米到10米，而且整个头部呢都有非常非常坚硬的这样的骨质甲片。它可以说是原始海洋中的顶级的掠食者，可以拥有非常强烈的这样的撕咬力。那有颌鱼类呢？除了我们刚才介绍的邓氏鱼这种盾皮鱼，它还有两个非常明显的分支，叫做软骨鱼和硬骨鱼。像我们现在经常见的鲨鱼啊、鳐鱼啊，它们呢是属于这种软骨鱼类，而硬骨鱼类呢，它又分成了浮鳍鱼和肉鳍鱼两个比较大的分支。浮鳍鱼和肉鳍鱼呢，可以说分别征服了我们地球上的陆地和水域。浮鳍鱼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吃的，比如说鲫鱼啊、鲤鱼啊，可以说是我们地球水域的征服者。那肉鳍鱼呢，对于我们整个脊椎动物的演化而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我们地球上现在所有的四足类的脊椎动物都是从肉鳍鱼类中演化而来的。如果大家来到我们的展厅呢，可以仔细的观察肉鳍鱼它和浮鳍鱼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可以看到它是长着肉质的藕鳍的啊，也就是说它的藕鳍里面是有这样的骨骼所支撑的。这样的方式可能看上去不太利于在水中去运用，但是呢，它呢这种结构最终演化成为了我们四足动物的四肢。所以说，在展厅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四足动物登陆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从最下方的真长鳍鱼啊，到中间的我们这样的皮卡利克鱼，到最上方的我们的四足动物代表之一鱼食鼋。我们可以看到啊，整个四足动物慢慢的登陆的这样一个过程。当然了，我们最早的时候啊，这种它们登陆的时候，其实还是摆脱不了对水环境的依赖的。它们产卵呢，还需要回到水中去进行产卵繁殖，直到在3.2亿年前的石炭纪晚期，四足动物中的一只，它呢产下了不需要在水中孵化的我们叫做羊骨卵的结构，从此呢就彻底的摆脱了对水的依赖。像我们所熟悉的，比如说各种鸟类的蛋呀、鳄鱼的蛋呀，包括恐龙的蛋呀，都是属于羊骨卵的结构。所以，像爬行动物啊、鸟类啊，包括我们人类在内的哺乳动物，我们呢都属于羊骨动物。这个呢就是我们整个2号展厅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讲述了我们脊椎动物演化史上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大变革，一个呢是我们核的出现，还有一个呢就是雨水登陆的过程。当然，在我们2号展厅和3号展厅的交界处啊，展出了我们馆的另外一件镇馆之宝啊，也是我们馆最重点的一件产品，叫做董氏中华猛龙啊。关于我们这个重点的展品呢，我们可以请马馆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0: 这个董氏中华猛龙呢，它大概呢是有高呢是近3米，然后呢长是7.6米，在1958年到1990年的这个中加联合恐龙科考中发现的。当时呢，这个是中国和加拿大古生物学家一块组织了一次大型的恐龙科考，这个科考呢取得相当多的重要发现。董氏中华猛龙呢，就是在这次科考过程中发现的。这个董氏呢，是纪念我国的这个著名的古生物学家董振民先生，所以给他取名的叫董氏中华猛龙。董氏中华猛龙呢，是生活于1.6亿年前的这个侏罗纪中晚期，是当时陆地上最大的这种食肉动物之一，保存程度是非常完整的。除了这个前肢和尾部的一些骨骼没有保存下来的话，其他部分几乎都是完整的保存下来了，而且是关联性也非常高，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特别罕见的。董氏中华猛龙呢，它是发现于我国的新疆的这个七台县张家庙地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准噶尔盆地的东南角，在大概在这个位置。董氏中华猛龙呢，它的最主要的意义呢，就是它这个非常完整，要比我们熟知的这个霸王龙，就北美地区的霸王龙呢要早，应该是当时我们这个亚洲这一片区域，当时也没有叫亚洲这一说了，这个整体是当时在我们这个大陆上一个最大的一个捕食者之一了。恐龙为什么它比较吸引人呢？其实还是因为

其实恐龙有很多，不光有这种大型的恐龙，还有一些小型的恐龙。那但是呢，公众的话呢，肯定还是都比较这个喜欢这种大型的恐龙。那我国呢，虽然恐龙这个历史研究比西方要晚一些，但是在从上世纪20年代，我国的科学家开始研究恐龙开始，我们也是奋起直追。到现在呢，其实我们国家已经是研究命名的恐龙有350多种，已经是世界上发现恐龙最多的国家。它比较重要的话，就是因为它的头部保存下来，而是它只有前肢和尾椎、尾巴上一些骨骼没有保存下来。就是我们其实有好多生物，你要从耻骨或者是从椎骨上，可能有时候不太好鉴定它到底是什么动物。可能大的类型可能能鉴定出来，说它是爬行动物还是哺乳动物，这些可能能鉴定出来。但是如果都是爬行动物或者都是恐龙，有一些在比较接近的种类上要想再鉴定，其实很重要的东西要从头部骨骼，特别是牙齿一些形态上来，它再往下来具体的细分一些，它到底是哪一个类型哪一个种。其实我们国家应该比较有名的恐龙的话，比如说那个许氏陆丰龙。它又被称为这个中国第一龙或者中华第一龙，为什么呢？它是首先这个许氏陆丰龙，它是1938年发现于我国的云南省陆丰这个地方，当时呢正是这个抗日战争的时期，社会动荡，但是在这么困难的时期，然后我国的这个古生物学家他们仍然在工作在第一线，仍然出野外，然后做一些研究，因为我们中国嘛，就是好多是龙骨，或者是中国人对这个龙的比较这个信仰这个崇拜，所以说当时发现了以后，把这些标本都运到了重庆，在重庆1941年进行了展出，都是极大的鼓舞了当时的民众的这种抗日热情。为什么说它重要呢？它是第一件由我国科学家自主发现、发掘、研究、装下、命名的恐龙，所以说呢，它就被称为这个中国第一龙。为什么它叫许氏陆丰龙呢？陆丰就好解释，因为它是在陆丰发现的。许氏呢，是当时杨公健，也就是我国的古绝动物学之父，是他当时在德国留学的时候认识的一位古生物学家。他在研究这个许氏陆丰龙的时候呢，因为当时这个社会动荡啊，而且是电视流离，从南京跑到云南，又从云南去了重庆，所以说很多资料手上都没有。当时呢，都是向这个写信，向这位德国的古生物学家这种写信，然后互相沟通请教。或者这个德国古生物学家许奈呢，也给他寄来了很多资料，所以说为了展

0: 于1950年，也是我国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发现了一条比较完整的恐龙。它的发现地点呢是山东省的莱阳，但是呢，为什么叫青岛呢？是因为当时是山东大学的师生，发现的。当时的山东大学的驻地是在青岛，为了纪念，为了感谢山东大学的师生，所以说把它起了一个署名叫青岛，所以叫最后的吉鼻青岛龙。吉鼻青岛龙是大概是生活在这个8000来年的这个白垩纪晚期，它最有名的地方是它的头部呢，它有一个棒状的一种骨骼，所以说给它起名为一个吉鼻，就是因为它这个特征比较明显的头部的这个骨骼。当然，这个骨骼到底是什么作用呢？经过科学家推测呢，头上这个棒状的骨骼吧，可能是个中空的结构，是用来扩大声音，用来放大声音的一个功能。但是呢，骨骼形成化石的漫长岁月中，这个棒状结构的前半部分破损了，所以仅留下后半部分，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样天线一样的棒状骨骼，所以给它起名了吉鼻青岛。
1: 刚才呢，我们对整个我们国家的恐龙有了一个非常细致的了解。那我在我们展厅里呢，我们的3号展厅啊，给它起名叫做“恐龙帝国”。这个展厅呢，也就是系统的向大家去展示一些各种各样的分类啊，不同的恐龙。因为这恐龙，我们说它属于一种洋母动物啊，洋母动物的出现呢，使得我们整个陆地的生态系统的面貌都发生了非常非常彻底的改变啊，爬行动物逐步占据了主导地位。所以说，我们把中生代呢，也给它称为爬行动物时代，也被叫做恐龙的时代。在我们这个展厅呢，爬行动物展区啊，展出了一些，比如说低着头骨啊、山西鳄、无齿恐龙、锯齿龙等等，还有一些我们叫它早期的下口类洋母动物，比如说有可吃兽，还有我们馆的另外一个镇馆之宝啊，叫做水龙兽。水龙兽呢，它是森林系早期非常常见的这样的一种动物，它的体型特别特别的笨重，而且呢以食物为食，因为这种生物呢，它没有办法横渡大洋，但它的化石却出现了我们现在很多地区啊，比如说有印度、中国、蒙古等等。所以说，这个呢就证明了这些陆地过去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水龙兽的头骨可以说是我们板块漂移学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化石证据。另外呢，我们这边还展出了比如说鳄类的展区啊、龟鳖类的展区啊，包括呢还有一些海生的爬行动物的展区。因为经过整个这样非常漫长的演化过程，鱼类啊，我们登上陆地成为两栖动物啊，后来慢慢的转变成为爬行动物之后，而中生代呢，爬行动物中的其中一只却重新的返回了海洋中啊，我们呢就把它称为海生爬行动物。在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一些鱼龙类、棘龙类啊等等等等。当然，我们整个展厅最受大家关注的还是恐龙的展区。我们整个恐龙展区呢，都是根据恐龙的分类来进行展示的。恐龙我们把它大致分为蜥臀类和鸟臀类，区分它们的特征也很简单啊，大家可以在我们展厅里观察，就是观察它们的腰带结构啊，就是我们说的盆骨。像蜥臀类恐龙呢，它们呢是3舍腰结构，我们说比较类似于蜥蜴的臀部。那鸟臀类呢，它是拥有4舍类的腰带结构，比较类似于鸟类的臀部，所以说呢，给它区分为蜥臀类和鸟臀类啊。当然，下方呢也有各种各样的蜥臀类啊，蜥臀类呢又包括兽脚类和蜥脚类，鸟臀类呢又有比如说剑龙类啊、甲龙类啊、角龙类啊等等等等啊。这些展区呢，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3号展厅里看到。像我们刚才马馆所提到的这个曲翅目风龙，它们呢都是属于蜥脚类的恐龙，和我们展厅中啊最大的一只恐龙马门溪龙是摆放在同一个展台的。马门溪龙呢，也是我们馆非常受大家喜爱的这样的一个化石标本。它呢特点非常的明显啊，有这样长长的脖子和尾巴，头骨呢非常非常的小，所以说它们的外在形象啊是非常的尖扁的。体长呢，我们整个馆展出的这个中大马门溪龙可以长到35米长，是世界上最大的恐龙之一，同时呢也是世界上脖子最长的恐龙。它光脖子的长度就超过了15米。而且在我们的展柜中啊，也展出了它的正形标本，就是呢马门溪龙它的两节颈椎。旁边呢，马门溪龙左下角就是刚才我们马馆提到的曲翅目风龙了。除了蜥脚类恐龙呢，我们还展出了比如说头翅龙类啊，比如说肿头龙类和角龙类，包括大家比较熟悉的恐怖三角龙啊，包括角龙类呢，我们比如说展出的还有鹦鹉嘴龙啊、当齿隐龙啊等等等等。

0: 除去这些，还受大家关注的，比如说我们鸟脚类和兽脚类的展台中，鸟脚类呢，我们展出了刚才介绍的棘鼻青角龙，包括呢还有一些南洋诸葛龙等等等等。兽脚类恐龙呢，是我们恐龙中非常庞大而且复杂的一个肢体，比如说有阿拉善龙啊、单棘龙啊等等等等。另外呢，也非常受大家关注的，比如说我们暴龙类的展区，可以说是我们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类群了。我们暴龙类大家比较熟悉的呢，可能是霸王龙。大家可能不知道，在我们中国的地图上是没有霸王龙的，但是呢，在我们的国家，它有霸王龙的组成类型，比如说五彩冠龙，它就是我们已知最原始的暴龙类的恐龙之一。而且呢，它是拥有我们这个兽脚类恐龙中结构最复杂的、非常华丽的这样的冠饰，所以说它的这个属名冠龙就是由此而来的。除了这些早期的啊体型比较小的暴龙，后期呢慢慢的演化出了体型比较大的暴龙，比如我们熟悉的勇士特暴龙以及霸王龙。像我们馆展出的霸王龙呢，它也有一个自己的名字啊，叫做惨。惨呢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明星霸王龙之一了。它呢当时是在2022年的时候啊进行了公开拍卖，当时的拍卖成交价达到了2.2亿人民币。当时的买家呢没有公开自己的姓名啊，后来呢，直到阿联酋的阿布扎比文化和旅游部官宣啊，这个斯坦的真身将在阿布扎比新开放的一家历史自然博物馆中作为镇馆之宝去展出，所以呢，我们才知道啊，这件霸王龙斯坦的真身是被阿布扎比文化和旅游部拍卖走了。旁边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恐龙的小型化的这样的一些过程，比如说呢，有阿尔瓦雷兹龙类，它们可以说是兽脚类恐龙中非常奇特的这样的类群，因为除了体型的小型化，它们的前肢和手指也发生了一些特化，食性呢也发生了转变。它们前肢呢就只剩下的一个巨大的爪，可能是用来挖掘或者是破坏朽木和蚁穴，吃里面的蚂蚁或者是白蚁的。另外呢，我们整个的这个恐龙帝国展区啊，其实还展出了一个类群叫做翼龙。很多人呢认为翼龙是会飞的恐龙，但实际上呢，翼龙它并不是恐龙，它和我们的恐龙呢是一同属于主龙类，可以说是恐龙的近亲啊。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展出了另外一个镇馆之宝啊，就是天山哈密翼龙的蛋。在我们展柜中呢，有展出了我们世界上第一枚含有翼龙胚胎的蛋化石啊，另外呢，这个还有三枚保存的天山哈密翼龙蛋。因为呢，科学家通过对它的这个蛋和胚胎的研究表明啊，这个蛋呢，它是属于软壳蛋，所以说这个也是它珍贵的原因之一啊，因为它很难保存下来。此外呢，我们的3号展厅呢是有一个夹层的啊，这个夹层大家上去呢会发现它也是我们整个生物演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比如说我们鸟类的起源和演化，包括我们一些长羽毛的恐龙，还有呢哺乳动物前1/3演化过程，都在我们整个的夹层中都有展示。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3号展厅的夹层去观看这些展品。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5: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如果说自然博物馆记录的是大地生灵的过往，那故宫博物院留存的就是中华文明千年的文脉。

0: 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故宫就推出了不少活动，驻自展厅、基层巡演、青少年公益讲解同步铺开，让这座600年宫殿的文化走出了红墙，走到更多人身边。这个曾经的皇家禁地是怎么一步步变成全民共享的博物馆呢？从民国初年文物清点到1925年正式建院对外开放，再到几代人接力守护国宝，故宫的百年蜕变恰好完整记录了我国文博事业从封闭珍藏到全民普惠的发展历程。今天的故宫186万件馆藏，近万件古建，早已不只是打卡的风景，而是一部立体的文明史书。接下来请天津师范大学陈晨副教授为我们梳理紫禁城到故宫博物院的完整变迁，读懂这座宫殿承载的家国文脉。
1: 故宫呢，它今天的名字叫做故宫博物院，但是它在明清两朝却是紫禁城，是我们平常老百姓绝对不能去的地方。故宫是怎么从一个守卫森严的紫禁城变成大家都可以去参观的博物馆了呢？它经历了什么呢？我们今天虽然是从博物馆的视角来讲故宫，但是呢，关于故宫的一些基本问题我们还是要梳理一下。至少我们要知道故宫是谁建立的，是什么时期建立的。我们都知道明代的第一位皇帝叫做朱元璋，朱元璋那个时期他的都城可不是在北京，而是在南京。北京这个地方呢，当时是元代的大都，后来呢被徐达收复了之后呢，改名为了北平府。那被朱元璋呢赐给了他的第四个儿子燕王朱棣，当做他的王府府邸。朱元璋去了之后他的皇位没有传给他的儿子，而是传给了他的长孙朱允炆。因为他的儿子太子朱标去世的比较早，朱元璋太疼爱这个太子了，以至于把皇位没有传给其他的儿子，直接传给了朱标的儿子朱允炆。那朱允炆呢，他非常年轻继位之后害怕这些叔叔们来抢夺自己的皇位，于是他做了一波操作，就是著名的削藩，也就是用很多手段来搞掉了好几个叔叔。那没想到在这帮叔叔当中就有一个硬茬，这就是四叔燕王朱棣。那这个四叔还没等他的大侄子过来削他，就直接来了个反杀，起兵造反，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靖难之役。那最后呢，朱棣是大获全胜，在南京称帝成为了永乐大帝。但是在这场战争当中呢，朱允炆却突然消失了，有的人说他可能死了，也有人说他逃跑了，反正就是找不到了。那朱棣就很担心他害怕这个侄子回来复仇，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觉，甚至还做噩梦。那这个时候就有大臣提议说皇上，要不然咱们搬家吧南京这个地方跟您犯冲，咱们回到自己的老家北京，还是北京住着最舒服。那朱棣一听很高兴没错，咱们就回北京。于是在永乐四年的时候朱棣就决定要在北京建立一个新的都城，于是开始了各种规划建立北京城，建立宫殿。在永乐15年的时候，这个大工程终于开始动工，到永乐18年的时候竣工完成。永乐18年，也就是公元1420年。所以如果要这么算的话呢，故宫到今天已经建成有600多年了。故宫是今天的名字，那么在当时它可不叫故宫，叫做紫禁城。这个紫呢，就是对应着天上的紫微星，是天地主的地方。禁呢，就是禁止入内，也就是说我们人间的皇帝住的地方叫紫禁城，不允许普通老百姓进去。那紫禁城占地面积一共有72万平方米，据说它的房屋就有9999间半，怎么还有半间呢？传说朱棣最开始建造故宫的时候是想建10000间房间的，但是突然间有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就梦见了玉皇大帝，非常不高兴，因为天上的玉皇大帝他的房间才有10000间，那你民间的皇帝怎么能超过他呢？于是朱棣就少了半间，只建9999间半。那这个半间呢，有人说就是在文渊阁西头下边的一个小屋，这个小屋特别的小，只能容纳一个楼梯，所以呢它算半间。当然这个故事肯定不是真的朱棣有没有做梦我们谁都不知道玉皇大帝高兴不高兴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数一数故宫的房屋数量。那在1972年的时候专家们还真的认真的数过一遍。那经过他们的这个计算，他的房间数量多少呢？一共是8707间。那在前几年呢，这专家们又数了一遍，那这个数字呢又有了一个变化，那是九千

370多件，你看啊，都没有达到9999件弹。哎，你说这个数怎么还不一样呢？其实大家也能理解啊，因为我们故宫是经过了600多年历史啊，这么多朝代的分分合合，这么多宫殿，有的倒塌了，有的重新装修了，有的合并了啊，有的新建了等等。那么这么多宫殿，肯定不可能再回到当时朱棣建的那样的一个时代了。所以这个数字啊，肯定不可能按照之前的那个数字来计算了。但是不管怎么说，都没有达到9999件半，但是这个数量已经是非常多了。如果一个人啊，从出生那天开始算起，每天晚上住一间房，每天住不同的房间，等你全部住一遍，这个人已经25岁了。故宫有这么多房间，他都干什么用呢？其实啊，就两个职能，就是办公跟生活。所以故宫呢，既是皇帝的办公室，又是他的家，工作跟生活两个职能互不干涉。所以我们在故宫这么多房间的当中啊，我们需要把它区分一个外朝部分，一个内廷部分。外朝也就是皇帝办公和上朝的地方，而内廷呢就是他生活的地方。怎么来区分呢？在保和殿的后边和乾清门的中间有一条长长的街，这条街呢我们叫做天街，也叫横街。从这儿开始分，前边就是外朝，也叫前朝，后边呢就是内廷，也就是后宫，这两部分互不干扰。那我们先说外朝，那也就是皇帝办公和举行大型活动的地方。我们今天去故宫啊，先进的就是外朝啊，从午门一进去就能看到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这三大殿里边啊，最重要的就是太和殿，最高的宫殿，也是最大的一个宫殿。很多人都说太和殿是不是皇帝上朝的那个宫殿呢？其实啊，不是，因为明清的皇帝啊，他上朝不是在室内，而是在室外。明代的皇帝呢是在太和门，清代的皇帝啊是在乾清门，反正都是室外。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今天的这个室外的运动会啊，它是完全户外的一种活动。上朝的时候，皇帝上朝为什么在室外呢？那是因为皇帝上朝就是一种工作，对吧？他要很勤勉工作，总得让领导能看得到，对吧？要不然你就白干了。在屋里呢没有摄像头，那皇帝的领导是谁呢？就是天了。所以他在室外上朝，他发布政令跟大臣讨论，他在室外

呀，他不住在乾清宫，很多清代的皇帝选择住在养心殿，而清代的很多皇后呢，也不住在坤宁宫，而在东西六宫当中选一个自己喜欢的。那乾清宫呢，就变成了皇帝日常办公啊，或者说接待一些大臣呐、批改奏折呀、这样的一个办公的场所，相当于皇帝的一个私人办公室。而坤宁宫呢，甚至都不住了啊，用来祭祀用的。我们看到它的建筑跟别的宫殿建筑都不一样。那么在后三宫左右两边就是东西六宫，这个东西六宫呢，就是皇帝的嫔妃们住的地方，东边六个，西边六个，加在一起一共12个。但是啊，大家不要认为皇帝只有12个嫔妃，一个人单独住一个宫，因为这个宫啊，它不只是一个楼，它是相当于一个四合院啊，好几个建筑，它是一个建筑群。那过去的妃子没有这么奢侈啊，不可能一个人住在一个宫殿里，除非是皇帝特别宠爱的妃子才行。大部分呢，这个妃子啊，它是有这个位分的，位分高的妃子啊，住在比较中心的这种 C 位的房间里边，哎，条件最好，位置也最好。那其他位分低一点的妃子呢，只能住在偏殿啊，甚至还有很多这种没有什么位分的小妃子们，他们就是好几个人一块住一个火单啊，睡大通铺那样子。那除了后三宫、东西六宫之外呢，还有东路和西路很多著名的宫殿，比如说东路。东路最著名的宫殿呢，就是宁寿宫。宁寿宫是干什么？

因为乾隆皇帝呢，他想在自己退休之后啊，有一个更好的生活，于是啊，就提前修建了一个所谓的养老院，就是宁寿宫，修建的特别的豪华，特别的漂亮，有花园，有书房，有各种的景观啊，还有大戏台等等等等。但是啊，乾隆皇帝自从退位，他就没有真正的放权，所以这个宁寿宫呢，他就基本上没怎么住。最后呢，被慈禧老佛爷很不客气的给征用了啊，他享受了很多。现在呢，是我们都开放的这个珍宝馆的这个位置啊，大家都可以进去参观，但是有一部分是不能开放的，比如说乾隆的这个花园，宁寿宫的花园是没有对外开放的。这里边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倦勤斋，就是乾隆皇帝的秘密书房，我有幸进去过一次啊，真的特别特别的好看啊，里边的装饰特别的豪华，在这里边啊，你真的能感受出乾隆皇帝的内心世界。那西路呢，最著名的宫殿就是慈宁宫区域了。慈宁宫这个区域啊，是太后老佛爷的一个区域啊。当然，这里边也有一个慈宁宫花园，大家都可以仔细去看一看。当然啊，故宫的宫殿不止这么多啊，它还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宫殿，有故事的宫殿。但总体上来说呢，可以分成这几个类型啊。有一些类型呢是对外开放的，它变成展厅啊，比如说东西六宫，很多的宫都变成了，比如说像瓷器展啊、玉器展啊、青铜器展啊这样的宫殿。还有很多的展厅呢，作为原状陈列啊，来对外开放。那这些宫殿，比如说像三大殿呐，像这个后三宫啊等等，它都是保持最原始的状态的，观众可以隔着窗户能看得到当时皇帝工作生活的场景。那还有一些宫殿呢，是不对外开放的。那这个不对外开放的宫殿呢，真的就没有什么好看的啊。所以很多观众都特别有好奇心，说特别想看那些观众不能去的地方。这些地方呢，很多的时候可能是一些危楼啊，它要修缮改造的，有一些呢是故宫的工作人员办公的地方啊，它真的没有那么好看，所以观众不要有这么大的一个好奇心。对于故宫里边，那故宫呢，作为明清两朝的重要宫殿，它一定流传下来了很多好东西啊，好的文物收藏，好的宝贝。那这些东西有多少呢？其实这个数字啊，之前还真的没有一个准确的。直到2004年开始啊，故宫的工作人员开始认真的清点，2016年才给出了一个比较准确的数字，多少呢？186万件套，这个数字非常庞大了啊！我们今天很少有博物馆能达到这个数字了，非常的多。也就是说啊，如果一个人每天只看一件文物的话，那他都看完要至少用5000多年。那一个人如果说能活到80岁的话，都看完要用60辈子。所以说大家可以想象这文物有多少。那故宫呢，不光是文物多啊，质量还好啊。那我们说啊，文物一般都有等级的，对吧？我们可以分为普通的文物和有等级的文物。那这个有等级的文物里边呢，又分为1、2、3级。那你说一个博物馆当中啊，是普通的文物多还是珍贵的文物多？那肯定还是普通的文物多，对吧？珍贵的文物是少的，凤毛麟角嘛，那才是珍贵的。但是故宫却不一样，故宫啊是珍贵的文物多，普通的文物少，而且这个珍贵的文物还不是一般的多，有多少呢？它占了总数的90%，大家可以想象哈，这个比例很大呀。也就是说，故宫的大部分的文物都是珍贵的，样样都好，每件都金贵。那在这些珍贵的文物当中啊，实际上来讲，故宫的文物还有很多的特色。我给它稍微总结了一下啊，故宫的文物藏品有三大特色。第一呢，就是门类齐全，种类丰富。我们从文物学的角度啊，古玩圈里啊，一般都把它分成五大类，文物学的五大类：瓷、画、玉、铜、杂。瓷就是瓷器，画就是书画，玉呢就是玉石器，铜就是青铜器，杂呢就是除此之外的一系列的其他的文物啊，比如说一些工艺品啊，都算杂项。那么故宫可不是一般的博物馆啊，它这么高档的一个博物馆，这么多的文物，它的东西肯定分的类型会更加的细，它就不只分五类了，它分成了25大类，其中呢把很多的类型呢还在拆分，比如说画这一类里边，故宫就分成了法书跟绘画，杂呢它分的就更多了啊，竹木牙角袍每一类都单独的分，那这是它的最大的一个特点。但是呢，大家请注意，在这些门类当中啊，有一些类型的文物是在很多其他的博物馆很难见到的啊，比如说皇帝啊过去出行的那个仪仗啊，非常的浩浩大大的那样的一个仪仗，我们有个专业的词叫做鲁布，这个鲁布在故宫当中就有出现啊，在其他博物馆就很难见得到的。

0: 有呢，就是像很多的钟表啊，比如说有我们国产的，也有进口的。那这些个钟表呢，也只有在故宫的钟表馆当中能看得到，在其他博物馆也是很难见到的。所以这就是它的第一个特色。第二个特色是什么呢？就是原状陈列，见证历史。那我们说啊，故宫毕竟是古人曾经生活过的家，对吧？居住过的房子。那有一些文物呢，就摆在那儿这么多年就没怎么动过。比如说啊，有一种文物啊，叫做贴落。啊，贴落是什么呢？其实大家就可以想象，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壁纸。我们今天家里装修那个壁纸啊，都是印上去的啊，都是有花纹的。但是皇帝的那个家里的壁纸啊，它不是印的了，它是手绘上去的，宫廷画家亲自画的。那你说那么漂亮的壁纸，那么漂亮的贴落，能不算文物吗？它肯定算啊，而且得算书画类文物里边的吧。但是你说把这个贴落揭下来怎么保存呢？所以呢，这个贴落就一直放在这个故宫的宫殿里的墙上，即使有一点点破损呢，揭下来之后修好了再贴回去，要不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来保管。比如说养心殿啊，它的贴落就一直都在啊，不光是贴落了，养心殿还有很多其他的文物，像家具啊，像壁瓶啊等等，这些文物它都是保留原始的状态。我们现在看到养心殿的时候，就感觉好像皇帝就在那儿刚刚看完书啊，刚走，东西还没收拾那样子。但是有一点呢，就是因为原状陈列呢，它是保持最原始的状态，所以呢不能让观众进去啊。你说观众要进去之后摸摸这儿摸摸那儿，那是绝对不可以的，所以我们只能透过窗户才能看到原状陈列的一个状态，才能知道当时皇帝生活的这个空间是什么样子的。第三呢，就是明清档案独一无二。那故宫呢，毕竟是明清两朝的皇宫啊，它有很多的文件档案呢、啊、很多的文书啊、圣旨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文件啊，那这些东西都在故宫当中保存。那它的横跨的年度特别的大，从明初到清末都有，而且它的内容涉猎非常的广啊，政治、军事、文化、经济、艺术等等，要什么有什么，而且形制多样，文字多种。那这些明清档案啊，它数量非常的庞大。本来呢，他们是收藏在故宫的明清档案部，但是呢，后来明清档案部呢独立出来，成为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归国家档案局来管理了。那故宫有这么多件藏品，你要说哪一件是最重要的，还真不好说。我只能说一些它的每一个类型里边有代表性的一些文物，比如说书画类的。那书画类的文物里边，可能我们想象最多的啊，能想到的就是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这文物可能大家都知道啊，因为它太有名了。它就是北宋时期啊，东京汴梁城的一个真实的生活写照。这幅图啊，每一个人物都刻画得非常的精致，惟妙惟肖的。这幅作品我们现在基本上是看不到的啊，但是在2015年的时候却真的展出过来一次。那是石渠宝玺大展，也就是乾隆皇帝的一个收藏展。那这幅画一经展出啊，很多观众都慕名而来啊，就排了很长的队啊，甚至有的观众排了十几个小时，刚一开门就跑进故宫啊，因为生怕他跑慢了，跑慢5分钟就要多等俩小时啊，他们就跑来排长队来看这件文物，因为它太有名了。当然，故宫的其他书画文物也很重要，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千里江山图》《洛神赋图》《五牛图》《韩熙载夜宴图》等等等等，数不胜数，太多了。但是大家请注意啊，这类书画类的文物啊，它不是经常展出的。因为书画这个文物它的材质跟别的文物不一样啊，它时间长了啊，它会受到光照啊、二氧化碳啊等等各种的影响，所以一般展出呢也就2-3个月的时间。所以大家呀要经常关注故宫的展览，一有好展览就及时来看。那除了书画之外呢，其他的文物啊，哎，就可以比较长时间的展出。比如说玉石类的文物，那玉石类的文物最代表的就是大禹治水玉山，哎，这件文物啊是经常展出的。它在哪儿呢？就在宁寿宫里边的乐寿堂当中。它是一个特别大型的一个玉山，上面呢雕刻的是大禹治水的故事啊。我觉得这个故事我不需要多做介绍了啊，大家都知道。它的刻工雕工非常的精美，它现在就在乐寿堂当中展出啊，我们大家都可以进去看。而且可以近距离的去观察啊，它的人物的刻画特别的精美。那除了玉石类的文物啊，还有瓷器。最有名的瓷器呢，就是这一件了，各种釉彩大瓶。 啊，这个名字啊是它的一个学名，但是我们大家可能知道更多的是它的外号，叫做慈母。啊，慈母也就是瓷器的老母亲啊，瓷器的妈妈。那你看这个大瓶子啊，上面有各种的颜色，各种的花纹，各种的釉料。有人说这个颜色多了也不一定好看吧，你看它上面这么多色彩真的很乱啊，很多人都去吐槽乾隆皇帝的审美啊，就是通过这件瓷器。说句实话，确实它没有宋代的瓷器这么精致，也没有宋代瓷器这么淡雅，你像汝窑啊多美啊，对吧，它的天青色。这个瓷器呢确实有点过于浮夸，但是呢清代它就是这样的一种审美风格，它把前朝各种的技术啊进行一种总结和杂糅，放在一起就形成了多种工艺放在一起的一个各种釉彩大瓶。它的工艺烧造会非常的难，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釉料啊它是要低温烧，很多釉料啊是要高温烧，所以它这么多种十多种的釉料它放在一个瓶上，它的烧造工艺有多难大家可想而知啊。虽然说审美我们可能不太认同，但是它的技术我们不得不承认。还有金银器类的文物，那金银器类的就是这一件金瓯永固杯了啊，实际上就是一个酒杯嘛，但是呢却是皇帝在每年元旦的时候进行开笔仪式的时候用的一个酒杯，纯金打造，非常的漂亮，上面还镶嵌了各种的宝石啊，非常精致。那还有一类可能没有这么漂亮的文物，比如说就是石鼓啊，这是不得不提的。那故宫的这个石鼓啊它不好分类了，因为它独一无二。这个石鼓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大石头墩子啊，一共有十个啊，特别大特别重。但是啊在这个大石头墩子上却有文字，那这个文字呢都是很早的文字，是秦始皇统一之前的历史，所以这个文字的记录啊实际上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很多书法大家都是从写石鼓文开始的，所以这个石鼓文呢被我们很多书法界的老师被誉为中国篆书之祖啊。那故宫为了凸显这个石鼓的重要性，专门做了石鼓馆啊，就在今天的珍宝馆当中，大家都可以去看得到。当然啊，故宫的文物可远远不止这些，还有很多很多精美的，我们大家一定要仔细的去看，每一件文物背后都有一段特别有意思的故事。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7: 什么是乡村？是绿水青山，是风吹麦浪，是耕读传家，是乡里乡亲。
8: 乡村是农民肩上扛过的四季，也是民族一路走来的记忆。中国乡村之声，记录乡村，致敬时代。
6: 中国乡村之声与您共享茶乡好时光。
9: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茶产业创新工厂主任王如良，欢迎收听我在总台云听客户端推出的《茶有道》，喝茶有门道。
10: 锡兰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古称锡兰，是印度洋上的明珠。

0: 世界的四大红茶，被称为献给世界的礼物。其平均的价格与品质啊，在世界红茶出口市场中最高。其乌瓦红茶呢，被誉为世界三大高香红茶之一。该名称呢，源于锡兰的英文 Ceylon 的发音，直接音译而来。锡兰呢，于1948年从英国独立，1972年更改国名为斯里兰卡。此后呢，所产的茶本应当称为斯里兰卡红茶，但至今呢，也多被称为锡兰红茶，约定俗成了。锡兰红茶的诞生呢，100多年前的在当地爆发的一场枯萎病有很大的关系。18世纪末啊，锡兰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当时呢，锡兰的主要作物是咖啡，没有人对茶叶感兴趣。1824年，英国人将中国茶叶引入锡兰，并在康提附近的佩拉德尼亚植物园播下了第一批种子。然而啊，19世纪70年代，枯萎病使咖啡园遭受灭顶之灾，而能够抵御病害的茶叶呢，大难不死。于是英国种植园主们购得中部山区得大片的土地，开发茶叶种植园，并在20世纪80年代迅速的发展壮大。锡兰红茶有六大茶区，主要生产传统的红穗茶和 CTC 的茶，国内呢消费量很少，绝大部分出口。根据海拔的高低，茶叶被划分为三个等级，高地茶、中地茶和低地茶。通常海拔越低，滋味越是醇厚，香味呢浓重。锡兰红茶的主要品种有乌瓦茶、汀布拉茶和努沃勒埃利耶茶几种。因常年云雾弥漫，冬季吹送的东北季风带来雨量，也就11月到次年的2月，不利于茶园的生产。乌瓦茶呢，以7到9月所获的品质最优，而产于山岳地带西侧的汀布拉茶和努沃勒埃利耶茶呢，则因为受到夏季以及5到8月的西南季季风的这个送雨的影响呢，以1到3月收获的最佳。锡兰的高地茶通常制为穗形茶，呈赤褐色，其中的乌瓦茶汤色橙红明亮，上品的汤面环有金黄色的光圈，具有刺激性的风味，透出如薄荷铃兰的芳香，滋味醇厚，虽然较为苦涩，但回味呢甘甜。汀布拉茶的汤色鲜红，滋味爽口柔和，带花香，涩味较少。努沃勒埃利耶茶呢，无论色香味都较前二者淡，汤色呢橙黄，香味清芬，口感稍近绿茶。锡兰红茶通过英国传入香港后，发展成具有香港特色的饮料丝袜奶茶及鸳鸯红茶。一般所熟知的锡兰红茶只是一个统称，泛指斯里兰卡地区所产的红茶，只有100%斯里兰卡生产的茶叶才能称之为锡兰红茶。市场上许多红茶也宣称为锡兰红茶，实际上是拼配了印度、肯尼亚等产区的红茶。为了规范锡兰红茶的出口呢，斯里兰卡政府茶叶出口主管机构统一颁发了锡兰茶质量标志持剑的狮王的标志。该长方形的标志上部为以右前爪持刀的雄狮，这个下部则为上下两排的英文，上排为 Ceylon Tea 字样及锡兰茶，下排为 Ceylon of Quantifiable of Quality 字样，即质量标志之意。拥有此标志的锡兰红茶才是经过斯里兰卡政府认可的纯正的锡兰红茶。斯里兰卡有茶叶拍卖局主导茶的大宗销售，虽处热带，但茶山昼夜温差大，还是非常适合茶树生长的，品质很高。锡兰红茶呢，经常和各种水果香料混合，包装也有用印花铁盒或者小纸盒或者精致的实木盒。曾经呢，在与斯里兰卡大使馆一道组织过锡兰红茶的品鉴以及与中国茶的交流活动，对两国茶的对比印象深刻。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乡村之声。
1: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在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有这样一个地方，它背靠青山，面朝南海，既有千年渔村的淳朴底色，又有现代海滨旅游的活力脉动。这里就是广东阳江闸坡渔港。闸坡渔港位于广东阳江市海陵岛的西南端，是广东乃至华南地区最重要的渔业基地之一。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在海面上，上百艘渔船便陆续靠岸，码头瞬间热闹起来。刚出水的海产直接搬上岸，转眼就进了餐馆的蒸锅或是游客的篮子。这里依山傍海，渔港和景区融为一体，你可以在鱼市里买海鲜，转身就能在海边的大排档现点现做，也可以登上大角山俯瞰整个渔港，看千帆泊岸，碧海连天。到了傍晚，沿着十里银滩散步，听着海浪声，吹着晚风，一天的疲惫都被海风吹散了。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走进阳江闸坡渔港，去感受中国南海渔都的蓬勃生机，尝一口从大海到餐桌的极致鲜甜，也在这座山海之间的渔港小城里，找寻属于南方海滨生活的节奏和诗意。
3: 闸坡渔港位于广东省阳江市海陵岛西南端，这里毗连南海，拥有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三面环山，一面连海的独特地理格局，让闸坡渔港避开了狂风巨浪，成就了避风两港的天然优势，每年吸引大量渔船在此停泊补给卸货，被誉为南海明珠。
4: 现在是凌晨5点，我们来到了国家级中心渔港阳江闸坡渔港。作为南海北部的重要渔业枢纽，这里呢常年停靠着近千艘的捕捞渔船，同时呢这里也是南海开渔季重要的核心战场。每天从凌晨3点开始呢，完成了夜间作业以及远海捕捞的渔船呢就陆续归港了。据介绍呢，单只渔船的渔获量就可以达到数千斤。那您现在看到的呢，就是渔获上岸的关键环节。那我们的工人呢，会将满载的海鱼、海虾按大小和种类进行分类，然后这些渔获就可以坐上我们的物流车运往全国各地了。这样忙碌的场景呢，从凌晨到上午10点，每天都在上演着。
3: 渔港码头每日凌晨进行渔获交易，海产品通过冷链运输网络辐射全国。
4: 这一片都是您的渔获吗？
5: 是的，是的，是的。
4: 这有上千斤了吧？
5: 两三千斤吧。
4: 两三千斤，这一筐多重啊？
5: 40斤，50斤左右。
4: 您这次出海出了几天呀？
5: 8、9天了，4个小时骑一晚。
4: 这次收获的鱼量最多的是哪种鱼？
5: 最多是这种鱼。
4: 那是什么呀？
5: 这些是鳗鱼啊。
4: 哦，小的海鳗鱼，就是很小很细是吧？
5: 对。
4: 那它的价格和咱们大的会有区别吗？
5: 有区别啊。
4: 有区别。
5: 区别很大了。
4: 大概差多少？
5: 差30块钱吧，这是2块钱，这个是5块5、6块。渔船少回来就卖贵一点，渔船多回来就卖少一点，价格一天不一样嘛。
3: 繁忙的交易景象背后是渔民们的辛勤劳作，藏着渔民与大海博弈的智慧。清晨在闸坡码头，每一份渔获都承载着食客们对鲜味的期待。
6: 我来收获的。
4: 来收获的，您买了多少？这些都是您收的吗？
6: 对，都是我们家的。今天啊，挺多的，一两百盆肯定有的。这些都杂鱼。
3: 记者了解到一个藏在南海之上的鲜味秘密，不少捕鱼船为了追逐更丰富的鱼蟹，常常要在海上作业十几天甚至更久。有的收购商就化身海上摆渡人，驾驶专门的运输船穿梭在各个作业渔船之间收购渔货，一般3至5天就可以归港，为鲜味保驾护航。
7: 这样那个鱼那个质量比较好一点，新鲜一点，得方便他们拖鱼的这人比较方便，
8: 他们就不用回来了。
7: 就是啊，又跑一趟那个费用比较大嘛，就是这样嘛，又跑一趟，有时候100多海里跑一趟，那个费用又10万块。
3: 这些运输船就像连接大海与渔港的鲜味纽带，既让捕鱼船能安心在远海作业，不用频繁往返耽误渔期，又让我们在码头能第一时间尝到跨越山海而来的新鲜。这条闪着银光2米长的大鱼，您知道是什么鱼吗？
9: 这个最大的呢，这个还有大的，
8: 还有更大的
9: 啊！今天最大的是这一条，
8: 这鱼贵吗？这条得多少钱？
9: 这个好便宜，8块钱左右吧。
3: 原来这条2米长的鱼是马鲛真鱼，学名旗鱼，是生长在热带、亚热带大型海洋鱼类，体长最多能达3米。因为旗鱼颜色体型像马鲛鱼，而且长着长长针状的嘴，因此札坡渔民称呼它为马鲛真鱼。这条尾柄细短、体色黑褐色的乌鲳鱼被渔民称为深海黑珍珠，肉质细嫩，骨质柔软，味道鲜美。
8: 它比普通的鲳鱼要大一些。
9: 对对对对。
8: 您看这个是比较大的。
9: 这个大的3斤多吧，大的5斤6斤的，这个都5、6斤的了，这个。
3: 在札坡渔港码头的渔货里藏着不少稀客，这条浑身泛着浅红色光泽，鱼鳍肩部带着一抹亮眼橙红的，渔民师傅说它叫红手指，因为体型纤细修长，末端微微弯曲，像极了涂了红甲油的手指。再看这条脚仔鱼，鱼肉特别细嫩，据说用来煮汤不用加任何调料，光靠本身的鲜味儿就能鲜掉眉毛。
4: 看我手中的这个海洋里的小可爱啊，它就是叫做馒头蟹。您看它的身形圆鼓鼓的，是不是有点像咱们蒸熟的馒头呢？它是我们南海区域比较常见的一种蟹类，价格呢也比较便宜，像这一筐大概有20来斤，只要100块钱。那这种蟹呢，特别适合清蒸，吃起来特别鲜甜可口。
3: 除了凌晨的这些冻货，傍晚的生猛海鲜更加令人期待。每天傍晚，当夕阳洒在海面上，札坡渔港便迎来热闹时刻。在广东人的饮食文化中，本港鲜不单指一类食材，更代表一种对鲜味的极致讲究。它必须产自广东本地港口，由渔船当日捕捞并及时回港，全程不经冷冻。这样的鱼货肉质紧实弹牙，入口时还带着一缕海水的天然咸香。
4: 我们看到现在一筐筐鲜活的虎虾正在往岸上运送，这个虾个儿还是很大的，比整个手要长，而且它非常的圆滚滚的，很饱满，能想象它肉质应该是很肥厚的。
10: 对对对。
4: 这种虾现在市面上要多少钱一斤啊？
10: 这个市面下要差不多要70-80吧。这种就是3点蟹。
4: 3点蟹有3个点是吧？
10: 对，有3个点就是3点蟹。
4: 嗯。
10: 这个鱼要比较好感好一点，这个鱼要比较值钱一点，这个红蟹，这个起码要60块一斤。
4: 这个。那这个呢？3点蟹。
10: 这个3点蟹可能要差不多10块钱。
4: 10块钱一斤。
10: 对。
3: 在札坡渔港，要论最能把这份海味狂欢推向高潮的，那一定是每年一度的南海阳江开渔季海陵岛万人渔家大宴。每当休渔期结束，这座渔港就会迎来最热闹的时刻。您能想象吗？数千张餐桌沿着海岸线绵延数里，上万名食客围坐在一起，共享这份来自南海的馈赠。 在这场万人共享的海味盛宴中，最引人瞩目的当属非遗美食海陵渔家大盆菜。
11: 我们会把这个十几种的材料，利用我们有清蒸的、焖的、还有煎的多种这个工艺，把它做成一个盆菜。这个已经有几十年历史了，我们从我爷爷的时候都有这种习惯，我们出海之前我们都会吃这个大盆菜，风调雨顺，海上丰收。这样
3: 这道大盆菜不仅好吃，还藏着美好的寓意，层层叠叠的食材象征着步步高升，共享一盆菜代表着团团圆圆。每到开渔季，大家围坐在大盆菜旁，你一块我一勺，在分享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对新渔期丰收的期盼。谭国良是土生土长的疍家人，他在海陵岛几乎无人不知，大家都喜欢叫他皮叔。皮叔从记事起就跟着家人在渔船上生活，伴着海浪漂泊了整整18年，大海不仅给了他生存的技能，更刻下了深深的疍家文化印记。记者决定跟随他一起解锁藏在海鲜市场里最地道的疍家鲜味儿。
12: 这就是我们本地的南发鲜，在我们这边你看这个，我们不用挑，就拿起来这个肥瘦我们就可以知道。你看这个螃蟹就比较饱满了，饱满的证明它已经全面肥了。
8: 这个咱们怎么做呀？
12: 我们可以清蒸，也可以煎焖、焗、姜葱焗的最出名的了。
3: 疍家人做海鲜最讲究原汁原味，姜葱焗不用太多调料，主要靠姜葱的香激出蟹的鲜，这样焗出来的蟹肉嫩高香。葱姜的香味不仅没有掩盖蟹的本味，反而让鲜味更突出，蟹膏绵密醇厚，带着淡淡的焦香。
4: 我来海陵岛您一定要尝尝的就是马鲛鱼。
12: 第一焖，第二穿，第三第四马鲛郎就是它了。这个是扁鲛，这个是圆鲛，它两种的不同价，大概这个40块，这个要20几块就可以。
3: 扁马鲛鱼和圆马鲛鱼是马鲛鱼的两个主要品种。扁马鲛鱼体侧具有蓝黑色圆形斑点，肉质清甜，适合香煎，价格较高。而圆马鲛鱼体侧具有波状横纹，肉质细嫩，但风味较淡，价格也相对较低。以前在渔船上，疍家人捕到肥美的马鲛鱼就会动手做鱼丸，既能当菜也能当干粮，一口下去全是大海的味道。
12: 这个叫金线鱼，我们这里是深海鱼。
4: 您看这个鱼还挺好看的，
12: 很漂亮的，
4: 橘黄色的鱼身和金线啊，所以它叫金线鱼是吗？
12: 我们本地人也最喜欢买这个鱼，肉比较鲜嫩，整起来的蟹比较香。
3: 疍家人保存鱼货有妙招，一夜成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方法，用海盐和少许米酒腌制一夜，再用海风略吹，既能保鲜，还能激出鱼肉更深层的鲜味，这就是一夜成的由来。香煎的做法兼具鱼皮的酥脆、鱼肉的鲜嫩、咸鲜的味道，恰到好处，既没有掩盖金线鱼本身的清甜，又多了一层腌制后的醇厚。
1: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来到闸坡光吃海鲜呐，那肯定不够，真正让人难忘的是亲自扬帆出海，当一回一日渔民。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登上当地的休闲渔船，跟着老船长一起驶向南海深处。你可以亲手撒网收网，体验大海给什么就收什么的惊喜。那返航后还可以直接把生鲜在码头上加工，那口鲜绝对能刻进记忆里。更
2: 特别的是，有些行程还融入了疍家文化体验。一上船，煮一锅热腾腾的艇仔粥，听渔民唱一段咸水歌，感受这片海域千百年来人与海共生的故事。
3: 不少消费者来到海陵岛，会对从海到桌的鲜味之旅充满好奇，亲手从大海里捕捞鱼货会是怎样的体验呢？
4: 我觉得今天的风浪有一点大，尤其这个船是比较小的，在这样的浪上是觉得这个还是挺颠簸的，您能适应吗？
13: 我可以适应啊，对，然后可能是因为心情太开心的关系吧，一起体验向往的过程呀，然后现在这等待起网啊，就是挺期待的。
3: 游客和渔民合力将渔网一端缓缓放入海中，伴随海浪，渔网慢慢散开，像一张巨大的海味捕手，等待着大海的馈赠。大约一个小时后就可以起网了。
14: 哇，大石斑！
4: 大石斑！啊，这么大，这个就够吃了。
14: 够了。
4: 这是什么？
14: 这是什么鱼叔？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
15: 黄翅鲷。
4: 黄翅鲷。
3: 伴随着渔网浅浅收起，越来越多的鱼货收入囊中。而此时上船时还说很适应的梁宝文已经完全顾不上收获的喜悦了。
4: 坚持，
5: 肯定吐了，
14: 我都想吐了。
13: 现在的话就是这个劲还没缓过来，然后现在什么都不想做，只想坐在这里等吃吧。
3: 海陵岛大角湾推出的这项出海捕鱼体验，每位游客只需要70元钱就可以体验出海捕鱼，还能品尝到自己亲手捕到的鱼。
14: 我们几个好朋友70块一个人嘛，相当于包了一条船，捕到了那个石斑啊，那个还有一些我不知道什么鱼，但一定是很好吃的样子。
3: 刚从海里捞上来的鱼货，用简单的做法最能凸显鲜味儿。小海鱼适合香煎，中火慢煎才能让鱼皮金黄酥脆，鱼肉还鲜嫩。不一会儿，小海鱼的表皮就变成了诱人的金黄色，散发出阵阵焦香。野生石斑鱼和黄翅鲷清蒸最合适不过。游客能亲手捕捞到野生石斑鱼已经是非常幸运，而在海陵岛的野生石斑鱼可不是都如此迷你哦。
16: 现在我网的这个就是野生的大石斑鱼，现在这条大概是5到6斤左右吧，是我们从海港里面今天早上渔民刚捞上来的，这个野生鱼是很难得的。
3: 那么如何分辨野生石斑鱼和养殖石斑鱼呢？
16: 饲养的呢，这种鱼鳞就比较白色的一点，然后这个野生的你看它的皮肤都是金黄色的。野生的现在我们128，那个饲养的就50-60块钱。
3: 将石斑鱼改刀，撒上姜片和葱段，既能去腥又能给鱼肉提香，瓷盘被稳稳送入蒸箱。清蒸就是要刚刚好，15分钟，刚好能让鱼肉熟透又保持嫩滑。加入蒸鱼豉油，撒上葱丝，浇淋热油，热油裹着葱的香味瞬间迸发，鱼肉嫩而不柴，滑而不腻。野生鱼确实鲜美，但养殖鱼绝对更具性价比。记者前往海中的鱼排，那里可是闸坡海鲜的另一处鲜味宝库。
4: 这都有什么鱼啊？
17: 这个有，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金鲳鱼。
4: 哦，金鲳鱼。
17: 对对，我们养的最多的品种。
4: 哇，
17: 这个，
4: 闪着七彩的光哎！这个鱼现在多少钱？
17: 这个如果是市场的话，40-50块吧，一斤吧。
4: 哦，一斤啊。
17: 啊啊啊！
4: 那如果不是这么大的，就稍微小一点的。
17: 小的一般是12到20块左右。
4: 哦。
17: 这叫穿纹笛鲷。因为它这里有个川字形嘛，
4: 它还有一个名字，我听说
17: 三刀鱼，我们叫
4: 三刀，
17: 对，本地叫三刀鱼。
4: 因为这个川字啊，像三把刀在它的鱼背上。
17: 对对对，
4: 那这个鱼贵吗？
17: 这个鱼也不贵，经济性鱼啊，20多块钱吧。
3: 消费者常常认为野生鱼比养殖鱼更好吃，但这种鱼反而是养殖鱼更加肥美。您知道它是什么鱼吗？
17: 军曹鱼。这个鱼是养殖的比海捕的好吃。
4: 是吗？
17: 对，因为它养殖的话它油脂多，
4: 啊，
17: 它野生的话油脂少。这个鱼也是20-30块吧。
3: 像这样的近海养殖鱼排还被开发成了海钓项目，价格也非常接地气，游客只需要几十元钱就能享受出海钓鱼的乐趣。
4: 是不是觉得海钓是一个非常高端的活动呢？但是其实

0: 在闸坡啊，其实海钓是非常接地气的。我听说我们乘坐这个公交船就可以到鱼排上去钓鱼，这个大概花费是多少钱？
1: 五块。
0: 公交船只要五块钱？
1: 对对对，五块。
0: 钓鱼要花钱吗？
1: 钓鱼要花，就是50块一人。
2: 鱼排钓鱼的方式给了普通游客体验海钓乐趣的机会，性价比拉满。在海陵岛的红树林，还有藏在潮汐里的鲜味宝藏等着你哦。每当退潮时，这里就成了赶海的乐园。
3: 这个、
0: 哦、它必须是旁边有这个土、能看出来是吧、是它钻了洞之后、这个土的颜色和旁边不一样的。
3: 是啊，滚出来是泥，看到这样的。
0: 哦，是因为里边是泥，所以颜色不一样。哇，好大呀！哎，你看它的这个嘴在动，哎，它好像有点想逃跑，然后再钻洞的往下钻的感觉。你看，一点一点用沙子把自己埋起来。
2: 沙螺学名为尖子蛤，又名西施蛇，肉质细嫩，美味可口，是广东有名的特产。
3: 你来，拿个手来了
0: 啊，
3: 拿个手来，
0: 来摸到它。
3: 啊，你慢慢来，慢慢来，摸得到的。
0: 哇啊，我都要够不到。哦，
3: 摸到
0: 了，摸到了。
3: 哎，来，
0: 哇啊，劲儿好大呀，我。哇，好深，哎，摸到了。哇，你看我拿出来的时候这个肉还在外面。哇，它好有劲儿，能感受到它贝壳的部分在张合。
2: 沙虫可是红树林滩涂里的鲜味黄金，肉质比沙螺更紧实，用来煮粥煎蛋都是一绝。
3: 哎，看
0: 有吗？哦，那大虫子，冻着的沙虫。沙虫其实特别特别鲜，冻着的沙虫。沙虫其实特别特别鲜美。
3: 是啊，最有营养的。
2: 沙白贝又称为沙白白贝，是中国文蛤的一种。沙白贝肉肥美鲜甜，一般以汤汁泡制为多。
4: 每个沙滩的螺不一样，
1: 品种不一样，
4: 品种不一样，好多种螺的。收获还挺好的，收获多多的。
1: 我们平时都买来吃，今天他玩，我们就过来自己玩。
2: 海陵岛的鲜还远不止于此，看这像椰子一样大的油螺，您见过吗？
0: 您看它的壳，有没有想到一种水果啊？其实我刚才听我们的师傅说，这个油螺呢也叫椰子螺。
5: 椰子螺，哎，海南那边叫椰子螺。
0: 您看这个壳还真有点像黄椰子壳，是吧？
5: 是，像我们平常的话，一般都是搞像这么大搞两次，外面这坨肉的话呢，做来爆炒。炒青椒、尖椒，或者做爆汁油螺片。里面那块肉的话做凉拌，就很嫩很脆的。要是喜欢吃甜品的话，这还有一个很惊艳的吃法。
0: 是
5: 怎么吃？就是煲糖水。
2: 将油螺切片焯水，锅中放入红豆、螺片、红糖炖煮一小时，即可品尝这一独特的甜品。螺片爽滑，红豆细腻，汤底甘甜，别有一番风味。
0: 我听说我们还有一个叫狗鳝王。什么叫狗鳝王啊？
5: 这应该是你们比较少见的正宗的深海的海鳗，当地的话叫做狗鳝王。来，要不要你摸一下？拍个照吧，一起拍个照。你
0: 还行吧？
5: 比我人还高。是啊，
0: 它是因为太大了，所以叫王。
5: 很大，哎，像长这么大才能叫王嘛，小的这就狗鳝了。
0: 我想试一下。
5: 你想抱一抱？
0: 刚才有点不敢，但是我觉得，如果不试一下又有点遗憾。超级超级重，而且
5: 漂不漂亮？
0: 哇，
5: 很漂亮啊！
0: 哇，
5: 正宗野生海货。
0: 您看我手上剩下的这个粘液，哇，所以您能感受到它的身体多么的。年华，
5: 但吃起来它是很好吃的。
0: 哇，
2: 海狗鳝鱼可不是普通鳝鱼，嘴巴张开时能看到细密的牙齿，游动时身体像蛇类般灵活扭动，比普通鳝鱼多了几分野性。海狗鳝鱼肉质紧实有嚼劲儿，最适合焖包，更能让调料的香味充分融入鱼肉里。浓稠的酱汁紧紧裹着鳝鱼片，色泽红亮诱人，刚端上桌就传来阵阵香气。
0: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海陵岛上一家颇具人气的悬崖餐厅，那这里呢也是很多年轻人喜欢来拍照打卡的网红。

0: 餐厅。此刻呢，我们脚下是听着涛声的礁石，远方呢是一望无际的大海，空气中啊还裹挟着一丝海洋的清新。那最绝的是这里的海鲜都是当天从扎坡渔港直送而来，您晚上吃到的鱼可能早上还在海里游呢。据说很多的食客呢就是专程来到这儿，一边看着海上日落，一边品尝着盘中的美食。那这种山海共食的体验可不是每个地方都能体验到的哦。
1: 记者了解到，这家颇具人气的悬崖餐厅在旺季的时候，一天就有12000多人次参观打卡、拍照用餐。如今在海陵岛观开鱼、品海鲜、游滨海，成了越来越多人的选择。山海风光与渔家文化成为了文旅核心吸引力。
2: 开季3天活动期间呢，我市共吸引54.7万人次到访，同比增长262.25%，实现旅游收入5.6亿，同比增长273.33%，创下历史新高。独特的渔家文化和海洋文化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1: 海陵岛纯净的海域环境，孕育出肉质鲜甜、营养丰富的海鲜珍品，让闸坡鲜味成为美食版图上的响亮名片。触摸渔家智慧，品味大海鲜香，感受海陵岛的活力与浪漫，这一场鲜味之旅等你来打卡。
3: 在闸坡出海不是观光，而是一场沉浸式的海洋生活课。你收获的不只是鱼虾满仓，更是一段和大海亲密对话的时光。广东阳江闸坡渔港，有机会的话，大家也不妨试一试到那里去耕一日海。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逛完了渔港，咱们当然要继续一饱口福了，研究一下水产的特色烹饪技巧。不过呢，接下来要带您去品尝的可不是什么普通的美味，而是一群不好惹的鲜味担当。它们有的能和你拔河，有的被叫做水中疯狗，还有的尾巴一甩就能够把人打晕。这些凶猛的水中生灵为何偏偏成了餐桌上的顶级美味呢？它们的野性和鲜味之间到底藏着什么秘密？接下来呢，让我们潜入江河湖海，开启一场凶猛的鲜味之旅。
5: 在我国广袤的水域中，栖息着各种各样的水产，不过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些水中鲜有点不一样，它们有一个特点，就是凶猛无比，据说是越凶猛越鲜美。这第一个要登场的就是会功夫的甲鱼。第一站来到了江苏省丹阳市，这里气候湿润，水网纵横，优越的自然环境使得当地成为水产养殖的好地方。当地人不仅会养甲鱼，更会吃甲鱼。一般来说，制作甲鱼都会用红烧的方式，这样烹饪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去除甲鱼的腥味，但是当地人却直接用清水炖煮，而且味道还鲜美无比，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带着好奇，我们来到当地的甲鱼养殖基地一探究竟。藏身淤泥，野性十足，为何凶猛的甲鱼鲜味十足？
6: 这真是传说中的奶凶奶凶呢，
7: 完了，我已经深陷泥潭无法自拔了。
5: 探险小分队才刚到养殖基地，等待我们的居然是这样的一幕。平时甲鱼看着是懒洋洋的，实际上脾气很大，不服就开战。双方这 你一口我一口的互咬，看得我们是战战兢兢。看来甲鱼这凶猛的名头还真的是名副其实。不过这里的甲鱼都是人工养殖的，它们为什么还会如此好斗呢？养殖场负责人贡书龙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这里就隐藏着甲鱼好斗的秘密。
6: 这个好萌啊，
8: 当心它咬你啊。
6: 很凶是吧？真掐呀。
8: 你看看了吧，一出动它就打架了，凶猛的不得了，你看吧。
6: 这真是传说中的奶凶奶凶的。
5: 之所以凶猛的甲鱼味道更鲜美，关键原因就在于斗上。甲鱼越好斗，证明它的肌肉越紧实，脂肪量越少。同时甲鱼的运动量加大，促进代谢，甲鱼体内的腥味就会降低。这也就是当地人会认为越凶猛的甲鱼越鲜美的原因。所以当地养殖甲鱼一般都会保留甲鱼凶猛的野性，也是为了留住这份鲜美。负责人说，他这儿的甲鱼不仅野性十足，而且还是有绝活的。
8: 今天呢，看看我们家的甲鱼的绝活。
6: 甲鱼的绝活，
8: 对，
6: 现在已经要逃跑了。
8: 对，那趁一块砖给你看看 这砖
6: 现在是2000克。哇，这甲鱼也是2000克，
8: 对吧？两千克，
6: 对对，也是2000克，他们俩一样的重量。
8: 那跑啊，
6: 可以吗？
9: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6: 真的可以了，
8: 听到吧？
6: 跟他身体体重重量是一样的，是吧？
8: 对啊。
6: 哇，你好棒，你厉害，这证明他的四肢很有力量，真的很棒。就这样吗？是吧？
8: 啊，
6: 配合一下哈，这样会不会给他拉坏？
8: 不会不会。你看，
6: 这是拔河吗？
8: 你看，
6: 哇，
8: 懂吧？
6: 哇，
8: 厉害吧？你放下来，放下来，放下来，我来晃晃两晃。
6: 哇，
8: 懂吧？
6: 哇，
8: 厉害吧？来吧，
6: 还可以荡起来是吗？
5: 看着眼前凶猛无比且身怀绝技的甲鱼，我们不禁好奇呀，它这味道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在当地，清水炖甲鱼能够保留甲鱼的原汁原味，但是最具特色的甲鱼烹饪方式则是红烧甲鱼，

0: 于如何去腥提鲜。
1: 用90度左右的水，不超过15秒，去除甲鱼的表皮。
2: 这层膜为什么不能要？
1: 因为在烹调过程中会增加甲鱼的腥味。
2: 那还有啥妙招能让它没腥味吗？
1: 就是，然后甲鱼里面的油脂也要去除干净。
2: 油脂啊，就这种肥油是吧？
1: 对。
0: 甲鱼是很多人心目中滋补良品的首选，它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氨基酸和微量元素。红烧甲鱼裙边软烂，满口香糯，不时的来上一只甲鱼，开启进补模式，那真是不错的选择。
1: 红烧甲鱼好吃的关键就是葱油非常关键，过程非常的长，大概需要2个小时左右。
0: 熬制葱油的同时，将甲鱼蛋煮熟备用，熟葱熟蒜做底，烧好的甲鱼放在上面，甲鱼蛋加入其中，再次上锅，热气蒸腾的时候，一道色香味俱全的红烧甲鱼就可以上桌了。
3: 先吃个甲鱼蛋，我们这个甲鱼蛋呢，它的蛋白是呈乳液状的啊，它是再煮它都是这种乳液，然后呢把它嗅一口，它的蛋黄非常细腻，而且呢口感特别好，浅尝一口啊。哎呀，
0: 甲鱼那厚厚的裙边，紧实的肉质，让人欲罢不能，口口都是鲜美，口口都是回味。除了会功夫的甲鱼，在黑龙江省五大莲池市的山口湖里，还有一种鱼可谓是水中一霸，很多人都管它叫水下疯狗。下到水底的小虾小蟹，上至浮游在水面的蛙类水禽，都列入在它的食谱当中，它就是白斑狗鱼。这种鱼饥饿至极时，甚至会自相残杀，同伴也可以被它当作一顿美味佳肴。总之，只要是活的，这种鱼都敢于上去尝鲜。不过，狗鱼为何会如此凶猛呢？渔民大哥告诉我们，只要捕捞上来，答案自然就会揭晓。
4: 周大哥，那咱现在就去捕鱼了。
5: 对对对，
4: 那咱这一小快艇，你连渔网也没拿，你怎么捕鱼啊？
5: 我那有那武器，我有那迷魂阵。
0: 难道说是狗鱼过于凶猛，所以才需要摆个阵法才能捕捞？不过这儿连个网都没有，这一次能够捞多少狗鱼上来呢？
6: 2公斤，一天至少能骑2000千斤的。
0: 要知道，正常情况下要捕捞几千斤鱼，那可是个大活儿。您瞅瞅，非得几十号人齐心协力才能完成。难道有了这迷魂阵，渔民们个个都能以一当十吗？
5: 这个就是我的秘密武器——迷魂阵。
4: 啊，这就是迷魂阵。
5: 对，
4: 它是怎么把鱼给迷魂住的？
5: 它这边有一套薄烫子，它这鱼顺着薄烫进来以后，有两个入口，被人入口进来以后，
4: 进来了，
5: 就是各自进自己的兜了。
0: 在水中用渔网围出来的方式，被当地人俗称为迷魂阵。来往的鱼群被拦网阻拦，分别从2个入口进到阵中，被网引向2侧。由于网口逐渐收紧，鱼群是进来容易出去难，最后只能乖乖地在迷魂阵2端的鱼套里等着被捕捞了。
5: 现在就把这杆拔下来。
4: 那这杆就相当于是咱们迷魂阵的阵眼了，是吧？
5: 对对对。哎
4: 呀，来，
0: 收鱼时只需要把系着鱼套的树杆拔起，就可以捕获已经入套的鱼了。
4: 咱们这行的主要目标狗鱼在哪儿呢？
5: 在这里
4: 啊，这就是狗鱼。
5: 对，
4: 看看啊，喂，哎呀，好滑呀，感觉抓不起来。应该，哦，这么滑粘液我知道了，滑的呀鱼啊，一般都抓鳃，抓鳃就能给它抓起。看我的啊。哎，呦，这个鳃里有东西啊！
5: 对呀，有牙呀，
4: 鳃里有牙。
5: 对。
0: 刚一见面，狗鱼就给我们来了个下马威。原来狗鱼之所以凶猛，原因都在于它的牙上。这种鱼不仅鳃里有牙，嘴里的牙才是令人惊叹。 大嘴尖牙是

0: 有鱼在水下捕食的资本。狗鱼的嘴巴扁，嘴裂长，能够占到整个头部的一半。体长是狗鱼一半大的鱼，它也能直接吞下。那么狗鱼的大嘴里究竟长着怎样的牙齿呢？乍一看，狗鱼的牙齿多而杂乱，光上颚就有十几排。仔细看，发现每颗牙齿都呈倒钩状，这猎物一旦被咬住，挣扎得越猛，反而被咬得越紧。
1: 狗鱼在我们湖里，它属于水中霸王龙啊。
0: 水中霸王龙，水中疯狗。狗鱼之所以有这样的名头，可不单单是它在捕食时的疯狂撕咬。一般的鱼类多采取边游边吃的捕食方法，而狗鱼不同，它捕食以伏击为主。狗鱼自身有两大本领，一个本领是它可以利用保护色巧妙地隐藏自己。它身体的颜色和上面的白色斑点会根据生活的水域环境而发生变化。在深水区，它的颜色会变得深一点，而到了浅水区，它的颜色就会变浅一点。狗鱼通过变色会跟周围的环境很好的融为一体，这样就可以悄悄地潜伏在猎物的身边，成功伏击。渔民大哥说，狗鱼属于冷水鱼类，它行动敏捷，天性凶猛，因此肉质紧实，味道极其鲜美。除此之外，好水养好鱼，鱼肉的品质好，自然跟水脱不了关系。但是想要水质清澈，可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渔民大哥告诉我们，这里的水质如此清澈，跟另一边正在捕捞的鱼有关系。
1: 每年投放那个白莲花莲的鱼苗得达到60万斤到70万斤。
0: 原来渔民大哥的方法就是每年投入大量的白莲花莲的鱼苗，这些鱼以浮游生物为食，这样不仅可以净化水质，同时还能提高经济效益。由于力气大，爆发性强，狗鱼的肉质紧致，味道鲜嫩。当地渔民最喜欢的烹饪方式，莫过于在湖边来上这么一锅地道的炖鱼汤。刚出水的狗鱼经过大火炖制20分钟后，一盆香气四溢的红烧狗鱼就做好了。
2: 好吃，相当鲜亮了，哎，我们是天天吃。
0: 看他们吃得这么香，我们也忍不住想尝尝到底是什么味道。
3: 这个味道真鲜，而且特别不一样，跟我之前吃的都不一样。
0: 炖狗鱼是这里最为常见的做法，但是当地人告诉我们，如果在炖鱼的基础上再增添一种配菜，那味道更是一绝。这道配菜就是豆腐。豆腐口感绵软，有着浓郁的豆香味，而鱼跟豆腐在烹饪中本就是天生一对儿。那是因为豆腐中的植物蛋白跟鱼肉中的动物蛋白能够完美互补，如此搭配就能实现1+1=2的效果。广阔的湖泊水孕育出了独特的美味，而在浩瀚的海洋中，那里还生活着一种大鱼，除了大，它还特别凶猛，尾巴一甩就能把人打晕。这究竟是什么鱼呢？它又为什么能长那么大个呢？据说啊，这种大鱼已经实现了人工养殖。我们前往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继续溯源。水下大鱼有多凶猛？捕大鱼用啥好办法？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属于热带季风气候，当地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海水温度高，水质优良，海洋资源得天独厚。跟着导航，我们来到了临海的一家水产养殖场。在室外养殖池旁边，我们看到一

0: 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危险区域请勿靠近。这个养殖池里会不会有我们要找的大鱼呢？
1: 哎，你干嘛？你看到没有？危险区域请勿靠近。
2: 大哥，是这样的，我听朋友介绍说咱们这养了一种特别大的一种鱼。
1: 大鱼啊？
2: 嗯。
1: 我别看。
2: 嗯。
1: 还走。
2: 怎么个意思？我为什么不能看呀？
1: 危险啊！上个月的时候，我们那员工搬鱼的时候啊，在搬鱼一个不小心，那尾巴一打，整个人都晕倒，直接送到医院去抢救啊。
2: 哎呀，你这么一说，我更想看了呀。
1: 我让你走，你不走，好，我让你看看他到底有多厉害。
0: 洪怡展是这个养殖场的负责人，在海南做水产养殖将近30年，他见我们不愿意走，决定让我们见识一下这大鱼的厉害。不一会儿，洪大哥走了过来，左手拿着一根竹竿，右手提着一条鱼，这是要钓鱼吗？
3: 您瞧，刚才洪大哥啊，把这条鱼绑在了一条绳上，绳的另一头啊套在了竹竿上。大哥，您做这个是干嘛用啊？
1: 我让你看看这个水中的巨兽啊，到底有多凶猛。
3: 哎呦，好危险！哎呦，这就吃掉了！哎呀呀呀！
0: 这条看着有2-3斤重的鱼刚刚入水，一个硕大的黑影从水底慢慢的浮上来，还没等看清楚，就见红色的绳子突然一沉，水面溅起一个大浪花，红绳绑着的鱼不见了。
2: 哎呀，大哥，刚才你那个鱼确实挺厉害的，我看那个小鱼扔进去，瞬间都被它吃掉了，而且还掀起一个大浪花呀，
1: 厉害吧？怕不怕？我们还有更厉害的，
2: 还有更厉害的，
1: 保证吓你一大跳。
0: 这次洪大哥搬来了1箱煎鱼，这是准备做什么呢？
3: 哇，大哥，你给它升级了，之前是一条，现在整了5条啊。
1: 是啊，
3: 这是喂一条鱼啊？
1: 一条鱼一口。
3: 一条鱼一口？
1: 对，
3: 这得有个7-8斤嘛。
1: 这里差不多10斤了。
3: 这里有10斤啊？
1: 对，一条2斤，5条差不多10斤。1、2、3。
3: 哇！好家伙，看看
1: 绳子都得，
3: 连绳子都被吃掉了。
0: 5条煎鱼同时下水，水下黑影突然闪现，速度之快，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料。刹那间，连鱼带绳全部被它吞入口中，之后它迅速下沉，尾巴伸出水面，狠狠砸出一个大浪花。
2: 大哥太厉害了，这个
1: 你看怕了吧？我看你刚刚都吓跑了。
2: 对，
1: 你知道他的厉害了吗？
2: 哎，知道了，确实厉害。大哥，我这是越害怕我越想看，怎么办呀？我还是想让你给捞出来给我看一眼。
1: 好吧，我帮你一下。我们一开始呢，先把这个水排到一定的水位，然后我们下网。下网之前呢，我们会稍微赶一赶鱼。
0: 赶鱼就是手持竹竿不断地拍打水面，将水中的大鱼赶到指定区域。这样做有2个好处，一是让大鱼不紧迫，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二是大鱼不停地游动，消耗体能，便于捕捞。赶鱼的同时，渔网开始下水，把鱼围堵在一个大圈中，然后逐渐缩小渔网范围。随着渔网慢慢抬起，大鱼们开始不停地翻滚，尾巴拍起很大的浪花，场面十分壮观。通过慢动作可以看到鱼尾很大，很有力量，如果拍打在人身上，后果不堪设想。出于安全考虑，洪大哥决定用麻醉法捕捞大鱼。员工拖来一个水袋，几个人合力将渔网中的一条大鱼平移至水袋中，一小瓶鱼用麻醉剂倒入塑料瓶中混合，之后撒入水袋，不到5分钟，水袋中的大鱼就昏睡了过去。4名员工使用专用的担架将大鱼抬了上来，它身形壮硕，一张大嘴让人不寒而栗。尽管处于昏迷状态，但是依旧能够让人感到恐惧，它就是 我们要找的大鱼吗？
3: 大哥，这条有多重？
1: 这个条差不多150斤。
3: 150斤啊？
1: 对。
3: 你那里面还有大的吗？
1: 有，里面有300多斤的，不好搬动它。
3: 得有1.5米那么长吧？
1: 有，差不多。有。
3: 摸上去好滑溜啊，好像上面还有一层粘液。你看，哇，眼珠子好大，这个嘴也好大、啊。
1: 对，牙齿看到吗？这是下巴，这是它的鳃，它呼吸的鳃。
3: 鳃哈。啊，
1: 对，你看，你看这个鳃，哇。它这边有一个刀，哦，啊，它很凶的，
3: 啊，
1: 对对对。
3: 那么再看尾巴，尾巴很漂亮是吧？啊，
1: 对，对对对。
3: 你看看，
1: 你看到它的纹路没有？
3: 有点像豹纹啊。啊，
1: 对，一点一点。
3: 大哥，我发现它的背部，你看这块。啊，
1: 对哦，
3: 它在动。
1: 我跟你说，它生气的时候这里会翘起来。哦，
3: 就是我刚才一摸一下，它立起来了，吓我一跳。
1: 麻醉了，但是它有一个潜意识，它一紧张生气的时候，它背上的鳍马上会起来。
3: 这条鱼叫什么名字呀？
1: 龙胆石斑，也叫龙趸。
0: 龙胆石斑鱼也叫龙趸，这个与众不同的名字，连发音都带着与生俱来的霸气。龙胆石斑鱼是石斑鱼类中体型最大的，故也被称为斑王。在天然海域，成鱼一般体长60厘米到70厘米，最大体长可达2米，体重一般在30公斤到40公斤左右，大的可以达到200公斤以上。经过我们认真比对后，确认龙胆石斑鱼正是我们要找的大鱼。龙胆石斑鱼吃起来是什么味道呢？又该怎么吃呢？今天海鲜酒楼的林师傅将为我们呈现几道以龙胆石斑鱼为主题的创意菜。石斑鱼深藏深海，而且习性凶猛，剧烈的游动使其肉质紧实，而生于海洋则使得其没有河鱼的泥土腥味儿。对于石斑这种肉色雪白晶莹、肉质鲜甜、外皮爽弹的鱼来说，清蒸是最契合其灵魂的吃法，没有之一。石斑鱼切薄片，整齐地摆放在以豆腐丝瓜铺底的盘中，两边分别撒上冬菜、橄榄菜，完全无需多余的步骤，就能够带出鱼的细嫩质感及清澈鲜味儿。火功高明的厨师蒸出的石斑鱼上桌时，皮肉俱全，摆在盘中像是一件艺术品。
4: 我国水域广阔，渔业资源丰富，为了更好地保护生物多样性，如今甲鱼、狗鱼、龙胆石斑鱼这些水中猛将逐渐实现了规模化的养殖。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您爱吃的呢？这些凶猛的水产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味蕾体验，也让餐桌更加丰富多彩。好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2026年6月25日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今年的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土地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本，但土壤污染问题却常常被忽视。本期节目我们将邀请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王博带您解析我国从源头防控土壤污染的治理之道，一起看看这十年来净土保卫战取得的成效。
1: 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韩晓。今天呢是6月25号，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今年土地日的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说到土地，我们每天都踩在脚下，好像最熟悉，但也最容易忽略。我们关心空气好不好，水干不干净，但很少有人会问一句，咱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它还健康吗？其实土壤就像人的胃，吃坏了伤着了一时半会儿看不出来，但等到真出了问题就麻烦了。今年的土地日把高质量发展写进主题，而土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就是土壤的保护。所以呢，今天我们这期土地日的特别节目就来专门聊聊土壤。这十年我们的土壤保护做得怎么样？污染从哪来？怎么治？普通人又能做点什么呢？那今天的节目里呢，我和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陆飞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王博。王老师呢，长期从事土地资源管理研究，对土壤污染防治和耕地保护有着非常深入的一线观察。王老师您好，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两位记者好。
3: 王老师啊，我们很多人哈、啊、说到污染，
4: 嗯，
3: 最多想到的可能是
4: 空气、
3: 水污染，对、啊，很少有人说我想到这个土壤污染，所以想请您讲讲这个土壤污染和我们这个生活到底有多近。可能很多人都没意识到，就是新华社啊，就是有一个新闻，他就说、嗯，在这个春耕的时候，在这个农村那边，他这个田间地头上，你能发现很多很多的这种农药瓶子。还有这种包装袋、农膜之类的，还有各种各样的垃圾。然后呢，这个记者问这些村民说，你看到这个地上的垃圾你有什么感觉啊？说你这个你觉得这样对吗？然后这个村民他就觉得，我不就是往那儿扔了一个瓶子、嗯、扔了一个垃圾吗？这个也没什么所谓吧。那请您讲讲是不是这么回事呢？就是这些随手扔在地上的这些农药瓶子、农膜、垃圾啊，它到底有多大的杀伤力？
2: 是这样的，像是土壤污染，因为正常来说我们都会觉得是空气污染、大气污染是离得最近嘛，跟呼吸这相关。但其实土壤污染的话，其实离我们生活也特别近，因为它怎么说，像我们每天吃的米饭、蔬菜、水果，很多就是农产品，它其实全部都长在土壤上面。

0: 说土壤出了问题以后，跟着我们的什么食品安全，其实也是慢慢存在着隐患。而且很多人像您刚刚所说的，包括新闻报道，就田间所扔的一些农药瓶子啊、包装袋啊这些，就感觉很小的一些事情。但事实上，土壤污染不仅是工厂的事情，然后我们一些平时的一些习惯，比如说扔掉的农药瓶子、塑料啊这些，也会不自觉地去污染我们脚下的土地。比如说是像我们一些农药瓶，如果以为倒干净了，但是很多时候它瓶壁里面还残留着很多的农药，瓶子慢慢在风吹日晒以后裂开以后，这些农药就会渗进到土壤里面。关键是这些有毒的物质，它不仅会杀死土壤里的有益的这种微生物，而且还会破坏土壤的生态平衡。它一旦被庄稼，就刚刚我们食品所吸收以后，最后是会进入到我们人体体内的。然后我们再说一个，就比如说像农膜，就现在因为农业生产当中会经常会使用的这个，为了提高产量嘛，在传统的农膜来看的话，如果它需要降解，往往需要200年以上；如果是碎片化的过程，至少也要3到5年。这些残膜它就会阻碍土壤的什么透气性和透水性，它会影响作物的生长发展，导致农作物减产。更关键的是什么？因为近几年，我们一些除了原来传统的一些污染以后，土壤污染、微塑料，它也是作为一种新型污染。这个农膜就是它碎片化的农膜，其实就是一种微塑料，它就会被农作物吸收，最后也会通过15年进入到人体，对我们的健康造成潜在危害。所以说，这些土壤污染其实离我们很近，而且跟我们的健康也非常相关。
1: 200年才能降解掉这个农膜，
0: 对，其实就跟之前那个塑料污染是一样的。
1: 所以说怪不得现在很多都说，就是说咱们种完地用完这个农膜一定要回收。
0: 对对对，
2: 它这个东西怎么回收的呢？
1: 对，
0: 你
1: 它
0: 说
1: 这，
0: 容嬷吗？
2: 我觉得农膜它用完了之后它都碎了，就是它会不会不是大片大片的了啊？不是大块大块的了，它可能会变成一小片小片的，是吧？就是好
0: 对，
2: 多
0: 是
2: 是。
0: 的。
2: 盖在地上，然后等着那个种子破土，它不就正好把那个农膜就顶破了，或怎么着了？那这个东西要想收集和处理，很麻烦吧？
1: 对。
0: 您提的特别对，这也是我们之前调研，包括最后去治理这种农膜出现的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它去铺的去增产的时候很好增产，去使用很好使用，但是一旦它慢被使用以后，因为对于农户来说的话，他必须再花大的精力去把它进行回收，但是对他来说的话，这里面很多的时间成本都耗在里面，他的主观意愿是很小的。然后对于其他，如果我们像是其他一些可利用的资源，它是可以进行再回收，就企业它会是有叫什么收益的。但是农膜的话，您再回收，它除了焚烧这些，它没有新的一些收益。所以说，对于企业也很少有商家愿意去做这种再回收的过程。所以目前来说的话，更多的是靠个人或者是政府去义务去把它进行回收。所以说，现在是对于农膜的使用啊，我们的监管包括我们的这管理当中的话，就是会特别注意这一块。
2: 因为我见过的农膜都是比较薄的，就是说它用
0: 对对
2: 完了
0: 对，
2: 之
0: 是的。
2: 后，其实你要是想收还不是那么容易，对吧？因为它都很细碎的散在土里了，而且那个时候土上应该也有农作物的，对吧？所以我刚才您讲这个问题时，我在想，就是是不是从源头上发明一种稍微能降解的，或者是说就像您说 的，就是
1: 对，
2: 减
1: 能
2: 少它
1: 降
2: 的
1: 解的
2: 使
1: 农
2: 用，
1: 膜，
2: 要不就是减少它的使用。
0: 就现在有，你刚刚提的特别对。现在有一些它叫什么再生的塑料颗粒，这个是以前好像看论文是存在的，但是成本比较高。您知道，在种植的时候，本来农业的这个收它的成本，包括收益，它并不是想做那么高，所以说它很多东西都需要精打细算的。尤其这种再生可以再生的这种农膜的话，它成本肯定比传统的要贵。这个时候，对于农户或者使用者来说的话，他就去斟酌。
2: 不现
0: 到
2: 实
0: 你
2: 哈，
0: 这，至少目前来说的，在对就是可以可再生的那一种塑料的话，它并没有就成本还没有达到跟传统的可以进行相互替代。
1: 所以就像刚才路飞和王老师说的，就是现在有一些在土壤上面的，咱们可见的那些污染，想要把它完全避免掉，其实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几乎是现在看来是可以说有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刚才我们就说这个土壤污染其实离我们的生活非常非常近。对，这么一看确实是这样。其实除了咱们生活里看到就是扔在这个街边的那些瓶子呀，还有那些农膜呀，还有垃圾呀，其实还有一个污染，也是就是刚才王老师提到的企业的污染。 对，企业给这个土地造成的污染。
2: 因为我之前刷那个短视频平台的时候，
0: 啊。
2: 就看到过一个人儿发的这么一个短视频，就是讲他从这个河北用瓶子接了一瓶灌溉的水，然后是红色的，
1: 哦，
2: 就是说可能会有一些排污企业违
1: 哦，
2: 规，把未经
1: 对，
2: 处理过的废水就这么排出去了。
1: 就倒到这个污染的这个土地里了。
2: 他不知道它是一种什么方式，是没有处理就排到了河里呢，还是说还有一些啊，我听说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说有些企业会偷偷挖很深的那个坑，比如说在地。

0: 发达嘛，所以信息流传很广，很多我们以前可能没办法了解的，现在很经常会看见。就刚刚您所说的这种污染情况，有些企业的话确实会存在。就一些正常的，就比如说偷排，这个就是常见的。因为处理这些污染的话，它要么是交给专门去收相应的这个叫微费处理费，那有些的话可以自己处理，但这些就是都要花钱的。对于企业来说，如果是那种不是特别正规企业，它可能就偷偷排放，对它来说可能是利益最大的。所以说，就包括我们之前所了解的话，一些企业，像您说的这些偷排的一些做法，一种就是玩躲猫猫，就是他不在，因为本地管得很严，因为我们一些地区的话，对于这种环保要求很高，本地很严，但是他又有这种污废物怎么办呢？他就会花钱找一些黑车，或者
1: 拉
0: 找一
1: 到
0: 些这种，
1: 别的地方
0: 对，
1: 去，
0: 是的，对，拉到其他的地方，拉到比如说有些是跨市，有些甚至跨省，到其他的地方，到偏远的管得偏远的村里面。甚至一些废弃的矿坑，然后刚刚像记得您所说的，就是有些他是在原地就挖坑，还有一些是他干嘛？因为他本来要搬迁嘛，特别是对化工厂或者是相应的原来一些污染企业，他可能要搬迁。他按照规程的话，他是应该要对他原有的一些企业土壤进行一些复原，然后进行这种，一直等到他土壤健康的程度，然后再搬走。但是，这个土壤去复原或土壤去治理的话，是要花很多的钱的，而且也需要专业的公司。是他为了省事，可能很多时候像您刚刚说的，可能挖很深的洞，直接就倒进去，一了百了。
1: 表面上看似没事儿，
0: 对对，
1: 地底
0: 是
1: 下
0: 的，
1: 其实暗流涌动的。
2: 对。
0: 对，虽然说和后面可能还会影响地下水，然后为什么远处会有污染？可能就是因为影响了地下水以后，慢慢渗透到周边，然后通过地下水给溢出来的。
2: 是不是这种情况？就是比如说，这个企业他走了，他搬走了，然后呢，可能现在看着是没什么事儿，但是可能过了10年、20年，他这个污水往上反渗，它渗上来了，然后一下子就会把这个农田给污染了。
0: 对，是的。
1: 那我们刚才聊了这么严峻的问题哈，我相信很多人也会担忧啊。那咱们现在种的东西还能吃吗？
2: 对，我在写这个采访提纲的时候，就是我问路飞。我说这个土壤污染，我想问你啊，就你现在最想提的一个问题是什么？他就说，那我最想提的问题就是，那既然现在土壤污染，有这些问题，那我们这个种出来的东西还能吃吗？
1: 对，说的高大上一点，就是我们国家的农田还安全吗？
2: 是
0: 啊，是的，是的，因为从刚刚听到这些情况的话，都会担心这一点，因为它都会最后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就会担心这个。这因为这很容易让人焦虑，那确实啊，不得承认，就是在之前的因为发展的需要，包括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背负了一些环境的账，但是这种国家近几年啊，尤其这段时间来，就是对这种环境的保护、环境环保这种意识，包括所谓打响了净土保卫战以来，情况实际上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对于农田是否安全，我觉得应该是数据给大家可能是最真实的。我给大家稍微介绍两个官方发布的数据吧。
1: 好。
0: 第一个就是2014年的当时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当时我们的耕地的土壤点位超标率大概接近20%，也就是说大概有近20%的耕地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这也是为什么前些年大家对这种食品安全是特别担忧的成因。但是现在最新的，我们看一下，就是上个月才公布的，国务院公布的关于202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2025年就现在，全国受污染的耕地安全利用率已经达到了93%。就大家可以看到，就这些年国家通过一系列的手段和措施，就把原来近20%的问题农田全部给拉回到了安全线以内。更关键的是，我们现在所吃的这些东西，农产品。绝大多数全部都来自于这90%以上的安全农田，所以说是可以放心的。
1: 听您这么说完，我们俩刚才紧皱的眉头啊，就松开
2: 对
1: 了。
2: 对对，
1: 对，因为在这之前，我们俩觉得好恐怖啊。
2: 对，哎，就是像跟您刚才说的，2014年到2025年，10年的时间，哦，就
0: 对，
2: 有了这么大的
0: 你
2: 改
0: 看，
2: 变，嗯，
0: 对，国家下了很大的力度，
1: 那我们对农业这个土壤管控和标准是，就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测定这个东西它是不是合格？
2: 对对对对对，
0: 正常来说，像我们国家对于农业土壤的这种管控，一般是分两块。从我这研究来看，一般是一个是从 农田本身

0: 我们会对农田实行严格的分类管理，就是会把所有的耕地分成三类，一种是优先保护的，这就是质量最好的耕地，然后会实行最严格的保护，就绝不允许它周边新建什么污染企业，而且要保障它的土壤质量是不会下降的。然后第二种呢，就是安全利用类，它会有一些轻微污染的耕地，所以说我们会与此同时采取一些技术手段。比如说是种植一些重金属低积累的作物，或者是使用一些土壤的调理剂，使庄稼不吸收或者少吸收这些重金属，以此来保证生产出来的农产品是达标的。最后一种呢，就是严格管控类，这个就处于我们可能现在目前有些污染还比较重的一些耕地，我们会严格禁止在上面种植农产品，会改种其他，比如说花卉、苗木，这样从源头上去杜绝这种超标的农产品流入市场，这是对于农田而言。但对于土壤，我们专门有这种土壤的污染防治，我们国家在管控当中形成了一个很完善的一个体系，叫"一法、两条例、三部令”。所谓的"一法"，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防治污染防治法》；两个条例呢，分别是《地下水管理条例》和《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三个部令，就分别是农用地的土壤管理环境管理办法、污染地块的土壤环境管理办法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而且与此同时，我们国家还制定了关于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的国家标准，以及相关的30余项土壤保护等技术规范。所以说是越来越健全的对农业土壤这个管控和标准。
1: 那从您的这个观察来看，是不是这10年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不管是污染土壤的一些个人的行为，还是企业的一些行为，它都是在减少的？
0: 就是从这种执行力度来看的话，少很多。就是尤其是我想想啊，2019年那个土壤防治污染防治法以后，就整块的，包括这些处理关于土壤污染一块的话，相对以前的话好很多，情况好很多。
2: 我觉得可能也是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咱们的这个管控或者是那个法律管得比较严，另一方面我觉得是不是大家对于这个意识也有提升了？
0: 像这一块的话，应该是这种环保的意识，或者是食品安全的意识，应该是整个的公民素质随着提升来说的话，它都有。
3: 而且我还看到了一个数据啊，就是说这个2016年至今，中央已经累计下达了土壤污染防治资金超过了400亿元，支持了400多个土壤污染源头防治项目。那我想问问王老师啊，就是我看到这个时候，我想问，这400亿他花到哪儿了？他花在哪儿了？花到哪儿了？怎么花了？
0: 这个是当时设定了这个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应该从16年开始，像您刚说的16年开始，然后超了400亿。它主要是用什么呢？它主要是用这个土壤污染源头防控等一批叫什么重大工程项目实施。按照这个资金呢，是专门有个资金管理办法的，它有要求的。它要求这个资金是使用必须聚焦那种像土壤重金属污染的重点区域。然后用于治理，比如是设重金属历史遗留的固体的废物、矿山、尾矿库、重金属污染底泥等。然后同时呢，它要开展污染土壤的修复治理及相关的其他支出。然后这2年呢，做的比较多的是农用地的土壤重金属污染源整治和重金属环境隐患排查整治吧。
2: 也就是说，更多的聚焦到在源头的管控上了，是吧？
0: 对对，主要是源头。
2: 就是说，原来是哪脏了洗哪儿，现在思路变了，就是从源头上先掐住污染，不让它
0: 对，
2: 进入到地里，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哎，路飞总结到点子上了哈。现在咱们国家重点就是要从源头控制住污染土壤的污染源。那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您刚才说到了很多的专业的术语，比如说您刚才说的重金属污染源的一个治理，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例子，给我们通俗的讲一讲？
0: 我先给您解释一下什么是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源整治吧。它主要是就是针对存在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的污染源进行治理，就是包括那些涉重金属的历史遗留的废渣、污染底泥以及酸性废水，对它进行相应的治理。它这个，比如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是福建省南平市的核心矿业，它有个叫历史遗留废渣的整治项目，这个就专门获得刚刚这个专项资金支持。它主要是做什么呢？它就采取了清运废渣、 封闭煤矿，包括修复周边环境等系列措施，从源头上去阻碍重金属污染进入周边农田，保障我们的农田土壤安全。这个是关于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源的整治，它有不同的项目。然后像重金属的环境隐患排查整治的，它主要是聚焦一些重点重金属，像铅啊、汞啊这些，然后又是专门针对像有色、冶炼、水泥等重金属排放的重点行业去核查这些重金属物料，比如说他们在转运啊、在生产设备啊排放当中它的一些安全隐患，并对此开展整治。同样的一个例子，像甘肃省甘南州的，它就是对一些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进行了排查整治，它争取到了上面的资金大概5000万啊，用于大概10处历史的遗留无主。它主要是对矿点的土壤污染进行调查，包括废渣整治项目。然后当时看了最后一个情况，我当时看了这个报道以后，前后的整治这种人居环境还是得到比较明显的改善的。
2: 那刚才老师我听到了，咱们呢说到了是从源头上管控了哈，就是思路变了，从过去哪儿脏了洗哪儿，到现在呢就是从源头上掐住污染，就不让它进地里了啊。那怎么掐？是不是也得有点步骤或举措呀？
0: 理念变了嘛，以前都是末端治理，污染了再去治。但这样的话，成本会更高，而且不一定能够修复得回来，因为有些可能修复支撑永久性的。现在好在于，就是我首先掐头，直接从源头上进行管控。就那怎么掐呢？主要有三个动作。第一个就是从严格企业的准入，这个主要是国家它建立所谓的一个三线一单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也就是三线哪三线？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限一单，就是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它关键是什么？它直接就明确了哪里能够建厂，建什么厂，哪里绝对不能建污染企业。同时呢，它在对照产业结构的调整的指导目录，把一些有限制的、有些需要淘汰的这些产业挡在门外，尤其是对那些涉重金属的这些重点产业，要开展强制性的生产审核。看像一些地方走得比较前，就像我所在的江苏省啊。他之前在太湖流域就实行了更严格的规定，当时他要求太湖一级保护区内，他是不准新建化工、电镀这些重污染企业的，而且到2022年的时候，他基本上这一块区已经形成了无化区，做得还是比较好的。
1: 就像您刚才说的，就如果说想要从源头把那些重金属全都防治住的话，那最好就是在那些农田周围那些地方都不要有这种相关的生产企业出现了。
0: 最好就是别在这边安排厂。
2: 那你家不想旁边有生产的，我家旁边也不想有生产的，那上哪生产去呢？
3: 对，这倒是。
0: 但是我们现在不是，所以说对于一些我是做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嘛，所以说我们了解，比如说我们国土空间规划里面，我们会有产业有不同的主体功能区，它会有专门的一些规划，比如产业园区，你可以集中到产业园啊，这样是便于你我们集中在一起，我们相当于我们就比较好对它进行集中的处理，这样会比你散在不同的，比如是关键区域，对土壤的污染要好控得多，对吧？
3: 你先问。
2: 老师，我又有一个问题。您说那个，
0: 您说。
2: 就是工业园区啊，它其实是工业园区在划这个地的时候，是不是也挑了一些土壤不太怎么好的？就是它本身就是不
3: 不
2: 是那
3: 适
2: 么
3: 合
2: 一，
3: 种农作物的地方。
2: 没有那么有营养啊，不是什么特别好的、特别有机的土。完了以后呢，比如说原来它就是一个工厂，或者是它原来是填埋这个装修垃圾什么的地方，哎，在这个地方上我给它填平了，重新建工厂。完了以后呢，哎，再设计一套合理的处理措施啊，然后把这个产生的这个有毒的废的东西集中处理完了之后再排放，它是不是这样的？
0: 有部分是这样，但因为一些工业园区呢，它一般来说的话，土壤污染它会之前会做土壤污染的这个调查，但更多的工业园区的设计，它是需要考虑什么呢？因为你考虑的可能是交通，考虑的是这种产业联系，包括基础设施配套。关于土壤的这些地块的话，它是作为考虑的一个选项，但不是一个必选项。
2: 明
0: 但是
2: 白。
0: 像刚刚您所说的，在一些原来可能存在污染、工业污染当中，我们不可能建住宅。但是我们又，它又是可能在一些老的一些企业，去化工企业，它可能搬走了，它又是个特别好的位置，那我们怎么来做呢？可能像您所说的，我们就可能对它进行一些，首先进行土壤修复， 修复好了，它可能达到了标准，没办法进行住宅，但它达到标准可以进行工业生产。这样的话，在同样的个位置，我们通过土壤污染治理，然后再重新建一些，把它作为工业园区，这是可以的。
3: 我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说这个是要严格这个企业准入。那如果说有一个地儿，我已经有一个企业，比如它污染比较重的一个企业在那儿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一般采取优先采取哪种方法，是让它搬走，还是说让它开展一些专项的整治？
0: 其实两种都会做，就是首先我们得看它可能分的是什么样的企业。如果像您刚刚提到的，如果它是这个企业，它已经造成污染，而且整治的话不太容易能整治的话，可能搬走就是然后通过倒逼它退出。或者是让他搬迁到其他地方，这可能是首要要做的。那如果说他是这种可以进行改善的，比如说可以通过一些环保手段让他进行排污，可以降到我们的规定标准的，那么我可以让他继续待在那边，然后后续再对他进行持续的监管，可能纳入相应的比如地方的这些目录当中或者是清单里面持续的监管，看他是否还有这种隐患。一般是两种都会做，但主要看你当时的企业或当时污染情况，以及整治的这些成本，这些都会综合考虑。
3: 所以还是要看这个具体的情况。
0: 对对。
2: 咱们刚才说完了严格企业准入，还有说完了开展专项整治行动，那第三个是什么？是全链条的监管吗？
0: 对，是的，第三个就是全链条的监管，因为现在我们国家正在加快建设这种覆盖整个全国层面的土壤污染监管网络，它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它就是专门是针对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它是将大概16000余家的企业纳入到了这个重点监管单位名录，然后去定期排查这种土壤污染的隐患。另一个就是也是覆盖全国的，包括刚刚这些重点监管企业单位的他们什么危险废物全过程环境保护系统，这个怎么来说？就是说从废弃物的这种产生、运输。到最终的处置，它其实就实现了全国。

0: 污染源，它能够解决得掉。
1: 咱们说这个污染源头，刚才这个王老师给咱们讲了几个关键的动作，我觉得还是得再具体讨论一下它这个具体做法。因为为啥呢？我最近看了一个新闻，就说这个辽宁鞍钢有一个老厂区，它呢以前这个下雨天它特别的头疼，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老厂区它这个排水系统它是河流制，河流制就是这个雨水跟着这个污水，它走一条管
0: 对，
1: 道。对，
0: 哦，
1: 它一下这个大雨，它这个污水雨水它不就混在一起了吗？它就处理不过来，然后它就会满溢出来，然后渗到地下去，就造成这个
0: 土
1: 土壤，
0: 壤，
1: 对，还有地下水，它都是一种
0: 对
1: 污
0: 污
1: 染。
0: 染，
1: 对，那2021年呢，他们搞了一个这样的大工程，他们投资了1360万，把这个雨污给彻底分开了。
0: 怎么分开？
1: 他们新建了一个900立方米的初期雨水收集池。前15分钟的雨水呢，里面带着地面的这个油污和粉尘全都收集起来，送到处理。然后呢，15分钟以后的干净的这个雨水，哎，才能排出去。所以我就看完这个新闻，我就觉得，哎呀，好神奇啊！
0: 哎，还挺细节的，
1: 对，特别细
0: 嗯。
1: 节，就是这个土壤，咱们说从源头就是要防控它，要掐断它。但这个具体到怎么做这个方法，我发现它充满着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个黑科技。我想问问这个王老师，就是像这种诸如此类这种神奇的从源头阻断土壤污染这种做法，您在实践里您还看到过哪些？
0: 就像刚刚鞍钢的这种做法，其实非常典型啊，也效果。这样的实验中，包括我们看到的一些材料，包括我们团队所研究的，比如说先说一些工业园区的一些做法吧。比如像在江苏，它有个在晋江，它有个电镀集中区，它的做法叫去地下化。什么叫去地下化呢？就过去啊，像是我们这些化工厂这些园区，他们都会把污水管道都是埋在地下的。其实如果出问题，其实是看不到的。等到你看到时候，其实问题已经变大了，
1: 对对对。
0: 对吧？就是刚刚像我们的记者所说的，看到诶，周边水已经变红了，这其实已经出现大问题了。但是他们当时想，他们解决什么？就去地下化。那我在地下看不到，那我就放到地上呗，那就可以比较容易的去看到。他们就是把原来的这些管道管网啊，全部架空，修在了天上，也不要修在天上，就是修在了这个
1: 头
0: 地
1: 顶
0: 上。
1: 上，
0: 对，这样我就从原来看不到，就可以可查可测，而且关键什么？这个滚个管道啊，里面流的什么东西？因为它都是有数字化的，像我们现在的这种数字技术在覆盖当中，它就相当于只要有泄露或者又干嘛，只要滴管，首先你肉眼可以看见，然后系统里面可以监控，只要发现问题都可以进行什么抢修或进行这个治理。
1: 我觉得修也好修，对吧？你要
0: 对，
1: 不然
0: 只
1: 的
0: 要你
1: 话，
0: 能看到，
1: 对啊，你要不然还得挖开，先挖 对，
0: 开完再弄。
1: 这样。
0: 现在是直接在面上就能修着了。
1: 但是它如果架在空中的话，这个水怎么
0: 啊，不
1: 流？
0: 是，那我可能想的有点那个。老师说是在路面上，
1: 啊，
0: 反正
1: 路
0: 是
1: 面上
0: 不是非得搞那
1: 不
0: 么
1: 是在地
0: 高。
1: 上，它是在路面上，就是我能看见的地方，是吧？
0: 对，是的，像刚刚您说的是，哎，它空中的话，按道理这污水不是水往低处流吗？其实还好，你通过技术，比如说通过压力这些，它只要可以都可以往上面来输送嘛。这其实都还好，这技术手段，因为关键问题就是埋地下，你看不见，出问题。放在地上，随时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话，对于我们这种，尤其可以是防早防小，早期介入。
1: 还有别的吗？您还见过哪些别的？就是您觉得还很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些实践？
0: 别的，其实刚刚有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前段时间像是浙江杭州的，它一个生物公司，它所谓的叫一个三级防控体系，它怎么来做的呢？它首先就是通过以它车间。这就是低级车间或者小的区域为独立的防控单元，它会设那些所谓的阻断阀，就是一旦出现污染，它就会通过这个阻断阀把它启动以后，就让污染就限制在这种最小范围内，实现这个什么源头化。同时呢，它会把相应的一些收集的污水和处理设施采用池中灌。什么叫池中灌？就是在污水收集池内镶嵌不锈钢罐，就这样子就可以防止泄漏。产生的这种双重保护，就是原来这种废水池里面再有一个不锈钢的罐子，再装上，这样是双层保护。然后池中池呢，还有第二个道，就是用池中池，它会将水体分为。

0: 由于这种面源污染。但是他们这种懂关于农业，面对其实很多时候除了工厂啊，我们农业面源污染其实也是农业土壤污染的源头之一。所以当时他们做的这些管控，我觉得也很有这种借鉴意义。就比如说他们是位于是，你看就是太湖地区一二级保护区内，他们会讲什么？像秸秆、畜禽粪便制成有机物，还田替代化肥施用。另一个很有重要的就是会引进所谓的4R 技术。什么叫4R 技术？它相当于就是一种农田化肥减量的这种技术，然后还有一种径流减排和生态拦截技术，还有一个是农田退水氮磷氧肥净化与循环利用技术，最后一个就是农田汇水取水至这个净化与生态修复技术，它就是4R 这技术。它通过这个技术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根据水稻的需肥的规律和它们的肥力去精准计算它化肥用量，因为化肥很多时候你过量的话，它会造成土壤污染，只要精准适量的话，它就会实行这种减量，它又可以达到效果，又可以避免污染，同时它可以通过它这个生态设施对里面这些氮磷这些东西进行净化和循环利用，从而可以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种治理效果。
1: 路飞同志有话要说，
0: 您
1: 王老师，
0: 说，您说，老师。
2: 我刚才半天没说话啊，我就是这个听着听着，我的眉头就紧皱，是因为我觉得哇，这个防治污染或处理污染好复杂呀，
1: 对，真的，我也觉得好复
2: 非
1: 杂。
2: 常非常复杂，对吧？
1: 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实际上这
0: 哎，
1: 个是。
0: 对，是的。
3: 我本来以为咱们这期节目谈到说这个土壤污染的这个防治的方法，可能更多的是治啊，就是这个土壤污染了之后，然后我怎么去治它。但实际上，真的就是咱们现在保护土壤的最重要的方式，其实是从源头就把它的那个污染源掐走。包括刚才王老师讲的这个4R 技术，包括之前咱们说的那些工厂现在使用的一些新的排污的技术，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这个。
0: 现在所有东西，包括刚刚提到所有的技术，都是从我排污的时候就进行治理。等到只要我排出去的东西没有污染，我土壤就不会有污染。
3: 那我还是想比较叛逆的问一问啊，就如果说这个土壤它真的被污染了，已经被污染了，咱们现在有没有什么黑科技啊什么的，然后可以让这个土壤恢复呢？
0: 我所了解的土壤科学一些东西的话，从它会有一些微生物。有一些比较做绿色的做法，或者是通过有些我不知道你们了不了解，有些叫什么吃土的细菌，就是生物这些疗法，它会让一些这种受污染的土壤里面投喂一些特定的一些细菌或者真菌，然后这些小东西呢，它就会把一些土壤里面一些，比如像农药啊等有机物啊给吃掉，然后所谓的还会它相当于转化为其他的二氧化碳或者水，这是一种做法，但是这个也需要时间。比较差，还有一些比较短平快的，其实就通过一些化学的氧化或还原东西，本来有污染嘛，里面有些有机物的话，我再投放一些还原剂啊，或者是一些东西，然后把它转化为无毒的或者低毒的一些物质。
2: 他酸了，我得投点碱；他碱了，我投点酸，给他中和中和，是这意
0: 对对，是这个意思。
2: 思？
1: 就是我最近看到一个浙江大学，他这个研究团队，他就从这个植物身上，他得到了一些启发。还有植物，他说能把这个水分从根部抽到这个叶片，靠的是这个蒸腾作用。然后呢，他模仿这个原理，研发了一种仿生人工植物材料，就把这个材料就种到这个受污染的这个土壤里面。然后呢，它就像一棵这个人造植物一样，通过这个特殊的通道结构，把深层土壤里面这个重金属离子给抽上来，吸附住。对，然后而且他说他这个实验的数据很惊人，说7天之内就能去除70.2%的铜离子，修复深度达到1.5米，远远超过了传统植物修复不到1米的限制。这个是真的吗？那王老师？
0: 当时您给我看材料的时候，我也去看了一下。至少从试验角度来看的话，试验数据它是非常亮眼的。但是我后来再去查其他的时候，它应该目前来说只是发论文，然后得到了这结果，但它应该还没有产业化，或者是市面上可能没推行。就试验数据是非常好的，但是它最后最终效果这些，就是我们进行产业化的话，可能还得通过市场来检验。但是从它首先这个原理啊，通过植物的仿生这些来做的话，我觉得思路非常好，非常精妙，就跟刚刚给。 记者所提到的，就是通过微生物，然后通过来去吃土中细菌去来弄的话，那其实对于土壤来说的话，很巧妙的一些思路。

0: 嗯，所以就是说，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些所谓可以修复这个已经污染的土壤的这些黑科技，很多其实还在一个实验的阶段，而且就算是已经证明有效的那些方式，在现实的这个土壤保护的过程中，说实话，咱们还是能不用它，能不走到这一步，就不走到这一步。比起土壤已经被污染之后的修复，在土壤被污染之前，就从源头避免这种污染源，这个做法显然更高效、更划算。因为如果这个土壤真的被污染了，它其实修复起来是需要一个非常长的时间过程的。那对于土壤污染防治来说呢，今年呢也有一件和它相关的大事儿，那就是今年8月1号将要实施的生态环境法典。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关于生态环境的法典，而在法典的其中呢，有一章是专门写了对于土壤污染的防治。那这部法典的出台呢，它会对咱们国家的土壤污染防治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又有什么样新的作用呢？那请王老师说一说。
1: 从原来单行法，就刚刚所提到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嘛，到现在这种法典，生态环境法典，它虽然里面也提到了这种土壤污染，但是它不是简简单单就是把原来这个污染法，然后放进了。

0: 法典呢，好处就在于它把这些不同的大气、水、土壤，包括固肥的所有污染防治的规则打通进行整合，就确定了整个是什么系统观念。就所谓系统观念，就什么系统整治的一个原则，就不要以前的是你各管各的，这意味着是后面的我不管是土壤的防治，我将会与其他的这种大气和水一起来一同治理，都一起来保护，这个是可以避免什么这种按到葫芦起来瓢的这种尴尬。这是我觉得第一方面，第二个就是整个理念的升级，就是原来单一法的时候，整体的防治理念更侧重于我土壤本身不要受到污染就行。原来单一法主要是防治土壤嘛，土壤没事就没问题。但是到法典以后，还是刚刚一样的，就是它不仅是保障了原来是土壤，我们土壤是需要保护，但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后面土壤生产的这个农产品，我们人要吃，我们除了人居住在土壤上面。或者是建筑在建筑东西建筑在土壤上面，我们人要人居环境要建安全，它就相当于明确提出了要更进一步的一个是农产品质量安全、人居环境安全，包括我们的土壤质量能够一直能够持续利用的，有这种可持续性的这种发展的这种理念，它比以前冷冰冰的环保指标，你排污多少或者是净排多少，不能指标多少，更直接挂钩到跟我们老百姓更相关的，我住得好，吃得好。我住的安全，吃的安全，放心，这些更加具有温度。第三个的话，就责任升级。就原来单一法的时候，先说也是，不管是它污染，也就是涉及到不同一个污染，可能涉及到不同的这种要素，大气、水污染，但是它相关的部门它也有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因为它就可能出现一个污染，涉及到不同的这种要素，那谁来管？谁都可以管。可能谁都管不好，就会出现所谓的什么九龙治水的情况。但进入法典后呢，它就相当于把原来的除了提炼、排污许可制度作为这种污染防治通则当中的一些共通性的制度，而且构建了极其严密的什么法律责任编。它就是特别是对那些环境污染罪的，它提供了所谓统一的无冲突的前置法依据。就不管你污染什么东西，以前我们可能各个不同的法律、不同的条口，它可能会进行重叠交叉。最后反而会导致司法困境，但现在的话，我给你所有都全部统一起来了，你的前置条件我全部没有冲突的，这样在这个前置条件里面来去找的话，你在不管是找土壤污染或者包括其他污染，责任链条会更加清楚，而且更便于我们去看谁到底谁来负责的问题。这是上我觉得这种法典到法典以后主要的三个意义。
1: 刚刚我们这个节目里说啊，这个土壤污染防治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性的工程。那咱们这个生态环境法典的出台，其实是给这种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性的工程给了它更多的保障。我们今天一直在说，就是土壤污染防治要从源头掐断它的污染源，那生态环境法典也是给这种做法提供了更多的支持的。反正我作为一个老百姓来讲，听完之后是感觉更加踏实了。
2: 那节目的最后啊，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发现有人污染土地，那我该怎么办？我能不能举报？举报的话，我找哪个部门？
3: 对，比如说我发现有人往我家这个农田里面倒垃圾了啊，
2: 或者是偷排废水了。
0: 这种情况下面啊，我个人建议啊，首先第一时间啊，在保护好自己的情况下，先保留好相关的证据，比如说是你可以拍照啊，或者是。看，或者是录像记录下他大概倾倒的时间，包括倒什么东西，看人这些东西能不能拍得到，或者相当于采证嘛，取证。如果是已经影响到了相应的这种土壤、水呀、这种农作物啊，你可以拍一下前后的污染情况，反正是证据越充足越好。刚刚提到的是举报，没问题，可以举报。但是其有解决的话，首先是如果是就是你的邻居这些偷拍不小心的。可能尝试一下友好沟通，解决就解决了。如果是对方态度一般的，看能不能找居委会来弄。如果不好的、不合适的这些都不行的话，我们可以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拨打12345政务服务信息，这个是比较直接的、通用的。
3: 这样子。
0: 原来的话，我们环保举报电话是12369，但现在基本上全部都并到了12345，所以打它基本上没问题，它直接就可以把这个相应内容分配到职能部门。而且如果说你了解，它是，比如说污染的是土壤，还是污染的是水，还是污染的是其他什么耕地？你可以直接找对应的这种主管部门，比如说像水的话，化学废液啊，这可以找生态环境部门；如果是破坏耕地啊，

0: 是清洁垃圾啊这些，可以找治安宣部门或者是农业部门。如果再不交，我觉得最方便的，直接就报警，报警也可以。这个又保护自己，又避免了一些可以解决一些可能不太好的这种问题。
1: 哎，王老师刚才说的非常明白，也非常实在，确实是对。还有一个就是，除了咱们这个要防止这个别人哈，然后往我这儿侵害我的这个土壤的这个那个利益以外，咱们是不是作为普通人自己也得要注意这个保护这个土壤哈？就
0: 对对对。
1: 对，比如说刚才我们说要多使用一些这种可降解的这些农膜，或者一些其他的更环保的一些方式去种农作物。第二个，就算到这个村里旅游去，不要往这个农田里扔这个塑料瓶子呀什么
2: 啊，
1: 的。对，
2: 我不光
1: 对，
2: 不扔，我到了
1: 你还
2: 乡
1: 捡，
2: 间，对，我还捡
0: 了
2: 呢。
0: 解。
1: 除了这些这个做法以外，就是咱们普通人还能为这个土壤保护做点什么呢？
2: 我先抢答一下，不随便扔电池，
1: 哎，
0: 对，电
2: 对不
0: 池
2: 对？
0: 是的。那普通人你得看啊，比如说是到底是，比如是作为企业还是作为个体，普通人的话，您看您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角度都不一样。比如说对于企业来说的话，如果您这边生产的东西存在污染的话，那么你就得相应的对您的污染进行处置，不管是通过设备，甚至是交给比如工业园区里面进行处置。然后对于普通人来说，作为生产者，比如说正常来说的话，像是农户这些，他可能。对于不管是这个生产经营这些农田，它可能会进行用化肥农药吧，在这一块的话，你可能相应的一些施肥的这种用量，你可能就得注意。如果更合适的话，你可能可以用一些比较绿色的一些这种技术，因为包括现在的话，其实除了小农户啊，通过我们调研啊，发现一些大户，包括家庭农场规模经营，反而他在这种叫什么绿色这种环保的这种技术材料当中，可能更好一些。然后对于消费者而言的话，像刚刚比如我们去旅游，去农家乐这边，刚刚像卢老师说的，就说除了目前不要乱扔垃圾之以外的话，可能还可以一些公益活动，包括你去做的一些事情，也可以进行宣传的，可以把相应的意识对带给大家。然后更关键的是，可能你发现了这些东西，发现一些问题，因为现在你可以进行刚刚所说的怎么去举证。怎么去再报警去处理这些问题？我觉得都可以。这关键是我们意识一定要提高，因为生态环境不仅是污染，不仅是土壤，所有的这个什么环境保护都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在现在这个年代，绿水青山真的是非常重要。
1: 绿水青山非常的重要。这10年呢，咱们国家确实是下了大力气，净土保卫战的成绩单呢也非常的亮眼。但是呢，土壤的高质量发展还要继续，它不是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它需要靠法律的完善，需要靠科技的发展，同时还得靠咱们每一个人的自觉的保护，需要我们自觉的提高环保意识，提高保护土壤的意识。可能我们普通人为土壤做的这些小事看起来不起眼，但是聚沙成塔也能为提高我们的土地质量做出很大的贡献。总之一句话，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不只是今年的主题，更应该是每一天的行动。好了，关于土壤的保护呢，咱们就聊到这儿。感谢王博老师的精彩分享。
0: 好的，各位听众，再见，谢谢大家。
1: 那刚才呢，咱们聊了不少土壤污染防治的事儿，说到底都是为了一个目标，让脚下的土地更健康。但光把土地养好了还不够，今年土地日“高质量发展”这五个字里，其实还藏着一个跟亿万农民朋友切身相关的大事儿，那就是土地延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地养好了，能不能继续种呢？投入了那么多心血养地，延包的时候有没有保障呢？关于这些问题，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登旺老师来和咱们聊一聊。
3: 大家好，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李登旺。
1: 李老师，近些年吧，就是很多的这个农户，他其实是选择了这样的绿色低碳的这种种植的方式，因为它很养地嘛，它可以让这个土地的质量变得更好。但是确实是我也听到一种顾虑哈，就是有这个种粮大户就说，就我现在这个承包地呢，可能很快就要到期了，那我现在呢，想搞这个有机种植。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绿色农业、有机种植，它其实见效

0: 是有些慢的，他
1: 对，
0: 前面两三
1: 对，
0: 年，他要先打基础，他根本他就可能就挣不了钱，
1: 对，他前期可能还会有一些损失，
0: 对，
1: 是
0: 是
1: 吧？
0: 这样，还有损失。那等我挣了钱，然后这个地我也养肥了，那可能我这个期限已经到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如果到期了，这个地它不是我的了，那我为什么还要种这块地呢？那我不是赔本赚吆喝吗？所以您是怎么考虑就是农户们这样的一个顾虑的？
1: 您说的这种现象呢，其实在我们调研过程中比较普遍。我觉着中央制定这个延包30年，坚持这个大稳定的这样一个原则，其实就是为了解决农民的这些顾虑。
0: 那咱们从这个另外一方面来看哈，就是关于第二轮土地延包到期再延长30年这个政策，它里面反复强调说不能推倒重来，不能打乱重分。您觉得这个稳字对于推广这个有机肥替代化肥、绿色防控啊这样的一些绿色的技术有多重要？
1: 我觉得这个稳字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只有这个地稳下来，农民才愿意养地。那只有把这个有机肥，然后做秸秆还田这样的一些长期的这个投入，因为他知道今天养了地，那么明天呢还能继续受益，土地关系稳定下来，绿色农业才更容易真正的做起来。
0: 对，另外我还注意到，就是这个《生态环境法典》里，它有一个专章是说这个土壤污染防治。然后他在这个专章里面，他明确了一个就是谁污染谁担责这样一个原则，就是说如果一块地它被污染了，但是这个污染呢，如果发生在几十年前，现在的承包户他根本不知道，那这个责任由谁来担？这个法典里面有没有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
1: 就是说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就不能简单的说现在这个谁承包土地谁就负责，因为这个土壤污染呢，它有很强的这种历史性和这个隐蔽性，比如说可能是几十年前的这种工业排放、矿山开采啊，或者污水灌溉等造成的。那按照这个生态环境法典的这种基本精神呢，应该还是采取谁污染谁担责，能够查明污染责任人的，就由这个污染责任人，来承担风险管控、修复和相关的这种成本。
0: 那如
1: 但
0: 果
1: 是啊，
0: 查不明的呢？
1: 但是难点就在于，就是说，我们生态环境法典把这套制度给建立起来了，但是在现实中呢，它的难点就在于，我们历史遗留污染呢，往往它就存在着这个责任主体不清楚
0: 是
1: 这样
0: 的，
1: 的问题。那对于这样的情况呢，我们生态环境法典规定了这个责任的认定机制，比如说农用地的责任人不明确或者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呢，那由地方的农业农村林草部门会同生态环境或者自然资源部门来认定。那确实是无法认定责任人的呢，那我们土地使用权人就要依法实施风险管控和修复。那同时呢，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实施。那对农民朋友来说，那最关键的是，如果污染不是自己造成的，那就法典它的导向是不是简单的让农民朋友去背锅啊？但是也有配合调查、风险管控和修复的义务。我们这个生态环境法典的意义就在于把查责任、分类型、控风险和促修复的这种规则给立起来，然后避免这种历史的污染问题长期无人管，责任说不清这样一种情况。
0: 明白了。好了，聊到这儿啊，关于土地延包的事儿呢，咱们也捋清楚了。承包期再延长30年，说白了呢，就是给咱们农民朋友吃了一颗定心丸。地养好了还是你的，投入再多心血，咱们也不怕打水漂。这对那些搞绿色种植、发展生态农业的农民朋友来说尤其重要。地稳了，人心就稳了，人心稳了，才能踏踏实实的养地护地。土壤保护这件事儿啊，不是一年两年的事儿，它得代代传下去。只有把好的土地传给子孙们，咱们的绿水青山才能长长久久。好了，感谢李登旺老师的分享，也感谢各位的收听。

珍惜每一寸土地就是珍惜我们的未来。土地无言，却承载着我们的今天和明天。只有把脚下的土地守好了、养好了，才能让子孙后代有地可种、有粮可吃、有根可循。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田园新主张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康乐。一尾鲜鱼撬动一方产业，今天的节目我们想为您介绍三位靠养鱼发展特色产业的致富带头人。王家华深耕脆肉换养殖，创新双重瘦身暂养模式，定下品质标准，顺利打通餐饮渠道，年销售额超2000万元，带动乡亲共同发展。谢祖明深耕白椒海芦深加工，研发腌制产品与五谷预制菜，拉长产业链，让水产利润大幅提升。黄志强严守鱼生养殖安全底线，净化水质，规范养殖，守护千年鱼生的饮食口碑。三位农人立足乡村，巧做一条鱼文章，用创新与坚守，实实在在带动乡里一起增收。
1: 一方水土养一方胃，临水而居的广东向来都知道鱼很鲜美。千百年来，粤式鱼肴流派纷呈，或清鲜淡雅，或浓香醇厚，一鱼百味，皆是岭南独有的饮食智慧。广东人会吃鱼，也懂养鱼，一条普通的鱼到了他们手上，能变出完全不同的花样。有人给鱼瘦身塑形，有人把鱼做成预制菜，有人把千年老味道做出了新标准。他们把一条鱼的生意越做越活，走去看看这些水产人是怎么把一条鱼的利润赚到极致的。凌晨3点多，黄家华已经带着10几个工人扎进了鱼塘。今天他们有个10万火急的活，给1万多斤鱼完成转运。
2: 天还没亮的时候，这个鱼啊，就是应激反应就没那么大嘛，因为一见到光的话，它跳得很厉害的。所以我们一般都是早上啊2、3点就开始抓。
1: 这些鱼看着是草鱼，却和普通草鱼不一样，人们叫它脆肉鲩。什么是脆肉鲩呢？当草鱼长到8斤以上时，养殖户就会开始投喂蚕豆。一条草鱼一天大约吃1-2蚕豆，持续投喂4个月左右，就能让草鱼的肉质变得脆嫩。天亮了，1万多斤鱼捕捞完毕，装车运到500米外的水泥池。这些水泥池看似普通，鱼暂养5到7天后，身价大幅提升。每斤能卖20元，比之前多2元。仅仅换个地方暂养，鱼的身价为啥就能大涨呢？这里面藏着黄家华摸索出的赚钱门道。黄家华大学毕业后回到老家，在派出所担任辅警。后来由于父亲年事已高，自家渔场需要人照料，他便辞去了辅警工作，接手家里的养鱼场，和其他人一样养起了脆肉鲩。在当地，多数养殖户都是通过经销商将脆肉鲩销往水产批发市场，而收购价由经销商说了算。
3: 我一天就收一次啊，收一次就大概2万到3万斤左右，一年下来我们就大概300万斤左右，我们这边主要就总量。
1: 整个养殖区产量逐年提高，可价格却不见涨。看着自家养的脆肉鲩卖不出好价钱，黄家华心里十分焦急，也一直在琢磨解决的办法。
4: 那我们能不能想个方法换一种销售渠道？

0: 要把这个鱼卖出去。
1: 转机出现在一次吃饭的时候，王家华在当地一家饭店意外发现有一种脆肉鲩的售价相对较高，
2: 比我们普通的那种卖到市场的要贵3到5块钱。
1: 原来这种脆肉鲩是经过瘦身处理的，所谓瘦身就是通过特定方式去除鱼的泥腥味，提升肉质口感。当地给脆肉鲩做瘦身处理的养殖户并不多，他们的鱼直接就被饭店抢走了。
2: 我们要追求的是品质，只要是卖瘦身脆肉鲩，没有这个泥味，第二呢够脆。
1: 他做出了一个改变，为了追求更高品质，他将自家养殖场全部改成暂养池，专门收购养殖户的脆肉鲩进行瘦身处理。这样一来，不仅缩短了养殖周期，资金回笼速度也更快。
0: 啊，我手里拿的这一条呢，就是瘦过身的，所以啊，你看它的肚子非常扁平，都有点凹进去的。啊，但是我前面这个帅哥拿的这一条呢，它就是没有瘦过身的，所以说它的肚子是要拱，要鼓一点，鼓起来的。
1: 瘦身脆肉鲩即将上市时，黄家华与当地5家大饭店谈好合作。起初合作顺利，但配送第二批瘦身脆肉鲩时出了问题。5家饭店都反馈这批鱼脆度不足，泥腥味重，黄家华只好将不合格的鱼全部收回。
0: 亏损是小，信誉是大，如果不解决这个情况呢，我们的养殖场我们就没法经营下去。
1: 当务之急是先解决鱼肉中的泥腥味。黄家华走访了当地一些经验丰富的养殖户，了解到脆肉鲩的瘦身环境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土塘，另一种是水泥池，两者各有利弊。
0: 鱼塘里面它的水啊，就是它的环境更符合脆肉鲩的一个生长，损耗没有那么大，但是呢它会附带着一股泥腥味，因为它的水啊里面的微生物啊、藻类的含量，还有一个泥沙经过净化消毒，然后这样再抽到我们的水泥池里面，这样我们的鱼就会没有泥腥味，但是它的损耗要更高。
1: 在土塘里给脆肉鲩瘦身死亡率低，但鱼肉会带有泥腥味。在水泥池里给脆肉鲩瘦身，鱼身几乎没有泥腥味，但死亡率却高。黄家华开始琢磨，可否把这两种方法结合在一起给脆肉鲩瘦身呢？
0: 先是在鱼塘里面啊进行大量的长时间的瘦身，然后最后就转到水泥池里，然后就把它的这个泥腥味啊去除干净。
1: 于是黄家华投资40多万元建造了11个这样的水泥池。他先将脆肉鲩在土塘进行初次瘦身，20天后再把它们转移到水泥池开展二次瘦身。
0: 二次瘦身的时候呢，我们也是不给它进行饲料的投放的，也是净水养殖啊，然后我们是每隔一天就换一次水啊，直到把这个水换到清澈为止。
1: 通过反复试验发现，脆肉鲩在水泥池中养殖5到10天后，其体内的泥腥味基本可以去除干净。他从水泥池中随机打捞了几条脆肉鲩，切片煮熟后几乎尝不出泥腥味。一切进展顺利的时候，他却突然发现一个新的问题，死鱼的情况越来越多。
0: 瘦个5天可能只是损耗个10条鱼，瘦10天可能就损失20到30条鱼。
1: 黄家华最后决定让瘦身脆肉鲩在水泥池瘦身5到7天，这样损耗也能控制在最低。解决了鱼肉中的泥腥味问题，他还有一件事急需解决，那就是脆肉鲩脆度不均匀的问题。
0: 我在收购渔民的脆网的时候，我只是凭借自己的口感，就是觉得这个够脆了，我就可以收了啊，没有实际的按照渔民的投喂长度的量去衡量。
1: 从前黄家华在收购脆肉鲩时只有一个标准，那就是随机捕捞几条，尝一尝鱼肉脆不脆，觉得脆就收一批鱼回来，不管渔民给脆肉鲩投喂蚕豆量多还是少，这样造成收回来的脆肉鲩有些脆度不够。找到问题之后，他将收购来的草鱼继续投喂4个月蚕豆，使其达到爽脆的口感，让鱼的品质统一。
0: 我们一天喂1次，平均一条鱼啊要喂1.5磅的蚕豆。
1: 经过标准化养殖和二次瘦身的脆肉鲩重新送到了合作饭店，这一次再也没人挑毛病了。
2: 它就没有这个泥味，这个鱼够脆。
0: 我想如果在这个行业里面想要长久的发展下去，不断的去尝试，确定消费群体，一步步的提高自己的品质。
1: 黄家华的渔场产出了120多万斤瘦身脆肉鲩，销售给当地餐馆和经销商，年销售额达2000多万元。随着瘦身脆肉鲩在市场上日益畅销，越来越多渔民也开始尝试给脆肉鲩瘦身。他表示，除了养好瘦身脆肉鲩并逐步扩大养殖规模外，还将尽力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富，与大家携手推动当地脆肉鲩产业发展。靠着给鱼二次瘦身，黄家华把脆肉鲩的附加值提了上去，也打开了职工餐饮的销路。在广东，像他这样琢磨怎么把鱼卖得更贵的人还有很多，不过有人走得更远，他不满足于只卖活鱼，而是把鱼做成了深加工产品，让利润增长了10倍。
3: 怎么那么开心呢？
4: 赚钱了。
5: 好了好了好了，
4: 一坛鱼到一坛饭碗，真的吃过
5: 啊！对呀，大丰收啊！
3: 我这鱼好大的劲儿啊！
4: 对，但是很生猛嘛。
1: 眼前忙碌的人就是谢祖明，他今天要收购6万斤鱼。收鱼时，工人们还往渔网里加冰块。好好的鱼为什么要放冰呢？
3: 你为什么让他们放冰到里面啊？
4: 这是让它降温啊，降温它就等一下会休眠，好上车。不会碰撞的，撞伤了。
1: 这是广东省珠海市斗门区特产，珠海市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白胶海鲈。这种鱼生性凶猛，鱼鳍锋利如同刀片，很容易划伤工人。
4: 它的体态非常的晶莹漂亮的，然后呢，白中带点青色，很凶猛。它其实你看这个鳍就这么厉害的，然后这两边。

0: 一反应，往水里加冰可以让它暂时进入休眠状态，也避免了鱼因为相互碰撞造成的损伤。进入休眠状态的鱼被拉上岸后，工人们要迅速将其称重后装车。谢祖明有个本事，同样是白礁海鲈鱼，已经他手卖价能增长10倍，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这里是珠海市的斗门区，是全国重要的白礁海鲈鱼养殖基地，养殖面积稳定在近4万亩，并已形成百亿级的白礁海鲈鱼产业。10多年前，谢祖明来到斗门区，他看中了这里白礁海鲈鱼的资源和市场，于是投入了300多万元，承包了100亩鱼塘，开始养殖。可是没想到一开始就让他亏了100多万元。那一年寒潮来袭，不少养殖户担心鱼会冻伤受损，争先恐后将白礁海鲈鱼上市。由于量太大，价格被压得很低，鱼价跌到5-6元钱一斤，鱼价跌破成本线。亏损之后，他发现了什么商机？
1: 就一直在琢磨，能够如果把这个产季、丰收季，能够把这些货存起来，到年底啊，或者到那个近海期啊，还有那个比较天气比较寒冷的时候啊，等到这个时候来卖的话呢，也是一个最好的收益。那一直就琢磨要把这条鱼做成深加工的一个产品。
0: 但那个时候市面上还没有深加工的白礁海鲈鱼出现，没有成熟经验可以借鉴，而他要做的是能媲美活鱼烹饪的质感。他要面对的第一个难题就是给鱼去腥。
1: 我们从小就看到老一辈就说，哎，为什么再拿一条鱼回来就换水啊？当时也是为了说我们拿来吃鱼生的时候呢，鱼腥味淡一点，那我们就用这个方法来试一试看行不行得通。
0: 父辈们的经验给了谢祖明很大的启发，他让工人在鱼鲜活的时候尽快给鱼放血，放完血的鱼和没有放血的鱼从表皮颜色上看就有很大的差别。
1: 外表皮啊是水白水白的，这个还没放血的，这条鱼现在是活的，然后这个你看现在是它有点白中带青褐色。
0: 解决了去腥，接下来就是腌制。为了进一步提升口感，他琢磨出了一套方法来进行腌制，而经过他腌制的白礁海鲈只需简单的烹饪就会看到很不一样的质感。
1: 你看这个肉是新鲜蒸的，它的肉就比较绵比较生，是吧？然后经过腌制过的鱼，它就是双棒肉的。你看，夹一下，你随便你随便弄一下，它就是一片一片的。
2: 很紧实的腌过吗？
1: 腌过，它吃起来就是比较口感比较好，就有海鱼的感觉了。
3: 新鲜的鲈鱼的话，它口感就会比较软绵一点的，就没有这个 Q 弹。
0: 盐的用量、腌制时长直接决定成品口感。为了定下标准，谢祖明反复试吃调试。
1: 刚刚开始做这条鱼的时候，每天可以吃过100多条鱼，做出来每一批口味我们都要自己吃自己尝。
0: 经过不断的尝试，谢祖明做到了能对鱼进行定制化腌制，根据鱼不同的烹饪用途进行不同咸淡口味的调配，并达到标准化生产。普普通通的盐在谢祖明手中变成了打开财富大门的金钥匙。
1: 我们就是个性化定制的，他们要怎么样的咸度，打个比方说烤鱼的需要什么样的咸度，清蒸的需要什么咸度，干姜的又需要什么咸度，这些都很关键的，我们都有标准的比例，也不能多也不能少。
0: 自从研发出深加工的白礁海鲈鱼产品，谢祖明的销售额增长超过50%。过去一斤鲜鱼只能赚2-3角钱，如今一斤加工鱼的利润可达3元多。随着深加工产品的推出，渔民在卖鱼时也掌握了更多主动权。然而市场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中，当时多家国外水产品涌入广东，本地水产品种类也日益丰富，消费者选择更多，市场竞争愈发激烈。面对这样的局面，谢祖明该如何保持优势突出重围呢？他意识到必须进一步升级加工技术，开发新产品。 经过3年的研发创新，杰祖明推出了一款

0: 全新产品，从过去每天2万斤提升至如今的6万多斤。
1: 如果有一个鱼鳞也好，有一个小骨头也好，就会影响我们口感的一个那种感觉了。
0: 让鱼的销量增加了2倍的产品就是无骨鱼片。做无骨鱼片是个精细活，为了保证鱼肉里不残留任何骨头或小刺，他会专门挑选心思细腻的员工对鱼肉做进一步的检查。
1: 你摸一下，它刺一刺都是骨头，
2: 哦，
1: 是不是？
2: 这个其实用肉眼看的话比较难看出来的，是藏了一小块的这个小骨在里面，是吧？
1: 啊，还是会的。
2: 要用这个手去摸。
1: 啊，
2: 这块就不要了，踢出来了。
1: 不要了，整块鱼、
2: 啊，
1: 整块鱼片都是没骨头了。
0: 谢祖明就是从这样一个一个细节入手去推敲琢磨，才研发出了令他满意的白椒海鲈鱼片。他还为白椒海鲈鱼片找到了黄金搭档，组合在一起销售。
1: 好鱼片也要有好的酸菜，好的酸菜也要有好的金汤，好的金汤还有好的辣椒包，这三个工鱼片组合在一起就是绝配了。没有厨王经验的小白，你都能把这道菜做出像餐馆的味道。
0: 这样方便又美味的无骨酸菜鱼片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很多消费者的青睐。
3: 又简单又方便，我宁可买这种鱼，那种鱼拿新鲜的拿回来之后我还要宰杀，还要看我的本事好不好。
0: 自从做了金汤酸菜鱼片，鱼的销售量从过去每天6万多斤增加到现在的每天8万多斤。对于未来的发展，他也是充满了期待。
1: 白椒海鲈现在是起点而不是终点，我们在这个洋花产品中，包括多品类洋花中，它的附加值我们是寄了厚望。
0: 从鲜鱼到金汤酸菜鱼片，谢祖明把白椒海鲈鱼的产业链越拉越长，也让渔民们不再靠天吃饭。而在距离斗门不到100公里的顺德，有人为了品尝一条鱼，将养鱼这件事做到了更高的境界。广东顺德，世界美食之都，不论在什么年代，这里似乎每天都在上演着一招鲜吃遍天的美食创业故事。而在现代餐饮文化的冲击下，有一道顺德传统美食却一直占据着餐桌上的顶流位置。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周代，古称鱼块。经过千年演变，技艺代代传承，今人称之为鱼生。
4: 哇，来顺德没吃过顺德鱼生，就等于没来过顺德。
0: 鱼生是顺德人逢年过节必吃的美味，也是游客竞相挑战的生猛料理。
5: 我从深圳特意赶过来，
6: 吃起来还有一点一丝丝甜，
7: 滑嫩，
8: 嗯，
7: 还脆，
8: 嗯，
7: 鲜，
5: 好吃。
0: 鱼生是生食，怎么让顾客吃得放心？这是所有做鱼生的人都要面对的问题。黄志强早年开过餐厅，鱼生就是店里的招牌。他深知做好鱼生，鱼的品质就是生命线。黄志强做了几十年鱼生，他给出的答案是从源头把控，把鱼养到极致。他养出高品质鱼的第一个妙招就是吊水养鲜，
9: 让它不停地在运动，我们有水流让它运动，
8: 哦，
9: 它就天天来跑步，
8: 哦，
9: 天天跑步锻炼它，变成这个鱼那个肌肉就很结实了嘛。
0: 他告诉我们，吊水养鱼绝不是拉鱼过来放在水里那么简单，首先对鱼的品质就有很高的要求。
9: 就看看对方的养殖场大不大，
8: 嗯，
9: 我们也去看过了解过，
8: 哦，
9: 他们的场就没有人在住的，没有鸡鸭鹅啊猫狗，就没有这些养殖，我们才能去同他和谈怎么样要他的鱼的。
8: 哦，
9: 没有其他动物的粪便的一定要不能有的。
8: 哦，就有，如果有人或者是比如动物的粪便，就有可能会有寄生虫的这个。
9: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这个不能用的，这个鱼就不能做鱼生的。
0: 这些肉质干净的草鱼还要经过专业检测后才能进入到黄志强的散养池，而散养所用的水也大有讲究。
8: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9: 这个是草包，我们经过发酵的。
8: 哦，
9: 是炒来的，
8: 走到这儿就能闻到有一种发酵的这种味道啊。
9: 嗯，经过发酵过，
8: 然后把它要放到水里边去，
9: 嗯，让它慢慢分解。
8: 哦，这个里边有鱼吗？这个糖
9: 没有，没有鱼。
8: 这是干嘛用的呀？
9: 这是净化水的。
8: 哦，烧净化水，然后把这个发酵之后的草，嗯，放进去。
9: 对，放进去，让它等那个水有营养嘛。
8: 哦，就是相当于说，在净化之前，先给它提供一些营养进来。
9: 嗯嗯嗯。
8: 然后让那个鱼也不能纯饿着，是吧？
9: 对，是的。这个鱼不是其他的，
8: 嗯，
9: 它已经把那个水融化了嘛，
8: 哦、
9: 就是在这个鱼的时候，在水上面它呼吸的时候就感受到这个水的营养了嘛，吸收以后呢，
8: 嗯，
9: 生猛一点，
8: 嗯，
9: 生命力强一点，
8: 哦，
9: 肉结实，
8: 哦、
9: 它的脂肪也保存下来，
8: 哦，
9: 要不是完全没有脂肪也不行的，
8: 哦。
0: 富含益生菌的水为草鱼提供了基本的营养，这些水要经过多重过滤净化才能使用。而在将水灌入暂养池前，还有一个步骤必不可少。
9: 准备放水，
8: 嗯，
9: 留给下一次进鱼。
8: 哦，
9: 那怎么样操作呢？我们是这样子的啊。
8: 哦，这是什么？海盐啊，这是。
9: 对，这个是海盐啊。
8: 哦，
9: 独立的海盐。
8: 哦，先给它倒到一个没有水的这个里边。
9: 对，把它倒下去。
8: 哦，倒这么多。
9: 对。倒上去，然后我们就开那个已经净化过、烧过毒的水。
8: 哦。哦，就拿这个水把这海盐给它冲开。
9: 对，把它冲开。
8: 哦。哇，这个水一看就特别干净。
9: 哎，这海盐可以杀菌消毒。
0: 因为开过餐厅，黄志强深知水在顺德餐饮行业的意义，所以对水质要求极高。他除了请第三方机构监控水质，厂里还自建实验室，定期检测水和鱼肉。自建厂后，黄志强的暂养基地获顺德上百家鱼生店信任，单日最高出货量达5000斤。草鱼进价随市场浮动，进货价稳定在13元左右，差价用于草鱼吊水瘦身、提升品质及提供专业打包配送服务。生意稳定后，黄志强想带动周边养殖户致富，他牵头成立养殖合作社，制定鱼生专用草鱼养殖标准，全程指导养殖户。合作社符合标准的鱼，他全部包收，收购价比市场价高1块多。目前已有30多户养殖户加入，每户每年多赚好几万元。一条脆肉鲩靠二次瘦身提升品质，打开餐饮职工大门；一条白鲛海鲈靠深加工延伸产业链，实现利润10倍增长；一条草鱼靠标准化暂养，让鱼生成放心美食。三位广东水产人以不同方式将一鱼多吃生意经发挥到极致，只要肯动脑下功夫，鱼能游出无限可能，也能游出共富路。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主持人康乐。在河北廊坊固安县的一处小院里，一挂珠帘隔开了市井喧嚣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旧时光。80后夫妻熊永申、袁静经营着一家照相馆，丈夫多年来收藏大量的老物件，一次怀旧写真拍摄在网络走红，无数网友被浓浓的童年情怀打动，夫妻俩由此打造出一个复古摄影小院。老式电视机、缝纫机、卡带录音机、怀旧玩具与复古服饰悉数陈列，完整还原旧日生活场景。为帮顾客弥补儿时的遗憾，复刻老照片的画面，熊永申辗转各大古玩市场寻觅道具，根据旧照片定制拍摄方案，沿用传统冲印工艺还原年代质感。一方小院收藏岁月温暖。

情，一张张怀旧写真让逝去的童年记忆重新被温柔定格。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这对夫妻如何凭借老物件让照相馆成为大家心目中的网红打卡点。

我们今天来到的呢是河北省廊坊市固安县县城的一座小院儿，这边呢有一幅珠帘，有人说呀，只要掀开它走进去，可以瞬间回到40年前，甚至有人呢会当场泪流满面。那这珠帘之内的房间到底是什么样子？里边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掀开这扇珠帘。

0: 穿越了。最吸引我的是这个。喂，大哥大，磁带，这有相声，有流行歌曲。这个，相信很多人家里都用过这样啊，上海的手提公文包。这老式缝纫机，哇，我小的时候，我婶婶他就每天会用这样的缝纫机给家里制作一些简单的布艺。老式的皮箱，我记得那个年代我们家里也在柜子上面放了一个这样的皮箱。这电视机啊，真的是一下子把我们拉回到了40年前，是这种传统的按键式的。你看以前大家回到家里都会在这样的老式沙发上一坐，是吧，有这样带着红双喜的茶杯，喝上一杯凉白开，哎呀，是不是？我现在就一下子回到了小的时候，坐在沙发上，放假的时候看着电视机里的《西游记》，好多记呀，一下子就被拉回来了。难怪有人说来到屋子里边会泪流满面。
1: 房间里的这些老物件仿佛有一种魔力，能将人的记忆瞬间拉回上世纪80年代。那么究竟是谁把散落在岁月里的记忆碎片聚拢于此，精心打造了这样一个穿越般的场景？这个房间又是做什么用的呢？
2: 多了多了，太舒服了是吧？
1: 80后夫妻熊永申和袁静在固安县城经营着一家照相馆。
2: 哎，爹妈，看一下下巴，一点点，可以。
1: 除了证件照、婚纱照、全家福等常规业务，一年前他们又在照相馆附近打造了一个专属摄影的小院，推出了以儿童复古风格为特色的怀旧写真，为顾客提供定制化服务。
3: 来，带你看点好东西。
0: 好东西，大熊说的这个好东西，
3: 这就是我的底气，我的照片底气都在这里。
0: 这个我喜欢，黑猫警长的面具。啦啦啦啦啦啦，黑猫警长，这是一代孩子的这个青春记忆啊。小霸王，其乐无穷，是不是？
3: 对，还能使用，
0: 还能使用呢。
3: 改天可以一起玩一下。当年拖孩子，
0: 拖孩子的，
3: 对，就这个，这也很经典。
0: 小朋友坐在上面，
3: 夹屁股。
0: 你坐过是吧？这我倒没坐过，但是我见到过。
3: 垫一个小被子，妈妈缝的被子。
0: 这都是你这些年打下的江山呢。
3: 我比较喜欢这些东西的，
0: 的确的确能够感受到。
3: 没事自己拿过来玩一下，就沉浸在其中。
1: 熊永申将这些收藏多年的老物件视若珍宝，然而在他的妻子眼中，这些挤占生活空间的旧物，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只是沉重的负担。
4: 堆的家里到处都是，
0: 到处都是。
4: 对 对。
0: 那得买多少啊？那是。
4: 感觉反正家里的柜子啊，然后床底下都会摆满，放到没地方放。刚开始是说买完了以后还说，哎，我买了一个什么啊，后来老说，每次我说你买这些没用的东西，老是，后来就偷摸买，买完不说藏起来。
0: 就是你们俩当时怎么想着说做一个复古风的照相馆呀？
3: 有一次拍摄呢，拍完之后呢，也是客人问的啊，想拍这种风格的80、90或者复古的一种风格，然后拍完之后那个发到这个自媒体上，还是反响比较强烈的。当时那个浏览量有400多万吧，对对，点赞有6万啊，6万左右啊。
4: 回复的人有。
3: 对对，每天就回复完信息了。我看最印象最深的几条留言就是说。我看到这个你的照片之后，仿佛回到小时候，然后听到这个背景音乐，我就是自己情不自禁的在流泪，我挺感动的。我说，哎呀，竟然还能帮助一些人，或者是带动一些情绪或者一回忆啊，就是这种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个事情。我就想，要不要就是专门找一个这样的院子， 然后呢专门做这个事情。一来呢就是我一些这个东西有地方放了，是不是
4: 还能挣钱了？
3: 对对对对，小袁也开心了啊。这个事情那个达成之后呢，我感觉哇天亮了。
1: 熊永生的摄影小院以老物件为核心元素，通过精心陈列与搭配，为每一位到访者带来良好的拍摄体验。老物件营造出浓郁的怀旧场景，而老式服装也是怀旧照片中不可或缺的点睛之笔，能让照片里的人物真正穿越回那个年代。
0: 像这老照片也是淘来的吗？
5: 不是，
4: 都
3: 是自己家里的。
0: 自己家的。
3: 嗯，对。
0: 这小姑娘是
5: 我。
0: 真是你吗？
5: 对。
0: 这照片可以拿吧？
5: 可以
3: 可以。
0: 毕竟这是老照片。
5: 可以。
3: 对。是我对象小时候的。嗯。
0: 小袁小时候。
5: 他的不一样。
0: 哎，别说这个，就是婴儿肥还有。他好可爱呀。哦，这是一岁的时候。

0: 前的裙子了，现在什么样子我还是很好奇。
1: 对，前面好像前面是，
0: 哎，我看到一好东西，先停一下。这一件，这一件
2: 你小时候
0: 你穿过吗？你小时候？
3: 我没有。
0: 我穿过，就是好多小朋友可能不知道哈，就是这是这个亚运会的，
2: 对，亚运会
0: 是吧？
2: 对对对。
0: 这熊猫，这熊猫现在就是咱们这些网红的熊猫，什么西直门三太子啊，什么花花，你们知道记得它叫什么名字吗？
2: 没印象了。
0: 不记得。
2: 不记得。贴费用。
0: 盼盼，它叫盼盼，我有一条这样的裙子，哇，这然后我还在这个我们大连的星海公园的海边穿着这个裙子，然后这样拎着衣角拍过一张这样的照片。那会儿我
2: 的
0: 短头发，我印象很深。
2: 不好意思打断一下，你的表情跟我客人来的时候一模一样。
0: 是吧？
2: 好多人都这样的。
0: 好多80后90后。
2: 对对对，都是这种感觉。
0: 啊，就是照片上的那条裙子。
1: 对对对。
0: 哎，你看放了40年哈，
2: 嗯，
0: 这裙子就依旧很新。这看来是这个阿姨特意为你保留的这样一条小裙子是吗？
3: 当时她就觉得这件衣服挺好。

0: 摄影小院承载着熊永生的怀旧情节，可那些带着孩子来拍照的顾客，他们内心又藏着怎样的情节呢？今天一位顾客为女儿精心挑选了那件和记者童年照同款的连衣裙，这件旧款裙子的背后是一段怎样的童年往事，又是什么样的记忆让这位母亲执意要为女儿拍下这张怀旧写真呢？
1: 我小的时候，我跟你这么大的时候，我穿过你身上的那一条裙子。
2: 真的？
1: 真的。咱俩合张影。
2: 好嘞。
1: 好，来，咱俩合张影啊！毕竟我也是穿过盼盼连衣裙的人。
2: 真的是真的，这是真的。来个大场景啊，大场景啊，来。
1: 我特好奇，再问问妈妈吧。我看您这一直拿着手机在这儿拍着，就是为什么给高兴选择了这样的一身白色连衣裙，还带着这样一个白头纱呢？
3: 因为我小的时候有过这么一张照片，但是当时没有留下单人照，所以特别可惜。
1: 没留下单人照的意思，也就是说有合照是吗？
3: 对，是合照。
1: 你手机里能看到吗？
3: 有。
1: 咱们来看看。哎呦，这遗传基因的强大，这高兴妈妈和现在这小高兴，你看这神似，而且特别的相似。这是姐姐。
3: 我同学。
1: 哦，同学。
3: 对。
1: 那这小男孩是？
3: 是他弟弟。
1: 他弟弟。
3: 对。
1: 当时是什么样的，就是哪一年什么样的场景下拍了这张照片？
3: 大概在30年前，我们两个放学在玩，然后有一个就是流浪的那种摄影师，然后带着这些道具在，然后我们俩看到就想拍，我们两个就分头各自回家要钱，然后去找这个摄影师，然后给我们穿了衣服给我们拍。
1: 哦。
3: 但是所以遗憾的点就是他弟弟当时非要站在我们的前面，就没有一个单人也没有全身的。
1: 哦，懂了。就那还记得吗？当时回家是要了多少钱出来拍摄？
3: 要了2块。
1: 2块钱，两个人就是4块钱。
3: 对。
1: 结果弟弟还给
3: 占了 C 位。
1: 占了 C 位。哦，就是也正好这个弟弟是正好站到了你面前，所以现在我们是看不太清楚这裙子的全貌了，是吗？
3: 而且这是我小时候唯一一张穿过礼服的照片，没有别的礼服，都是生活的那种。
1: 哦。
3: 每次看到这张照片都特别的遗憾，当时我再多要2块钱拍一张单人的多好。
1: 哎，这就是30多年前的一个小遗憾了，一直到现在。
3: 对，其实刚才他一化完妆戴上头纱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看到了我自己
1: 啊，
3: 特别像，我自己也感觉他很像我。
1: 的确很像啊。
3: 好像过去的每一天就真的过去了，不会再重复，所以我就想，能留下就多留下一点，所以特别喜欢带他拍照，因为小时候就这一张，那时候条件不允许。
2: 哇，不错呀，再往后一步的感觉。
4: 好酷。
0: 前来拍摄儿童写真的顾客大多通过互联网联系到熊永生，他在了解顾客需求后再为他们量身定制拍摄方案。今天的拍摄刚一结束，熊永生就接到了新订单。
2: 哎，啊，可以啊，我看一下什么照片。
1: 哎，大熊叔接了电话，有新的订单是吗？
2: 新的订单，你看，刚发过来。
1: 老照片，这客户是什么要求呢？
2: 他想拍一张跟他以前那个照片一样的照片，他闺女现在也是1岁多，刚才打电话就这个小孩。啊，
1: 照片上这个小姑娘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1: 他想给自己家的孩子也拍这样的风格的照片是吗？
2: 对。对，
1: 就是他现在是骑的是一匹小木马，那您这儿？有这种小木马？
2: 没有没有，我一会儿跟他说一下，我得去我的根据地了。
1: 根据地。
2: 去我的根据地找找去。
1: 淘宝去是吧？
2: 对对对，找找去。
0: 为了尽量满足顾客的需求，熊永生特意来到固安古玩市场寻找老式木马。固安古玩城已成立10年，每周日上午举办的大型古玩集市是固安及周边地区颇具影响力的民间文化交流活动，吸引着众多周边县市的商户和收藏爱好者前来交流交易。然而经过1个小时的仔细寻找，

0: 身并没有发现心仪的木马，于是他又决定到一家旧家具市场去碰碰运气。
1: 你看家里其实有一个那种纯木质的简易的木马，其实如果客户他能够接受同款或者同年代的，就是我觉得是其实是比较好就是交差的呀。
2: 能交差，但是我自己这关交不了差，
1: 自己
2: 如果跑不到有可能就没，但是我必须去，
1: 就是你的职业操守不允许你去糊弄。
2: 对对，还有那个木的也是拍过两次，我不喜欢每张照片都一样。
0: 固安县张家场旧家具市场是熊永生经常光顾的地方，他收藏的老物件很大一部分都是从这里淘来的，因此他与市场里的店铺经营者赵应顺十分熟悉。
1: 说实话，我是第一回逛您这种风格的摊位哈，我想给您提点意见
3: 啊。是啊，
1: 就是我看您这东西非常非常多，但是您看就像这边堆的字画全都是，对，又乱还有点脏。我刚才就是摸了摸，我觉得手上全是灰呀、啊。咱为什么不给它打扫干净整齐呀、啊？
3: 哎呀，种类还是太多，你没法摆放这东西，主要是你就是一层一层的用货架的还好看，是好看一点。但是呢，有人来，比如说来寻宝的东西，他会翻，他底下他不在棺材上面翻，他会在底下翻。
1: 嗯，
3: 桌子底下，犄里旮旯的地方，他会那里面去找。它在底下找上的东西，它比在上面再看见的东西都不一样，不一个效果。你要放这儿了以后，他看见他不一定喜欢，他感觉这个东西在那儿放着那地儿，他就喜欢了，就是
1: 要给大家提供一个就是非常有乐趣的淘宝购物的这样的一个感受。
3: 对。
0: 熊永生就是赵应顺所说的那样，逛旧物摊就相当于淘宝的人。今天在这里，他能淘到顾客需要的那个老物件吗？
1: 你看，你刚才老板问你，你就不说你要什么，其实你是有自己的这个淘宝精神什么的，不能说。
2: 不能说，
1: 就是不能让人家知道你要买什么，是吧？
2: 对。
0: 经过半个小时的仔细寻找，熊永生终于在角落里发现了一个与顾客需求颇为相似的道具。
4: 这是什么呀？
2: 老板藏起来，证明这个东西不错。
1: 藏到下边是证明他
2: 一般不是经常喜欢这东西，他不会让看见
1: 啊。但是跟咱那木马长得差得有点远。
4: 岁月的感觉还行。
2: 你看一下这个马怎么样？就淘一个这个感觉，我在现在在市场呢。
1: 还得放起来。
4: 发现
1: 你还得放下来，
2: 他回复没问题再来说。
1: 哦，这是回话了吗？
2: 回话了。他说完全可以，
1: 完全可以，
2: 说了四个字，
1: 能，完全可以。
2: 可以。
1: 那看来就是
2: 下一步咱们就可以这个、
1: 客户满意，
2: 对，
1: 你就该进行下一步的讨价还价了，是吧？
2: 我还挺喜欢的。
1: 你的预算是多少？
2: 预算100块钱。
1: 100之内，最多100块钱，
2: 绝对能拿下来。
1: 是吗？为什么呀？
2: 我大概知道这个多少钱。
1: 行情知道。
2: 行情、
1: 那应该不是老物件吧。
0: 顾客对熊永生挑选的道具很满意，然而让记者感到不解的是，熊永生并不着急找摊主交易，而是先挑选起了其他老物件。这里面究竟藏着什么门道呢？
5: 200块钱吧。
2: 200
5: 啊，
2: 有一点
1: 啊，这有点秀。
2: 这样吧，我200，我这次我不还价。
5: 嗯，
2: 我看了一个这个，刚才饶了这个。
5: 这个不行，
2: 不行，跑了。
5: 这个贵，这个
2: 贵什么贵啊？
1: 我200不还价，
5: 不舍得卖这个东西。我特别喜欢这个，我藏在里边了。我卖，
2: 喜欢藏你家里啊？
5: 家里没有，还没来得及呢，还没来得及。
2: 今儿刚到货是吧？
5: 啊，对，刚到货。
2: 我跟他有缘分，你的，我就看个楼，我一蹲下，还是他提醒我的。
5: 一共300。啊，一共300，不350吗？350就给300。
2: 280，不是280。你别害怕，我看你冒汗了。
1: 280，
2: 你发我也发，行吧？路费
5: 行，
2: 行吧？我真喜欢你。
1: 280，
2: 对，
1: 280成交。
6: 我们来拍照了。
5: 好嘞，好嘞。
0: 下午四点，为孩子拍摄怀旧照片的顾客如约而至。
6: 打招呼呀，好，这
1: 边。嗯，小朋友，
7: 阿姨打招呼。
1: 你好。
0: 每一位走进这座怀旧小院的家长，心底都藏着一段关于老照片的童年往事。那么，熊永申又将怎样把这位母亲的童年复刻到孩子的照片里呢？
8: 画上了。
9: 那刚才那马您看着满意不？
10: 满意，满意，因为找到一模一样的也太难了。
1: 看一下衣服吧，你看看，你想复刻妈妈的？
9: 妈妈这个是粉色的是吧？
2: 对，小粉裤，然后还有一个小那个千层底儿的小鞋。
6: 看见了一个呀！
11: 啊！有有有！我的妈呀！
12: 哎呀！有一个合影啊！
1: 看看，
12: 拍了一个合影，也是抓的这种状态啊！
1: 哦，抓拍的，母女二人在80年代又重逢的感觉哈！
10: 那么小时候，
1: 哎，你觉得照片怎么样？嗯，
10: 可以，非常好，基本上是我想要的那个效果了，
1: 达到你想要的这种程度的效果了，是吧？
0: 为了复刻原汁原味的老照片风格，熊永申在细节上花足了心思，就连照片上的周岁留念字样，他也坚持使用老式的烫金工艺和原始的手压设备来制作，力求在相纸上留下那个年代独有的凹凸印记。
1: 哎呀，用了好大的力气，这样才能够保证金箔留在上面会非常匀称。有点儿心跳加速，
2: 当当当当，
1: 惊喜来了！哎呀，一周岁留影，我觉得就是现在，如果哈，我把它拿到胡同外边，咱们就是找这路人去看，我觉得很多人可能都会认为这是一张老照片呢。那这照片它是怎么定价的呀？
2: 哦，目前做了三个档的价位，基本上，399、699、999，
1: 嗯，
2: 也是比较亲民的，但是比我现在那个其他的这种，市面常见的这种拍摄的风格，大概要贵个30%左右。
1: 嗯，是因为老物件淘的不容易，是吧？嗯，
2: 这个确实有损耗。
1: 那像佑佑他这一套是399套餐。
2: 对对对，399，然后他大人也有上镜，大人还有一个化妆，他如果需要化妆的话，还有一个化妆费。
1: 嗯，总之就是会竭尽全力去满足客户的需求，会有一些量身定制的服务在里边，是吧？
2: 对对对，是。
0: 摄影小院屋门口的珠帘是进入怀旧场景的第一道风景，也是熊永申夫妻俩最在意的门面，因此他们时常对它进行修补和完善。而在很多人的童年记忆里，当年的这些珠子可都是就地取材，纯手工制作出来的。
1: 哇，五彩斑斓！我忽然间在想啊，这一副珠帘呢，它就像是一扇时光之门。那珠帘之外是2026年的车水马龙，的珠帘之内呢，就是1986年的童年时光。一帘之隔，可以说一步之遥，它横跨了40年的光阴。在这里，我觉得呀，童年从来不曾离我们远去，它就静静地躲在这珠帘之后，等着我们回来呢。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现在有一些短途研学游很受欢迎，不少家庭还会专门为一座博物馆去规划出行路线，这在京津冀一带表现尤为明显。比如说中国古动物馆保定新馆，短短两年就成了亲子打卡的标杆，大量常年封存在北京库房里的珍稀古生物化石终于可以集中对外展出。为恐龙奔赴保定这一新兴文旅项目听起来就很带劲儿。这个新馆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有化石修复、探秘等沉浸式研学项目，把地球38亿年生命演化脉络完整铺开展示，从最早的有颌鱼类到巨型恐龙骨架，再到各类灭绝生灵标本，每一件馆藏都在诉说地球与生命共生的故事，也为我们理解农耕生态提供一个宏大的自然视角。很多家长带孩子看完都会感慨，这类自然展馆是最好的户外课堂，能让大家在书本之外直观地读懂物种演变、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义。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副馆长马宁、公共服务部副主任刘贝贝，带我们走进这座藏满远古秘密的科普殿堂。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古动物馆宝骏自然博物馆副馆长马宁。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公众服务部副主任刘贝贝。
0: 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是由保定市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携手共建的。我们馆呢，位于河北省保定市东三环东侧，占地面积是120亩，其中呢，我们的常设展厅面积大概是有12000平米。此外，我们还有飞行影院、5D 影院，还有一些科普教室、小剧场，一些可以社交活动的一些场所。我们的常设展厅呢，展览是以自然、生命、人为展览主题，以演化为展览主线，那呈现了38亿年来漫长而又精彩的生命演化历程。就是借助一些古生物化石、现生动植物标本以及岩石矿物，系统普及地球科学知识、生命起源与演化历程、生态保护理念，传播自然科学，讲好自然故事。这个国家动物博物馆的话，它主要是讲一些现代的或者叫做现生动物标本，就是现生动物，就是它还没有变成化石的。比如说我们说化石，或者是一般都指至少是10000年以上的这种远古生物才能叫做这个古动物。国家动物博物馆这种现代这种，他们主要是说的是就是近现代还在这个地球上生活的一些动物，比如说哪怕是一些比较已经接近灭绝的，比如白犀牛啦，或者是大熊猫这种，我们还能看到的动物，或者是新近灭绝的，还不是说离我们太久远，我们还能找到一些它的肌肉组织的这种动物。比如说我们一般说化石，就是指10000年以前的。你像我们的脊椎动物吧，这块就是从5.4亿年前的这个寒武纪开始，有这种脊椎动物，一直到10000年，这大概是我们说的化石，或者古生物。当然，再往以前还有一些，无脊椎动物，包括一些。原始的一些藻类，这种比较低等的一些生物，那这个的历史就更久远了。比如说，从38亿年前，其实这个远古的生命就已经诞生了。大家如果来过北京，或者是来过这个动物园，来过西直门的话，大家可能都会知道，在这个西直门外大街上有中国古动物馆。这是在我们所，也就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一个下设的一个机构。中国古动物馆呢是在1994年成立开放的，当时的话可能还算是可以，但是你要现在看来的话，那面积因为它只是研究所的一部分对外展示的功能，大概面积是3000平方米。最初呢只是说想的是把研究所的一些科研成果向一些业内的人一些展示的，而不是说对公众开放。后来呢随着这个科普的发展，然后对公众开放。然后随着这个博物馆热上来以后呢，研究所的这个古动物馆就显得面积是越来越小了。但是每年研究所还会有大量的新的标本的发现，老馆呢它可能就是受这种空间物理空间的限制，很多东西是已经不能及时的展现在公众面前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所以呢，我们也跟这个保定市政府呢进行了一些积极的一些合作，包括咱们这个保定的这个地理位置也非常好，距离这个北京啊、天津啊都非常近，所以说。是有一定的这个区位优势的。
1: 我们的展厅呢，其实呢主要是分为5个部分，分别是地球脉动、远古海洋、恐龙帝国、哺乳新生和灭绝之殇。每个展区的特色是非常鲜明的。比如说，作为我们第一个展区地球脉动，其实这个展厅呢，它的视觉冲突非常非常的效果，可以说非常非常的震撼。走进展厅呢，我们就可以看到非常大的这样的地球投影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整个展厅呢，主要是讲述我们宇宙的起源以及地球上的一些基本的科学知识，所以说在这个展厅里，我们可以看到太阳系的8大行星运行图，可以看到我们地球上的一些基本的3大岩石，变质岩、岩浆岩、沉积岩，以及呢通过我们各种地质作用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地貌和景观，比如说亚丹地貌、丹霞地貌。除去这些呢，我们在1号展厅还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矿石、矿物，以及展示我们生物的多样性这样的展区。所以说，1号展厅呢，可以让我们震撼啊，我们自然的伟大力量。那随之而后的呢，我们就开始展示我们波澜壮阔的生命演化史了。从2号展厅开始，我们就开始讲述我们脊椎动物的演化过程了。2号展厅呢，我们给它取名叫做远古海洋啊，因为我们知道最早的生命呢就来自于海洋之中，大概呢出现在我们距今38亿年前。 直到5.41年前的寒武纪啊，包括我们脊椎动物在内的所有的几乎现代生物门类的祖先类型，都在这个时候爆发式的出现了啊。所以最开始呢，我们展示的这样的一幅壁画叫做《云南澄江生物群的复原图》。那澄江生物群呢，是我们世界上最重要的生物群之一，在这里发现了很多很多重要的化石啊，比如说我们壁画中最庞大的生物奇虾啊，它呢足足有2米长，又叫孔虾，可以说是海洋系统中我们最早的顶级的捕食者了。之后呢，我们慢慢的开始讲述我们最早的最原始的脊椎动物了。我们现在世界上已知最早最原始的脊椎动物呢，是昆明鱼和海口鱼啊。大家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最早的鱼类它们呢都是无颌类。无颌类顾名思义呢，就是我们没有上下颌，它们呢只有一个吸盘型的这样的一个圆口，是不能够主动的去捕食的。而且我们仔细发现啊，会看到它们是没有成对的鱼鳍的啊，只有一个鼻孔。随着后来慢慢的演化呢，出现了一些身披骨甲的种类，我们叫它甲胄鱼类。比如说在我们展厅中展出的浙江鼠鱼，它呢就是一种甲胄鱼类，还没有真正的颌，但是呢在它的脑颅中已经有了颌骨颌弓的初始结构。可以说浙江鼠鱼啊，是我们为颌的演化研究带来曙光的一条鱼。所以我们可以知道颌的出现啊，它呢应该是脊椎动物演化史上非常重要而且呢非常意义深远的这样的一次进化事件。一直到我们4.5亿年前的奥陶纪，这个时候脊椎动物中啊，我们首次出现了上下颌。有了上下颌之后呢，我们脊椎动物的捕食和呼吸能力就大大的提高了啊。在这里呢，我们也展出了本馆的一件镇馆之宝，叫做奇迹秀山鱼。它呢是我们全世界已知时代最早而且呢头尾完整保存的一种有颌类的化石。它的发现可以说我们把完整有颌类的化石记录向前呢整整推进了1100万年。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这种甲胄鱼类啊，它呢就是我们慢慢的演化出了有颌鱼类。
0: 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果呢，其实在早期的鱼类这块是成果比较多的。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浙江鼠鱼、奇迹秀山鱼，还有这种初始全颌鱼，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大家都知道，人是从这个猿猴，从猩猩啊，通俗点说，从猩猩、猿猴或者是从猴子变来的。但是猴子又是从哪里变来的，是吧？我们不光是说人，哺乳动物、爬行动物，所有这些脊椎动物都从鱼演化来的。就是我们比较古生物上比较现在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鱼的演化。比如说我们说的九大生命演化事件。脊椎的出现，颌骨的出现，这都是在鱼类的这个阶段出现的。像奇迹秀山鱼，它就是我们现在世界上吧发现时代最早这个保存完整的有颌鱼类。那过去的鱼类呢，它是这个没有上下颌的，就是没有，它有嘴巴，但它嘴巴是这个圆盘形的，这个吸盘状的，它只能是过滤水中的一些浮游生物来这种被动的那个摄食。或者说主动的这种能力非常弱，它如果长出了这个上下巴，它就能主动的捕食。那么奇迹秀山鱼，它就是一个早期有了这种上下颌的这个鱼，在它的这个头部和它的身体上已经是有一条这个分界线嘛，就是它的头和身体已经能分开了。然后它的头部呢，有一定的活动能力，就是可以，比如说在它呼吸摄食的时候，可以上下左右一个简单的一个摆动，包括这个。初始全颌鱼就是在奇迹秀山鱼发现以前呢，初始全颌鱼也是一个就是当时是认为最早的一种出现了这种颌骨的鱼。因为初始全颌鱼呢，它属于盾皮鱼类，过去认为呢盾皮鱼类是完全就跟这个我们现在这种硬骨鱼类吧是完全是不同的，但是在初始全颌鱼发现它的身体结构跟盾皮鱼是一样的，但它的头部特别它的颌骨结构就跟这个硬骨鱼，就是我们后者现在包括我们人类在内的所有四足动物都是从这个硬骨鱼里头又演化出来的。那么初始全颌鱼呢，它就是介于这个盾皮鱼和硬骨鱼的中的一种。所以说就是早期我们就是我们现在国内的这种古生物研究，除了在鸟类的起源，也在这个早期鱼类的这种颌骨的演变，这块也是有非常多的重要的成果发现的。
1: 随之而后的呢，我们还展示了一些 我国发现的滞留剂是

0: 弃的两个特意埋藏动物群。那这些动物群呢，就可以说为我们河的起源过程，也是提供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化石证据。泥盆纪我们就把它称之为鱼类的时代，在这个时候，有河类的发展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繁荣的。啊，可以说都获得了爆发式的扩张。在我们展厅里呢，有一件非常非常庞大的展品呢，叫做邓氏鱼，也叫做孔鱼。它的最大的体长可以达到8米到10米，而且整个头部呢都有非常非常坚硬的这样的骨质甲片。它可以说是原始海洋中的顶级的掠食者了，可以拥有非常强烈的这样的撕咬力。那有颌鱼类呢，除了我们刚刚介绍的邓氏鱼这种盾皮鱼，它还有两个非常明显的分支，叫做软骨鱼和硬骨鱼。像我们现在经常见的鲨鱼啊、鳐鱼啊，它们呢是属于这种软骨鱼类，而硬骨鱼类呢，它又分成了浮鳍鱼和肉鳍鱼这两个比较大的分支。浮鳍鱼和肉鳍鱼呢，可以说分别征服了我们地球上的陆地和水域。浮鳍鱼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吃的，比如说鲫鱼啊、鲤鱼啊。啊，可以说是我们地球水域的征服者。那肉鳍鱼呢，对于我们整个脊椎动物的演化而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我们地球上现在所有的四足类的脊椎动物都是从肉鳍鱼类中演化而来的。如果大家来到我们的展厅呢，可以仔细的观察肉鳍鱼它和浮鳍鱼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可以看到它是长着肉质的藕鳍的，啊，也就是说它的藕鳍里面是有这样的骨骼做支撑的。这样的方式可能看上去不太利于在水中去运用，但是呢，它呢这种结构最终演化成为了我们四足动物的四肢。所以说，在展厅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四足动物登陆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从最下方的真鳍鳍鱼啊，到中间的我们这样的提塔利克鱼，到最上方的我们的四足动物代表之一鱼食鼋，我们可以看到啊，整个四足动物慢慢的登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然了，我们最早的时候啊，这种它们登陆的时候，其实还是摆脱不了对水环境的依赖的。它们产卵呢，还需要回到水中去进行产卵繁殖，直到在3.2亿年前的石炭纪晚期，四足动物中的一只，它呢产下了不需要在水中孵化的我们叫做羊膜卵的结构，从此呢就彻底的摆脱了对水的依赖。像我们所熟悉的，比如说各种鸟类的蛋呀、鳄鱼的蛋呀，包括恐龙的蛋呀，都是属于羊膜卵的结构啊。所以，像爬行动物啊、鸟类啊，包括我们人类在内的哺乳动物，我们呢都属于羊膜动物啊。这个呢，就是我们整个2号展厅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讲述了我们脊椎动物演化史上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大变革，一个呢是我们河的出现，还有一个呢就是游水登陆的过程啊。当然，在我们2号展厅和3号展厅的交界处啊，展出了我们馆的另外一件镇馆之宝啊，也是我们馆最重点的一件产品，叫做董氏中华猛龙啊。关于我们这个重点的展品呢，我们可以请马馆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1: 这个董氏中华猛龙呢，它大概呢是有高呢是近3米，然后呢长是7.6米，在1986年到1990年的这个中加联合恐龙科考中发现的。当时呢，这个是中国和加拿大古生物学家一块组织的一次大型的恐龙科考。这个科考呢取得了相当多的重要发现。董氏中华猛龙呢就是在这次科考过程中发现的。这个董氏呢是纪念我国的这个著名的古生物学家董志明先生，所以给他取名的叫董氏中华猛龙。董氏中华猛龙呢是生活于1.6亿年前的这个侏罗纪中晚期，是当时陆地上最大的这种食肉动物之一，保存程度是非常完整的。除了这个前肢和尾部的一些骨骼没有保存下来的话，其他部分呢几乎都是完整的保存下来了，而且是关联性也非常高。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特别罕见的。董氏中华猛龙呢，它是发现于我国的新疆的这个七台县将军庙地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准噶尔盆地的东南角，在大概在这个位置。董氏中华猛龙呢，它的最主要的意义呢，就是它这个非常完整，要比我们熟知的这个霸王龙，就北美的地区的霸王龙呢要早，应该是当时我们这个亚洲这一片区域，当时也没有叫亚洲这一说了，这个整体是当时在我们这个大陆上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捕食者之一了。恐龙为什么它比较吸引人呢？其实还是因为，其实恐龙有很多，它不光有这种大型的恐龙，还有一些小型的恐龙。那但是呢，公众的话，那肯定还是都比较这个喜欢这种大型的恐龙。 我国。

0: 那虽然恐龙的这个历史研究比西方要晚一些，但是在从上世纪20年代，我国的科学家开始研究恐龙开始，我们也是奋起直追。到现在呢，其实我们国家已经是研究命名的恐龙有350多种，已经是世界上发现恐龙最多的国家。它比较重要的话，就是因为它的头骨保存下来了，而是它只有前肢和尾椎，就尾巴上那些骨骼没有保存下来。就因为我们其实有好多生物，你要从肢骨或者是从椎骨上，可能有时候不太好鉴定它到底是什么动物。可能大的类型可能能鉴定出来，是吧？它是爬行动物还是哺乳动物，这些可能能鉴定出来。但是如果都是爬行动物或者都是恐龙，有一些在比较接近的种类上，要想再鉴定，其实很重要的东西要从头部骨骼，特别是牙齿一些形态上来再往下来具体的细分一些，它到底是哪一个类型，哪一个种。其实我们国家应该比较有名的恐龙的话，比如说那个许氏陆丰龙，它就被称为这个中国第一龙或者是中华第一龙。为什么呢？它是首先这个许氏陆丰龙呢，它是1938年发现于我国的云南省陆丰这个地方。当时呢正是这个抗日战争的时期，社会动荡，但是在这么困难的时期，然后我国的这个古生物学家，他们仍然在工作的第一线，仍然出野外的，然后做一些研究。因为我们中国嘛，就是好多是龙骨，或者说中国人对这个龙的比较这个信仰、这个崇拜，所以说当时发现了以后，把这些标本都运到了重庆，在重庆1941年进行了展出，都是极大的鼓舞了当时的民众的这种抗日热情。为什么说它重要呢？它是第一件由我国科学家自主发现、发掘、研究、庄稼命名的恐龙，所以说呢，它又被称为这个中国第一龙。为什么它叫许氏陆丰龙呢？陆丰这个好解释，因为它是在陆丰发现的。许氏呢，是当时杨宗健，也就是我国的古爵动物学之父，是他当时在德国留学时候认识的一位古生物学家。他在研究这个许氏陆丰龙的时候呢，因为当时这个社会动荡了，而且是他们颠沛流离，从南京跑到云南，又从云南去了重庆，所以说很多资料手上都没有。那当时呢，都是向这个写信，向这位德国的古生物学家这种写信，然后互相沟通请教。然后呢，这个德国古生物学家许奈呢，也给他寄来了很多资料。所以说，为了感谢和纪念这个许奈教授呢，他就把这个种名献给了许奈，所以叫许氏陆丰龙。除了许氏陆丰龙呢，我们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比如说极地青岛龙，它为什么又重要呢？它又称为是新中国第一龙，它是发现于1950年，也是我国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发现了一条比较完整的恐龙。它的发现地点呢是山东省的莱阳，但是呢，为什么叫青岛呢？是因为当时是山东大学的师生，发现的。当时的山东大学的驻地是在青岛。为了纪念，为了感谢山东大学的师生，所以说把它起了一个署名叫青岛，所以叫最后叫极鼻青岛龙。极鼻青岛龙呢是大概是生活在这个8000万年的这个白垩纪晚期，它最有名的地方是它的头部呢上有一个棒状的一种骨骼，所以说给它起名了一个极鼻，就是因为它这个特征比较明显，在头部的这个骨骼。当然，这个骨骼到底是什么作用呢？经过科学家推测呢。头上这个棒状的骨骼吧，可能是个中空的结构，是用来扩大声音，用来放大声音的一个功能。但是呢，在骨骼形成化石的漫长岁月中，这个棒状结构的前半部分破损了，所以仅留下了后半部分，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像天线一样的棒状骨骼，所以给它起名了极地青岛龙。
1: 刚才呢，我们对整个我们国家的恐龙有了一个非常细致的了解。那我在我们展厅里呢，我们的3号展厅啊，给它起名叫做“恐龙帝国”。这个展厅呢，也就是 C 统呢，向大家去展示一些各种各样的分类啊，不同的恐龙。因为呢，恐龙我们说它属于一种洋膜动物啊，洋膜动物的出现呢，使得我们整个陆地的生态系统的面貌都发生了非常非常彻底的改变啊，爬行动物逐步占据了主导地位，所以说我们把中生代呢也给它称为爬行动物的时代，也被叫做恐龙的时代。在我们这个展厅呢，爬行动物的展区啊，展出了一些，比如说地狱的头骨啊，山西鳄、无齿恐龙、锯齿龙等等，还有一些我们叫它早期的下恐类洋膜动物，比如说有啃食兽啊，还有我们管的另外一个镇馆之宝啊，叫做水龙兽。水龙兽呢，它是森林系早期非常常见的这样的一种动物，它的体型特别特别的笨重。 而且呢以植物为食，因为这种生物呢，它没有办法横渡大洋，但它的化石却出现了我们现在很多地区啊，比如说有印度、中国、蒙古等等。所以说这个呢，就证明了这些陆地过去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水龙兽的头骨可以说是我们板块漂移学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化石证据。另外呢，我们这边还展出了，比如说鳄类的展区啊，龟鳖类的展区啊，包括呢，还有一些海生的爬行动物的展区啊。因为经过整个这样非常漫长的演化过程，鱼类啊，我们登上陆地成为两栖动物啊，后来慢慢的转变成为爬行动物之后，而在中生代呢，爬行动物中的其中一只却重新的返回了海洋中。啊，我们呢就把它称为海生爬行动物。在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一些鱼龙类、鳍龙类啊，等等等等。当然了，我们整个展厅最受大家关注的还是恐龙的展区。我们整个恐龙的展区呢，都是根据恐龙的分类来进行展示的。恐龙我们把它大致分为鳍豚类和鸟豚类，区分它们的特征也很简单啊。大家可以在我们展厅里观察，就是观察它们的腰带结构，啊，也就是我们说的盆骨。啊，像蜥豚类恐龙呢，它们呢是三设腰带结构啊，我们说比较类似于蜥蜴的臀部。那鸟臀类呢，它是拥有四设类的腰带结构，比较类似于鸟类的臀部。所以说呢，给它区分为蜥豚类和鸟臀类啊。当然，下方呢也有各种各样的新的分类啊。蜥豚类呢又包括兽脚类和蜥脚类啊，鸟臀类呢又有比如说剑龙类啊、甲龙类啊、角龙类啊等等等等啊。这些展区呢，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三号展厅里看到。像我们刚才马馆所提到的这个许氏陆丰龙，它们呢都是属于蜥脚类的恐龙，和我们展厅中啊最大的一只恐龙马门溪龙是摆放在同一个展台的啊。马门溪龙呢也是我们馆非常受大家喜爱的这样的一个化石标本，它呢特点非常的明显啊，有这样长长的脖子和尾巴，头骨呢非常非常的小，所以说它们的外在形象啊是非常非常鲜明的，体长呢。我们整个馆展出的这个中甲马门溪龙可以长到35米长，是世界上最大的恐龙之一，同时呢，也是世界上脖子最长的恐龙。它光脖子的长度就超过了15米，而且在我们的展柜中啊，也展出了它的正形标本，就是呢马门溪龙它的两节颈椎。旁边呢，马门溪龙的左下角就是刚才我们马馆提到的许氏陆丰龙了。除了蜥脚类恐龙呢，我们还展出了比如说头饰龙类啊，比如说肿头。龙类和角龙类，包括大家比较熟悉的恐怖三角龙啊，包括角龙类呢，我们比如说展出的还有鹦鹉嘴龙啊、当齿隐龙啊等等等等。除去这些还受大家关注的啊，比如说我们鸟脚类和兽脚类的展台中，鸟脚类呢，我们展出了刚才介绍的棘鼻青岛龙，包括呢还有一些南洋诸葛龙等等等等。兽脚类恐龙呢，是我们恐龙中非常庞大而且复杂的一个直系，比如说有。阿拉善龙啊，单棘龙啊，等等等等。另外呢，也非常受大家关注的，比如说我们暴龙类的展区，可以说是我们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类群了。我们暴龙类大家比较熟悉的呢，可能是霸王龙啊。大家可能不知道，在我们中国的国图上是没有霸王龙的，但是呢，在我们的国家，它有霸王龙的祖先类型，比如说五彩冠龙啊，它就是我们已知最原始的暴龙类的恐龙之一。而且呢，它是拥有我们这个兽脚类恐龙中结构最复杂的、非常华丽的这样的冠饰，所以说它的这个属名冠龙就是由此而来的。除了这些早期的啊体型比较小的暴龙，后期呢慢慢的演化出了体型比较大的暴龙，比如我们熟悉的勇士特暴龙以及霸王龙。像我们馆展出的霸王龙呢，它也有一个自己的名字啊，叫做斯坦。斯坦呢，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明星霸王龙之一了。他呢，当时是在2022年的时候啊，进行了公开拍卖，当时的拍卖成交价达到了2.2亿人民币。当时的买家呢，没有公开自己的姓名啊。后来呢，直到阿联酋的阿布扎比文化和旅游部官宣啊，这个斯坦的真身将在阿布扎比新开放的一家历史自然博物馆中作为镇馆之宝。去展出，所以呢，我们才知道啊，这件霸王龙斯坦的真身是被阿布扎比文化和旅游部拍卖走了。旁边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恐龙的小型化的这样的一些过程，比如说呢，有阿尔瓦雷兹龙类，它们可以说是兽脚类恐龙中非常奇特的这样的类群，因为除了体型的小型化，它们的前肢和手指也发生了一些特化，食性呢也发生了转变。 它们前肢呢就只剩下的一个巨大的单爪，可能是用来挖掘或者是破坏朽木和蚁穴，吃里面的蚂蚁或者是白蚁的。另外呢，我们整个的这个恐龙帝国展区啊，其实还展出了一个类群叫做翼龙。很多人呢认为翼龙是会飞的恐龙，但实际上呢，翼龙它并不是恐龙，它和我们的恐龙呢是一同属于主龙类，可以说是恐龙的近亲啊。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展出了另外一个镇馆之宝啊，就是天山哈密翼龙的蛋。在我们展柜中呢，有展出了我们世界上第一枚含有翼龙胚胎的蛋化石啊。另外呢，这个还有三枚保存的天山哈密翼龙的蛋。因为呢，科学家通过对它的这个蛋和胚胎的研究表明啊，这个蛋呢，它是属于软壳蛋，所以说这个也是它珍贵的原因之一啊，因为它很难保存下来。此外呢，我们的3号展厅呢是有一个夹层的啊，这个夹层大家上去呢会发现它也是我们整个生物演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比如说我们鸟类的起源和演化，包括我们一些长有羽毛的恐龙，还有呢哺乳动物前2/3的演化过程，都在我们整个的夹层中会有展示。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展区的3号展厅的夹层去观看这些展品。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6: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如果说自然博物馆记录的是大地生灵的过往，那故宫博物院留存的就是中华文明千年的文脉。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故宫就推出了不少活动，数字展厅、基层巡演、青少年公益讲解同步铺开，让这座600年宫殿的文化走出了红墙，走到更多人身边。这个曾经的皇家禁地是怎么一步步变成全民共享的博物馆呢？从民国初年文物清点到1925年正式建院对外开放，再到几代人接力守护国宝，故宫的百年蜕变恰好完整记录了我国文博事业从封闭珍藏到全民普惠的发展历程。今天的故宫186万件馆藏，近1万间古建，早已不只是打卡的风景，而是一部立体的文明史书。接下来请天津师范大学陈晨副教授为我们梳理紫禁城到故宫博物院的完整变迁，读懂这座宫殿承载的家国文脉。
8: 故宫呢，它今天的名字啊叫做故宫博物院，但是啊，它在明清两朝却是紫禁城，是我们平常老百姓绝对不能去的地方。故宫是怎么从一个守卫森严的紫禁城变成大家都可以去参观的博物馆了呢？它经历了什么呢？我们今天啊，虽然是从博物馆的视角来讲故宫，但是呢，关于故宫的一些基本问题啊，我们还是要梳理一下。至少我们要知道故宫是谁建立的，是什么时期建立的。我们都知道明代的第一位皇帝叫做朱元璋，啊，朱元璋那个时期啊，他的都城可不是在北京，而是在南京。北京这个地方呢，当时是元代的大都，后来呢被徐达收复了之后呢，改名为了北平府。那被朱元璋呢赐给了他的第四个儿子燕王朱棣啊，当做他的王府府邸。朱元璋去世之后啊，他的皇位啊没有传给他的儿子，而是传给了他的长孙朱允文。因为他的儿子太子朱标去世的比较早啊，朱元璋太疼爱这个太子了，以至于把皇位没有传。

就是用很多手段来搞掉了好几个叔叔。那没想到啊，在这帮叔叔当中就有一个硬茬，这就是四叔燕王朱棣。那这个四叔啊，还没等他的大侄子过来削他，就直接来了个反杀，起兵造反，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靖难之役。那最后呢，朱棣是大获全胜，在南京称帝啊，成为了永乐大帝。但是在这场战争当中呢，朱允炆却突然消失了。有的人说他可能死了，也有人说他逃跑了，反正就是找不到了。那朱棣就很担心啊，他害怕这个侄子回来复仇，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觉，甚至还做噩梦。那这个时候啊，就有大臣提议说呀，皇上，要不然咱们搬家吧，啊，南京这个地方、啊、跟您犯冲，咱们回到自己的老家北京，还是北京住着最舒服。那朱棣一听啊，很高兴啊，没错，咱们就回北京。于是呢，在永乐四年的时候啊，朱棣就决定要在北京建立一个新的都城。于是呢，开始了各种的规划啊，建立北京城，建立宫殿。在永乐十五年的时候，这个大工程终于开始动工，到永乐十八年的时候竣工完成。永乐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420年，所以如果要这么算的话呢，故宫到今天已经建成有600多年了。故宫啊，是今天的名字。那么在当时啊，它可不叫故宫，叫做紫禁城。这个紫呢，就是对应着天上的紫微星，是天地住的地方。禁呢，就是禁止入内，也就是说我们人间的皇帝住的地方叫紫禁城，不允许普通老百姓进去的。那紫禁城的占地面积啊，一共有72万平方米。据说啊，它的房屋就有9999间半。哎，怎么还有半间呢？传说啊，朱棣最开始建造故宫的时候是想建10000间房间的。但是啊，他忽然间有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就梦见了玉皇大帝，非常不高兴。因为天上的玉皇大帝他的房间才有10000间，那你民间的皇帝怎么能超过他呢？于是朱棣啊就少了半间，只建9999间半。那这个半间呢，有人说就是在文渊阁西头下边的一个小屋，这个小屋特别的小，只能容纳一个楼梯，所以呢它算半间。当然啊，这个故事肯定不是真的啊，朱棣有没有做梦我们谁都不知道啊，玉皇大帝高兴不高兴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啊，我们可以数一数故宫的房屋数量。那在1972年的时候啊，专家们还真的认真的数过一遍。那经过他们的这个计算，它的房间数量有多少呢？一共是8707间。那在前几年呢，这专家们又数了一遍，那这个数字呢又有了一个变化，那是9370多间。你看啊，都没有达到9999间半。哎，你说这个数怎么还不一样呢？其实大家也能理解啊，因为我们故宫是经过了600多年历史啊，这么多朝代的分分合合，这么多宫殿，有的倒塌了，有的重新装修了，有的合并了啊，有的新建了等等。那么这么多宫殿肯定不可能再回到当时朱棣建的那样的一个时代了，所以这个数字啊肯定不可能按照之前的那个数字来计算了。但是不管怎么说，都没有达到9999间半，但是这个数量已经是非常多了。如果一个人啊，从出生那天开始算起，每天晚上住一间房，每天住不同的房间，等你全部住一遍，这个人已经25岁了。故宫有这么多房间，它都干什么用呢？其实啊，就两个职能，就是办公跟生活。所以故宫呢，既是皇帝的办公室，又是他的家，工作跟生活两个职能互不干涉。所以我们在故宫这么多房间的当中啊，我们需要把它区分一个外朝部分，一个内廷部分。外朝也就是皇帝办公和上朝的地方，而内廷呢就是他生活的地方。怎么来区分呢？在保和殿的后边和乾清门的中间有一条长长的街，这条街呢我们叫做天街，也叫横街。从这儿开始分，前边就是外朝，也叫前朝，后边呢就是内廷，也就是后宫，这两部分互不干扰。那我们先说外朝，那也就是皇帝办公和举行大型活动的地方。我们今天去故宫啊，先进的就是外朝啊，从午门一进去就能看到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这三大殿里边啊，最重要的就是太和殿。太和殿呢，可以说是等级最高的宫殿，也是最大的一个宫殿。很多人都说太和殿是不是皇帝上朝的那个宫殿呢？其实啊，不是。因为明清的皇帝啊，他上朝不是在室内，而是在室外。明代的皇帝呢是在太和门，清代的皇帝啊是在乾清门，反正都是室外。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今天的这个室外的运动会啊，它是完全户外的一种活动。上朝的时候，

皇帝上朝为什么在室外呢？那是因为皇帝上朝就是一种工作，对吧？他要很勤勉，工作总得让领导能看得到，对吧？要不然你就白干了。在屋里呢，没有摄像头，那皇帝的领导是谁呢？就是天了。所以他在室外上朝，他发布政令跟大臣讨论，他在室外开这种所谓的运动会，也就是说他能让上天看得到啊。他觉得这种活动上天才能看到他的勤勉啊，于是他选在室外上朝。所以我们不要被电视剧当中的情节所误导啊，在金銮宝殿当中啊，那不是上朝了。那我们说太和殿不是上朝是干什么用的呢？举行盛大活动的典礼用的。那三大殿后面呢是后三宫，这后三宫的格局啊，实际上跟三大殿差不太多，但是呢略小一些。那这个后三宫呢，就是乾清宫、交泰殿和坤宁宫。有人说乾清宫是不是皇帝住的地方，坤宁宫是不是皇后住的地方啊？明代皇帝皇后确实是这么住的，但是到了清代就不一样了。清代的皇帝啊，他不住在乾清宫，很多清代的皇帝选择住在养心殿，而清代的很多皇后呢，也不住在坤宁宫，而在东西六宫当中选一个自己喜欢的。那乾清宫呢，就变成了皇帝日常办公啊，或者说接待一些大臣呐、批改奏折呀、这样的一个办公的场所，相当于皇帝的一个私人办公室。而坤宁宫呢，甚至都不住了。用来祭祀用的。我们看到它的建筑跟别的宫殿建筑都不一样。那么在后三宫左右两边就是东西六宫，这个东西六宫呢，就是皇帝的嫔妃们住的地方，东边六个，西边六个，加在一起一共十二个。但是啊，大家不要认为皇帝只有十二个嫔妃，一个人单独住一个宫，因为这个宫啊，它不只是一个楼，它是相当于一个四合院啊，好几个建筑，它是一个建筑群。那过去的妃子没有这么奢侈啊，不可能一个人住在一个宫殿里，除非是皇帝特别宠爱的妃子才行。大部分呢，这个妃子啊，它是有这个位分的，位分高的妃子啊，住在比较中心的这种 C 位的房间里边，哎，条件最好，位置也最好。那其他位分低一点的妃子呢，只能住在偏殿啊，甚至还有很多这种没有什么位分的小妃子们，他们就是好几个人一块住一个火单啊，睡大通铺那样子。那除了后三宫、东西六宫之外呢，还有东路和西路很多著名的宫殿。比如说东路，东路最著名的宫殿呢就是宁寿宫。宁寿宫是干什么的呢？其实我们今天大家都去过哈，就是珍宝馆的那个位置，九龙壁大家都知道吧，进了故宫之后需要单独买门票再进去的。那这个宁寿宫呢，其实最开始呢是被乾隆皇帝拿来当养老院用的。因为乾隆皇帝呢，他想在自己退休之后啊，有一个更好的生活，于是啊，就提前修建了一个所谓的养老院，就是宁寿宫，修建的特别的豪华，特别的漂亮，有花园，有书房，有各种的景观啊，还有大戏台等等等等。但是啊，乾隆皇帝自从退位，他就没有真正的放权，所以这个宁寿宫呢，他就基本上没怎么住，最后呢，被慈禧老佛爷很不客气的给征用了啊，他享受了很多。现在呢，是我们都开放的这个珍宝馆的这个位置。

盏啊、玉器盏啊、青铜器盏啊这样的宫殿，还有很多的展厅呢，作为原状陈列啊来对外开放。那这些宫殿，比如说像三大殿呐、像这个后三宫啊等等，它都是保持最原始的状态的，观众可以隔着窗户能看得到当时皇帝工作生活的场景。那还有一些宫殿呢是不对外开放的，那这个不对外开放的宫殿呢，真的就没有什么好看的啊，所以很多观众都特别有好奇心，说特别想看那些观众不能去的地方。这些地方呢，很多的时候可能是一些危楼啊，它要修缮改造的。有一些呢是故宫的工作人员办公的地方啊，它真的没有那么好看，所以观众不要有这么大的一个好奇心对于故宫里边。那故宫呢，作为明清两朝的重要宫殿，它一定流传下来了很多好东西啊，好的文物收藏，好的宝贝。那这些东西有多少呢？其实这个数字啊，之前还真的没有一个准确的。直到2004年开始啊，故宫的工作人员开始认真的清点，2016年才给出了一个比较准确的数字，多少呢？186万件套，这个数字非常庞大了啊！我们今天很少有博物馆能达到这个数字了，非常的多。也就是说啊，如果一个人每天只看一件文物的话，那他都看完要至少用5000多年。那一个人如果说能活到80岁的话，都看完要用60辈子。所以说，大家可以想象这文物有多少。那故宫呢，不光是文物多啊，质量还好啊。那我们说啊，文物一般都有等级的，对吧？我们可以分为普通的文物和有等级的文物。那这个有等级的文物里边呢，又分为1、2、3级。那你说一个博物馆当中啊，是普通的文物多还是珍贵的文物多？那肯定还是普通的文物多，对吧？珍贵的文物是少的，凤毛麟角嘛，那才是珍贵的。但是故宫却不一样，故宫啊是珍贵的文物多，普通的文物少。而且这个珍贵的文物还不是一般的多，有多少呢？它占了总数的90%。大家可以想象哈，这个比例很大呀。也就是说，故宫的大部分的文物都是珍贵的，样样都好，每件都金贵。那在这些珍贵的文物当中啊，实际上来讲，故宫的文物还有很多的特色。我给它稍微总结了一下啊，故宫的文物藏品有三大特色。第一呢，就是门类齐全，种类丰富。我们从文物学的角度啊，古玩圈里啊，一般都把它分成五大类。文物学的五大类：瓷、画、玉、铜、杂。瓷就是瓷器，画就是书画，玉呢就是玉石器，铜就是青铜器，杂呢就是除此之外的一系列的其他的文物啊，比如说一些工艺品啊，都算杂项。那么故宫可不是一般的博物馆啊，它这么高档的一个博物馆，这么多的文物，它的东西肯定分的类型会更加的细。它就不只分五类了，它分成了25大类，其中呢把很多的类型呢还在拆分。比如说画这一类里边，故宫就分成了法书跟绘画。杂呢它分的就更多了啊，竹木牙角袍每一类都单独的分，那这是它的最大的一个特点。但是呢，大家请注意，在这些门类当中啊，有一些类型的文物是在很多其他的博物馆很难见到的啊，比如说皇帝啊过去出行的那个仪仗啊，非常的浩浩大大的那样的一个仪仗，我们有个专业的词叫做鲁布。这个鲁布在故宫当中就有出现啊，在其他博物馆就很难见得到的。还有呢，就是像很多的钟表啊，比如说有我们国产的，也有进口的，那这些个钟表呢，也只有在故宫的钟表馆当中能看得到，在其他博物馆也是很难见到的。所以这就是它的第一个特色。第二个特色是什么呢？就是原状陈列，见证历史。那我们说啊，故宫毕竟是古人曾经生活过的家，对吧？居住过的房子，那有一些文物呢就摆在那儿这么多年就没怎么动过。比如说啊，有一种文物啊叫做贴落啊。贴落是什么呢？其实大家就可以想象，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壁纸。我们今天家里装修那个壁纸啊，都是印上去的啊，都是有花纹的。但是皇帝的那个家里的壁纸啊，它不是印的了，它是手绘上去的，宫廷画家亲自画的。那你说那么漂亮的壁纸，那么漂亮的贴落，能不算文物吗？它肯定算啊，而且得算书画类文物里边的吧。但是你说把这个贴落揭下来怎么保存呢？所以呢，这个贴落就一直放在这个故宫的宫殿里的墙上，即使有一点点破损呢，揭下来之后修好了再贴回去，要不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来保管。比如说养心殿啊，它的贴落就一直都在啊，不光是贴落了，养心殿还有很多其他的文物，像家具啊，像壁瓶啊等等，这些文物它都是保留原始的状态。
我们现在看到杨。

新殿的时候，就感觉好像皇帝就在那儿刚刚看完书啊，刚走，东西还没收拾那样子。但是有一点呢，就是因为圆帐陈列呢，它是保持最原始的状态，所以呢，不能让观众进去啊。你说观众要进去之后摸摸这儿摸摸那儿，那是绝对不可以的。所以我们只能透过窗户才能看到圆帐陈列的一个状态，才能知道当时皇帝生活的这个空间是什么样子的。第三呢，

年度特别的大，从明初到清末都有，而且它的内容涉猎非常的广啊，政治、军事、文化、经济、艺术等等，要什么有什么，而且形式多样，文字多种。那这些明清档案啊，它数量非常的庞大。本来呢，他们是收藏在故宫的明清档案部，但是呢，后来明清档案部呢独立出来，成为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归国家档案局来管理了。那故宫有这么多件藏品，你要说哪一件是最重要的，还真不好说。我只能说一些它的每一个类型里边有代表性的一些文物，比如说书画类的。那书画类的文物里边，可能我们想象最多的啊，能想到的就是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这文物可能大家都知道啊，因为它太有名了。它就是北宋时期啊，东京汴梁城的一个真实的生活写照。这幅图啊，每一个人物都刻画得非常的精致，惟妙惟肖的。这幅作品我们现在基本上是看不到的啊，但是在2015年的时候却真的展出过来一次，那是石渠宝漆大展，也就是乾隆皇帝的一个收藏展。那这幅画一经展出啊，很多观众都慕名而来啊，就排了很长的队啊，甚至有的观众排了十几个小时，刚一开门就跑进故宫啊，因为生怕他跑慢了，跑慢五分钟就要多等俩小时啊，他们就跑来排长队来看这件文物，因为它太有名了。当然，故宫的其他书画文物也很重要，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千里江山图》《洛神赋图》《五牛图》《韩熙载夜宴图》等等等等，数不胜数，太多了。但是大家请注意啊，这类书画类的文物啊，它不是经常展出的，因为书画这个文物它的材质跟别的文物不一样啊，它时间长了啊，它会受到光照啊、二氧化碳啊等等各种的影响，所以一般展出呢也就两三个月的时间。所以大家呀，要经常关注故宫的展览，一有好展览就及时来看。那除了书画之外呢，其他的文物啊，哎，就可以比较长时间的展出。比如说玉石类的文物，那玉石类的文物最代表的就是大禹治水玉山。哎，这件文物啊是经常展出的，它在哪儿呢？就在宁寿宫里边的乐寿堂当中。它是一个特别大型的一个玉山，上面呢雕刻的是大禹治水的故事啊，我觉得这个故事我不需要多做介绍了啊，大家都知道。它的刻工雕工非常的精美，它现在就在乐寿堂当中展出啊，我们大家都可以进去看，而且可以近距离的去观察啊，它的人物的刻画特别的精美。那除了玉石类的文物啊，还有瓷器，最有名的瓷器呢就是这一件了，各种釉彩大瓶啊，这个名字啊是它的一个学名。但是我们大家可能知道更多的是它的外号，叫做慈母，啊，慈母也就是瓷器的老母亲啊，瓷器的妈妈。那你看这个大瓶子啊，上面有各种的颜色、各种的花纹、各种的釉料。有人说这个颜色多了也不一定好看吧？你看它上面这么多色彩，真的很乱啊！很多人都去吐槽乾隆皇帝的审美啊，就是通过这件瓷器。说句实话，确实它没有宋代的瓷器这么精致，也没有宋代瓷器这么淡雅。你像汝窑啊，多美啊，对吧？它的天青色，这个瓷器呢，确实有点过于浮夸。但是呢，清代它就是这样的一种审美风格，它把前朝各种的技术啊进行一种总结和杂糅，放在一起就形成了多种工艺放在一起的一个各种釉彩大瓶。它的工艺烧造会非常的难。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釉料啊，它是要低温烧，很多釉料啊是要高温烧，所以它这么多种十多种的釉料，它放在一个瓶上，它的烧造工艺有多难，大家可想而知啊。虽然说审美我们可能不太认同，但是它的技术我们不得不承认。还有金银器类的文物，那金银器类的就是这一件金瓯永固杯了啊，实际上就是一个酒杯嘛，但是呢，却是皇帝在每年元旦的时候进行开笔仪式的时候用的一个酒杯，纯金打造，非常的漂亮，上面还镶嵌了各种的宝石啊，非常精致。那还有一类可能没有这么漂亮的文物，比如说就是石鼓啊，这是不得不提的。那故宫的这个石鼓啊，它不好分类了，因为它独一无二。这个石鼓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大石头墩子啊，一共有十个啊，特别大，特别重。但是啊，在这个大石头墩子上却有文字，那这个文字呢，都是很早的文字，是秦始皇统一之前的历史，所以这个文字的记录啊，实际上是非常的重要。
我们很多书法大家都是从写石鼓文开始。

0: 史的。所以这个石鼓文呢，被我们很多书法界的老师被誉为中国篆书之祖啊。那故宫为了凸显这个石鼓的重要性，专门做了石鼓馆啊，就在今天的珍宝馆当中，大家都可以去看得到。当然啊，故宫的文物可远远不止这些，还有很多很多精美的，我们大家一定要仔细的去看故事。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7: 什么是乡村？是绿水青山，是风吹麦浪，是耕读传家，是乡里乡亲。
8: 乡村是农民肩上扛过的四季，也是民族一路走来的记忆。中国乡村之声，记录乡村，致敬时代。
6: 中国乡村之声与您共享茶乡好时光。
9: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茶产业创新工厂主任王如良，欢迎收听我在总台云听客户端推出的茶有道，喝茶有门道。
10: 锡兰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古称锡兰，是印度洋上的明珠，美丽的岛国还盛产蓝宝石。我曾经访问过这里的茶区，锡兰红茶呢又被称为锡林红茶、锡兰红茶。

0: 丹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当时呢，西兰的主要作物是咖啡，没有人对茶叶感兴趣。1824年，英国人将中国茶叶引入西兰，并在康提附近的佩拉德尼亚植物园播下了第一批种子。然而啊，19世纪70年代，枯萎病使咖啡园遭受灭顶之灾，而能够抵御病害的茶叶呢，大难不死。于是，英国种植园主们购得中部山区得大片的土地，开发茶叶种植园，并在20世纪80年代迅速的发展壮大。西兰红茶有6大茶区，主要生产传统的红穗茶和 CTC 的茶，国内呢消费量很少，绝大部分出口。根据海拔的高低，茶叶被划分为3个等级：高地茶、中地茶和低地茶。通常海拔越低，滋味越是醇厚，香味呢浓重。西兰红茶的主要品种有乌瓦茶、汀布拉茶和努沃勒埃利耶茶几种。因常年云雾弥漫，冬季吹送的东北季风带来雨量，也就11月到次年的2月，不利于茶园的生产。乌瓦茶呢，以7到9月所获的品质最优，而产于山岳地带西侧的汀布拉茶和努沃勒埃利耶茶呢，则因为受到夏季以及5到8月的西南季风的这个送雨的影响呢，以1到3月收获的最佳。西兰的高地茶通常制为穗形茶，呈赤褐色，其中的乌瓦茶汤色橙红明亮，上品的汤面环有金黄色的光圈，具有刺激性的风味，透出如薄荷铃兰的芳香，滋味醇厚，虽然较为苦涩，但回味呢甘甜。汀布拉茶的汤色鲜红，滋味爽口柔和，带花香，涩味较少。努沃勒埃利耶茶呢，无论色香味都较前二者淡，汤色呢橙黄，香味清芬，口感稍近绿茶。西兰红茶通过英国传入香港后，发展成具有香港特色的饮料丝袜奶茶及鸳鸯红茶。一般所熟知的西兰红茶只是一个统称，泛指斯里兰卡地区所产的红茶，只有100%斯里兰卡生产的茶叶才能称之为西兰红茶。市场上许多红茶也宣称为西兰红茶，实际上是拼配了印度、肯尼亚等产区的红茶。为了规范西兰红茶的出口呢，斯里兰卡政府茶叶出口主管机构统一颁发了西兰茶质量标志持剑的狮王的标志。该长方形的标志上部为以右前爪持刀的雄狮，这个下部则为上下两排的英文，上排为 Ceylon Tea 字样及西兰茶，下排为 Ceylon of Quantifiable of Quality 字样，即质量标志之意。拥有此标志的西兰红茶才是经过斯里兰卡政府认可的纯正的西兰红茶。斯里兰卡有茶叶拍卖局主导茶的大宗销售，虽处热带，但茶山昼夜温差大高。西兰红茶呢，经常和各种水果香料混合，包装也有用印花铁盒或者小纸盒或者精致的实木盒。曾经呢，在与斯里兰卡大使馆一道组织过西兰红茶的品鉴以及与中国茶的交流活动，对两国茶的对比印象深刻。
1: 北京时间21点整。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您有没有过这种经历？站在超市冷柜前，盯着那一排排花花绿绿的牛奶盒子，突然就懵了。鲜牛奶、

0: 常温奶、纯牛奶、调制乳，到底该买哪个呢？是越贵越好，还是名字越复杂越好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请到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她要带我们用火眼金睛看穿那些花里胡哨的包装，教你用最简单的方法挑到最适合你家人的那一款牛奶。
1: 我们都知道呢，牛奶是世界上公认的营养的一个饮品。其实我们从小到大呢，几乎都是喝着牛奶长大的。比如说小的时候呢，我们喝牛奶就特别喜欢喝牛奶当中的甜味儿，
2: 对，
1: 哪怕它没有那么甜，我们还希望再加一点糖哈。但是后来呢，长大了哈，学了很多的营养知识，那我们知道下次再选择牛奶的时候呢，最好还是要挑选有营养物质比较丰富的牛奶。不知道现在你们两位经常喝牛奶吗？
3: 喝呀，
2: 喝，经常喝。
1: 那你们会按什么样的标准来挑选牛奶呢？
3: 我的话是各种都会尝试，因为家里有老人小孩嘛，经常喝一种的话就会腻，然后就是跟着流行走，你去超市也好呀，商店也好呀，就是各种琳琅满目的品种，那就看哪个好看，随眼缘，咱今天试试这个，就这样。但是一般情况下也不会买不知名的品牌，因为觉得有点品牌还是有一个品质的保证，就这样。但是其实挺困惑的哈，就是太多了，有的时候不知道选什么。
2: 我是什么呢？我认为越贵的牛奶，它肯定营养就越好。
1: 这么任性吗？
2: 对，那贵它肯定有贵的道理啊。
1: 这老话，
2: 哎，对，一分价钱一分货。你比方说那个现在那个高钙奶啊，有机奶，包括现在年轻人还有那个早安奶
3: 啊，
2: 晚安奶，早上起来喝一杯活了一整天，晚上喝一杯呢，哎，睡眠也特别好。包括现在老年人还有那种奶，有点这个就是保健作用的啊，那特别昂贵啊，包装也特别好，我觉得那特别好啊，就是只要是贵的奶，肯定就是最好的奶。
1: 哦，所以两位其实挑选牛奶还是有一定的标准的，有认品牌的，也有认噱头的。我觉得你刚才说那些都是噱头，
2: 哈、
1: 但是也有很多的朋友哈，面对市场上这么多品种的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挑选。
4: 其实选择奶制品的时候，大家肯定很纠结，因为这个琳琅满目，品种又多，口感又不一样，到底怎么选呢？其实特别简单，看它的标签。最近啊，出了一件大事，是我们营养学界、食品界的一件大事。就是经过3年的酝酿研讨，有一个新的国家标准叫 GB28050， 它的名字叫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颁布了。就是说告诉大家怎么正确的读标签，只要你会读标签，就能够帮助你选到适合自己的各种奶制品。
1: 就相当于也不需要看品牌，更不用看噱头。
2: 对，
1: 咱们只要读懂这个包装上的标签，就能够选到有营养的奶，
4: 有营养适合自己的。
1: 你看，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4: 没错。
2: 那我听说这个有机奶这几年广告特别多，是不是有机奶就比这普通的奶要好啊？
1: 这几年确实有机这个概念还挺流行的，比如说好多有机菜卖的也稍微贵一些，然后口感要比普通的菜要好一些。
2: 它不只是奶，别的有机产品现在价格也都还是挺高一点略微的。
1: 所以这么推导下来说，是不是有机奶也比普通的奶要好一些，是这样吗？
4: 其实我想先给几位科普一下什么是有机食品。所谓的有机食品，就是整个食品在生产或者是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它所有接触的这些原料啊，比方说奶牛它吃的草料或者是饲料，那就必须是有机的。就是什么是有机的，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许使用农药，不许使用化肥，不许使用激素，不许采用转基因的成品在里边，
1: 就是纯天然。
4: 纯天然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要经过认证。你看，它都有一个认证的标志。
1: 中国有机产品。
4: 对，
1: 这个就是有机的。
4: 它要经过认证，所以呢，它才能成为有机的产品。那么作为一个有机的食物呢，它有它的特点啊，可能更少的会受到污染啊，可能这个口感可能纯正啊，因为它没有一些别的这些成分的影响。但是呢，它的特点就是价钱会高很多，
1: 是的，
4: 会高很多。并不是说有机的好，别的普通的就不好。其实普通的也是符合国家标准的，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就是普通的奶制品和有机奶都好，根据自己的 啊来选。当然呢，有些奶我们看的时候呢，你看有一个叫营养成分表，
1: 有机奶的蛋白质是每100毫升当中含有3.8克，然后普通的纯牛奶呢是3.6克，
2: 差
5: 其实差一点点，也就是
4: 这一款是比不这个是比较高的高端的一种奶。其实普通的奶制品里面，蛋白质的含量是100毫升里面大概3克左右，哦，就是2.9到3.2的比较多。哦，
2: 明白。
1: 再来比较一下我们特别看重的钙啊，有机奶里边呢是每100毫升含有125毫克的钙，而普通的纯牛奶呢是120毫克。差了5毫克，
4: 对对，其实差别不大，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根据自己的喜好，根据自己对生活的要求进行一个选择。
2: 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
4: 对，一般来讲呢，牛奶里边呢，主要它的物质啊，87%是水，剩下的13%呢是干物质，就是包括有蛋白质、脂肪，还有乳糖，还有一些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一些生物活性成分。所以你看它这个有什么别的营养成分呢？就一个是刚才看的蛋白质，蛋白质基本上都是优质蛋白质为主，都有那些8种必需的氨基酸，是吧？苯丙氨酸、蛋氨酸、赖氨酸、苏氨酸、色氨酸、亮氨酸、异亮氨酸、缬氨酸，
2: 这个
4: 大
2: 罐头，
4: 这是8种必需氨基酸，这些优质所有的这些牛奶里面都有，所以它叫优质的蛋白质，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还有一个就是脂肪，脂肪呢，牛奶里边的脂肪主要是以饱和脂肪为主啊，有长链的、中链的啊，还有呢磷脂，就是属于脂类里面的类脂。磷脂呢也是对我们健康特别有意义的啊，所以说它大体呢相差不大，主要是看它什么？对，主要是看什么？看钙。看蛋白质，
1: 明白了，是不是像老人啊、小孩啊，要是有条件的话，是可以喝这个的？
4: 可以喝，只要你有条件。但是说，像我何老这么抠门的啊，就买
1: 精打细算，
4: 对，就买普通的也可以。
1: 明白了。其实我觉得现在市场上哈，这个网红的概念真的是每天都在日新月异的变化。你比如说，现在有一种牛奶里边含有一个成分叫 A2。
5: 我喝过那个，对，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妈妈群、同学群，然后大家会分享生活中的好物，哎，就说这个特别好，然后我们就去了，结果价格还挺贵，所以我不知道它到底好在哪儿，是不是？
1: 买过吗？
5: 买过，喝过。
1: 好喝吗？
5: 我觉得还行吧，
1: 就是跟普通牛奶差不多
5: ，
1: 但价格是有
5: 差，价格贵，对。所以我在想，它是不是营养就特别丰富？
4: 这个问题要回答你啊，说起来话有点长，我跟你慢慢的、细细的来叙述。我们都知道牛奶里面有丰富的蛋白质，基本上100毫升都在3到4克之间。这个蛋白质，这个蛋白质它要分类的，20%的奶制品里面的蛋白质是乳清蛋白，80%是酪蛋白。这个乳清蛋白呢，它是在酸性的条件下也好，在酶的作用下，它不会凝结。就是吃进去好吸收，所以我们觉得乳清蛋白特别好。那这个酪蛋白呢，它就会在胃酸的作用下啊，或者是吃进去以后在酶的作用下，它会变成一些打得像奶酪一样的东西，所以它叫酪蛋白啊。你这样记很好记。你看那个小宝宝喝完奶以后，你没有把它拍嗝啊，过了一阵它吐出来，有时候它吐奶的时候，它有没有发现是固体的了？
2: 对，
4: 是吧？它有时候从嘴角溢出来一点，那就是酪蛋白。这个酪蛋白呢，它还有很多的花样，它又分为阿尔法酪蛋白、贝塔酪蛋白，还有卡巴酪蛋白啊，别的还有另外的就不，那很少就不说了，主要是这三种。贝塔酪蛋白哈，就分为 A1 和 A2。这个 A1 和 A2 有什么区别呢？这个 A1 这个酪蛋白呢，它有致敏作用，就有的人可能吃了它会过敏，还有不太好消化。
1: 会怎样呢？会拉肚子。
4: 吃了就不舒服，它就不舒服，胀肚，它不舒服，它就觉得哎呀，我不喜欢。这个东西我吃了不耐受，我们有一个名字叫食物不耐受，还有一类人是食物过敏，两类人都有，所以就是这个 A1 蛋白质在起作用，叫酪蛋白。那有的人就说，我就你选一些好的牛奶品种，我给它喂养， 然后让它不要产生 A1 蛋白质，我这产生的都是 A2 蛋白质，你看它有的标的，你看我这个一瓶里面还有4克8克的 A2 蛋白质，就是我吃完以后就舒服，没有那些食物不耐受，就是这是一个概念啊，所以您听明白了。

0: 了吗？就是一种酪蛋白啊。A2 比 A1 要好，所以我要把 A1 去掉，把 A2 提升，就变成一个口感比较好，也不会让我产生不舒服的感觉。
1: 哦，那就是对这个蛋白过敏的人，
0: 蛋白过敏的
1: 人，如果要是喝完牛奶不舒服的话，
0: 对
1: 就可以选择
0: A2
1: 的牛奶。
0: 对，
1: 它贵还是有一点道理的。
2: 但像我没有不舒服，我其实就是跟风了。
0: 你就随便选啊，你喝普通的都可以啊。
2: 明白了。
0: 还有一种情况叫乳糖不耐受，
1: 我妈妈就是，她喝完牛奶之后，她就会拉肚子。
3: 我
1: 妈妈，然后我还会特殊的给她买另外一种牛奶，每个品牌叫的名字是不一样的。
0: 对，
1: 但是她会在那个标签上明确写明，这个是适合乳糖不耐受人群。
0: 其实你说到这个乳糖不耐受啊，咱们中国人，尤其是黄种人啊，甚至是东亚人，这个乳糖不耐受发生的比例非常非常的高。原来最高的时候达到90%，现在也在70-80%以上。就是喝完这个奶制品以后，喝完液体奶啊，腹痛、腹泻，然后还难受，还有恶心的，就反正就主打一个不舒服，就再也不想喝了，跟受罪似的。就是因为他们缺乏一种酶，叫乳糖酶。所有的牛奶里边啊，羊奶里边，所有的里边啊，它除了含有蛋白质、脂肪以外，它还含有碳水化合物。这种碳水化合物叫乳糖。乳糖呢，它是一种双糖，说白了就是由两个糖分子组成的，它不能直接吸收，它要在乳糖酶的作用下分解成一分子葡萄糖、一分子半乳糖，它才能够吸收啊。如果有的人我就没有这种酶，这个乳糖喝进去以后我消化不了，在小肠不能吸收，我就在大肠里就被一些细菌发酵，所以你肚子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响。
1: 对，
0: 然后你还腹泻，还胀气，还放屁特别多啊，还拉肚子，所以你就会主打一个不舒服。那我现在有办法了，我就把这个乳糖酶添加在这个新鲜的牛奶里面，让它在没到你肚子里的时候，它就把这个乳糖进行分解。所以你去喝这些添加乳糖酶的奶制品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甜味道。为什么有甜味道？因为打分解为葡萄糖和半乳糖的，葡萄糖是有一点甜味道的。
1: 它是特意添加进去的，
0: 添加乳糖酶。乳糖酶把乳糖分解成葡萄糖和半乳糖的，所以它会有一点点甜。这个呢，就比较适合于乳糖不耐受的人，比方说喝奶就不舒服，那你就选择这个。这个品牌特别多啊，有各种商品名，每个品牌它有各自的商品名，大家看的时候看标签上面有添加乳糖酶的牛奶，
3: 写了的，
0: 对，都给写上的。哎，
1: 对，但添加这个乳糖酶的牛奶会比普通的牛奶一箱贵上4-5块钱。
0: 你都比较过？
1: 我比较过，因为经常要给老人家买嘛。那我就想说，这个酶能不能自己，比如说我们常喝一些普通的牛奶，然后把它培养起来？就原先体内可能没有，但喝，然后体内就有了。
0: 我觉得
1: 练出来了。
0: 小季就是聪明，你看他就说到点子上了。我就讲一个我自己的案例啊，何老师本人就是一个乳糖不耐受的，
1: 真的吗？
0: 对，乳糖不耐受的人。我在30岁以前，我是所有的奶制品我都不喝，甚至我在怀孕生孩子间，因为真的不能喝，也喝了很难受的。后来呀，我30岁那年，我做一个课题，就是给老人补钙，我们要测骨密度啊，我就测一下我自己骨密度，我觉得我还没有那些老年朋友好，因为可能生完孩子也没有多久啊，不行，我说我作为一个学医的人，我知道这个奶制品是补钙最好的，因为它乳钙是很好吸收的，而且这个牛奶里面还有一些像酪蛋白磷酸肽啊，叫 CPP 啊，可以促进钙的吸收。我是从今天开始，我要开始喝牛奶。那咋喝呢？现在觉得喝真不舒服。
3: 刚开始真的。
0: 对，真不舒服。我就把那时候咱北京还是一袋一袋的，是塑料袋的，
1: 我
0: 就
1: 买那个塑料袋。
0: 对，我就买回来啊，倒100毫升，然后又加起来放冰箱里，放微波炉里稍微热一下就喝进去。喝了这100毫升以后呢，我真的不舒服，就肚子里翻江倒海，很难受，就觉得恶心难受。完了，但晚上我又把那另一半啊，100多毫升又倒进去又热了，我大概这样坚持了大概有4-5个月。
1: 哦，你好有毅力、哦！哎，
0: 我就天天喝，不舒服我也忍了，拉肚子我也认了。我说不行，我就不信你这个邪了。哎，小半年时间，我成功的把自己的乳糖酶重新诱导出来，然后接下来这20多年。我天天喝牛奶300到500毫升，直到现在，今天早上我依然喝了250毫升，我不喝还不行呢。哎
3: 呀，太励志了！
1: 我感觉一下燃起来了。
0: 对对对，
3: 太厉害了！
0: 像他们这样比较年轻的啊。

0: 完全可以，没有问题。但是已经人年纪大了，你可能再去诱导可能比较难，你就给人家买这个添加乳糖酶的就可以。
1: 明白了，就是咱下回在选择的时候就明确一个目标，如果要是对蛋白过敏的话，我们就可以选择 A2 的这个牛奶来喝，如果要是喝完之后也拉肚子腹泻恶心的话，那有可能是乳糖不耐受的一种表现，我们就可以喝添加了一种特殊的乳糖酶的那种牛奶哈。而且我们在标签上是不是也可以明确
0: 看到，都有
1: 它上面写着就是
0: 添加乳糖酶，
1: 适合乳糖不耐受人群。明白了，那我发现现在有一些概念哈，我真的是越来越搞不懂了。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去那个超市，看到有一种牛奶的包装上面写的叫娟山牛奶，然后我就说，哎，娟山牛奶是一个叫娟山的女孩养的牛产的牛奶吗？或者是就是这个牛它是
2: 叫娟山，
1: 你说对了，
2: 它专门产奶，娟山奶。
1: 以前我们管牛就叫闷闷，然后说现在牛都叫娟山。
0: 这名真好听，我第一个感觉就跟你们一样，哎呦，这娟山这名真好听、
3: 啊。我就是因为名字好听，所以我尝试的。刚才也说过，
1: 啊、你喝过这个
3: 我喝过，喝过、嗯，就是这个名字吸引我，或者这包装没见过，可能我就会尝试一下，是这样。娟山牛奶当时我看到也是，我说难道是这个地方叫娟山吗？一定是山清水秀的一个地方，所以才买了这个牛奶。
0: 你还真说对了，
3: 是吗？
0: 这个尖山就是个地名啊、
1: 哦，是吗？哎，
0: 对，它是来自于英国的一个小岛，这个小岛呢、哦、就叫尖山。哦，啊，这个地方呢就是很小，但是呢那个自然环境就是养殖的环境啊，还有这些给牛奶提供的一些牧草啊，什么都特别的好。嗯，所以呢养出来的牛呢，它产得来就是品质比较高。它品质高在哪？我知道你肯定要问了，一个是好喝
1: 呀，好好奇啊，
0: 一个是好喝，味道肯定很好啊、哦，它奶香浓郁，嗯，
3: 对对，
0: 含钙很高，嗯，蛋白质也非常的高，所以呢就受到很多的人的就是追捧啊，嗯、或者是推荐，就是太好了。但是呢，物以稀为贵啊，你还要漂洋过海来到中国，那很、哦、现在我们其实国内也有一些地方呢引进了娟山奶牛这个品种、哦，在我们本地也有养殖啊。
3: 其实除了娟山牛奶，还有很多啊，就是铺天盖地的广告，我们看，比如说水牛奶，嗯，羊奶，嗯，是吧？就是各种我都会尝试啊、但是有一点啊，我就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奶就比别的牛奶好
1: 哦，这个我还没有喝过娟山奶、嗯、还是牛奶和羊奶呢，
2: 你喝过吗？
1: 你今天可有后福了，刘帅，
2: 我尝尝。
1: 对，我们今天准备了好几种牛奶哈，咱先品尝一下这个娟山奶怎么样、嗯、
2: 行，
1: 嗯，何老师你也来一点啊，您品尝，
3: 你看倒的时候就感觉它好像更浓一点，
1: 挂杯是吗？
3: 挂杯是不是
1: 还干杯吗？
0: 干杯，干杯，
1: 干杯，干杯，
0: 好好好。
3: 就是茴香特别的悠远，
1: 我觉得它里边脂肪含量一定挺高的，嗯、它有那种脂香味，
0: 对啊，奶香，
3: 对对对，嗯，对。
1: 脂肪呢是每100毫升5.0克，
0: 很高。普通的奶制品是3.5克左右脂肪的含量，所以呢、哦，它为什么高？它5克以上。所以大家看到它的特点是什么？主要在于它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高，嗯、所以呢它才奶香浓郁、嗯，而且它会富含一些脂溶性的维生素啊，比方说维生素 A 呀、啊、维生素 K 呀、啊、维生素 E 啊，可能都有一点。哦，
1: 蛋白质含量呢是每100毫升是3.8克、嗯，普通的是3.6克。嗯嗯，其实差的不多。然后钙的含量呢是每100毫升125毫克，然后这个普通奶是120毫克。那咱们再来品尝一下，这个水牛奶怎么样？
0: 水牛奶啊，
1: 水牛奶。这个其实倒出来感觉也挺粘稠的
3: 哈，
2: 嗯，哎呦，这个奶香比刚才那个还要醇厚，
0: 它口感是不太一样的、
2: 对，这口感还是挺浓的。
0: 因为这个水牛呢，大部分都在南方，你像我们国内啊，可能基本上就是来自广西比较多水牛奶、啊，可能有一些南方的城市也有啊，但是广西的最多。那国外像印度啊这些热的地方可能有，这个水牛。跟那些奶牛不太一样啊，这水牛产奶的比较少啊、嗯，所以也是物以稀为贵。虽然营养价值跟这个普通的牛奶差不太多，大家可以看看它那个营养成分表，
1: 蛋白质是每100毫升当中含有4.0克，
0: 也比较高，
1: 也挺高了。
0: 3.5克以上的蛋白质含量就非常高了。
1: 哦，但这个钙很多，每100毫升当中含有130毫升。

0: 毫克钙，
1: 对，它这个是比较高
0: 的。这是我们刚才看到最高的，刚才是最高是125毫克
1: 吧？其实普通的奶制品啊，都是100毫升里边100到120毫克就非常好了。
0: 对，然后这个里边含有的脂肪是每100毫升里边含有4.2克，
2: 也高，
0: 相对高一些哈，高一点点。
1: 对，
0: 然后碳水化合物是5.2克，哦，这个高哦，
1: 差不多5.2克，5.0没什么区别，
0: 其实也都是微乎其微的一些差别。对，
1: 因为所有的奶制品里面啊，普通的牛奶也好，什么菌三的、有机的这些奶也好，水牛奶也好啊，它的这些蛋白质和脂肪，虽然从这个数据上来看些许的差别，差别不大。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根据自己的喜好，根据自己对生活的要求进行一个选择。
0: 但有的人他可能就不太喜欢喝这个，就是特别醇香的，然后原汁原味的牛奶。比如说小朋友哈，或者是很多的女孩，她特喜欢喝牛奶里边加一些其他的果味的，比如说有人爱喝牛奶当中加了红枣的那种，还有人爱喝香蕉牛奶，然后还有人喜欢喝加了什么各种乳酸菌的那个牛奶，
3: 各种口味都有，
0: 口味非常的丰富。
3: 对，就是有时候过年过节，我就给小朋友买奶的时候，他就不爱喝这种奶，他喜欢喝那种就是有口味的奶，
2: 对，一个甜的
3: 复原奶是吧？
0: 有一种叫复原乳，
3: 复原乳。
0: 我有的时候还会给我们家老人买核桃乳，
2: 啊，核桃的，对。我也会买，因为什么呢？大人还好，就是咱天天为了健康喝一种口味能坚持，但是小朋友不是，小朋友就是他不喝他不爱的时候真的是烦，
3: 一口都不喝，
2: 你怎么叫他喝他不喝，那就得想办法。所以我就会买，比如说早餐奶，尤其早餐有时候没时间做，就一面包一牛奶，对吧？然后还有像核桃奶，这个我看咱也有，还有巧克力奶，什么红枣奶、麦片奶，还有那个酸酸甜甜的这种，反正乳酸奶吧，大概是这样，都会就分门别类的变着样来。
0: 对，那咱今天得和何老师学一学如何看标签哈。
1: 是，
0: 但我觉得好像是不是早餐奶对于大人孩子来说也都比较适合，因为这个他既然写早餐奶，是不是就里边已经含有了早餐？
1: 你看看配料表，
0: 我们人体需要的这些营养元素。
1: 配料表，
0: 配料表里边有生牛乳、饮用水、白砂糖、固体麦精。
3: 固体麦精
0: 的后面括号包含了大麦和麦芽，然后还有燕麦粉、食用盐、维生素 D。然后以及一大堆那些什么添加剂，
1: 你再看看它的属性，
0: 产品类型吗？叫全脂调制乳。
1: 对，这一款早餐奶说老实话还是比较好的，为什么呢？它第一个就是生牛乳，对吧？
0: 对，
1: 它生牛乳是最多的，
0: 排在第一位的。
1: 咱们再来看看它下面的啊，它的蛋白质含量。
0: 蛋白质是这一包含有5.5克。
1: 它这个是250毫升，
0: 230毫升，
1: 230毫升啊，它就是100毫升2克左右，2克多一点。
0: 然后钙是184毫克，
1: 那就只有几十毫克，对吧？
0: 对。脂肪是6.9克。
1: 这个液体奶呢，就分为两大类，一类就是纯奶，什么都没有添加的，还有那叫
0: 对，叫全脂调制乳。
1: 调制乳啊，就是它有除了有生鲜乳，它还有很多的添加啊。
0: 明白了。
3: 但是这好喝。
1: 好喝，
3: 这喝起来还有甜味儿，
1: 哎，含糖啊。你再看看你喜欢的核桃乳里面添加一些啥呀？
3: 有核桃粉。
0: 那是不是说其实这里面含有的核桃的量咱可以忽略不计？
1: 对，非常少，比你直接吃两核桃差远了。
0: 其实我们在喝这个核桃奶的时候，给这个奶脑补了很多的内容，是吗？
1: 其实
0: 都是我们想出来的核桃。
1: 就是小季，我不知道你家老人有没有糖尿病啊，或者有没有那个血脂
0: 高血脂，
1: 高血脂有，那就不太适合喝这种。
0: 是，还添加了糖。
1: 喝这个，你看，
0: 是是是，我就小孩要是喝这个牛奶啊，喝时间长了，觉得口味特单一，不爱喝的话，偶尔换一换口味，喝一两天行，但不能作为长期的一个饮品。
1: 像他们这种小年轻啊，就喝喝也无所谓。
0: 小年轻喝一喝，
2: 年轻
0: 啊，小年轻爱喝这个，
3: 这个不圆融。
0: 小朋友们10岁以下的，
3: 对，我特爱这个。我跟女朋友我们俩吃饭都就是这个喝，
1: 口感香甜浓郁。
3: 对，所以我想问问您，这个是不是能？我要爱喝这个，能长期？
1: 你看看这个叫什么调制乳？
0: 何老师让你好好看一看，再大声的读出来。
3: 复原乳， 80%全脂乳粉炼乳。
0: 这字儿都认识，
1: 再往下
0: 什么意思呢？
1: 再往下念。
3: 炼乳，然后往后就是白砂糖、食品添加剂和水。食品用香精，这好像不是好词儿。食品用香精，
1: 说白了就是让你好喝。所以呢，说到这个复原乳呢，大家可能不太了解。所谓的复原乳呢，就是把奶粉加上水复原成液体来，然后再加上别的一些成分，就变成了一个复原乳的调制乳。这个调制乳呢，跟一般的纯牛奶或者纯奶不太一样，还有很多的添加的成分在里边啊。比方说让你口感浓郁，有增稠剂，让你觉得很香，用了香精，然后呢让你觉得很甜，就用了白糖啊。所以说呢，对于一个三高的人或者是一个有慢性病的人啊，我觉得这个就不是一个友好的选择。但是呢，对于小朋友，他不爱喝那些没有什么味道的奶，喝点这个的也未尝不可。为什么呢？因为它有80%的还是奶，所以它的钙的含量什么的虽然比这些普通的要稍微低一点，但毕竟跟普通食品比它还是比较高的啊。但是呢，这个东西呢，喝完以后记住漱漱口，因为这些喝完要多漱漱口，因为糖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因为你感到很甜的时候，实际上它这个量还是比较高啊。
0: 对，要是小孩常喝这个不漱口的话，会长虫牙的，会有龋齿。
1: 对对对
0: 对, 对，我觉得刚才您那个提醒特别重要。如果要是家里的老人有三高的问题，尤其是要是有糖尿病的话，还真的得少喝这样的饮品。
1: 对，还有一个像你看依林这么好的身材，他就没事。哎，小季这样的啊，像何老师稍微丰满一点啊，就是要控制体重，就是让 BMI 在正常范围内。那这个有时候有一些添加糖的食物呢，我就尽量的少选。这些我就都不选了，我就选这些没有添加糖的。
3: 少糖的。
0: 对，但我觉得刚才听完何老师的介绍，我发现就是喝牛奶也是要带着脑子去喝，得分辨出来什么是真的牛奶或者是纯牛奶，
1: 不能光看价钱啊。
0: 对，
3: 现在知道了，不是最贵的才是最好的，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
0: 对，其实现在咱们面对着这么琳琅满目的商品哈，真的也是挺幸福的一种享受。但是话又说回来，我还是挺怀念小时候，因为小的时候喝的都是瓶装的鲜牛奶。
3: 对，
0: 然后那会儿一大早上大概5点来钟的时候，然后我们家门口会有一个小的奶箱盒，然后送奶员就会轻轻地敲一下你家的门，那就意味着他已经把今天的那个鲜牛奶放到你家的那个奶箱盒当中了。然后早上一起来，妈妈拿那个小奶锅把那个牛奶一热，然后咕嘟咕嘟一冒泡，然后就可以吃早饭了。
3: 对对对对，
0: 再去上学。那会儿喝的牛奶就觉得特别的醇香，然后那时候每天我都很期待要喝那一顿早上的牛奶，就觉得是一件很幸福很享受的事情。
3: 鲜牛奶，我也觉得鲜牛奶特好。
0: 现在其实也有鲜牛奶，
3: 现在有，
0: 但送的少了。
3: 送的少，自己买去呗。我就给我们家老头老太太买那个鲜牛奶。但他们不爱喝，因为说你拿出来的太冰牙，因为它保质期短嘛，所以基本上
0: 放冰箱。
3: 我就放冰箱里，放冰箱里呢，老头老太太拿起来喝，说：“嘿，你这太冰牙了。”有时候就加热一下，但是我就是强制安利他们喝这个鲜牛奶，因为我觉得鲜牛奶好像比普通的牛奶营养价值高。因为就鲜嘛，对不对？所以是不是鲜牛奶就比他们营养价值高呢？
1: 这个真的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像我有一阵时间也订过那个鲜奶，我觉得很麻烦。首先我得天天在家，
0: 对，
1: 我要出两天才给我搁好几瓶，搁外面坏了啊。对我这种人就不太适合。而且这鲜奶呢，它是巴氏消毒的，这巴氏消毒呢就必须要冷藏。这个奶还是有点好处的，但是所有的营养素都保留，只是把有害的一些微生物杀死了。那这种呢，就是这个利乐包装的啊，它就是采取的超高温瞬间消毒，英文叫 UHT 啊，这个简称就是用120到130的温度，夸起很快的速度，几秒钟把所有的病原微生物都杀死，然后灌装在这个利乐包装的盒子里。你看它保质期挺长的，长的有半年的呀，什么漂洋过海的，甚至它还有一年的啊。 至少用这纸袋子的也得有45天，
0: 对，
1: 一个月以上，保质期很长。对于我这种就是拿一个就走、工作很忙的人，我特别喜欢这个。这个管一插我就吸 了，也不是特别凉啊，
0: 方便携带，
1: 对，方便携带。所以说我要是将来赶明儿退休了呀，我在家待着，我天天都有时间，我就订那个鲜奶，天天都喝新鲜的，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的习惯，还有自己的时间来吧。像你像是工作的人，你肯定每天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处理。
0: 但是何老师，我还有一点特别想了解，就是您刚才提到鲜牛奶和这种盒装的牛奶，它最主要的区别是杀菌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0: 那这种杀菌方式不同会影响里边的营养物质吗？
1: 有一点点影响。比方我们说的巴氏消毒，它的温度一定是在80度以下，就70到80度之间，甚至有更，就是有的厂家宣称自己可能在70度以下，但是我能保证把所有的病原微生物都杀死。但是这种呢，就是我不管你，我把所有的微生物都杀死，
3: 全弄死，
1: 全弄死，益生菌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了。
0: 那就是蛋白质或者是
1: 完全不受影响啊，蛋白质、脂肪、钙、乳糖完全不受影响。但是呢，维生素会有些许影响，就是维生素 B 一、B 二呀，这是一些。水溶性的维生素会受到一些影响。
0: 有条件还是可以喝点鲜牛奶。
1: 对对对，像我这种人最适合喝这种，因为太忙。
0: 对，我觉得现在生活在这个时代真的特别的幸福哈，因为无论你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条件下，你都可以选择到适合于我们自己的产品哈。你比如说我姑姑，她就特别不喜欢吃牛羊肉，当然也不能够喝牛奶或者是羊奶，她总觉得这些奶里边也有膻味儿。然后我就说，那你试着喝一点酸奶，然后喝完之后就觉得特能接受，它那种酸酸甜甜的味道就可以把奶当中的那种膻味给遮盖掉一些。对，所以他现在就长期的坚持喝酸奶，我觉得也挺好的哈。但酸奶也有的是需要冷藏的，有的就可以在常温下保存。你更愿意喝哪一种？
3: 我愿意喝那种冷藏的，因为冷藏的那个，我觉得它第一呢，拿出来冰冰凉凉，因为我这人就喜凉哈，贪凉，喝起来特别爽口。而且呢，我觉得这凉的这个肯定会更好一些。
0: 但我觉得好像女孩就不太愿意喝冷藏的酸奶。
2: 我即使是冷藏，我都得拿出来先回温。
0: 咱俩一样，要是喝完胃特
2: 难受，对，不舒服。所以我喜欢喝常温的。而且现在的这个叫什么杀毒的技术呀，什么各种的，我觉得都很先进，所以常温绝对没问题。
0: 但不知道就是常温的也好，或者是那种需要冷藏的也好，它里边的营养成分有没有区别？
1: 有，为什么有呢？我们都知道这个酸奶呢，在生成的过程当中就是会添加益生菌进去，一般一些乳杆菌啊之类的添加进去，添加以后它就发酵，在这个发酵的过程当中呢，它会产生很多酸性的成分，那直接发酵的酸奶你去吃是没法吃的，所以要往里面，对，要添加糖啊，添加糖，然后呢这个酸奶里边的益生菌呢，它在这个条件下室温下它就会继续发酵，如果说你把这个发酵好的放到常温下不放冰箱里冷藏，它就一直发酵会变得很酸，就你就没法吃了啊，所以它是要冷藏的。像这种不需要冷藏就常温下放置的这种酸奶制品呢，它有它的特点，它就是把这个益生菌接种在液体奶里边让它发酵，发酵完以后呢，它就把益生菌都杀死消毒，所以这里面都是死菌。
0: 那何老师是不是要想获取更多的益生菌的话，咱还是喝这种需要冷藏保存的酸奶更好？
1: 实际上我认为啊，这个酸奶里边的益生菌要起到一个调节肠道的作用，靠它里面的这些活菌意义不大。为什么呢？因为你吃进去在口腔里，然后在胃里边，胃里边酸是很强的啊，这 pH 值2到3之间很强酸，这个环境下其实它会死掉。对，真正它能够活着到大肠里面去，这个量还是不多不多的。但是呢，这个酸奶的它非常好在哪里呢？一个是它把你的乳糖发酵成半乳糖和葡萄糖，你好吸收，你没有乳糖不耐受了。第二个呢，它的蛋白质、它的钙都还在，而且在这个酸性的条件下，钙的吸收会增加，所以它是一款比较好的食品。但是呢，你别指着它去 增加你肠道的益生菌。嗯，
0: 但我发现其实酸奶的品种现在越来越多哈。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特喜欢喝这种比较浓稠的，嗯、因为这就是老北京。
3: 对 对。
0: 就以前是瓷瓶的，现在放到这种小塑料罐里边。还有就是添加了很多的水果的或者不同口味的，比如还有那种里面有麦粒儿的。
2: 有
0: 的、嗯、酸奶，
2: 小朋友可能会更喜欢，嗯、就是它各种口味，草莓的呀，这是什么？这是桃的吧？会觉得哎，喝这还挺好，有营养啊，
1: 嗯、香香的啊。
0: 对、嗯，像这种可能更浓稠一些。
3: 对，我爱喝、这个。
0: 然后这个稍微细一点，是吧？
3: 对、
2: 嗯、
3: 对对，那个细。这个、
1: 但是你们老在判断这个是浓啊还是稠啊？其实你看还是要看它的蛋白质和脂肪还有钙的含量。啊，它稠很有办法，我可以加增稠剂啊，可以添加很多东西，哦、可以让你变得稠。
0: 嗯，那它就是在营养上有什么区别吗？它口感上肯定是分稀和稠，但加了这种比如说凝固剂的，会不会影响它的营养成分
1: 了？不会影响。你看它的蛋白质和钙的含量，还有脂肪。嗯，
0: 这个是每100克当中含有2.6克的蛋白质，
1: 它是合格的。
0: 然后这个冷藏型的是2.8克，脂肪。每100克当中含有3.0克脂肪，嗯，冷藏的是3.3克。再来看一下钙，
1: 这个，
0: 嗯，每100克当中含有80毫克的钙，嗯，这个冷藏型的是有90毫克的钙，
1: 对，差不多都在100毫克以下。
0: 嗯，那您能帮我们总结一下吗？比如说酸奶，咱们怎么选才能够选择一个比较好的、营养比较丰富的酸奶？
1: 首先呢，要选择合格的商品。一般来讲，我们说这个酸奶称得上酸奶的，一定这个100克或100毫升里面蛋白质的含量要2.5克以上。第二个呢，主要是通过看这个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选择适合自己的。比如自己本来就是糖尿病了，本来很胖，那你就尽量的选择糖含量低一点的。嗯，今年咱们是体重管理年啊，嗯，咱们今年营养周的主题呢也是吃动平衡，健康体重，全民行动。那么对于奶制品来说，已经超重肥胖的人，我觉得大家在选择奶制品的时候呢，比方说你可以选择低脂的，嗯，脱脂的，尽量的把这个能量控制一下，让这些奶制品呢也为自己的健康体重做出贡献。
0: 嗯，好，记住了，记住了哈。
2: 其实有时候就是说，不要去一味的追求新颖，或者说价位高哈，就是选自己合适的，没有那么复杂，不必说别人说哪个好就去怎么样。
0: 对，
3: 我一直认为这个一分钱一分货，贵的就是适合自己，贵的就是好，但实际上不是哈，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不同适合自己的口味的牛奶，就我指的口味带引号的啊，不是最贵的才是最好的，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这回我今天通过您这讲呢，我真是长了大知识了。嗯，我忽然就想啊，哪天要没事儿，您跟我一块儿去趟超市，
2: 跟我也去。
3: 因为对，也就是咱们拉个群，买奶的时候我叫您去，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牛奶和酸奶的销售员他知道也特别多，我特想知道您要跟他 PK 起来，到底谁能赢？
1: 这不是一个重量级别的。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当我们被颈肩腰腿痛、风湿关节痛困扰的时候，很多人会首选针灸理疗。但是您知道吗？这项神奇的疗法其实源自一位魏晋时期的医者黄甫谧。为了探寻经络的奥秘，他以身试针，在无数次酸胀和刺痛中摸索出人体的穴位密码，最终写就了中国现存最早的针灸学专著《针灸甲乙经》。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2: 黄甫谧，字士安，晚年自号玄晏先生，今甘肃灵台县人，是魏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医学家。他因编撰医学代表作《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而被尊为针灸学鼻祖。

0: 叔母，
1: 快躺下，病着就不要起来了。我们家本是名门望族，想不到家道中落，害你晚上读书，白天还要下地干活。
0: 我没事，叔母不必担心。
2: 天气不好，雨水又多，终日不见太阳，你这风痹病只怕会越来越重了。
0: 没事，我忍得住。
2: 我马上请一个大夫给你看病。大夫怎么样？能治好吗？
3: 这是痹症啊，一般来说难以治愈，我也只能开些缓解疼痛的方子。
0: 我没事的。
2: 我听隔壁李婶说，镇上来了个妙手回春的老大夫，连李婶多年的腰痛病都被他治好了，要不你也去试试？
0: 我明日去瞧瞧。
2: 看，就在这儿。
4: 大夫，多亏了您，我这多年的老寒腿啊，如今都能走上好几里路了。
5: 再多针灸一段时间，这病便能根治了。
4: 谢谢。
5: 这是痹症啊。来，我看看。你这病得好好针灸一段时间。
2: 大夫，这能治好吗？
5: 具体得看服用的药效如何，再服以针灸，加以时日，定能好转。现在我先为他针灸。放心，不痛的。接下来我还会在你的曲池、合谷、天井、外关、西洋关等穴位扎针。
0: 大夫，您的技艺真是出神入化，我还没。

0: 穴位扎针。大夫，您的技艺真是出神入化，我还未反应过来，针便扎进去了。
1: 只是扎，
0: 短短时间内缓解了我大半疼痛，太神奇了。
2: 此乃针灸之术，是医术而非法术，只是不够普及，世人对此知之甚少罢了。
0: 原来如此，是我孤陋寡闻了。不过用针刺人体就能解除病痛，这是何故呢？
2: 跟我来。你的痹症是因为风寒湿等外邪侵袭人体，痹阻经络而导致气血运行不畅，而我运用针刺可使瘀阻的经络通畅，从而解除病痛。
0: 多谢先生赐教。
1: 想什么呢？
0: 我在想针灸。
1: 是啊，没想到小小一根银针居然有如此神奇的疗效。
0: 我决定去学医。
1: 学医为什么？
0: 身处乱世，精通医道比饱读诗书更有意义。
1: 嗯，叔母支持你。

0: 先生，这一段我实在不懂。
1: 你也在学音？
0: 嗯。原来如此。
1: 你天资聪明，我可以将我的针灸医学传授于你。
0: 谢谢师父，我一定认真学习，不负师父所授。
1: 你看，这就是胃经的循行线路，这个穴位是合谷穴。如今你的身体已恢复大半，我的针灸之术也都传授于你了。
0: 真的好多了。谢谢师父。
1: 嗯。
0: 师父这是？
1: 为师要离开此地往别处行医了。针灸之术不仅要掌握书本上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勤加练习，才能领悟其中奥妙。
2: 怎么了？
0: 我从未在真人身上练习过针灸，如今最好的练习对象就是我自己了。
2: 快放下，你不要做傻事啊，扎针可不是闹着玩的。
0: 嗯，对，这个感觉没错，也许还需要更深一些。
2: 你笑什么？
0: 没笑什么。

如今关于针灸的医书大多杂乱，我为何不编写一部内容全面、体系完备的针灸著作呢？

0: 树木，
1: 又熬夜了。
0: 以后不会了，书已经写完了。
1: 这么多年终于写完了，叫什么名字呢？
0: 这部书集合了前人的智慧，不如就叫真酒假以精吧。
2: 真酒假以精一书标志着真酒学已经成为一门专门学科，对真酒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它不仅在国内是一部传世之作，而且在公元七八世纪就流传海外，被尊奉为真酒学的经典教材。
3: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

0: 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3: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4: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特别策划，筑牢新防线，反诈保平安，今天播出盐城职业闭店人。法律讲堂今天讲讲耍小聪明吃大亏。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这里有说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特别策划，筑牢新防线，反诈保平安。我们将通过解读典型诈骗案例，普及精准防骗知识，共同守护财产安全。上海的张先生花了2000多元办了健身年卡，没想到仅锻炼了1个星期，看似经营稳定的健身房就突然关门了，事先也没有通知说明，老板也失联跑路了。然而张先生的遭遇并非孤立，这样的纠纷早已屡见不鲜。上海警方对此类纠纷十分关注，并展开了侦查。经过调查，警方发现张先生等消费者遭遇了职业闭店人设置的套路。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特别策划，一起来听盐城职业闭店人。
3: 在上海工作的张先生一直有健身的习惯，过去每天下班后他都会雷打不动地赶到住处附近商场的一个健身房锻炼，可如今这个坚持多年的健身习惯却不得不被迫中断。
4: 就你根本你都反应不到，然后你也想不到，可能你昨天来练的时候可能还人声鼎沸，今天来了就关店了。
3: 突然关闭的这家健身房，张先生在这儿花了2000多元办了一张年卡，结果刚办完卡1个星期，健身房就关门了，事先也没有通知说明。在此之前，张先生去的另一家健身房就是突然倒闭的，老板不辞而别，突然跑路，所以张先生才找了这家开了近10年的健身房，认为老店更靠谱，没成想这家店也关闭了。
4: 换到这家，没想到练1个星期，然后结果这个老板跑路了。当时我们3个人，然后我跟另一个哥们儿，我俩就是来了几次，然后第3个人一次没来，然后就已经跑路了，他就相当于一次没练到。
3: 像张先生这种先充值后消费的方式被称为预付式消费。张先生坦言，经过这2次健身房老板跑路事件后，他就再也没有去健身房锻炼，对健身房这种预付式消费模式也彻底失去了信任。
4: 所以我跟我那哥们儿，我俩现在一直都没练，一直都没找健身房。就是你很怕下一次可能你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健身房，你看的时候也是很好，然后人也很多在里面练，但你这个钱花完之后会不会1个星期他又关门了，1个月之后会不会又关门了，你判断不好。
5: 健身房毫无征兆的关店停业，这不仅使张先生的健身计划被打乱了，更让他遭受了经济与精神上的双重损失。然而张先生的遭遇并非孤立，这样的纠纷早已屡见不鲜。也就是在那段时间，网上产生了很多舆情，上海警方对此类纠纷十分关注，并展开了侦查。
3: 2024年上半年，关于健身房频频闭店引发的纠纷，引起了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的关注。
6: 就是专门通过承接别人机构，然后开展经营，然后在短期内这个关门跑路。那么当时我们总队这边也关注到这个情况，那么就觉得这个可能是个社会的一个乱象，如果是犯罪的话就及时打击了。
3: 当时网上对这类事件的讨论很热烈，民警梳理了相关的警情，从中筛选出一些典型的

0: 这家健身房位于上海市嘉定区某商场里。据这个商场的物业公司经理介绍，此前的经营者已经拖欠了一年的房租，在不久前更换了实际的负责人。新的负责人是陶某，陶某接手了这家健身房，包括所有设备以及未消费的会员费和课时费。而当时健身房其实已经处于资不抵债的状态，但陶某十分自信，承诺自己接手后一定会让健身房起死回生。
1: 他说我就是专业的做健身房的，我会把这个走上正路的，现在已经下坡路嘛。他说我有调整，包括器材啊，包括里边的员工啊，营销人员，他说我有一套，全部有一套合理的规划吧。
0: 陶某接手后开始加大促销力度，把经营重点放在发展新会员以及老会员的续费上。警方了解到，健身房负责人陶某在那段时间应该是收了不少的会员费，但员工的工资却一直拖着不发。不仅如此，据这里的物业反映，陶某还一直拖欠着房屋的租金和水电费。物业经理几次想和陶某沟通，但都没有什么结果。物业公司经理说，当时有员工找到他，想联合起来找陶某谈谈。
1: 当时的员工已经反映出来了，因为欠了几个月工资，那就因他们要找实控人谈一下，坐下来谈一下他们的工资解决问题啊，后面经营问题啊。
0: 物业公司和员工联合起来再次联系陶某，想要解决拖欠租金和薪资的问题。陶某在电话中应承下来，但最终在约定的时间，陶某以种种理由推脱没有到现场，大家扑了个空。而就在这次约见失败的第二天，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1: 第二天就闭店公告，出公告就说这里边整顿装修改建以这个名义贴出公告，其实从那一天就正式闭店了。
2: 陶某接手这家健身房还不到两个月就突然闭店了，公告上所谓的装修整顿更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拖延与掩饰。而就在物业、员工、会员都找不到陶某下落时，警方在调查中却获得了关键线索，这家健身房的实际控制人陶某并非只经营了这一家店，他在上海先后开过好几家健身房。
0: 位于上海市宝山区一个酒店内的健身房，经查这也是陶某实际控制的健身房之一。健身区域用挡板隔离，中间开了一扇木门，木门用一把铁锁锁着。酒店的工作人员带领民警进入到了健身房的内部，可以看到健身房内到处张贴着大大小小内容相同的公告，这些公告是酒店的物业方张贴的。公告上显示，因为这个健身房累计拖欠房租及水电超过四个月以上，已严重违反租赁合同约定，酒店正式向租户发出解约函，解除租赁合同，并由健身房解决会员权益受损问题。
3: 他长期拖欠这个物业的租金和水电费，那么物业就对他进行了这个拉闸，那么他也是直接把这个机构给关停了。
0: 酒店物业发出正式解约函后，直接停了健身房的水电，这家健身房最后的结局也是关店。采访中，记者电话联系到了健身房的一名会员陈先生。陈先生说，健身房停业后，他们找不到健身房的实际控制人，只好去找酒店的物业。
4: 开在您的这个酒店是逃不掉的吧？你总是应该有责任吧？有责任你肯定想把这个事情啊，就是想办法给他解决。
0: 陈先生认为酒店的物业应该为这件事情负责，但酒店的物业也很委屈，说这家健身机构更换经营者的情况当时他们并不知情，他们是通过健身机构外张贴的一张告示才了解情况的。
5: 这个是一个什么公司我忘了，真忘了，是一个公司的，就是这家公司来接手这家那个健身中心，然后我们这边安保，我们巡逻，我们自己看到它是贴在外面的外墙上面，我们看到就明确告知这张纸头我们撕下来的，我们是不允许。
0: 在健身房拖欠了几个月的租金和水电费后，物业停了健身房的水电，而和之前的情况一样，陶某在经营健身房期间用很低的价格吸引周边的人办会员卡，因为是在酒店的开放空间经营，

0: 身房闭店后，这些会员们依然可以来健身。那时酒店物业也没有阻止。可是后来发生了一个意外，一名70多岁的会员在这里锻炼突然晕倒了，酒店物业才开始重视这个问题。
1: 就在这里，就是躺在地上。那你锻炼一会儿就走吧，没想到呢，后期的话又以为他走了，外面也没看到他自行车。好，到4点钟再寻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个人在呻吟，然后就冲进来看，打了120。
0: 发生这件事情之后，酒店就将健身区域用木板围起来了，并上了锁。而酒店物业这一举动让会员十分不理解，他们觉得自己花了钱，应该继续在这里健身。但是酒店考虑到安全因素，没有做出让步。
1: 健身房这个东西器械本来就是有很多不可控的东西，所以我们后期呢是感觉到安全隐患这个问题还是蛮大的。我们也没有专业的人来管理这个东西，怕那些后期的万一人家会员有什么生命危险啊之类的，那么我们索性就是为了大家的安全，那么就拦掉。
0: 陶某的闭店行为给会员、物业、员工都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和精神上的伤害。宝山区的这家健身房至今还处于停业状态，给酒店也带来了很大的经济损失。而之前的那家位于嘉定区的健身房，尽管拖欠了物业公司高额的房租水电费，但这里的物业还是自掏腰包投入了100多万元重新装修，由物业公司自己经营，才使得健身房再次营业。但即便如此，现在健身房的人气很一般，和从前的热闹景象差距很大。
2: 会员的流失，大量的流失，因为他们怕了，有点受过一次伤害嘛，那么他们有点怕了。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的现在的会员量也只能达到几百个，根本达不到的那时候这么高。
0: 在接下来的调查过程中，民警发现陶某从2021年10月开始，在当地先后接手了7家健身机构，且每家机构的运营模式高度相似。
3: 发现那2-3年时间，他在不断的开店闭店，开店闭店，有些时候这边还在闹，他那边又在开了个新，就接盘了一个新店，接盘了之后就开始卖卡，卖完卡，然后想办法各种方式想办法延长他的卖卡时间，一旦弄不下去了就消失了。
0: 民警梳理发现，陶某接手的门店大多零元收购，上家会把门店的设备以及未消费的会员课程一并转让给他，同时要求他在约定时间内变更法定代表人。但陶某一般不用自己的名义登记，而是找没有任何偿债能力的人担任法定代表人，以此隐藏自己。比如宝山区的这家门店的法定代表人是一名姓白的女子。
3: 你这个白某，当时我们调查了之后，我印象中啊，她是内蒙的一个农民。白某呢，从来来都没来过上海，更别说有这种这个运营的能力了。所以呢，我们当时就判定这个嫌疑人应该是恶意的找一些这种来做这样一件事情。
0: 经过继续调查，民警发现陶某并没有实际经营能力，收取的资金大部分被他挥霍了。
4: 接连跑路，恶意闭店，所收资金也没有用于门店经营。陶某的一系列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经营不善的范畴。上海警方认为陶某已经涉嫌刑事诈骗。为了确保案件定性准确，警方在侦查阶段邀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对案件进行研判。
0: 零元接盘、闭店跑路，是民事纠纷还是刑事犯罪？
5: 本案最主要的还是一个连续的多次的一种行为。
0: 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推动行业主管部门整改。
6: 如果你这个经营机构都连那个平台都没有对接的话，那整个就是失控了。
0: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受理案件后，对全案事实进行了审查。检察官在全国范围内搜索了相关案例后，发现类似陶某的行为还没有刑事追责的先例。
5: 这类案件其实民刑交织还是很复杂的，确实可能存在经营者经营不善 导致的无法向消费者进行偿还。那从客观的表现上来看，那大家都是无法向消费者进行偿还，那如何评判这种不还是犯罪，那种不还是一种经营不善呢？那本案最主要的还是一个连续的多次的一种行为。
0: 经过细致分析，检察官们一致认为，陶某的行为明显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陶某在3年左右的时间里，先后接手了7家门店，收取会员费75万余元，大部分钱都被他挥霍掉了。办案人员认为陶某涉嫌犯罪，决定对陶某实施抓捕。2024年9月，民警将陶某抓获。此后，陶某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庭审中，陶某声称自己接手这些健身机构的本意是想好好经营，闭店只是经营不善导致的。
7: 可能觉得做的时间，这行时间做的比较长，可能对自己过于自信了，觉得应该还能那个经营下去，就是这样。
8: 人家已经是亏损了，凭什么你认为你可以赚钱呢？
7: 我觉得不说赚钱吧，我觉得应该，可能当初觉得应该能把它经营一下，活下去吧。
0: 法庭上，陶某一直称自己是想好好经营这些健身房，但当被问到具体有哪些实际经营的行为时，陶某却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
5: 他这个人没有什么资金能力的，他就没有经营能力。那他多次的转移阵地又证明他没有经营的意愿。那然后短期的关停，那就是在收割消费者。
4: 听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鲍文强老师，你好，鲍老师。消费者是去健身房办卡充值，然后商家呢是接连闭店跑路。这就是职业闭店人的套路，他们利用预付资金监管上的漏洞，恶意闭店卷款跑路，也侵害了广大消费者的权益。想让您从法律的角度跟我们来评价一下这种行为。
9: 今天的这样一起案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犯罪嫌疑人，他在3年的时间内接手了7家健身房，那么这样一种闭店的数量和频率已经超过了市场正常的规律，构成了我们讲的职业闭店的这样一种行为。那么这类职业闭店的行为呢，往往它有这样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个是这个行为人他往往会低价甚至是零元的方式来接手一些无法继续存续的店铺，那么在他接手的时候，他就没有这样一种实际履约的能力了。第二，是行为人在接手了这些店铺以后，往往会在短时间内通过打折、优惠等方式进行大量的这样一种预付式的销售。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行为人会隐瞒自己没有履约能力的这样一种现实，通过这样一种欺诈的形式来获取消费者的资金，进而用于个人的挥霍。第三个呢，是这类职业闭店的行为，往往他会雇佣一个没有关系的外地人员来担任这个店铺的法定代表人，甚至有的案件当中呢，他会专门的去聘用一些职业背带人，让他们在台前真正的这样一个行为人躲在幕后，来逃避法律责任，来逃避赔偿的义务。那么综合这样的一些特点，我们说这类行为实际上已经超越了或者说超出了民事法律所规制的范畴，而应当被认定为犯罪，构成我们刑法所规定的合同诈骗罪。
4: 我们刚才分析了这类职业闭店行为的性质和危害，犯罪嫌疑人陶某最终将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对这种职业闭店行为，我们又该如何预防呢？
0: 2026年1月29日，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陶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10万元。陶某得到了法律的惩罚，但陶某给众多消费者造成的损失却难以挽回。检察机关发现，在类似这样的预付式消费纠纷中，消费者维权存在困难。首先，许多消费者其实不清楚健身房变更管理人的情况。比如前面提到的张先生，他们办卡的健身房存在近10年了，但其实在这期间几易其主。陶某接手后，距离闭店只有不到2个月的时间，而对此会员们并不知情，所以无法预知消费风险。而另一些被害人觉得损失的金额不大，怕麻烦，都没有去找健身房退钱，也没有去公安机关反映。即便有人去讨要说法，也因这些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往往没有偿还能力，只好作罢。
10: 我们遇到过在其他的案件当中，人家走民事的，会发现这种案子打民事官司，最多打到一纸白条的判决书，判我赢了，但是我最终是拿不到一分钱。
0: 预付式消费的治理引起了检察官的思考。检察官调研发现，预付式消费领域长期存在治理难题，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虹口区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官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研。他们发现，早在2018年，上海市就出台过地方性管理规定。根据规定，上海市建立了单用途卡协同监管服务平台，对预付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6: 必须要把自己的经营状况，比如说，哎，你收了多少资金，那你现在开展了多少的经营活动，把这个经营状况呢，要通过这个平台，要能够上报到这个相关的管理部门那里去。这样的话，就是有便于我们的行政监管部门能够及时的在第一时间就能够了解到，哎，你这个经营机构到底经营了多少单用途预付卡的业务，规模是多少。
0: 根据规定，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将经营者开展的预付经营活动纳入平台进行监管。检察官对虹口区近300家体育健身机构进行随机抽样，选取涵盖连锁、单店、私教工作室等不同类型的20余家健身机构。调查结果令人惊讶。
6: 如果你这个经营机构都连那个平台都没有对接的话，那更何谈后续的一些监管的行为呢？那整个就是失控的。然后我们其实也是当时也是发现，我们在抽样调查的整个范围里面，我们也发现应该说几乎都没有按照这样的一个要求去做，所以说那就不用谈他后续的更进一步的这个监管的手段了。
0: 这些机构的预付资金都是商家在自行管理，没有按照相关规定放到平台接受监管。存在这样的情况，主要是因为预付式消费监管存在深层壁垒。拿体育健身机构来说，体育健身机构只需在市场监管部门登记注册，无需向体育主管部门备案许可，导致行业主管部门对这些机构的数量和经营情况并不了解。
6: 体育行政主管部门，它作为体育健身机构的这个行政主管部门，它不掌握底数，那这个底数可能是在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这里，那这两者信息如果没有打通的话，那可能就会产生一个信息差。
0: 而检察官认为，更为突出的矛盾在于，体育行业主管部门难以核实机构上报数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只能做形式审查，这也使得大量预付资金处于失控状态，有可能被挪作他用。
6: 监管能力和监管职责，我觉得有不匹配的地方。你要去看这家体育健身机构它的经营状况的话，你要看它的财务报表的，你要看它的收入支出余额，你要和它的整个的一个经营状况，这一个能力其实是一个财务审计的能力。
0: 虹口区人民检察院向区体育行业主管部门致发公益诉讼检查建议，要求其依法全面履职，但体育行业主管部门没有按规定实施监督管理。虹口区人民检察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诉讼过程中，体育行业主管部门全面落实整改，推动辖区健身机构接入监管平台，公示备案信息，上报经营数据。
6: 这样的话，能够让他们自觉的能够去遵守这个规定，这样的话可以起到更好的效果，既能够规范这个执法，能够让我们的健身机构能够依法依规的开展这个经营活动，然后呢，其实又能够保证他们的经营，这样的话又能够更好的去保护我们消费者，能够更好的能够在这个场所里面有这么一个可持续性的这么一个消费的状态。
4: 其实现在很多消费者也接受这种预付式消费的模式，不仅仅像今天看到这种健身房，包括餐饮啊、美容美发呀、都有这种预付式消费的模式。但是由于这种职业闭店人的出现，也给这种预付式消费呢蒙上了一层阴影。你感觉对于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我们平时在消费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避免啊我们受到这种不法的侵害？
9: 作为一名消费者，在面对这样一种预付式消费的时候，首先呢，我觉得还是要正确的评估自己的这样一种消费能力和消费的意愿，同时呢，也要尽量的去考察我们准备消费这个店铺的一些情况，避免呢盲目消费、冲动消费。第二呢，是我们作为消费者与商家去签订书面合同的时候，要对合同当中的一些核心条款仔细的进行审查，比如说我们提供商品或服务的质量。

0: 量，比如说我们合同规定的相应的违约责任等等，那么避免落入到一个合同的陷阱，或者去面对一些霸王条款。最后就是一旦我们曾经处置过的店铺出现了闭店等行为，作为消费者呢，我们要第一时间的去收集和保管相应的证据，比如我们之间的书面的合同，比如我们转账的记录、消费的记录、相应的发票、收据等等，这些凭证要向市场监管部门和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那么如果认为商家的行为可能构成刑事犯罪的，还应当及时的向公安机关去反映。
1: 预付式消费本是一项便民利民、促进消费的市场模式，但是却被少数人利用，成为了他们借机侵害他人权益的手段。不仅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其实也给消费者的精神上和经济上带来了双重的伤害。那面对这种恶意闭店的行为，有关部门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打击和治理呢？
0: 面对这样一种预付式消费背景下频繁发生的，比如说职业闭店呀，或者是卷款跑路这样的一些现象，我想呢，应该是要构建一个全链条的这样一种协同治理的机制。首先呢，就是要完善相应的法律规范，加强国家层面专门针对预付式消费的专项立法、综合立法，来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来明确监管的主体，夯实监管的责任，同时呢也要规范经营者的相关行为。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强化事前的这样一种管控。那么有关的这个行政主管部门，他应当对一些特定行业经营主体的变更进行严格的审查，同时可以联合我们的这个行业协会，针对这样一种预付式消费来优化和规范我们的格式条款和营销行为。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加强事中的这样一种监管，针对刚才讲到的教培、餐饮、健身等等这些行业，我们要加强对它日常经营活动的监管。我们可以通过跨部门之间数据的共享等等，来及时的发现这些营业过程当中所谓的风险和异常，那么综合的去采用民事追责、行政处罚、刑事追诉这样一种立体化的手段和方法，对违法犯罪的行为人进行有效的查处。
1: 陶某最终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这一判决不仅严厉打击了恶意卷款跑路行为，更是向社会明确，职业闭店、恶意侵吞消费者资金的行为，并非普通民事纠纷，而是涉嫌刑事犯罪。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办卡充值需理性，选择经营稳定、信誉良好的商家。同时，我们也期待相关制度能够持续完善，监管力度不断加强，让职业闭店人无处藏身，无戏可乘。
2: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夫妻俩在超市结账时漏刷商品未被发现，此后多次故意漏刷，超市有所察觉。另一对兄弟俩专找酒驾司机碰瓷儿讹钱，不料被司机识破，司机报警处理。东窗事发后，这些人却大呼冤枉，认为自己不构成犯罪，法律会给他们怎样的惩罚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耍小聪明吃大亏。
2: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会经常碰到一些喜欢占小便宜的人，比如说啊，朋友聚餐结账的时候假装出去接个电话，或者是上洗手间，故意让其他人来结账。又比如有些人为了少花一点钱去购买盗版书，或者是使用盗版的软件。很多时候啊，这些占小便宜的行为顶多呢算是道德问题、人品问题，但是如果这个小便宜贪得过了火，触及到了法律的底线，那么等待他们的也许就是牢狱之灾。我们本期节目中的两个案例的主人公呢就是如此，他们偷鸡不成蚀把米，竟然因为占便宜把自己给送进了监狱。我们先走进第一起案件。盛夏的一天傍晚，南方某城市的天气是潮湿闷热的。在这个城市的一间出租屋里，小伙子王大壮呢在屋内是又蹦又跳，手舞足蹈的。虽然房间里没有空调，只有头顶上的一把风扇在呼呼的吹，但是他好像感觉不到闷热，反而是很开心。就在刚才，妻子孙小玉告诉他自己怀孕了，这可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啊。王大壮这会儿呢应该是28岁左右，和26岁的孙小玉啊是同乡，二人先后来到这个城市打工，经人介绍呢结了婚。城市里的消费啊样样都贵，尤其是房价好几万一平米。小夫妻俩一没有学历，二没有背景的，别说买房了，就连租房也只能是租得起城中村中的一间又老又旧的小房子。平日里日子呢过得是捉襟见肘也就算了，可妻子孙小玉现在怀孕了，王大壮啊非常的开心，心想再怎么也不能苦了老

0: 老婆和未出生的孩子。转眼间呢，孙小玉已经到孕期第四个月了，胃口大开，每天怎么吃都觉得饿。王大壮想着呀，去给她做些好吃的。这一天呢，王大壮下了班，寻思着昨天老婆说想喝排骨汤，于是呢就走进了一家生鲜超市，准备买食材。这家超市呢是新开业的，王大壮也是第一次来。挑选好了要买的东西，他就走向了收银台。这天呢，正逢超市举办开业酬宾活动，优惠力度不小，收银台处大排长队。眼见队伍看不到头，他又急着回去做饭，这可怎么办呢？哎，这一转身啊，就看他角落里立着自助结账机。王大壮之前也从没用过这个自助结账的机器，可那边排队的人呢少很多，他就赶紧啊凑了过去。王大壮仔仔细细地看了墙上贴着的操作提示，就按照上面说的，先找到商品包装上的条形码，然后呢将条形码对准这个自助结账机上的小屏幕，听到滴的一声，哎，这个就算扫过了。他把要买的商品呢一一地扫好条形码以后，就用手机扫了这个付款码进行了结算。
1: 结完账，王大壮看着付款金额感到有些疑惑，自己买了这么多东西竟然才花了这么少的钱。于是他拿起购物小票一看，原来自己买的排骨不在账单上。经过一番检查，王大壮才终于知道了原因。
0: 王大壮再仔细一看那一袋排骨，原来是纸质标签上的条形码被不小心蹭破了，刚刚自助结账机没有扫上。王大壮恍然大悟，怪不得这个商品总价看起来便宜了不少。他扭头看了看四周，发现并没有人关注自己，也就是说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没有付这个排骨的钱。抱着一种白捡了一袋排骨的心态，王大壮的心里一阵窃喜，装作没事人一样快步地离开了超市。回到家里呢，王大壮把排骨炖上，得意洋洋地就和孙小玉说了，哎，老婆，你猜猜今天这排骨多少钱？孙小玉随口答道，这分量挺多的，肉质也不错，估摸着得50-60块钱吧。王大壮笑嘻嘻地回答，你呀肯定想不到吧，这排骨今天免费。哎，孙小玉就有点纳闷了，连忙就问怎么回事啊。王大壮呢就把刚才在超市漏刷排骨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妻子，还非常兴奋地说道，我可是扫了码的，是超市的工作人员没有把这个条形码弄好，没扫出来，这可怪不得我哟。孙小玉觉得丈夫说的对，看来啊这家超市的管理有漏洞，他就提出下次再去那家超市用同样的办法去试一试，看看能不能再带回来一点什么免费的东西。夫妻俩想着有了这个省钱的小诀窍啊，超市的东西就可以免费拿了，日子能好过不少呢，越想啊越开心。两天以后，王大壮和孙小玉就迫不及待地又去了那家超市。这一次呢，他们专门挑了一些小而贵的商品，准备试一试漏刷东西到底会不会被发现。结账的时候，王大壮呢站在了自助结账机侧面，挡着旁边人的视线，孙小玉呢则是将购物车里的商品一件一件的扫码。其中呢有两件商品，他故意在屏幕前这么一晃而过，没等机器扫上码就丢进了购物袋，并没有真正的结算进账单。最后呢，孙小玉扫码付钱的时候发现，哎，果然就少付了200-300元钱。她用手机结完账啊，便悄悄地拽了拽丈夫的衣角，示意他自己已经成功了。随后呢，两人就提着这个购物袋快步地走出了超市。之后的几个月里呢，王大壮和孙小玉陆续地又去了几次超市，娴熟地漏刷商品，两人互相配合，竟然靠这个诀窍从超市免费带走了2000多元的商品。
1: 这天，王大壮和孙小玉又像往常一样走进那家超市，挑选了几样商品后，故技重施结了账。 可就在他们以为已经得手要走出超市时，警察却突然冲出来控制住了他们。

0: 直到被抓，这对夫妻才知道，原来他们的小伎俩早就被发现了。
1: 超市的工作人员说，已经关注你们很久了。前一阵子，超市的工作人员在清点货物库存和进账情况的时候呢，总是发现对不上账，就长了心眼儿，特地在角落里安装了高清摄像头。一阵观察之后，发现王大壮和孙小玉二人在自助结账的时候，小动作非常的频繁。再仔细的对了一下二人结账时带走的货物和付款的明细，就发现了问题。派出所里，孙小玉挺着大肚子，可怜巴巴地说：“警官，我们没有偷，那些东西我都扫了码的，只是那机器录没录进去商品信息，哎，这我就不知道了。我们真的不是故意的。”那王大壮呢，也在一旁补充道：“对呀，对呀，大不了我们把这钱补上就是了嘛，对吧？我们多补点都行，就当赔给超市了，可不可以？”可警方却说，事情不像你们说的那么简单。正如妻子孙小玉所说，随着智能自助设备的普及，超市自助结账时啊，一不小心漏刷商品的情况呢，也确实是存在的。难道都要被警察给抓起来吗？这就要讲到本期节目的第一个法律点：将没有结账的商品带出超市，是否构成盗窃罪？下面我们来连线上海市律师协会的郝红颖律师，请他来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来，有请郝律师。
2: 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物，或者多次盗窃公司财物的行为。构成盗窃罪需要满足四个条件：一是主体要

0: 有预谋的前往超市，一个故意漏扫，一个遮挡他人视线。很明显，他们的目的就是非法占有超市的财物，他们的行为属于盗窃。关于盗窃罪，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4条规定，盗窃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盗窃公司财物价值1000元至3000元以上、3万元至10万元以上、30万元至50万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264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具体这个标准是多少，根据地区经济发展的程度不同，每个省的标准会略有不同。夫妇俩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共同盗窃超市财物，且盗窃的商品价值总额已经超过了2000元，按照当地的标准属于数额较大，其行为侵犯了超市的财产权利，已构成盗窃罪，依法应予刑法处罚。
1: 好的，感谢郝律师的解读。经过检察院审查起诉，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最后法院判决王大壮犯盗窃罪，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孙小玉犯盗窃罪，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直到此时呢，王大壮和孙小玉才意识到自己行为的严重性，二人啊是后悔不已。想想孙小玉肚子里的宝宝还没出生呢，爸妈就双双背负了犯罪记录，这将给孩子带来多么坏的影响啊！总有人呢以为自己的小聪明是天衣无缝的，幻想着呀能够瞒天过海，不劳而获。本案中的这一对年轻夫妇呢，就发现了可以从超市里拿走货物还不用给钱的门道。可聪明呢，反被聪明误，最后受到了法律的制裁。那像他们这样自以为聪明、喜欢贪小便宜的人，在现实生活中还真的是不少。这不，接下来这个案例中的主人公呢，也找到了一个自认为是发家致富的好方法，结果呢，没发成财，还受到了更为严重的刑事处罚，最终锒铛入狱。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来，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个案例。
2: 男子差点被酒驾司机撞倒，朋友已报警威胁司机赔钱。兄弟俩自认为发现商机，后多次故意碰瓷酒驾司机讹钱。最终，一名酒驾司机报警，被抓获的兄弟二人却为何理直气壮地为自己喊冤。耍小聪明吃大亏正在播出。
1: 在初秋的一天晚上，我国西南的某个城市的一个夜市上，灯火通明，人来人往，非常的热闹。大排档啊，小吃摊啊，遍布了整条街，好一派人间烟火气。在一个小酒馆里，好兄弟韩猛和刘明亮呢正在喝酒，你一杯我一杯，但是两个人的神情啊和这夜市的热闹欢乐的气氛是格格不入。韩猛呢沉默不语，闷闷不乐地喝着闷酒，而刘明亮呢则是一脸的愤怒，边喝酒还大声地咒骂着什么。这两个人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原来呀，韩刘二人在同一家公司就职，两人呢都爱喝酒，也都爱打牌，脾气相投，很快呢就成了朋友。年初的时候啊，公司

0: 因为效益不佳，准备裁员。那韩猛和刘明亮呢，平时的工作表现既不积极，哎，也不是那么的主动，所以呢，绩效排名啊总是倒数第一和第二名。不裁他们俩，裁谁呢？就这样，这哥俩双双失业了。半年来，两个人找工作也是四处碰壁。到如今呢，眼见着待业在家已经是近半年了，两个人谁也没有找到工作，没有了收入，日子过得是紧巴巴的。即便这样，他们还是没有改掉爱喝酒的毛病，时不常的呢约着喝上一顿，聊上几句，借机呢再发泄一下心中的郁闷。酒过三巡，二人准备回去了。刚走出这个店门，两人呢因为不同路，打了一声招呼呀，就各自朝反方向走了。
1: 二人分别以后，韩猛便摇摇晃晃地往家走去。正当他准备横穿马路的时候，突然感觉身后射来一道强光，他还没来得及反应，就听见耳边传来一阵刺耳的刹车声。韩猛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得摔倒在地。
0: 那黑色轿车的车主呢，赶紧就下了车。这是一个矮矮胖胖的中年男人，这个男人显然也是被吓得不轻，脑门上啊直冒汗。车主啊赶紧把韩猛扶了起来，问道：哎呀，没有受伤吧，兄弟？韩猛仔细看了看自己身上，好像没有伤口，连一点皮都没有擦破，就想着：哎呀，那赶紧回家睡觉吧，啊，摆摆手脚，没事没事没事。这个时候呢，刘明亮听到这边的动静，赶紧就折返回来，拉着韩猛大呼小叫：哎，猛子，你这怎么了？别把你撞出这个内伤来了啊，我看是不是得赶紧报个警啊，啊，叫个救护车啥的。韩猛觉得刘明亮是不是有点太大惊小怪了，忙说自己没事没事没事。可这个时候只见刘明亮突然对着他，哎，眨了眨眼睛，还向他做了一个数钱的这么一个手势。这时韩猛闻到了这个车主身上好像也有一股浓烈的酒气，看来这个车主是酒后驾车呀。靠着他们兄弟多年的默契，韩猛一下子就明白了刘明亮的意思，准备接下来配合他演戏。果然，那车主一听刘明亮说要报警，急忙就拉住了刘明亮的手，说：哎，兄弟，别，先别报警啊，不至于，咱这就是个小事故，不是吗？不麻烦交警同志了哈。刘明亮则用手扇了扇鼻子，说：哎呦，老兄，您这酒味儿老远就能闻到，现在酒驾可是要入刑的呀，万一我这哥们儿被你撞出个好歹来，你可吃不了兜着走呀。车主这下急了：哎，万事好商量，好商量，兄弟啊，这样您看行不行，我出2000块钱给您的这位朋友去医院做个检查，要是检查出来没啥事儿，哎，就皆大欢喜，要是医生说啊，哎，后面还有什么问题，您看我这里给您留个电话和个地址，哎，你们尽管过来找我就行。车主呢一边说着就一边往外掏钱。那听到车主愿意出2000元，韩猛和刘明亮啊眼睛都亮了。刘明亮呢还在那儿不依不饶的说要报警，韩猛假模假样的就打断他：哎呀，行了，我看这大哥也不是故意撞我的，既然赔了钱嘛，咱们也就大度一点吧，没事了。刘明亮心领神会的继续说道：啊，那行吧，当事人都这么说了哈，啊，那就算了，老哥奉劝您一句啊，以后啊开车不要喝酒，喝酒不要开车啊。说完两个人收了钱扬长而去。
1: 韩猛和刘明亮一拐到没有人的小路上就开始放声大笑。这对落难兄弟万万没想到自己还能收获这样一笔意外之财，他们不想放过这个挣钱的办法，就决定沿用这个方法赚钱。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等待他们的会是严厉的惩罚。
0: 接下来的几个月，韩猛和刘明亮呢仍然是约着喝酒，只不过这几次啊，他们故意找那些门口停着车的饭店，寻找那些喝完酒出去开车的客人，然后呢尾随他们，在他们启动车子刚要走出去的时候，瞅准时机蹭地跑过去，假装被车撞倒，然后躺在地上。 在车主下来以后呢，两个人便扬言要报警，不然的话呢，就这个事情没法处理。那车主喝了酒，都畏惧警察呀，害怕酒驾被抓判刑。此时，他们再要求赔钱私了，车主也都会爽快地答应。有的时候呢，韩猛和刘明亮还专门找那些停着豪车的高级饭店，因为他们知道开这些车的通常都是有钱人，更不愿意报警，也更愿意花更多的钱来私了。就这样，韩猛和刘明亮二人就在三个月的时间里碰瓷了四辆车，赚了快有小一万块钱。就在他们以为能够借此发家致富的时候，没想到却在最近的一次碰瓷的时候失手了。他们这次碰瓷的这辆车的车主呢，是个年轻小伙，听到韩猛开口要5000元的赔偿，否则呀就要报警。小伙立刻也是怒了，大声喊道：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我根本就没有撞到你，5000块你这是在讹我，有本事你就报警啊，大不了咱们一起进监狱呗。刘明亮看这人不好惹，拉着韩猛啊，想这次就算了吧。哎，没想到那车主他酒气上来了，不依不饶地说道：不就是报警吗？哎，我还真不怕你们了，报就报呗，你们不报那我来替你们报。说着呀，这个小伙竟真的是报了警。没一会儿呢，交警就过来了，通过调取监控发现韩猛和刘明亮果然没有真的被撞到。就这样，警察呢就将他们二人带回了公安局，而那个小年轻的车主呢，因为酒驾当然也是一并带回了。那么韩猛和刘明亮二人故意碰瓷酒驾者并以报警威胁索要钱财的行为，该如何来认定呢？这里就要讲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法律点，碰瓷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我们再次连线郝红颖律师为您解读，来，有请郝律师。
2: 关于敲诈勒索罪，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4条规定，敲诈勒索公司财物，数额较大，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要挟的方法，强行索取公司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强行索取的行为。本罪中，行为人必须使用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敲诈勒索财物。威胁和要挟是指通过对被害人及其亲属精神上的强制，使其在心理上造成恐惧，产生压力。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多种多样，如以将要实行暴力、揭发隐私、违法犯罪活动、毁坏名誉相威胁等等。其形式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口头的，还可以通过第三者转达，可以是明示，也可以是暗示。总之，是通过对公司财务所有人、保管人实行精神上的强制，使其产生恐惧、畏难心理，不得已而交出财物。本案中，韩猛和刘明亮故意制造交通事故，明知车主酒驾害怕报警，却以此相威胁。车主是基于心理的恐惧和压力才交付的赔偿款，明显和刚才所说的敲诈勒索的含义是相一致的，因此韩猛和刘明亮涉嫌构成敲诈勒索罪。
0: 嗯，好的，感谢郝律师的解读。经过检察院审查起诉，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法院认为，韩猛和刘明亮共同故意制造交通事故，进而利用被害人违法违规行为相要挟，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均已构成敲诈勒索罪，且系共同犯罪。最终，法院判处被告人韩猛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被告人刘明亮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直到此时呢，韩猛和刘明亮是后悔不已，两个人只是为了贪图一时的小利，却不料呢把自己送进了监狱，真是得不偿失。早知今日，还不如当初踏踏实实的找工作，踏踏实实的挣钱，也就不会有今天的牢狱之灾了。今天的两个案例呢，讲到这里就都结束了。 生活中像案例一里的王大壮和孙小玉夫妇，以及案例二里的韩某和刘明亮兄弟二人，这种爱贪小便宜的人啊，确实还是有的。但无论是谁，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应该谨记，君子爱财需取之有道，不能总想着占人便宜获取不义之财。靠自己的双手通过劳动获得财富，才是值得称赞的聪明人。
3: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在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有这样一个地方，它背靠青山，面朝南海，既有千年渔村的淳朴底色，又有现代海滨旅游的活力脉动。这里就是广东阳江闸坡渔港。闸坡渔港位于广东阳江市海陵岛的西南端，是广东乃至华南地区最重要的渔业基地之一。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在海面上，上百艘渔船便陆续靠岸，码头瞬间热闹起来。刚出水的海产直接搬上岸，转眼就进了餐馆的蒸锅或是游客的篮子。这里依山傍海，渔港和景区融为一体，你可以在鱼市里买海鲜，转身就能在海边的大排档现点现做，也可以登上大角山俯瞰整个渔港，看千帆博岸，碧海连天。到了傍晚，沿着十里银滩散步，听着海浪声，吹着晚风，一天的疲惫都被海风吹散了。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走进阳江闸坡渔港，去感受中国南海渔都的蓬勃生机，尝一口从大海到餐桌的极致鲜甜，也在这座山海之间的渔港小城里，找寻属于南方海滨生活的节奏和诗意。
2: 闸坡渔港位于广东省阳江市海陵岛西南端，这里毗邻南海，拥有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三面环山，一面连海的独特地理格局，让闸坡渔港避开了狂风巨浪，成就了避风两港的天然优势，每年吸引大量渔船在此停泊补给卸货，被誉为南海明珠。
3: 现在是凌晨5点，我们来到了国家级中心渔港阳江闸坡渔港。作为南海北部的重要渔业枢纽，这里呢常年停靠着近千艘的捕捞渔船，同时呢这里也是南海开渔季重要的核心战场。每天从凌晨3点开始呢，完成了夜间作业以及远海捕捞的渔船呢就陆续归港了。据介绍呢，单只渔船的渔获量就可以达到数千斤。那您现在看到的呢就是渔获上岸的关键环节，那我们的工人呢会将满载的海鱼海虾按大小和种类进行分类，然后这些渔获就可以坐上我们的物流车运往全国各地了。这样忙碌的场景呢从凌晨到上午10点每天都在上演着。
2: 渔港码头每日凌晨进行渔获交易，海产品通过冷链运输网络辐射全国。
3: 这一片都是您的渔获吗？
4: 是的，是的，是的。
3: 这有上千斤了吧？
4: 两三千斤吧。
3: 两三千斤，哦，这一筐多重啊？
4: 40斤，50斤左右。
3: 您这次出海出了几天呀？
4: 8、9天了，4个小时骑一骑完。
3: 这次收获的鱼量最多的是哪种鱼？
4: 最多是这种鱼。
3: 那是什么呀？
4: 这些也是鳗鱼啊。
3: 哦，小的海鳗鱼，就是很小很细是吧？
4: 对。啊，
3: 那它的价格和咱们大的会有区别吗？
4: 有区别啊。
3: 有区别。
4: 区别很大了。
3: 大概差多少？
4: 差3、4块钱吧。这是2块钱，这个是5块、5、6块。渔船少回来就卖贵一点，渔船多回来就卖少一点，价格一天不一样了。
2: 繁忙的交易景象背后是渔民们的辛勤劳作，藏着渔民与大海博弈的智慧。清晨在闸坡码头，每一份渔获都承载着食客们对鲜味的期待。
5: 我来收获的。
3: 来收获的，您买了多少？这些都是您收的吗？
5: 对，都是我们家的。今天挺多的，1、200盆肯定有的。这些都杂鱼。
2: 记者了解到一个藏在南海之上的鲜味秘密，不少捕鱼船为了追逐更丰富的鱼蟹，常常要在海上作业十几天甚至更久。有的收购商就化身海上摆渡人，驾驶专门的运输船穿梭在各个作业渔船之间收购渔货，一般3至5天就可以归港，为鲜味保驾护航。
6: 这样那个鱼那个质量比较好一点，新鲜一点，得方便他们拖鱼的这人比较方便，
7: 他们就不用回来了。
6: 就是啊，又跑一趟那个费用比较大嘛，就是这样嘛，又跑一趟，有时候100多海里跑一趟，那个费用又几万块。
2: 这些运输船就像连接大海与渔港的鲜味纽带，既让捕鱼船能安心在远海作业，不用频繁往返耽误渔期，又让我们在码头能第一时间尝到跨越山海而来的新鲜。这条闪着银光2米长的大鱼，您知道是什么鱼吗？
8: 这个最大的呢，这个还有大的，
7: 还有更大的
8: 啊！今天最大的这一条，
7: 这鱼贵吗？这条得多少钱？
8: 这个好便宜的，8块钱左右吧。
2: 原来这条2米长的鱼是马鲛真鱼，学名旗鱼，是生长在热带、亚热带大型海洋鱼类，体长最多能达3米。因为旗鱼颜色体型像马鲛鱼，而且长着长长针状的嘴，因此札坡渔民称呼它为马鲛真鱼。这条尾柄细短、体色黑褐色的乌鲳鱼被渔民称为深海黑珍珠，肉质细嫩，骨质柔软，味道鲜美。
7: 它比普通的鲳鱼要大一些。
8: 对对对 对, 对。
7: 您看这个是比较大的。
8: 这个大的3斤多吧，大的5斤6斤的，这个都要5、6斤的了。这个
2: 在札坡渔港码头的渔货里藏着不少稀客。这条浑身泛着浅红色光泽、鱼鳍肩部带着一抹亮眼橙红的，渔民师傅说它叫红手指，因为体型纤细修长，末端微微弯曲，像极了涂了红甲油的手指。再看这条脚仔鱼，鱼肉特别细嫩，据说用来煮汤不用加任何调料，光靠本身的鲜味就能鲜掉眉毛。
3: 看我手中的这个海洋里的小可爱啊，它就是叫做馒头蟹。您看它的身形圆鼓鼓的，是不是有点像咱们蒸熟的馒头呢？它是我们南海区域比较常见的一种蟹类，价格呢也比较便宜，像这一筐大概有20来斤，只要100块钱。那这种蟹呢特别适合清蒸，吃起来特别鲜甜可口。
2: 除了凌晨的这些冻货，傍晚的生猛海鲜更加令人期待。每天傍晚，当夕阳洒在海面上，札坡渔港便迎来热闹时刻。在广东人的饮食文化中，本港鲜不单指一类食材，更代表一种对鲜味的极致讲究。它必须产自广东本地港口，由渔船当日捕捞并及时回港，全程不经冷冻。这样的鱼货肉质紧实弹牙，入口时还带着一缕海水的天然咸香。
3: 我们看到现在一筐筐鲜活的虎虾正在往岸上运送，这个虾个儿还是很大的，比整个手要长，而且它非常的圆滚滚的，很饱满，能想象它肉质应该是很肥厚的。
9: 对对对。
3: 这种虾现在市面上要多少钱一斤啊？
9: 这个市面上要差不多要70-80吧。这种就是3点蟹。
3: 3点蟹有3个点、是吧？
9: 对，有3个点就是3点蟹。
3: 嗯。
9: 这个鱼要比较好感好一点，这个鱼要比较值钱一点，这个红蟹，这个起码要60块一斤。
3: 这个。那这个呢？3点蟹。
9: 这个3点蟹可能要差不多10块钱。
3: 10块钱一斤。
9: 对。
2: 在札坡渔港，要论最能把这份海味狂欢推向高潮的，那一定是每年一度的南海阳江开渔季海陵岛万人渔家大宴。每当休渔期结束，这座渔港就会迎来最热闹的时刻。您能想象吗？数千张餐桌沿着海岸线绵延数里，上万名食客围坐在一起，共享这份来自南海的馈赠。 在这场万人共享的海味盛宴中，最引人瞩目的当属非遗美食海林渔家大盆菜。
10: 我们会把这个十几种的材料，利用我们有清蒸的、焖的、还有煎的多种这个工艺，把它做成一个盆菜。这个已经有几十年历史了，我们从我爷爷的时候都有这种习惯，我们出海之前我们都会吃这个大盆菜，方条已算海上丰收。这样
2: 这道大盆菜不仅好吃，还藏着美好的寓意，层层叠叠的食材象征着步步高升，共享一盆菜代表着团团圆圆。每到开渔季，大家围坐在大盆菜旁，你一块我一勺，在分享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对新渔期丰收的期盼。谭国良是土生土长的疍家人，他在海陵岛几乎无人不知，大家都喜欢叫他皮叔。皮叔从记事起就跟着家人在渔船上生活，伴着海浪漂泊了整整18年，大海不仅给了他生存的技能，更刻下了深深的疍家文化印记。记者决定跟随他一起解锁藏在海鲜市场里最地道的疍家鲜味儿。
11: 这就是我们本地的南方蟹，在我们这边你看这个，我们不用挑，就拿起来这个肥瘦我们就可以知道。你看这个螃蟹就比较饱满了，饱满的证明它已经全部肥了。
7: 这个咱们怎么做呀？
11: 我们可以清蒸，也可以煎焖、焗、姜葱焗的最出名的了。
2: 疍家人做海鲜最讲究原汁原味，姜葱焗不用太多调料，主要靠姜葱的香激出蟹的鲜，这样焗出来的蟹肉嫩高香，葱姜的香味不仅没有掩盖蟹的本味，反而让鲜味更突出，蟹膏绵密醇厚，带着淡淡的焦香。
3: 我来海陵岛，您一定要尝尝的就是马鲛鱼。
11: 第一焖，第二穿，第三的是马鲛郎，就是它了。这个是扁鲛，这个是圆鲛，它两种的不同价，大概这个40块，这个要20几块就可以。
2: 扁马鲛鱼和圆马鲛鱼是马鲛鱼的两个主要品种。扁马鲛鱼体侧具有蓝黑色圆形斑点，肉质清甜，适合香煎，价格较高。而圆马鲛鱼体侧具有波状横纹，肉质细嫩，但风味较淡，价格也相对较低。以前在渔船上，疍家人捕到肥美的马鲛鱼就会动手做鱼丸，既能当菜也能当干粮，一口下去全是大海的味道。
11: 这个叫做金线鱼，我们这也是深海鱼。
3: 您看这个鱼还挺好看的，
11: 很漂亮的，
3: 橘黄色的鱼身和金线啊，所以它叫金线鱼是吗？
11: 我们本地人也最喜欢买这个鱼肉。

0: 较鲜嫩，整起来的鱼比较香。
1: 但家人保存鱼货有妙招，一夜陈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方法，用海盐和少许米酒腌渍一夜，再用海风略吹，既能保鲜，还能激出鱼肉更深层的鲜味，这就是一夜陈的由来。香煎的做法兼具鱼皮的酥脆、鱼肉的鲜嫩、咸鲜的味道，恰到好处，既没有掩盖金线鱼本身的清甜，又多了一层腌制后的醇厚。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来到闸坡，光吃海鲜呐，那肯定不够，真正让人难忘的是亲自扬帆出海，当一回一日渔民。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登上当地的休闲渔船，跟着老船长一起驶向南海深处。你可以亲手撒网收网，体验大海给什么就收什么的惊喜。那返航后还可以直接把生鲜在码头上加工，那口鲜绝对能刻进记忆里。更特别的是，有些行程还融入了疍家文化体验。一上船，煮一锅热腾腾的艇仔粥，听渔民唱一段咸水歌，感受这片海域千百年来人与海共生的故事。
1: 不少消费者来到海陵岛，会对从海到桌的鲜味之旅充满好奇，亲手从大海里捕捞鱼货会是怎样的体验呢？
3: 我觉得今天的风浪有一点大，尤其这个船是比较小的，在这样的浪上是觉得这个还是挺颠簸的，您能适应吗？
4: 我可以适应啊，对，然后可能是因为心情太开心的关系吧，一起体验向往的过程呀，然后现在就等待起网啊，就是挺期待的。
1: 游客和渔民合力将渔网一端缓缓放入海中，伴随海浪，渔网慢慢散开，像一张巨大的海味捕手，等待着大海的馈赠。大约一个小时后就可以起网了。
5: 哇，大十八，
3: 大十八，啊，这么大，这个就够吃了。
5: 够了。
3: 这是什么？
5: 这什么鱼珠？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
6: 黄翅鲷。
3: 黄翅鲷。
1: 伴随着渔网浅浅收起，越来越多的鱼货收入囊中。而此时上船时还说很适应的梁宝文已经完全顾不上收获的喜悦了。
3: 坚持，
7: 肯定吐了，
5: 我都想吐了。
4: 现在的话就是这个劲还没缓过来，然后现在什么都不想做，只想坐在这里等吃吧。
1: 海陵岛大角湾推出的这项出海捕鱼体验，每位游客只需要70元钱就可以体验出海捕鱼，还能品尝到自己亲手捕到的鱼。
5: 我们几个好朋友70块一个人嘛，相当于包了一条船，捕到了那个石斑啊，那个还有一些我不知道什么鱼，但一定是很好吃的样子。
1: 刚从海里捞上来的鱼货，用简单的做法最能凸显鲜味儿。小海鱼适合香煎，中火慢煎才能让鱼皮金黄酥脆，鱼肉还鲜嫩。不一会儿，小海鱼的表皮就变成了诱人的金黄色，散发出阵阵焦香。野生石斑鱼和黄翅鲷清蒸最合适不过。游客能亲手捕捞到野生石斑鱼已经是非常幸运，而在海陵岛的野生石斑鱼可不是都如此迷你哦。
8: 现在我网的这个就是野生的大石斑鱼，现在这条大概是5到6斤左右吧，是我们从海港里面今天早上渔民刚捞上来的，这个野生鱼是很难得的。
1: 那么如何分辨野生石斑鱼和养殖石斑鱼呢？
8: 饲养的呢，这种鱼鳞就比较白色的一点，然后这个野生的，你看它的皮肤都是金黄色的。野生的现在我们128，那个饲养的就5-60块钱。
1: 将石斑鱼改刀，撒上姜片和葱段，既能去腥，又能给鱼肉提香。瓷盘被稳稳送入蒸箱，清蒸就是要刚刚好，15分钟，刚好能让鱼肉熟透又保持嫩滑。加入蒸鱼豉油，撒上葱丝，浇淋热油，热油裹着葱的香味瞬间迸发，鱼肉嫩而不柴，滑而不腻。野生鱼确实鲜美，但养殖鱼绝对更具性价比。记者前往海中的鱼排，那里可是闸坡海鲜的另一处鲜味宝库。
6: 这都有什么鱼啊？
7: 这个有，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金鲳鱼。
3: 哦，金鲳鱼。
7: 对对，我们养的最多的品种。
3: 哇，闪着七彩的光哎！这个鱼现在多少钱？
7: 这个如果是市场的话，40-50块吧，一斤吧。
3: 哦，一斤啊。
7: 啊啊啊！
3: 那如果不是这么大的，就稍微小一点的。
7: 小的一般是12-20块左右。
3: 啊，
7: 哦。这叫穿纹笛鲷。因为它这里有个川字形嘛，
3: 它还有一个名字，我听说
7: 三刀鱼，我们叫
3: 三刀，
7: 对，本地叫三刀鱼。
3: 因为这个川字啊，像三把刀在它的鱼背上。
7: 对对对，
3: 哎。那这个鱼贵吗？
7: 这个鱼也不贵，经济性鱼啊，20多块钱吧。
1: 消费者常常认为野生鱼比养殖鱼更好吃，但这种鱼反而是养殖鱼更加肥美。您知道它是什么鱼吗？
7: 军曹鱼。这个鱼是养殖的比海捕的好吃。
3: 是吗？
7: 对，因为它养殖的话它油脂多，
3: 啊，
7: 它野生的话油脂少。这个鱼也是20-30块吧。
1: 像这样的近海养殖鱼排还被开发成了海钓项目，价格也非常接地气，游客只需要几十元钱就能享受出海钓鱼的乐趣。
3: 是不是觉得海钓是一个非常高端的活动呢？但是其实在闸坡啊，其实海钓是非常接地气的。我听说我们乘坐这个公交船就可以到鱼排上去钓鱼，这个大概花费是多少钱？
9: 5块。
3: 公交船只要5块钱？
9: 对对对，5块。
3: 钓鱼要花钱吗？
9: 钓鱼要花，就是50块一人。
1: 鱼排钓鱼的方式给了普通游客体验海钓乐趣的机会，性价比拉满。在海陵岛的红树林，还有藏在潮汐里的鲜味宝藏等着你哦。每当退潮时，这里就成了赶海的乐园。
10: 这个，
3: 它必须是旁边有这个土，能看出来是吧？是它钻了洞之后，这个土的颜色和旁边不一样的。
10: 是啊，滚成那是泥，看到这样的。
3: 哦，是因为里边是泥，所以颜色不一样。
10: 啊，
3: 哇，好大呀！哎，你看它的这个嘴在动，哎，它好像有点想逃跑，然后再钻洞的往下钻的感觉。你看，一点一点用沙子把自己埋起来。
1: 沙螺学名为尖子蛤，又名西施蛇，肉质细嫩，美味可口，是广东有名的特产。
10: 你来，哪个手来了？
3: 啊？
10: 哪个手来？
3: 来摸到它。
10: 啊，你慢慢来，慢慢来，摸得到的。
3: 哇，哦，我都要够不到。哦，摸到了，摸到了。
10: 来来来。
3: 哇，
10: 啊，
3: 劲儿好大呀，我。哇，好深。哎，摸到了。哇，你看我拿出来的时候这个肉还在外面。哇，它好有劲儿，能感受到它贝壳的部分在张合。
1: 沙虫可是红树林滩涂里的鲜味黄金，肉质比沙螺更紧实，用来煮粥煎蛋都是一绝。
10: 哎，看
3: 有吗？哦，那大虫子，冻着的沙虫。沙虫其实特别特别鲜美。
10: 是啊，最有营养的。
1: 沙白贝又称为沙白、白贝，是中国文蛤的一种。沙白贝肉肥美鲜甜，一般以汤汁泡制为多。
11: 每个沙滩的螺不一样，
3: 嗯，
12: 品种不一样，
11: 品种不一样，嗯，好多种螺的，收获还挺好的，收获多多的。
12: 我们平时就买来吃，今天他玩，我们就过来自己玩。
1: 海陵岛的鲜还远不止于此。看这像椰子一样大的油螺，您见过吗？
3: 您看它的壳，有没有想到一种水果啊？其实我刚才听我们的师傅说，这个油螺呢也叫椰子螺。
13: 椰子螺，哎，海南那边叫椰子螺。
3: 嗯，您看这个壳还真有点像黄椰子壳，是吧？
13: 嗯，是。像我们平常的话，一般都是搞像这么大搞两次，外面这坨肉的话，做来爆炒。炒青椒、尖椒，或者做爆汁油螺片。
3: 嗯，
13: 里面那块肉的话做凉拌， 啊，就很嫩很脆的。
3: 嗯，

0: 是喜欢吃甜品的话，这还有一个很惊艳的吃法。
1: 嗯，是怎么吃？
0: 就是煲糖水。
2: 将油螺切片焯水，锅中放入红豆、螺片、红糖炖煮一小时，即可品尝这一独特的甜品。螺片爽滑，红豆细腻，汤底甘甜，别有一番风味。
1: 我听说我们还有一个叫狗鳝王，什么叫狗鳝王啊？
0: 这应该是你们比较少见的正宗的深海的海鳗，当地的话叫做狗鳝王。来来来来来，要不要你摸一下？拍个照吧，一起拍个照。
1: 你太行吧，哎呦呦，
0: 比我人还高。是啊，
1: 它是因为太大了所以叫王吗？
0: 很大，哎，像长这么大才能叫王嘛，小的就狗鳝了。
1: 我想试一下。
0: 你想抱一抱？
1: 刚才有点不敢，但是我觉得如果不试一下又有点遗憾。超级超级重，而且
0: 漂不漂亮？
1: 哇，
0: 很漂亮啊。
1: 哇，
0: 正宗野生海货。
1: 您看我手上剩下的这个粘液，哇，所以您能感受到它的身体多么的年华，
0: 但吃起来它是很好吃的。
1: 哇，
2: 海狗鳝鱼可不是普通鳝鱼，嘴巴张开时能看到细密的牙齿，游动时身体像蛇类般灵活扭动，比普通鳝鱼多了几分野性。海狗鳝鱼肉质紧实有嚼劲儿，最适合焖包，更能让调料的香味充分融入鱼肉里。浓稠的酱汁紧紧裹着鳝鱼片，色泽红亮诱人，刚端上桌就传来阵阵香气。
1: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海陵岛上一家颇具人气的悬崖餐厅，那这里呢也是很多年轻人喜欢来拍照打卡的网红餐厅。此刻呢我们脚下是听着涛声的礁石，远方呢是一望无际的大海，空气中啊还裹挟着一丝海洋的清新。那最绝的是这里的海鲜都是当天从扎坡渔港直送而来，您晚上吃到的鱼可能早上还在海里游呢。据说很多的食客呢就是专程来到这儿，一边看着海上日落，一边品尝着盘中的美食。那这种山海共食的体验可不是每个地方都能体验到的哦。
2: 记者了解到，这家颇具人气的悬崖餐厅在旺季的时候，一天就有12000多人次参观打卡、拍照用餐。如今在海陵岛观开鱼、品海鲜、游滨海，成了越来越多人的选择。山海风光与渔家文化成为了文旅核心吸引力。
3: 开季3天活动期间呢，我区共吸引54.7万人次到访，同比增长262.25%，实现旅游收入5.6亿，同比增长273.33%，创下历史新高。独特的渔家文化和海洋文化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2: 海陵岛纯净的海域环境孕育出肉质鲜甜、营养丰富的海鲜珍品，让闸坡鲜味成为美食版图上的响亮名片。触摸渔家智慧，品味大海鲜香，感受海陵岛的活力与浪漫，这一场鲜味之旅等你来打卡。
4: 在闸坡出海不是观光，而是一场沉浸式的海洋生活课，你收获的不只是鱼虾满仓，更是一段和大海亲密对话的时光。广东阳江闸坡渔港，有机会的话，大家也不妨试一试到那里去耕一日海。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

0: 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逛完了渔港，咱们当然要继续一饱口福了，研究一下水产的特色烹饪技巧。不过呢，接下来要带您去品尝的可不是什么普通的美味，而是一群不好惹的鲜味担当。它们有的能和你拔河，有的被叫做水中疯狗，还有的尾巴一甩就能够把人打晕。这些凶猛的水中生灵为何偏偏成了餐桌上的顶级美味呢？它们的野性和鲜味之间到底藏着什么秘密？接下来呢，让我们潜入江河湖海，开启一场凶猛的鲜味之旅。
1: 在我国广袤的水域中，栖息着各种各样的水产。不过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些水中鲜有点不一样，它们有一个特点，就是凶猛无比，据说是越凶猛越鲜美。这第一个要登场的就是会功夫的甲鱼。第一站来到了江苏省丹阳市，这里气候湿润，水网纵横，优越的自然环境使得当地成为水产养殖的好地方。当地人不仅会养甲鱼，更会吃甲鱼。一般来说，制作甲鱼都会用红烧的方式，这样烹饪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去除甲鱼的腥味。但是当地人却直接用清水炖煮，而且味道还鲜美无比，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带着好奇，我们来到当地的甲鱼养殖基地一探究竟。藏身淤泥，野性十足，为何凶猛的甲鱼鲜味十足？
2: 这真是传说中的奶凶奶凶呢！
3: 完了，我已经深陷泥潭无法自拔了。
1: 探险小分队才刚到养殖基地，等待我们的居然是这样的一幕。平时甲鱼看着是懒洋洋的，实际上脾气很大，不服就开战。双方着你一口我一口的互咬，看得我们是战战兢兢。看来甲鱼这凶猛的名头还真的是名副其实。不过这里的甲鱼都是人工养殖的，他们为什么还会如此好动呢？养殖场负责人贡书龙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这里就隐藏着甲鱼好斗的秘密。
2: 这个好萌啊，
4: 但现在咬你啊，
2: 很凶是吧？哎，真掐呀。
4: 你看看了吧，一出动他就打架了，凶猛的不得了，你看吧。
2: 这真是传说中的奶凶奶凶呢。
1: 之所以凶猛的甲鱼味道更鲜美，关键原因就在于斗上。甲鱼越好斗，证明它的肌肉越紧实，脂肪量越少，同时甲鱼的运动量加大，促进代谢，甲鱼体内的腥味就会降低。这也就是当地人会认为越凶猛的甲鱼越鲜美的原因。所以当地养殖甲鱼一般都会保留甲鱼凶猛的野性，也是为了留住这份鲜美。负责人说，他这儿的甲鱼不仅野性十足，而且还是有绝活的。
4: 今天来看看我们家的甲鱼的绝活。
2: 甲鱼的绝活，
4: 对，
2: 现在已经要淘宝了。
4: 对，那称一块砖给你看看啊，这砖
2: 现在是2000克。哇，这甲鱼也是2000克，
4: 对吧？2000克，
2: 对对，也是2000克，他们俩一样的重量。
4: 那跑啊，
2: 可以吗？
5: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2: 真的可以的，
4: 听到吧？
2: 跟他身体体重重量是一样的，是吧？
4: 对啊。
2: 哇，你好棒，你厉害，这证明他的四肢很有力量，真的很棒。就这样吗？是吧？
4: 啊，
2: 配合一下哈，这样会不会给他拉坏？
4: 不会不会，你看，
2: 这是拔河吗？
4: 你看，
2: 哇，
4: 够吧？厉害吧？你放下来，放下来，放下来，我来划两划两划。
2: 哇，
4: 够吧？
2: 哇，
4: 厉害吧？厉害吧？
2: 还可以荡起来是吗？
1: 看着眼前凶猛无比且身怀绝技的甲鱼，我们不禁好奇呀，它这味道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在当地，清水炖甲鱼能够保留甲鱼的原汁原味，但是最具特色的甲鱼烹饪方式则是红烧甲鱼。负责人说，要想做出特别的红烧甲鱼，除了甲鱼之外，还需要一样特别的食材。
2: 那会有什么特别的食材吗？这不都是沙子吗？
4: 那你从沙子里找找看啊。
2: 这啥也没有啊。
4: 哎呦，它在下面的，它要这个一般的，它是埋的比较深。
2: 这是什么？哦，这个像夜明珠一样的小小的一颗，是这个吗？
4: 对，就这个。
2: 这个是什么？
4: 甲鱼蛋。
2: 甲鱼蛋。
4: 对对对。
2: 你看，非常非常小。
4: 你看吧。
2: 哇，这么多呀！
4: 对呀、啊。
2: 哇，这一窝有多少个蛋？
4: 这几个吧。
2: 一般情况是几个？
4: 三四个，三五个都有。
1: 甲鱼蛋如何融入红烧甲鱼？甲鱼如何去腥提鲜？
6: 用90度左右的水，不超过15秒，去除甲鱼的表皮。
7: 这层膜为什么不能要？
6: 因为在烹调过程中会增加甲鱼的腥味。
7: 那还有啥妙招能让它没腥味吗？
6: 就是，然后甲鱼里面的油脂也要去除干净。
7: 油脂啊，就这种肥油是吧？
6: 对。
1: 甲鱼是很多人心目中滋补良品的首选。它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氨基酸和微量元素，红烧甲鱼裙边软烂，满口香糯，不时地来上一只甲鱼，开启进补模式，那真是不错的选择。
6: 红烧甲鱼好吃的关键就是葱油非常关键，过程非常的长，大概需要2个小时左右。
1: 熬制葱油的同时，将甲鱼蛋煮熟备用，熟葱熟蒜做底。烧好的甲鱼放在上面，甲鱼蛋加入其中，再次上锅，热气蒸腾的时候，一道色香味俱全的红烧甲鱼就可以上桌了。
8: 先吃个甲鱼蛋。我们这个甲鱼蛋呢，它的蛋白是呈乳液状的啊、哦，它是再煮它都是这种乳液，然后呢把它嗅一口，它的蛋黄非常细腻，而且呢口感特别好，浅尝一口啊。哎呀，
1: 甲鱼那厚厚的裙边，紧实的肉质，让人欲罢不能，口口都是鲜美，口口都是回味。除了会功夫的甲鱼，在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的山口湖里，还有一种鱼可谓是水中一霸，很多人都管它叫水下疯狗。下到水底的小虾小蟹，上至浮游在水面的蛙类水禽，都列入在它的食谱当中，它就是白斑狗鱼。这种鱼饥饿至极时，甚至会自相残杀，同伴也可以被它当作一顿美味佳肴。总之，只要是活的，这种鱼都敢于上去尝鲜。不过，狗鱼为何会如此凶猛呢？渔民大哥告诉我们，只要捕捞上来，答案自然就会揭晓。
9: 周大哥，那咱现在就去捕鱼了。
10: 对对对，
9: 那咱这一小快艇，你连渔网也没拿，你怎么捕鱼啊？
10: 我那有灭火器，我有那个迷魂阵。
1: 难道说是狗鱼过于凶猛，所以才需要摆个阵法才能捕捞？不过这儿连个网都没有，这一次能够捞多少狗鱼上来呢？
11: 2公斤，一天至少能骑2000千斤。
1: 要知道，正常情况下要捕捞几千斤鱼，那可是个大活儿。您瞅瞅，非得几十号人齐心协力才能完成。难道有了这迷魂阵，渔民们个个都能以一当十吗？
10: 这个就是我的秘密武器——迷魂阵。
9: 啊，这就是迷魂阵。
10: 对，
9: 它是怎么把鱼给迷魂住的？
10: 它这边有一趟薄趟子，它这鱼顺着薄趟进来以后，有两个入口，被人入口进来以后，
9: 它进来了，
10: 就是各自进自己的兜了。
1: 在水中用渔网围出来的方式，被当地人俗称为迷魂阵。来往的鱼群被拦网阻拦，分别从2个入口进到阵中，被网引向2侧。 由于网口逐渐收紧，鱼群是进来容易出

0: 对呀、啊，有牙呀，
1: 腮里有牙。
0: 对。
2: 刚一见面，狗鱼就给我们来了个下马威。原来狗鱼之所以凶猛，原因都在于它的牙上。这种鱼不仅腮里有牙，嘴里的牙才是令人惊叹。大嘴尖牙是狗鱼在水下捕食的资本。狗鱼的嘴巴扁，嘴裂长，能够占到整个头部的一半。体长是狗鱼一半大的鱼，它也能直接吞下。那么狗鱼的大嘴里究竟长着怎样的牙齿呢？乍一看，狗鱼的牙齿多而杂乱，光上颚就有十几排。仔细看，发现每颗牙齿都呈倒钩状。这猎物一旦被咬住，挣扎得越猛，反而被咬得越紧。
0: 狗鱼在我们湖里，它属于水中霸王龙啊。
2: 水中霸王龙，水中疯狗。狗鱼之所以有这样的名头，可不单单是它在捕食时的疯狂撕咬。一般的鱼类多采取边游边吃的捕食方法，而狗鱼不同，它捕食以伏击为主。狗鱼自身有两大本领，一个本领是它可以利用保护色巧妙地隐藏自己。它身体的颜色和上面的白色斑点会根据生活的水域环境而发生变化。在深水区，它的颜色会变得深一点，而到了浅水区，它的颜色就会变浅一点。狗鱼通过变色会跟周围的环境很好的融为一体，这样就可以悄悄地潜伏在猎物的身边，成功伏击。渔民大哥说，狗鱼属于冷水鱼类，它行动敏捷，天性凶猛，因此肉质紧实，味道极其鲜美。除此之外，好水养好鱼，鱼肉的品质好，自然跟水脱不了关系。但是想要水质清澈，可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渔民大哥告诉我们，这里的水质如此清澈，跟另一边正在捕捞的鱼有关系。
0: 每年投放那个白莲花莲的鱼苗得达到60万斤到70万斤。
2: 原来渔民大哥的方法就是每年投入大量的白莲花莲的鱼苗，这些鱼以浮游生物为食，这样不仅可以净化水质，同时还能提高经济效益。由于力气大，爆发性强，狗鱼的肉质紧致，味道鲜嫩。当地渔民最喜欢的烹饪方式，莫过于在湖边来上这么一锅地道的炖鱼汤。刚出水的狗鱼经过大火炖制20分钟后，一盆香气四溢的红烧狗鱼就做好了。
3: 好吃，相当鲜亮了，哎，我们是天天吃。
2: 看他们吃得这么香，我们也忍不住想尝尝到底是什么味道。
1: 这个味道真鲜，而且特别不一样，跟我之前吃的都不一样。
2: 炖狗鱼是这里最为常见的做法，但是当地人告诉我们，如果在炖鱼的基础上再增添一种配菜，那味道更是一绝。这道配菜就是豆腐，豆腐口感绵软，有着浓郁的豆香味儿，而鱼跟豆腐在烹饪中本就是天生一对儿。那是因为豆腐中的植物蛋白跟鱼肉中的动物蛋白能够完美互补，如此搭配就能实现1+1=2的效果。广阔的湖泊水孕育出了独特的美味儿，而在浩瀚的海洋中，那里还生活着一种大鱼，除了大，它还特别凶猛，尾巴一甩就能把人打晕。这究竟是什么鱼呢？它又为什么能长那么大个呢？据说啊，这种大鱼已经实现了人工养殖。我们前往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继续溯源。水下大鱼有多凶猛？捕大鱼用啥好办法？

0: 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属于热带季风气候，当地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海水温度高，水质优良，海洋资源得天独厚。跟着导航，我们来到了临海的一家水产养殖场。在室外养殖池旁边，我们看到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危险区域请勿靠近。这个养殖池里会不会有我们要找的大鱼呢？
1: 哎，你干嘛？你看到没有？危险区域请勿靠近。
2: 大哥，是这样的，我听朋友介绍说咱们这养了一种特别大的一种鱼。
1: 大鱼啊？
2: 嗯。
1: 我别看。
2: 嗯。
1: 还走。
2: 怎么个意思？我为什么不能看呀？
1: 危险啊。上个月的时候我们那员工搬鱼的时候啊，在搬鱼一个不小心那尾巴一打，整个人都晕倒，直接送到医院去抢救啊。
2: 哎呀，你这么一说我更想看了呀。
1: 我让你走你不走，好，我让你看看他到底有多厉害。
0: 洪怡展是这个养殖场的负责人，在海南做水产养殖将近30年，他见我们不愿意走，决定让我们见识一下这大鱼的厉害。不一会儿，洪大哥走了过来，左手拿着一根竹竿，右手提着一条鱼。这是要钓鱼吗？
2: 您瞧，刚才洪大哥啊，把这条鱼绑在了一条绳上，绳的另一头啊套在了竹竿上。大哥，您做这个是干嘛用啊？
1: 我让你看看这个水中的巨兽啊，到底有多凶猛。
2: 好危险！哎呦，这就吃掉了！哎呀呀呀！
0: 这条看着有2-3斤重的鱼刚刚入水，一个硕大的黑影从水底慢慢地浮上来，还没等看清楚，就见红色的绳子突然一沉，水面溅起一个大浪花，红绳绑着的鱼不见了。
2: 哎呀，大哥，刚才你那个鱼确实挺厉害的，我看那个小鱼扔进去，瞬间都被它吃掉了，而且还掀起一个大浪花呀！
1: 厉害吧？怕不怕？我们还有更厉害的，
2: 还有更厉害的，
1: 保证吓你一大跳。
0: 这次洪大哥搬来了一箱煎鱼，这是准备做什么呢？
2: 哇，大哥，你给它升级了，之前是一条，现在整了5条啊。
1: 是啊，
2: 这是喂一条鱼啊？
1: 一条鱼一口。
2: 一条鱼一口？
1: 对，
2: 这得有个7-8斤嘛。
1: 这里差不多10斤了。
2: 这里有10斤啊？
1: 对，一条2斤，5条差不多10斤。1、2、3。
2: 哇！好家伙，看看
1: 绳子都得，
2: 绳子都被吃掉了。
0: 5条煎鱼同时下水，水下黑影突然闪现，速度之快，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料。刹那间，连鱼带绳全部被它吞入口中，之后它迅速下沉，尾巴伸出水面，狠狠砸出一个大浪花。
2: 大哥太厉害了，这个
1: 你看怕了吧？我看你刚刚都吓跑了。
2: 对，
1: 你知道他的厉害了吗？
2: 哎，知道了，确实厉害。大哥，我这是越害怕我越想看，怎么办呀？我还是想让你给捞出来给我看一眼。
1: 好吧，我帮你一下。我们一开始呢，先把这个水排到一定的水位，然后我们下网。下网之前呢，我们会稍微赶一赶鱼。
0: 赶鱼就是手持竹竿不断地拍打水面，将水中的大鱼赶到指定区域。这样做有2个好处，一是让大鱼不紧迫，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二是大鱼不停地游动，消耗体能，便于捕捞。赶鱼的同时，渔网开始下水，把鱼围堵在一个大圈中，然后逐渐缩小渔网范围。随着渔网慢慢抬起，大鱼们开始不停地翻滚，尾巴拍起很大的浪花，场面十分壮观。通过慢动作可以看到鱼尾很大，很有力量，如果拍打在人身上，后果不堪设想。出于安全考虑，洪大哥决定用麻醉法捕捞大鱼。员工拖来一个水袋，几个人合力将渔网中的一条大鱼平移至水袋中，一小瓶鱼用麻醉剂倒入塑料瓶中混合，之后撒入水袋，不到5分钟，水袋中的大鱼就昏睡了过去。4名员工使用专用的担架将大鱼抬了上来。

0: 他身形壮硕，一张大嘴让人不寒而栗。尽管处于昏迷状态，但是依旧能够让人感到恐惧。他就是我们要找的大鱼吗？
1: 大哥，这条有多重？
2: 这个条差不多150斤。
1: 150斤啊？
2: 对。
1: 你那里面还有大的吗？
2: 有，里面有300多斤的，不好搬动它。
1: 得有1.5米那么长吧？
2: 有，差不多。有。
1: 摸上去好滑溜啊，好像上面还有一层粘液。你看，哇，眼珠子好大，这个嘴也好大。
2: 对，牙齿看到吗？这是下巴，这是它的鳃，它呼吸的鳃。
1: 鳃哈。啊，
2: 对，你看，你看这个鳃，哇。它这边有一个刀，啊，它很凶的，
1: 啊，
2: 对对对。
1: 那么再看尾巴，尾巴很漂亮，是吧？啊，
2: 对，对对对。
1: 你看看，
2: 你看到它的纹路没有？
1: 有点像豹纹啊。啊，
2: 对，一点一点。
1: 大哥，我发现它的背部，你看这块。啊，
2: 对哦，
1: 它还在动。
2: 我跟你说，它生气的时候这里会翘起来。哦，
1: 就是我刚才一摸一下，它立起来了，吓我一跳。
2: 麻醉了，但是它有一个潜意识，它一紧张生气的时候，它背上的鳍马上会起来。
1: 这条鱼叫什么名字呀？
2: 龙胆石斑，也叫龙趸。
0: 龙胆石斑鱼也叫龙趸，这个与众不同的名字，连发音都带着与生俱来的霸气。龙胆石斑鱼是石斑鱼类中体型最大的，故也被称为斑王。在天然海域，成鱼一般体长60厘米到70厘米，最大体长可达2米，体重一般在30公斤到40公斤左右，大的可以达到200公斤以上。经过我们认真比对后，确认龙胆石斑鱼正是我们要找的大鱼。龙胆石斑鱼吃起来是什么味道呢？又该怎么吃呢？今天海鲜酒楼的林师傅将为我们呈现几道以龙胆石斑鱼为主题的创意菜。石斑鱼深藏深海，而且习性凶猛，剧烈的游动使其肉质紧实，而生于海洋则使得其没有河鱼的泥土腥味儿。对于石斑这种肉色雪白晶莹、肉质鲜甜、外皮爽弹的鱼来说，清蒸是最契合其灵魂的吃法，没有之一。石斑鱼切薄片，整齐地摆放在以豆腐、丝瓜铺底的盘中，两边分别撒上冬菜、橄榄菜，完全无需多余的步骤，就能够带出鱼的细嫩质感及清澈鲜味儿。火功高明的厨师蒸出的石斑鱼上桌时，皮肉俱全，摆在盘中像是一件艺术品。
3: 我国水域广阔，渔业资源丰富，为了更好地保护生物多样性，如今甲鱼、狗鱼、龙胆石斑鱼这些水中猛将逐渐实现了规模化的养殖。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您爱吃的呢？这些凶猛的水产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味蕾体验，也让餐桌更加丰富多彩。好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专家谈有机蔬菜产业发展现状。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名优蔬菜专家曹华，北京市植保站正高级农艺师胡斌，北京市耕地保护中心正高级农艺师文芳芳，共同探讨当前有机蔬菜产业的关键问题。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蓝莓凭什么是水果之王？中国农科院郑州果蔬研究所副研究员郭俊英介绍水果之王蓝莓的那些事儿。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
4: 大家好，我是凤婷。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保健意识的增强，有机蔬菜开始逐渐走上了人们的餐桌，因此呢，发展有机蔬菜具有非常广阔的市场前景，也具有较好的综合效益。但是目前有机蔬菜生产存在病虫害危害猖獗、土壤不健康、施肥误区等等的问题。那今天节目呢，我们邀请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名优蔬菜专家曹华，北京市植保站正高级农艺师胡斌，北京市耕地保护中心正高级农艺师文芳芳老师，来共同对有机蔬菜的生产的关键技术进行解答。三位老师好。
5: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曹华。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文芳芳。
7: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植物保护站的胡斌。
4: 我们第一个问题先来问曹老师哈。曹老师，我们经常说有机蔬菜、有机食品，那到底什么是有机？在这儿您给做一个更为专业的解答。
5: 我是做了将近十年的有机认证检查员，
4: 嗯，
5: 一个正式注册，受过培训，
4: 嗯，
5: 所以也是从那个认证，
4: 嗯，
5: 再加上栽培技术的那个研究，这样呢，就是我的体会，
4: 嗯，
5: 应该呢有下面几个关键点，
4: 嗯，
5: 首先一点呢，就是必须符合国家19630这个国家标准，
4: 嗯，
5: 版本在更新，
4: 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标准，具体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呢？
5: 那就是国家的那个对有机产品的一个标准，
4: 嗯，
5: 那个首先重要一条呢，就是环境必须达标，
4: 嗯，
5: 你包括大气、土壤和水分，
4: 嗯。
5: 第二呢，就是在生产、加工和运输过程中，
4: 嗯，
5: 必须呢符合有机的这个生产、采集、加工这些标准，都有具体规定。
4: 嗯，从网站上应该可以查到这些具体的标准的规定
6: 的
4: 哈。
5: 对，第三呢，
4: 嗯，
5: 就是做有机蔬菜生产，
4: 嗯，
5: 必须呢要禁止使用化学合成的农药，
4: 嗯，
5: 化肥，另外抗生素、食品添加剂，
4: 嗯，
5: 都不行，
4: 嗯。
5: 第四点呢，就是应该说呢，必须严格的有个质量管理体系，
4: 嗯，
5: 必须制定自己的有机种植规范，
4: 嗯，
5: 比如我种植番茄，
4: 嗯，
5: 我需要呢就是在几个关键点上都要有这个一个比较明细的可执行的规范，
4: 嗯，
5: 这样的话呢，那个才能够把这个种好，而不是想怎么着怎么着，
4: 嗯，对。
5: 再一点呢，还需要就是说 建立一个那个比较有效的追溯和追踪体系。
4: 嗯，
5: 追溯我从市场可以看到这批产品是哪里生产的，追踪就是我作为有机生产基地，这批产品销售到哪，
4: 嗯，
5: 必须也是呢可以马上能追踪到。
4: 嗯，
5: 再有呢就是严格执行一个经过认证，而且呢就是不同的认证之间呢在消费者心中呢还是有些差别的。
4: 嗯，比如说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差别？
5: 就是有些权威比较好的，
4: 嗯，
5: 像信誉比较高的，
4: 嗯，
5: 认证的有机产品呢，可能在市场上呢，就是消费者接受程度就比较高。
4: 嗯嗯。
5: 有些呢，就是信誉不太好的呢，可能就低一点。
4: 嗯，
5: 这还是有的。应该说呢，关键点就是这几点。
4: 嗯。
5: 但是呢，应该呢，这个还有一个就是说转换期的规定。
4: 嗯。
5: 这个转换期呢，是在你这期间要磨合一下，分为一年、两年、三年。
4: 嗯。
5: 一年呢是极少情况出现的，那就是说我必须呢。有这个确实的证据证明，
4: 嗯，
5: 三年是撂荒地，
4: 嗯，
5: 或者没使过任何的禁用品，
4: 嗯，
5: 两年呢就指的是一年生的作物，
4: 嗯，
5: 比如蔬菜，
4: 嗯，
5: 玉米，这都是一年生的，
4: 嗯，
5: 指望期呢是两年，
4: 嗯，
5: 三年期呢指的是就是说多年生作物，比如果树，
4: 嗯，
5: 还有一些像咱们常季的蔬菜，
4: 嗯，
5: 也都是这个三年期的，
4: 嗯，
5: 所以这个是一个转换期的规定，
4: 嗯，
5: 再一个呢。就是平衡生产，
4: 嗯，
5: 就是这边是有机生产，
4: 嗯，
5: 这边就是普通生产，那肯定就是要有一个防止污染的措施，
4: 嗯，
5: 那怎么办呢？
4: 嗯，
5: 隔离带，保证呢就是水、
4: 嗯，
5: 空气不被污染，
4: 嗯，
5: 你比如说原来有个基地在山顶是普通生产，
4: 嗯，
5: 山坡就是有机，那通过这个水，
4: 嗯，
5: 可能那个流下来之后呢，会对有机造成污染，这是不行的，
4: 嗯，
5: 再一条呢就是我。一个园区200亩地，
4: 嗯，
5: 我认证了100亩，那么在几年尽快的时间内吧，
4: 嗯，
5: 又全部实行有机生产，
4: 嗯，
5: 这样还能避免污染，
4: 嗯。
5: 再一个呢，就是隔离带，就是和普通生产以及包括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呢，必须呢一个有效的隔离。按照我们认证的那个经验呢，就是你最少是像种植一些玉米啊、高杆的呀，
4: 嗯，
5: 或者其他作物呢。应该在10米以上，
4: 嗯，
5: 或者经过道路啊，或者其他的自然隔离，保证呢，这个有机生产不被隔离，
4: 嗯，
5: 这是非常重要的，
4: 嗯，也就是说，咱们必须要有这个隔离带，因为它这个有机绿色和普通的蔬菜之间种植的环境，它会有相互的一个影响，
5: 对
4: 对，
5: 对
4: 吧？
5: 对
4: 啊，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8: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9: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瓜之乡夏邑。
10: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11: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12: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13: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4: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4: 嗯，
13: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5: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6: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名优蔬菜专家曹华，北京市植保站正高级农艺师胡斌，北京市耕地保护中心正高级农艺师文芳芳。我们请三位老师共同对有机蔬菜生产的相关问题进行解答。
4: 三位老师在平时跟我们的广大的这个农民朋友打交道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碰到过伪有机的情况？也就是说，他种植的时候可能没有严格的按照我们有机的规定，或者说他对有机的这种标准啊认知不够清晰，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5: 这个呢，应该认证这么多年呢，就实践吧，有些是没有给，为什么？在防止污染。或者是呢，其实肥料可能还是好控点，尤其是病虫害。难治的时候呢，那就偷偷打一些基因品。那这个呢是肯定不行的。就是一经发现，马上呢就停止有机这个生产的资格。这个有，但是还是极少数。
4: 还是非常严格的，因为也毕竟有我们这么多专业人士的一个指导，是吧？那么这个有机食品和绿色食品又有一个什么样的区别呢？
5: 这个是两种的生产模式。先说绿色食品。一般来说呢，是要遵照安全、优质、环保。再一个呢，它是限量使用化学农药和化肥。你比如说对肥料有要求呢，就是氮肥50%以上是有机肥。就是你从氮量来说，不能超过50%是化肥。另外就是对农药来说，一些高度农药和还有一些那个是不让用的，这个也都有规定。包括就是低度农药呢，每茬口也要有限定的一次或者两次。第三呢，就是应该认证来说呢，是政府与这个市场拉动相结合，由全国绿色食品中心一家的权威机构来进行认证。有机呢，应该说呢是在安全、优质、环保基础上呢，应该更突出呢是回归自然。另外还要讲一个种养平衡。尤其你不光要种植作物，用自己养这些那个畜禽作物，自己制作肥料，这样可能更安全一些。第二呢，就是禁用化肥、农药、转基因和生长调节剂等等一些产品，这是坚决不能出现的。特别是提到呢是除草剂。有些那个习惯了用，比较省工，但是呢有机是绝对不让使的。另外呢是按照国际性的惯例，市场化的运作，所以由多家的机构呢来进行认证。那么你可以选择哪家？那个这里边呢可能权威性的各有不同。但是由于还是市场性运作，全国现在呢大概几十家吧。对，都可以进行认证。由咱们去挑选。
4: 对，那刚才曹老师提到这个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的时候，我觉得这几个词汇特别有意思啊。绿色食品的时候是限量使用化肥农药，然后到了有机食品的时候是禁用啊。
14: 对，
4: 然后那绿色食品它的认证机构可能就是全国的绿色食品中心。那到了有机食品的时候，可能认证机构有几十家。
14: 对，
4: 能这样理解吗？
14: 对，
4: 两位老师是怎么理解的他们之间的区别？
7: 洪老师先来。
6: 对，我觉得有机食品啊，它就是有机生产，它更加趋向于这种天然的这种没有人为加工的这种啊，就是我们创造的是一种比较更加生态的这种，就是我们在吃好的同时也要保证这个周边的环境的一个友好。那这样的话，我们趋向于这种大自然的这种生产方式的话，我们的人也会更健康。可以这么去理解。
4: 对对，胡老师你怎么理解？
7: 我认为这个首先这个二者它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属于安全农业、安全农产品这个范畴。就是要求比较高。有机农业呢，它是偏生态的啊，它的出发点本来有机这就是从生态角度提出的啊。而这最我觉得在执行层面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刚才您和曹老师都提到这点，就是绿色农业允许使用一些化学投入品，无论是肥料还是农药，有机农业是严格禁用的。
4: 禁用
7: 啊，当然，也有一些刚才提到的，就是认证主体绿色这个差别啊，这可能不同国家可能有差异哈，这是咱们目前咱们那个情况。
4: 是， 我还查了一下就关于有机食品的一个定义啊，但不知道这个定义准不准确，但是我觉得这里面几个词汇是挺有意思的，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哈。这个说有机食品是遵循自然规律和生态学原理，采取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技术，协调种植平衡，维持农业生态系统持续稳定，且经过有机认证机构鉴定认可并颁发有机证书的蔬菜产品啊。刚才你看这几个词汇我觉得挺好的，就是遵循自然规律啊，生态学原理，再一个就是它是协调种植平衡，维持农业生态系统的持续稳定，这几个词汇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哈。
5: 非常准确，
4: 曹师啊，
5: 就是对有机产品呢是一个高度的概括。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17: 我是孟庆祥，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
18: 我是中国国家花样游泳运动员陈小军。
19: 我是北京市昌平区湛源果蔬产销专业合作社社长田爱腾。
20: 我的父亲是园艺厂厂长，从小啊就受着父亲的影响，也想着自己能像父亲那样有一个庄园。
21: 我们也希望都市人能够来我们乡村，来我们农场多走走，
14: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回到乡村，咱们一起助力乡村振兴，发挥自己更大的价值。
22: 挣到钱了就能买农机，只要我条件允许，我能买起的，我以后就要买，买买买。
21: 我既然是一个土壤保健医生的话，我想把健康土壤的培育的这个工作继续做下去。
23: 我还要继续学习，学习更先进的农业种植技术。哪一天走不动，哪一天不干，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继续学。
16: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4: 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凤婷。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市农业技术推广站名优蔬菜专家曹华，北京市植保站正高级农艺师胡斌，北京市耕地保护中心正高级农艺师文芳芳。我们请三位老师共同对有机蔬菜生产的相关问题进行解答。目前来说，就我们国家有机蔬菜生产过程当中都存在哪些问题呢？
5: 那么在我的实践中呢，我觉得首先一个就是说对有机蔬菜的生产观念存在着很大误区。首先一个呢，就是只是有机生产是不用化肥和农药，而忽视污染。其实污染还是挺严重的，你就是和那个普通生产挨着挺近，包括运输产品，我同时一车既运输普通产品又运输有机，这个不符合规定的，要造成污染，
4: 就连运输都要隔离开，是吗？
5: 对，要隔开，单车单运。再一个呢，就是只强调了化肥和农药，实际上呢忽视环境。另外呢，应该注重可持续发展，这点是忽视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对肥料和农药的判断，有一个误区。那个，你比如原来咱们常规生产，就追了化肥之后，可能马上就变绿，长的速度比较快。虽用一些化学农药呢，虫子马上死了并见效，而有机不是，应该用这些都是低毒或者是生物的这些，就是应该说呢，这个 预防为主。
4: 嗯，
5: 而且那个生物农药是破坏它的一些生殖啊和那个消化系统。
4: 嗯，
5: 所以这个概念呢，觉得就是假药。
4: 嗯，
5: 是这个是一个误区。
4: 嗯，
5: 对于真正植生有机呢，还是有些影响。
4: 嗯，
5: 第三呢，就是不是所有的品种，所有的季节都能生产出合格的有机产品。
4: 嗯，
5: 你比如说。这个温度冬季温室温度比较低，
4: 嗯，
5: 那生产有机黄瓜，
4: 嗯，
5: 可能就有些困难。那么怎么办？那么不适合生产，那么我就去改种一些叶菜作物。如果非要生产的话呢，有可能病害加重。你用这个生物农药或者其他措施呢，控制不住。
4: 嗯，
5: 这是第三。
4: 嗯，
5: 第四呢，就是光关注产品安全，而忽视了产品的营养物质含量。还有品质，
4: 嗯，
5: 所以有机产品呢，应该说成本比较高，
4: 嗯，
5: 但是呢，不光要安全，
4: 嗯，
5: 而且还要
4: 追求口感，
5: 好吃，
4: 对，好吃啊，
5: 这样呢才能够受到消费者欢迎，
4: 是这样，
5: 这样卖价应该还是比较高，物有所值嘛，
4: 对对，确实是这样，再有机再健康，如果它的口感啊不适宜上餐桌，可能也不会受到欢迎，
0: 对，
1: 是的，
4: 啊。那文老师在土壤方面哈，我们对有机食品有哪些规定，或者说目前存在哪些的土壤问题是不适宜种植有机食品的呢？
1: 嗯，我想这个问题呢，我们应该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探讨一下。首先呢，我们就从种植上面，当然一个土壤，我们最开始拿到的时候可能是一个正常的土壤，可是在我们种了几年过后，它可能就出现了比如说肥胖、高血压、高血脂，像人一样的这种问题。那这些问题是怎么来的？它可能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种植管理方式有问题。我们当投入了有机生产的时候，我们都想低成本高收入，所以我们的土壤就经常在不断地在投入使用，而没有给它喘口气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呢，我们都是连茬的去种植，恨不得我们一年能够种个三五茬，啊，这样我们获得的经济效益最高，那么这是我们种植管理上面的一个问题。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以北京地区为例吧，我们对八个区将近有30多个这个有机的种植园区，对它的施肥情况进行了一个摸底，我们可以发现啊，它有两个方面存在一个问题，一个就是它的这个选择肥料的品种，它选择都是一些鸡粪，那么也不是说鸡粪不好，大家因为都知道鸡粪的劲儿比较大，大家都知道觉得说我这鸡粪施进去了，我见效特别快，但是这种如果纯施鸡粪的话，它对于土壤的有机质里面的腐殖质和它能够被作物所有效吸收的那部分的活性有机碳，它的贡献比较少，那么最终呢会导致效果不太好，那么也就是说它对于它的这个纤维素它重视度程度不够高，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它的在肥料施肥的方式上面，它采用一炮轰。啥叫一炮轰呢？就是我们在整地的同时，我就把这一茬所需要的肥料我一次性全都给它放进去，我在后期我就不追了。但是大家都知道
4: 追求一劳永逸哈，
1: 追求一劳永逸，那它你想就是包括我们经常吃的什么番茄呀、青椒、茄子，甚至包括我们的韭菜，它都是在后期会不断的就结果，然后还要割一茬，所以它的养分需求呢是先低后高，也就是说它的中后期会比较多，但是我们施肥呢是前面高后面低，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两个峰值它不再
4: 正好反了，
1: 正好反了，所以它的养分需求不能够满足作物的一个需求，那这样这么多的肥料施进去，难道它就是有效的呢吗？那现实告诉我们其实不是的，它有一部分散到空气里面了，如果我们说有机的生产只能适用有机肥，那我有可能我管理不当，我一下我一水一冲，这些有机肥就冲到水里边去了，冲到了水体里面呢，也就是说我们大家现在看到的一些水体的富营养化，也是对环境造成的污染，但是大

0: 部分，
1: 它和我们说的水肥一体化不矛盾吧？
0: 它不矛盾，水肥一体化是精准的把它放到植株的根部，
1: 嗯，
0: 让它什么时候需要我什么时候给它，
1: 嗯，
0: 但是这种大水大肥的这种管理方式就会造成肥料进入了水体，而造成了水体的富营养化。
1: 嗯，
0: 那我们现在做的这一块呢，就是您可以看到，它在这个施肥的过程中，我们大部分的养分它被保存在土壤中了，但是这个保存的土壤中的养分是一种无效态的，那么无效态的不能被作物所吸收利用，那它就以盐的形式存在。所以我们很多农户在生产过程中就会发现土表突然冒出一些发红，干的时候是发白的这种一种现象，
1: 这是土壤的盐渍化吗？
0: 哎，土壤的盐渍化，您非常的专业啊！土壤的盐渍化是的，这个可以理解成为我们土壤的这种高血压。
1: 嗯
0: 啊，那你肥胖了过后，就是你的养分凝余了，那就是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说你得减肥了。
1: 嗯
0: 啊，所以就土壤那么就会出现，哎，你种了几年过后，你就会发现它很板啊，我们耕种起来比较费劲。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土壤出现了一些您说的盐渍化。
1: 嗯，
0: 盐渍化过后，它就造成土壤的退化，会产生一系列的效果，包括酸化，包括作物没办法再去很好的吸收相关的养分和水分，然后再到后面的对于这个整体的微生物的驱系啊，都发生了一个紊乱，所以它造成的是一系列的一个问题。
1: 嗯，
0: 这就是对于肥料和土壤上面存在的一些误区和问题。
1: 所以每一个环节都学问很大哈。
2: 对对。
3: 那么今天通过三位老师的介绍，我们其实也了解了很多有机种植的技术。因为节目时间有限，今天我们就先给大家介绍到这儿。我们也再次感谢三位老师专业细致的解答和分享，谢谢各位。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5: 蓝莓在国内越来越火，大家都说啊，蓝莓好吃又有营养，很多家长朋友呢也喜欢买给孩子吃。蓝莓的吃法有很多，比如可以当零食吃，新鲜的蓝莓、蓝莓干等等都可以作为很好的零食，每天饭后工作之余都可以吃一吃，看剧的时候啊也可以吃。当然了，我们也可以把蓝莓啊做成果酱、果汁，在吃面包、糕点的时候呢配合食用。做面包蛋糕的时候啊，加一点蓝莓可以更好吃，也可以让面包蛋糕更有营养。不过蓝莓凭什么摘得浆果之王、水果之王的桂冠呢？为什么健身爱美的朋友会对蓝莓情有独钟呢？今天节目啊，我们不妨就来好好说一说水果之王蓝莓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郭俊英。郭俊英，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小浆果种质改良研究组组长，主要从事小浆果种质资源收集、保存、评价和筛选、遗传改良及配套栽培技术研究工作，主持和参加科研项目26项。多年来深入农业产业第一线，通过多种形式服务广大果树种植者，努力推动果树产业科学化、标准化、产业化发展。为什么说蓝莓是年轻的水果？我国的蓝莓主产区在哪儿？你好，郭老师。
6: 主持人好，大家好。
5: 郭老师，像桃子啊、葡萄、梨这些水果的栽培历史啊，都是比较悠久了啊，甚至呢已经融入到了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您看王母娘娘的蟠桃会，还有葡萄美酒夜光杯，还有孔融让梨这样的经典故事啊。可是与蓝莓有关的历史故事啊似乎很少啊。 所以想向您请教一下，人们最早什么时候开始吃蓝莓的呢？这个蓝莓是不是比较年轻呢？
6: 蓝莓呢，它在我们地球上还属于一个比较年轻的这种水果的一个树种。
5: 嗯，
6: 它就是野生的应该比较早的，但是它的栽培历史就是说它有栽培它才会在社会上推广。栽培历史呢其实还不到100年。
5: 哦，确实年轻啊。
6: 比较年轻的。对对对，不到100年。
5: 嗯，也就是说人们开始品尝蓝莓的美味的历史也是不到100年的时间是吧？
6: 对对对，它这个发展呢，最早呢是从美国开始的，大约就是在1930几年才开始进行栽培，商业化的这种操作啊。
5: 嗯，
6: 像你刚才说的，就是说葡萄啊、梨啊，还有这个桃，它都有一些故事，是吧？那蓝莓呢，也有一个传说，就是说在我们国家呢，中国长白山这个天池中。话说这不是龙脉嘛，有龙女叫蓝莓，那么就是为了百姓的安宁呢，这个龙女呢与那个一魔呢同归于尽了。从此之后呢，长白山周围长出了黑色的果实。那龙王呢，他非常思念自己的女儿，天天哎呀哭啊哭，就是以泪洗面吧，然后哭着哭着他的眼睛比较模糊，然后这个眼睛生病了。那这个龙王的女儿龙女呢就托梦说，如果你思念我呢，就每天吃几颗紫黑色的果子。那么龙王呢就思念龙女的时候就吃上几颗，数日以后呢他的眼睛就恢复了。从此以后呢，这个紫黑色的果子就被命名为蓝莓。
5: 哦，
6: 就是这样一个故事。因此呢又称这种果子为眼睛的保护神。
5: 哦，眼睛的保护神，这是一个民间的传说故事啊，关于蓝莓名称的由来。
6: 是的。
5: 嗯，
6: 是
5: 的。那在我国呀主要有哪些地方产蓝莓呢？
6: 我们国家目前呢产蓝莓的地区主要有贵州、辽宁、山东、四川、安徽、云南，还有吉林、湖北、江苏，这些地方都有蓝莓的生产。
5: 嗯，这是我国的蓝莓主产地啊。嗯，
6: 对。
5: 郭老师，您看苹果呀、桃子、梨、葡萄、草莓这些水果呀，很多朋友都采摘过啊，也见过果园的样子啊。可是这个蓝莓采摘园似乎比较少，见过蓝莓植株的朋友也是比较少的。
6: 这个蓝莓呢，它是长在灌木的这种树上的。它这个树呢不是很大，它就是像灌木丛一样，它一般就是说1.2米左右，也有稍微高一点的，
5: 嗯，
6: 那也有比这个1.2米还低一点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大小。
5: 嗯，它是不是不同品种的蓝莓，它的植株的高度也是不一样的呀？
6: 是的，它里边分有不同的类群，
5: 嗯，
6: 比如南高葱、北高葱，还有兔眼蓝莓。还有矮葱蓝莓，所以呢它就是跟这个也有关系。比如那个兔眼蓝莓相对来说它高大一些，矮葱蓝莓呢它就小一些，高葱蓝莓居中。
5: 嗯，这也是不同的品种啊。也从颜色来看啊，您看蓝莓啊有深蓝色的，也有紫罗兰色的，这果实啊个头有大颗的，也有小一点的。就是说蓝莓也是有不同品种啊，刚才你也说了不同的品种的这个植株的高度也不一样啊。那平时啊我们常见的蓝莓有哪些品种呢？
6: 常见的蓝莓呢，一般市面上能买到的那些呢，有尤瑞卡、啊、绿宝石、珠宝，还有明星奥尼尔，雷格西、布里吉特、公爵，这都是可以买到市面上有的一些品种。
5: 嗯，是，这些品种的名称听起来很洋气啊，可是对于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呀，光听这个品种的名称啊，可能还对不上号。就这几种品种的蓝莓，分别它有什么特点呢？包括它的颜色呀、个头啊、味道啊。
6: 像我们一般生产上见的品种，像尤瑞卡呀、绿宝石，还有珠宝和明星，这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的果子。
5: 嗯，
6: 那其他呢，就是说。奥尼尔、雷格西、布里吉特、公爵，这都是一般普通的这种果格。你像尤瑞卡，这 这个品种目前是比较大的，它特级果一般能达到18，就是18呢，我说的是果子的直径，18是18毫米
5: 啊、哦，也就1.8厘米。
6: 对对对，那都属于极大的一种果子了。一般上我们见到的果子大概就是在12左右，
5: 嗯，
6: 相对来说14、15都是比较大的了，
5: 嗯。
6: 然后这个颜色吧，就是说一般会有不同，这个蓝色它深蓝，还有亮蓝、暗蓝，还有它含的果粉不同，那我们看到它外观也是不一样的。你比如优瑞卡呢，它就是一个果个儿虽然比较大，但相对来说它果粉含的不是很多，所以看起来颜色它有时候是深一点这样的。
5: 是的，嗯，那从口感上来说呢，比如说酸甜度啊，
6: 口感上它不同的品种它有不同的风味，
5: 嗯，
6: 有的品种呢它可能就会有一些香味，然后它的酸甜就是它固形物含量也是不同的，比如酸度跟糖度它之间有时候会有差异，同一个品种在不同的地方栽培或者是不同的时期它也都是会有差异的
5: 啊。是的，可能跟它的成熟度、嗯、啊也有关系是吧，
6: 也有关系，对，
5: 嗯嗯，
6: 跟气候呀还有位置条件啊，你比如高海拔栽的相同的品种它相对来说固形物它积累的就比较多一点，哎，它酸甜啊它风味就会浓郁一点。
5: 是的是的，刚才您说了这么多的品种啊，好像在超市啊在水果店买蓝莓的时候，这个包装上能看出来是哪种品种吗？
6: 那一般上是不标注的。
5: 是啊，
6: 它一般标注的话是标注厂家啊，
5: 嗯，
6: 或者生产的就是说这个农业公司，
5: 嗯，
6: 它会标注这个。
5: 那就涉及到一个选购的问题啊，你看有这么多的品种、嗯、可能一般的消费者啊也不是特别了解是吧，也就是看一看它的果实的大小啊，包括颜色呀、啊、再就看它的价格是吧，
6: 可以看出来它新鲜度
5: 哦，嗯，它的新鲜程度是吧，
6: 对，
5: 嗯，
6: 然后新鲜的果子一般看起来它外表比如舒展，
5: 嗯，
6: 就是说它的皮呀、啊、不会有皱缩的现象，
5: 嗯，
6: 然后那种放的久的话它又会失水，失水以后它的皮会有皱缩的现象，
5: 嗯，我们要选购饱满的是吧，
6: 对、
5: 嗯、
6: 就是说饱满度，然后看到它颜色也比较鲜亮，这样的话它又是比较新鲜采摘的、
5: 嗯、
6: 时间不会太长，
5: 嗯，是的，
6: 然后还有成熟度的话，比如挑选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它整个果品，它就是比较大的比较好的那种它的果品，就是能看出来这种品种固有的颜色。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看一下它的果蒂，那个地方果蒂那个地方就是那一圈颜色比较深的话成熟度就比较高，
5: 嗯，是的，这是一些选购蓝莓的小方法是吧，
6: 对，
5: 嗯，好，
4: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5: 蓝莓为什么呈现出高贵的蓝色？带梅字的水果有哪些共同特征？蓝莓凭什么被誉为浆果之王、水果之王？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水果之王蓝莓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郭俊英。我们说蓝色呀，是一种高贵的颜色啊。蓝颜色的水果呢，其实并不多。蓝莓为什么会呈现出蓝色呢？郭老师，这个蓝色与什么有关呢？
6: 这个蓝色呢，它是与它果皮中含的那个花色苷这种种类跟它的组成有关。
5: 哦，
6: 比如花车噬菊素，它有这些就是不同的组成成分，然后有不同的比例，让它就不同的品种呈现不同的蓝色。
5: 是的。蓝莓带个莓字啊，这个草字头的草莓的莓，常见的呢还有草莓啊、树莓啊、刺莓这些啊， 那这些带梅子的水果啊，是一个家族的吗？这个带梅子的水果呀，还有哪些呢？它们有什么共同特征吗？
6: 带梅子的还有一些，比如叫蛇梅的，不知道大家都听说过没？
5: 哦，蛇梅，
6: 蛇梅
5: 啊，这个好像不太常见吧？
6: 嗯，还有蔓越莓，我觉得、
5: 啊、这个比较常见。嗯
6: 啊，还有刚才说的树莓里头，树莓是里边的一个大类，还有黑莓，还有这种菠萝莓，我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
5: 啊，都是属于草字头的梅子的家族吗？
6: 带有梅的，对，都带有那个草字头那个梅字儿。
5: 嗯，
6: 它们这种就是梅类呢，就是说它从植物的分类上，它不一定是一个类别的，但是呢它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相对来说果实啊不是特别大、
5: 哦、
6: 然后呢果肉呢一般是绵软多汁，风味独特，营养物质呢相对来说这种生物活性物质含量比较高。
5: 是的，这是一些共同特征。嗯，郭老师刚才也介绍到了啊，带梅子的就是草字头的这个草莓的梅啊，带梅子的水果呢一般个头不会太大是吧？
6: 对，
5: 所以我也听说这个蓝莓啊是属于小浆果的树种啊，是小浆果。那这里有个概念啊，什么是浆果呢？就是我们生活中啊常见的浆果、啊、有哪些呢？
6: 浆果呢就是这种果实比较柔软多汁，相对来说果实里头含笋分相对来说比较多，它容易成汁成浆状、
5: 哦、
6: 风味独特的一类水果，这样的水果呢都是浆果。
5: 嗯，
6: 那我们一般上像我们常吃的常见的比如葡萄，它也是属于浆果一类的，刚才说的草莓，还有桑葚，就是这个果桑桑果桑葚、
5: 嗯、
6: 还有无花果、
5: 嗯、
6: 还有黑加仑，这种相对来说都叫浆果。
5: 的确是，像这些水果确实是汁水比较多的啊。
6: 对，
5: 是蓝莓啊，被国际粮农组织列为人类五大健康食品之一，被誉为浆果之王、水果之王。它之所以有着水果之王的美誉啊，就是因为它营养价值非常高，是吧？
6: 是的。
5: 嗯，
6: 它果实中含有比较高的这种营养物质，还有矿物质营养成分，因此呢它被冠以浆果之王这种称号。
5: 嗯，
6: 它含有的物质有蛋白质啊、脂肪、碳水化合物，那么它也有大部分果品所含的那个糖啊、酸啊和 VC。另外呢，它还富含有 VA、VB， 还有 SOD、花色苷、食用纤维以及丰富的钙、钾、铁、锌、镁、锗和铜，这些都是人体需要的一些矿物质营养成分。嗯，那么它的营养成分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全面、比较多的。
5: 嗯，是的，不愧是浆果之王、水果之王啊！适当的多吃蓝莓是对身体有好处的。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4: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5: 为什么健身爱美的朋友对蓝莓情有独钟？孕妇宝妈吃蓝莓有啥好处？喜欢强酸性土壤的蓝莓有啥独特功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节目啊，我们聊的是水果之王蓝莓的那些事儿。我们连线的专家是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副研究员郭俊英。蓝莓的果实虽然小，却富含了丰富的营养物质，不仅是健身人士减脂期间必备的美味水果，更是受到许多上班族以及宝妈的青睐。郭老师，为什么说健身爱美的朋友啊会对蓝莓情有独钟呢？
6: 就是蓝莓呢，它含有的这种比如营养成分啊，其实它还含有氨基酸、锌、钙，还有铁啊，这种含量呢，它远远高于大宗性的这种水果。另外呢，在水果中，它可以被称为高氨基酸、高锌、高钙、高铁、高铜。 这样的一个果品。它包括它的具有的这种生理活性物质哈，还有它

0: 啊是有帮助的啊。
1: 是。
0: 那除了爱美健身的朋友啊，哎，听说孕妇宝妈经常吃点蓝莓也是有好处的，是这样的吗？
1: 是这样的，蓝莓它因为口感呢是酸甜可口的，因此这种风味呢可以增进食欲，缓解孕妇这种就是说对这个食物有反应的这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它含有丰富的营养元素呢，比如维生素 C、花青素。这些营养物质呢，也是孕妇需要的一类的营养元素，包括这个花青素，就是里头的花青苷呢。刚才也提到了，它对这个视力有很好的这种功能或者效果。那么宝妈吃这种呢，因为她其实不是一个人在吃，是吧？还有肚子里的小宝宝也能受益，
0: 是。
1: 而且它还含有一些矿物质元素，比如铁啊。锌啊，钾呀，这也是孕妇应该补充的一些营养成分，因此它受到这些孕妇宝妈的这种喜爱，因为它诸多的好处吧。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3: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0: 郭老师，上班族啊，经常用眼，打电脑啊，用手机啊，是吧？经常用眼。这个眼睛啊就容易干涩疲劳，像我的这个就是每到晚上眼睛就容易疼。哎，据说常吃蓝莓啊能够起到缓解视力疲劳，有这样的功效，这个靠谱吗？
1: 这个是因为蓝莓它含的花色苷比较多，尤其是果皮中含有丰富的这种花色苷。这种花色苷呢，对人的视力，包括视网膜细胞的再生，有很好的作用。因此呢，这种就是成分呢，对于缓解视力，包括这个眼睛干涩啊，那我们用眼过度的话，我们每天吃一些就是这个蓝莓，对我们的视力是有一定的帮助的，可以缓解这种视力疲劳。
0: 哦，看来我要吃起来了，
1: 是的。
0: 与其他的水果不同啊，蓝莓呢喜欢这种强酸性的土壤啊，还有一种水果叫冬枣，冬枣可能更喜欢这种盐碱地，在盐碱地生长，而蓝莓呢喜欢强酸性的土壤，这一点啊，会不会让蓝莓具有这种独特的保健功效呢？
1: 是的，正因为它喜欢这种强酸性的土壤，是跟它的根系或者它体内就是对外界的，尤其是土壤的这种营养成分的吸收是具有选择性的、集中性的。那么这样呢，使它产出来的果子具有独特的，比如刚才说的含的那些营养物质啊，那些营养物质呢，进一步呢，就是说让它具有独特的这种保健功能。或者是叫功效。
0: 好的，非常感谢郭老师，谢谢郭老师为大家带来了这么多与蓝莓有关的知识，谢谢您。
1: 谢谢主持人。
4: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儿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儿。好多朋友喜欢在家里养一些花草植物，然后呢，就逐渐爱上了在阳台种菜。哎，绿油油的蔬菜啊，可以给家里的阳台、露台增添美感，而且呢，在家里种菜能丰富自家的餐桌，还可以活动锻炼身体。刚好啊，我的同事 Q 妈就是一位阳台种菜的达人。哎，我们不妨来听听他是咋种菜的。
5: 你好，我是 Q 妈，一个从事农业科普工作十余年的老编辑。让人又爱又恨的香菜，自带一茬接一茬属性的韭菜，俏皮可爱自带网红属性的小番茄，可以说啊，当都市白领的种菜基因被唤醒，那简直是势不可挡。他们纷纷呢在朋友圈晒出自己的阳台小菜园儿。那如何让你的小菜园更漂亮、更有时尚气息呢？

0: 其实不妨考虑一下以下这几种容器，妥妥的自带时尚气息。首先呢，最常见的就是玻璃花缸容器，顾名思义啊，就是用玻璃花缸铸成的菜盆、花盆。那特点是什么呢？就是比较坚固，耐腐蚀。现在玻璃花缸容器的这个技艺已经非常成熟了，可以做成任何造型，比如说仿大理石的、仿玛瑙的、仿红木的都没有问题啊，多姿多彩，非常的漂亮。玻璃花缸容器呢，它的特点就是立体感非常强，很有现代气息，同时呢，价格非常便宜，几块钱到几十块钱就可以轻松搞定。第二个选择，我们可以选择蓝篓来进行种菜，一般呢会用竹条、柳条或者是塑料条编成这个蓝篓。优点自然是它可以挂起来，也可以平放，可以点缀我们的小菜园，非常的漂亮。同时呢，蓝篓的透气排水性也不错，质地比较轻，造型很多样。但缺点也有啊，就是蓝篓的水分散发会比较快，温度变化比较大，其实呢，它并不太利于蔬菜的生长，需要我们掌握了一定的种植技术之后才能种得比较好啊。当然这里我也再提醒大家一下，当我们采用这个蓝篓种植的时候，要在里面进行这个垫底和密封。那么通常呢会采用苔藓，还有包装袋，还有包括我们那个面粉袋，其实都是不错的选择。第三，我们来介绍一个最最最常用的，就是塑料盆儿，可以说是网上一搜一大堆啊，价格非常非常的便宜，几毛钱到几块钱不等。优点呢就是方便、耐用，保水性还好，价格非常的亲民。但缺点也有啊，它的这个透气性其实没有塑烧盆、紫砂盆好。那如果价格允许呢，当然那些可能更利于蔬菜的生长。其实塑料盆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它的造型，它的品类非常多，从很小的育苗盆到很大的造型盆，一应俱全。可以说塑料盆非常适合我们新手来种植蔬菜。那您说了，我不想用土，用水可不可以呢？当然可以啊。这个时候呢，水盆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干净又卫生，可以种一些水生的蔬菜。还有美植袋，也叫环保种植袋，我就非常喜欢啊。它是用这个无纺布和羊毛毡制成的一种袋子，外形非常美观，有一种欧美的感觉，很受一些女性园艺爱好者的喜爱。其实水盆和美植袋两者都不贵，那么布置好了呢，也可以成为我们阳台的一大亮点。最后我还想说一种最近新流行的啊，就是网上卖得很火的这个智能种菜机。如果您条件允许，同时又很忙，那么智能种菜机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它自带补光功能，还能循环浇水，可以说您基本上不用太管理，把种子种下去，20多天以后呢，就可以轻松享受到采摘的乐趣。好了，那今天我们介绍了玻璃花缸盆、蓝篓、塑料盆、水盆、美植袋，还有智能种菜机。可以说每一种啊都妥妥的自带时尚气息，都是我们都市白领的不错选择。
1: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0: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2: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0: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2026年6月25日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今年的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土地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本，但土壤污染问题却常常被忽视。本期节目我们将邀请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王博带您解析我国从源头防控土壤污染的治理之道，一起看看这十年来净土保卫战取得的成效。
1: 大家好，我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韩晓。今天呢是6月25号，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今年土地日的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说到土地，我们每天都踩在脚下，好像最熟悉，但也最容易忽略。我们关心空气好不好，水干不干净，但很少有人会问一句，咱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它还健康吗？其实土壤就像人的胃，吃坏了伤着了一时半会儿看不出来，但等到真出了问题就麻烦了。今年的土地日把高质量发展写进主题，而土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就是土壤的保护。所以呢，今天我们这期土地日的特别节目就来专门聊聊土壤。这十年我们的土壤保护做得怎么样？污染从哪来？怎么治？普通人又能做点什么呢？那今天的节目里呢，我和中国乡村之声的记者陆飞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王博。王老师呢，长期从事土地资源管理研究，对土壤污染防治和耕地保护有着非常深入的一线观察。王老师您好，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两位记者好。
3: 王老师啊，我们很多人哈、说到污染，最多想到的可能是
4: 空气、
3: 水污染，对，很少有人说我想到这个土壤污染。所以想请您讲讲这个土壤污染和我们这个生活到底有多近。可能很多人都没意识到，就是新华社啊，就是有一个新闻，他就说在这个春耕的时候，在这个农村那边，他这个田间地头上你能发现很多很多的这种农药瓶子，还有这种包装袋、农膜之类的，还有各种各样的垃圾。然后呢，这个记者问这些村民说，你看到这个地上的垃圾你有什么感觉啊？说你这个你觉得这样对吗？然后这个村民他就觉得，我不就是往那儿扔了一个瓶子、扔了一个垃圾吗？这个也没什么所谓吧。那请您讲讲是不是这么回事呢？就是这些随手扔在地上的这些农药瓶子、农膜、垃圾啊，它到底有多大的杀伤力？
2: 是这样的，像是土壤污染，因为正常来说我们都会觉得是空气污染、大气污染是离得最近嘛，跟呼吸这相关。但其实土壤污染的话，其实离我们生活也特别近，因为它怎么说呢，像我们每天吃的米饭、蔬菜、水果，很多就是农产品，它其实全部都长在土壤上面。如果说土壤出了问题以后，跟着我们的什么食品安全其实也慢慢存在着隐患。而且很多人像您刚刚所说的，包括新闻报道，就田间所扔的一些农药瓶子啊、包装袋啊这些，就感觉很小的一些事情。但事实上，土壤污染不仅是工厂的事情，然后我们一些平时一些习惯，比如说扔掉的农药瓶子、塑料啊这些，也会不自觉的去

0: 污染我们脚下的土地。比如
1: 对。
0: 说是像我们一些农药瓶，如果以为倒干净了，但是很多时候它瓶壁里面还残留着很多的农药，瓶子慢慢在风吹日晒以后裂开以后，这些农药就会渗进到土壤里面。关键是这些有毒的物质，它不仅会杀死土壤里的有益的这种微生物，而且还会破。

0: OK，要3到5年，这些残膜它就会阻碍土壤的什么透气性和透水性，它会影响作物的生长发展，导致农作物减产。更关键的是什么？因为近几年我们一些除了原来传统的一些污染以后，土壤污染，微塑料它也是作为一种新型污染。这个农膜就是它碎片化的农膜，其实就是一种微塑料，它就会被农作物吸收，最后也会通过15年进入到人体，对我们的健康造成潜在危害。所以说，这些土壤污染其实离我们很近，而且跟我们的健康也非常相关。
1: 200年才能降解掉这个浓膜，
0: 对，其实就跟之前那个塑料污染是一样的。
1: 所以说，怪不得现在很多都说，就是说咱们种完地用完这个浓膜一定要回收。
0: 对对对，
2: 它这个东西怎么回收的呢？
1: 对，
2: 你
1: 它
0: 说
1: 这，
0: 容嬷吗？
2: 我觉得浓膜它用完了之后它都碎了，就是它会。不会，不是大片大片的了，不是大块大块的了，它可能会变成一小片小片的，是吧？就是好
0: 对，
2: 多
0: 是的，
2: 盖在地上，然后等着那个种子破土，它不就正好把那个浓膜也就顶破了，或怎么着了？那这个东西要想收集和处理，很麻烦吧？
1: 对，
0: 您提的特别对，这是我们之前调研，包括最后去治理这种农膜出现的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它去铺的去增产的时候很好增产，去使用很好使用，但是一旦它被使用以后，因为对于农户来说的话，他必须再花大的精力去把它进行回收，但是对他来说的话，这里面很多的时间成本都耗在里面，他的主观意愿是很小的。然后对于其他，如果我们像是其他一些可利用的资源，它是可以进行再回收，就企业它会是有叫什么收益的。但是农膜的话，您再回收，它除了焚烧这些，它没有新的一些收益。所以说，对于企业也很少有商家愿意去做这种再回收的过程。所以目前来说的话，更多的是靠个人或者是像是政府去义务去把它进行回收。所以说，现在是对于农膜的使用啊，我们的监管包括我们的这管理当中的话，就是会特别注意这一块。
2: 因为我见过的浓膜都是比较薄的，就是说它用
0: 对对
2: 完了
0: 对，
2: 之
0: 是
2: 后，
0: 的。
2: 其实你要是想收还不是那么容易，对吧？因为它都很细碎的散在土里了，而且那个时候土上应该也有农作物的，对吧？所以我刚才您讲这个问题时，我在想，就是是不是从源头上发明一种稍微能降解的，或者是说就像您说 的，就是
1: 对，能
2: 减少它
1: 降
2: 的
1: 解的
2: 使
1: 浓
2: 用，
0: 膜。
2: 要不就是减少它的使用。
0: 就现在有，你刚刚提的特别对。现在有一些它叫什么再生的塑料颗粒，这个是以前好像看论文是存在的，但是成本比较高。你知道，在种植的时候，本来农业的这个收它的成本，包括收益，它并不是想做那么高，所以说它很多东西都需要精打细算的。尤其这种可以再生的这种农膜的话，它成本肯定比传统的要贵。这个时候，对于农户或者使用者来说的话，他就去斟酌。
2: 不现
0: 到
2: 实
0: 你
2: 哈，
0: 这，至少目前来说的，在对就是可再生的那一种塑料的话，它并没有就成本还没有达到跟传统的可以进行相互替代。
1: 所以就像刚才路飞和王老师说的，就是现在有一些在土壤上面的，咱们可见的那些污染，想要把它完全避免掉，其实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儿，几乎是现在看来是可以说有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刚才我们就说这个土壤污染其实离我们的生活非常非常近，对，这么一看确实是这样。其实除了咱们生活里看到就是扔在这个街边的那些瓶子呀，还有那些浓膜呀，还有垃圾呀，其实。还有一个污染也是，就是刚才王老师提到的企业的污染，对，企业给这个土地造成的污染。
2: 因为我之前刷那个短视频平台的时候，就看到过一个人儿发的这么一个短视频，就是讲他从这个河北用瓶子接了一瓶灌溉的水，然后是红色的，就是说可能会有一些排污企业违规，把未经处理过的废水就这么排出去了。
1: 就倒到这个污染的这个土地里了。
2: 他不知道它是一种什么方式，是没有处理就排到了河里呢，还是说还有一些啊，我听说的，不知道是不是真的，说有些企业会偷偷挖很深的那个坑，比如说在地下打20-30公里
0: 对。
2: 啊，然后把那个废水偷偷的排到底底下，其实它那个红色的水有可能是从底下慢慢渗上来的。
1: 对对对，这个我也看到过。
0: 您说的特别对，就是我们现在自媒体也很发达嘛，所以信息流传很广，很多我们以前可能没办法了解的，现在很经常会看见。就刚刚您所说的这种污染情况，有些企业的话确实会存在，就一些正常的，就比如说偷排这个就是常见的。

0: 因为处理这些污染的话，它要么是交给专门去收相应的这个叫危废处理费，那有些的话可以自己处理，但这些就是都要花钱的。对于企业来说，如果是那种不是特别正规企业，它可能就偷偷排放，对它来说可能是利益最大的。所以说，照包括我们之前所了解的话，一些企业，就像您说的这些偷排的一些做法，一种就是玩躲猫猫，就是他不在，因为本地管得很严，因为我们一些地区的话，对于这种环保要求很高，本地很严，但是他又有这种污废物怎么办呢？他就会花钱找一些黑车，或者
1: 拉
0: 找一
1: 到
0: 些这个，
1: 别的地方
0: 对，
1: 去，
0: 是的，对，拉到其他的地方，拉到比如说有些是跨市，有些甚至跨省，到其他的地方，到偏远的管得偏远的村里面。甚至一些废弃的矿坑，然后刚刚像记者您所说的，就是有些他是在原地就挖坑，还有一些是他干嘛？因为他本来要搬迁嘛，特别是对化工厂或者是相应的原来一些污染企业，他可能要搬迁。他按照规程的话，他是应该要对他原有的一些企业土壤进行一些复原，然后进行这种一直等到他土壤健康的程度，然后再搬走。但是。这个土壤去复原或土壤去治理的话，是要花很多的钱的，而且也需要专业的公司，是他为了省事，可能很多时候像你刚刚说的，可能挖很深的洞，直接就倒进去，一了百了。
1: 表面上看似没事儿，
0: 对对，
1: 地底
0: 是
1: 下
0: 的，
1: 其实暗流涌动的。
2: 对，
0: 对，虽然说和后面可能还会影响地下水，然后为什么远处会有污染？可能就是因为影响了地下水以后，慢慢渗透到周边，然后通过地下水给溢出来的。
2: 是不是这种情况？就是比如说这个企业他走了，他搬走了，然后呢，可能现在看着是没什么事儿，但是可能过了10年、20年，它这个污水往上反渗，它渗上来了，然后一下子就会把这个农田给污染了。
0: 对，是的。
1: 那我们刚才聊了这么严峻的问题哈，我相信很多人也会担忧啊。那咱们现在种的东西还能吃吗？
2: 对，我在写这个采访提纲的时候，就是我问路飞，我说这个土壤污染，我想问你啊，就你现在最想提的一个问题是什么？然后他就说，那我最想提的问题就是，那既然现在土壤污染，有这些问题，那我们这个种出来的东西还能吃吗？
1: 对，说的高大上一点，就是我们国家的农田还安全吗？
2: 是
0: 啊，是的，是的，因为从刚刚听到这些情况的话，都会担心这一点，因为它都会最后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面，就会担心这个，这因为这很容易让人焦虑。那确实啊，不得承认，就是在之前的因为发展的需要，包括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背负了一些环境的账，但是这种国家近几年啊，尤其这段时间来，就是对于这种环境的保护、环境环保这种意识。包括所谓打响了净土保卫战以来，情况实际上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是对于农田是否安全，我觉得应该是数据给大家可能是最真实的。我给大家稍微介绍两个官方发布的数据吧。
1: 好。
0: 第一个就是2014年的当时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当时我们的耕地的土壤点位超标率大概接近20%。也就是说，大概有近20%的耕地存在不同程度的污染，这也是为什么前些年大家对这种食品安全是特别担忧的成因。但是现在最新的，我们看一下，就是上个月才公布的，国务院公布的关于2025年度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2025年就现在，全国受污染的耕地安全利用率已经达到了93%。就大家可以看到，就这些年，国家通过一系列的手段和措施，就把原来近20%的问题农田全部给拉回到了安全线以内。更关键的是，我们现在所吃的这些东西，农产品，绝大多数全部都来自于这90%以上的安全农田，所以说是可以放心的。
1: 听您这么说完，我们俩刚才紧皱的眉头啊，就松开
2: 对
1: 了。
2: 呀，对呀。
1: 对，因为在这之前，我俩觉得好恐怖啊。
2: 对，哎，就是像跟您刚才说的，2014年到2025年，10年的时间，哦，就有了这么大的
0: 你
2: 改
0: 看，
2: 变，
0: 对，国家下了很大的力度，
1: 那我们对农业这个土壤管控和标准是，就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测定这个东西它是不是合格？
0: 正常来说，像我们国家对于农业土壤的这种管控，一般是分2块。从我这研究来看，一般是一个是从农田本身，我们会对农田实行严格的分类管理，就是会把所有的耕地分成3类，一种是优先保护的，这就是质量最好的耕地，然后会实行最严格的保护，就 绝不允许它周边新建什么污染企业，而且要保障它的土壤质量是不会下降的。然后第二种呢，就是安全利用类，它会有一些轻微污染的耕地，所以说我们会与此同时采取一些技术手段，比如说是种植一些重金属低积累的作物，或者是使用一些土壤的调理剂，使庄稼不吸收或者少吸收这些重金属，以此来保证生产出来的农产品是达标的。最后一种呢，就是严格管控类，这个就处于我们可能现在目前有些污染还比较重的一些耕地，我们会严格禁止在上面种植农产品，会改种其他，比如说花卉、苗木，这样从源头上去杜绝这种超标的农产品流入市场。这是对于农田而言，但对于土壤，我们专门有这种土壤的污染防治，我们国家在管控当中形成了一个很完善的一个体系，叫一法。两条例、三部令，所谓的一法，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防治污染防治法》，两个条例呢，分别是《地下水管理条例》和《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条例》。三个部令就分别是《农用地的土壤管理环境管理办法》、《污染地块的土壤环境管理办法》和《工矿用地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而且与此同时，我们国家还制定了关于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的国家标准，以及相关的30余项土壤保护等技术规范，所以说是越来越健全的对农业土壤这个管控和标准。
3: 那从您的这个观察来看，是不是这10年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不管是污染土壤的一些个人的行为，还是企业的一些行为，它都是在减少的？
0: 就是从这种执行力度来看的话，少很多。就是尤其是我想想啊，2019年那个土壤防治污染防治法以后，这整块的，包括这些处理关于土壤污染一块的话，相对以前的话好很多，情况好很多。
1: 我觉得可能也是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咱们的这个管控或者是那个法律管得比较严，另一方面我觉得是不是大家对于这个意识也有提升了？
0: 像这一块的话，应该是这种环保的意识，或者是食品安全的意识，应该是整个的公民素质随着提升来说的话，它都有。
2: 而且我还看到了一个数据啊，就是说这个2016年至今，中央已经累计下达了土壤污染防治资金超过了400亿元，支持了400多个土壤污染源头防治项目。那我想问问王老师啊，就是我看到这个时候，我想问，这400亿它花到哪儿了？它花在哪儿了？花到哪儿了？怎么花了？
0: 这个是中央当时设定了这个土壤污染防治专项资金，应该从16年开始，像您刚说的16年开始，然后超了400亿。它主要是用什么呢？它主要是用这个土壤污染源头防控等一批叫什么重大工程项目实施。按照这个资金呢，是专门有个资金管理办法的，它有要求的。它要求这个资金是使用必须聚焦那种像土壤重金属污染的重点区域。然后用于治理，比如是设重金属历史遗留的固体的废物、矿山、尾矿库、重金属污染底泥等。然后同时呢，它要开展污染土壤的修复治理及相关的其他支出。然后这两年可能做的比较多的是农用地的土壤重金属污染源整治和重金属环境隐患排查整治吧。
1: 也就是说，更多的聚焦到的源头的管控上了，是吧？
0: 对对，主要是源头。
1: 就是说，原来是哪脏了洗哪儿，现在思路变了，就是从源头上先掐住污染，不让它
0: 对，
1: 进入到地里，对吧？
0: 是的，是的。
3: 哎，路飞总结到点子上了哈。现在咱们国家重点就是要从源头控制住污染土壤的污染源。那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您刚才说到了很多的专业的术语，比如说您刚才说的重金属污染源的一个治理，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例子，给我们通俗的讲一讲？
0: 我先给您解释一下什么是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源整治吧。它主要是就是针对存在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的污染源进行治理，就是包括那些涉重金属的历史遗留的废渣、污染底泥以及酸性废水，对它进行相应的治理。它这个，比如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是福建省南平市的核心矿业，它有个叫历史遗留废渣的整治项目，这个就专门获得刚刚这个专项资金支持。它主要是做什么呢？它就采取了清运废渣、封闭尾馈矿，包括修复周边环境等一系列措施，从源头上去阻碍重金属污染进入周边农田，保障我们的农田土壤安全。 这个是关于农用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源的整治，它有不同的项目。要像重金属的环境隐患排查整治的，它主要是聚焦一些重点重金属，像铅啊、汞啊这些，然后又是专门针对像有色、冶炼、水泥等重金属排放的重点行业去核查这些重金属物料，比如说他们在转运啊、在生产设备啊排放当中它的一些安全隐患，并对此开展整治。同样的一个例子，像甘肃省甘南州的，它就是对一些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进行了排查整治，它争取到了上面的资金大概5000万啊，用于大概10处历史的遗留无主。它主要是对矿点的土壤污染进行调查，包括废渣整治项目。然后当时看了最后一个情况，我当时看了这个报道以后，前后的整治这种人均环境还是得到比较明显的改善的。
1: 那刚才老师我听到了，咱们呢说到了是从源头上管控了哈，就是思路变了，从过去哪脏了洗哪，到现在呢就是从源头上掐住污染，就不让它进地里了啊。那怎么掐，是不是也得有点步骤或举措呀？
0: 理念变了嘛，以前都是末端治理，污染啊再去治。但这样的话，成本会更高，而且不一定能够修复得回来，因为有些可能修复制成永久性的。现在好在于，就是我首先掐头，直接从源头上进行管控。就那怎么掐呢？主要有三个动作。第一个就是从严格企业的准入，这个主要是国家它建立所谓的一个三线一单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也就是三线哪三线？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限一单就是生态环境准入清单，它关键是什么？它直接就明确了哪里能够建厂，建什么厂，哪里绝对不能建污染企业。同时呢，它在对照产业结构的调整的指导目录，把一些有限制的、有些需要淘汰的这些产业挡在门外，尤其是对那些涉重金属的这些重点产业，要开展强制性的生产审核。看像一些地方走得比较前，就像我所在的江苏省啊。他之前在太湖流域就实行了更严格的规定，当时他要求太湖一级保护区内，他是不准新建化工、电镀这些重污染企业的，而且到2022年的时候，他基本上这一块区已经形成了无化区，做的还是比较好的。
3: 就像您刚才说的，就如果说想要从源头把那些重金属全都防治住的话，那最好就是在那些农田周围那些地方都不要有这种相关的生产企业出现了。
0: 最好就是别在这边安排厂。
1: 那你家不想旁边有生产的，我家旁边也不想有生产的，那上哪生产去呢？
2: 对，这倒是。
0: 但是我们现在不是，所以说对于一些我是做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嘛，所以说我们了解，比如说我们国土空间规划里面，我们会有不同的主体功能区，它会有专门的一些规划，比如产业园区，你可以集中到产业园啊，这样是便于你我们集中在一起。我们相当于我们就比较好对它进行集中的处理，这样会比你散在不同的，比如是关键区域，对土壤的污染要好控得多，对吧？
2: 你先问。
1: 老师，我又有一个问题，您说那个
0: 哎，您说。
1: 就是工业园区啊，它其实是工业园区在划这个地的时候，是不是也挑了一些土壤不太怎么好的，就是它本身就是不
2: 不
1: 是那
2: 适
1: 么
2: 合
1: 一，
2: 种农作物的地方。
1: 没有那么有营养啊，不是什么特别好的、特别有机的土。完了以后呢，比如说原来它就是一个工厂，或者是它原来是填埋这个装修垃圾什么的地方，哎，在这个地方上我给它填平了，重新建工厂。完了以后呢，哎，再设计一套合理的处理措施啊，然后把这个产生的这个有毒的废的东西集中处理完了之后再排放，它是不是这样的？
0: 有部分是这样，但因为一些工业园区呢，它一般来说的话，土壤污染它会之前会做土壤污染的这个调查，但更多的工业园区的设计，它是需要考虑什么呢？因为你考虑的可能是交通，考虑的是这种产业联系，包括基础设施配套。关于土壤的这些地块的话，它是作为考虑的一个选项，但不是一个必选项。
1: 明
0: 但是
1: 白。
0: 像刚刚您所说的，在一些原来可能存在污染工业污染当中，我们不可能建住宅。但是我们又，它又是可能在一些老的一些企业，就化工企业，它们搬走了，它又是个特别好的位置，那我们怎么来做呢？可能像您所说的，我们就可能对它进行一些，首先进行土壤修复，修复好了，它可能达到了标准，没办法进行住宅，但它达到标准可以进行工业生产， 这样的话，在同样的个位置，我们通过土壤污染治理，然后再重新建一些，把它作为工业园区，这是可以的。
2: 我也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刚才说这个是要严格这个企业准入，

0: 如果说
1: 对，
0: 有一个地儿，我已经有一个企业，比如它污染比较重的一个企业在那儿了，那这个时候我们一般采取优先采取哪种方法，是让它搬走，还是说让它开展一些专项的整治？
1: 其实两种都会做，就是首先我们得看它可能分的是什么样的企业。如果像您刚刚提到的，如果它是这个企业，它已经造成污染，而且整治的话不太容易能整治的话，可能搬走就是然后通过倒逼它退出。或者是让他搬迁到其他地方，这可能是首要要做的。那如果说他是这种可以进行改善的，比如说可以通过一些环保手段让他进行排污，可以降到我们的规定标准的，那么我可以让他继续待在那边，然后后续再给他对他进行持续的监管，可能纳入相应的比如地方的这些目录当中或者是清单里面持续的监管，看他是否还有这种隐患。一般是两种都会做，但主要看你当时的企业或当时污染情况以及整治的这些成本，这些都会综合考虑。
0: 所以还是要看这个具体的情况。
1: 对对。
2: 咱们刚才说完了严格企业准入，还有说完了开展专项整治行动，那第三个是什么？是全量条的监管吗？
1: 对，是的，第三个就是全链条的监管，因为现在我们国家正在加快建设这种覆盖整个全国层面的土壤污染监管网络。它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它就是专门是针对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它是将大概16000余家的企业纳入到了这个重点监管单位名录，然后去定期排查这种土壤污染的隐患。另一个就是也是覆盖全国的，包括刚刚这些重点监管企业单位的他们什么危险废物全过程环境保护系统，这个怎么来说？就是说从废弃物的这种产生、运输到最终的处置。它其实就是实现了全过程的这种监管，包括转移轨迹，随时可以追溯。它就防止之前我们所说的偷偷去倒了或偷偷去排了，让真正的污染源它能够解决得掉。
0: 咱们说这个污染源头，刚才这个王老师给咱们讲了几个关键的动作，我觉得还是得再具体讨论一下他这个具体做法。因为为啥呢？我最近看了一个新闻，就说这个辽宁鞍钢有一个老厂区，他呢以前这个下雨天他特别的头疼，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老厂区它这个排水系统它是河流制。河流制就是这个雨水跟着这个污水，它走一条管
1: 对，
0: 道。对，
2: 哦，
0: 它一下这个大雨，它这个污水雨水它不就混在一起了吗？它就处理不过来，然后它就会满溢出来，然后渗到地下去，就造成这个
2: 土
0: 土壤，
2: 壤，
0: 对，还有地下水，它都是一种
1: 对
0: 污
1: 对对，
0: 染。对，那2021年呢，他们搞了一个这样的大工程，他们投资了1360万，把这个雨污给彻底分开了。
2: 怎么分开？
0: 他们新建了一个900立方米的初期雨水收集池，前15分钟的雨水呢，里面带着地面的这个油污和粉尘，全都收集起来，送到处理。然后呢，15分钟以后的干净的这个雨水，才能排出去。所以我就看完这个新闻，我就觉得，哎呀，好神奇啊！
2: 还挺细节的，
0: 对，特别细节，就是这个。土壤，咱们说从源头就是要防控它，要掐断它。但这个具体到怎么做这个方法，我发现它充满着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个黑科技。我想问问这个王老师，就是像这种诸如此类这种神奇的从源头阻断土壤污染这种做法，您在实践里您还看到过哪些？
1: 就像刚刚鞍钢的这做法，其实非常典型啊，也效果。这样的实验中，包括我们看到的一些材料，包括我们团队所研究的，比如说先说一些工业园区的一些做法吧，比如像在江苏，它有个在晋江，它有个电镀集中区，它的做法叫去地下化。什么叫去地下化呢？就过去哦，像是我们这些化工厂这些园区，他们都会把污水管道都是埋在地下的。其实如果出问题，其实是看不到的。等到你看到时候，其实问题已经变大了，
0: 对对对。
1: 对吧？就是刚刚像我们的记者所说的，看到诶，周边水已经变红了，这其实已经出现大问题了。但是他们当时想，他们解决什么？就去地下化。那我在地下看不到，那我就放到地上呗，那就可以比较容易的去看到。他们就是把原来的这些管道管网啊，全部架空，修在了天上，也不要修在天上，就是修在了这个
2: 头
1: 地
2: 顶
1: 上。
2: 上，
1: 对。这样我就从原来看不到，就可以可查可测，而且关键什么？这个整个管道啊，里面流的什么东西？因为它都是有数字化的，像我们现在的这种数字技术， 在覆盖当中，它就相当于只要有泄露或者又干嘛，只要滴管，首先你肉也可以看见，然后系统里面可以监控，只要发现问题都可以进行什么抢修或进行这个治理。
2: 我觉得修也好修，对吧？你
1: 对，
2: 要不然
1: 只
2: 的
1: 要你
2: 话，
1: 能看到，
2: 对啊，你要不然还得挖开，先挖
0: 对，
2: 开完再弄。
0: 这样。
2: 现在是直接在面上就能修着了。
0: 但是它如果架在空中的话，这个水怎么
2: 啊，不
0: 流？
2: 是，那我可能想的有点那个。老师说是在路面上，反
0: 啊，
2: 正
0: 路面上
2: 不是
0: 啊，
2: 非得搞那
0: 不
2: 么
0: 是在地
2: 高。
0: 面，它是在路面上，就是我能看见的地方，是吧？
1: 对，是的，像刚刚您说的是，哎，它空中的话，按照你这污水不是水往低处流吗？其实
0: 啊。
1: 还好，你通过技术，比如说通过压力这些，它只要可以都可以往上面来输送嘛。
0: 哦，
1: 其实都还好，这技术手段，因为关键问题就是埋地下你看不见，出问题。放在地上，随时都可以看到。这样的话，对于我们这种，尤其可以是防早防小，早期介入。
0: 还有别的吗？您还见过哪些别的？就是您觉得还很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些实践？
1: 别的，其实刚刚有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前段时间像是浙江杭州的，它一个生物公司，它所谓的叫一个三级防控体系，它怎么来做的呢？它首先就是通过以它车间。这就是第一级车间或者小的区域为独立的防控单元，它会设那些所谓的阻断阀，就是一旦出现污染，它就会通过这个阻断阀把它启动以后，就让污染就限制在这种最小范围内，实现这个什么源头化。同时呢，它会把相应的一些收集的污水和处理设施采用池中罐。什么叫池中罐？就是在污水收集池内镶嵌不锈钢罐，就这样子就可以防止泄漏。产生的这种双重保护，就是原来这种废水池里面啊，再有一个不锈钢的罐子，再装上，这样是双层保护。然后池中池呢，还有第二个道，就是用池中池，它就将池体分为两部分，地面以上的分为什么深化处理池，专注于污水的净化处理；地面以下的是用于这种突发的污水暂存。其实刚刚跟记者朋友所提到的这个鞍钢的这个做法也有点像，分两块来做。
0: 所以你看，这好多种方法。
1: 其实我想介绍一下我们团队这边调研，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0: 好的，
1: 就是因为我们团队主要做的是农业大学嘛，做的更多的是包括之前做太湖流域这种灭源污染。但是他们这种懂关于农业，因为对于其实很多时候除了工厂啊，我们农业灭源污染其实也是农业土壤污染的源头之一。所以当时他们做的这些管控，我觉得也很有这种借鉴意义。就比如说，他们是位于是，你看就是太湖地区一二级保护区内，他们会将什么，将秸秆、畜禽粪便制成有机物还田，替代化肥施用。另一个很有重要的就是会引进所谓的4R 技术。什么叫4R 技术？它相当于就是一种农田化肥减量的这种技术，然后还有一种径流减排和生态拦截技术。还有一个是农田退水、氮磷氧肥净化与循环利用技术，最后一个就是农田汇水取水至这个净化与生态修复技术，它就是4R 这技术。它通过这个技术有什么作用呢？它可以根据水稻的需肥的规律和它们的肥力去精准计算它化肥用量，因为化肥很多时候你过量的话，它会造成土壤污染，只要精准施量的话，它就会实行这种减量，它又可以达到效果，又可以避免污染。同时，它可以通过它这个生态设施对里面这些氮磷这些东西进行净化和循环利用，从而可以达到1+1大于2的这种治理效果。
0: 路飞同志有话要说，
1: 您
0: 王老师，
1: 说，您说，老师。
2: 我刚才半天没说话啊，我就是这个听着听着，我的眉头就紧皱，是因为我觉得哇，这个防治污染或处理污染好复杂呀，
0: 对，真的，我也觉得好复
2: 非
0: 杂。
2: 常非常复杂，对吧？
0: 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实际上这个
1: 对，
0: 是。
1: 是的。
3: 我本来以为咱们这期节目谈到说这个土壤污染的这个防治的方法，可能更多的是治啊，就是这个土壤污染了之后，然后我怎么去治它。但实际上，真的就是咱们现在保护土壤的最重要的方式，其实是从源头就把它的那个污染源掐走。包括刚才王老师讲的这个4R 技术，包括之前咱们说的那些工厂现在使用的一些新的排污的技术，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这个。
1: 现在所有东西，包括刚刚提到所有的技术，都是从我排污的时候就进行治理。等到只要我排出去的东西没有污染，我土壤就不会有污染。
3: 那我还是想比较叛逆的问一问啊，就如果说这个土壤它真的被污染了，已经被污染了，咱们现在有没有什么黑科技啊什么的，然后可以让这个土壤恢复呢？
1: 我所了解的土壤科学一些东西的话，它会有一些微生物，有一些比较做绿色的做法，或者是通过有些我不知道你们了不了解，有些叫什么吃土的细菌，就是生物这些疗法，它会让一些这种受污染的土壤里面投喂一些特定的一些细菌或者真菌，然后这些小东西呢，它就会把一些土壤里面一些，比如像农药啊等有机物啊给吃掉。然后所谓的还会它相当于转化为其他的二氧化碳或者水，这是一种做法，但是这个也需要时间，比如说它还有一些比较短平快的，其实就通过一些化学的氧化或还原东西，本来有污染嘛，里面有些有机物的话，我再投放一些还原剂啊或者是一些东西，然后把它转化为无毒的或者低毒的一些物质。
2: 他酸了，我得投点碱；他碱了，我投点酸，给他中和中和，是这意
1: 对对，是这个意思。
0: 思吗？就是我最近看到一个浙江大学，他这个研究团队，他就从这个植物身上，他得到了一些启发。还有植物，他说能把这个水分从根部抽到这个叶片，靠的是这个蒸腾作用。然后呢，他模仿这个原理，研发了一种仿生人工植物材料，就把这个材料就种到这个受污染的这个土壤里面。然后呢，它就像一棵这个人造植物一样，通过这个特殊的通道结构，把深层土壤里面这个重金属离子给抽上来，吸附住。对，然后而且他说他这个实验的数据很惊人，说7天之内就能去除70.2%的铜离子，修复深度达到1.5米，远远超过了传统植物修复不到1米的限制。这个是真的吗？那王老师？
1: 然后您给我看材料的时候，我也去看了一下。至少从试验角度来看的话，试验数据它是非常亮眼的。但是我后来再去查其他的时候，它应该目前来说只是发论文，然后得到了这结果，但它应该还没有产业化，或者是市面上可能没推行。就试验数据是非常好的，但是它最后最终效果这些，就是我们进行产业化的话，可能还得通过市场来检验。但
0: 明
1: 是
0: 白。
1: 从它首先这个原理啊，通过植物的仿生这些来做的话，我觉得思路非常好，非常精妙。就跟刚刚给记者所提到的，就是通过微生物，然后通过来去吃土中细菌去来弄的话，那其实对于土壤来说的话，很巧妙的一些思路。
3: 所以就是说，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些所谓可以修复这个已经污染的土壤的这些黑科技，很多其实还在一个实验的阶段，而且就算是已经证明有效的那些方式。在现实的这个土壤保护的过程中，说实话，咱们还是能不用它，能不走到这一步就不走到这一步。比起土壤已经被污染之后的修复，在土壤被污染之前，就从源头避免这种污染源，这个做法显然更高效、更划算。因为如果这个土壤真的被污染了，它其实修复起来是需要一个非常长的时间过程的。那对于土壤污染防治来说呢，今年呢也有一件和它相关的大事儿，那就是今年8月1号将要实施的生态环境法典。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关于生态环境的法典，而在法典的其中呢，有一章是专门写了对于土壤污染的防治。那这部法典的出台呢，它会对咱们国家的土壤污染防治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又有什么样新的作用呢？那请王老师说一说。
1: 从原来单行法，就刚刚所提到的土壤污染防治法嘛，到现在这种法典，生态环境法典，它虽然里面也提到了这种土壤污染，但是它不是简简单单就是把原来这个污染法，然后放进了这个新的这个法典里面。就从我的角度来看啊，它大概有3个跟以前不同，然后也包括它其实重要意义也体在里面。第一个就是它整个是系统升级了，原来的单行法的时候，像土壤、大气、水。它首先可能各有各的法，而且界限比较分明。但现实中，我们污染怎么可能只污染一个呢？比如说像大气里面，你很多时候可能到土壤，土壤也可能会涉及到地下水，水可能回来和它蒸发以后，可能到大气里面，它其实是循环的。这个时候，如果你只是一个单条法律来看的话，每一个去追溯责任，或者是每一个去怎么来去判别的话，其实都会涉及到最后协同的问题。那如果是法典呢？好处就在于，它把这些不同的大气、 水、土壤，包括固废等所有污染防治的规则打通进行整合，就确定了整个是什么系统观念。就什么系统观念？就系统整治的一个原则，就不要以前的是你各管各的，这意味着是后面的我不管是土壤的防治，我将会与其他的这种大气和水一起来一同治理，都一起来保护。这个是可以避免什么？这种按到葫芦起来瓢的这种尴尬，这是我觉得第一方面。第二个就是整个理念的升级。就是原来单一法的时候，整体的防治理念更侧重于我土壤本身不要受到污染就行。原来单一法主要是防治土壤嘛，土壤没事就没问题。但是到法典以后，还是刚刚一样的，就是它不仅是保障了原来是土壤，我们土壤是需要保护，但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后面土壤生产的这个农产品，我们人要吃，我们除了人居住在土壤上面，或者是建筑在。建筑东西建筑在土壤上面，我们人要人居环境要建安全，它就相当于明确提出了要更进一步的一个是农产品质量安全、人居环境安全，包括我们的土壤质量能够一直能够持续利用的，有这种可持续性的这种发展的这种理念，它比以前冷冰冰的环保指标，你排污多少或者是净排多少，不能指标多少，更直接挂钩到跟我们老百姓更相关的，我住得好，吃得好，我住得安全，吃得安全。放心，这些更加具有温度。第三个的话，就责任升级。就原来单一法的时候，先生也是，不管是它污染，也就是涉及到不同一个污染，可能涉及到不同的这种要素，大气、水污染，但是它相关的部门它也有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因为它就可能出现一个污染，涉及到不同的这种要素，那谁来管？谁都可以管。可能谁都管不好，就会出现所谓的什么九龙治水的情况。但进入法典后呢，它就相当于把原来的除了提炼、排污许可制度作为这种污染防治通则当中的一些共通性的制度，而且构建了极其严密的什么法律责任编。它就是特别是对那些环境污染罪的，它提供了所谓统一的无冲突的前置法依据。就不管你污染什么东西，以前我们可能各个不同的法律、不同的条口，它可能会进行重叠交叉。最后反而会导致司法困境，但现在的话，我给你所有都全部统一起来了，你的前置条件我全部没有冲突的，这样在这个前置条件里面来去找的话，你在不管是找土壤污染或者包括其他污染，责任链条会更加清楚，而且更便于我们去看谁到底谁来负责的问题。这是上我觉得这种法典到法典以后主要的三个意义。
3: 刚刚我们这个节目里说啊，这个土壤污染防治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性的工程。那咱们这个生态环境法典的出台，其实是给这种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性的工程给了它更多的保障。我们今天一直在说，就是土壤污染防治要从源头掐断它的污染源，那生态环境法典也是给这种做法提供了更多的支持的。反正我作为一个老百姓来讲，听完之后是感觉更加踏实了。
2: 那节目的最后啊，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发现有人污染土地，那我该怎么办？我能不能举报？举报的话，我找哪个部门？
0: 对，比如说我发现有人往我家这个农田里面倒垃圾了啊，
2: 或者是偷排废水了？
1: 这种情况下面啊，我个人建议啊，首先第一时间啊，在保护好自己的情况下，先保留好相关的证据，比如说是你可以拍照啊，或者是。看，或者是录像啊，记录下他大概倾倒的时间，包括倒什么东西，看是人这些东西能不能拍得到，或者相当于采证嘛，取证。如果是已经影响到了相应的这种土壤、水呀、这种农作物啊，你可以拍一下前后的污染情况，反正是证据越充足越好。刚刚提到的是举报，没问题，可以举报。但是其有解决的话，首先是如果是就是你的邻居这些偷拍不小心的。可能尝试一下友好沟通，解决就解决了。如果是对方态度一般的，看能不能找居委会来弄。如果不好的、不合适的这些都不行的话，我们可以有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拨打12345政务服务信息，这个是比较直接的、通用的。
0: 这样子。
1: 原来的话，我们环保举报电话是12369，但现在基本上全部都并到了12345，所以打它基本上没问题，它直接就可以。

0: 除了咱们这个要防止这个别人哈，然后往我这儿侵害我的这个土壤的这个那个利益以外，咱们是不是作为普通人自己也得要注意这个保护这个土壤哈？就
1: 对对对。
0: 对，比如说刚才我们说要多使用一些这种可降解的这些农膜，或者一些其他的更环保的一些方式去种农作物。第二个，就算到这个村里旅游去，不要往这个农田里扔这个塑料瓶子呀什么的。对，
2: 我不光不扔，我到了乡间，对我还捡呢。
0: 除了这些这个做法以外，就是咱们普通人还能为这个土壤保护做点什么呢？
2: 我先抢答一下，不随便扔电池。
1: 对，电池，
2: 对对，
1: 是的。那普通人你得看啊，比如说是到底是，比如是作为企业还是作为个体。普通人的话，您看您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角度都不一样。比如说，对于企业来说的话，如果您这边生产的东西存在污染的话，那么你就得相应的对您的污染进行处置，不管是通过设备，甚至是交给比如工业园区里面进行处置。然后对于普通人来说，作为生产者，比如说正常来说的话，像是农户这些，他可能。对于不管是这个生产经营这些农田，它可能会进行用化肥农药吧，在这一块的话，你可能相应的一些施肥的这种用量，你可能就得注意。如果更合适的话，你可能可以用一些比较绿色的一些这种技术，因为包括现在的话，其实除了小农户外，通过我们调研，我发现一些大户，包括家庭农场规模经营，反而他在这种叫什么绿色这种环保的这种技术材料当中，可能更好一些。然后对于消费者而言的话，像刚刚比如说我们去旅游，去农家乐这边，刚刚像卢老师说的，就说除了我们就不要乱扔垃圾之以外的话，可能还可以一些公益活动，包括你去做的一些事情，也可以进行宣传，可以把相应的意识对带给大家。然后更关键的是，可能你发现了这些东西，发现一些问题，因为现在你可以进行刚刚所说的怎么去举证。怎么去再报警去处理这些问题？我觉得都可以。这关键是我们意识一定要提高，因为生态环境不仅是污染，不仅是土壤，所有的这个什么环境保护都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在现在这个年代，绿水青山真的是非常重要。
3: 绿水青山非常的重要。这十年呢，咱们国家确实是下了大力气，净土保卫战的成绩单呢也非常的亮眼。但是呢，土壤的高质量发展还要继续，它不是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它需要靠法律的完善，需要靠科技的发展，同时还得靠咱们每一个人的自觉的保护，需要我们自觉的提高环保意识，提高保护土壤的意识。可能我们普通人为土壤做的这些小事看起来不起眼，但是聚沙成塔也能为提高我们的土地质量做出很大的贡献。总之一句话，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不只是今年的主题，更应该是每一天的行动。好了，关于土壤的保护呢，咱们就聊到这儿，感谢王博老师的精彩分享。
1: 好的，各位听众再见，谢谢大家。
3: 那刚才呢，咱们聊了不少土壤污染防治的事儿，说到底都是为了一个目标，让脚下的土地更健康。但光把土地养好了还不够，今年土地日“高质量发展”这五个字里，其实还藏着一个跟亿万农民朋友切身相关的大事儿，那就是土地延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地养好了，能不能继续种呢？投入了那么多心血养地，延包的时候有没有保障呢？关于这些问题，今天的节目里呢，我们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登旺老师来和咱们聊一聊。
4: 大家好，我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李登旺。
3: 李老师，近些年吧，就是很多的这个农户，他其实是选择了这样的绿色低碳的这种种植的方式，因为他很养地嘛，他可以让这个土地的质量变得更好。但是确实是我也听到一种顾虑哈，就是有这个种粮大户就说，就我现在这个承包地呢，可能很快就要到期了，那我现在呢，想搞这个有机种植。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个绿色农业、有机种植，它其实见效是有些慢的。它前面两三年，它要先打基础，它根本它就可能就挣不了钱。
4: 对，它前期可能还会有一些损失，
3: 对，是这样，还有损失。那等我挣了钱，然后这个地我也养肥了，那可能我这个期限已经到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到期了，

0: 这个地它不是我的了，那我为什么还要种这块地呢？那我不是赔本赚吆喝吗？所以您是怎么考虑就是农户们这样的一个顾虑的？
1: 您说的这种现象呢，其实在我们调研过程中比较普遍。
0: 嗯，
1: 我觉着中央制定这个延包30年，坚持这个大稳定的这样一个原则，其实就是为了解决农民的这些顾虑。
0: 那咱们从这个另外一方面来看哈，就是关于第二轮土地延包到期再延长30年这个政策，它里面反复强调说不能推倒重来，不能打乱重分。您觉得这个稳字对于推广这个有机肥替代化肥、绿色防控啊这样的一些绿色的技术有多重要？
1: 我觉得这个稳字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就是只有这个地稳下来，农民才愿意养地。
0: 嗯，
1: 那只有把这个有机肥，然后做秸秆还田，
0: 嗯，
1: 这样的一些长期的这个投入，
0: 嗯，
1: 因为他知道今天养了地，那么明天呢还能继续受益。
0: 嗯，
1: 土地关系稳定下来，绿色农业才更容易真正的做起来。
0: 嗯，对。另外我还注意到，就是这个生态环境法典里，它有一个专章是说这个土壤污染防治，然后它在这个专章里面，它明确了一个就是谁污染谁担责这样一个原则，就是说如果一块地它被污染了，但是这个污染呢，如果发生在几十年前，现在的承包户他根本不知道，那这个责任由谁来担？这个法典里面有没有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
1: 就是说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就不能简单的说现在这个谁承包土地谁就负责，因为这个土壤污染呢，它有很强的这种历史性和这个隐蔽性。比如说，可能是几十年前的这种工业排放、矿山开采啊，或者污水灌溉等造成的。那按照这个生态环境法典的这种基本精神呢，应该还是采取谁污染谁担责，能够查明污染责任人的，就由这个污染责任人，来承担风险管控、修复和相关的这种成本。
0: 那如果查不明的呢？
1: 但是难点就在于，就是说我们生态环境法典把这套制度给建立起来了，但是在现实中呢，它的难点就在于我们历史遗留污染呢，往往它就存在着这个责任主体不清楚
0: 是的，
1: 这样的问题。
0: 嗯，
1: 那对于这样的情况呢，我们生态环境法典规定了这个责任的认定机制。
0: 嗯，
1: 比如说农用地的责任人不明确或者存在争议的情况下呢，那由地方的农业农村林草部门会同生态环境或者自然资源部门来认定。那确实是无法认定责任人的呢，那我们土地使用权人就要依法实施风险管控和修复。那同时呢，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组织实施。那对农民朋友来说，那最关键的是，如果污染不是自己造成的，那就法典它的导向是不是简单的让农民朋友去背锅啊？但是也有配合调查、风险管控和修复的义务。我们这个生态环境法典的意义就在于把查责任、分类型、控风险和促修复的这种规则给立起来，然后避免这种历史的污染问题长期无人管，责任说不清这样一种情况。
0: 明白了。好了，聊到这儿啊，关于土地延包的事儿呢，咱们也捋清楚了。承包期再延长30年，说白了呢，就是给咱们农民朋友吃了一颗定心丸，地养好了还是你的，投入再多心血，咱们也不怕打水漂。这对那些搞绿色种植、发展生态农业的农民朋友来说尤其重要。地稳了，人心就稳了，人心稳了，才能踏踏实实的养地护地。土壤保护这件事儿啊，不是一年两年的事儿，它得代代传下去。只有把好的土地传给子孙们，咱们的绿水青山才能长长久久。好了，感谢李登旺老师的分享，也感谢各位的收听。

珍惜每一寸土地就是珍惜我们的未来。土地无言，却承载着我们的今天和明天。只有把脚下的土地守好了、养好了，才能让子孙后代有地可种、有粮可吃、有根可寻。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田园新主张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您有没有过这种经历？站在超市冷柜前，盯着那一排排花花绿绿的牛奶盒子，突然就懵了。鲜牛奶、常温奶、纯牛奶、调制乳，到底该买哪个呢？是越贵越好，还是名字越复杂越好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请到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她要带我们用火眼金睛看穿那些花里胡哨的包装，教你用最简单的方法调到最适合你家人的那一款牛奶。
2: 我们都知道呢，牛奶是世界上公认的营养的一个饮品。其实我们从小到大呢，几乎都是喝着牛奶长大的。比如说小的时候呢，我们喝牛奶就特别喜欢喝牛奶当中的甜味儿，
3: 对，
2: 哪怕它没有那么甜，我们还希望再加一点糖哈。但是后来呢，长大了哈，学了很多的营养知识，那我们知道下次再选择牛奶的时候呢，最好还是要挑选有营养物质比较丰富的牛奶。不知道现在你们两位经常喝牛奶吗？
4: 喝呀，
3: 喝，经常喝。
2: 那你们会按什么样的标准来挑选牛奶呢？
4: 我的话是各种都会尝试，因为家里有老人小孩嘛，你经常喝一种的话就会腻，然后就是跟着流行走，你去超市也好呀，商店也好呀，就是各种琳琅满目的品种，那就看哪个好看，随眼缘，咱今天试试这个，就这样。但是一般情况下也不会买不知名的品牌，因为觉得有点品牌还是有一个品质的保证，就这样。但是其实挺困惑的哈，就是太多了，有的时候不知道选什么。
3: 我是什么呢？我认为越贵的牛奶，它肯定营养就越好。
2: 这么任性吗？
3: 对，那贵它肯定有贵的道理啊。
2: 这老话，
3: 哎，对，一分价钱一分货。你比方说那个现在那个高钙奶啊，有机奶，包括现在年轻人还有那个早安奶
4: 啊，
3: 晚安奶，早上起来喝一杯活了一整天，晚上喝一杯呢，哎，睡眠也特别好。包括现在老年人还有那种奶，有点这个就是保健作用的啊，那特别昂贵啊，包装也特别好，我觉得那特别好啊，就是只要是贵的奶，肯定就是最好的奶。
2: 哦，所以两位其实挑选牛奶还是有一定的标准的，有认品牌的，也有认噱头的。我觉得你刚才说那些都是噱头，
3: 哈、
2: 但是也有很多的朋友哈，面对市场上这么多品种的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挑选。
5: 其实选择奶制品的时候，大家肯定很纠结，因为这个琳琅满目，品种又多，口感又不一样，到底怎么选呢？其实特别简单，看它的标签。最近啊，出了一件大事，是我们营养学界、食品界的一件大事。就是经过3年的酝酿研讨，有一个新的国家标准叫 GB28050， 它的名字叫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颁布了。就是说告诉大家怎么正确的读标签，只要你会读标签，就能够帮助你选到适合自己的各种奶制品。
2: 就相当于也不需要看品牌，更不用看噱头。
3: 对，
2: 咱们只要读懂这个包装上的标签，就能够选到有营养的奶，
5: 有营养适合自己的。
2: 你看，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5: 没错。
3: 那我听说这个有机奶这几年广告特别多，是不是有机奶就比这普通的奶要好啊？
2: 这几年确实有机这个概念还挺流行的，比如说好多有机菜卖的也稍微贵一些，然后口感要比普通的菜要好一些。
3: 它不只是奶，别的有机产品现在价格也都还是挺高一点略微的。
2: 所以这么推导下来说，是不是有机奶也比普通的奶要好一些，是这样吗？
5: 其实我想先给几位科普一下什么是有机食品。所谓的有机食品，就是整个食品在生产或者是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它所有接触的这些原料啊，比方说奶牛它吃的草料或者是饲料，那就必须是有机的。就是什么是有机的，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许使用农药，不许使用化肥，不许使用激素， 不许采用转基因的成品在里边，
2: 就是纯天然。
5: 纯天然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要经过认证。你看，它都有一个认证的标志。
2: 哦，中国有机产品。
5: 对，
2: 这个就是有机的
5: 认证。它要经过认证，所以呢，它才能成为有机的产品。那么，作为一个有机的食物呢？

0: 它有它的特点啊，可能更少的会受到污染啊，可能这个口感可能纯正啊，因为它没有一些别的这些成分的影响。嗯，但是呢，它的特点就是价钱会高很多，
1: 是的，
0: 会高很多。并不是说有机的好，别的普通的就不好。其实普通的也是符合国家标准的，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就是普通的奶制品和有机奶都好，根据自己的啊来选。当然，那有机奶我们看的时候呢，你看有一个叫营养成分表。
2: 有机奶的蛋白质是每100毫升当中含有3.8克，然后普通的纯牛奶呢是3.6克，
3: 差
4: 其实差一点点，也就是
0: 这一款是比不这个是比较高的高端的一种奶。其实普通的奶制品里面，蛋白质的含量是100毫升里面大概3克左右，哦，就是2.9到3.2的比较多。哦，
3: 明白。
2: 再来比较一下我们特别看重的钙啊。有机奶里边呢是每100毫升含有125毫克的钙，而普通的纯牛奶呢是120毫克，
4: 差了5毫克。
0: 对对，其实差别不大。嗯，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根据自己的喜好，根据自己对生活的要求进行一个选择。
3: 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
0: 对，一般来讲呢，牛奶里边呢主要它的物质啊，87%是水，剩下的13%呢是干物质，就是包括有蛋白质、脂肪，还有乳糖，还有一些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一些生物活性成分。所以你看它这个有什么别的营养成分呢？就一个是刚才看的蛋白质，蛋白质基本上都是优质蛋白质为主，都有那些8种必需的氨基酸，是吧？苯丙氨酸、蛋氨酸、赖氨酸、苏氨酸、色氨酸、亮氨酸、异亮氨酸、缬氨酸，
3: 这个挂挂挂，这是挂挂，
0: 就是8种必需氨基酸，这些优质所有的这些牛奶里面都有，所以它叫优质的蛋白质，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还有一个就是脂肪，脂肪呢，牛奶里边的脂肪主要是以饱和脂肪为主啊，有长链的、中链的啊，还有呢磷脂，就是属于脂类里面的类脂。磷脂呢也是对我们健康特别有益的啊，所以说它大体呢相差不大，主要是看到什么？对，主要是看什么？看钙。看蛋白质，
2: 明白了。是不是像老人啊、小孩啊，要是有条件的话，是可以喝这个有机的？
0: 可以喝，只要你有条件。但是说，像我何老这么抠门的啊，就买
2: 精打细算，
0: 对，就买普通的也可以。
2: 明白了。其实我觉得现在市场上哈，这个网红的概念真的是每天都在日新月异的变化。你比如说，现在有一种牛奶里边含有一个成分叫 A2。
4: 你买过那个？对，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妈妈群、同学群，然后大家会分享生活中的好物，哎，就说这个特别好，然后我们就去了，结果价格还挺贵，所以我不知道它到底好在哪儿，是不是？
2: 买过吗？
4: 买过，喝过。
2: 好喝吗？
4: 我觉得还行吧，
2: 就是跟普通牛奶
4: 差不多，
2: 但价格是有
4: 差，价格贵，对。所以我在想，它是不是营养就特别丰富？
0: 这个问题要回答你啊，说起来话有点长，我跟你慢慢的、细细的来叙述。我们都知道牛奶里面有丰富的蛋白质，基本上100毫升都在3到4克之间。这个蛋白质，这个蛋白质它要分类的，20%的奶制品里面的蛋白质是乳清蛋白，80%是酪蛋白。这个乳清蛋白呢，它是在酸性的条件下也好，在酶的作用下，它不会凝结。就是吃进去好吸收，所以我们觉得乳清蛋白特别好。那这个酪蛋白呢，它就会在胃酸的作用下啊，或者是吃进去以后在酶的作用下，它会变成一些打得像奶酪一样的东西，所以它叫酪蛋白啊。你这样记很好记。你看那个小宝宝喝完奶以后，你没有把它拍嗝啊，过了一阵他吐出来，有时候他吐奶的时候，他有没有发现是固体的了？
3: 对，
0: 是吧？他有时候从嘴角溢出来一点，那就是酪蛋白。这个酪蛋白呢，它还有很多的花样，它又分为阿尔法酪蛋白、贝塔酪蛋白，还有卡巴酪蛋白啊，别的还有另外的就不，那很少就不说了，主要是这3种。贝塔酪蛋白哈，就分为 A1 和 A2。这个 A1 和 A2 有什么区别呢？这个 A1 这个酪蛋白呢，它有致敏作用，就有的人可能吃了它会过敏，还有不太好消化。
2: 会怎样呢？会拉肚子。
0: 吃了就不舒服，它就不舒服，胀肚，它不舒服，它就觉得哎呀，我不喜欢。 这个东西我吃了不耐受，我们有一个名字叫食物不耐受，嗯，还有一类人是食物过敏，两类人都有，所以就是这个 A1 蛋白质在起作用，就酪蛋白。那有的人就说，我就你选一些好的牛奶品种，我给他喂养，然后让他不要产生 A1 蛋白质，我这产生的都是 A2 蛋白质。你看它有的标的，你看我这个一瓶里面还有4克、8克的 A2 蛋白质，就是我吃完以后就舒服，没有那些食物不耐受，就是这是一个概念啊。所以您听明白了吗？嗯，就是一种酪蛋白，啊，A2 比 A1 要好，所以我要把 A1 去掉，把 A2 提升，就变成一个口感比较好，也不会让我产生不舒服的感觉。
2: 哦，那就是对这个蛋白过敏的人，
0: 蛋白过敏的人，
2: 如果要是喝完牛奶不舒服的话，
0: 对对对，
2: 就可以选择
0: A2
2: 的牛奶。
0: 对对对，
2: 哦，它贵还是有一点道理的。
4: 但像我没有不舒服，我其实就是跟风了。
0: 你就随便选啊，你喝普通的都可以啊。
4: 明白了。
0: 还有一种情况叫乳糖不耐受，
2: 我妈妈就是，她喝完牛奶之后她就会拉肚子，
3: 然
2: 后我还会特殊的给她买另外一种牛奶，每个品牌叫的名字是不一样的，
0: 对，
2: 但是她会在那个标签上明确写明这个是适合乳糖不耐受人群。
0: 其实你说到这个乳糖不耐受啊，咱们中国人尤其是黄种人啊，甚至是东亚人，这个乳糖不耐受发生的比例非常非常的高，原来最高的时候达到90%，现在也在70%-80%以上，就是喝完这个奶制品以后，喝完液体奶啊，腹痛腹泻，然后还难受，还有恶心的，就反正就主打一个不舒服，就再也不想喝了，跟受罪似的，就是因为他们缺乏一种酶叫乳糖酶，所有的牛奶里边啊，羊奶里边，所有的里边啊，它除了含有蛋白质、脂肪以外，它还含有碳水化合物。这种碳水化合物叫乳糖。乳糖呢，它是一种双糖，说白了就是由两个糖分子组成的，它不能直接吸收，它要在乳糖酶的作用下分解成一分子葡萄糖、一分子半乳糖，它才能够吸收啊。如果有的人我就没有这种酶，这个乳糖喝进去以后我消化不了，在小肠不能吸收，我就在大肠里就被一些细菌发酵，从你肚子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响，
2: 对，
0: 然后你还腹泻，还胀气，还放屁特别多啊，还拉肚子，所以你就会主打一个不舒服。那我现在有办法了，我就把这个乳糖酶添加在这个新鲜的牛奶里面，让它在没到你肚子里的时候，它就把这个乳糖进行分解。所以你去喝这些添加乳糖酶的奶制品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甜味道。为什么有甜味道？因为打分解为葡萄糖和半乳糖的，葡萄糖是有一点甜味道的。
2: 哦，它是特意添加进去的，
0: 添加乳糖酶。乳糖酶把乳糖分解成葡萄糖和半乳糖的，所以它会有一点点甜。这个呢，就比较适合于啊，乳糖不耐受的人，比方说喝奶就不舒服，那你就选择这个。这个品牌特别多啊，有各种商品名，每个品牌它有各自的商品名，大家看的时候看标签上面有添加乳糖酶的牛奶，
3: 写了的，
0: 对，都给写上的啊。
2: 对，但添加这个乳糖酶的牛奶会比普通的牛奶一箱贵上4-5块钱。
0: 你都比较过？
2: 我比较过，因为经常要给老人家买嘛。那我就想说，这个酶能不能自己，比如说我们常喝一些普通的牛奶，然后把它培养起来？就原先体内可能没有，但喝，然后体内就有了。哎呀，
0: 我觉得
2: 练出来了。
0: 小鸡就是聪明，你看他就说到点子上了，我就讲一个我自己的案例啊。何老师本人就是一个乳糖不耐受的，
2: 真的吗？
0: 对，乳糖不耐受的人。我在30岁以前，我是所有的奶制品我都不喝。甚至我在怀孕生孩子间，我因为真的不能喝，也喝了很难受的。后来呀，我30岁那年，我做一个课题，就是给老人补钙，我们要测骨密度啊。我就测一下我自己骨密度，我觉得我还没有那些老年朋友好，因为可能生完孩子也没有多久啊。不行，我说我作为一个学医的人，我知道这个奶制品是补钙最好的，因为它乳钙是很好吸收的，而且这个牛奶里面还有一些像酪蛋白磷酸肽啊，叫 CPP 啊，可以促进钙的吸收。我是从今天开始，我要开始喝牛奶。那咋喝呢？现在觉得喝真不舒服。
3: 刚开始真的。
0: 对，真不舒服。我就把那时候咱北京还是一袋一袋的，是塑料袋的，我就
2: 买那个塑料袋。
0: 对，我就买回来啊。 倒100毫升，然后又加起来放冰箱里，放微波炉里稍微热一下就喝进去。喝了这100毫升以后呢，我真的不舒服，就肚子里翻江倒海，很难受，就觉得恶心难受。完了，到晚上我又把那另一半啊100多毫升又倒进去又热了，我大概这样坚持了大概有4-5个月。
2: 哦，你好有毅力、哦！哎，
0: 我就天天喝，不舒服我也忍了，拉肚子我也认了。我说不行，我就不信你这个邪了。哎，小半年时间，我成功的把自己的乳糖酶重新诱导出来，然后接下来这20多年。我天天喝牛奶300到500毫升，直到现在。今天早上我依然喝了250毫升，我不喝还不行呢。哎
3: 呀，太理智了！
2: 我感觉一下燃起来了。
0: 对对对，像他们这样比较年轻的啊，完全可以，没有问题。但是已经人年纪大了，你可能再去诱导可能比较难。你就给人家买这个添加乳糖酶的就可以。
2: 明白了，就是咱下回在选择的时候就明确一个目标。如果要是对蛋白过敏的话，我们就可以选择A2 的这个牛奶来喝，如果要是喝完之后也拉肚子、腹泻、恶心的话，那有可能是乳糖不耐受的一种表现，我们就可以喝添加了一种特殊的乳糖酶的那种牛奶哈。而且我们在标签上是不是也可以明确
0: 看到，都有，
2: 它上面写着就是
0: 适合添加乳糖酶，
2: 适合乳糖不耐受人群。明白了，那我发现现在有一些概念哈，我真的是越来越搞不懂了。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去那个超市，看到有一种牛奶的包装上面写的叫娟山牛奶，然后我就说，哎，娟山牛奶是一个叫娟山的女孩养的牛产的牛奶吗？或者是就是这个牛它是
3: 叫娟山，
2: 你说对了，
3: 它专门产奶，娟山奶。
2: 以前我们管牛就叫闷闷，然后说现在牛都叫娟山。
0: 这名真好听，我第一个感觉就跟你们一样，哎呦，这娟山这名真好听、
4: 啊。我就是因为名字好听，所以我尝试的。刚才也说过，
2: 我喝过，
4: 就是这个名字吸引我，或者这包装没见过，可能我就会尝试一下，是这样。娟山牛奶当时我看到也是，我说难道是这个地方叫娟山吗？一定是山清水秀的一个地方，所以才买了这个牛奶。
0: 你还真说对了，
4: 是吗？
0: 这个尖山就是个地名啊、哦，
2: 是吗？哎，
0: 对，它是来自于英国的一个小岛，这个小岛呢、哦、就叫尖山。哦，啊，这个地方呢就是很小，但是呢那个自然环境就是养殖的环境啊，还有这些给牛奶提供的一些牧草啊什么都特别的好，嗯、所以呢养出来的牛呢它产得来就是品质比较高。它品质高在哪？我知道你肯定要问了，一个是好喝
2: 呀，好好奇啊，
0: 一个是好喝，味道肯定很好啊、哦，它奶香浓郁，嗯，
4: 对对，
0: 含钙很高，嗯，蛋白质也非常的高，所以呢就受到很多的人的就是追捧啊，嗯、或者是推荐，就是太好了。但是呢，物以稀为贵啊，你还要漂洋过海来到中国。那现在我们其实国内也有一些地方呢引进了娟山奶牛这个品种，在我们本地也有养殖啊。
4: 其实除了娟山牛奶还有很多啊，就是铺天盖地的广告，我们看的比如说水牛奶，嗯，羊奶，嗯，是吧？就是各种我都会尝试，嗯，但是有一点啊，我就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奶就比别的牛奶好哦，这
2: 个我还没有喝过娟山奶、嗯、还是牛奶和羊奶的，
3: 你喝过吗？
2: 你今天可有口福了，刘帅，
3: 我尝尝。
2: 对，我们今天准备了好几种牛奶哈，咱先品尝一下这个娟山奶怎么样？
3: 嗯、行，嗯。
2: 何老师，你也来一点儿啊！您品尝，
4: 你看你倒的时候就感觉它好像更浓一点，
2: 挂杯是吗？
4: 是不是？
2: 还干杯吗？
0: 干杯！
2: 干
0: 杯！干杯！干杯！好好好。
4: 就是茴香特别的悠远，
2: 我觉得它里边脂肪含量一定挺高的，嗯、它有那种脂香味
0: 啊，奶香
4: 对，
0: 嗯
4: 对, 对。
2: 脂肪呢是。每100毫升5.0克，
0: 很高。普通的奶制品是3.5克左右脂肪的含量，所以呢，它为什么高？它5克以上。所以大家看到它的特点是什么？主要在于它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高，所以呢，它才奶香浓郁，而且它会富含一些脂溶性的维生素啊，比方说维生素 A 呀、啊、维生素 K 呀、啊、维生素 E 呀、啊，可能都有一点。哦、
2: 嗯，蛋白质含量呢是每100毫升是3.8克、嗯，普通的是3.6克。嗯嗯，其实差的不多。然后钙的含量呢是每100毫升125毫克，然后这个普通奶是120毫克。那咱们再来品尝一下，这个水牛奶怎么样？
0: 水牛奶啊，
2: 水牛奶。 这个其实倒出来感觉也挺粘稠的
4: 哈。是的，嗯。
3: 哎呦，这个奶香比刚才那个还要醇厚，
0: 它口感是不太一样的啊。
3: 对，这口感还是挺浓的。
0: 因为这个水牛呢，大部分都在南方，你像我们国内啊，可能基本上就是来自广西比较多水牛奶。啊，可能有一些南方的城市也有啊，但是广西的最多。那国外像印度啊这些热的地方可能有。这个水牛跟那些奶牛不太一样啊，这水牛产奶的比较少啊，所以也是物以稀为贵。虽然营养价值跟这个普通的牛奶差不太多，大家可以看看它那个营养成分表。
1: 蛋白质是每100毫升当中含有4.0克，
0: 也比较高，
1: 也挺高了。
0: 3.5克以上的蛋白质含量就非常高了。
1: 哦，但这个钙很多，每100毫升当中含有130毫克钙。
0: 对，它这个是比较高
2: 的。这是我们刚才看到最高的，刚才是最高是125克
0: 吧？对，其实普通的奶制品啊，都是100毫升里边100到120毫克就非常好了。
1: 对，然后这个里边含有的脂肪是每100毫升里边含有4.2克，
4: 也高，
2: 相对高一些哈，高一点点。
0: 对，嗯，
1: 然后碳水化合物是5.2克，哦，这个高哦，
0: 差不多5.2跟5.0没什么区别，
2: 其实也都是微乎其微的一些差别。对，
0: 因为所有的奶制品里面啊，普通的牛奶也好，什么菌三的、有机的这些奶也好，水牛奶也好啊，它的这些蛋白质和脂肪，虽然从这个数据上来看些许的差别，差别不大。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根据自己的喜好，根据自己对生活的要求进行一个选择。
2: 但有的人他可能就不太喜欢喝这个，就是特别醇香的，然后原汁原味的牛奶。比如说小朋友哈，或者是很多的女孩，她特喜欢喝牛奶里边加一些其他的果味的，比如说有人爱喝牛奶当中加了红枣的那种，还有人爱喝香蕉牛奶，然后还有人喜欢喝加了什么各种乳酸菌的那个牛奶，
3: 各种口味都有，
2: 口味非常的丰富。
3: 对，就是有时候过年过节，我就给小朋友买奶的时候，他就不爱喝这种奶，他喜欢喝那种就是有口味的奶，
4: 对，也有甜的，
3: 复原奶是吧？
2: 有一种叫复原乳，
3: 复原乳。
2: 我有的时候还会给我们家老人买核桃乳，
4: 啊，核桃的，对。我也会买，因为什么呢？大人还好，就是咱天天为了健康喝一种口味能坚持，但是小朋友不是，小朋友就是他不喝他不爱的时候真的是烦，
3: 一口都不喝，
4: 你怎么叫他喝他不喝，那就得想办法。所以我就会买，比如说早餐奶，尤其早餐有时候没时间做，就一面包一牛奶，对吧？然后还有像核桃奶，这个我看咱也有，还有巧克力奶，什么红枣奶、麦片奶，还有那个酸酸甜甜的这种，反正乳酸奶吧，大概是这样，都会就分门别类的变着样来。
2: 对，那咱今天得和何老师学一学如何看标签哈。
0: 是，
2: 但我觉得好像是不是早餐奶对于大人孩子来说也都比较适合，因为这个他既然写早餐奶，是不是就里边已经含有了早餐？
0: 你看看配料表，
2: 我们人体需要的这些营养元素。
0: 配料表，
1: 配料表里边有生牛乳、饮用水、白砂糖、固体麦精。
3: 固体麦精
1: 的后面括号包含了大麦和麦芽，然后还有燕麦粉、食用盐、维生素 D。然后以及一大堆那些什么
2: 添加剂，
0: 你再看看它的属性，
1: 产品类型吗？叫全脂调制乳。
0: 对，这一款早餐奶说老实话还是比较好的，为什么呢？它第一个就是生牛乳，对吧？
1: 对，
0: 它生牛乳是最多的，
1: 排在第一位的。
0: 咱们再来看看它下面的啊，它的蛋白质含量。
1: 蛋白质是这一包含有5.5克。
0: 它这个是250毫升，
1: 230毫升，
0: 230毫升啊，它就是100毫升2克左右，2克多一点。
1: 然后钙是184毫克，
0: 那就只有几十毫克，对吧？
2: 对。脂肪是6.9克。
0: 这个液体奶呢，就分为两大类，一类就是纯奶，什么都没有添加的，还有那叫
1: 对，叫全脂调制乳。
0: 调制乳啊，就是它有除了有生鲜乳，它还有很多的添加啊。
2: 明白了。
3: 但是这好喝。
0: 好喝，
3: 这喝起来还有甜味儿，
0: 哎，含糖啊。你再看看你喜欢的核桃乳里面添加一些啥呀？
3: 有核桃粉。
2: 那是不是说其实这里边含有的核桃的量咱可以忽略不计？
0: 对，非常少，比你直接吃两核 桃菜园呢。
2: 其实我们在喝这个核桃奶的时候，给这个奶脑补了很多的内容，是吗？
0: 其实
2: 都是我们想出来的核桃。
0: 就是小季，我不知道你家老人有没有糖尿病啊，或者有没有那个血脂异常
2: 啊？
0: 高血脂
2: 有，
0: 那就不太适合喝这种。
2: 嗯，是，还添加了糖。
0: 喝这个，
2: 你看，是是是，我就想孩儿要是喝这个牛奶啊，喝时间长了，觉得口味特单一，不爱喝的话，偶尔换一换口味，喝一两天行，但不能作为长期的一个饮品。
0: 像他们这种小年轻啊，就喝喝也无所谓。
2: 小年轻喝一个，
4: 年轻
2: 啊，小年轻爱喝这个，
3: 喝这个不圆融。
2: 小朋友们十岁以下的，
3: 对，我特爱这个。我跟女朋友我们俩吃饭都就是这个喝。
0: 哎，口感香甜浓郁。
3: 对，所以我想问问您，这个是不是能？我要爱喝这个，能长期？
0: 你看看这个叫什么调制乳？
2: 何老师让你好好看一看，再大声的读出来。
3: 复原乳。80%全脂乳粉炼乳，
2: 这字儿都认识，
0: 再往下
2: 什么意思呢？
0: 再往下念，
3: 炼乳，然后往后就是白砂糖、食品添加剂和水，食品用香精，这好像不是好词儿，食品用香精，
0: 说白了就是让你好喝。所以呢，说到这个复原乳呢，大家可能不太了解，所谓的复原乳呢，就是把奶粉加上水复原成液体来，然后再加上别的一些成分，就变成了一个复原乳的调制乳。这个调制乳呢，跟一般的纯牛奶或者纯奶不太一样，还有很多的添加的成分在里边啊，比方说让你口感浓郁，有增稠剂，让你觉得很香，用了香精，然后呢，让你觉得很甜，就用了白糖啊。所以说呢，对于一个三高的人或者是一个有慢性病的人啊，我觉得这个就不是一个友好的选择。但是呢，对于小朋友，他不爱喝那些没有什么味道的奶，喝点这个的也未尝不可。为什么呢？因为它有80%的还是奶，所以它的钙的含量什么的虽然比这些普通的要稍微低一点，但毕竟跟普通食品比它还是比较高的啊。但是呢，这个东西呢，喝完以后记住漱漱口，因为这些喝完要多漱漱口，因为糖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因为你感到很甜的时候，实际上它这个量还是比较高啊。
2: 对，要是小孩常喝这个不漱口的话，会长虫牙的，会有龋齿。
0: 对对对。
2: 对，我觉得刚才您那个提醒特别重要。如果要是家里的老人有三高的问题，尤其是要是有糖尿病的话，还真的得少喝这样的饮品。
0: 对，还有一个像你看依林这么好的身材，他就没事。哎，小季这样的啊，像何老师稍微丰满一点啊，就是要控制体重，就是让 BMI 在正常范围内。那这个有时候有一些添加糖的食物呢，我就尽量的少选。这些我就都不选了，我就选这些没有添加糖的。
3: 少糖的。
2: 对，但我觉得刚才听完何老师的介绍，我发现就是喝牛奶也是要带着脑子去喝，得分辨出来什么是真的牛奶或者是纯牛奶，
0: 不能光看价钱啊。
2: 对，
3: 现在知道了，不是最贵的才是最好的，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
2: 对，其实现在咱们面对着这么琳琅满目的商品哈，真的也是挺幸福的一种享受。但是话又说回来，我还是挺怀念小时候，因为小的时候喝的都是瓶装的鲜牛奶。
3: 对，
2: 然后那会儿一大早上大概5点来钟的时候，然后我们家门口会有一个小的奶箱盒，然后送奶员就会轻轻地敲一下你家的门，那就意味着他已经把今天的那个鲜牛奶放到你家的那个奶箱盒当中了。然后早上一起来，妈妈拿那个小奶锅把那个牛奶一热，然后咕嘟咕嘟一冒泡，然后就可以吃早饭了。
3: 对对对对，
2: 再去上学。那会儿喝的牛奶就觉得特别的醇香，然后那时候每天我都很期待要喝那一顿早上的牛奶，就觉得是一件很幸福很享受的事情。
3: 鲜牛奶，我也觉得鲜牛奶特好。
2: 现在其实也有鲜牛奶，
3: 现在有，
2: 但送的少了。
3: 送的少，自己买去呗。我就给我们家老头老太太买那个鲜牛奶。但他们不爱喝，因为说你拿出来的太冰牙，因为它保质期短嘛，所以基本上
2: 放冰箱。
3: 我就放冰箱里，放冰箱里呢，老头老太太拿起来喝，说：“嘿，你这太冰牙了。”有时候就加热一下，但是我就是强制安利他们喝这个鲜牛奶，因为我觉得鲜牛奶好像比普通的牛奶营养价值高。因为就鲜嘛，对不对？所以是不是鲜牛奶就比他们营养价值高呢？
0: 这个真的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像我有一阵时间也订过那个鲜奶，我觉得很麻烦。首先我得天天在家，
2: 对，
0: 我要冲两天才给我搁好几瓶，搁外面坏了啊。对我这种人就不太适合，而且这鲜奶呢，它是巴氏消毒的，嗯，就巴氏消毒呢，就必须要冷藏。这个奶还是有点好处的，嗯，但是所有的营养素都保留，只是把有害的一些微生物杀死了。那这种呢，就是这个利乐包装的啊，它就是采取的超高温瞬间消毒。英文叫 UHT 啊，这个简称，就是用120到130的温度，夸起很快的速度，几秒钟把所有的病原微生物都杀死，然后灌装在这个利乐包装的盒子里。你看它保质期挺长的，长的有半年的呀，什么漂洋过海的，甚至它还有一年的啊。至少用这纸袋子的也得有45天，
2: 对，
0: 一个月以上，保质期很长。对于我这种就是拿一个就走、工作很忙的人，我就特别喜欢这个。这个管一插我就吸 了，也不是特别凉啊，
2: 方便携带，
0: 对，方便携带。所以说我要是将来赶明儿退休了呀，我在家待着，我天天都有时间，我就订那个鲜奶，天天都喝新鲜的，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的习惯，还有自己的。时间来吧，像你这是工作的人，你肯定每天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处理。
2: 但是何老师，我还有一点特别想了解，就是您刚才提到鲜牛奶和这种盒装的牛奶，它最主要的区别是杀菌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
2: 那这种杀菌方式不同，会影响里边的营养物质吗？
0: 有一点点影响。比方我们说的巴氏消毒，它的温度一定是在80度以下，就70到80度之间，甚至有更，就是有的厂家宣称自己可能在70度以下，但是我能保证把所有的病原微生物都杀死。但是这种呢，就是我不管你，我把所有的微生物都杀死，
3: 全弄死，
0: 全弄死，益生菌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了，
2: 就是蛋白质或者是
0: 完全不受影响啊，蛋白质、脂肪、钙。乳糖完全不受影响，但是呢，维生素会有些许影响，就是维生素 B 一、B 二呀，就是一些水溶性的维生素会受到一些影响。
2: 有条件还是可以喝点鲜牛奶啊，
0: 对对对，像我这种人最适合喝这种，因为太忙。
2: 对，我觉得现在生活在这个时代真的特别的幸福哈，因为无论你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条件下，你都可以选择到适合于我们自己的产品哈。你比如说我姑姑，她就特别不喜欢吃牛羊肉，当然也不能够喝牛奶或者是羊奶，她总觉得这些奶里边也有膻味儿。然后我就说，那你试着喝一点酸奶，然后喝完之后就觉得特能接受，它那种酸酸甜甜的味道就可以把奶当中的那种膻味给遮盖掉一些，对，所以他现在就长期的坚持喝酸奶，我觉得也挺好的哈。但酸奶也有的是需要冷藏的，有的就可以在常温下保存。你更愿意喝哪一种？
3: 我愿意喝那种冷藏的，因为冷藏的那个，我觉得它第一呢，拿出来冰冰凉凉，因为我这人就喜凉哈，贪凉，喝起来特别爽口。而且呢，我觉得这凉的这个肯定会更好一些。
2: 但我觉得好像女孩就不太愿意喝冷藏的酸奶。
4: 我即使是冷藏，我都得拿出来先回温。
2: 咱俩一样，要是喝完胃特
4: 难受，对，不舒服。所以我喜欢喝常温的。而且现在的这个叫什么杀毒的技术呀，什么各种的，我觉得都很先进，所以常温绝对没问题。
2: 但不知道就是常温的也好，或者是那种需要冷藏的也好，它里边的营养成分有没有区别？
0: 有，为什么有呢？我们都知道这个酸奶呢，在生成的过程当中，就是会添加益生菌进去，一般一些乳杆菌啊之类的添加进去，添加以后它就发酵，在这个发酵的过程当中呢，它会产生很多酸性的成分，那直接发酵的酸奶你去吃是没法吃的，所以要往里面，对，要添加糖啊，添加糖，然后呢，这个酸奶里边的益生菌呢，它在这个条件下室温下它就会继续发酵，如果说你把这个发酵好的放到常温下不放冰箱里冷藏，它就一直发酵会变得很酸，就你就没法吃了啊，所以它是要冷藏的。像这种不需要冷藏就常温下放置的这种酸奶制品呢，它有它的特点，它就是把这个益生菌接种在液体奶里边让它发酵，发酵完以后呢，它就把益生菌都杀死消毒，所以这里面都是死菌。
2: 那何老师是不是要想获取更多的益生菌的话，咱还是喝这种需要冷藏保存的酸奶更好？
0: 实际上我认为啊，这个酸奶里边的益生菌要起到一个调节肠道的作用，靠它里面的这些活菌意义不大。为什么呢？因为你吃进去在口腔里，然后在胃里边，胃里边 酸是很强的啊，这 pH 值二到三之间很强酸，这个环境下其实它会死掉。对，真正它能够活着到大肠里面去，这个量还是不多哦，不多的。但是呢，这个酸奶呢，它非常好在哪里呢？一个是它把你的乳糖发酵成半乳糖和葡萄糖，你好吸收，你没有乳糖不耐受了。第二个呢，它的蛋白质、它的钙都还在，而且在这个酸性的条件下，钙的吸收会增加，所以它是一款比较好的食品。但是呢，你别指着它去增加你肠道的益生菌。嗯，
2: 但我发现其实酸奶的品种现在越来越多哈。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特喜欢喝这种比较浓稠的，嗯、因为这就是老北京。
3: 对 对。
2: 就以前是瓷瓶的，现在放到这种小塑料罐里边。还有就是添加了很多的水果的或者不同口味的，比如还有那种里面有麦粒儿的。
4: 有，对、
2: 酸奶，
4: 小朋友可能会更喜欢，嗯、就是它各种口味，草莓的呀，这是什么？这是桃的吧？会觉得哎，喝这还挺好，有营养啊，
0: 香香的啊。
2: 对、嗯，像这种可能更浓稠一些。
3: 对，我爱喝、
2: 然后这个稍微细一点，是吧？
3: 对
4: 对
3: 对，那个稀。这个、但
0: 你们老在判断这个是浓啊还是稠啊？其实你看还是要看它的蛋白质和脂肪还有钙的含量。啊，它稠很有办法，我可以加增稠剂啊，可以添加很多东西，可以让你变得稠。
2: 嗯，那它就是在营养上有什么区别吗？它口感上肯定是分稀和稠，但加了这种比如说凝固剂的，会不会影响它的营养成分？
0: 不会影响。你看它的蛋白质和钙的含量，还有脂肪。嗯，
2: 这个是每100克当中含有2.6克的蛋白质，
0: 它是合格的。
2: 然后这个冷藏型的是2.8克，脂肪。每100克当中含有3.0克脂肪，嗯，冷藏的是3.3克。再来看一下钙，
0: 这个，
2: 每100克当中含有80毫克的钙，这个冷藏型的是有90毫克的钙，
0: 对，差不多都在100毫克以下。
2: 那您能帮我们总结一下吗？比如说酸奶，咱们怎么选才能够选择一个比较好的、营养比较丰富的酸奶？
0: 首先呢，要选择合格的商品。一般来讲，我们说这个酸奶称得上酸奶的，一定这个100克或100毫升里面蛋白质的含量要2.5克以上。第二个呢，主要是通过看这个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选择适合自己的。比如自己本来就是糖尿病了，本来很胖，那你就尽量的选择糖含量低一点的。今年咱们是体重管理年啊，咱们今年营养周的主题呢也是吃动平衡健康体重全民行动。那么对于奶制品来说，已经超重肥胖的人，我觉得大家在选择奶制品的时候呢，比方说你可以选择低脂的、脱脂的，尽量的把这个能量控制一下，让这些奶制品呢也为自己的健康体重做出贡献。
2: 好，记住了，记住了哈。
4: 其实有时候就是说，不要去一味的追求新颖，或者说价位高哈，就是选自己合适的，没有那么复杂，不必说别人说哪个好就去怎么样。
2: 对，
3: 我一直认为这个一分钱一分货，贵的就是适合自己，贵的就是好，但实际上不是哈，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不同适合自己的口味的牛奶，就我指的口味带引号的啊，不是最贵的才是最好的，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这回我今天通过您这讲呢，我真是长了大知识了。我忽然就想啊，哪天要没事儿，您跟我一块儿去趟超市，因为对，也就是咱们拉个群，买奶的时候我叫您去，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牛奶和酸奶的销售员他知道也特别多，我特想知道您要跟他 PK 起来，到底谁能赢？
0: 这不是一个重量级别的。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朗。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当我们被颈肩腰腿痛、风湿关节痛困扰的时候，很多人会首选针灸理疗。但是您知道吗？这项神奇的疗法其实源自一位魏晋时期的医者黄甫谧。为了探寻经络的奥秘，他以身试针，在无数次酸胀和刺痛中摸索出人体的穴位密码，最终写就了中国现存最早的针灸学专著《针灸甲乙经》。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2: 黄甫谧，字士安，晚年自号玄晏先生，今甘肃灵台县人，是魏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医学家。他因编撰医学代表作《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而被尊为针灸学鼻祖。

0: 叔母，
1: 快躺下，病着就不要起来了。我们家本是名门望族，想不到家道中落，害你晚上读书，白天还要下地干活。
0: 我没事，叔母不必担心。
2: 天气不好，雨水又多，终日不见太阳，你这封闭病只怕会越来越重。
0: 没事，我忍得住。
2: 我马上请一个大夫给你看病。大夫怎么样？能治好吗？
3: 这是痹症啊，一般来说难以治愈，我也只能开些缓解疼痛的方子。

0: 来来来，我看看。啊，你这病得好好针灸一段时间。
1: 大夫，这能治好吗？
0: 具体得看服用的药效如何，再服以针灸，加以时日，定能好转。现在我先为他针灸。
2: 这
0: 啊，放心，不痛的。接下来我还会在你的曲池、合谷、天井、外关、西洋关等穴位扎针。
3: 大夫，您的技艺真是出神入化，我还未反应过来，针便扎进去了。
1: 只是扎那么多针，痛不痛啊？
3: 不痛，只是在针刺深处有一些酸胀之感。
0: 这便是针感，是针灸发挥作用的关键所在。
3: 感觉浑身的疼痛缓解了许多。
1: 有效果就好。
3: 不知先生所用针刺是何法术，竟在短短时间内缓解了我大半疼痛，太神奇了。
0: 此乃针灸之术，是医术而非法术，只是不够普及，世人对此知之甚少罢了。
3: 原来如此，是我孤陋寡闻了。不过用针刺人体就能解除病痛，这是何故呢？
0: 跟我来。你的痹症是因为风寒湿等外邪侵袭人体，痹阻经络而导致气血运行不畅，而我运用针刺可使瘀阻的经络通畅，从而解除病痛。
3: 多谢先生赐教。
1: 想什么呢？
3: 我在想针灸。
1: 是啊，没想到小小一根银针居然有如此神奇的疗效。
3: 我决定去学医。
1: 学医为什么？
3: 身处乱世，精通医道比饱读诗书更有意义。
1: 嗯，叔母支持你。

0: 先生，这一段我实在不懂。
1: 你也在学音？
0: 嗯。原来如此，
1: 你天资聪明，我可以将我的针灸医学传授于你。
0: 谢谢师父，我一定认真学习，不负师父所授。
1: 你看，这就是胃经的循行线路，这个穴位是合谷穴。如今你的身体已恢复大半，我的针灸之术也都传授于你了，
0: 真的好多了。谢谢师父。
1: 嗯，
0: 师父正是
1: 为师要离开此地往别处行医了。针灸之术不仅要掌握书本上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勤加练习，才能领悟其中奥妙。
2: 怎么了？
0: 我从未在真人身上练习过针灸，如今最好的练习对象就是我自己了。
2: 快放下，你不要做傻事啊，扎针可不是闹着玩的。
0: 嗯，对，这个感觉没错，也许还需要更深一些。
2: 你笑什么？
0: 没笑什么。

如今关于针灸的医书大多杂乱，我为何不编写一部内容全面、体系完备的针灸著作呢？

0: 年终于写完了，叫什么名字呢？
1: 这部书集合了前人的智慧，不如就叫真酒假以精吧。
2: 真酒假以精一书标志着针灸学已经成为一门专门学科，对针灸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它不仅在国内是一部传世之作，而且在公元七八世纪就流传海外，被尊奉为针灸学的经典教材。
3: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4: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5: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4: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5: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6: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7: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现在有一些短途研学游很受欢迎，不少家庭还会专门为一座博物馆去规划出行路线，这在京津冀一带表现尤为明显。比如说中国古动物馆保定新馆，短短2年就成了

0: 金字打卡的标杆，大量常年封存在北京库房里的珍稀古生物化石终于可以集中对外展出。为恐龙奔赴保定，这一新兴文旅项目听起来就很带劲儿。这个新馆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有化石修复、探秘等沉浸式研学项目，把地球38亿年生命演化脉络完整铺开展示。从最早的有颌鱼类到巨型恐龙骨架，再到各类灭绝生灵标本，每一件馆藏都在诉说地球与生命共生的故事，也为我们理解农耕生态提供一个宏大的自然视角。很多家长带孩子看完都会感慨，这类自然展馆是最好的户外课堂，能让大家在书本之外直观地读懂物种演变、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义。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副馆长马宁、公共服务部副主任刘贝贝，带我们走进这座藏满远古秘密的科普殿堂。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副馆长马宁。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公众服务部副主任刘贝贝。
1: 中国古动物馆保定自然博物馆是由保定市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携手共建的。我们馆呢位于河北省保定市东三环东侧，占地面积是120亩，其中呢我们的常设展厅面积大概是有12000平米。此外我们还有飞行影院、5D 影院，还有一些科普教室、小剧场，一些可以社交活动的一些场所。我们的常设展厅呢，展览是以自然、生命、人为展览主题，以演化为展览主线，那呈现了38亿年来漫长而又精彩的生命演化历程。就是借助一些古生物化石、现生动植物标本以及岩石矿物，系统普及地球科学知识、生命起源与演化历程、生态保护理念，传播自然科学，讲好自然故事。这个国家动物博物馆的话，它主要是讲一些现代的或者叫做现生动物标本，就是现生动物，就是它还没有变成化石的。比如说我们说化石或者是一般都指至少是10000年以上的这种远古生物才能叫做这个古动物。国家动物博物馆这种现代这种，他们主要是说的是就是近现代还在这个地球上生活的一些动物，比如说哪怕是一些比较已经接近灭绝的，比如白犀牛啦，或者是大熊猫这种，我们还能看到的动物，或者是新近灭绝的，还不是说离我们太久远，我们还能找到一些它的肌肉组织的这种动物。比如说我们一般说化石就是指10000年以前的，你像我们的脊椎动物吧，这块就是从5.4亿年前的这个寒武纪开始，有这种脊椎动物，一直到10000年。这大概是我们说的化石或者古生物。当然再往以前还有一些无脊椎动物，包括一些原始的一些藻类，这种比较低等的一些生物。那这个的历史就更久远了，比如说从38亿年前，其实这个远古的生命就已经诞生了。大家如果来过北京或者是来过这个动物园，来过西直门的话，大家可能都会知道在这个西直门外大街上有中国古动物馆。这是在我们所，也就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一个下设的一个机构。中国古动物馆呢是在1994年成立开放的，当时的话可能还算是可以，但是你要现在看来的话，那面积，因为它只是研究所的一部分对外展示的功能，大概面积是3000平方米。最初呢只是说想的是把研究所的科研成果向一些业内的人一些展示的，而不是说对公众开放。后来呢随着这个科普的发展，然后对公众开放，然后随着这个博物馆热上来以后呢，研究所的这个古动物馆就显得面积是越来越小了。但是每年研究所还会有大量的新的标本的发现。早馆呢它可能就是受这种空间物理空间的限制，很多东西是已经不能及时的展现在公众面前，一些最新的科研成果。所以呢我们也跟这个保定市政府呢进行了一些积极的一些合作，包括咱们这个保定的这个地理位置也非常好，距离这个北京啊、天津啊都非常近，所以说是有一定的这个区位优势的。
2: 我们的展厅呢其实呢主要是分为5个部分，分别是地球脉动、远古海洋、恐龙帝国、哺乳新生和灭绝之殇。每个展区的特色是非常鲜明的，比如说作为我们第一个展区地球脉动，其实这个展厅呢它的视觉冲突非常非常的效果可以说非常非常的震撼，走进展厅

0: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非常大的这样的地球投影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整个展厅呢，主要是讲述我们宇宙的起源以及地球上的一些基本的科学知识。所以说，在这个展厅里，我们可以看到太阳系的八大行星运行图，可以看到我们地球上的一些基本的三大岩石：变质岩、岩浆岩、沉积岩，以及呢，通过我们各种地质作用形成的各种各样的地貌和景观，比如说亚丹地貌、丹霞地貌。除去这些呢，我们在一号展厅还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矿石、矿物，以及展示我们生物的多样性这样的展区。所以说，一号展厅呢，可以让我们震撼啊，我们自然的伟大力量。那随之而后的呢，我们就开始展示我们波澜壮阔的生命演化史了。从二号展厅开始，我们就开始讲述我们脊椎动物的演化过程了。二号展厅呢，我们给它取名叫做"远古海洋"啊，因为我们知道最早的生命呢就来自于海洋之中，大概呢出现在我们距今38亿年前，直到5.4亿年前的寒武纪啊，包括我们脊椎动物在内的所有的啊，几乎现代生物门类的祖先类型都在这个时候爆发式的出现了啊，所以最开始呢，我们展示的这样的一幅壁画叫做《云南澄江生物群》的复原图。那澄江生物群呢，是我们世界上最重要的生物群之一，在这里发现了很多很多重要的化石啊，比如说我们壁画中最庞大的生物奇虾啊，它呢足足有2米长，又叫孔虾，可以说是海洋系统中我们最早的顶级的捕食者了。之后呢，我们慢慢的开始讲述我们最早的、最原始的脊椎动物了。我们现在世界上已知最早、最原始的脊椎动物呢，是昆明鱼和海口鱼啊。大家如果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最早的鱼类，它们呢都是无颌类。无颌类顾名思义呢，就是我们没有上下颌，它们呢只有一个吸盘型的这样的一个圆口，是不能够主动的去捕食的。而且我们仔细发现啊，会看到它们是没有成对的鱼鳍的啊，只有一个鼻孔。随着后来慢慢的演化呢，出现了一些身披骨甲的种类，我们叫它甲胄鱼类。比如说，在我们展厅中展出的浙江鼠鱼啊，它呢就是一种甲胄鱼类，还没有真正的颌，但是呢，在它的脑颅中已经有了颌骨、颌弓的初始结构。可以说，浙江鼠鱼啊，是我们为颌的演化研究带来曙光的一条鱼。所以，我们可以知道，颌的出现啊，它呢应该是脊椎动物演化史上非常重要，而且呢非常意义深远的这样的一次进化事件，一直到我们4.5亿年前的奥陶纪，这个时候脊椎动物中啊，我们首次出现了上下颌。有了上下颌之后呢，我们脊椎动物的捕食和呼吸能力就大大的提高了啊。在这里呢，我们也展出了本馆的一件镇馆之宝，叫做奇迹秀山鱼。它呢是我们全世界已知时代最早，而且呢头尾完整保存的一种有颌类的化石，它的发现可以说我们把完整有颌类的化石记录向前呢整整推进了1100万年。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这种甲胄鱼类啊，它呢就是我们慢慢的演化出了有颌鱼类。
1: 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果呢，其实在早期的鱼类这块是成果比较多的。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浙江鼠鱼、奇迹秀山鱼，还有这种初始全颌鱼，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大家都知道，人是从这个猿猴，从猩猩啊，通俗点说，从猩猩、猿猴或者是从猴子变来的。但是猴子又是从哪里变来的，是吧？我们不光是说人。哺乳动物、爬行动物，所有这些脊椎动物都从鱼演化来的。就是我们比较古生物上比较现在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鱼的演化。比如说，我们说的九大生命演化事件啊，脊椎的出现、颌骨的出现，这都是在鱼类的这个阶段出现的。像奇迹秀山鱼，它就是我们现在世界上吧发现时代最早这个保存完整的有颌鱼类。那过去的鱼类呢，它是这个没有上下颌的，就是没有，它有嘴巴，但它嘴巴是这个圆盘形的，一个吸盘状的，它只能是过滤水中的一些浮游生物来，这种被动的那个摄食，或者说主动的这种能力非常弱。它如果长出了这个上下巴，它就能主动的捕食。那么奇迹秀山鱼，它就是一个早期有了这种上下颌的一个鱼，在它的这个头部和它的身体上已经是有一条这个分界线嘛，就是它的头部和身体已经能分开了，然后它的头部呢有一定的活动能力，就是可以，比如说在它呼吸摄食的时候， 可以上下左右一个简单的一个摆动，包括这个初始泉河鱼，就是在奇迹秀山鱼发现以前呢，初始泉河鱼也是一个就是是当时是认为最早的一种出现的这种河谷的鱼，因为初始泉河鱼呢，它属于盾皮鱼类，过去认为呢盾皮鱼类是完全就跟这个我们现在这种硬骨鱼类吧是完全是不同的，但是在初始泉河鱼发现它的身体结构跟盾皮鱼是一样的，但它的头部，特别它的颌骨结构，就跟这个硬骨鱼，就是我们后者现在，包括我们人类在内的所有四足动物，都是从这个硬骨鱼里头又演化出来的。那么初始泉河鱼呢，它就是介于这个盾皮鱼和硬骨鱼中的一种。所以说，就是早期我们就是我们现在国内的这种古生物研究，除了在鸟类的起源，也在这个早期鱼类的这种颌骨的演变。这块也是有非常多的重要的成果发现的。
0: 随之而后的呢，我们还展示了一些我国发现的滞留纪时期的两个特异埋藏动物群。那这些动物群呢，就可以说为我们河的起源过程也是提供了一些非常重要的化石证据。泥盆纪我们就把它称之为鱼类的时代，在这个时候有河类的发展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繁荣的。可以说都获得了爆发式的扩张。在我们展厅里呢，有一件非常非常庞大的展品呢，叫做邓氏鱼，也叫做孔鱼。它的最大的体长可以达到8米到10米，而且整个头部呢都有非常非常坚硬的这样的骨质甲片。它可以说是原始海洋中的顶级的掠食者了，可以拥有非常强烈的这样的撕咬力。那有何鱼类呢？除了我们刚刚介绍的邓氏鱼这种盾皮鱼，它还有两个非常明显的分支，叫做软骨鱼和硬骨鱼。像我们现在经常见的鲨鱼啊、鳐鱼啊，它们呢是属于这种软骨鱼类，而硬骨鱼类呢，它又分成了浮鳍鱼和肉鳍鱼这两个比较大的分支。浮鳍鱼和肉鳍鱼呢，可以说分别征服了我们地球上的陆地和水域。浮鳍鱼就是我们现在经常吃的，比如说鲫鱼啊、鲤鱼啊。可以说是我们地球水域的征服者。那肉鳍鱼呢，对于我们整个脊椎动物的演化而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我们地球上现在所有的四足类的脊椎动物都是从肉鳍鱼类中演化而来的。如果大家来到我们的展厅呢，可以仔细的观察肉鳍鱼它和浮鳍鱼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可以看到它是长着肉质的藕鳍的，也就是说它的藕鳍里面是有这样的骨骼做支撑的。这样的方式可能看上去不太利于在水中去运用，但是呢，它呢这种结构最终演化成为了我们四足动物的四肢。所以说，在展厅里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四足动物登陆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从最下方的真长鳍鱼啊，到中间的我们这样的提塔利克鱼，到最上方的我们的四足动物代表之一鱼食螈，我们可以看到啊，整个四足动物慢慢的登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然了，我们最早的时候啊，这种他们登陆的时候，其实还是摆脱不了对水环境的依赖的。他们产卵呢，还需要回到水中去进行产卵繁殖，直到在3.21年前的石炭纪晚期，四足动物中的一只，它呢产下了不需要在水中孵化的我们叫做羊膜卵的结构，从此呢就彻底的摆脱了对水的依赖。像我们所熟悉的，比如说各种鸟类的蛋呀、鳄鱼的蛋呀、包括恐龙的蛋呀，都是属于羊膜卵的结构啊。所以像爬行动物啊、鸟类啊，包括我们人类在内的哺乳动物，我们呢都属于羊膜动物啊。这个呢就是我们整个二号展厅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讲述了我们脊椎动物演化史上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大变革，一个呢是我们河的出现，还有一个呢就是游水登陆的过程啊。当然，在我们二号展厅和三号展厅的交界处啊，展出了我们馆的另外一件镇馆之宝啊，也是我们馆最重点的一件产品，叫做董氏中华猛龙啊。关于我们这个重点的展品呢，我们可以请马馆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1: 这个董氏中华猛龙呢，它大概呢是有高呢是近3米，然后呢长是7.6米，在1986年到1990年的这个中加联合恐龙科考中发现的。当时呢，这个是中国和加拿大古生物学家一块组织的一次大型的恐龙科考，这个科考呢，取得了相当多的重要发现。董氏中华猛龙呢，就是在这次科考过程中发现的。这个董氏呢，是纪念我国的这个著名的古生物学家董志明先生，所以给他取名的叫董氏中华猛龙。董氏中华猛龙呢，是生活于1.61年前的这个侏罗纪中晚期， 是当时陆地上最大的这种食肉动物之一，保存程度是非常完整的。除了这个前肢和尾部的一些骨骼没有保存下来的话，其他部分呢几乎都是完整的保存下来了，而且是关联性也非常高，这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特别罕见的。董氏中华猛龙呢，它是发现于我国的新疆的这个七台县将军庙地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准噶尔盆地的东南角，大概在这个位置。董氏中华猛龙呢，它的最主要的意义呢，就是它这个非常完整，要比我们熟知的这个霸王龙，就北美的地区的霸王龙呢要早，应该是当时我们这个亚洲这一片区域，当时也没有叫亚洲这一说了，这个整体。是当时在我们这个大陆上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捕食者之一了。恐龙为什么它比较吸引人呢？其实还是因为，其实恐龙有很多，它不光有这种大型的恐龙，还有一些小型的恐龙。但是呢，公众的话，那肯定还是都比较这个喜欢这种大型的恐龙。那我国呢，虽然是恐龙的这个历史研究比西方要晚一些，但是在从上世纪20年代，我国的科学家开始研究恐龙，开始我们也是奋起直追。到现在呢，其实我们国家已经是研究命名的恐龙有350多种，已经是世界上发现恐龙最多的国家。它比较重要的话，就是因为它的头骨保存下来了，而是它只有前肢和尾椎，就尾巴上那些骨骼没有保存下来。就因为我们其实有好多生物，你要从肢骨或者是从你椎骨上可能有时候不太好鉴定它到底是什么动物，可能大的类型可能能鉴定出来，是吧？它是爬行动物还是哺乳动物，这些可能能鉴定出来。但是如果都是爬行动物或者都是恐龙，有一些在比较接近的种类上，要想再鉴定，其实很重要的东西要从头部骨骼，特别是牙齿一些形态上来再给它再往下来具体的细分一些，它到底是哪一个类型哪一个种。其实我们国家应该比较有名的恐龙的话，比如说那个许氏陆丰龙。它又被称为这个中国第一龙，或者是中华第一龙。为什么呢？它是首先这个许氏陆丰龙呢，它是1938年发现于我国的云南省陆丰这个地方。当时呢正是这个抗日战争的时期，社会动荡，但是在这么困难的时期，然后我国的这个古生物学家他们仍然在工作在第一线，仍然出野外，然后做一些研究。因为我们中国嘛，就是好多是龙骨，或者说中国人对这个龙的比较这个信仰、这个崇拜，所以说当时发现了以后，把这些标本都运到了重庆，在重庆1941年进行了展出，都是极大的鼓舞了当时的民众的这种抗日热情。为什么说它重要呢？它是第一件由我国科学家自主发现、发掘、研究、装架、命名的恐龙，所以说呢，它又被称为这个中国第一龙。为什么它叫许氏陆丰龙呢？陆丰这个好解释，因为它是在陆丰发现的。许氏呢，是当时杨宗健，也就是我国的古绝动物学之父，是他当时在德国留学时候认识的一位古生物学家。他在研究这个许氏陆丰龙的时候呢，因为当时这个社会动荡而且是他们颠沛流离，从南京跑到云南，又从云南去了重庆，所以说很多资料手上都没有。他当时呢，都是向这个写信，向这位德国的古生物学家这种写信，然后互相沟通请教，然后呢，这个德国古生物学家许奈呢也给他寄来了很多资料，所以说为了感谢和纪念这个许奈教授呢，他就把这个种名献给了许奈，所以叫许氏陆丰龙。除了许氏陆丰龙呢，我们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比如说吉鼻青岛龙，它为什么又重要呢？它又称为是新中国第一龙。它是发现于1950年，也是我国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发现了一条比较完整的恐龙，他们发现地点呢是山东省的莱阳，但是呢，为什么叫青岛呢？是因为当时是山东大学的师生，发现的。当时的山东大学的驻地是在青岛，为了纪念，为了感谢山东大学的师生，所以说把它起了一个署名叫青岛，所以叫最后叫吉鼻青岛龙。吉鼻青岛龙呢是大概是生活在这个8000万年的这个白垩纪晚期。它最有名的地方是它在它的头部呢，上有一个棒状的一种骨骼，所以说给它起名了一个棘鼻，就是因为它这个特征比较明显，在头部的这个骨骼。当然，这个骨骼到底是什么作用呢？经过科学家推测呢，头上这个棒状的骨骼吧，可能是个中空的结构，是用来扩大声音，用来放大声音的一个功能。但是呢，在骨骼形成化石的漫长岁月中， 这个棒状结构的前半部分破损了，所以仅留下了后半部分，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像天线一样的棒状骨骼，所以给它起名了脊椎清长龙。
0: 刚才呢，我们对整个我们国家的恐龙有了一个非常细致的了解。那我在我们展厅里呢，我们的3号展厅啊，给它起名叫做“恐龙帝国”。这个展厅呢，也就是 C 统呢，向大家去展示一些各种各样的分类啊，不同的恐龙。因为呢，恐龙我们说它属于一种杨摩动物啊，杨摩动物的出现呢，使得我们整个陆地的生态系统的面貌都发生了非常非常彻底的改变啊，爬行动物逐步占据了主导地位，所以说我们把中生代呢，也给它称为爬行动物的时代，也被叫做恐龙的时代。在我们这个展厅呢，爬行动物的展区啊，展出了一些，比如说地鳄的头骨啊，山西鳄、无齿丰龙、锯齿龙等等，还有一些我们叫它早期的下孔类杨摩动物，比如说有啃食兽啊，还有我们管的另外一个镇馆之宝啊，叫做水龙兽。水龙兽呢，它是森林系早期非常常见的这样的一种动物，它的体型特别特别的笨重，而且呢以植物为食。因为这种生物呢，它没有办法横渡大洋，但它的化石却出现了我们现在很多地区啊，比如说有印度、中国、蒙古等等。所以说，这个呢就证明了这些陆地过去是连接在一起的。所以，水龙兽的头骨可以说是我们板块漂移学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化石证据。另外呢，我们这边还展出了，比如说鳄类的展区啊，龟鳖类的展区啊，包括呢，还有一些海生的爬行动物的展区啊。因为经过整个这样非常漫长的演化过程，鱼类啊，我们登上陆地成为两栖动物啊，后来慢慢的转变成为爬行动物之后，而在中生代呢，爬行动物中的其中一只却重新的返回了海洋中。啊，我们呢就把它称为海生爬行动物。在这里呢，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一些鱼龙类、鳍龙类啊，等等等等。当然了，我们整个展厅最受大家关注的还是恐龙的展区。我们整个恐龙的展区呢，都是根据恐龙的分类来进行展示的。恐龙我们把它大致分为蜥豚类和鸟豚类，区分它们的特征也很简单啊。大家可以在我们展厅里观察，就是观察它们的腰带结构，啊，也就是我们说的盆骨。啊，像蜥豚类恐龙呢，它们呢是3射疗法结构啊，我们说比较类似于蜥蜴的臀部。那鸟豚类呢，它是拥有4射类的腰带结构，比较类似于鸟类的臀部，所以说呢，给它区分为蜥豚类和鸟豚类啊。当然下方呢也有各种各样的新的分类啊，蜥豚类呢又包括兽脚类和蜥脚类啊，鸟豚类呢又有比如说剑龙类啊、甲龙类啊、角龙类啊等等等等啊。这些展区呢，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3号展厅里看到。像我们刚才马馆所提到的这个许氏陆丰龙，它们呢都是属于蜥脚类的恐龙，和我们展厅中啊最大的一只恐龙马门溪龙是摆放在同一个展台的啊。马门溪龙呢也是我们馆非常受大家喜爱的这样的一个化石标本，它呢特点非常的明显啊，有这样长长的脖子和尾巴，头骨呢非常非常的小，所以说它们的外在形象啊是非常非常鲜明的，体长呢。我们整个馆展出的这个中甲马门溪龙可以长到35米长，是世界上最大的恐龙之一，同时呢，也是世界上脖子最长的恐龙。它光脖子的长度就超过了15米，而且在我们的展柜中啊，也展出了它的正形标本，就是呢马门溪龙它的两节颈椎。旁边呢，马门溪龙的左下角就是刚才我们马馆提到的许氏陆丰龙了。除了蜥脚类恐龙呢，我们还展出了比如说头饰龙类啊，比如说肿头。龙类和角龙类，包括大家比较熟悉的恐怖三角龙啊，包括角龙类呢，我们比如说展出的还有鹦鹉嘴龙啊、当齿隐龙啊等等等等。除去这些还受大家关注的，比如说我们鸟脚类和兽脚类的展台中，鸟脚类呢，我们展出了刚才介绍的棘鼻青岛龙，包括呢还有一些南洋诸葛龙等等等等。兽脚类恐龙呢，是我们恐龙中非常庞大而且复杂的一个支系，比如说有。阿拉善龙啊，单棘龙啊，等等等等。另外呢，也非常受大家关注的，比如说我们暴龙类的展区，可以说是我们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类群了。我们暴龙类大家比较熟悉的呢，可能是霸王龙啊。大家可能不知道，在我们中国的国土上是没有霸王龙的，但是呢，在我们的国家，它有霸王龙的祖先类型，比如说五彩冠龙啊，它就是我们已知最原始的暴龙类的恐龙之一。而且呢，它是拥有我们这个兽脚类恐龙中结构最复杂的、非常华丽的这样的冠饰，所以说它的这个属名冠龙就是由此而来的。 除了这些早期的啊，体型比较小的暴龙，后期呢，慢慢的演化出了体型比较大的暴龙，比如。

0: 我们熟悉的勇士特暴龙以及霸王龙。像我们馆展出的霸王龙呢，它也有一个自己的名字啊，叫做斯坦。斯坦呢，可以说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明星霸王龙之一了。它呢，当时是在2022年的时候啊，进行了公开拍卖，当时的拍卖成交价达到了2.2亿人民币。当时的买家呢，没有公开自己的姓名啊。后来呢，直到阿联酋的阿布扎比文化和旅游部官宣啊，这个斯坦的真身将在阿布扎比新开放的一家历史自然博物馆中作为镇馆之宝去展出。所以呢，我们才知道啊，这件霸王龙斯坦的真身是被阿布扎比文化和旅游部拍卖走了。旁边呢，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恐龙的小型化的这样的一些过程，比如说呢，有阿尔瓦雷兹龙类，它们可以说是兽脚类恐龙中非常奇特的这样的类群，因为除了体型的小型化，它们的前肢和手指也发生了一些特化，食性呢也发生了转变，它们前肢呢就只剩下的一个巨大的单爪，可能是用来挖掘或者是破坏朽木和蚁穴，吃里面的蚂蚁或者是白蚁的。另外呢，我们整个的这个恐龙帝国展区啊，其实还展出了一个类群，叫做翼龙。很多人呢认为翼龙是会飞的恐龙，但实际上呢，翼龙它并不是恐龙，它和我们的恐龙呢是一同属于主龙类，可以说是恐龙的近亲啊。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展出了另外一个镇馆之宝啊，就是天山哈密翼龙的蛋。在我们展柜中呢，有展出了我们世界上第一枚含有翼龙胚胎的蛋化石啊，另外呢，这个还有三枚保存的天山哈密翼龙的蛋。因为呢，科学家通过对它的这个蛋和胚胎的研究表明啊，这个蛋呢，它是属于软壳蛋，所以说这个也是它珍贵的原因之一啊，因为它很难保存下来。此外呢，我们的3号展厅呢是有一个夹层的啊，这个夹层大家上去呢会发现它也是我们整个生物演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比如说我们鸟类的起源和演化，包括我们一些长有羽毛的恐龙，还有呢，哺乳动物前1/3的演化过程，都在我们整个的夹层中会有展示。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到我们的展区的3号展厅的夹层去观看这些展品。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5: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如果说自然博物馆记录的是大地生灵的过往，那故宫博物院留存的就是中华文明千年的文脉。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故宫就推出了不少活动，数字展厅、基层巡演、青少年公益讲解同步铺开，让这座600年宫殿的文化走出了红墙，走到更多人身边。这个曾经的皇家禁地是怎么一步步变成全民共享的博物馆呢？从民国初年文物清点到1925年正式建院对外开放，再到几代人接力守护国宝，故宫的百年蜕变恰好完整记录了我国文博事业从封闭珍藏到全民普惠的发展历程。今天的故宫186万件馆藏，近万间古建，早已不只是打卡的风景，而是一部立体的文明史书。接下来请天津师范大学陈晨副教授为我们梳理紫禁城到故宫博物院的完整变迁，读懂这座宫殿承载的家国文脉。
7: 故宫呢，它今天的名字啊叫做故宫博物院， 但是啊，它在明清两朝却是紫禁城，是我们平常老百姓绝对不能去的地方。故宫是怎么从一个守卫森严的紫禁城变成大家都可以去参观的博物馆了呢？它经历了什么呢？我们今天啊，虽然是从博物馆的视角来讲故宫，但是呢，关于故宫的一些基本问题啊，我们还是要梳理一下。至少我们要知道故宫是谁建立的，是什么时期建立的。我们都知道明代的第一位皇帝叫做朱元璋。啊，朱元璋那个时期啊，他的都城可不是在北京，而是在南京。北京这个地方呢，当时是元代的大都，后来呢被徐达收复了之后呢，改名为了北平府。那被朱元璋呢赐给了他的第四个儿子燕王朱棣啊，当作他的王府府邸。朱元璋去世之后啊，他的皇位啊没有传给他的儿子，而是传给了他的长孙朱允文。因为他的儿子太子朱标去世的比较早啊，朱元璋太疼爱这个太子了，以至于把皇位没有传给其他的儿子，直接传给了朱标的儿子朱允文。那朱允文呢，他非常年轻啊，继位之后啊，害怕这些叔叔们来抢夺自己的皇位，于是啊，他做了一波操作，就是著名的削藩，也就是用很多手段来搞掉了好几个叔叔。那没想到啊，在这帮叔叔当中就有一个硬茬，这就是四叔燕王朱棣。那这个四叔啊，还没等他的大侄子过来削他，就直接来了个反杀，起兵造反，发动了历史上著名的靖难之役。那最后呢，朱棣是大获全胜，在南京称帝啊，成为了永乐大帝。但是在这场战争当中呢，朱允文却突然消失了。有的人说他可能死了，也有人说他逃跑了，反正就是找不到了。那朱棣就很担心啊，他害怕这个侄子回来复仇，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觉，甚至还做噩梦。那这个时候啊，就有大臣提议说呀，皇上，要不然咱们搬家吧，啊，南京这个地方、啊、跟您犯冲，咱们回到自己的老家北京，还是北京住着最舒服。那朱棣一听啊，很高兴啊，没错，咱们就回北京。于是呢，在永乐四年的时候啊，朱棣就决定要在北京建立一个新的都城。于是呢，开始了各种的规划啊，建立北京城，建立宫殿。在永乐十五年的时候，这个大工程终于开始动工，到永乐十八年的时候竣工完成。永乐十八年，也就是公元1420年。所以如果要这么算的话呢，故宫到今天已经建成有600多年了。故宫啊是今天的名字，那么在当时啊，它可不叫故宫，叫做紫禁城。这个紫呢，就是对应着天上的紫微星，是天地住的地方。禁呢，就是禁止入内，也就是说我们人间的皇帝住的地方叫紫禁城，不允许普通老百姓进去的。那紫禁城的占地面积啊，一共有72万平方米，据说啊，它的房屋就有9999间半。哎，怎么还有半间呢？传说啊，朱棣最开始建造故宫的时候是想建10000间房间的，但是啊，他忽然间有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就梦见了玉皇大帝，非常不高兴，因为天上的玉皇大帝他的房间才有10000间，那你民间的皇帝怎么能超过他呢？于是朱棣啊就少了半间，只建9999间半。那这个半间呢，有人说就是在文渊阁西头下边的一个小屋，这个小屋特别的小，只能容纳一个楼梯，所以呢它算半间。当然啊，这个故事肯定不是真的啊，朱棣有没有做梦我们谁都不知道啊，玉皇大帝高兴不高兴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啊，我们可以数一数故宫的房屋数量。那在1972年的时候啊，专家们还真的认真的数过一遍。那经过他们的这个计算，它的房间数量有多少呢？一共是8707间。那在前几年呢，这专家们又数了一遍，那这个数字呢又有了一个变化，那是9370多间。你看啊，都没有达到9999间半。哎，你说这个数怎么还不一样呢？其实大家也能理解啊，因为我们故宫是经过了600多年历史啊，这么多朝代的分分合合，这么多宫殿，有的倒塌了，有的重新装修了，有的合并了啊，有的新建了等等。那么这么多宫殿肯定不可能再回到当时朱棣建的那样的一个时代了，所以这个数字啊肯定不可能按照之前的那个数字来计算了。但是不管怎么说，都没有达到9999间半，但是这个数量已经是非常多了。如果一个人啊从出生那天开始算起，每天晚上住一间房，每天住不同的房间，等你全部住一遍，这个人已经25岁了。故宫有这么多房间它都干什么用呢？其实啊就两个职能，就是办公跟生活。所以故宫呢既是皇帝的办公室又是他的家，工作跟生活两个职能互不干涉。 所以我们在故宫这么多房间的当中啊，我们需要把它区分一个外朝部分，一个内廷部分。外朝也就是皇帝办公和上朝的地方，而内廷呢，就是他生活的地方。怎么来区分呢？在保和殿的后边和乾清门的中间有一条长长的街，这条街呢，我们叫做天街，也叫横街。从这儿开始分，前边就是外朝，也叫前朝，后边呢就是内廷，也就是后宫，这两部分互不干扰。那我们先说外朝，那也就是皇帝办公和举行大型活动的地方。我们今天去故宫啊，先进的就是外朝啊，从午门一进去就能看到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这三大殿里边啊，最重要的就是太和殿。太和殿呢，可以说是等级最高的宫殿，也是最大的一个宫殿。很多人都说太和殿是不是皇帝上朝的那个宫殿呢？其实啊，不是，因为明清的皇帝啊，他上朝不是在室内，而是在室外。明代的皇帝呢是在太和门，清代的皇帝啊是在乾清门，反正都是室外。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今天的这个室外的运动会啊，它是完全户外的一种活动。上朝的时候，皇帝上朝为什么在室外呢？那是因为皇帝上朝就是一种工作，对吧？他要很勤勉，工作总得让领导能看得到，对吧？要不然你就白干了。在屋里呢，没有摄像头，那皇帝的领导是谁呢？就是天了。所以他在室外上朝，他发布政令，跟大臣讨论，他在室外开这种所谓的运动会，也就是说他能让上天看得到啊。他觉得这种活动上天才能看到他的勤勉啊，于是他选在室外上朝。所以我们不要被电视剧当中的情节所误导啊，在金銮宝殿当中啊，那不是上朝了。那我们说太和殿不是上朝是干什么用的呢？举行盛大活动的典礼用的。那三大殿后面呢是后三宫，这后三宫的格局啊，实际上跟三大殿差不太多，但是呢略小一些。那这个后三宫呢，就是乾清宫、交泰殿和坤宁宫。有人说乾清宫是不是皇帝住的地方，坤宁宫是不是皇后住的地方啊？明代皇帝皇后确实是这么住的，但是到了清代就不一样了。清代的皇帝啊，他不住在乾清宫，很多清代的皇帝选择住在养心殿，而清代的很多皇后呢，也不住在坤宁宫，而在东西六宫当中选一个自己喜欢的。那乾清宫呢，就变成了皇帝日常办公啊，或者说接待一些大臣呐、批改奏折呀、这样的一个办公的场所，相当于皇帝的一个私人办公室。而坤宁宫呢，甚至都不住了啊，用来祭祀用的。我们看到它的建筑跟别的宫殿建筑都不一样。那么在后三宫左右两边就是东西六宫。这个东西六宫呢，就是皇帝的嫔妃们住的地方，东边六个，西边六个，加在一起一共十二个。但是啊，大家不要认为皇帝只有十二个嫔妃，一个人单独住一个宫，因为这个宫啊，它不只是一个楼，它是相当于一个四合院啊，好几个建筑，它是一个建筑群。那过去的妃子没有这么奢侈啊，不可能一个人住在一个宫殿里，除非是皇帝特别宠爱的妃子才行。大部分呢，这个妃子啊，它是有这个位分的。位分高的妃子啊，住在比较中心的这种 C 位的房间里边，哎，条件最好，位置也最好。那其他位分低一点的妃子呢，只能住在偏殿啊，甚至还有很多这种没有什么位分的小妃子们，他们就是好几个人一块住一个火单啊，睡大通铺那样子。那除了后三宫、东西六宫之外呢，还有东路和西路很多著名的宫殿。比如说东路，东路最著名的宫殿呢，就是宁寿宫。宁寿宫是干什么的呢？其实我们今天大家都去过哈，就是珍宝馆的那个位置，九龙壁大家都知道吧？进了故宫之后需要单独买门票再进去的。那这个宁寿宫呢，其实最开始呢是被乾隆皇帝拿来当养老院用的。因为乾隆皇帝呢，他想在自己退休之后啊有一个更好的生活，于是啊就提前修建了一个所谓的养老院，就是宁寿宫，修建的特别的豪华，特别的漂亮，有花园，有书房，有各种的景观啊，还有大戏台等等等等。但是啊，乾隆皇帝自从退位，他就没有真正的放权，所以这个宁寿宫呢，他就基本上没怎么住，最后呢被慈禧老佛爷很不客气的给征用了啊，他享受了很多。现在呢是我们都开放的这个珍宝馆的这个位置啊，大家都可以进去参观，但是有一部分是不能开放的，比如说乾隆的这个花园，宁寿宫的花园是没有对外开放的。这里边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倦勤斋，就是乾隆皇帝的秘密书房。 我有幸进去过一次啊，真的特别特别的好看啊，里边的装饰特别的豪华，在这里边啊，你真的能感受出乾隆皇帝的内心世界。那西路呢，最著名的宫殿就是慈宁宫。

区域了。思宁宫这个区域啊，是太后老佛爷的一个区域啊。当然，这里边也有一个思宁宫花园，大家都可以仔细去看一看。当然啊，故宫的宫殿不止这么多啊，它还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宫殿，有故事的宫殿。但总体上来说呢，可以分成这几个类型啊。有一些类型呢是对外开放的，它变成展厅啊，比如说东西六宫，很多的宫都变成了，比如说像瓷器展啊、玉器展啊、青铜器展啊这样的宫殿。还有很多的展厅呢，作为原状陈列啊来对外开放。那这些宫殿，比如说像三大殿呐，像这个后三宫啊等等，它都是保持最原始的状态的，观众可以隔着窗户能看得到当时皇帝工作生活的场景。那还有一些宫殿呢是不对外开放的。那这个不对外开放的宫殿呢，真的就没有什么好看的啊，所以很多观众都特别有好奇心，说特别想看那些观众不能去的地方。这些地方呢，很多的时候可能是一些危楼啊，它要修缮改造的。有一些呢是故宫的工作人员办公的地方啊，它真的没有那么好看，所以观众不要有这么大的一个好奇心对于故宫里边。那故宫呢，作为明清两朝的重要宫殿，它一定流传下来了很多好东西啊，好的文物收藏，好的宝贝。那这些东西有多少呢？其实这个数字啊，之前还真的没有一个准确的。直到2004年开始啊，故宫的工作人员开始认真的清点，2016年才给出了一个比较准确的数字，多少呢？186万件套，这个数字非常庞大了啊！我们今天很少有博物馆能达到这个数字了，非常的多。也就是说啊，如果一个人每天只看一件文物的话，那他都看完要至少用5000多年。那一个人如果说能活到80岁的话，都看完要用60辈子。所以说，大家可以想象这文物有多少。那故宫呢，不光是文物多啊，质量还好啊。那我们说啊，文物一般都有等级的，对吧？我们可以分为普通的文物和有等级的文物。那这个有等级的文物里边呢，又分为1、2、3级。那你说一个博物馆当中啊，是普通的文物多还是珍贵的文物多？那肯定还是普通的文物多，对吧？珍贵的文物是少的，凤毛麟角嘛，那才是珍贵的。但是故宫却不一样。故宫啊，是珍贵的文物多，普通的文物少，而且这个珍贵的文物还不是一般的多，有多少呢？它占了总数的90%。大家可以想象哈，这个比例很大呀。也就是说，故宫的大部分的文物都是珍贵的，样样都好，每件都金贵。那在这些珍贵的文物当中啊，实际上来讲，故宫的文物还有很多的特色。我给它稍微总结了一下啊，故宫的文物藏品有三大特色。第一呢，就是门类齐全，种类丰富。我们从文物学的角度啊，古玩圈里啊，一般都把它分成5大类。文物学的5大类：瓷、画、玉、铜、杂。瓷就是瓷器，画就是书画，玉呢就是玉石器，铜就是青铜器，杂呢就是除此之外的一系列的其他的文物啊，比如说一些工艺品啊，都算杂项。那么故宫可不是一般的博物馆啊，它这么高档的一个博物馆，这么多的文物，它的东西肯定分的类型会更加的细，它就不只分5类了，它分成了25大类，其中呢把很多的类型呢还在拆分，比如说画这一类里边，故宫就分成了法书跟绘画，杂呢它分的就更多了啊，竹木牙角袍每一类都单独的分，那这是它的最大的一个特点。但是呢，大家请注意，在这些门类当中啊，有一些类型的文物是在很多其他的博物馆很难见到的啊，比如说皇帝啊过去出行的那个仪仗啊，非常的浩浩大大的那样的一个仪仗，我们有个专业的词叫做鲁布，这个鲁布在故宫当中就有出现啊，在其他博物馆就很难见得到的。还有呢，就是像很多的钟表啊，比如说有我们国产的，也有进口的，那这些个钟表呢，也只有在故宫的钟表馆当中能看得到，在其他博物馆也是很难见到的，所以这就是它的第一个特色。第二个特色是什么呢？就是原状陈列，见证历史。那我们说啊，故宫毕竟是古人曾经生活过的家，对吧？居住过的房子，那有一些文物呢，就摆在那儿这么多年就没怎么动过。比如说啊，有一种文物啊，叫做帖落，啊，帖落是什么呢？其实大家就可以想象，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壁纸。我们今天家里装修那个壁纸啊，都是印上去的啊，都是有花纹的。但是皇帝的那个家里的壁纸啊，它不是印的了，它是手绘上去的，宫廷画家亲自画的。那你说那么漂亮的壁纸，那么漂亮的帖落，能不算文物吗？它肯定算啊，而且得算书画类文物里边的吧。但是你说把这个帖落揭下来怎么保

能看到原状陈列的一个状态，才能知道当时皇帝生活的这个空间是什么样子的。第三呢，就是明清档案独一无二。那故宫呢，毕竟是明清两朝的皇宫啊，它有很多的文件档案呢、啊、很多的文书啊、圣旨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文件啊，那这些东西都在故宫当中保存。那它的横跨的年度特别的大，从明初到清末都有，而且它的内容涉猎非常的广啊，政治、军事、文化、经济、艺术等等，要什么有什么，而且形制多样，文字多种。那这些明清档案啊，它数量非常的庞大。本来呢，他们是收藏在故宫的明清档案部，但是呢，后来明清档案部呢独立出来，成为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归国家档案局来管理了。那故宫有这么多件藏品，你要说哪一件是最重要的，还真不好说。我只能说一些它的每一个类型里边有代表性的一些文物，比如说书画类的。那书画类的文物里边，可能我们想象最多的啊，能想到的就是北宋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这文物可能大家都知道啊，因为它太有名了。它就是北宋时期啊东京汴梁城的一个真实的生活写照。这幅图啊，每一个人物都刻画得非常的精致，惟妙惟肖的。这幅作品我们现在基本上是看不到的啊，但是在2015年的时候却真的展出过来一次。那是石渠宝玺大展，也就是乾隆皇帝的一个收藏展。那这幅画一经展出啊，很多观众都慕名而来啊，就排了很长的队啊，甚至有的观众排了十几个小时，刚一开门就跑进故宫啊，因为生怕他跑慢了，跑慢五分钟就要多等俩小时啊，他们就跑来排长队来看这件文物，因为它太有名了。当然故宫的其他书画文物也很重要，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的千里江山图、洛神赋图、五牛图、韩熙载夜宴图等等等等，数不胜数，太多了。但是大家请注意啊，这类书画类的文物啊，它不是经常展出的。因为书画这个文物它的材质跟别的文物不一样啊，它时间长了啊，它会受到光照啊、二氧化碳啊等等各种的影响，所以一般展出呢也就两三个月的时间。所以大家呀要经常关注故宫的展览，一有好展览就及时来看。那除了书画之外呢，其他的文物啊，哎，就可以比较长时间的展出，比如说玉石类的文物。那玉石类的文物最代表的就是大禹治水玉山，哎，这件文物啊是经常展出的。它在哪儿呢？就在宁寿宫里边的乐寿堂当中。它是一个特别大型的一个玉山，上面呢雕刻的是大禹治水的故事啊。我觉得这个故事我不需要多做介绍了啊，大家都知道。它的刻工雕工非常的精美，它现在就在乐寿堂当中展出啊，我们大家都可以进去看，而且可以近距离的去观察啊，它的人物的刻画特别的精美。那除了玉石类的文物啊，还有瓷器，最有名的瓷器呢就是这一件了，各种釉彩大瓶啊，这个名字啊是它的一个学名，但是我们大家可能知道更多的是它的外号，叫做慈母。啊，慈母也就是瓷器的老母亲啊，瓷器的妈妈。那你看这个大瓶子啊，上面有各种的颜色、各种的花纹、各种的釉料。有人说这个颜色多了也不一定好看吧？你看它上面这么多色彩，真的很乱啊。很多人都去吐槽乾隆皇帝的审美啊，就是通过这件瓷器。说句实话，确实它没有宋代的瓷器这么精致，也没有宋代瓷器这么淡雅。你像汝窑啊，多美啊，对吧？它的天青色。这个瓷器呢确实有点过于浮夸，但是呢清代它就是这样的一种审美风格，它把前朝各种的技术啊进行一种总结和杂糅放在一起，就形成了多种工艺放在一起的一个各种釉彩大瓶。它的工艺烧造会非常的难，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釉料啊它是要低温烧，很多釉料啊是要高温烧，所以它这么多种十多种的釉料它放在一个瓶上，它的烧造工艺有多难大家可想而知啊。虽然说审美我们可能不太认同，但是它的技术我们不得不承认。还有金银器类的文物，那金银器类的就是这一件金瓯永固杯了啊，实际上就是一个酒杯嘛，但是呢却是皇帝在每年元旦的时候进行开笔仪式的时候用的一个酒杯，纯金打造，非常的漂亮，上面还镶嵌了各种的宝石啊，非常精致。那还有一类可能没有这么漂亮的文物，比如说就是石鼓啊，这是不得不提的。
那故宫的这个石鼓啊，它不好分类了，因为

0: 它独一无二。这个石鼓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大石头墩子啊，一共有十个啊，特别大，特别重。但是啊，在这个大石头墩子上却有文字。那这个文字呢，都是很早的文字，是秦始皇统一之前的历史。所以这个文字的记录啊，实际上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很多书法大家都是从写石鼓文开始的，所以这个石鼓文呢，被我们很多书法界的老师被誉为中国篆书之祖啊。那故宫为了凸显这个石鼓的重要性，专门做了石鼓馆啊，就在今天的珍宝馆当中，大家都可以去看得到。当然啊，故宫的文物可远远不止这些，还有很多很多精美的，我们大家一定要仔细的去看，每一件文物背后都有一段特别有意思的故事。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7: 什么是乡村？是绿水青山，是风吹麦浪，是耕读传家，是乡里乡亲。
8: 乡村是农民肩上扛过的四季，也是民族一路走来的记忆。中国乡村之声，记录乡村，致敬时代。
6: 中国乡村之声与您共享茶乡好时光。
9: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茶产业创新工厂主任王如良，欢迎收听我在总台云听客户端推出的茶有道，喝茶有门道。
10: 锡兰就是现在的斯里兰卡，古称锡兰，是印度洋上的明珠，美丽的岛国还盛产蓝宝石。我曾经访问过这里的茶区，锡兰红茶呢又被称为锡林红茶、锡兰红茶，与安徽的祁门红茶、阿萨姆红茶、大吉岭红茶并称为世界的四大红茶，被称为献给世界的礼物。其平均的价格与品质啊，在世界红茶出口市场中最高。其乌瓦红茶呢被誉为世界三大高香红茶之一。该名称呢源于锡兰的英文 Ceylon 的发音，直接音译而来。锡兰呢于1948年从英国独立，1972年更改国名为斯里兰卡。此后呢所产的茶本应当称为斯里兰卡红茶，但至今呢也多被称为锡兰红茶，约定俗成了。锡兰红茶的诞生呢100多年前的在当地爆发的一场枯萎病有很大的关系。18世纪末啊，锡兰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当时呢，锡兰的主要作物是咖啡，没有人对茶叶感兴趣。1824年，英国人将中国茶叶引入锡兰，并在康提附近的佩拉德尼亚植物园播下了第一批种子。然而啊，19世纪70年代，枯萎病使咖啡园遭受灭顶之灾，而能够抵御病害的茶叶呢，大难不死。于是英国种植园主们购得中部山区得大片的土地，开发茶叶种植园，并在20世纪80年代迅速的发展壮大。锡兰红茶有六大茶区，主要生产传统的红穗茶和 CTC 的茶，国内呢消费量很少，绝大部分出口。根据海拔的高低，茶叶被划分为三个等级：高地茶、中地茶和低地茶。通常海拔越低，滋味越是醇厚，香味呢浓重。锡兰红茶的主要品种有乌瓦茶、汀布拉茶和努沃勒 埃利耶查集中。因常年云雾弥漫，冬季吹送的东北季风带来雨量，也就11月到次年的2月，不利于茶园的生产。乌瓦茶呢，以7到9月所获的品质最优。而产于山岳地带西侧的汀布拉茶和努厄勒埃利耶茶呢，则因为受到夏季以及5到8月的西南季季风的这个送雨的影响呢，以1到3月收获的最佳。西南的高地茶通常制为碎形茶，呈赤褐色，其中的乌瓦茶汤色橙红明亮，上品的汤面环有金黄色的光圈，具有刺激性的风味，透出如薄荷铃兰的芳香，滋味醇厚，虽然较为苦涩，但回味呢甘甜。汀布拉茶的汤色鲜红，滋味爽口柔和，带花香，涩味较少。努沃勒埃利耶茶呢，无论色香味都较前二者淡，汤色呢橙黄，香味清芬，口感稍近绿茶。西兰红茶通过英国传入香港后，发展成具有香港特色的饮料丝袜奶茶及鸳鸯红茶。一般所熟知的西兰红茶只是一个统称，泛指斯里兰卡地区所产的红茶，只有 100% 斯里兰卡生产的茶叶才能称之为西兰红茶。市场上许多红茶也宣称为西兰红茶，实际上是拼配了印度、肯尼亚等产区的红茶。为了规范西兰红茶的出口呢，斯里兰卡政府茶叶出口主管机构统一颁发了西兰茶质量标志持剑的狮王的标志。该长方形的标志上部为以右前爪持刀的雄狮，这个下部则为上下两排的英文，上排为 Ceylon Tea 字样及西兰茶，下排为 Ceylon of Quantifiable of Quality 字样，即质量标志之意。拥有此标志的西兰红茶才是经过斯里兰卡政府认可的纯正的西兰红茶。斯里兰卡有茶叶拍卖局主导茶的大宗销售，虽处热带，但茶山昼夜温差大，还是非常适合茶树生长的，品质很高。西兰红茶呢，经常和各种水果香料混合，包装也有用印花铁盒或者小纸盒或者精致的实木盒。曾经呢，在与斯里兰卡大使馆一道组织过西兰红茶的品鉴以及与中国茶的交流活动，对两国茶的对比印象深刻。
11: 北京时间4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在中国漫长的海岸线上，有这样一个地方，它背靠青山，面朝南海，既有千年渔村的淳朴底色，又有现代海滨旅游的活力脉动。这里就是广东阳江闸坡渔港。闸坡渔港位于广东阳江市海陵岛的西南端，是广东乃至华南地区最重要的渔业基地之一。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在海面上，上百艘渔船便陆续靠岸，码头瞬间热闹起来。刚出水的海产直接搬上岸，转眼就进了餐馆的蒸锅或是游客的篮子。这里依山傍海，渔港和景区融为一体，你可以在鱼市里买海鲜，转身就能在海边的大排档现点现做，也可以登上大角山俯瞰整个渔港，看千帆泊岸，碧海连天。到了傍晚，沿着十里银滩散步，听着海浪声，吹着晚风，一天的疲惫都被海风吹散了。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走进阳江闸坡渔港，去感受中国南海渔都的蓬勃生机，尝一口从大海到餐桌的极致鲜甜，也在这座山海之间的渔港小城里，找寻属于南方海滨生活的节奏和诗意。
0: 闸坡渔港位于广东省阳江市海陵岛西南端，这里毗连南海，拥有得天独厚的海洋资源，三面环山，一面连海的独特地理格局，让闸坡渔港避开了狂风巨浪，成就了避风两港的天然优势，每年吸引大量渔船在此停泊补给卸货，被誉为南海明珠。
4: 现在是凌晨五点，我们来到了国家级中心渔港阳江闸坡渔港。作为南海北部的重要渔业枢纽，这里呢常年停靠着近千艘的捕捞渔船，同时呢这里也是南海开渔季重要的核心战场。每天从凌晨三点开始呢，完成了夜间作业以及远海捕捞的渔船呢就陆续归港了。据介绍呢，单只渔船的渔获量就可以达到数千斤。那您现在看到的呢就是渔获上岸的关键环节，那我们的工人呢会将满载的海鱼海虾按大小和种类进行分类，然后这些渔获就可以坐上我们的物流车运往全国各地了。这样忙碌的场景呢从凌晨到上午十点每天都在上演着。
0: 渔港码头每日凌晨进行渔获交易，海产品通过冷链运输网络辐射全国。
4: 这一片都是您的渔获吗？
5: 是的，是的，是的。
4: 这有上千斤了吧？
5: 两三千斤吧。
4: 两三千斤，这一筐多重啊？
5: 四十斤，五十斤左右。
4: 您这次出海出了几天呀？
5: 八九天了，四个小时骑一晚。
4: 这次收获的鱼量最多的是哪种鱼？
5: 最多是这种鱼。
4: 那是什么呀？
5: 就是也是鳗鱼啊。
4: 哦，小的海鳗鱼，就是很小很细是吧？
5: 对。
4: 那它的价格和咱们大的会有区别吗？
5: 有区别啊。
4: 有区别。
5: 区别很大了。
4: 大概差多少？
5: 差三四块钱吧，这是两块钱，这个是五块五六块。看渔船少回来就卖贵一点，渔船多回来就卖少一点。价格一天不一样了。
0: 繁忙的交易景象背后是渔民们的辛勤劳作，藏着渔民与大海博弈的智慧。清晨在闸坡码头，每一份渔获都承载着食客们对鲜味的期待。
6: 我来收获的。
4: 来收获的，您买了多少？这些都是您收的吗？
6: 对，都是我们家的。今天啊，挺多的，一两百盆肯定有的。这些都杂鱼。
0: 记者了解到一个藏在南海之上的鲜味秘密，不少捕鱼船为了追逐更丰富的鱼穴，常常要在海上作业十几天甚至更久。有的收购商就化身海上摆渡人，驾驶专门的运输船穿梭在各个作业渔船之间收购渔货，一般3至5天就可以归港，为鲜味保驾护航。
7: 这样那个鱼那个质量比较好一点，新鲜一点，得方便他们拖鱼的这人比较方便，
8: 他们就不用回来了。
7: 就是啊，又跑一趟那个费用比较大嘛，就是这样嘛，又跑一趟，有时候100多海里跑一趟，那个费用又10万块。
0: 这些运输船就像连接大海与渔港的鲜味纽带，既让捕鱼船能安心在远海作业，不用频繁往返耽误渔期，又让我们在码头能第一时间尝到跨越山海而来的新鲜。这条闪着银光2米长的大鱼，您知道是什么鱼吗？
9: 这个最大的呢，这个还有大的，
8: 还有更大的
9: 啊！今天最大的是一条，
8: 这鱼贵吗？这条得多少钱？
9: 这个好便宜的，8块钱左右吧。
0: 原来这条2米长的鱼是马鲛真鱼，学名旗鱼，是生长在热带、亚热带大型海洋鱼类，体长最多能达3米。因为旗鱼颜色、体型像马鲛鱼，而且长着长长针状的嘴，因此札坡渔民称呼它为马鲛真鱼。这条尾柄细短、体色黑褐色的乌鲳鱼被渔民

0: 这条鲜美的鲫鱼，在闸坡渔港码头的渔获里藏着不少稀客。 这条浑身泛着浅红色光泽、鱼鳍尖部带着一抹亮眼橙红的渔民师傅说，它叫红手指，因为体型纤细修长，末端微微弯曲，像极了涂了红甲油的手指。再看这条脚仔鱼，鱼肉特别细嫩，据说用来煮汤不用加任何调料，光靠本身的鲜味就能鲜掉眉毛。
1: 我手中的这个海洋里的小可爱啊，它就是叫做馒头蟹。您看它的身形圆鼓鼓的，是不是有点像咱们蒸熟的馒头呢？它是我们南海区域比较常见的一种蟹类，价格呢也比较便宜。像这一筐大概有20来斤，只要100块钱。那这种蟹呢，特别适合清蒸，吃起来特别鲜甜可口。除了凌晨的这些冻货。 傍晚的生猛海鲜更加令人期待。每天傍晚，当夕阳洒在海面上，闸坡渔港便迎来热闹时刻。在广东人的饮食文化中，本港鲜不单指一类食材，更代表一种对鲜味的极致讲究。它必须产自广东本地港口，由渔船当日捕捞并及时回港，全程不经冷冻。
2: 这样的鱼货肉质紧实弹牙，入口时还带着一缕海水的天然咸香。
1: 我们看到现在一筐筐鲜活的虎虾正在往岸上运送，这个虾个儿还是很大的，比整个手要长，而且它非常的圆滚滚的，很饱满，能想象它肉质应该是很肥厚的。
3: 对对对。
1: 啊，
2: 这种虾现在市面上要多少钱一斤呀？
3: 这个市面虾要差不多要。
1: 七八十吧，这种就是三点蟹。
3: 三点蟹有三个点，对，要三个点就是三点蟹。
1: 嗯，
3: 这个鳍要比较好，感好一点。这个鳍要比较值钱一点，这个红蟹。这个鳍码要料实块一点。
1: 那这个呢？三点蟹。
3: 这个三点蟹可能要差不多10块钱。
1: 10块钱一斤。
3: 对。
1: 对，
3: 在
1: 闸
3: 坡渔港，要论最能把这份海味狂欢推向高潮的，那一定是每年一度的南海阳江开渔季。 海陵岛万人渔家大宴，每当休渔期结束，这座渔港就会迎来最热闹的时刻。您能想象吗？数千张餐桌沿着海岸线绵延数里，上万名食客围坐在一起，共享这份来自南海的馈赠。在这场万人共享的海味盛宴中，最引人瞩目的当属非遗美食——海陵渔家大盆菜。
4: 我们会把这个十几种的材料，利用我们有清蒸的、焖的，还有煎的多种这个工艺，把它做成一个盆菜。这个已经有几十年历史了。我们从我爷爷的时候都有这种习惯。我们出海之前，我们都会吃这个大盆菜，
5: 放条鱼算，海上丰收这样。
1: 这道大盆菜不仅好吃，还藏着美好的寓意。层层叠叠的食材象征着步步高升，共享一盆菜代表着团团圆圆。每到开渔季，大家围坐在大盆菜旁，你一块我一勺，在分享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对新渔期丰收的期盼。
3: 谭国良是土生土长的疍家人，他在海陵岛几乎无人不知，大家都喜欢叫他皮叔。皮叔从记事起就跟着家人在渔船上生活，伴着海浪漂泊了整整18年，大海不仅给了他生存的技能，更刻下了深深的疍家文化印记。
1: 记者决定跟随他一起解锁藏在海鲜市场里最地道的疍家鲜味儿。
6: 这个蟹呢，我们本地的南方蟹，在我们这边的看这个，我们不用挑，就拿起来这个肥瘦，我们就可以知道。你看这个螃蟹就比较饱满了，
1: 饱满的正蒙它已经全部肥了。
6: 这个咱们怎么做呀？我们可以清蒸，也可以煎焖、焗。 姜葱焗的最出名的了。
1: 疍家人做海鲜最讲究原汁原味，姜葱焗不用太多调料，主要靠姜葱的香激出蟹的鲜。 这样焗出来的蟹肉嫩高香，葱姜的香味不仅没有掩盖蟹的本味，反而让鲜味更突出，蟹膏绵密醇厚，带着淡淡的焦香。
2: 我来海领导，您一定要尝尝的就是马鲛鱼。
3: 第一焖，第二穿，第三的是马鲛了，就是它了。这个是扁鲛，这个是圆鲛，它两种的不同价，大概这个40块，这个要20几块就可以。
1: 扁马鲛鱼和圆马鲛鱼是马鲛鱼的两个主要品种。扁马鲛鱼体侧具有蓝黑色圆形斑点，肉质清甜，适合香煎，价格较高。而圆马鲛鱼体侧具有波状横纹，肉质细嫩，但风味较淡，价格也相对较低。以前在渔船上，疍家人捕到肥美的马鲛鱼，就会动手做鱼丸，既能当菜，也能当干粮，一口下去全是大海的味道。
3: 这个叫天线鱼，我们这也是深海鱼。
2: 您看这个鱼还挺好看的，
3: 很漂亮的，
2: 橘黄色的鱼身和金线啊，所以它叫金线鱼是吗？
3: 我们本地人也最喜欢买这个鱼，肉比较鲜嫩，整起来的鱼比较香。
1: 疍家人保存鱼货有妙招，一夜陈就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方法，用海盐和少许米酒腌渍一夜，再用海风略吹，既能保鲜，还能激出鱼肉更深层的鲜味，这就是一夜陈的由来。香煎的做法兼具鱼皮的酥脆，鱼肉的鲜嫩，咸鲜的味道恰到好处，既没有掩盖金线鱼本身的清甜，又多了一层腌制后的醇厚。
4: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来到闸坡，光吃海鲜呐，那肯定不够。真正让人难忘的是亲自扬帆出海，当一回一日渔民。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游客选择登上当地的休闲渔船，跟着老船长一起驶向南海深处。你可以亲手撒网收网，体验大海给什么就收什么的惊喜。那返航后还可以直接把生鲜在码头上加工，那口鲜绝对能刻进记忆里。更特别的是，有些行程还融入了疍家文化体验。一上船，煮一锅热腾腾的艇仔粥，听渔民唱一段咸水歌，感受这片海域千百年来人与海共生的故事。
1: 不少消费者来到海领岛，会对从海到桌的鲜味之旅充满好奇，亲手从大海里捕捞鱼货会是怎样的体验呢？
2: 我觉得今天的风浪有一点大，尤其这个船是比较小的，在这样的浪上是觉得这个还是挺颠簸的。您能适应吗？
5: 我可以适应啊。对，然后可能是因为心情太开心的关系吧，一起体验向往的过程呀，然后现在这等待起网啊，就是挺期待的。
1: 游客和渔民合力将渔网一端缓缓放入海中，伴随海浪，渔网慢慢散开，像一张巨大的海味捕手，等待着大海的馈赠。大约一个小时后就可以起网了。
6: 哇，大石斑！
2: 大石斑！哇，这么大，这个就够吃了。
6: 够了。
2: 这是什么？
6: 这什么鱼叔？看起来很好吃的样子。
7: 黄翅鲷。
2: 黄翅鲷。
1: 伴随着渔网浅浅收起，越来越多的鱼货收入囊中。而此时上船时还说很适应的梁宝文，已经完全顾不上收获的喜悦了。
2: 坚持。
3: 肯定吐了。
6: 我都想吐啊。
5: 现在的话就是这个劲呢还没缓过来，然后现在什么都不想做，只想坐在这里等吃吧。
1: 海领岛大角湾推出的这项出海捕鱼体验，每位游客只需要70元钱就可以体验出海捕鱼，还能品尝到自己亲手捕到的鱼。
6: 我们几个好朋友70块一个人嘛，相当于包了一条船，捕到了那个石斑啊，那个还有一些我不知道什么鱼，但一定是很好吃的样子。
1: 刚从海里捞上来的鱼货，用简单的做法最能凸显鲜味儿。小海鱼适合香煎，中火慢煎才能让鱼皮金黄酥脆，鱼肉还鲜嫩。不一会儿，小海鱼的表皮就变成了诱人的金黄色，散发出阵阵焦香。野生石斑鱼和黄翅鲷清蒸最合适不过，游客能亲手捕捞到野生石斑鱼已经是非常幸运，而在海陵岛的野生石斑鱼可不是都如此迷你哦。
7: 现在我网的这个就是野生的大石斑鱼，现在这条大概是5到6斤左右吧，是我们从海港里面今天早上渔民刚捞上来的，这个野生鱼是很难得的。
1: 那么如何分辨野生石斑鱼和养殖石斑鱼呢？
7: 饲养的呢，这种鱼鳞就比较白色的一点，然后这个野生的，你看它的皮肤都是金黄色的。野生的现在我们128，那个饲养的就5-60块钱。
1: 将石斑鱼改刀，撒上姜片和葱段，既能去腥，又能给鱼肉提香。瓷盘被稳稳送入蒸箱。清蒸就是要刚刚好，15分钟，刚好能让鱼肉熟透又保持嫩滑。加入蒸鱼豉油，撒上葱丝，浇淋热油，热油裹着葱的香味瞬间迸发，鱼肉嫩而不柴，滑而不腻。野生鱼确实鲜美，但养殖鱼绝对更具性价比。记者前往海中的鱼排，那里可是闸坡海鲜的另一处鲜味宝库。
2: 这都有什么鱼啊？
8: 这个有，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是金鲳鱼。
2: 哦，金鲳鱼。
8: 对对，我们养的最多的品种。
2: 哇，闪着七彩的光哎！这个鱼现在多少钱？
8: 这个如果是市场的话，40-50块吧，一斤吧。
2: 哦，一斤啊。
8: 啊啊啊！
2: 那如果不是这么大的，就稍微小一点的。
8: 小的一般是12到20块左右。
2: 啊。
8: 就叫穿纹笛鲷。因为它这里有个有一个川字形嘛，
2: 它还有一个名字，我听说
8: 三刀鱼，我们叫
2: 三刀，
8: 对，本地叫三刀鱼。
2: 因为这个川字啊，像三把刀在它的鱼背上。
8: 对对对。
2: 那这个鱼贵吗？
8: 这个鱼也不贵，经济性鱼啊，20多块钱吧。
1: 消费者常常认为野生鱼比养殖鱼更好吃，但这种鱼反而是养殖鱼更加肥美。您知道它是什么鱼吗？
8: 军曹鱼。这个鱼是养殖的比海捕的好吃。
2: 是吗？
8: 对，因为它养殖的话它油脂多，
2: 啊，
8: 它野生的话油脂少。这个鱼也是20-30块吧。
1: 像这样的近海养殖鱼排还被开发成了海钓项目，价格也非常接地气，游客只需要几十元钱就能享受出海钓鱼的乐趣。
2: 是不是觉得海钓是一个非常高端的活动呢？但是其实在闸坡啊，其实海钓是非常接地气的。我听说我们乘坐这个公交船就可以到鱼排上去钓鱼，这个大概花费是多少钱？
9: 5块。
2: 公交船只要5块钱？
9: 对对对，5块。
2: 钓鱼要花钱吗？
9: 钓鱼要花，就是50块一人。
1: 鱼排钓鱼的方式给了普通游客体验海钓乐趣的机会，性价比拉满。在海陵岛的红树林，还有藏在潮汐里的鲜味宝藏等着你哦。每当退潮时，这里就成了赶海的乐园。
10: 这个，
2: 它必须是旁边有这个土，能看出来是吧？是它钻了洞之后，这个土的颜色和旁边不一样的。
10: 是啊。滚出来是泥，看到是这样的。
2: 哦，是因为里边是泥，所以颜色不一样。
10: 啊，
2: 哇，好大呀！哎，你看它的这个嘴在动，哎，它好像有点想逃跑，然后再钻洞的往下钻的感觉。你看，一点一点用沙子把自己埋起来。
1: 沙螺学名为尖子蛤，又名西施蛇，肉质细嫩，美味可口，是广东有名的特产。
10: 你来，哪个手来了？
2: 啊？
10: 哪个手来？
2: 来摸到它。
10: 啊，你慢慢来，慢慢来，摸得到。哎，
2: 哇，我都要够不到。哦，摸到了，
10: 来，
2: 哇，劲儿好大呀，我，哇，好深，哎，摸到了，哇，你看 我拿出来的时候这个肉还在外面。哇，它好有劲儿，能感受到它贝壳的部分在张合。
1: 沙虫可是红树林滩涂里的鲜味黄金，肉质比沙螺更紧实，用来煮粥煎

0: 看都是一绝。
1: 哎，看，
2: 有吗？哦，那大虫子，冻着的沙虫。沙虫其实特别特别鲜美。
1: 是啊，最有营养的。
0: 沙白贝又称为沙白、白贝，是中国文蛤的一种。沙白贝肉肥美鲜甜，一般以汤汁泡制为多。
3: 每个沙它的螺不一样，
4: 嗯，品种不一样，
3: 品种不一样，嗯，好多种螺的，
2: 收获还挺好的，收获多多的。
4: 我们平时就买来吃，今天掏完，我们就过来自己玩。
0: 海陵岛的鲜还远不止于此，看这像椰子一样大的油螺，您见过吗？
2: 您看它的壳，有没有想到一种水果啊？其实我刚才听我们的师傅说，这个油螺呢也叫椰子螺。
5: 椰子螺，海南那边叫椰子螺。
2: 您看这个壳还真有点像黄椰子壳，是吧？
5: 嗯，是。像我们平常的话，一般都是搞像这么大搞两次，外面这坨肉的话做来爆炒。炒青椒、尖椒，或者做爆汁油螺片。里面那块肉的话做凉拌，就很嫩很脆的。要是喜欢吃甜品的话，这还有一个很惊艳的吃法。
2: 是
5: 怎么吃？就是煲糖水。
0: 将油螺切片焯水，锅中放入红豆、螺片、红糖炖煮一小时，即可品尝这一独特的甜品。螺片爽滑，红豆细腻，汤底甘甜，别有一番风味。
2: 我听说我们还有一个叫狗鳝王，什么叫狗鳝王啊？
5: 这应该是你们比较少见的正宗的深海的海鳗，当地的话叫做狗鳝王。来来来来来，要不要你摸一下？拍个照吧，一起拍个照。
2: 你还行吧？
5: 比我人还高，是啊。
2: 它是因为太大了，所以叫王
5: 吗？哎，像长这么大才能叫王嘛，小的这就狗鳝了。
2: 我想试一下。
5: 你想抱一抱？
2: 刚才有点不敢，但是我觉得，如果不试一下又有点遗憾。超级超级重，而且
5: 漂不漂亮？很漂亮啊！哇，正宗野生海货。
2: 您看我手上剩下的这个粘液，哇，所以您能感受到它的身体多么的年华，
5: 但吃起来它是很好吃的。哇，
0: 海狗鳝鱼可不是普通鳝鱼，嘴巴张开时能看到细密的牙齿，游动时身体像蛇类般灵活扭动，比普通鳝鱼多了几分野性。海狗鳝鱼肉质紧实有嚼劲儿，最适合焖包，更能让调料的香味充分融入鱼肉里。浓稠的酱汁紧紧裹着鳝鱼片，色泽红亮诱人，刚端上桌就传来阵阵香气。
2: 我现在的位置呢是海陵岛上一家颇具人气的悬崖餐厅，那这里呢也是很多年轻人喜欢来拍照打卡的网红餐厅。此刻呢，我们脚下是听着涛声的礁石，远方呢是一望无际的大海，空气中啊还裹挟着一丝海洋的清新。那最绝的是这里的海鲜都是当天从扎坡渔港直送而来，您晚上吃到的鱼可能早上还在海里游呢。据说很多的食客呢就是专程来到这儿，一边看着海上日落，一边品尝着盘中的美食。那这种山海共食的体验可不是每个地方都能体验到的哦。
0: 记者了解到，这家颇具人气的悬崖餐厅在旺季的时候，一天就有12000多人次参观打卡、拍照用餐。如今在海陵岛观开鱼、品海鲜、游滨海，成了越来越多人的选择。山海风光与渔家文化成为了文旅核心吸引力。
6: 开季3天活动期间呢，我去共吸引54.7万人次到访，同比增长262.25%，实现旅游收入5.6亿，同比增长273.33%，创下历史新高。独特的渔家文化和海洋文化被展现得淋漓尽致。
0: 海陵岛纯净的海域环境，孕育出肉质鲜甜、营养丰富的海鲜珍品，让闸坡鲜味成为美食版图上的响亮名片。触摸渔家智慧，品味大海鲜香，感受海陵岛的活力与浪漫，这一场鲜味之旅等你来打卡。
7: 在闸坡，出海不是观光，而是一场沉浸式的海洋生活课。

你收获的不只是鱼虾满仓，更是一段和大海亲密对话的时光。广东阳江闸坡渔港，有机会的话，大家也不妨试一试，到那里去耕一日海。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3: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4: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3: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4: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3: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5: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水之间栏目，我是主持人慧思。逛完了渔港，咱们当然要继续一饱口福了，研究一下水产的特色烹饪技巧。不过呢，接下来要带您去品尝的可不是什么普通的美味，而是一群不好惹的鲜味担当。它们有的能和你拔河，有的被叫做水中疯狗，还有的尾巴一甩就能够把人打晕。这些凶猛的水中生灵为何偏偏成了餐桌上的顶级美味呢？它们的野性和鲜味之间到底藏着什么秘密？接下来呢，让我们潜入江河湖海，开启一场凶猛的鲜味之旅。
6: 在我国广袤的水域中，栖息着各种各样的水产，不过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些水中鲜有点不一样，它们有一个特点，就是凶猛无比，据说是越凶猛越鲜美。这第一个要登场的就是会功夫的甲鱼。第一站来到了江苏省丹阳市，这里气候湿润，水网纵横，优越的自然环境使得当地成为水产养殖的好地方。当地人不仅会养甲鱼，更会吃甲鱼。一般来说，制作甲鱼都会用红烧的方式，这样烹饪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去除甲鱼的腥味。但是当地人却直接用清水炖煮，而且味道还鲜美无比，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带着好奇，我们来到当地的甲鱼养殖基地一探究竟。藏身淤泥，野性十足，为何凶猛的甲鱼鲜味十足？
7: 这真是传说中的奶凶奶凶呢。
8: 完了，我已经深陷泥潭无法自拔了。
6: 探险小分队才刚到养殖基地，等待我们的居然是这样的一幕。平时甲鱼看着是懒洋洋的，实际上脾气很大，不服就开战。双方这 你一口我一口的互咬，看得我们是战战兢兢。看来甲鱼这凶猛的名头还真的是名副其实。不过这里的甲鱼都是人工养殖的，它们为什么还会如此好斗呢？养殖场负责人贡书龙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这里就隐藏着甲鱼好斗的秘密。
7: 这个好萌啊，
9: 半夜咬你啊。
7: 很凶是吧？哎，真掐呀。
9: 你看了吧，一出动它就打架了，凶猛的不得了，你看吧。
7: 这真是传说中的奶凶奶凶呢。
6: 之所以凶猛的甲鱼味道更鲜美，关键原因就在于斗上。甲鱼越好斗，证明它的肌肉越紧实，脂肪量越少。同时甲鱼的运动量加大，促进代谢，甲鱼体内的腥味就会降低。这也就是当地人会认为越凶猛的甲鱼越鲜美的原因。所以当地养殖甲鱼一般都会保留甲鱼凶猛的野性，也是为了留住这份鲜美。负责人说，他这儿的甲鱼不仅野性十足，而且还是有绝活的。
9: 今天来看看我们架的

0: 甲鱼的绝活，
1: 甲鱼的绝活，这现在已经要淘宝了。
0: 对，那称一块砖给你看看啊，这砖。
1: 现在是2000克。哇，这甲鱼也是2000克。
0: 对吧？2000克。
1: 对对，也是2000克，他们俩一样的重量。
0: 来跑啊！
1: 可以吗？
2: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
1: 真的可以的，
0: 看到吧？
1: 跟他身体体重重量是一样的，是吧？
0: 对啊。
1: 哇，你好棒，你厉害！这证明他的四肢很有力量，真的很棒。就这样吗？是吧？啊，配合一下哈，这样会不会给他拉坏？
0: 不会，不会。你看，
1: 这是拔河吗？
0: 你看，
1: 哇，
0: 懂吧？厉害吧？你放下来，放下来，放下来，我来晃晃两晃。
1: 哇，
0: 懂吧？哇，厉害吧？厉害吧？
1: 还可以荡起来是吗？
3: 看着眼前凶猛无比且身怀绝技的甲鱼，我们不禁好奇呀，它这味道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在当地，清水炖甲鱼能够保留甲鱼的原汁原味，但是最具特色的甲鱼烹饪方式则是红烧甲鱼。负责人说，要想做出特别的红烧甲鱼，除了甲鱼之外，还需要一样特别的食材。
1: 那会有什么特别的食材吗？这不都是沙子吗？
0: 那你从沙子里找找看啊。
1: 这啥也没有啊。
0: 哎呦，它在下面的，它要这个一般的，它是埋的比较深。
1: 这是什么？哦，这个像夜明珠一样的小小的一颗，是这个吗？
0: 对，就这个。
1: 这个是什么？
0: 甲鱼蛋。
1: 甲鱼蛋。
0: 对对对。
1: 你看，非常非常小。
0: 你看吧。
1: 哇，这么多呀！
0: 对呀。
1: 哇，这一窝有多少个蛋？
0: 这几个吧。
1: 一般情况下是几个？
0: 三四个，三五个都有。
3: 甲鱼蛋如何融入红烧甲鱼？甲鱼如何去腥提鲜？
4: 用90度左右的水，不超过15秒，去除甲鱼的表皮。
5: 这层膜为什么不能要？
4: 因为在烹调过程中会增加甲鱼的腥味。
5: 那还有啥妙招能让它没腥味吗？
4: 就是，然后甲鱼里面的油脂也要去除干净。
5: 油脂啊，就这种肥油是吧？
4: 对。
3: 甲鱼是很多人心目中滋补良品的首选。它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氨基酸和微量元素，红烧甲鱼裙边软烂，满口香糯，不时的来上一只甲鱼，开启进补模式，那真是不错的选择。
4: 红烧甲鱼好吃的关键就是葱油非常关键，过程非常的长，大概需要2个小时左右。
3: 熬制葱油的同时，将甲鱼蛋煮熟备用，熟葱熟蒜做底。烧好的甲鱼放在上面，甲鱼蛋加入其中，再次上锅，热气蒸腾的时候，一道色香味俱全的红烧甲鱼就可以上桌了。
6: 先吃个甲鱼蛋。我们这个甲鱼蛋呢，它的蛋白是呈乳液状的啊，它是再煮它都是这种乳液，然后呢把它嗅一口，它的蛋黄非常细腻，而且呢口感特别好，浅尝一口啊。哎呀，
3: 甲鱼那厚厚的裙边，紧实的肉质，让人欲罢不能，口口都是鲜美，口口都是回味。除了会功夫的甲鱼，在黑龙江省五大莲池市的山口湖里，还有一种鱼可谓是水中一霸，很多人都管它叫水下疯狗。下到水底的小虾小蟹，上至浮游在水面的蛙类水禽，都列入在它的食谱当中，它就是白斑狗鱼。这种鱼饥饿至极时，甚至会自相残杀，同伴也可以被它当作一顿美味佳肴。总之，只要是活的，这种鱼都敢于上去尝鲜。不过，狗鱼为何会如此凶猛呢？渔民大哥告诉我们，只要捕捞上来，答案自然就会揭晓。
7: 周大哥，那咱现在就去捕鱼了。
8: 对。

0: 对对对，那咱这一小块艇，你连渔网也没拿，你怎么捕鱼啊？
1: 我那有那武器，我有那迷魂阵。
2: 难道说是狗鱼过于凶猛，所以才需要摆个阵法才能捕捞？不过，这儿连个网都没有，这一次能够捞多少狗鱼上来呢？
1: 俩工人一天至少能起2-3千斤的。嗯，
0: 要知道，正常情况下要捕捞几千斤鱼，那可是个大活儿。您瞅瞅，非得几十号人齐心协力才能完成。难道有了这迷魂阵，渔民们个个都能以一当十吗？
3: 这个就是我的秘密武舰——迷魂阵。
2: 啊，这就是迷魂阵。
1: 对，
3: 它是怎么把鱼给迷魂住的？它这边有一套，有一套薄烫子，它这鱼顺着薄烫进来以后，有两个入口。
2: 这入口进来以后，进来了，就是各自进自己的兜了。在水中用渔网围出来的方式，被当地人俗称为迷魂阵。来往的鱼群被拦网阻拦，分别从两个入口进到阵中，被网引向两侧。由于网口逐渐收紧，鱼群是进来容易，出去难，最后只能乖乖的在迷魂阵两端的鱼套里，等着被捕捞了。
0: 现在就把这杆拔下来，那这杆就相当于是咱们迷魂阵的阵眼了，是吧？
4: 对对对，哎呀，来，
0: 收鱼时只需要把系着鱼套的树干拔起，就可以捕获已经入套的鱼了。咱们这行的主要目标狗鱼在哪儿呢？
4: 在这里。
0: 啊，这就是狗鱼。
4: 对，
0: 看看啊，喂，哎呀，滑呀，感觉抓不起来。应该，哦，这么滑粘液我知道了，滑的呀，鱼啊，一般都抓腮。
2: 抓腮就能给它抓起，看我的啊！哎，
0: 哎呦，
2: 这个腮里有东西啊！
0: 对呀，有牙呀，
2: 腮里有牙。
0: 对。
2: 刚一见面，狗鱼就给我们来了个下马威。原来狗鱼之所以凶猛，原因都在于它的牙上。这种鱼不仅腮里有牙，嘴里的牙才是令人惊叹。大嘴尖牙是狗鱼在水下捕食的资本。 狗鱼的嘴巴扁，嘴裂长，能够占到整个头部的一半。体长是狗鱼一半大的鱼，它也能直接吞下。那么，狗鱼的大嘴里究竟长着怎样的牙齿呢？乍一看，狗鱼的牙齿多而杂乱。
3: 光上颚就有
2: 十几排，仔细看，发现每颗牙齿都呈倒钩状。这猎物一旦被咬住，挣扎的越猛，反而被咬得越紧。
3: 狗鱼在我们湖里，它属于水中霸王龙啊！
2: 水中霸王龙，水中疯狗。狗鱼之所以有这样的名头，可不单单是它在捕食时的疯狂撕咬。 一般的鱼类多采取边游边吃的捕食方法，而狗鱼不同，它捕食以伏击为主。狗鱼自身有两大本领，一个本领是它可以利用保护色巧妙地隐藏自己。它身体的颜色和上面的白色斑点会根据生活的水域环境而发生变化。在深水区，它的颜色会变得深一点。 而到了浅水区，它的颜色就会变浅一点。狗鱼通过变色会跟周围的环境很好的融为一体，这样就可以悄悄地潜伏在猎物的身边，成功伏击。渔民大哥说，狗鱼属于冷水鱼类，它行动敏捷，天性凶猛，因此肉质紧实，味道极其鲜美。除此之外，好水养好鱼。
1: 鱼肉的品质好，自然跟水脱不了关系。但是，想要水质清澈，可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渔民大哥告诉我们，这里的水质如此清澈，跟另一边正在捕捞的鱼有关系。每年投放那个白莲花莲的鱼苗得达到60万斤到70万斤。
2: 原来渔民大哥的方法就是每年投入大量的白莲花莲的鱼苗，这些鱼以浮游生物为食。

0: 炖狗鱼是这里最为常见的做法，但是当地人告诉我们，如果在炖鱼的基础上再增添一种配菜，那味道更是一绝。这道配菜就是豆腐，豆腐口感绵软，有着浓郁的豆香味儿，而鱼跟豆腐在烹饪中本就是天生一对儿。那是因为豆腐中的植物蛋白跟鱼肉中的动物蛋白能够完美互补，如此搭配就能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广阔的湖泊水孕育出了独特的美味儿，而在浩瀚的海洋中，那里还生活着一种大鱼，除了大，它还特别凶猛，尾巴一甩就能把人打晕。这究竟是什么鱼呢？它又为什么能长那么大个呢？据说啊，这种大鱼已经实现了人工养殖。我们前往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继续溯源。水下大鱼有多凶猛？捕大鱼用啥好办法？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属于热带季风气候，当地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海水温度高，水质优良，海洋资源得天独厚。跟着导航，我们来到了临海的一家水产养殖场。在室外养殖池旁边，我们看到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危险区域请勿靠近。这个养殖池里会不会有我们要找的大鱼呢？
1: 哎，你干嘛？你看到没有？危险区域请勿靠近。
2: 大哥，是这样的，我听朋友介绍说咱们这养了一种特别大的一种鱼。
1: 大鱼啊？
2: 嗯。
1: 我别看。
2: 嗯。
1: 还走。
2: 怎么个意思啊？我为什么不能看呀？
1: 危险啊！上个月的时候，我们那员工搬鱼的时候啊，在搬鱼一个不小心，他尾巴一打，整个人都晕倒，直接送到医院去抢救啊。
2: 哎呀，你这么一说，我更想看了呀。
1: 我让你走，你不走，好。我让你看看他到底有多厉害。
0: 洪怡展是这个养殖场的负责人，在海南做水产养殖将近30年，他见我们不愿意走，决定让我们见识一下这大鱼的厉害。不一会儿，洪大哥走了过来，左手拿着一根竹竿，右手提着一条鱼。这是要钓鱼吗？
2: 您瞧，刚才洪大哥啊，把这条鱼绑在了一条绳上，绳的另一头啊套在了竹竿上。大哥，您做这个是干嘛用啊？
1: 我让你看看这个水中的巨兽啊，到底有多凶猛。
3: 哎呦，好危险！哎呦，这就知道了。哎呀！
0: 这条看着有2-3斤重的鱼刚刚入水，一个硕大的黑影从水底慢慢地浮上来，还没等看清楚，就见红色的绳子突然一沉，水面溅起一个大浪花，红绳绑着的鱼不见了。
2: 哎呀，大哥，刚才你那个鱼确实挺厉害的，我看这个小鱼扔进去瞬间都被它吃掉了，而且还掀起一个大浪花呀。
1: 厉害吧？怕不怕？我们还有更厉害的。
2: 还有更厉害的？
1: 保证吓你一大跳。
0: 这次洪大哥搬来了一箱煎鱼，这是准备做什么呢？
2: 哇，大哥，你给它升级了，之前是一条，现在整了5条啊。
1: 是啊，
2: 这是喂一条鱼啊？
1: 一条鱼一口。
2: 一条鱼一口？
1: 对。
2: 这得有个7-8斤嘛。
1: 这里差不多10斤了。
2: 这里有10斤啊？
1: 对，一条2斤，5条差不多10斤。1、2、3。
2: 哇！好家伙，看看
1: 绳子都得，
2: 连绳子都被吃掉了。
0: 5条煎鱼同时下水，水下黑影突然闪现，速度之快，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料。刹那间，连鱼带绳全部被它吞入口中，之后它迅速下沉，尾巴伸出水面，狠狠砸出一个大浪花。
2: 大哥太厉害了，这个
1: 你看怕了吧？我看你刚刚都吓跑了。
2: 对，
1: 你知道他的厉害了吗？
2: 哎，知道了，确实厉害。大哥，我这是越害怕，我越想看，怎么办呀？我还是想让你给捞出来给我看一眼。
1: 好吧，我帮你一下。我们一开始呢，先把这个水排到一定的水位，然后我们下网。下网之前呢，我们会稍微赶一赶鱼。

0: 赶鱼就是手持竹竿不断地拍打水面，将水中的大鱼赶到指定区域。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让大鱼不紧迫，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二是大鱼不停地游动消耗体能，便于捕捞。赶鱼的同时，渔网开始下水，把鱼围堵在一个大圈中，然后逐渐缩小渔网范围。随着渔网慢慢抬起，大鱼们开始不停地翻滚，尾巴拍起很大的浪花，场面十分壮观。通过慢动作可以看到鱼尾很大，很有力量，如果拍打在人身上，后果不堪设想。出于安全考虑，洪大哥决定用麻醉法捕捞大鱼。员工拖来一个水袋，几个人合力将渔网中的一条大鱼平移至水袋中。一小瓶鱼用麻醉剂倒入塑料瓶中混合，之后撒入水袋。不到五分钟，水袋中的大鱼就昏睡了过去。四名员工使用专用的担架将大鱼抬了上来。他身形壮硕，一张大嘴让人不寒而栗。尽管处于昏迷状态，但是依旧能够让人感到恐惧。他就是我们要找的大鱼吗？
1: 大哥，这条有多重？
2: 这个条差不多150斤。
1: 150斤啊？
2: 对。
1: 你那里面还有大的吗？
2: 有，里面有300多斤的，不好搬动它。
1: 得有1.5米那么长吧？
2: 有，差不多。有。
1: 摸上去好滑溜啊，好像上面还有一层粘液。你看，哇，眼珠子好大，这个嘴也好大。
2: 对，牙齿看到吧？这是下巴，这是它的鳃，它呼吸的鳃。
1: 鳃哈。啊，
2: 对，你看，你看这个鳃，哇。它这边有一个刀，啊，它很凶的，
1: 啊，
2: 对对对。
1: 那么再看尾巴，尾巴很漂亮是吧？啊，
2: 对，对对对。
1: 看看，
2: 你看到它的纹路没有？
1: 有点像豹纹啊。啊，
2: 对，一点一点。
1: 我发现它的背部，你看这块。啊，
2: 对哦，
1: 它在动。
2: 我跟你说，它生气的时候这里会翘起来。哦，
1: 就是我刚才一摸一下，它立起来了，吓我一跳。
2: 麻醉了，但是它有一个潜意识，它一紧张生气的时候，它背上的鳍马上会起来。
1: 这条鱼叫什么名字呀？
2: 龙胆石斑，也叫龙趸。
0: 龙胆石斑鱼也叫龙趸，这个与众不同的名字，连发音都带着与生俱来的霸气。龙胆石斑鱼是石斑鱼类中体型最大的，故也被称为斑王。在天然海域，成鱼一般体长60厘米到70厘米，最大体长可达2米，体重一般在30公斤到40公斤左右。大的可以达到200公斤以上。经过我们认真比对后，确认龙胆石斑鱼正是我们要找的大鱼。龙胆石斑鱼吃起来是什么味道呢？又该怎么吃呢？今天海鲜酒楼的林师傅将为我们呈现几道以龙胆石斑鱼为主题的创意菜。石斑鱼深藏深海，而且习性凶猛，剧烈的游动使其肉质紧实，而生于海洋则使得其没有河鱼的泥土腥味。对于石斑这种肉色雪白晶莹、肉质鲜甜、外皮爽弹的鱼来说，清蒸是最契合其灵魂的吃法，没有之一。石斑鱼切薄片，整齐地摆放在以豆腐丝瓜铺底的盘中，两边分别撒上冬菜、橄榄菜，完全无需多余的步骤，就能够带出鱼的细嫩质感及清澈鲜味。火功高明的厨师蒸出的石斑鱼上桌时，皮肉俱全，摆在盘中像是一件艺术品。
3: 我国水域广阔，渔业资源丰富，为了更好地保护生物多样性，如今甲鱼、狗鱼、龙胆石斑鱼这些水中猛将逐渐实现了规模化的养殖。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您爱吃的呢？这些凶猛的水产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味蕾体验，也让餐桌更加丰富多彩。好了，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内容。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特别策划，筑牢新防线，反诈保平安，今天播出盐城职业闭店人。法律讲堂今天讲讲耍小聪明吃大亏。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这里有说法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特别策划，筑牢新防线，反诈保平安。我们将通过解读典型诈骗案例，普及精准防骗知识，共同守护财产安全。上海的张先生花了2000多元办了健身年卡，没想到仅锻炼了1个星期，看似经营稳定的健身房就突然关门了，事先也没有通知说明，老板也失联跑路了。然而张先生的遭遇并非孤立，这样的纠纷早已屡见不鲜。上海警方对此类纠纷十分关注，并展开了侦查。经过调查，警方发现张先生等消费者遭遇了职业闭店人设置的套路。全民反诈再行动集中宣传月特别策划，一起来听盐城职业闭店人。
3: 在上海工作的张先生一直有健身的习惯，过去每天下班后他都会雷打不动地赶到住处附近商场的一个健身房锻炼，可如今这个坚持多年的健身习惯却不得不被迫中断。
4: 就你根本你都反应不到，然后你也想不到，可能你昨天来练的时候可能还人声鼎沸，今天来了就关店了。
3: 突然关闭的这家健身房，张先生在这儿花了2000多元办了一张年卡，结果刚办完卡1个星期，健身房就关门了，事先也没有通知说明。在此之前，张先生去的另一家健身房就是突然倒闭的，老板不辞而别，突然跑路，所以张先生才找了这家开了近10年的健身房，认为老店更靠谱，没成想这家店也关闭了。
4: 换到这家，没想到练1个星期，然后结果这个老板跑路了。当时我们3个人，然后我跟另一个哥们儿，我俩就是来了几次，然后第3个人一次没来，然后就已经跑路了，他就相当于一次没练到。
3: 像张先生这种先充值后消费的方式被称为预付式消费。张先生坦言，经过这2次健身房老板跑路事件后，他就再也没有去健身房锻炼，对健身房这种预付式消费模式也彻底失去了信任。
4: 所以我跟我那哥们儿，我俩现在一直都没练，一直都没找健身房。就是你很怕下一次可能你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健身房，你看的时候也是很好，然后人也很多在里面练，但你这个钱花完之后会不会1个星期他又关门了，1个月之后会不会又关门了，你判断不好。
5: 健身房毫无征兆的关店停业，这不仅使张先生的健身计划被打乱了，更让他遭受了经济与精神上的双重损失。然而张先生的遭遇并非孤立，这样的纠纷早已屡见不鲜。也就是在那段时间，网上产生了很多舆情，上海警方对此类纠纷十分关注，并展开了侦查。
3: 2024年上半年，关于健身房频频闭店引发的纠纷，引起了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的关注。
6: 就是专门通过承接别人机构，然后开展经营，然后在短期内这个关门跑路。那么当时我们总队这边也关注到这个情况，那么就觉得这个可能是个社会的一个乱象，如果是犯罪的话就及时打击了。
3: 当时网上对这类事件的讨论很热烈，民警梳理了相关的警情，从中筛选出一些典型的案例进行跟踪。张先生遭遇的这起健身房跑路案，就是民警通过警情梳理发现的。
7: 看到这个线索之后，我们就实地走访，就是去看了这家门店所在地，找了物业经理了解这个情况。
3: 这家健身房位于上海市嘉定区某商场里。据这个商场的物业公司经理介绍，此前的经营者已经拖欠了一年的房租，在不久前更换了实际的负责人，新的负责人是陶某。陶某接手了这家健身房，包括所有设备以及未消费的会员费和课时费。而当时健身房其实已经处于资不抵债的状态，但陶某十分自信，承诺自己接手后一定会让健身房起死回生。
8: 他说我就是专业的做健身房的，我会把这个走上正路的，现在已经下坡路嘛。他说我有调整，包括器材啊，包括里边的员工啊，营销人员，他说我有一套，全部有一套合理的规划吧。
3: 陶某接手后开始加大促销力度，把经营重点放在发展新会员以及老会员的续费上。警方了解到，健身房负责人陶某在那段时间应该是收了不少的会员费，但员工的工资却一直拖着不发。不仅如此，据这里的物业反映，陶某还一直拖欠着房屋的租金和水电费。物业经理几次想和陶某沟通，但都没有什么结果。物业公司经理说，当时有员工找到他，想联合起来找陶某谈谈。
8: 当时的员工已经反映出来了，因为欠了几个月工资，那就因他们要找实控人谈一下，坐下来谈一下他们的工资解决问题啊，后面经营问题啊。
3: 物业公司和员工联合起来再次联系陶某，想要解决拖欠租金和薪资的问题。陶某在电话中应承下来，但最终在约定的时间，陶某以种种理由推脱没有到现场，大家扑了个空。而就在这次约见失败的第二天，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8: 第二天就闭店公告，出公告就说这里边整顿装修改建，以这个名义提出公告。其实从那一天就正式闭店了。
9: 陶某接手这家健身房还不到两个月，就突然闭店了。公告上所谓的装修整顿，更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拖延与掩饰。而就在物业、员工、会员都找不到陶某下落时，警方在调查中却获得了关键线索。这家健身房的实际控制人陶某并非只经营了这一家店，他在上海先后开过好几家健身房。
3: 位于上海市宝山区一个酒店内的健身房，经查，这也是陶某实际控制的健身房之一。健身区域用挡板隔离，中间开了一扇木门，木门用一把铁锁锁着。酒店的工作人员带领民警进入到了健身房的内部，可以看到健身房内到处张贴着大大小小内容相同的公告，这些公告是酒店的物业方张贴的。公告上显示，因为这个健身房累计拖欠房租及水电超过四个月以上，已严重违反租赁合同约定，酒店正式向租户发出解约函，解除租赁合同，并由健身房解决会员权益受损问题。
6: 他长期拖欠这个物业的租金和水电费，那么物业就对他进行了这个拉闸，那么他也是直接把这个机构给关停了。
3: 酒店物业发出正式解约函后，直接停了健身房的水电，这家健身房最后的结局也是关店。采访中，记者电话联系到了健身房的一名会员陈先生。陈先生说，健身房停业后，他们找不到健身房的实际控制人，只好去找酒店的物业。
10: 还在您的这个里边，是逃不掉的吧？你总是不有责任吧？有责任，你肯定想把这个事情啊，就是想办法给他解决。
3: 陈先生认为酒店的物业应该为这件事情负责，但酒店的物业也很委屈，说这家健身机构更换经营者的情况，当时他们并不知情，他们是通过健身机构外张贴的一张告示才了解情况的。
11: 贴的是一个什么公司我忘了，真忘了，是一个公司的，就是这家公司来接手这家那个 健身中心，然后我们这边安保，我们巡逻，我们自己看到它是贴在外面的外墙上面，我们看到就明确告知这张纸头我们撕下来的，我们是不允许。
3: 在健身房拖欠了几个月的租金和水电费后，物业停了健身房的水电。而和之前的情况一样，陶某在经营健身房期间用很低的价格吸引周边的人办会员卡，因为是在酒店的开放空间经营，健身房闭店后这些会员们依然可以来健身，那时酒店物业也没有阻止。可是后来发生了一个意外，一名70多岁的会员在这里锻炼突然晕倒了，酒店物业才开始重视这个问题。
11: 就在这里，就是躺在地上。那你锻炼一会儿就走吧，没想到呢，后期的话又以为他走了，外面也没看到他自行车。好，到4点钟再巡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个人在呻吟，然后就冲进来看，打了120。
3: 发生这件事情之后，酒店就将健身区域用木板围起来了，并上了锁。而酒店物业这一举动让会员十分不理解，他们觉得自己花了钱应该继续在这里健身，但是酒店考虑到安全因素没有做出让步。
11: 健身房这个东西器械本来就是有很多不可控的东西，所以我们后期呢是感觉到安全隐患这个问题还是蛮大的，我们也没有专业的人来管理这个东西，怕那些后期的万一人家会员有什么生命危险啊之类的，那么我们索性就是为了大家的安全，那就拦掉。
3: 陶某的闭店行为给会员、物业、员工都带来了很大的麻烦和精神上的伤害。宝山区的这家健身房至今还处于停业状态，给酒店也带来了很大的经济损失。而之前的那家位于嘉定区的健身房，尽管拖欠了物业公司高额的房租水电费，但这里的物业还是自掏腰包投入了100多万元重新装修，由物业公司自己经营，才使得健身房再次营业。但即便如此，现在健身房的人气很一般，和从前的热闹景象差距很大。
8: 会员的流失，大量的流失，因为他们怕了，有点受过一次伤害嘛，那么他们有点怕了。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们的现在的会员量也只能达到几百个，根本达不到的那时候这么高。
3: 在接下来的调查过程中，民警发现陶某从2021年10月开始，在当地先后接手了7家健身机构，且每家机构的运营模式高度相似。
7: 发现那2-3年时间，他在不断的开店闭店，开店闭店，有些时候这边还在闹，他那边又在开了个新，就接盘了一个新店，接盘了之后就开始卖卡，卖完卡，然后想办法各种方式想办法延长他的卖卡时间，一旦弄不下去了就消失了。
3: 民警梳理发现，陶某接手的门店大多零元收购，上家会把门店的设备以及未消费的会员课程一并转让给他，同时要求他在约定时间内变更法定代表人。但陶某一般不用自己的名义登记，而是找没有任何偿债能力的人担任法定代表人，以此隐藏自己。比如宝山区的这家门店的法定代表人是一名姓白的女子。
7: 你这个白某，当时我们调查了之后，我印象中啊，她是内蒙的一个农民。白某呢，从来来都没来过上海，更别说有这种这个运营的能力了。所以呢，我们当时就判定这个嫌疑人应该是恶意的找一些这种来做这样一件事情。
3: 经过继续调查，民警发现陶某并没有实际经营能力，收取的资金大部分被他挥霍了。
9: 接连跑路，恶意闭店，所收资金也没有用于门店经营，陶某的一系列行为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经营不善的范畴。上海警方认为陶某已经涉嫌刑事诈骗，为了确保案件定性准确，警方在侦查阶段邀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对案件进行研判。
3: 零元接盘、闭店跑路，是民事纠纷还是刑事犯罪？
6: 本案最主要的还是一个连续的多次的一种行为。
3: 检察院提起公益诉讼，推动行业主管部门整改。
12: 如果你这个经营机构都连那个平台都没有对接的话，那整个就是失控了。
3: 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检察院受理案件后，对全案事实进行了审查。检察官在全国范围内搜索了相关案例后，发现类似陶某的行为还没有刑事追责的先例。
6: 这类案件其实民刑交织还是很复杂的，确实可能存在经营者经营不善导致的无法向消费者进行偿还。那从客观的表现上来看，那大家都是无法向消费者进行偿还，那如何评判这种不还是犯罪，那种不还是一种经营不善呢？那本案最主要的还是一个连续的多次的一种行为。
3: 经过细致分析，检察官们一致认为，陶某的行为明显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主观故意。陶某在3年左右的时间里，先后接手了7家门店，收取会员费75万余元，大部分钱都被他挥霍掉了。办案人员认为陶某涉嫌犯罪，决定对陶某实施抓捕。2024年9月，民警将陶某抓获。此后，陶某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庭审中，陶某声称自己接手这些健身机构的本意是想好好经营，闭店只是经营不善导致的。
13: 可能觉得做的时间，这行时间做的比较长，可能对自己过于自信了，觉得应该还能那个经营下去，就是这样。
14: 人家已经是亏损了，凭什么你认为你可以赚钱呢？
13: 我觉得不说赚钱吧，我觉得应该，可能当初觉得应该能把它经营一下，活下去吧。
3: 法庭上，陶某一直称自己是想好好经营这些健身房，但当被问到具体有哪些实际经营的行为时，陶某却没有给出合理的解释。
6: 他这个人没有什么资金能力的，他就没有经营能力。那他多次的转移阵地又证明他没有经营的意愿。那然后短期的关停，那就是在收割消费者。
5: 听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鲍文强老师，你好，鲍老师。消费者是去健身房办卡充值，然后商家呢是接连闭店跑路。这就是职业闭店人的套路，他们利用预付资金监管上的漏洞，恶意闭店卷款跑路，也侵害了广大消费者的权益。想让您从法律的角度跟我们来评价一下这种行为。
15: 今天的这样一起案例当中，我们看到这个犯罪嫌疑人，他在3年的时间内接手了7家健身房，那么这样一种闭店的数量

0: 和频率已经超过了市场正常的规律，构成了我们讲的职业闭店的这样一种行为。那么这类职业闭店的行为呢，往往它有这样几个方面的特征。第一个是这个行为人他往往会低价甚至是零元的方式来接手一些无法继续存续的店铺，那么在他接手的时候他就没有这样一种实际履约的能力了。第二是行为人在接手了这些店铺以后，往往会在短时间内通过打折优惠等方式进行大量的这样一种预付式的销售。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行为人会隐瞒自己没有履约能力的这样一种现实，通过这样一种欺诈的形式来获取消费者的资金，进而用于个人的挥霍。第三个呢，是这类职业闭店的行为，往往他会雇佣一个没有关系的外地人员来担任这个店铺的法定代表人，甚至有的案件当中呢，他会专门的去聘用一些职业背带人，让他们在台前，真正的这样一个行为人躲在幕后，来逃避法律责任，来逃避赔偿的义务。那么综合这样的一些特点，我们说这类行为实际上已经超越了或者说超出了民事法律所规制的范畴，而应当被认定为犯罪，构成我们刑法所规定的合同诈骗罪。
1: 我们刚才分析了这类职业闭店行为的性质和危害，犯罪嫌疑人陶某最终将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对这种职业闭店行为我们又该如何预防呢？
2: 2026年1月29日，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陶某犯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10万元。陶某得到了法律的惩罚，但陶某给众多消费者造成的损失却难以挽回。检察机关发现，在类似这样的预付式消费纠纷中，消费者维权存在困难。首先，许多消费者其实不清楚健身房变更管理人的情况，比如前面提到的张先生，他们办卡的健身房存在近10年了，但其实在这期间几易其主。陶某接手后距离闭店只有不到2个月的时间，而对此会员们并不知情，所以无法预知消费风险。而另一些被害人觉得损失的金额不大，怕麻烦，都没有去找健身房退钱，也没有去公安机关反映，即便有人去讨要说法，也因这些机构的法定代表人往往没有偿还能力，只好作罢。
3: 我们遇到过在其他的案件当中，人家走民事的，会发现这种案子打民事官司，最多达到一纸白条的判决书，判我赢了，但是我最终是拿不到一分钱。
2: 预付式消费的治理引起了检察官的思考。检察官调研发现，预付式消费领域长期存在治理难题，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虹口区人民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官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调研，他们发现早在2018年，上海市就出台过地方性管理规定，根据规定，上海市建立了单用途卡协同监管服务平台，对预付经营活动进行监督管理。
4: 必须要把自己的经营状况，比如说你收了多少资金，那你现在开展了多少的经营活动，把这个经营状况呢，要通过这个平台要能够上报到这个相关的管理部门那里去，这样的话就是有便于我们的行政监管部门能够及时的在第一时间就能够了解到你这个经营机构到底经营了多少单用途预付卡的业务，规模是多少。
2: 根据规定，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将经营者开展的预付经营活动纳入平台进行监管。检察官对虹口区近300家体育健身机构进行随机抽样，选取涵盖连锁、单店、私教工作室等不同类型的20余家健身机构，调查结果令人惊讶。
4: 如果你这个经营机构都连那个平台都没有对接的话，那更何谈后续的一些监管的行为呢？那整个就是失控的。然后我们其实也是当时也是发现，我们在抽样调查的整个范围里面，我们也发现应该说几乎都没有按照这样的一个要求去做，所以说那就不用谈他后续的更进一步的这个监管的手段了。
2: 这些机构的预付资金都是商家在自行管理，没有按照相关规定放到平台接受监管，存在这样的情况主要是因为预付式消费监管存在深层壁垒。拿体育健身机构来说，体育健身机构只需在市场监管部门登记注册，无需向体育主管部门备案许可，导致行业主管部门对这些机构的数量和经营情况并不了解。
4: 体育行政主管部门，他作为 体育健身机构的这个行政主管部门，他不掌握底数，那这个底数可能是在我们的市场监管部门这里，那这两者信息如果没有打通的话，那可能就会产生一个信息差。
2: 而检察官认为更为突出的矛盾在于体育行业主管部门难以核实机构上报数据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只能做形式审查，这也使得大量预付资金处于失控状态，有可能被挪作他用。
4: 监管能力和监管职责我觉得有不匹配的地方，你要去看这家体育健身机构它的经营状况的话，你要看它的财务报表的，你要看它的收入支出余额，你要和它的整个的一个经营状况，这一个能力其实是一个财务审计的能力。
2: 虹口区人民检察院向区体育行业主管部门致发公益诉讼检查建议，要求其依法全面履职，但体育行业主管部门没有按规定实施监督管理，虹口区人民检察院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诉讼过程中，体育行业主管部门全面落实整改，推动辖区健身机构接入监管平台，公示备案信息，上报经营数据。
4: 这样的话能够让他们自觉的能够去遵守这个规定，这样的话可以起到更好的效果，既能够规范这个执法，能够让我们的健身机构能够依法依规的开展这个经营活动，然后呢其实又能够保证他们的经营，这样的话又能够更好的去保护我们消费者，能够更好的能够在这个场所里面有这么一个可持续性的这么一个消费的状态。
1: 其实现在很多消费者也接受这种预付式消费的模式，不仅仅像今天看到这种健身房，包括餐饮啊、美容美发呀、都有这种预付式消费的模式。但是由于这种职业闭店人的出现，也给这种预付式消费呢蒙上了一层阴影。你感觉对于消费者的这个角度，我们平时在消费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避免啊我们受到这种不法的侵害？
0: 作为一名消费者，在面对这样一种预付式消费的时候，首先呢，我觉得还是要正确的评估自己的这样一种消费能力和消费的意愿，同时呢，也要尽量的去考察我们准备消费这个店铺的一些情况，避免呢盲目消费、冲动消费。第二呢，是我们作为消费者与商家去签订书面合同的时候，要对合同当中的一些核心条款仔细的进行审查，比如说我们提供商品或服务的质量，比如说我们合同规定的相应的违约责任等等，那么避免落入到一个合同的陷阱，或者去面对一些霸王条款。最后就是一旦我们曾经处置过的店铺出现了闭店等行为，作为消费者呢，我们要第一时间的去收集和保管相应的证据，比如我们之间的书面的合同，比如我们转账的记录、消费的记录、相应的发票、收据等等，这些凭证要向市场监管部门和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那么如果认为商家的行为可能构成刑事犯罪的，还应当及时的向公安机关去反映。
1: 预付式消费本是一项便民利民、促进消费的市场模式，但是却被少数人利用，成为了他们借机侵害他人权益的手段，不仅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其实也给消费者的精神上和经济上带来了双重的伤害。那面对这种恶意闭店的行为，有关部门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打击和治理呢？
0: 面对这样一种预付式消费背景下频繁发生的，比如说职业闭店呀，或者是卷款跑路这样的一些现象，我想呢，应该是要构建一个全链条的这样一种协同治理的机制。首先呢，就是要完善相应的法律规范，加强国家层面专门针对预付式消费的专项立法、综合立法，来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来明确监管的主体，夯实监管的责任，同时呢，也要规范经营者的相关行为。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强化事前的这样一种管控。那么有关的这个行政主管部门，他应当对一些特定行业经营主体的变更进行严格的审查，同时可以联合我们的这个行业协会，针对这样一种预付式消费来优化和规范我们的格式条款和营销行为。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加强事中的这样一种监管，针对刚才讲到的教培、餐饮、健身等等这些行业，我们要加强对它日常经营活动的监管，我们可以通过跨部门之间数据的共享等等，来及时的发现这些营业过程当中所谓的风险和异常，那么综合的去采用民事追责、行政处罚、刑事追诉这样一种立体化的手段和方法，对违法 犯罪的行为人进行有效的查处。

0: 曹某最终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这一判决不仅严厉打击了恶意卷款跑路行为，更是向社会明确，职业闭店、恶意侵吞消费者资金的行为，并非普通民事纠纷，而是涉嫌刑事犯罪。在此，我们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办卡充值需理性，选择经营稳定、信誉良好的商家。同时，我们也期待相关制度能够持续完善，监管力度不断加强，让职业闭店人无处藏身，无戏可乘。
1: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夫妻俩在超市结账时漏刷商品未被发现，此后多次故意漏刷，超市有所察觉。另一对兄弟俩专找酒驾司机碰瓷儿讹钱，不料被司机识破，司机报警处理。东窗事发后，这些人却大呼冤枉，认为自己不构成犯罪，法律会给他们怎样的惩罚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耍小聪明吃大亏。
1: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呢，会经常碰到一些喜欢占小便宜的人，比如说啊，朋友聚餐结账的时候假装出去接个电话，或者是上洗手间故意让其他人来结账，又比如有些人为了少花一点钱去购买盗版书，或者是使用盗版的软件。很多时候啊，这些占小便宜的行为顶多呢算是道德问题、人品问题，但是如果这个小便宜贪得过了火，触及到了法律的底线，那么等待他们的也许就是牢狱之灾。我们本期节目中的两个案例的主人公呢就是如此，他们偷鸡不成蚀把米，竟然因为占便宜把自己给送进了监狱。我们先走进第一起案件。盛夏的一天傍晚，南方某城市的天气是潮湿闷热的。在这个城市的一间出租屋里，小伙子王大壮呢在屋内是又蹦又跳，手舞足蹈的。虽然房间里没有空调，只有头顶上的一把风扇在呼呼地吹，但是他好像感觉不到闷热，反而是很开心。就在刚才，妻子孙小玉告诉他自己怀孕了，这可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啊。王大壮这会儿呢应该是28岁左右，和26岁的孙小玉啊是同乡，二人先后来到这个城市打工，经人介绍呢结了婚。城市里的消费啊样样都贵，尤其是房价，好几万一平米。小夫妻俩一没有学历，二没有背景的，别说买房了，就连租房也只能是租得起城中村中的一间又老又旧的小房子。平日里日子呢过得是捉襟见肘也就算了，可妻子孙小玉现在怀孕了，王大壮啊非常的开心，心想再怎么也不能苦了老婆和未出生的孩子。转眼间呢，孙小玉已经到孕期第4个月了，胃口大开，每天怎么吃都觉得饿。王大壮想着呀去给她做些好吃的。这一天呢，王大壮下了班，寻思着昨天老婆说想喝排骨汤，于是呢就走进了一家生鲜超市准备买食材。这家超市呢是新开业的，王大壮也是第一次来。挑选好了要买的东西，他就走向了收银台。这天呢正逢超市举办开业酬宾活动，优惠力度不小，收银台处大排长队。眼见队伍看不到头，他又急着回去做饭，这可怎么办呢？哎，这一转身啊，就看他角落里立着自助结账机。王大壮之前也从没用过这个自助结账的机器，可那边排队的人呢少很多，他就赶紧啊凑了过去。王大壮仔仔细细地看了墙上贴着的操作提示，就按照上面说的，先找到商品包装上的条形码，然后呢将条形码对准这个自助结账机上的小屏幕，听到滴的一声，哎，这个就算扫过了。他把要买的商品呢一一的扫好条形码以后，就用手机扫了这个付款码进行了结算。
2: 结完账，王大壮看着付款金额感到有些疑惑，自己买了这么多东西竟然才花了这么少的钱。于是他拿起购物小票一看，原来自己买的排骨不在账单上。经过一番检查，王大壮才终于知道了原因。
1: 王大壮再仔细一看那一袋排骨，原来是纸质标签上的条形码被不小心蹭破了，刚刚自助结账机没有扫上。王大壮恍然大悟，怪不得这个商品总价看起来便宜了不少。他扭头看了看四周，发现并没有人关注自己，也就是说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没有付这个排骨的钱。抱着一种白捡了一袋排骨的心态，王大壮的心里一阵窃喜， 装作没事人一样，快步地离开了超市。回到家里呢，王大壮把排骨炖上，得意洋洋的就和孙小玉说了：“哎，老婆，你猜猜今天这排骨多少钱？”孙小玉随口答道：“这分量挺多的，肉质也不错，估摸着得50-60块钱吧。”王大壮笑嘻嘻地回答：“你呀，肯定想不到吧？这排骨今天免费。”哎，孙小玉就有点纳闷了，连忙就问：“怎么回事啊？”王大壮呢，就把刚才在超市漏刷排骨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妻子，还非常兴奋地说道：“我可是扫了码的，是超市的工作人员没有把这个条形码弄好，没扫出来，这可怪不得我哟。”孙小玉觉得丈夫说得对，看来呀，这家超市的管理有漏洞，她就提出下次再去那家超市，用同样的办法去试一试，看看能不能再带回来一点什么免费的东西。夫妻俩想着有了这个省钱的小诀窍啊，超市的东西就可以免费拿了，日子能好过不少呢，越想啊越开心。两天以后，王大壮和孙小玉就迫不及待地又去了那家超市，这一次呢，他们专门挑了一些小而贵的商品，准备试一试漏刷东西到底会不会被发现。结账的时候，王大壮呢站在了自助结账机侧面，挡着旁边人的视线，孙小玉呢则是将购物车里的商品一件一件的扫码，其中呢有两件商品他故意在屏幕前这么一晃而过，没等机器扫上码就丢进了购物袋，并没有真正的结算进账单。最后呢，孙小玉扫码付钱的时候发现，哎，果然就少付了200-300元钱。她用手机结完账啊，便悄悄地拽了拽丈夫的衣角，示意他自己已经成功了。随后呢，两人就提着这个购物袋快步地走出了超市。之后的几个月里呢，王大壮和孙小玉陆续地又去了几次超市，娴熟地漏刷商品，两人互相配合，竟然靠这个诀窍从超市免费带走了2000多元的商品。
2: 这天，王大壮和孙小玉又像往常一样走进那家超市，挑选了几样商品后，故技重施结了账。可就在他们以为已经得手，要走出超市时，警察却突然冲出来，控制住了他们。直到被抓，这对夫妻才知道，原来他们的小伎俩早就被发现了。
1: 超市的工作人员说，已经关注你们很久了。前一阵子，超市的工作人员在清点货物库存和进账情况的时候呢，总是发现对不上账，就长了个心眼儿，特地在角落里安装了高清摄像头。一阵观察之后，发现王大壮和孙小玉二人在自助结账的时候小动作非常的频繁，再仔细的对了一下二人结账时带走的货物和付款的明细，就发现了问题。派出所里，孙小玉挺着大肚子可怜巴巴地说：“警官，我们没有偷那些东西，我都扫了码的，只是那机器录没录进去商品信息，哎，这我就不知道了，我们真的不是故意的。”那王大壮呢也在一旁补充道：“对呀对呀，大不了我们把这钱补上就是了嘛，对吧，我们多补点都行，就当赔给超市了，可不可以？”可警方却说事情不像你们说的那么简单。正如妻子孙小玉所说，随着智能自助设备的普及，超市自助结账时一不小心漏刷商品的情况呢，也确实是存在的。难道都要被警察给抓起来吗？这就要讲到本期节目的第一个法律点：将没有结账的商品带出超市，是否构成盗窃罪？下面我们来连线上海市律师协会的郝红颖律师，请他来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来，有请郝律师。
3: 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物，或者多次盗窃公司财物的行为。构成盗窃罪需要满足4个条件：一是主体要件，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也就是16周岁且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二是主观要件，行为人主观上表现为直接故意，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三是客体要件，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司财务的所有权；四是客观要件， 行为人可。

0: 客观上表现为秘密窃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物，或多次窃取、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行为。在本案中，夫妇俩辩解不是故意咬偷东西的，只是不小心将没有结账的商品带出了超市，所以不能算犯罪。那么实际上呢？第一次王大壮的确是出于意外漏刷的，那么接下来的几次呢？夫妇俩有预谋的前往超市。 一个故意漏扫，一个遮挡他人视线，很明显他们的目的就是非法占有超市的财物，他们的行为属于盗窃。关于盗窃罪，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4条规定，盗窃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盗窃公司财物价值1000元至3000元以上。 3万元至10万元以上，34000至55000元以上的，应当分别认定为刑法第264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具体这个标准是多少，根据地区经济发展的程度不同，每个省的标准会略有不同。夫妇俩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次共同盗窃超市财物，且盗窃的商品价值总额已经超过了2000元。
1: 按照当地的标准，属于数额较大，其行为侵犯了超市的财产权利，以构成盗窃罪，依法应予刑法处罚。嗯，好的，感谢郝律师的解读。经过检察院审查起诉，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最后法院判决王大壮犯盗窃罪，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 孙小玉犯盗窃罪，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元。直到此时呢，王大壮和孙小玉才意识到自己行为的严重性。二人啊是后悔不已。想想孙小玉肚子里的宝宝还没出生呢，爸妈就双双背负了犯罪记录，这将给孩子带来多么坏的影响啊！ 总有人呢以为自己的小聪明是天衣无缝的，幻想着呀能够瞒天过海不劳而获。本案中的这一对年轻夫妇呢，就发现了可以从超市里拿走货物还不用给钱的门道。可聪明呢，反被聪明误，最后受到了法律的制裁。那像他们这样自以为聪明、喜欢贪小便宜的人，在现实生活中还真的是不少。这不，接下来这个案例中的主人公呢，也找到了一个 自认为是发家致富的好方法，结果呢没发成财，还受到了更为严重的刑事处罚，最终锒铛入狱。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来，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二个案例。
2: 男子差点被酒驾司机撞倒，朋友以报警威胁司机赔钱。兄弟俩自认为发现商机，
1: 后多次故意碰瓷酒驾司机讹钱。最终，一名酒驾司机报警，被抓获的兄弟二人却为和理直气壮地为自己喊冤。耍小聪明，吃大亏，正在播出。在初秋的一天晚上，我国西南的某个城市的一个夜市上，灯火通明，人来人往，非常的热闹。大排档啊，小吃摊啊，遍布了整条街，好一派人间烟火气。在一个小酒馆里，好兄弟韩猛和刘明亮呢，正在喝酒，你一杯我一杯，但是两个人的神情啊，和这夜市的热闹欢乐的气氛是格格不入。韩猛呢？ 沉默不语，闷闷不乐地喝着闷酒，而刘明亮呢，则是一脸的愤怒，边喝酒还

0: 双失业了。半年来，两个人找工作也是四处碰壁。到如今呢，眼见着待业在家已经是近半年了，两个人谁也没有找到工作，没有了收入，日子过得是紧巴巴的。即便这样，他们还是没有改掉爱喝酒的毛病，时不常的呢约着喝上一顿，聊上几句，借机呢再发泄一下心中的郁闷。酒过三巡，二人准备回去了。刚走出这个店门，两人呢因为不同路，打了一声招呼呀，就各自朝反方向走了。
1: 二人分别以后，韩猛便摇摇晃晃地往家走去。正当他准备横穿马路的时候，突然感觉身后射来一道强光，他还没来得及反应，就听见耳边传来一阵刺耳的刹车声。韩猛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得摔倒在地。
0: 那黑色轿车的车主呢，赶紧就下了车。这是一个矮矮胖胖的中年男人，这个男人显然也是被吓得不轻，脑门上啊直冒汗。车主啊赶紧把韩猛扶了起来，问道：“哎呀，没有受伤吧，兄弟？”韩猛仔细看了看自己身上，好像没有伤口，连一点皮都没有擦破，就想着。哎呀，那赶紧回家睡觉吧！啊，摆摆手就，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这个时候呢，刘明亮听到这边的动静，赶紧就折返回来，拉着韩猛大呼小叫：“哎，猛子，你这怎么了？别把你撞出这个内伤来了啊！我看是不是得赶紧报个警啊？啊，叫个救护车啥的。”韩猛觉得刘明亮是不是有点太大惊小怪了，忙说自己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可这个时候，只见刘明亮突然对着他。哎，眨了眨眼睛，还向他做了一个数钱的这么一个手势。这时韩猛闻到了这个车主身上好像也有一股浓烈的酒气，看来这个车主是酒后驾车呀。靠着他们兄弟多年的默契，韩猛一下子就明白了刘明亮的意思，准备接下来配合他演演戏。果然，那车主一听刘明亮说要报警，急忙就拉住了刘明亮的手，说：“哎，兄弟，别，先别报警啊，不至于，咱这就是个小事故，不是吗？不麻烦交警同志了哈。”刘明亮则用手扇了扇鼻子，说：“哎呦，老兄，您这酒味儿老远就能闻到，现在酒驾可是要入刑的呀！万一我这哥们儿被你撞出个好歹来，你可吃不了兜着走呀！”车主这下急了。哎，万事好商量，好商量，兄弟啊，这样您看行不行？我出2000块钱，给您的这位朋友去医院做个检查，要是检查出来没啥事儿，哎，就皆大欢喜；要是医生说啊，哎，后面还有什么问题，您看我这里给您留个电话和个地址，哎，你们尽管过来找我就行。车主呢，一边说着，就一边往外掏钱。那听到车主愿意出2000元，韩猛和刘明亮啊，眼睛都亮了。刘明亮呢还在那儿不依不饶地说要报警，韩猛假模假样的就打断他：“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我看这大哥也不是故意撞我的，既然赔了钱嘛，咱们也就大度一点吧，没事了没事了。”刘明亮心领神会的继续说道：“啊，那行吧那行吧，当事人都这么说了哈，那就算了，老哥奉劝您一句啊，以后啊开车不要喝酒，喝酒不要开车啊。”说完，两个人收了钱，扬长而去。
1: 韩猛和刘明亮一拐到没有人的小路上，就开始放声大笑。这对落难兄弟万万没想到，自己还能收获这样一笔意外之财。他们不想放过这个挣钱的办法，就决定沿用这个方法赚钱。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等待他们的会是严厉的惩罚。
0: 接下来的几个月，韩猛和刘明亮呢仍然是约着喝酒，只不过这几次啊，他们故意找那些门口停着车的饭店，寻找那些喝完酒出去开车的客人，然后呢尾随他们，在他们启动车子刚要走出去的时候，瞅准时机噌的跑过去，假装被车撞倒，然后躺在地上。在车主下来以后呢，两个人便扬言要报警，不然的话呢就这个事情没法处理。那车主喝了酒都畏惧警察呀，害怕酒驾被抓判刑，此时他们再要求赔钱私了，车主也都会爽快地答应。 有的时候呢，韩猛和刘明亮。

0: 还专门找那些停着豪车的高级饭店，因为他们知道开这些车的通常都是有钱人，更不愿意报警，也更愿意花更多的钱来私了。就这样，韩猛和刘明亮二人就在3个月的时间里碰瓷了4辆车，赚了快有小10000块钱。就在他们以为能够借此发家致富的时候，没想到却在最近的一次碰瓷的时候失手了。他们这次碰瓷的这辆车的车主呢是个年轻小伙，听到韩猛开口要5000元的赔偿，否则呀就要报警。小伙立刻也是怒了，大声喊道：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我根本就没有撞到你，5000块你这是在讹我，有本事你就报警啊，大不了咱们一起进监狱呗。刘明亮看这人不好惹，拉着韩猛啊想这次就算了吧。哎，没想到那车主他酒气上来了，不依不饶地说道：不就是报警吗？哎，我还真不怕你们了，报就报呗，你们不报那我来替你们报。说着呀，这个小伙竟真的是报了警。没一会儿呢，交警就过来了，通过调取监控发现韩猛和刘明亮果然没有真的被撞到。就这样，警察呢就将他们二人带回了公安局，而那个小年轻的车主呢因为酒驾当然也是一并带回了。那么韩猛和刘明亮二人故意碰瓷酒驾者并以报警威胁索要钱财的行为该如何来认定呢？这里就要讲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法律点，碰瓷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我们再次连线郝红颖律师为您解读，来有请郝律师。
1: 关于敲诈勒索罪，我国法律有明确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4条规定，敲诈勒索公司财物，数额较大，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要挟的方法，强行索取公司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强行索取的行为。本罪中，行为人必须使用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敲诈勒索财物。威胁和要挟是指通过对被害人及其亲属精神上的强制，使其在心理上造成恐惧，产生压力。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多种多样，如以将要实行暴力、揭发隐私、违法犯罪活动、毁坏名誉相威胁等等。其形式可以是书面的，也可以是口头的，还可以通过第三者转达，可以是明示，也可以是暗示。总之是通过对公司财务所有人、保管人实行精神上的强制，使其产生恐惧、畏难心理，不得已而交出财物。本案中，韩猛和刘明亮故意制造交通事故，明知车主酒驾害怕报警，却以此相威胁，车主是基于心理的恐惧和压力才交付的赔偿款，明显和刚才所说的敲诈勒索的含义是相一致的，因此韩猛和刘明亮涉嫌构成敲诈勒索罪。
0: 嗯，好的，感谢郝律师的解读。经过检察院审查起诉，法院公开审理了此案，法院认为韩猛和刘明亮共同故意制造交通事故，进而利用被害人违法违规行为相要挟，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均已构成敲诈勒索罪，且系共同犯罪。最终法院判处被告人韩猛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被告人刘明亮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直到此时呢，韩猛和刘明亮是后悔不已，两个人只是为了贪图一时的小利，却不料呢把自己送进了监狱，真是得不偿失。早知今日，还不如当初踏踏实实的找工作，踏踏实实的挣钱，也就不会有今天的牢狱之灾了。今天的两个案例呢讲到这里就都结束了。生活中像案例一里的王大壮和孙小玉夫妇，以及案例二里的韩猛和刘明亮兄弟二人，这种爱贪小便宜的人啊，确实还是有的。但无论是谁，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应该谨记，君子爱财需取之有道，不能总想着占人便宜获取不义之财。 自己的双手通过劳动获得财富，才是值得称赞的聪明人。
2: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您有没有过这种经历？站在超市冷柜前，盯着那一排排花花绿绿的牛奶盒子，突然就懵了。鲜牛奶、常温奶、纯牛奶、调制乳，到底该买哪个呢？是越贵越好，还是名字越复杂越好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请到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研究员何丽，他要带我们用火眼金睛看穿那些花里胡哨的包装，教你用最简单的方法调到最适合你家人的那一款牛奶。
2: 我们都知道呢，牛奶是世界上公认的营养的一个饮品。其实我们从小到大呢，几乎都是喝着牛奶长大的。比如说小的时候呢，我们喝牛奶就特别喜欢喝牛奶当中的甜味儿，
3: 对，
2: 哪怕它没有那么甜，我们还希望再加一点糖哈。但是后来呢，长大了哈，学了很多的营养知识，那我们知道下次再选择牛奶的时候呢，最好还是要挑选有营养物质比较丰富的牛奶。不知道现在你们两位经常喝牛奶吗？
4: 喝呀，
3: 喝，经常喝。
2: 那你们会按什么样的标准来挑选牛奶呢？
4: 我的话是各种都会尝试，因为家里有老人小孩嘛，你经常喝一种的话就会腻，然后就是跟着流行走，你去超市也好呀，商店也好呀，就是各种琳琅满目的品种，那就看哪个好看，死眼缘，咱今天试试这个，就这样。但是一般情况下也不会买不知名的品牌，因为觉得有点品牌还是有一个品质的保证，就这样。但是其实挺困惑的哈，就是太多了，有的时候不知道选什么。
3: 我是什么呢？我认为越贵的牛奶，它肯定营养就越好。
2: 这么任性吗？
3: 对，那贵它肯定有贵的道理啊。
2: 这老话，
3: 哎，对，一分价钱一分货。你比方说那个现在那个高钙奶啊，有机奶，包括现在年轻人还有那个早安奶
4: 啊，
3: 晚安奶，早上起来喝一杯活了一整天，晚上喝一杯呢，哎，睡眠也特别好。包括现在老年人还有那种奶，有点这个就是保健作用的啊，那特别昂贵啊，包装也特别好，我觉得那特别好啊，就是只要是贵的奶，肯定就是最好的奶。
2: 哦，所以两位其实挑选牛奶还是有一定的标准的，有认品牌的，也有认噱头的。我觉得你刚才说那些都是噱头
3: 哈，
2: 但是也有很多的朋友哈，面对市场上这么多品种的奶，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挑选。
5: 其实选择奶制品的时候，大家肯定很纠结，因为这个琳琅满目，品种又多，口感又不一样，到底怎么选呢？其实特别简单，看它的标签。最近啊，出了一件大事，是我们营养学界、食品界的一件大事。就是经过3年的酝酿研讨，有一个新的国家标准叫 GB28050， 它的名字叫绿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颁布了。就是说告诉大家怎么正确的读标签，只要你会读标签，就能够帮助你选到适合自己的各种奶制品。
2: 就相当于也不需要看品牌，更不用看噱头，
3: 对，
2: 咱们只要读懂这个包装上的标签，就能够选到有营养的奶，
5: 有营养适合自己的。
2: 你看，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5: 没错。
3: 那我听说这个有机奶这几年广告特别多，是不是有机奶就比这普通的奶要好啊？
2: 这几年确实有机这个概念还挺流行的，比如说好多有机菜卖的也稍微贵一些，然后口感要比普通的菜要好一些。
3: 它不只是奶，别的有机产品现在价格也都还是挺高一点略微的。
2: 所以这么推导下来，说是不是有机奶也比普通的奶要好一些，是这样吗？
5: 其实我想先给几位科普一下什么是有机食品。所谓的有机食品，就是整个食品在生产或者是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它所有接触的这些原料啊，比方说奶牛它吃的草料或者是饲料，那就必须是有机的。就是什么是有机的，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许使用农药，不许使用化肥，不许使用激素，不许采用转基因的成品在里边，
2: 就是纯天然。
5: 纯天然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要经过认证。你看 它都有一个认证的标志。
2: 哦，中国有机产品。
5: 对，
2: 这个就是有机的
5: 认证。它要经过认证，所以呢，它才能成为有机的产品。哦。那么作为一个有机的食物呢，它有它的特点啊，可能更少的会受到污染啊，可能这个口感可能纯正啊，因为它没有一些别的这些成分的影响。嗯。但是呢，它的特点就是价钱会高很多，
6: 是的，
5: 会高很多。并不是说有机的好，别的普通的就不好。其实普通的也是符合国家标准的，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就是普通的奶制品和有机奶都好，根据自己的啊来选。当然，那有机奶我们看的时候呢，你看有一个叫营养成分表。
2: 有机奶的蛋白质是每100毫升当中含有3.8克，然后普通的纯牛奶呢是3.6克，
3: 差
7: 其实差一点点，也就是
5: 这一款是比不这个是比较
2: 高的
5: 高端的一种奶。其实普通的奶制品里面，蛋白质的含量是100毫升里面大概3克左右，哦，就是2.9到3.2的比较多。哦，
3: 明白。
2: 再来比较一下我们特别看重的钙啊。有机奶里边呢是每100毫升含有125毫克的钙，而普通的纯牛奶呢是120毫克，差了5毫克。
5: 对对，其实差别不大。嗯，所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根据自己的喜好，根据自己对生活的要求进行一个选择。
3: 适合自己才是最好的。
5: 对，一般来讲呢，牛奶里边呢，主要它的物质啊，87%是水，剩下的13%呢是干物质，就是包括有蛋白质、脂肪，还有乳糖，还有一些维生素和矿物质，还有一些生物活性成分。所以你看它这个有什么别的营养成分呢？就一个是刚才看的蛋白质，蛋白质基本上都是优质蛋白质为主，都有那些八种必需的氨基酸，是吧？苯丙氨酸、大氨酸、赖氨酸、苏氨酸、色氨酸、亮氨酸、异亮氨酸、缬氨酸，
3: 这个大罐头，
5: 就是八种必需氨基酸，这些优质所有的这些牛奶里面都有，所以它叫优质的蛋白质，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还有一个就是脂肪，脂肪呢，牛奶里边的脂肪主要是以饱和脂肪为主啊，有长链的、中链的啊，还有呢磷脂，就是属于脂类里面的类脂。磷脂呢也是对我们健康特别有益的啊，所以说它大体呢相差不大，主要是看它什么？对，主要是看什么？看钙。看蛋白质。
2: 明白了。是不是像老人啊小孩啊，要是有条件的话是可以喝这个？
5: 可以可以喝，只要你有条件。但是呢，像我何老这么抠门的啊，就买
2: 精打细算。
5: 对对，就买普通的也可以。
2: 明白了。其实我觉得现在市场上哈，这个网红的概念真的是每天都在日新月异的变化。你比如说现在有一种牛奶里边含有一个成分叫 A2
7: 你问过那个对是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妈妈群、同学群，然后大家会分享生活中的好物，哎，就说这个特别好，然后我们就去了，结果价格还挺贵，所以我不知道它到底好在哪儿。
2: 是
7: 不
2: 是买过吗？
7: 买过，喝过。
2: 好喝吗？
7: 我觉得还行吧，就是
2: 跟普通牛奶
7: 差不多，差不多。
2: 但价格是有
7: 差，价格贵，对。所以我就在想，它是不是营养就特别丰富？
5: 这个问题要回答你啊，说起来话有点长，我跟你慢慢的、细细的来叙述。我们都知道牛奶里面有丰富的蛋白质，基本上100毫升都在3到4克之间。这个蛋白质，这个蛋白质它要分类的，20%的奶制品里面的蛋白质是乳清蛋白，80%是酪蛋白。这个乳清蛋白呢，它是在酸性的条件下也好，在酶的作用下，它不会凝结。就是吃进去好吸收，所以我们觉得乳清蛋白特别好。那这个酪蛋白呢，它就会在胃酸的作用下啊，或者是吃进去以后在酶的作用下，它会变成一些打得像奶酪一样的东西，所以它叫酪蛋白啊。你这样记很好记。你看那个小宝宝喝完奶以后，你没有把它拍嗝啊，过了一阵它吐出来，有时候它吐奶的时候，它有没有发现是固体的了？
3: 对，
5: 是吧？它有时候从嘴角溢出来一点，那就是酪蛋白。这个酪蛋白呢，它还有很多的花样，它又分为阿尔法酪蛋白、贝塔酪蛋白，还有卡巴酪蛋白啊，别的还有另外的就不，那很少就不说了，主要是这三种。贝塔酪蛋白哈，就分为 A1 和 A2。
3: 在这儿。
5: 这个 A1 和 A2 道有什么区别呢？这个 A1 这个酪蛋白呢，它有致敏作用，就有的人可能吃了它会过敏，还有不太好消化。
2: 哦，会怎样呢？会拉肚子？
5: 吃了就不舒服，它就不舒服，胀肚，它不舒服，它就觉得哎呀，我不喜欢。这个东西我吃了不耐受，我们有一个名字叫食物不耐受，还有一类人是食物过敏，两类人都有，所以就是这个 A1 蛋白质在起作用，叫酪蛋白。那有的人就说，我就您选一些好的牛奶品种，我给它喂养，然后让它不要产生 A1 蛋白质，我这产生的都是 A2 蛋白质，你看它有的标的，你看我这个一瓶里面还有4克8克的 A2 蛋白质，就是我吃完以后就舒服，没有那些食物不耐受，就是这是一个概念啊。所以您听明白了吗？嗯，就是一种酪蛋白啊。A2 比 A1 要好，所以我要把 A1 去掉，把 A2 提升，就变成一个口感比较好，也不会让我产生不舒服的感觉。
2: 哦，那就是对这个蛋白过敏的人，
5: 蛋白过敏
2: 如果要是喝完牛奶不舒服的话，
5: 对对对，
2: 就可以选择
5: A2 的牛奶的。
2: 对
5: 对对，
2: 哦，它贵还是有一点道理的。
7: 但像我没有不舒服，我其实就是跟风了。
5: 你就随便选啊，你喝普通的都可以啊。
7: 明白了。
5: 还有一种情况叫乳糖不耐受，
2: 我妈妈就是，她喝完牛奶之后她就会拉肚子，
3: 然
2: 后我还会特殊的给她买另外一种牛奶，每个品牌叫的名字是不一样的。
5: 对，
2: 但是她会在那个标签上明确写明，这个是适合乳糖不耐受人群。
5: 其实你说到这个乳糖不耐受啊，咱们中国人尤其是黄种人啊，甚至是东亚人，这个乳糖不耐受发生的比例非常非常的高。原来最高的时候达到90%，现在也在70-80%以上。就是喝完这个奶制品以后，喝完液体来啊，腹痛腹泻，然后还难受，还有恶心的，就反正就主打一个不舒服，就再也不想喝了，跟受罪似的。就是因为他们缺乏一种酶叫乳糖酶，所有的牛奶里边啊，羊奶里边，所有的里边啊，它除了含有蛋白质、脂肪以外，它还含有碳水化合物。这种碳水化合物叫乳糖。乳糖呢，它是一种双糖，说白了就是由两个糖分子组成的，它不能直接吸收，它要在乳糖酶的作用下分解成一分子葡萄糖、一分子半乳糖，它才能够吸收啊。如果有的人我就没有这种酶，这个乳糖喝进去以后我消化不了，在小肠不能吸收，我就在大肠里就被一些细菌发酵，所以你肚子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响。
2: 对，
5: 然后你还腹泻，还胀气，还放屁特别多啊，还拉肚子，所以你就会主打一个不舒服。那我现在有办法了，我就把这个乳糖酶添加在这个新鲜的牛奶里面，让它在没到你肚子里的时候，它就把这个乳糖进行分解。所以你去喝这些添加乳糖酶的奶制品的时候，你会发现有甜味道。为什么有甜味道？因为打分解为葡萄糖和半乳糖的，葡萄糖是有一点甜味道的。
2: 哦，它是特意添加进去的，
5: 添加乳糖酶。乳糖酶把乳糖分解成葡萄糖和半乳糖的，所以它会有一点点甜。这个呢，就比较适合于啊，乳糖不耐受的人，比方说一吃喝奶就不舒服，那你就选择这个。这个品牌特别多啊，有各种商品名，每个品牌它有各自的商品名，大家看的时候看标签上面有添加乳糖酶的牛奶，
3: 写着呢，
5: 对，都给写上了啊。
2: 对，但添加这个乳糖酶的牛奶会比普通的牛奶一箱贵上4-5块钱。
5: 你都比较过？
2: 都比较过，因为经常要给老人家买嘛。那我就想说，这个酶能不能自己，比如说我们常喝一些普通的牛奶，然后把它培养起来？就原先体内可能没有，但喝喝喝，然后体内就有了。哎呀，
5: 我觉得
2: 练出来了。
5: 小鸡就是聪明，你看他就说到点子上了。我就讲一个我自己的案例啊，何老师本人就是一个乳糖不耐受的，
2: 真的
5: 吗？对，乳糖不耐受的人。我在30岁以前，我是所有的奶制品我都不喝，甚至我在怀孕生孩子间，我因为真的不能喝，要喝了很难受的。后来呀，我30岁那年，我做一个课题，就是给老人补钙，我们要测骨密度啊，我就测一下我自己骨密度，我觉得我还没有那些老年朋友好，因为可能生完孩子也没有多久啊，不行，我说我作为一个学医的人，我知道这个奶制品是补钙最好的，因为它乳钙是很好吸收的，而且这个牛奶里面还有一些像酪蛋白磷酸肽啊，叫 CPP 啊，可以促进钙的吸收。我是从今天开始，我要开始喝牛奶。那咋喝呢？现在觉得喝真不舒服。
3: 刚开始真的。
5: 对，真不舒服。我就把那时候咱北京还是一袋一袋的，就是塑料袋的，我就买
2: 那个塑料袋。
5: 对，我就买回来啊， 倒100毫升，然后又加起来放冰箱里，放微波炉里稍微热一下就喝进去。喝了这100毫升以后呢，我真的不舒服，就肚子里翻江倒海，很难受，就觉得恶心难受。完了，到晚上我又把那另一半啊100多毫升又倒进去又热了，我大概这样坚持了大概有4-5个月。
2: 哦，你好有毅力、啊！哎，
5: 我就天天喝，不舒服我也忍了，拉肚子我也认了。我说不行，我就不信你这个邪了。哎，小半年时间，我成功的把自己的乳糖酶重新诱导出来，然后接下来这20多年，我天天喝牛奶300到500毫升，直到现在，今天早上我依然喝了250毫升，我不喝还不行呢。哎
3: 呀，太励志了！
2: 我感觉一下燃起来了。
5: 对对对，像他们这样比较年轻的啊，完全可以没有问题。但是已经人年纪大了，你可能再去诱导可能比较难，你就给人家买这个添加乳糖酶的就可以。
2: 明白了，就是咱下回在选择的时候就明确一个目标，如果要是对蛋白过敏的话，我们就可以选择A2 的这个牛奶来喝，如果要是喝完之后也拉肚子、腹泻、恶心的话，那有可能是乳糖不耐受的一种表现，我们就可以喝添加了一种特殊的乳糖酶的那种牛奶哈。而且我们在标签上是不是也可以明确
5: 看到，都有，
2: 它上面写着就是
5: 添加乳糖酶，
2: 适合乳糖不耐受人群。明白了。那我发现现在有一些概念哈，我真的是越来越搞不懂了。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去那个超市，看到有一种牛奶的包装上面写的叫娟山牛奶，然后我就说，哎，娟山牛奶是一个叫娟山的女孩养的牛产的牛奶吗？或者是就是这个牛它是
3: 叫娟山，
2: 你说对了，
3: 它专门产奶，娟山奶。
2: 以前我们管牛就叫闷闷，然后说现在牛都叫娟山。
5: 这名真好听，我第一个感觉就跟你们一样，哎呦，这娟山这名真好听、啊、
7: 我就是因为名字好听所以我尝试的。刚才也说过、
2: 啊、你喝过这个，
7: 我喝过喝过、就是这个名字吸引我，或者这包装没见过，可能我就会尝试一下。是这样，娟山牛奶当时我看到也是，我说难道是这个地方叫娟山吗？一定是山清水秀的一个地方，所以才买了这个牛奶。
5: 你还真说对了。
7: 是吗？
5: 这个娟山就是个地名啊、哦？
2: 是吗？哎，
5: 对，它是来自于英国的一个小岛，这个小岛呢、哦、就叫娟山。哦，啊，这个地方呢就是很小，但是呢那个自然环境，就是养殖的环境啊，还有这些给牛奶提供的一些牧草啊什么都特别的好、嗯、所以呢养出来的牛呢它产得来，就是品质比较高。它品质高在哪？我知道你肯定要问了，一个是好喝
2: 呀，好好奇啊，
5: 一个是好喝，味道肯定很好啊、哦，它奶香浓郁，嗯，
7: 对对，
5: 含钙很高，嗯，蛋白质也非常的高，所以呢就受到很多的人的就是追捧啊，嗯、或者是推荐，就是太好了。但是呢，物以稀为贵啊，你还要漂洋过海来到中国，那很、哦、现在我们其实国内也有一些地方呢引进了娟山奶牛这个品种、哦，在我们本地也有养殖啊。
7: 其实除了娟山牛奶，还有很多啊，就是铺天盖地的广告，我们看，比如说水牛奶，嗯，羊奶，嗯，是吧？就是各种我都会尝试，嗯，但是有一点啊，我就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奶就比别的牛奶好
2: 哦，这个我还没有喝过娟山奶、嗯、水牛奶和羊奶呢，
3: 你喝过吗？
2: 你今天可有口福了，刘帅，
3: 我尝尝。
2: 对，我们今天准备了好几种牛奶哈，咱先品尝一下这个娟山奶怎么样？
3: 嗯、行，嗯。
2: 何老师，你也来一点啊！您品尝，
7: 你看倒的时候就感觉它好像更浓一点，
2: 挂杯是吗？
7: 是不是？
2: 还干杯吗？
5: 对对对，
2: 干杯
5: 干杯
2: 干杯！
5: 好好
7: 好，就是回香特别的悠远。
2: 我觉得它里边脂肪含量一定挺高的，它有那种脂香味
5: 啊，奶香
7: 对，嗯对。
2: 脂肪呢是。每100毫升5.0克，
5: 很高。普通的奶制品是3.5克左右脂肪的含量，所以呢，它为什么高？它5克以上。所以大家看到它的特点是什么？主要在于它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高，所以呢，它才奶香浓郁，而且它会富含一些脂溶性的维生素啊，比方说维生素 A 呀、啊、维生素 K 呀、啊、维生素 E 啊，可能都有一点。哦，
2: 蛋白质含量呢是每100毫升是3.8克，普通的是3.6克。嗯嗯，其实差的不多。然后钙的含量呢是每100毫升125毫克，然后这个普通奶是120毫克。那咱们再来品尝一下，这个水牛奶怎么样？
5: 水牛奶
2: 啊，水牛奶。 这个其实倒出来感觉也挺粘稠的
7: 哈。是的，嗯。
3: 哎呦，这个奶香比刚才那个还要醇厚，
5: 它口感是不太一样的。
3: 对，这口感还是挺浓的。
5: 因为这个水牛呢，大部分都在南方，你像我们国内啊，可能基本上就是来自广西比较多水牛奶。啊，可能有一些南方的城市也有啊，但是广西的最多。那国外像印度啊这些热的地方可能有。这个水牛跟那些奶牛不太一样啊，这水牛产奶的比较少啊，所以也是物以稀为贵。虽然营养价值跟这个普通的牛奶差不太多，大家可以看看它那个营养成分表。
7: 蛋白质是每100毫升当中含有4.0克，
5: 也比较高，
7: 也挺高了。
5: 3.5克以上的蛋白质含量就非常高了。
7: 哦，但这个钙很多，每100毫升当中含有130毫克钙。
5: 对，它这个是比较高的。
7: 这是我们刚才看到最高的，刚才是最高是125毫克
5: 吧？其实普通的奶制品啊，都是100毫升里边100到120毫克就非常好了。
7: 对，然后这个里边含有的脂肪是每100毫升里边含有4.2克，
4: 也高，
2: 相对高一些哈，高一点点。
5: 对，
7: 然后碳水化合物是5.2克，哦，这个高哦，
5: 差不多5.2跟5.0没什么区别，
7: 其实也都是微乎其微的一些差别。对对对对对，
5: 因为所有的奶制品里面啊，普通的牛奶也好，什么菌三的、有机的这些奶也好，水牛奶也好啊，它的这些蛋白质和脂肪，虽然从这个数据上来看些许的差别，差别不大。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根据自己的喜好，根据自己对生活的要求进行一个选择。
2: 但有的人他可能就不太喜欢喝这个，就是特别醇香的，然后原汁原味的牛奶。比如说小朋友哈，或者是很多的女孩，她特喜欢喝牛奶里边加一些其他的果味的，比如说有人爱喝牛奶当中加了红枣的那种，还有人爱喝香蕉牛奶，然后还有人喜欢喝加了什么各种乳酸菌的那个牛奶，
3: 各种口味都有，
2: 口味非常的丰富。
3: 对，就是有时候过年过节，我就给小朋友买奶的时候，他就不爱喝这种奶，他喜欢喝那种就是有口味的奶，
4: 对，有甜的，
3: 复原奶是吧？
2: 有一种叫复原乳，
3: 复原乳。
2: 我有的时候还会给我们家老人买核桃乳，
4: 啊，核桃的，对。我也会买，因为什么呢？大人还好，就是咱天天为了健康喝一种口味能坚持，但是小朋友不是，小朋友就是他不喝他不爱的时候真的是烦，
3: 一口都不喝，
4: 你怎么叫他喝他不喝，那就得想办法。所以我就会买，比如说早餐奶，尤其早餐有时候没时间做，就一面包一牛奶，对吧？然后还有像核桃奶，这个我看咱也有，还有巧克力奶，什么红枣奶、麦片奶，还有那个酸酸甜甜的这种，反正乳酸奶吧，大概是这样，都会就分门别类的变着样来。
2: 对，那咱今天得和何老师学一学如何看标签哈。但我觉得好像是不是早餐奶对于大人孩子来说也都比较适合，因为这个他既然写早餐奶，是不是就里边已经含有了早餐？
5: 你看看配料表，
2: 我们人体需要的这些营养元素。
5: 配料表
7: 里边有生牛乳、饮用水、白砂糖，
4: 要不然好喝呢？
3: 固体麦精
7: 的后面括号包含了大麦和麦芽，然后还有燕麦粉、食用盐、维生素 D。然后以及一大堆那些什么添加剂，
5: 你再看看它的属性，
7: 产品类型吗？叫全脂调制乳。
5: 对，这一款早餐奶说老实话还是比较好的，为什么呢？它第一个就是生牛乳，对吧？
7: 对，
5: 它生牛乳是最多的，
7: 排在第一位的
5: 咱们再来看看它下面的啊，它的蛋白质含量。
7: 蛋白质是这一包含有5.5克。
5: 它这个是250毫升，
7: 230毫升
5: 、它就是100毫升，2克左右，2克多一点。
7: 然后钙是184毫克、
5: 那就只有几十毫克，对吧？
7: 对，
2: 脂肪是6.9克。
5: 这个液体奶呢，就分为两大类，一类就是纯奶，什么都没有添加的，还有那叫
7: 对，叫全脂调制乳。
5: 调制乳啊，就是它有除了有生鲜乳，它还有很多的添加啊。
7: 明白了。
3: 但是这好喝。
5: 好喝。
3: 这喝起来还有甜味儿。
5: 哎呀，含糖啊。你再看看你喜欢的核桃乳里面添加一些啥呀？
3: 有核桃粉。
2: 那是不是说其实这里面含有的核桃的量咱可以忽略不计？
5: 对，非常少，比你直接吃两盒 萄擦圆呢。
2: 其实我们在喝这个核桃奶的时候，给这个奶脑补了很多的内容，是吗？
5: 就
2: 是我们想出来的核桃。
5: 就是小季，我不知道你家老人有没有糖尿病啊，或者有没有那个血脂异常啊？
7: 高血脂有，
5: 那就不太适合喝这种。嗯，
2: 是，还添加了糖。喝这个，你看，是。我就小孩要是喝这个牛奶啊，喝时间长了，觉得口味特单一，不爱喝的话，偶尔换一换口味，喝一两天行，但不能作为长期的一个饮品。
5: 像他们这种小年轻啊，就喝喝也无所谓。
2: 小年轻喝一喝，
5: 年轻
2: ，小年轻爱喝这个，
3: 不圆融。
2: 小朋友们10岁以下的，
3: 对，我特爱这个。
2: 是，
3: 我跟女朋友我们俩吃饭都就是这个喝。
5: 哎，口感香甜浓郁。
3: 对，所以我想问问您，这个是不是能？我要爱喝这个，能长期？
5: 你看看这个叫什么调制乳？
2: 何老师让你好好看一看，再大声的读出来。
3: 复原乳。80%全脂乳粉炼乳，
2: 就这字儿都认识，
5: 再往下
2: 什么意思呢？
5: 再往下念，
3: 炼乳，然后往后就是白砂糖、食品添加剂和水，食品用香精，这好像不是好词儿，食品用香精，
5: 说白了就是让你好喝。所以呢，说到这个复原乳呢，大家可能不太了解，所谓的复原乳呢，就是把奶粉加上水复原成液体奶，然后再加上别的一些成分，就变成了一个复原乳的调制乳。这个调制乳呢，跟一般的纯牛奶或者纯奶不太一样，还有很多的添加的成分在里边啊。比方说，让你口感浓郁，有增稠剂，让你觉得很香，用了香精，然后呢，让你觉得很甜，就用了白糖啊。所以说呢，对于一个三高的人或者是一个有慢性病的人啊，我觉得这个就不是一个友好的选择。但是呢，对于小朋友，他不爱喝那些没有什么味道的奶，喝点这个的也未尝不可。为什么呢？因为它有80%的还是奶，所以它的钙的含量什么的虽然比这些普通的要稍微低一点，但毕竟跟普通食品比它还是比较高的啊。但是呢，这个东西呢，喝完以后记住漱漱口，因为这些喝完药都漱漱口，因为糖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因为你感到很甜的时候，实际上它这个量还是比较高啊。
2: 对，要是小孩常喝这个不漱口的话，会长虫牙的，会有龋齿。
5: 对，
2: 我觉得刚才您那个提醒特别重要。如果要是家里的老人有三高的问题，尤其是要是有糖尿病的话，还真的得少喝这样的饮品。
5: 对，还有一个像你看依林这么好的身材，他就没事。哎，小季这样的啊，像何老师稍微丰满一点啊，就是要控制体重，就是让 BMI 在正常范围内。那这个有时候有一些添加糖的食物呢，我就尽量的少选。这些我就都不选了，我就选这些没有添加糖的。
3: 少糖的。
2: 对，但我觉得刚才听完何老师的介绍，我发现就是喝牛奶也是要带着脑子去喝，得分辨出来什么是真的牛奶或者是纯牛奶，
5: 不能光看价钱啊。
2: 对，
3: 现在知道了，不是最贵的才是最好的，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
2: 对，其实现在咱们面对着这么琳琅满目的商品哈，真的也是挺幸福的一种享受。但是话又说回来，我还是挺怀念小时候，因为小的时候喝的都是瓶装的鲜牛奶。
3: 对，
2: 然后那会儿一大早上

0: 大概5点来钟的时候，然后我们家门口会有一个小的奶箱盒，然后送奶员就会轻轻地敲一下你家的门，那就意味着他已经把今天的那个鲜牛奶放到你家的那个奶箱盒当中了。然后早上一起来，妈妈拿那个小奶锅把那个牛奶一热，然后咕嘟咕嘟一冒泡，然后就可以吃早饭了，再去上学。那会儿喝的牛奶就觉得特别的醇香，然后那时候每天我都很期待要喝那一顿早上的牛奶，就觉得是一件很幸福很享受的事情。
1: 鲜牛奶，我也觉得鲜牛奶特好。
0: 现在其实也有鲜牛奶，
1: 现在有，
0: 但送的少了，
1: 送的少，自己买去呗。我就给我们家老头老太太买那个鲜牛奶，但他们不爱喝，因为说你拿出来的太冰牙，因为它保质期短嘛，所以基本上
0: 放冰箱。
1: 我就放冰箱里，放冰箱里呢，老头老太太拿起来喝，说嘿，你这太冰牙了，有时候就加热一下。但是我就是强制安利他们喝这个鲜牛奶，因为我觉得鲜牛奶好像比普通的牛奶营养价值高，因为就鲜嘛，对不对？所以是不是鲜牛奶就比他们营养价值高呢？
2: 这个真的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像我有一阵时间也订过那个鲜奶，我觉得很麻烦。首先我得天天在家，
0: 对，
2: 我要出两天才给我搁好几瓶，搁外面坏了啊。对我这种人就不太适合。而且这鲜奶呢，它是巴氏消毒的，就巴氏消毒呢，就必须要冷藏。这个奶还是有点好处的，但是所有的营养素都保留，只是把有害的一些微生物杀死了。那这种呢，就是这个利乐包装的啊，它就是采取的超高温瞬间消毒。英文叫 UHT 啊，这个简称就是用120到130的温度，夸起很快的速度，几秒钟把所有的病原微生物都杀死，然后灌装在这个利乐包装的盒子里。你看它保质期挺长的，长的有半年的呀，什么漂洋过海的，甚至它还有一年的啊。至少用这纸袋子的也得有45天，
0: 对，
2: 一个月以上，保质期很长。对于我这种就是拿一个就走、工作很忙的人，我就特别喜欢这个，这个管一插我就吸了，也不是特别凉啊，
0: 方便携带，
2: 对，方便携带。所以说我要是将来赶明儿退休了呀，我在家待着，我天天都有时间，我就订那个鲜奶，天天都喝新鲜的，就是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的习惯，还有自己的时间来吧。像你这是工作的人，你肯定每天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处理。
0: 但是何老师，我还有一点特别想了解，就是您刚才提到鲜牛奶和这种盒装的牛奶，它最主要的区别是杀菌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2: 对，
0: 那这种杀菌方式不同会影响里边的营养物质吗？
2: 有一点点影响。比方我们说的巴氏消毒，它的温度一定是在80度以下，就70到80度之间，甚至有更，就是有的厂家宣称自己可能在70度以下，但是我能保证把所有的病原微生物都杀死。但是这种呢，就是我不管你，我把所有的微生物都杀死，
1: 全弄死，
2: 全弄死，益生菌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了，
0: 就是蛋白质或者是
2: 完全不受影响啊，蛋白质、脂肪、钙。乳糖完全不受影响，但是呢，维生素会有些许影响，就是维生素 B1、B2 呀，就是一些水溶性的维生素会受到一些影响。
0: 有条件还是可以喝点鲜牛奶，
2: 对，像我这种人最适合喝这种，因为太忙。
0: 对，我觉得现在生活在这个时代真的特别的幸福哈，因为无论你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条件下，你都可以选择到适合于我们自己的产品哈。你比如说我姑姑，她就特别不喜欢吃牛羊肉，当然也不能够喝牛奶或者是羊奶，她总觉得这些奶里边也有膻味儿。然后我就说，那你试着喝一点酸奶，然后他喝完之后就觉得特能接受，他那种酸酸甜甜的味道就可以把奶当中的那种膻味给遮盖掉一些，对，所以他现在就长期的坚持喝酸奶，我觉得也挺好的哈。但酸奶也有的是需要冷藏的，有的就可以在常温下保存。你更愿意喝哪一种？
1: 我愿意喝那种冷藏的，因为冷藏的那个，我觉得它第一呢，拿出来冰冰凉凉，因为我这人就喜凉哈，贪凉，喝起来特别爽口。而且呢，我觉得这凉的这个肯定会更好一些。
0: 但我觉得好像女孩就不太愿意喝冷藏的酸奶。
3: 我即使是冷藏，我都得拿出来先回温。
0: 咱俩一样，要是喝完胃特
3: 难受，对，不舒服。所以我喜欢喝常温的。而且现在的这个叫什么杀毒的技术呀，什么各种的，我觉得都很先进，所以常温绝对没问题。
0: 但不知道就是常温的也好，或者是那种需要冷藏的也好，它里边的营养成分有没有区别？
2: 有，为什么有呢？我们都知道这个酸奶呢，在生成的过程当中就是会添加益生菌进去，一般一些乳杆菌啊、 之类的添加进去，添加以后它就发酵，在这个发酵的过程当中呢，它会产生很多酸性的成分，那直接发酵的酸呢你去吃是没法吃的，所以要往里面，对，要添加糖啊，添加糖，然后呢这个酸奶里边的益生菌呢，它在这个条件下室温下它就会继续发酵，如果说你把这个发酵好的放到常温下，不放冰箱里冷藏，它就一直发酵会变得很酸，就你就没法吃了啊，所以它是要冷藏的。像这种不需要冷藏就常温下放置的这种酸奶制品呢，它有它的特点，它就是把这个益生菌接种在液体奶里面让它发酵，发酵完以后呢它就把益生菌都杀死消毒，所以这里面都是死菌。
0: 那何老师是不是要想获取更多的益生菌的话，咱还是喝这种需要冷藏保存的酸奶更好
2: 啊？实际上我认为啊，这个酸奶里边的益生菌要起到一个调节肠道的作用，靠它里面的这些活菌意义不大。为什么呢？因为你吃进去在口腔里，然后在胃里边，胃里边酸是很强的啊，这 pH 值二到三之间很强酸，这个环境下其实它会死掉。对，真正它能够活着到大肠里面去，这个量还是不多哦，不多的。但是呢，这个酸奶的它非常好在哪里呢？一个是它把你的乳糖发酵成半乳糖和葡萄糖，你好吸收，你没有乳糖不耐受了。第二个呢，它的蛋白质、它的钙都还在，而且在这个酸性的条件下钙的吸收会增加，所以它是一款比较好的食品。但是呢你别指着它去增加你肠道的益生菌。
0: 但我发现其实酸奶的品种现在越来越多哈，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特喜欢喝这种比较浓稠的，因为这就是老北京，
1: 对，
0: 就以前是瓷瓶的，现在放到这种小塑料罐里边，还有就是添加了很多的水果的或者不同口味的，比如还有那种里面有麦粒儿的，
3: 有
0: 酸奶，
3: 小朋友可能会更喜欢，就是它各种口味，草莓的呀，是什么？这是桃的吧？我觉得哎，喝这还挺好，有营养啊，
2: 香香的啊。
0: 对，像这种可能更浓稠一些，
1: 对，我爱喝。
0: 然后这个稍微稀一点，是吧？
1: 对，那个稀，这个浓稠。
2: 你们老在判断这个是浓啊还是稠啊？其实你看还是要看它的蛋白质和脂肪还有钙的含量。啊，它稠很有办法，我可以加增稠剂啊，可以添加很多东西，可以让你变得稠。
0: 那它就是在营养上有什么区别吗？它口感上肯定是分稀和稠，但加了这种比如说凝固剂的，会不会影响它的营养成分？
2: 不会影响。你看它的蛋白质和钙的含量，还有脂肪。
0: 这个是每100克当中含有2.6克的蛋白质，
2: 它是合格的。
0: 然后这个冷藏型的是2.8克，脂肪。每100克当中含有3.0克脂肪，冷藏的是3.3克。再来看一下钙，
2: 这个，
0: 每100克当中含有80毫克的钙，这个冷藏型的是有90毫克的钙，
2: 对，差不多都在100毫克以下啊。
0: 那您能帮我们总结一下吗？比如说酸奶，咱们怎么选才能够选择一个比较好的、营养比较丰富的酸奶？
2: 首先呢，要选择合格的商品。一般来讲，我们说这个酸奶称得上酸奶的，一定这个100克或100毫升里面蛋白质的含量要2.5克以上。第二个呢，主要是通过看这个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选择适合自己的。比如自己本来就是糖尿病了，本来很胖，那你就尽量的选择糖含量低一点的。今年咱们是体重管理年啊，咱们今年营养周的主题呢也是吃动平衡健康体重全民行动。那么对于奶制品来说，已经超重肥胖的人，我觉得大家在选择奶制品的时候呢，比方说你可以选择低脂的、脱脂的，尽量的把这个能量控制一下，让这些奶制品呢也为自己的健康体重做出贡献。
0: 好，记住了哈。
3: 其实有时候就是说不要去一味的追求新颖或者说价位高哈，就是选自己合适的，没有那么复杂，不必说别人说哪个好就去怎么样。
0: 对，
1: 我一直认为这个一分钱一分货，贵的就是适合自己，贵的就是好，但实际上不是哈，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不同适合自己的口味的牛奶，就我指的口味带引号的，不是最贵的才是最好的，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这回我今天通过您这讲呢，我真是长了大知识了。我忽然就想啊，哪天要没事儿，您跟我一块儿去趟超市，
3: 一块儿去。
1: 因为对，因为咱们拉 个群，买奶的时候我叫您去，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个这牛奶和酸奶的销售员他知道也特别多，我特想知道您要跟他 PK 起来到底谁能赢。
2: 这不是一个重量级别的。

出来了，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当我们被颈肩腰腿痛、风湿关节痛困扰的时候，很多人会首选针灸理疗。但是您

0: 知道吗？这项神奇的疗法其实源自一位魏晋时期的医者黄甫谧。为了探寻经络的奥秘，他以身试针，在无数次酸胀和刺痛中摸索出人体的穴位密码，最终写就了中国现存最早的针灸学专著《针灸甲乙经》。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1: 黄甫谧，字士安，晚年自号玄晏先生，今甘肃灵台县人，是魏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医学家。他因编撰医学代表作《黄帝三部针灸甲乙经》而被尊为针灸学鼻祖。

0: 叔母，
1: 快躺下，病着就不要起来了。我们家本是名门望族，想不到家道中落，害你晚上读书，白天还要下地干活。
0: 我没事，叔母不必担心。
2: 天气不好，雨水又多，终日不见太阳，你这封闭病只怕会越来越重了。
0: 没事，我忍得住。
2: 我马上请一个大夫给你看病。大夫怎么样？能治好吗？
3: 这是痹症啊，一般来说难以治愈，我也只能开些缓解疼痛的方子。
0: 我没事的。
2: 我听隔壁李婶说，镇上来了个妙手回春的老大夫，连李婶多年的腰痛病都被他治好了，要不你也去试试？
0: 我明日去瞧瞧。
2: 看，就在这儿。
4: 大夫，多亏了您，我这多年的老寒腿啊，如今都能走上好几里路了。
5: 再多针灸一段时间，这病便能根治了。
4: 谢谢。
5: 这是痹症啊。来，我看看。你这病得好好针灸一段时间。
2: 大夫，这能治好吗？
5: 具体得看服用的药效如何，再服以针灸，加以时日，定能好转。现在我先为他针灸。放心，不痛的。接下来我还会在你的曲池、合谷、天井、外关、西洋关等穴位扎针。
0: 大夫，您的技艺真是出神入化，我还未反应过来，针便扎进去了。
2: 只是扎那么多针，痛不痛啊？
0: 不痛，只是在针刺深处有一些酸胀之感。
5: 这便是针感，是针灸发挥作用的关键所在。
0: 感觉浑身的疼痛缓解了许多。
2: 有效果就好。
0: 不知先生所用针刺是何法术，竟在短短时间内缓解了我大半疼痛，太神奇了。
5: 此乃针灸之术，是医术而非法术，只是不够普及，世人对此知之甚少罢了。
0: 原来如此，是我孤陋寡闻了。不过用针刺人体就能解除病痛，这是何故呢？
5: 跟我来。你的痹症是因为风寒湿等外邪侵袭人体，痹阻经络而导致气血运行不畅，而我运用针刺可使瘀阻的经络通畅，从而解除病痛。
0: 多谢先生赐教。
2: 想什么呢？
0: 我在想针灸。
2: 是啊，没想到小小一根银针居然有如此神奇的疗效。
0: 我决定去学医。
2: 学医为什么？
0: 身处乱世，精通医道比饱读诗书更有意义。
2: 叔母支持你。

0: 我的针灸之术也都传授于你了。
1: 真的好多了。谢谢师父。
0: 嗯。
1: 师父这是
0: 为师要离开此地往别处行医了。针灸之术不仅要掌握书本上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勤加练习，才能领悟其中奥妙。
2: 怎么了？
1: 我从未在真人身上练习过针灸，如今最好的练习对象就是我自己了。
2: 快放下，你不要做傻事啊，扎针可不是闹着玩的。
1: 嗯，对，这个感觉没错，也许还需要更深一些。
2: 你笑什么？
1: 没笑什么。

如今关于针灸的医书大多杂乱，我为何不编写一部内容全面、体系完备的针灸著作呢？

0: 树木，又熬夜了。以后不会了，书已经写完了。<笑>这么多年终于写完了，叫什么名字呢？这
1: 部书集合了前人的智慧，不如就叫《针灸甲乙经》吧。《针灸甲乙经》一书标志着针灸学已经成为一门专门学科。 对针灸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它不仅在国内是一部传世之作，而且在公元七八世纪就流传海外，被尊奉为针灸学的经典教材。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 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瘦肉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
2: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3: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三十年。 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四十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4: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正值一年一度的报考季，随着高考分数的揭晓，千万考生迎来成人后的第一次重大选择，选专业。想选的专业到底适不适合自己？选专业该从哪些方面考量？我们又如何在理性与热爱、自身情况与未来发展之间找到平衡？近年来，很多农业院校在互联网走红，随着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转型发展，不少农业学科正从冷板凳变成热赛道。云南农业大学开设了全国首个咖啡科学与工程专业，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成立了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学院，新农科正在重塑我们对农业的认知。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两位农业院校的嘉宾，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学院执行院长方鹏飞老师，以及云南农业大学热带作物学院副院长李学俊老师，让我们一起聊一聊新农科和新专业。
3: 我想最近两位一定也接收到了不少家长和考生的咨询。方老师，您接触的考生和家长，他们最大的顾虑是什么呢？
4: 每年的那个招生季，我听到一些家长和考生有一些顾虑，那我们自己感觉他可能就是有一定的错位。怎么来说呢？就是家长一般来说他最大的顾虑是啥？就是往往是孩子他的一个读完书了以后他的一个出路的一个问题。所以他们会很直白的说，哎，院长，哎，这毕业能够去大厂吗？会不会说，哎，你们学校的一些专业里面带了一个农字，我们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嘛，简历就会被筛选掉。他们就会担心学生就学了一些冷门的一些专业，或者说一些课程了以后，在社会竞争中就会吃亏嘛。
3: 看来家长最关心的核心还是孩子未来的职业生涯。那方老师，对于学生来说，他们最担心的又是什么呢？
4: 对学生来说呢，他们往往他们自己，现在孩子就十七八岁对吧，信心满满，其实他们更在乎的是一个自我价值的一个实现。我接触到的一些学生，他们会问，哎，老师啊，学这个专业真的能够改变点什么东西吗？说还是只是在实验室里写写代码。其实他们呢不害怕说下地啊，也不害怕辛苦，但他们就是担心做了啥呢？学了四年，担心啊，我做的事情没有任何价值啊，我研究的这些技术不能够落地。所以我觉得，就是从这两个方面来看，学生和家长他们的一个顾虑啊，其实是有点错位。前段时间啊，就在一次招生的一个咨询会上，我一个同事嘛，就是他的一个妈妈就拽着孩子，坚决不让说报这个学校，哎，咱宁可读个普通的计算机也别去种地。但那个男孩呢，哎，就悄悄后面就专门找到同事说，哎，如果我能够让陕北的那个苹果不用靠人爬树摘啊，如果我写的代码能够让盐碱地长出粮食，算不算是一件比较牛的事情？然后同事说，这其实不仅仅算作牛了，对吧，就是解决了我国国家那个农业很大的一个问题，甚至可以称得上是国之栋梁。所以说呢，在那一刻我感觉啊，就我们作为老师做的就是要把家长的一个担心转化成和孩子一样的那个信心啊，就让他们明白用最前沿的一个技术去解决最古老的一些问题，那在我们这边解决一些农业林业动物上面的一些问题，我觉得是比较酷的一件事情。
3: 现在的孩子虽然说才十七八岁，你看妈妈不让报，但是孩子有自己的想法，他更在乎自己学的东西有没有用。而且方老师，您口中说的那个酷，好像也是他们心目当中所追求的那个酷。
4: 是的，是的。
3: 接下来我想问一下李老师，您那边呢？作为全国首个咖啡专业的老师，您遇到的考生和家长，他们面对的焦虑是不是会更加的具体呢？
5: 每到这个时候嘛，特别是考生成绩出来之后，有学生啊，有家长啊，都会问一些问题，就是录取啊是怎么样的。然后实际上可能对专业上比较关心的是，学生的话会咨询，就是像这个专业它是不是要在咖啡地里面，以后是不是只会冲咖啡，还有这个普洱这边的宿舍食堂什么样，会不会挂科啊，好不好玩啊。家长的话可能就会想的比较远一点，就是像以后的就业啊，考公务员啊，还有包括考研啊，这些问题可能家长焦虑的会担心就是之后学生的一些出路。
3: 那您觉得他的这个担心折射出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5: 我觉得他们反映的一个是，首先一个是这个是新专业，包括其他专业也是，一个是反映出就是对专业的不了解，对之后的一些前进出现的一些担忧。另外特别像咖啡科学工程的话，它是全国首个咖啡设置的专业，之后会不会担心就是就业面啊，或者是教学啊等等一些问题。
3: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棘手的考验。
5: 对对对，实际上现在大家对这些还是挺关心的，这些问题。
3: 他们的这个担忧是相对的集中和普遍的，一个呢是怕学了咖啡只能冲咖啡，一个呢是怕学了农只能种地。其实归根到底，大家是怕被定义，怕未来的路呢走成了一条窄缝。李老师，面对这种窄的恐惧，您是怎么回应的呢？
5: 你这个问题呢，实际上很多的一些同学甚至也我们的同行也提出来，但实际上我们从设置这个专业的初衷来讲，我们经过了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市场调研，咖啡这个产业的一个面是非常广的，它不仅仅是咖啡这件事情。首先它是一个在咖啡它在全球它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贸易性的一个农产品，那么也是最大的一个饮料，热气的一个饮料。这个专业的一个形成，它技术是一个方面，它还涉及到我们的一个贸易，还涉及到我们的之后的一些咖啡的产业链的，比如说种植的、加工的、烘焙的、贸易的、品鉴的整个产业链。同时的话，它出来的话是需要既有一定国际视野的，那么它有食品科学的一个专业基础，即使说我不专门在咖啡这个点上，它也可以在食品大类里面能够完成能够胜任相关的一些工作。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认为就是特别是现在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这个咖啡的这个增长速度以及全球对咖啡的一个产业的一个现状，应该说这部分人的一个就业面，我觉得是反而是比较广的。
3: 方老师，您呢？如果有家长问您，您怎么回应就业面窄这个担忧 ？AI 加农业是优势呢，还是会受到一定的限制呢？
4: 这个其实也不用太担心，就是家长就是填报志愿的时候，家长是会问两类问题啊，一个是课程是不是正宗的 AI， 是不是？正宗的人工智能，就是说课程内容会不会缩水，其实这个不用担心，我们也是完全按照那个工科的标准开设，就是这样的一些课程，包括我们的一些专业课，机器学习、深度学习，其实也是和国内的双一流理工类的院校用相同的教材执行的。还有第二类问题呢，就是带个农字，就我们有些专业就带个农学这样的一个农字，问我们出国会不会受限制，是不是只能干农业，其实大部分还是这两类的一个问题。
3: 就是我们所学的这些 AI 是不是最先进的，是不是能跟国际接轨，未来我们想去更高的院校，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去深造，会不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4: 我们人工智能学院啊，就是按照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工程的一个工科代码进行一个招生培养啊，也是属于电子信息和自动化大类下面的两个专业，所以说在申请海外高校的时候啊，是没有任何障碍的，这一点就是不用太担心。而且我觉得我们这边出去的一些孩子可能还会在竞争力上会更加的有竞争力， 为什么呢？国外的一些顶校、好的一些学校，其实非常看重人工智能啊 AI 在具体的一些垂直领域的一些应用能力。如果说你有标准的一些算法设计、控制算法的一些功底啊，又有智慧农业机器人啊、无人系统啊这类真实场景的一个经历啊，再申请像 robotics 就机器人、computer vision 计算机视觉等方向时啊，比单纯的只是去学习纯计算机的那些申请者，我觉得是会更有优势。因为你是带了一定的行业的背景去深造，所以会更有优势。
3: 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学院作为一个新兴的学院，咱们实际上成立了才一年。方老师，您是不是觉得其实家长和学生对于农业加 AI 这个交叉领域，他们有一些误解？
4: 是的，家长和学生呢，最常见的一个误解就是觉得农业加 AI，要么就是不是很纯粹的计算机。毕业后只能去种地，对吧？我觉得这是一个主要的一个误解。其实呢，不完全是这样。我们专业课里面其实是有要求学生的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基础课，是和国内外顶尖的理工院校是一样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去解决农业场景里面的复杂问题。我觉得啊，就是我们学院开设的课程，它不是降了档的 AI，而是添加了更多的一个应用场景的一个高阶的一个 AI。未来就是我们培养的学生呢，其实如果比如说培养出懂农业的 AI 人才，我觉得也是恰恰也是未来最抢手的一个复合型人才，就是能够真正的去运用 AI 去完成一些实际场景的一些工作，这其实是国家需要的。现在大家对现代农业的一个认知，可能一定程度上还停留在那种面朝黄土背朝天那种古老的一个印象里面。我想说的是呢，在我们学院啊，学农他肯定不是说去当农民，而是去当未来农业的一个架构师和指挥官。这也是我们开设这样的一个学院的一个目的，去培养这一类的人才。因为为什么呢？现在的一个农业啊，就是其实卫星在天上拍，对吧？无人机在田里飞，机器人自己在下地干活，完成这些，它的一个背后全都是算法、大数据和自动控制这样的一些高阶的一些算法去实现这样的一些功能，所以说呢，从我们这边毕业的学生毕业后是去设计这些智能装备的，是去写这种调度万亩农田的一个算法，搭建农业平台这样的一个智慧平台。他们自己呢，其实只要坐在办公室里，就能指挥千里之外的一个农业生产。
3: 除了对职业前景的一个担忧，很多家长和考生之所以在农科院校面前犹豫，可能还是因为心里有一个固有的等式，学农就等于种地。李老师，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5: 农学这一块的话是，一个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很多包括考生也好，家长也好，那么提出来的就是说，哎，我学了农学，就是是不是只能种地，只能在田间地头，还是回农村啊，或者怎么样？实际上这些担忧呢也是非常正常的啊，因为毕竟学农的话，说实话也离不开跟我们的土地打交道，只是说我们和土地打交道的方式，在今后会出现一个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包括我们现代农业的一个现代农业技术和智慧农业，以及我们的整个农业农村啊，现在包括在农村啊，这些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际上，我们一部分学生的话，学完农之后，他又回到农村，又开启了自己新的一番事业，这种的话也是有不少先例的，而且做得比较出色的。
3: 可能现在的种地也不是我们过去那种传统意义上的种地了，它有很多的科技和技术包含在里面。
5: 对，实际上，农学的话，它是一个非常综合性非常强的一个学科。它不仅要指导农业，同时的话，实际上，深层次的它包含要对整个农业的一个，包括农场也好，或者农业也好，或者整个点也好，它是需要对它进行一个经营管理的，也就是会极大程度上的去发挥它就是农业管理水平的这个因素啊，来组织。怎么样把农业这件事情呢，把它做得更好一些？
3: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土壤、施肥，好像要学习的东西很多很多。
5: 他学习的领域非常广，也就是说，假若仅仅只是农业种植这一块，他专注的这个完成他的毕业论文，他也能够毕业。但是你要把这个做好，那么你就必须拓展， 甚至于是把整个，就像刚才讲的，一个是天气，我们的一个土壤，以及我们的一个甚至于农业生产、农业农村的一些规律，要能够把它清楚，才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得更好一些。
3: 方老师，那您那边的学生呢？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学院的学生还需要下地吗？还是他们只需要在实验室里头做研究就可以了？
4: 就是暴雨啊、泥地啊、抢农时啊，这种其实是农学生的一个日常。像我们专业的学生，更多的是在图书馆里写论文，所以和别的就是学计算机方面的学生其实差不多，更多的可能会带着学生去一些我们的一些农场的一些基地去参观一下，去看看有什么可以值得解决的一个问题，主要是这个。
3: 这么听上来，还需要下地吗？
4: 下地呢，肯定也是要下地的，但是目的和方式呢，其实完全是不一样的。传统的农学的一些学生，他们下地是去认作物、看作物的一个长势、学栽培。那我们自己的学生下地呢，其实是把田间当做自己的一个实验室，比如说带着无人机、传感器，或者是多光谱相机去采集数据，去验证算法在复杂的一个光照、泥泞的地形下，它这个算法的一个表现是怎么样的。换句话说呢，脚肯定是要踩泥土的，但手是在敲代码、调参数、迭代系统。这种田野实践，我觉得不是让我们变成一个农民，而是让未来的一个智能装备和农业算法真正经得起中国田间的一个考验，这也是我们就是去下地的一个目的，去真的去解决农田里面实际的一个问题。我们自己老师也常说，就是下地嘛，其实为了以后少下地，让机器人下地，让人呢做出更高价值的一个决策。
3: 我们之所以一直在讨论关于下地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基于很多家长和学生的担心。他们担心，如果进了农业院校，如果下地就会很苦。李老师，您这边下地的实践经验更多一些，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5: 这个倒是他们会经常跟我聊，因为本来我也带他们到田间地头做这些一些田间实践。那么实际上有时候我跟他们讲呢，无论哪个学科，实际上要学得好，都是要下足苦功夫的。可能我们的一个有一些会在田地里面用功的多，别人呢有时候在工厂里面，实际上他都是一样的。当然，有特别是一些省外的学生啊，他们以前也没有见过咖啡，没到过咖啡园。那么像我带的学生呢，有时候我们在12月份就是咖啡的采收季，会安排1周的时间呢，就是让学生在地里面自己采收、自己加工，一直到最后自己做出一杯咖啡出来，得到一个全流程的这么一个实践教学。通过这种做了之后呢，他们学生之间还是感悟比较深的，他们觉得就是一个是劳动的艰辛不容易。另外的话，通过自己能够做出一杯浓香馥郁的咖啡，觉得也是收获满满，感觉非常有意思。
3: 那有没有打退堂鼓的学生啊？就是有人觉得我想象到了他辛苦，但是我没想到他这么苦。
5: 还是有的，我觉得就是少部分学生呢，一个是有时候特别在田间的时候，就是涉及到就是比较炎热啊、太阳晒啊，觉得就是不愿意下地啊，觉得这个感觉好像就适应不了这种呢，我觉得了解下来也不是太多。后期的话，因为同学们在一起互相交流，然后互相帮助，应该说有时候一起共同的完成一件事情，在适当的就是可能会大家互相帮忙一起走过来，那么基本上是都能够适应的。
3: 那作为老师来说，您怎么看待就是学农要吃苦呢？
5: 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学农，可能学所有的学科都需要准备。当然，就学农的话，我觉得一个是还要准备好，就是在野外，就是田野这块、田间的这块的一些实践活动。
3: 李老师，您原来就是从农学院毕业的吗？
5: 我以前就是农学院毕业的。
3: 那您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觉得苦吗？您学农的体会是什么呢？
5: 因为以前的话，我自己呢是来自于农村，一开始的话，对农业这块也有一些认识，所以一开始也没有太多的这种接受度蛮高的。然后因为农业这块一开始学习，到现在一路走过来也那么快20年时间了，都是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去跟进的这么一个过程。总感觉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我们去探索，有很多问题 是结集了之后又出现的。当这些出现之后，我觉得农学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一些，应该说非常大的收获和一些体会，特别是我们的农业种植啊，和我们的一些农夫进行交流的时候，当我们的每一项技术得到农夫的认可，我们认为是最欣慰的一件事情。同时的话，当我们的一个农学专业的学生出去的时候，能够带着我们的在一个地方啊，把一些农业或者一些产业，像我们在热带作物地方的话，很多同学都会投入到咖啡啊、天然橡胶啊这些地方，并且已经为当地的一个经济和我们的这个经济的发展，这些做出很大的成就，我认为都很值得。
3: 我们经常会在网上看到有同学抱怨说，我的试验田本来种得好好的，一场雨把我的地都给冲垮了，学业怎么办？这算不算是学农的一个苦呢？
5: 自然灾害这块是我们农业最大的风险，这是特别是野外这块，这是我们最难克服的一件事情。你比如说我们在云南的一个低温霜冻，还有干旱，以及这个暴雨的一个淋湿，这些在生产上都是出现的，在我们学生的试验当中也是会偶有发生的。比如说学生的这块试验地，因为可能没有做好的一些灾害性的一些预防，全部被冻死了。这也是有出现的事情。那么这些的话，一个是会给我们的学生呢带来一些打击啊，觉得好像做了大半年了就白费了，或者怎么样。然后做的实验室呢又会有一些对比。但是这就是农业生产。有时候我们当我们正确的引导去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推倒了又可以重来。实际上就是一个持久的坚持、不屈不挠的这种精神，也能够把人的这个意志把它锻炼起来。
3: 那会不会影响学业的进度呢？
5: 对于学生来讲，学业的进度一般来说，在老师的设计和指导下呢，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基本上相当于，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或者在做田间试验的时候，会有多项内容的多项并举，就是这个同学执行这项，实际上还有一部分是项目组里面共同执行的。尤其如果他这个项目万一真的是因为一些天灾呀、不可控的因素，发生了一些对试验材料的一些损毁或者得不到的一些东西，那么我们的另外一项它是可以继续跟进，并且承接着能够完成它的毕业论文的。
3: 刚才李老师用亲身经历给我们讲述了学农的乐趣。那我想问一下方老师，目前我们 AI 加农业，这个 AI 场景落地到了什么程度？
4: 在我们学校，就农业 AI 目前最成熟的一个场景呢，主要集中在三块。哪三块呢？一是智慧果园，比如说像我们学校杨福珍教授团队研发出来的一个苹果采摘和巡检机器人，已经在包括白水、黄陵试验站实际作业。第二个是无人农作系统，对，是学校陈军教授团队的一个北斗导航无人驾驶播种。收割机，再比如说像宝鸡啊，无人农场跑的就是也已经很成熟了。第三个是作物智能感知和农业大模型，就前段时间我们学校也提出来，像后继、九囊云星这些农业大模型啊，用视觉和多光做病虫害的一个识别、水肥决策啊，也已经在陕西等多个地方进行了一个示范的一个应用。
3: 听起来技术特别的硬核哈，那我想问一下，本科生已经能参与到这些项目当中去了吗？
4: 是的，是的，就是学生呢，肯定就不只是看热闹，就刚才说的都是我们教授团队研发的一些成果，对吧？那学生肯定就是说，一般来说，哎，是不是觉得这些都离本科生太遥远？其实也不是，因为我们学校来说，从大一就是开始实行本科生导师制，鼓励学生尽早。

0: 早的去实验室，就尽早的去跟着一些团队去做一些研究，然后也可以跟着团队去做一些哪些事儿呢？包括田间的一个数据采集，去调度无人机航拍的一个航线，对吧？还有标注作物的一个图像等等等等。然后呢，我们学校也有一些，比如说大创项目和互联网+的一些竞赛，也直接可以拿这些农业加 AI 的这些真实场景出题。所以说，孩子入校其实就是有机会接触这些已经落地的东西，而不是一些纸上谈兵的东西。
1: 说到苦，学农可能会下地，可能会有点苦，但是也有福利。很多从事农业的老师就开玩笑地说：“你看，我们每天都能锻炼身体，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很长寿。”方老师，你怎么看待这种土地交给人的不确定性呢？
0: 您说的特别对啊，就是在我们学校里面，老教授里面就长寿的确实很多。我觉得就是向土地学习，就是给学生的不仅是一个好身体啊，也是一种压不垮的一个心理素质。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啊，就是土地教会人允许不确定性，就是我们在学生在写代码、跑模型，在学校实验室里一切都是可以控制的。但是在田间里呢，啊，一场突如其来的一个风沙，对吧？包括或者说是传感器的一个失灵，都会打乱全盘的一个计划。所以说呢，学生他就需要去具备一种在混乱中寻找解决方案，啊，这种反脆弱的这样的一个能力，这个是一般书本上是教不了的。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就是土地它也给人了一个最朴素的一个成就感。就是比如说，当学生看到自己训练的模型，或者说自己设计出来的一个算法，真的能够让一棵树苗长得更壮，真的能够帮农户省下一吨水，减下半斤药，那种技术落地、造福于人的那种踏实感，也是虚拟世界里的一个点击量给不了的。所以说呢，在我们农学的孩子啊，往往这个心态更加平和，更加坚韧。身体在阳光下变强，内心也在泥土里扎下了根。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更加容易焦虑的一个时代，我觉得这种来自土地的一个定力，其实是给了学生一份终身的一个保险。
1: 接着说我们学农的福利哈，刚才方老师说了，他们的学生大一就能参与到项目的实践当中，这个不是画大饼。那李老师您那边呢，对于学生学咖啡这个专业的话，有哪些优势呢？
2: 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办学点，它是在普洱，它有一个不可替代的优势呢，就是它的一个产期优势，它可以产业链是最完整的。那你可以从一个咖啡种子啊，伴随着它的一个生长发育，到一杯浓香馥郁的咖啡的一个出现，这是亲自能够体现到的，这是非咖啡产期不能够达到的一个特点，也就是种植、加工，还有我们的这个相当于它的一个产地。气候、人文，这些都是不可替代的一些因素。这些因素的话，实际上对我们的一个学生或者一个专业职业工作者最底层的这种专业的一个养成，或者是他的一个能力的培养，这些是不可替代的。那么也是我们认为的一个产期优势。这个产期的话，在普洱的话，它有将近70多万亩的一个咖啡种植，有几百家的这些咖啡的一个加工企业，所以它的一个试验田啊，或者这些。工厂实习的环境啊，非常的优越的。另外的话，我们的学生呢，有一部分在之后的话，会到，实际上也会到昆明，甚至也像昆山啊，类似于这种加工比较市场端前沿的一些地方去进行实习，去完成相应的一些他的一些课程实习之类的，从而就是能够把他一些东西呢，就互补，做到更加符合我们的这个人才培养的一些规律。
1: 产地办学，这确实是农业院校得天独厚的优势。说到这儿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李老师，听说咱们学校食堂有大锅咖啡，这算不算是我们农业院校的又一福利呢？
2: 哎呀，这个大锅的咖啡呢，实际上可能呢，我们自己呢倒没怎么看，只是说以前呢，大家对待咖啡这件事情，就可能，哎，说起咖啡就是要小资或者非常精致或者这种一个概念，当然这些肯定是也在里面的，只是说我们是在咖啡产期呢，它面太广了，有时候它的饮用方式也多种多样啊，已经没有把。

0: 它当做非常特殊的，有时候可以理解为就像我们的一个普洱茶的一个茶饮啊。反正有时候我们也有大锅茶这种，实际上就是说，哎，这个我们这段时间就提供给大家来尝尝。反正大锅咖啡也是可以做出，也能够保证品质的，大家所有的人都是可以尝的。它不是说一定是要怎么样啊，或者怎么样才可以喝咖啡。
1: 方老师，云南农业大学有大锅咖啡，咱们学校有哪些隐藏的福利呢？
2: 就我记得啊，那个简章里面写我们学生的，比如说住宿条件，是空调、暖气、上床、下桌。其实还有一些隐藏的一些内容，其实他没有完全的写上去，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比如说吃呢，学校的食堂便宜又实在，而且偶尔还能吃到学校自己研发的一个甜瓜或者西瓜。关于住方面呢，它有隔间淋浴啊，智能洗衣啊，南方同学担心的洗澡其实也完全没有问题。环境呢，西农我们有6000亩的一个大校园，是森林里面的一个985啊，杨林呢，空气好又安静，交通也方便，去西安高铁站也就要半个小时，对吧？总的来说呢，在这里呢，就是低消费、高舒适啊，能够安安静静的坐下来敲代码、做学问的一个地方。
1: 就我们了解哈，农业院校最大的一个福利就是他们的食堂好，在食堂能尝到同学们研制和种植的很多的农产品。
2: 是的，是的，就我们自己现在平时吃的一些饮料啊什么，其实都是自己学校里面研发的一个成果啊。
1: 替同学们问了农业院校的福利，我现在想替女生问一下两位老师，就是比如说我们女生想报考咖啡专业或者是相关的人工智能方面合适吗？女生报考的人数多吗？李老师。
0: 基本上目前从这几年来看，几乎都是对半，女生一半，男生一半。也就是说，我们有一部分女同学呢，她报考了之后，或许你同学选择这个专业的时候，她本身就对农业这一块就有一定的爱好或者是情怀。有一些女同学呢，反而表现出比男同学还做得更好。
1: 没有女生嫌弃累，或者是表现出来非常脆弱的不适应的方面。
0: 基本没有。可能少量的调剂的，有时候会出现点，但是整体情况，我认为农学专业的这个女生啊，应该她们的选择的时候，感觉比男同学还理智。也就是说，她进来这个专业的时候，她实际上她已经做好一些心理准备了。
1: 李老师，我也想问一下，如果女生去学农，她和男生比？他会遇到一些不一样的挑战吗？
0: 女同学的话，因为本身可能她的体力啊，或者是，就像刚才讲的，就是可能田间啊，如果从一部分来讲，还是有一些极限，比如说耽搁初期的野外作业啊，可能有一些担心。那么实际上，新型的一个农学专业已经出现了很多不一样的一些岗位群体，或者已经适应于我们的一个学生不同，就是根据学生他的一些特长和兴趣爱好的一个一大部分岗位群，不是说，他不适应这个田间，他也要去田间。之后的话，有一些农学的学生，实际上他可以选择在，类似于我们的农场之类的，他已经达到可能智慧农业这一块的，也有在我们的一些农业的一些就是质量管理的。就像咖啡的话，我们还有那个，类似于我们的咖啡质量评估的一些部门。那么他有侧重田间的，有之后工作的时候也有侧重于实验室的，也有在我们的这个一些经营管理的，也有从事我们实验室的科研或者相关问题的，所以它是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些特点来重点推进，就是来对自己的一些职业发展做一些规划。
1: 方老师，您怎么看呢？对于女生来说，学 AI 合适吗？
2: 这个顾虑在我们学院也可以完全放心啊，因为我们招的是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工程专业啊，男女比例跟综合类的理工院校其实也差不多。实验室里面本来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男女生搭配组队习惯，不存在一个失衡的一个问题。至于您刚刚说的女生学农业加 AI，我个人觉得可能是一种独特的优势。为什么呢？女生通常来说啊，她更加细心，更有一个共情力。所以说呢，就是不管就是在我们后面涉及到的一些算法标注， 交互设计，还是在农业场景上的一个用户需求分析上，可能是更容易脱颖而出。我们学院有些老师团队里面就有不少女研究生，照样是做非无人机，对吧？写目标检测算法，做得不比男生差。说白了呢，就是我们这个学院其实是工科嘛，而不是体力活啊。我觉得更多的是拼的是逻辑、审美和耐心。对喜欢技术的女生来说，这里肯定是一个比例正常的一个理工环境。
1: 回到自愿报考的这个环节，就是两位老师，如果我们想报相关的专业，我们需要有些什么样的准备，或者是我们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才能报呢？
0: 我们也在评估着，就是什么样的就是学生可以在这个领域做得如鱼得水。我觉得有几类啊。首先，我们这个专业招收的是一个理工科的，也就是理科类的学生。第二个的话是我们的这个专业呢，一个是要求有较强的这个动手和我们的一些创新精神啊，也就是说喜欢不断的去探索，不断的去研究一些东西。那么还有一个的话就是，他也可以是那种创业型的，哎，比如说我就需要自己干点事情，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就想开个咖啡店，或者是做这个咖啡行业，然后还有一部分人说，哎，我还要继续的去升学或者怎么样，那么都是可以的。我觉得下来之后可能三类人，一类的话就是想创业的，第二类的话是做科研或者是要把我们这个行业的技术做出标杆的，然后第三个的话是那种喜欢就是在我们的一个企业或者是在管理层或者做运营管理的，那么这些都是比较适合我们咖啡专业的这部分学生。
1: 关于报考，方老师，您觉得呢？如果我们想报考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方向，我们需要有一些编程的基础吗？
2: 我觉得呢，这个方面也不用太担心，因为像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教学体制下呢，很多学生在高中未必能够去接触到编程这样的一些事情，所以呢，我们自己在专业这样的一个培养方案里面呢，在大一的时候，像一些最基本的编程，包括一些后面设计算法用到的一些数学基础，这些课我们在大一的时候都有授课，所以学生不用担心自己的基础差。其实还是我刚才说的那句话，就是其实只要好好学习，肯定是能够有收获啊。适合报的话，因为我们这个是一个理工科的一个课程，所以说谁适合报呢？我觉得是数学和物理基础都不错的学生，偏向于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高中的时候像就理科的学生。适合报的，有些学生就比如说喜欢去琢磨啊，我们怎么样让机器啊变得聪明，对吧？同时呢，因为我们不是一个单纯的一个理科，还有涉及到工科，所以说呢，如果就是自己动手能力喜欢去试错的一些学生，也是很适合来报这样的一个专业。所以说报我们这样的一个专业呢，它不一定是学霸了，但是要对逻辑推导和写代码这两个事情就不排斥。
1: 这两个专业的学习难度大吗？就比如说，如果我报考了这两个专业，但是我进了学校以后，我发现我可能不是很感兴趣，或者说我学习起来比较费劲，我可以转换专业吗？李老师。
0: 我们像这类的话，一般来说，我们在大一结束之后，会集中的有一次，就是对于不适应的这部分的学生的一个有一个这么一个专业申请，他可以申请调整专业，从这个专业调整到另外一个专业。当然，前提还是他的大类要符合，比如说他以前是理工科的，我们专业相应是理工科的，之间是可以提出申请来符合条件，就可以申请更换专业的。
1: 方老师，咱们学校有这个转换专业的窗口期吗？
2: 有，肯定是有的。就是其实人生的容错率呢，其实很高，在西农呢也是这样。就是首先我们刚您提到的一个窗口期，就是学校2026年呢进一步放宽政策，对大一到大三每学期末均有一个转专业申请的一个机会。所以说呢，这样算下来有3次转专业的一个机会。所以，就符合条件的学生呢，经过考核，可以转入校内其他合适的专业。如果只是想说，有些学生只是想拓展，而并非就是想换赛道，对吧？我们学校也有一个辅修学士学位，包括还有一个微专业和一个全校跨专业选课。比如，对我们学院的一个学生可以选葡萄酒与葡萄酒工程，比如说还有生物技术等专业。 所以，如果学生想往 AI 加行业这样的一个符合的一个方向发展呢，也不用就是一定要转专业啊，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刚才说的那个辅修学士学位啊，微专业都能够实现。
1: 说到这儿，我想问一下方老师，就是因为我们觉得 AI 这个专业是一个比较新兴的专业，不知道它的这个学习难度有多大，就是如果我们未来遇到困难的话，怎么办？
2: 课程呢，就是它毕竟是一个专业，前面呢，我们大一也会有一些针对一些专业铺设的一些通识课啊，通过学习了前面的一些通识课啊等等之后啊，我们再去入手它相关的一些专业课啊，能够给学生去学习相关的专业去铺平道路。这个啊，我觉得不用太担心，只要学生自己足够努力，肯定是能够有收获。就是我们肯定不只是关心能不能毕业嘛，那学生的一个成长的一个收获，我觉得是更重要的。
1: 接下来我们聊一个更现实一点的问题，就是薪资。很多人觉得学农未来毕业以后薪资低，两位老师怎么看这件事儿？
0: 这个是在以往还是有这种现象的，但是我觉得现在慢慢的已经发生了极大的改变。那么，类似于学农太苦、工资低、办公环境差，那么是得益于以前我们的这个农业，包括农村的一些基础设施呢，确实还是跟不上。现在的话，我们的整个大环境已经基本起来了。像我们的一个咖啡农场，基本上是还是以这个咖啡庄园的形式来进行建设和经营管理，在里面的整个环境是非常优美的，它的环境、办公、生活保障基本上已经是和我们的一些小镇没有任何的差别了，甚至也超过。可能超过我们的一些城市的条件，然后在于薪资方面，薪资方面的话，我认为关键还是在于学生掌握的这个技术，如果他的综合技术很强，整个的一个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像在咖啡啊等这些领域的这些农场管理或者这个技术主要负责的这些，实际上往往月薪都已经过万，而且他们还招不到人。我认为就是，如果薪资低或怎么样呢？实际上，可能我觉得还是自己的一些知识和技能没有扎实打牢啊，在社会上不太适应。真正的学得好的，在目前的薪资和我们的这个工作环境，是已经比较好了。我认为。
1: 您的意思是，其实你的薪资跟你的能力是匹配的，不是跟你学什么而匹配的。
0: 对对对，是这样的。不是说哎，我学农薪资就低，他不是这个概念，而是说哎，我学了之后可能我没整好啊，这个不能够适应就业啊，这些不能够解决我们实际的问题，那这个就是专业上的问题了哈，这不是这就是个人能力上的问题了。
1: 方老师，您这边呢，有没有相关的数据来支持？
2: 我们学院嘛，刚刚您也说是成立了一年，暂时还没有自己的一个就业数据，但是我可以用两组就是参照来打消家长的一个顾虑。第一呢，先看那个学科底子，啊，我们的那个师资和科研平台。首先呢，就是我们学院就是依托学校农学、林学等优势学科和已有的一个计算机学科。因为我们现在计算机学科里面的老师，就是早就带着研究生在做一些智慧果园、农业无人机、作物表型组、大数据这些项目，拿的其实是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合作方呢其实都是头部企业，企业愿意掏真金白银和我们合作，本身就是来说这个方向不苦，而是贵，所以说我们缺的是一个高端人才。第二个呢，其实是看一下兄弟院校的一个路径。国内同类农业 AI 方向的本科毕业生，起薪普遍看齐，甚至略高于传统计算机类的一个专业。去向呢，其实是集中在算法工程师、嵌入式开发、智能装备研发。地点呢，也基本上都是围绕在一二线的一个城市的一个研发中心。所以家长们不用担心，就是学农不等于去店里面干活啊。农业加 AI 的薪资体系和互联网高端制造其实是完全是打通的。
1: 现在有一个比较热的话题，就是，因为 AI 的兴起，有很多职业被 AI 替代或者是部分替代。李老师，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跟咖啡相关的专业，它有这种风险吗？
0: 像操作性强的，或者是这种程序性的，是会受到影响的。你比如说， 如果你单纯的你只想做一个手冲咖啡啊，那之后的话，我觉得绝大部分用机器人它是可以冲出来的咖啡不会比人冲出来的差，甚至会更稳定更好。但是，因为专业里面它设计的不仅仅是这么一个，它是从技术层面的话，它是工程师，它是要研发，甚至也是要管控或者设置这个 AI，或者是怎么样把这个咖啡做得更好，或者怎么样让 AI 或者智能这块把这个咖啡做得更好、更全面、更提高效率，然后更加稳定、更加便捷。那么这部分人也是其间的主要培养的一部分。所以，实际上反而这部分在我们的农林专业里面，我觉得 AI 是有点还是难取代的，也就是很多东西。它是需要我们的这个工程师一类、农业专家一类，它是需要亲自去感受，也就是要去面对，有些东西还是替代不了的。
1: 就是实际上，您觉得 AI 不仅不影响我们，它还会助力我们。
0: 对对对，它会助力我们的整个产业，甚至也推动学生的就是整个职业的一个发展，或者甚至也在这个领域里面做出了更杰出。
1: 那对于方老师来说，AI 目前一定是最前沿的一个专业。那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 AI 加农业会不会只是一个蹭热度？您怎么看待这种专业化呢？
2: 对这个问题，其实我问得很清醒啊，就是说 AI 是顶流是没错，但是 AI 加农业呢，肯定不是为了蹭热度而提出来的一个词啊。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被现实倒逼出来的一个刚需。农村劳动力现在其实也都在减少，对吧？劳动力也在变老，靠传统的一个方式，很有可能就是对未来来说就不一定走得通。所以说我们现在更多是要依靠智能装备。大数据育种、无人化作业来弥补这样的一个问题，这其实也是国家的一个战略，将就是新质生产力写进文件啊，农业农村部啊，包括还有工信部都在这方面其实都有一个专项的布局。所以说，AI 加农业肯定不是学校炒出来的一个概念，而是为了解决现在人们的生活啊，未来的一个刚需提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方向。现在通用的一个 AI 的这样的一个岗位，其实是越来越卷啊，越来越卷。但是如果说你一个求职者，他既能懂 AI，还又懂一些农业的一些场景的一个毕业生，这个其实这种岗位其实还是有很大的一个缺口。
1: 那它的就业广度是更窄了呢，还是更精准了呢？
2: 因为我们教的是标准的一个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工程课程体系，核心能力与综合大学的一个 IT 专业其实完全是对标的。所以说呢，你就业的场景、就业的公司也不仅仅局限在一个农业的一个公司。我们这边比如说他们毕业生主要其实是有三条路：一是去农业科技的一些头部，这些做智能农机的一些研发岗。第二类呢，是去通用的 ICT 和高端制造，它是做一些车载与嵌入式工业机器人的一个算法和那个控制岗。然后第三个就是继续深造，你可以学生可以考本校或者外校的计算机控制、人工智能方向的一些研究生。
1: 那这么看来，农业场景反而是我们的加分项了。
2: 是的，是的。
1: 那比如说，未来的10年，农业 AI 最可能带来哪些方面的颠覆性变化？我们现在报考这个专业的学生，4年后他们会面对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呢？
2: 未来10年啊，我认为农业 AI 呢会带来3个颠覆。第一呢，就是说农业生产从原来的一个靠经验变成一个靠模型这样的一个变换。比如说像育种，大到育种，小到每株作物的一个水肥，都可以通过农业大模型来进行一个决策啊，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田间的主力，其实我们希望是由人力变成一个自主机器人群，包括无人农机、采摘机器人、植保无人机，它的一个协同作业。最后，我们想实现的一个是变成一个无人农场啊，这样的一个场景啊，我们希望将它变成常态化。第三呢，就是农产品啊，一个全链路可追溯、可预测。我们希望通过这样呢，就是用 AI 打通从基因到餐桌的一个数据的一个闭环。 现在入校的孩子4年后面临的一个世界，它是会是怎么样的一个世界呢？我觉得是通用 AI 岗位肯定是高度饱和，但是 AI 加实体产业，尤其是像农业新质生产力。

0: 业它会比较的热门。
1: 我觉得还是一个是工程类的，它是需要我们的人，就是这部分高级的技能去不断的去调整，类似于调整参数也好，去面对整个产业也好，或者实际上类似于像农学的也是一样，我要去管理的整个农场也好，或者是亲自去处理这批农副产品也好，那么这部分能够需要人面对面，甚至也需要去解决一些工程性的一些问题的时候，这部分专业的话还是不容易被取代的。这个可能也没有必要太多的担忧啊。包括学生们，无论是哪个专业，刚才又回过头了，实际上一个学生的一个能力的一个培养啊，才是我认为是至关重要的。AI 或者是怎么样，更多的是要促进我们的一个效率，或者甚至一个产出的一个提升，不是说哎，我也 AI 到了就把你取代了，你取代了就你自己就没活干了，应该不是这么一个逻辑关系，而是说它出现了之后能够更有助于我的一个工作，更有助于我的一个发展。那么我们无论是哪个专业，实际上都需要与时俱进，在专业的更新啊，或者是自身的发展啊，都是需要做出一定调整的。
0: 那方老师呢？您怎么看待这种专业不断的调整和变化的这个现象？
2: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可以问到了我们一个学校就办学的一个初衷。我的一个回答呢，其实就是表面上是在顺应市场，但本质上其实是高等农业教育在主动的一个引领未来。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农业院校调整专业，我觉得不是跟风 AI 热，而是国家明确的提出。靠传统方式其实已经无法支撑粮食安全与乡村振兴，必须靠新质生产力改变古老产业。所以说呢，我们新增的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工程这两个专业呢，其实也是为了响应国家的这一战略的一个召唤，就是我们想用最前沿的工科去重塑最传统的一个农科。如果说我们只是为了去迎合市场呢，我们其实可以直接照搬通用就是计算机科学培养方案，对吧？或者说人工智能的一个培养方案，但我们其实是坚持，我们在办学中其实是坚持工科底座加农业场景穿透，让学生既具备与一流理工科同台竞技的能力，同时呢又能在农业 AI 这片蓝海中形成一个差异化的优势，这才是我们就学校以教育创新牵引产业升级这样的一个理念啊，而不是简单的说追着 AI 这样的一个热门去跑。
0: 那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您鼓励学生们报 AI 加农业这个方向的专业吗？
2: 我觉得啊，就是如果学生愿意把最前沿的 AI 机器人技术种进最古老也最重要的一个土地上，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学院，欢迎学生一起来重写农业的下一个千年。这就是我对学生说的可以报的一个理由。
0: 李老师，就是我们这个首个和咖啡相关的专业，已经招生了2届的学生了。我想问一下，学生们的反馈怎么样啊？
1: 学生的反馈啊，就是实际上现在我们的第二年开始招生，到现在为止，第一年呢，学生反馈的会多一些。一个是，相当于我们这个专业呢，又是全国首个咖啡专业，他们进来了之后又没有师兄师姐啊，有时候更多的就是跟那个食品类的学生进行交流交流啊，那么会有一些困惑。当然，有时候他们也有一个，我感觉他们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自豪感，就是总感觉我们因为是有一种开山意识吧，哈，就是他们知道自己是中国的第一批的一个本科专业的科班生，也有一大部分学生实际上还是带有一种使命感的，就是想把这个专业把它学好，然后把技能或者把自己的这个本事把它练出来啊，在这个行业里面做出一番事业。
0: 有没有同学反馈说，哎，跟我想象的不一样？
1: 因为现在他们报的时候，估计有一些呢，他只看专业名称，有一部分呢会对我们的专业介绍详细的去看一看。然后进校之后呢，我们把整个专业呢，从实际上我们的课程体系有专业认知，有课程实习。大一的话就把专业认知，就是我们首先把这个专业要干什么，和同学们把它讲清楚之后的话，他就知道了哦，原来是这么回事。所以边学再边去探索，很多时候就是老师们和学生们一起来 把这个专业

0: 把它搞好。
1: 那您觉得这个把农业院校放在了产地，它仅仅是为了一个市场的迎合吗？
0: 农业院校的专业结构的调整，它也不仅仅是盲目的迎合市场，它是现在发展到一定程度了之后，它是需要对我们的一些人才培养的一个模式，包括我们的一个学科的一个优化，它已经传统的一些相当于是单一的可能知识和技能的培养，那么有一些限制了我们的学生的一些职业发展，甚至我们产业发展。那么我们在新型调整的时候，就注重了一个学科的交叉融合，注重了一个产教融合、协同益人，包括科教融会这一块。一个是它产业需求，另外一个的话，我们也是教育规划调整的一个动作，也是为了引领或者是促进整个产业的发展。
1: 最后也请林老师给咱们的专业打个 call，给正在报志愿的学生一个学习咖啡相关专业的理由。
0: 我因为是咖啡专业啊，我觉得还是以咖啡来说吧啊。那么，咖啡树的话，它要从种子到发芽，是要历经将近3年多的时间。我也希望就是同学们呢，也要进入了之后能够沉下心来，一个是能够有所学有所得，就像一个咖啡一样，我们能够等待一定的时间，之后的话，我就能够得到一杯浓香馥郁的咖啡。
1: 最后，也请方老师给我们的学生讲一讲，你希望他们在农学院学习4年之后带走的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
2: 我想送给所有考生一句话啊，无论你未来身在何处，我希望你从学校带走的不是某一行代码或者某一项技术，而是一种向下扎根、向上生长的一个生命态度。就是农业呢，就是在我们学校呢，是一个偏农的一个学校。农业呢，它会教会我们2个事啊，一个是敬畏规律啊，就是懂得你万物有自己的一个节奏，你急不得也乱不得，对吧？二是也要相信积累，就是知道每一份收获的背后都是默默的耕耘和等待。所以说，这种在泥土里面练就的这样的一个定力和韧性，是学生面对未来不确定世界的一个底层的一个操作系统。比如说，即使啊，学生以后去了互联网、去了金融、去了各行各业，当学生遇到挫折、陷入迷茫时，我还是希望就是学生还能够回想起自己在田间调试机器人的那个时光。只要根扎得深，风再大，你也站得稳。
1: 我希望有更多的学生能听到您讲的这句话，理解您给他们的一个期许。感谢两位老师的精彩分享。
3: 听众朋友，选专业没有标准答案，但是无论您选哪条路，记住老师们说的话：向下扎根，向上生长。农业院校与农科专业现在已经不再是一个大家刻板印象中的冷门选择，而是融合了前沿科技、国家战略与个人成长的广阔天地。希望今天的对话能让更多的家长和考生放下顾虑，拥抱这个属于未来的新赛道。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4: 北京时间8点整。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